0: 拜访了智库，拜访了侨社，也拜访了美方的一些国会议员以及政府官员等等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会针对这个议题来进行讨论。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明教授到我们的现场。世明兄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我想这次这个郑丽文女士啊到这个美国去访问啊，那当然备受关注啊，因为她之前才前往北京啊去见了习近平主席啊，那因此呢她这次到美国去呢，外界啊当然都予以高度的关注啊。那当然郑主席在出发前他也讲说不排除啊可能可以见到川普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因为在他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呢，川普呢到了北京去访问，也见了习近平啊，所以看起来他也把他自己的规格啊垫高到了这个跟川普跟习近平同一个等级啊。那因此呢，这次他的这个访美之行呢、啊，大家也在看的就是国民党过去以来的路线啊，这个亲美友日和中啊，是不是出现了改变？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的地方。我想我先谈一下，就是有关于郑丽文在6月1号出发啊，6月3号在旧金山的侨界晚宴上，他强调啊，如果没有郑习会啊，就是郑丽文跟习近平的会面啊，我可能无足轻重啊，我只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主席，就算访美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情。那这些话一讲出来之后，引发了外界很大的关注啦哈，就是说感觉郑丽文女士强调就是这个郑习会，就是她跟习近平见面这件事情呢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她就是无足轻重不受关注啊，她我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党主席。那我不晓得从这句话世明兄你怎么来看？
1: 简单讲，郑丽文就是把她自己变成是习近平的传声筒，甚至习近平的代言人，到美国去宣扬习近平的一个观点，去宣扬习近平希望美国、做到有关于台湾事务的一个立场。那习近平希望郑丽文帮他宣扬美国做到的立场，简单讲、就是希望你美国减少对于我们台湾的关切、尤其是对于台湾防卫的关切、或者讲更简单明白一点，就希望你美国不要来防卫台湾。就像郑丽文在出发前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不会把美国拖下水。然后到了美国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作为美国真正的好的盟友，应该是不要让美国来为台海、来去作战。不要让美国军人牺牲生命。美国你们应该支持我的一个和平理念，我们大家要让美国不需要说去担心是否要为台海而作战。然后他到美国前几天一开始就去见那个艾利森谈这个休息里的陷阱。
0: 对。
1: 习近平谈休息里的陷阱很多次了。
0: 对。
1: 中国为什么要谈休息里的陷阱，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说你美国要尊重我中国这一个崛起中的强权的核心利益。你不要去挑战或者都去挑衅我中国的核心利益。
0: 对。
1: 然后借由这样的方式来避免美中因为休息里的陷阱而爆发的一个战争。
0: 对。
1: 而这个中国核心利益指的是什么？当然指的是台湾问题嘛。那简单讲，习近平讲休息的陷阱，就是希望你美国不要去关切台湾的事务，因为台湾是我中国的内政问题，你美国不要来关切我台湾的事情，甚至希望你美国不要来为台湾防卫。
0: 对，
1: 这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嘛。所以对郑丽文而言，他其实简单讲，他到美国去，你看他讲的相当多的有关于美国跟我们台湾安全关系的一些相关的言论，简单一句话，他就是要分化台美的安全的关系。他希望说说服美国接受他所谓的一个假和平的一个观点，然后今天接受他所谓的一个两岸同属一中的一中原则，然后希望你美国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一中原则。那你美国如果愿意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那你美国你就不需要说去为台湾作战了，因为台湾就会被中国给统一并吞了嘛。然后他借由这样的一个台湾会被统一并吞的一个可能性来去论述他所谓的和平的观点嘛。对郑丽文而言，简单讲，他觉得台湾被中国给统一并吞的，那就不会有战争爆发啦。那这就是他所谓的和平啊。但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嘛？这是一个假和平，这是一个虚幻的和平。这不是一个长远的和平。这样的和平，他简单讲，他叫投降，他叫屈服。我相信大家去找任何的一个百科全书，任何有关于和平的一个定义，和平的定义一定会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必须是在一个没有武力胁迫威胁的状况之下 大家谈判来终止这个战争。
0: 嗯，
1: 但郑丽文在美国的时候，中国对我们台湾的一个军机军舰的骚扰并没有停止嘛。
0: 嗯，
1: 那郑丽文他并没有在对这样的一个军机军舰骚扰讲任何一句话嘛。
0: 对。
1: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然后你要美国不要来帮我们台湾防卫，然后你在台湾内部你就很明显的在阻挡我们台湾向美国的军购，阻挡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
0: 嗯，
1: 那导致的结果当然就是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减少之后，我们台湾军事防卫能力下降，然后你又去美国表明说你希望美国不需要来防卫我们台湾。
0: 嗯，
1: 那当我们今天台湾的防卫能力虚弱下降的，然后台湾又得不到美国的一个军事力量的一个澳援，
0: 嗯，
1: 那我们台湾面对中国的一个武力的一个威胁，我们当然自然而然就招架不住了嘛。
0: 对，
1: 你就自然而然你就只能投降屈服了嘛。而这种投降屈服就是郑丽文他想要追求的一个和平的一个方式嘛。
0: 嗯，
1: 那这个东西我相信美国他当然是十分清楚明白的了解的嘛。
0: 嗯，
1: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郑丽文他到美国去不会受到美国官方的一个热烈的一个欢迎嘛。
0: 嗯，所以我想诚如你讲的，郑丽文他这一次出访前就讲说台湾不应该列入在第一岛链，他到美国也这样讲，然后他讲了一个您刚所说的，他一副就是好像帮美国人着想，你们不要为台湾出兵，你们不必为台湾牺牲，你减少你们的伤亡，这是在为美国设身处地的着想。然后呢，因为川普在见习近平完之后是说他不希望见到台独，所以他认为说呢，我也是反台独，所以我跟川普的路线是一致的，然后再来就是川普在上任以来他一直希望各个国家要付军费嘛，就是你接受美国保护你就必须要付钱嘛，川普也不太愿意替别的国家出兵嘛，那我也在帮你川普着想啊，我不让你美军出兵啊，我让你美军减少伤亡啊，我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川普是一致的，我在反台独问题上我跟川普是一致的。那照理来讲他觉得他跟川普是亦步亦趋，他跟川普是相向而行，可是为什么他这次到了美国去却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羞辱式的待遇？你觉得是他的想法太过天真？因为我看到新加坡媒体有说他太天真了，他自以为说你川普你不支持台独，我也反台独，我们相向而行，你不希望美军伤亡，我也不希望美军保护台湾也减少伤亡，我们也是相向而行，我都跟川普走一样的道路，那美国应该支持我，所以他出发前他才说我可能见到川普。是他有这样的底气，还是他错估了川普，还是他根本对国际情势搞不清楚？
1: 简单讲就是他自我感觉良好。
0: 嗯，
1: 他认为说他自己的那一个论述，
0: 嗯，
1: 他可以得到美国人的一个支持欢迎，然后认同他的一个论述。但郑丽文的论述很明显他用了很多的一个话术，然后故意去扭曲很多的言论，然后很明白的简单讲他就是要去分化台美的安全关系，他要去说服美国不要来防卫台湾，然后达到习近平所期盼要的一个目的。今天如果美国不愿意来防卫台湾的话，全世界不会有其他国家会来帮我们台湾防卫的，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澳洲、菲律宾、加拿大、欧洲，所有这些国家他一定是在美国先出兵来帮忙台湾防卫，其他国家才会跟进美国来帮台湾防卫。那如果美国没有先出兵帮台湾防卫，其他国家都不会动的。那自然而然，如果说习近平可以说服美国不要出兵来帮忙台湾防卫，中国一旦打台湾，台湾将得不到任何的一个国际的澳援，那自然而然台湾本身得不到国际澳援状况之下，那当对于习近平而言，尤其对中国的鹰派的人士而言，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有把握有自信，觉得我只要说在打台湾的时候，我只要面对中华民国军队，我不需要面对美国军队的时候，我就有把握有实力可以把台湾拿下。那反过来讲，简单一句话就是，对于习近平而言，他就是在等一个他可以确信美国不会来介入台湾，美国承诺不会来帮台湾防卫的那个时机点，他可能就是习近平要对台湾动用武力的时机点。而郑丽文在美国所做的事情，简单讲他就要让这个时机点提早到来，而到来的结果当然就是要让台湾在这种武力威胁胁迫的状况之下， 哦、屈服于中国的一个武力的一个威胁、
0: 嗯嗯、
1: 那简单讲这个就叫投降嘛、嗯、这不是和平嘛，和平不是说无战争状态都是和平，不是的、
0: 嗯、
1: 和平的定义一定都会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一个没有武力胁迫的状况之下大家来谈判没有战争状态、
0: 嗯嗯、
1: 而不是说在一个武力

0: 胁迫的状况之下，迫使你这个好、哦、对方来去屈服，这个不叫和平，这个叫投降。好、哦，那郑丽文很明显的，他到美国去，他是经常好、哦、去扭曲一些美国相关的言论，尤其扭曲川普的一个言论。好、哦，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到，好、哦，郑丽文说啊，他的反台独立场跟川普一样。川普什么时候讲过他反对台独啊？川普在习近平那边，在北京啊、哦、接受福斯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川普只是讲他不希望去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 ，go independent 或宣布独立。那赖清德好、哦，从李登辉开始一直到现在，好、哦，不管说是陈水扁、蔡英文或赖清德，都一再多次的宣示嘛，台湾没有宣誓独立的需要嘛，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1912年就已经建立政权，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比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来得早嘛。所以，川普他那句所谓好、哦，他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好、哦、独立或宣布独立这一句话。它其实是过去美国既定的一个不支持台独的一个框架之下的言论。它并不是反对台独。但是郑丽文就故意要扭曲川普这个话，说川普也反对台独。然后就说川普跟我郑丽文跟我国民党现在的一个立场是一样，我们都是立场一致在反对台独。
1: 对，
0: 郑丽文他之前又讲说啊，全世界都在讲一个中国啊，美国也在讲一个中国啊。但其实川普从去年1月20号上任到现在。他到目前还没有讲过一个中国，
1: 对，
0: 没有讲过一中政策，没有讲过 One China Policy。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关切的。尤其是现在要举行 G7 的高峰会，我现在在关注。G7 高峰会结束以后，一定会发表一个联合的一个声明。这个联合声明会不会再提到 One China Policy 一个中国？因为从去年1月20号川普上任以后到现在，不止川普本人没有讲过 One China Policy。G7 的。不管说是领袖高峰会的声明，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外长声明，通通都把一个中国政策 One China Policy， 那他不见了，那这个是在拜登时期一定会提到 One China Policy 在 G7 的高峰会里面的，但你看不见了，所以基本上什么叫一个中国或什么叫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
1: 是
0: 一个中国政策不代表说是反对台独的，但是郑丽文就故意要把它给扭曲。
1: 对
0: 然后他故意要说啊，这个全世界都有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共识，他不知道全世界可能70%以上讲一个中国政策的国家，他对于台湾是不是是中国一部分这个问题的立场，他是模糊，他是不表态度，他是不承认也不接受的，一个中国政策跟北京所讲一个中国原则它是不一样的，但是郑丽文你看他到美国的一个侨社，他当时就讲，只要说我们遵守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一中原则，两岸就和平了。他直接明白讲一中原则，他这一中原则很明显的，当然就是呼应北京的一个中原则，而这其实最重要的所谓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这基本的概念，当然指的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嘛。什么叫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一般人可能就听不太懂。两岸同一个中国，简单讲就是北京主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北主张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两边都主张两边是中国一部分，但全世界有谁会否认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不会有人否认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嘛？所以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个意思就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个意思。而今天郑丽文跟习近平一起讲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概念，郑丽文他就是一直希望说说服美国或国际社会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然后来去追求他所谓的一个虚假的和平。那另外一个郑丽文去扭曲川普的言论，另外一句重要的话，那就是川普他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接受福斯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川普讲到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远，台湾距离中国才50英里远，那这个的确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不希望看到我们美国需要派军队到9500公里远的台海去打仗。但川普是讲的是什么？川普是说他不愿意看到。川普没有讲说他不会派美国军人去9500公里打仗。川普是讲说他不愿意看到，他不希望看到派美国军人去9500公里的台海去打仗。不愿意看到跟不会派那是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意思的。但郑丽文在美国侨社他讲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川普也说他不会派军队到9500公里远的台海来打仗啊，那这是故意扭曲川普言论嘛，然后就这样的方式来去散播郑丽文长期以来的那种以美论的观点。以美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台湾老百姓，说服国际社会相信美国不会来救台湾，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
1: 对，
0: 然后他把川普的那句话做一个扭曲，
1: 嗯，
0: 把它扭曲成说啊，川普说美国不会派军队到9500公里的台海来打仗，
1: 对，
0: 那这是刻意扭曲嘛，
1: 嗯，
0: 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刻意扭曲，然后来说服哈、哦、台湾老百姓，说服国际相信美国不会来救台湾的，
1: 嗯，
0: 那既然美国不会来救台湾，然后我在台湾国内我就阻挡我们台湾的一个国防预算的一个提升的一个增加，嗯嗯、然后让台湾的防卫力量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增加，那自然而然台湾防卫力量下降，台湾得不到美国的一个支持。资源防卫，台湾面对中国的一个攻击，台湾当然有可能会招架不住，那有可能就只能屈服投降嘛。那这样的一个屈服投降不是和平嘛？那个叫投降嘛？但问题是，郑丽文又把这样的投降把它讲成是一个和平。
1: 嗯，
0: 所以郑丽文他现在去美国，他自我感觉良好。
1: 嗯，
0: 他用很多的一个他过去担任名嘴时期的一种话术。
1: 嗯，
0: 他觉得他可以透过他自己的一个三寸不烂之舌，然后把这个黑的讲成白的，白的讲成黑的，然后故意把他的那种以美论倾向的言论讲得头头是道，然后他相信，他觉得说啊，我讲这么头头是道，你们美国应该会接受我的观点。
1: 嗯，
0: 但是他错了嘛，
1: 嗯，
0: 他很明白的，太过天真了嘛。
1: 对，
0: 美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你讲这些言论背后的意涵呢？
1: 嗯，
0: 美国怎么会不知道你这些言论背后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去说服美国不要来帮台湾防卫，你是要分化台美安全关系。
1: 嗯，
0: 然后你的最后终极目的就是让在美国不来帮台湾防卫的状况之下，你台湾就只能够向中国投降了嘛。
1: 嗯嗯嗯嗯，
0: 那美国怎么会不知道呢？你郑丽文所讲的这些言论真正背后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很明显是跟美国目前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嘛。
1: 嗯，
0: 美国目前的政策就是极力想要帮助台湾强化我们的军事防卫力量，来吓阻中国不会来攻打我们台湾。
1: 嗯嗯，
0: 但是你郑丽文现在要做的是，你要弱化我们台湾的军事实力，而且你还要弱化国际社会，尤其美国对我们台湾可能的一个军事力量的澳援。
1: 嗯，
0: 那你这本身当然是跟美国的一个政策是背道而驰，美国当对你的一个接待的一个规模是非常的一个小的嘛，非常低的嘛。
1: 嗯哼、嗯，是好，那我想的确啊，就郑丽文他，陈龙刚刚思明兄提到，郑丽文他错估了川普的言论啊，应该说他错估了，然后或者
0: 应该说扭曲，
1: 或者他扭曲
0: 故意扭曲、
1: 啊，然后呢，表示呢，川普很多说法啦，事实上我觉得是说给习近平听的，或者说他做某一种的一种模棱两可的表态。但是郑丽文确实硬是把他跟这个他本身的观点做一种结合、啊、然后来做渲染，然后来做扩大啊，
0: 然后扭曲，
1: 对，来做扭曲啊。那当然结果呢，就是他这次访美呢，并不如他出发前所说的会见到川普或者是美国的高规格的这个官员，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过我刚才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他在6月3号的侨宴上啊，在旧金山侨宴，他说如果没有政协会，我就是无足轻重，我只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主席，就算访问美国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情啊。那这句话呢，后来这个我们的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6月5号就说，他说是叫狐假虎威啦，啊，就说呢，这狐狸呀、啊，他吓不了其他动物，就只能靠背后的老虎来吓其他动物。那如今郑丽文就是狐狸，习近平就是老虎啊。那我是觉得郑丽文把这个自己说得如此不堪呢、啊，好像他的权力都是来自于习近平赋予的，我觉得这是蛮可怕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国民党的支持者难道能够接受吗？就是说，如果他没有习近平的相挺，他这个就什么都不是，那他不是就成了习近平的傀儡吗？那他怎么敢违背习近平呢？如果没有习近平挺他的话，那他是不是什么都不是了啊？我想我们以前念过书，这个欧洲有一个有种说法是，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君权神授，君王的权力来自于上帝的授予。那现在这个郑丽文变成是君权习授了，就他的权力来自于习近平的授礼，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了、啊。就是说，一个政党的党主席的权力，他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个人的 charisma 个人魅力。而是来自于另外一个政党的领导人的赋予，甚至是一个敌对国家的领导人的政党，那这是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这个不晓得市民兄你怎么看？就是说他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是国民党党员，应该要抗议啊！怎么会我一个党主席是党员选出来的，结果郑丽文说我没有政协会，我什么都不是？那你的权力来源不是来自于党员的投票，是来自于习近平的赋予，这太可怕了吧？
0: 没有错啊，这是他过去半年当党主席以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立场方向的倾向嘛。就像我刚一开始讲的嘛，简单讲，他就是要把他国民党的一个立场方向跟习近平的立场方向结合在一起，把它给类似化嘛。 甚至然后到美国去宣扬习近平的立场嘛，然后到

0: 美国去想要去表达，让美国人去错误的一个认为，习近平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个统一并吞的立场，在台湾有我这一个国会最大党、台湾最大反对党的主席郑丽文，我是支持的。然后要跟美国讲，习近平那样的一个统一台湾，要把台湾统一并吞的一个立场，在台湾是有人支持的，有部分人支持的。然后这个部分人，这个国民党，搞不好2028年他可以执政的，他想要去宣扬这样子的一个观点，然后让你美国愿意接受习近平这样的一个统一台湾的一个立场，愿意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嘛？那是当然对台湾是非常危险的嘛。那郑英文他为什么这样子？那简单讲嘛，他去年10月他拿到65000票的一个票数来当选国民党党主席，很明显的嘛，没有错，65000票的确在当时投票国民党党员里面50%几，占超过了半数。但65000票的这些国民党党员的票，很明显是国民党内部的那些比较深蓝的一个选票，尤其是防务性党部的选票。
1: 对，
0: 这是为什么近零年他可以当副主席嘛？近零年是前防务性党部的这个主委嘛？
1: 对，
0: 那这些深蓝选票，这65000票的选票，它是跟我们台湾2300万的一个选民结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脱节的。你今天要选一个当上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你至少要600万票的一个选票，
1: 对。
0: 然后你一个6万多票选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一个人，很明显的，他当时为什么能够选上？十分明显，背后有相当程度的一种给人家看到有来自于中共的一个影子嘛。
1: 包含郝龙斌也讲说，
0: 对啊，郝龙斌跟赵少康都质疑这样子的嘛，
1: 是中共的努力的支持下。
0: 10月16号投票结果出来，我想10月16号以前一个月9月中，有谁会认为郑英文能够当选？我们的确不能否认，短短一个月，居然可以让郑英文声势高涨，然后当选国民党党主席。这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中共在我们台湾的那种社会的一种渗透，尤其是对于某一些亲中媒体本身，在这9月到10月这个党主席选举前一个月，大力的一个去捧这个郑丽文，然后贬低这个郝龙斌，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然后你看一些深蓝的一些社群媒体的一些群组，十分快速的去动员，要求他们去支持郑丽文，然后可以在短短一个月之内，让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政治势力影响力的郑丽文，只是从一个名嘴而已，居然一个月之后让他可以选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那自然而然他选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他自己当然也知道，他背后支持他的有相当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一个澳元嘛，去利用他在台湾的一个统战成功的一个社会影响力，来让他可以拿到那65000票的一个票数嘛。
1: 对，
0: 那自然而然他选上以后，他的整个立场方向当然也都偏向这个习近平对台湾的立场方向嘛。
1: 对。
0: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他当选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居然去拜这个共谍，我们中华民国的共谍，然后把共谍说成是一个对无实，然后把他说成是一个这个两岸当时战争的一个牺牲者，这是很可笑的。无实是一个出卖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共谍的一个匪谍的一个间谍的背叛者，那你居然把他说成是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牺牲者，然后你去祭拜他，那简单讲，你是不是你要把中国国民党变成是一个未来在我们台湾的一个无实的一个人士呢？那这个是一个让人家高度质疑的地方嘛？
1: 对。
0: 那你说美国会不知道吗？美国 AIT 会不了解你郑英文过去的所言所行吗？包括你过去5年10年你在那么多的一个政论节目的一些种种的一个以美论的言论，我相信美国的 AIT 在协会都有收集，都有去了解了。郑英文是长期以来的一个以美论的一个宣扬者，
1: 对，
0: 他长期在宣扬这样的一个以美论，宣扬说美国不会来救台湾，宣扬说今天这个台湾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是因为美国想要利用台湾，拿台湾当一个棋子筹码，然后来去引诱中国来发动战争，然后借由这样的战争的爆发来去阻止中国的一个崛起。这种十分典型的以美论观点，这是过去5年郑丽文经常在讲的一个相关的言论嘛。美国 AIT 当然了解，美国 AIT 当然会把郑英文这些过去的一些言论传达给美国政府嘛。所以美国政府就像这个 AIT 的处长古立言在郑英文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有公开讲过，
1: 对，
0: 他会期望郑英文去美国的时候能够向美国释疑解释 美国对他的质疑，
1: 嗯，
0: 这个对他的质疑，国议员就讲得非常清楚，
1: 嗯，
0: 希望你郑英文去讲清楚，你所当党主席的中国国民党是否你已经偏离了过去的一个反共的立场，
1: 嗯，
0: 是否你所主导的中国国民党你已经，哦，不再要跟我们的一个美日同盟的这个东亚的一个结盟体系站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来去抗衡中国的一个，哦，威胁扩张，
1: 嗯，
0: 那很明显的嘛，郑英文去美国没有带事宜嘛，
1: 对，
0: 他甚至讲的话他还是继续的迎合习近平的一个立场观点，
1: 嗯，
0: 那当然美国政府当然对他是持续的高度质疑，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几天美国派一个科长级

0: 应该是真的嘛？
1: 嗯，的确啊，就是如果一个政党的党主席的权力是来自于敌对国家政党的党主席或者总书记的赋予啊，这的确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那我们要想想看，如果南韩的某个政党主席会说自己的权力是来自于金正恩的赐予啊，那这个党主席恐怕在南韩也很难生存下去了啊。那我觉得陆委会副主委啊提到了啊，就说自认为郑丽文的这个说法了啊，他说是狐假虎威啊，杨文杰这样讲。那我要讲的是，狐狸靠着老虎啊，可以说是在动物圈当中啊，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权力大增，风光的不可一世啊。但是不要忘记，狐狸也有可能被老虎吃掉啊。所以这个狐假虎威这个意思啊，我觉得某种程度郑丽文也要去思考的是，有没有有一天，你这个狐狸靠着老虎啊，在国民党内掌握权力，但是有一天你会不会也被取代掉？那因为按照目前来看，郑丽文他可能未来他为了要在党内的权力更稳定呢，他势必要对中共采取更妥协的态度，甚至更要不断的巴结中共，甚至对习近平要更加的歌功颂德，否则中共可能会找一个比郑丽文更加的这个亲共的人士来担任党主席，那他可能就被取代掉了，所以他变成必须要越来越表态越清楚啊，甚至对于统一的问题，目前郑丽文是没有表态支持统一的，可是未来有没有可能他也要被迫支持呢？因为如果你不支持的话，我习近平找一个愿意支持的人来担任党主席，那你不是就被取代掉了吗？所以就是变成说，郑丽文他不需要更加的殷勤的去对习近平去歌功颂德，去对中共表态更赤裸裸的表态，否则他的权力可能就不稳了。那这个对一个政党来讲，我认为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而且对一个民主政治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我们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个议题啊。那我想，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的人士，深化对中国以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我们也积极走向校园，推动学子对民主的重视。今天来宾邀请到的是人虽然在美国任教，但是在台湾流量很高、人气爆棚的叶耀元教授。他是美国圣汤马斯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来跟大家谈谈国民党郑丽文6月4日参加哈佛大学学者座谈会的内容。他言明国民党支持对美军购，郑主席的谈话意涵还需要叶老师为我们分析。在节目开始前，请叶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嘿、hey, 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非常难得能够请到刚从美国

0: 回来的耀元老师来跟我们进行访谈，那我们就利用时间请教叶老师。从2016年开始，国民党成为了在野党，那他们呢如何经营影响美国的政界、学界、侨界对于国民党的看法呢？
1: 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个问题哦，因为事实上从2016年国民党到目前为止了，哇，已经将近十年的时间了，
0: 啊，
1: 国民党都没有，对啊，他都没有掌握台湾的这个政府，但同时间事实上从不管从中国国民党或者是中华民国建立起来，然后甚至是说等到国民党撤退来台，以及1979年这个美台断交，这些零零总总的这些历史的，我们说历史的事件，事实上国民党长时间以来一直都跟美国有密切的接触了。这毕竟说我们可以看到从地缘政治或者是大方向这个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的话，美国或美台关系对于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去维持的一个现象。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2016年国民党现阶段他对于美国的这条，我们说不管是政府啦、智库啦，甚至是说其他相关的这些人事物的这些关系的维持，似乎就没有像是过去可能我们说在阿扁时期啊，或者是李登辉时期啊，国民党会花比较多的心力去经营所谓的美国的关系。这当然跟国民党在尤其是马英九政府上任之后，他的态度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的轻松，也就是所谓的往左边走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那当然从2016年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可以看到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与其说他要访美了，倒不如说他访中的频率可能是访美的频率的十倍以上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当然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在经营所谓的美国的关系，而是国民党他内部还是有这个国际部，那他国际部的这些代表或者是这些主任其实还是蛮常会到美国去经营跟美国智库的关系。可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在于说，虽然关系经营归经营啦，但是他们似乎不像过去这么的积极，或者是说他们只是维持以前以往已经建立好的一些关系，那去至于说如何去拓展新的关系，或者是在这个美中关系从所谓的这个合作转化成竞争的一个条件之后，他们要如何找到这个突破口，我觉得他们在这里面所施展的力道或者是想要做到的事情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差。我只能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观察大概是这样子。
0: 好，我觉得刚刚叶老师讲到一个关键点，就是美中关系变了。那过去当美中关系是这一个伙伴关系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好又是国民党在执政，特别是马英九那八年，那当然那个就是毫不陌生，长期以来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建立之后，国民党一直是主流的政党，那当然跟美国关系维持很好。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点，2016年正好是民进党重新执政，那也是川普上来的那一年。那17年呢，川普第一次发动关税战争之后，国民党又是在野。那这种划时代的分野，就是当美国跟中国进入竞争关系的时候，那美国的学界如何看待国民党一直支持的九二共识？我想请教叶老师的是，美国学界了解什么是九二共识，了解什么是一个中国的这种已经变成了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子的变化吗？
1: 这个子怡老师这个问题有非常非常的尖锐。尖锐的意思是在于说，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去思考这件事情好了。
0: 是，
1: 就是我们常常说美国对台政策就是所谓的战略模糊，但是模糊其实是两个层次啦。第一个层次当然是说，假设台海发生战争的话，美国到现在为止也不会讲明说他到底会不会介入这场战争，或者是不会介入这场战争。那他基本上也没有跟台湾有任何的所谓的双边共同防卫的一个条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让中共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或者是没办法去完全百分百的预测，假设今天他发动了战争之后，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 可能性的介入一直放在那边，让解放军有点迟疑度，或者是他会必须要去计算美军介入所造成的这个状况或造成的这个

0: 解放军可能没有办法对台真的有太大的一个武力的一个攻击能力，把它放在这个计算里面。但是这是第一层次。那第二层次我们常常在谈的是，现在美国的战略模糊对台，它另一个层次的在讲说是台湾的主权问题到底是什么。就例如说，美国跟台湾现阶段来讲是没有邦交的关系，所以说从1979年之后，所谓的中华民国 RC 这样的一个词汇，在美国的官方上面就完全不去使用，他每次提到台湾就是称台湾。那但是他有没有说台湾是一个 a province of China， 或者台湾是一个地方，或者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他也不去谈这件事情。也就是他一直在模糊去对待所谓的台湾到底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你可以想象，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们讲国民党的版本好了，
1: 是
0: 国民党一直在谈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嘛，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中华民国也是中国，所以我们就各自表述我们是什么嘛。而其实它某种程度也是一个模糊的一个取向啊，也就是他们不讲清楚到底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彼此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美国学界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应该说了，在2017年以前哈，我们就讲说美中之的关系还是比较处于合作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想美国大多数人碰到不管是九二共识啦，或者是两岸关系啊，他们采取的就是这种非常非常模糊的态度，
1: 是，
0: 也就是你要一中各表，那你就去一中各表吧。啊，你要说你们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们是中华民国啊，随便你们去谈啦，你们想谈什么就谈什么，反正只要你们不去影响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我随便你们。
1: 对，
0: 其实美方的态度是这样，美国学者的态度也是这样子。但是从2017年，尤其是2018年这个关税战打到现在，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中之间的竞争不是单纯只是一个经济或贸易的竞争，事实上在科技、在地缘政治、在全球的战略上面，他们都是一个霸权竞争的一个关系。所以当这个状况演变至此之后，老实说啦，美国现在的做法比较像是说九二共识，那他要担心的是说，当你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时候，那中华民国有没有可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1: 是，
0: 他不希望就是所谓的现状被打破。现状就是我没有讲清楚台湾是什么，但是台湾的确是一个独立的政体。
1: 对，
0: 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管你要叫它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者就是台湾，它本身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存在。所以，如果你今天国民党提出的这个九二共识会影响到这个独立的主权的话，美国就反对。
1: 是。
0: 所以这有点像是说一中各表到底它的实质骨干是什么，或者是其实不管是美方或者是台派的学者，我们也常常在谈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在谈一中各表，可是事实上习近平在2019年的这个告台湾40周年告台湾同胞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啊，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要去谈九二共识的话，那就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嘛。
1: 对，
0: 那国民党当他在谈一中各表的时候，他是不是也会把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成分传递出去呢？所以说现阶段啦，我觉得美方的学者是希望说台湾还是就是依照现在民进党政府所执政或者所谈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去强调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我们跟虽然说跟美国没有邦交关系，但是我们有维持非常良好的非邦交关系或者是实质的外交关系，所以只要朝这方向走，我觉得你就不会避免你自己沦落到所谓的一个一国两制或者是一个大中国的一个框架的一个陷阱里面。这当然就是我觉得美国学者现在也是对于大多数国民党在提的九二共识不能说很感冒啦，他们只是不大能理解说在现阶段明明美中关系已经产生质变的状态之下，你还要这么的去强调就是跟中国好像有密不可分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他们会觉得有点讶异啦。
1: 所以您可不可以为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国民党政治人物的思维，就是他们为什么认为他们可以在美中成为这种竞争关系，甚至是几乎是对抗关系的，他们还可以一直主张可以左右逢源，而不是像民进党这样所谓的选边站呢？
0: 嗯， 其实就这个是国民党好像大概从忘了是从哪一年开始吧，18年还19年开始吧，他们在选举里面就在谈这个亲美友中嘛。
1: 对
0: 对，亲美友中事实上是国民党可能在我不能说一直都是啦，只是说在大部分的主要的选举里面，他都会强调跟美国的关系很重要，跟中国的关系也很重要，尤其是中国可能是台湾经济的未来。当然这件事对很多台商来讲，这个已经算是一个梦话了。
1: 对、啊，
0: 不过。我常常在思考，就这件事情，你说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我本身是做国际安全、国际关系的，所以我常常我也不是真的很能理解国民党到底在想什么了。也就是，过去之所以台湾可以左右逢源，台湾可以跟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至少在马英九政府任内里面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势。主要的原因是在于美国容忍你在经济上面跟中国继续合作，尤其是在技术上的转移，他也不会去介入你跟中国的任何的一个合作案件。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是希望中国好起来，而且他会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越好，中国就越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当然习近平从2012年上任之后就扭转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美国知道他自己的政策错了，他没有办法再透过培养中国的经济去让中国变成一个跟美国比较相似的国家，或者是在至少在价值观、在市场价值上面跟美国齐平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是说为什么中美中之间的竞争不单纯只是经济战略或者是科技，事实上在意识形态里面他们也趋向于过去的这个冷战的一个局势。当然过去冷战是所谓的这个共产主义对上资本主义，现在我们看到新冷战比较像是民主对威权，或者单纯是一个两大霸权，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差异之下，对于市场经济有不同想象的一个条件，他们必须不能输给彼此了，只能这样说。所以国民党，我觉得国民党的不是说内部的学者完全不知道，你现在再去跟美国谈说所谓的亲美友中或者是左右逢源这样的一个态度，美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打个比方，如果美国人吃这一套的话，我想郑丽文既然可以到中国去见到习近平，那真的如他所说的啦，他或许去美国应该也可以见到川普嘛。
1: 是，
0: 就如果美方支持左右逢源这样的说法的话，那他应该给他一样高规格的待遇啊。
1: 对，
0: 那到目前为止，我想应该没有任何一则新闻有听到说郑丽文会跟川普有什么高峰的见面会这样的一个状况啦。所以说，你可以知道美方对于左右逢源这件事情是不屑一谈，或者是认为这件事根本就不可以存在。国民党知不知道？国民党不是不知道，但是国民党是在知道左右逢源不能继续执行的状况之下，仍然要去提说哦，这件事是一种可能。
1: 对，
0: 但是他的。就是我们说了，就是你每次每个人在讲一句话的时候，他都会有所谓的他想要碰到的听众。说实话，他的听众应该不是美国，他的听众大概是他们自己的支持者就是了。
1: 而且我不认为是绝大多数的支持者。其实我们站在美国或中国的角度来想，当我们在跟敌人全力对抗的时候，怎么会希望自己的朋友还去左右逢源呢？当然是希望自己的朋友全力支持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们应该一定可以明白，就是当美中关系已经产生质变的时候，那必然的这个台美关系也产生了变化。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请教叶教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好，那在上述的背景之下，我们知道国民党对美国的经营呢，因为美中关系产生了变化。那我们看到这个，刚刚叶老师有提到郑丽文，居然很多，其实很多人跌破眼镜，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习近平会见了这一个郑丽文。那作为台湾一个在野党，而且没有真正的地方选举经验的郑丽文，然后可以得到这样子的高规格的接见，那当然很多人不一定认为是高规格。很明显的，在我们学界的看法，就是中共要拉抬郑丽文在台湾的支持度，在这个九二共识上面的声量。那在这个当下结束了访中2个月之后，郑丽文紧接着访美。您可以为我们稍微分析一下这个郑丽文访美的目的。我想根据您的。

0: 刚刚的分析我非常认同，就是美国人应该不欢迎他吧？然后他还这么高调的去了美国，而且长达2周的时间。那请问一下叶老师的看法？
1: 如果假设郑丽文访美跟访中的目的是一样，例如说他访中是为了跟中共的高层去做这个交流，那访美是不是也是要跟美国政府或者是政党的高层进行交流呢？如果是的话，你就会看到他应该会有很多这种密集的拜会行程，或者是这种高峰的会面的一个行程。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他在侨界里面的演讲，他在学校内部的演讲，然后同时间或者是跟这些侨界的这些参会。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主要在经营的好像不是美国政府，就像我说的，每个人讲话，他其实都是为了他的听众在讲这些话。郑丽文访美，他并不是去访问美国政府，因为他其实我觉得他心里面并不是不知道美国政府对他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欢迎的。
0: 是。
1: 但是你说郑丽文作为一个老百姓，台湾的一个老百姓，他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访美，他可不可以用签证入境？当然也是可以的，美国不会因为他是国民党党主席就不让他来嘛。
0: 对，
1: 可是他
0: 除非他是
1: 来，
0: 台湾总统。
1: 对对对，那是另一个状况，对。可是他来之后，到底是要去见谁？其实我觉得他最大的目的是在去笼络这些所谓的国民党海外侨民，也就是，他在为2026今年的其中选举做一个造势，同时间也在为他自己在2028是否有机会可以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大选这样的一个过程做所谓的铺路。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都知道，就是台湾的政治是非常的，我们说两极啦，就是一部分的人支持的是比较台湾的本位主义，一部分还是有不少的人他是支持所谓的亲中，或者是甚至是可以说两岸未来还是必须走下统一这样的一个道路的一个想法。你在海外的这些国民党的支持者，其实真的也有不少人是对有怀抱这种大中国主义的一个成分，或者是他认为，哎，我今天当我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跟中国在一起不可以吗？那如果有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愿意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这个总统大选，同时间他又讲出你心里面很想听的话，这不就是我想支持的人吗？那这些人其实他可能在，不管说在我们说政治的捐献，就是这个选战的捐献啊，或者是在运用政治他过去的这些政治实力去做所谓的 mobilization， 去驱动选民去支持郑丽文，他们可能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实力。所以说，郑丽文其实与其说他是去美国跟美国人去做接触，倒不如说他是去美国人跟所谓的广大国民党或广大亲中的这些华侨做接触。这些华侨不见得单纯只是我们说台湾去到国外的这些海外华侨，其实一部分可能也包含所谓的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华侨。因为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我记得应该是前几天，好像昨天还前天的事情吧，就是在之前的一段时间的事情，就我没有看到，就是郑丽文好像还有跟那个在波士顿的这个很有名的中国侨界的代表还有进行参会。可是，你为什么就作为一个国民党党主席，你去美国反而是在跟中国的侨领在吃饭呢？那你要跟中国侨领谈什么事情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郑丽文其实他要塑造的是，他可以代表国民党跟中国去沟通，跟习近平去沟通，同时间他也不是说完全要放弃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了，他还是会去美国。不过他去美国的结果是，他并不是在跟美国政府在做这个彼此在做一个政策上面的一个沟通，他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去对所谓的亲中或者是支持大统一或大一统啊，或者是这个大中国主义这样的海外侨民，或不管是台湾人或中国人做这样的一个政策宣导。
0: 难怪他会用和平来包装他这一趟的旅程。但是我还有一个细节要请教叶老师，就是这一些不管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住在美国，他们大部分应该都已经是美国的身份了。那他们在美国享受自由民主，怎么会支持一个专制共产的中国并吞台湾呢？这是什么样的这种，我们很难理解这件事。
1: 这件事当然。

0: 假设你今天是中国人的话，我想你从小到大在中国的教育长大嘛，所以说你可能从幼稚园开始到你大学毕业前，每一天都听到就是两岸要统一啊，台湾是中国的，所以你可能听久了就觉得，哎，那你当然是真的啦，我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嘛。啊，这是当然这是中国人的状况了，那就很，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人，即便他在美国，他可能已经规划成为美国国籍了，他仍然觉得台湾就是中国的啊。这我觉得是另一个状况，我们就不去谈了。但是当然，你回过头来讲，哎，那也有不少的所谓的台湾在海外的侨民，即便他已经规划到，不管是规划成美国人或规划成英国人，whichever 其他国家的这个公民，他还是觉得，哎，两岸应该要统一，或者是就是要支持中国跟台湾要变成一个同样一个国家，即便说你明明就知道，当两岸所谓的统一，现阶段来看，我们不大可能是像过去蒋介石或者蒋经国他们在谈的所谓的反共复国嘛，
1: 是啊，
0: 就是我不大可能是中华民国反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从国力的角度来看，或从军事实力的角度来看，比较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是啊，
0: 但是他们仍然觉得这要去支持。我觉得这有几种不同的心态。第一种心态是，就是他认为哦，就尤其是在海外的这些侨民，他可能会觉得说，他的虽然说他已经规划成为，例如说美国人，但是他的心、他的血、他的种族的认同仍然是所谓的大中国主义的认同，所以他想要看到的是一个所谓的强旺的中国、强旺的中国人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即便不是中华民国统一中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中华民国，但只要能够让中国这个概念洗得很强大，甚至是可以超英改美，那他们就会想去支持。就是他有点像是他认为可能对上这个美国人啊，或者是其他人种的时候，他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自卑感，他希望说他可以变成比他们更好的一个国家，他们的祖国比人家更强。而事实上，这个论述就很像习近平在讲的东西嘛。习近平事实上在驱动所谓的国内的国族主义，也是在讲这些话。
1: 是，
0: 那这是第一种样态。啊，第二种样态是说，我们也碰到这个比较实际的问题了，就是，现阶段来讲，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中国的侨民在美国被打成所谓的外国代理人，也就是他可能拿，不见得一定是间谍，他有可能拿着就中国的钱啊，去帮中国去做一些宣传啊，或者去做中国，就是就简单来说啦，你今天拿了国外的钱，理论上你是要报账嘛，你是要报税嘛，但是他们可能都不报税，然后同时间又在宣扬，就例如说什么共产主义啊，宣扬中国好棒棒啊，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些人齁，现阶段来讲，我们都在谈说，哎，这是中国的侨民。那，你怎么知道所谓的台湾侨民都没有干这些事情呢？
1: 对。
0: 那事实上，我也不觉得不会有台湾侨民被中共吸收嘛。
1: 对。
0: 所以说，这些被吸收的人，事实上，我们常常说，哎，国民党是蓝的啊，民进党是绿的。但是在海外侨民有，或台湾其实也有啦，有一种政治色彩，它叫紫色。
1: 是。
0: 紫色就是蓝加红嘛。所以蓝色，
1: 第一次听到。
0: 对，蓝色加红色，它就是国民党共产党洗在一起之后的样态，
1: 是
0: 那当然这些人他就有可能会在外国去炫扬，或者去渲染，或者去宣扬这个所谓的大中国主义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是采取这种反美国、反民主自由、反资本市场这样的一个的立场。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两种样态。第一种样态就是你是因为怀抱着这个大中国主义，所以觉得中国强比较重要。那第二种的话，比较像是你可能拿过什么好处，所以说你觉得你希望中国变得更好，或希望说中国跟美国的之间的对抗，中国才是这个胜利者。那当然有一种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嘛，很多中国人他一直都觉得因为他从小到大一直听到台湾就是中国的，所以他真的认为台湾是中国的，这是有点像是洗脑的一个过程。现阶段洗脑不是只有教育而已，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小红书啊、TikTok 啊，很多的短影音的平台里面，他们都一直在散播这种所谓两岸统合论啊，或者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但是至少你如果每一天都重复性的一直看到这样的讯息，有没有可能你还是一样被洗脑了嘛？
1: 是，
0: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社群媒体的一个绚烂，对于很多海外的侨民，尤其是我们觉得

0: 最吊诡的就是今天很多海外的侨民，不要说只是台湾人啊、中国人啊，很多各国的人，我们都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到了美国，他们可能看新闻不看 CNN，不看 Fox News，不看 NBC，他们看什么？看他们微博啊。中国人在国外，他每
1: 凤
0: 天
1: 凰
0: 凤凰啊，
1: 是，
0: 对啊，然后台湾也是，台湾可能去的国外，你说看什么？看东森啊，看 TVBS 啊，看中天啊，因为网络上都有嘛。现阶段来讲，你又不用开电视在看新闻，
1: 所以用这种方法来思念他离开的故乡吗？
0: 不是思念，是语言的相通性。也
1: 是，
0: 就是说，即便你今天变成了美国人，事实上
1: 是，
0: 你的第一语言应该还会是华语，会还
1: 对，
0: 是中文嘛？
1: 对。
0: 所以说，对你来讲，用第一语言来吸取讯息。是比较快速的，
1: 嗯哼，
0: 就也比较习惯了。
1: 可是我们也看到，譬如说，很多像黄仁勋这种的，就是10岁之前就到了美国，他们不管是这个台裔或是中国裔，他们这么小就来到美国，然后已经彻彻底底的变成美国人了，那他们的政治态度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他们这种，我们说可能是第二代或者是一点五代，一点五代就是你是在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国小的时候移居到国外去。他对大部分这些人来讲，这个取决于你融入当地社会或融入当地学校的一个状况啦。很多人就是他可能尤其越小，就是例如说你可能在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去美国，那因为你的中文你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所以你学英文的速度也会比较快，那你会就会比较变成说你的心里会比较向着美国，或者是你比较认同自己是美国人而不是台湾人。但是有些比较国小高年级或者是到国中才去美国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状况就是因为他们的中文教育已经走到一个段落，他基本上他的母语就是中文了，或者是台语。那等到他去国外再学英文的时候，那等于真的是所谓的第二外语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他的中文比他的英语还要好的蛮多的。那他的认同就会比较趋近于所谓的台湾人，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中华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认同的建立会跟你的语言的使用，或者是你在成长过程中，在国外成长的时候，你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例如说了，假设你曾经在国小，因为你不是你的肤色不同，或者是你的语言不同，你可能英文讲得不好，可是遭受到霸凌的话，那当然你可能会比较相信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美国人嘛。
1: 对，我觉得这个叶老师的分析非常到位，让我们深入理解这一些不管是台裔的或是中国裔的华人在美国他的政治认同对于民主的想象。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非常谢谢叶老师来到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内容。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小老鼠 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与中短波，您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两人杯碰杯，已经喝了起来。陈洁瑜把刘家堂的手抓过来，端详他的手掌。
1: 你把指纹都磨掉，别人不会怀疑吗？
2: 别人？你说坏人吗？
3: 哼，他们那帮坏胚子啊，十个有九个都没指纹，所以没差。
0: 陈洁瑜盯着刘家堂的手掌，企图找出一点爱情线、生命线，接着问道：
1: 哎，你交过男朋友吗？
3: 一个，在警校的时候。
1: 女朋友呢？
3: 啊？
0: 刘家堂眯起眼，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陈洁瑜放开刘家堂的手，盯上了他的事业线。

0: 你在国外都没有教啊？
1: 不喜欢外国人。
2: 刘家堂掏出烟盒，盯着里头仅剩的三根烟，犹豫片刻，决定还是抽一根。刘家堂问道：
1: 那你呢？
0: 我不需要。人先殊途，你们都是猴子进化来的，谁会喜欢啊？而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仙女进化的。
1: 所以没有教过，我还以为你被渣男伤害过才会这么自恋。
0: 怎么可能？
1: 所以伤你的只有那两个牺牲的女警。
2: 此时外头传来了一大片警笛声，有数辆警车正呼啸而过，行经派出所门口。刘家堂瞥了一眼窗外，陈洁瑜立刻抓紧重点咬死，彻底断了刘家堂的疑虑。
0: 应该是宝七的回来调查火场吧，毕竟他们的驻地就在旁边而已。
2: 他说的句句在理，把刘家堂想讲的都讲完了，却隐瞒了部分事实。刘家堂没有多想，端起酒杯就一饮而尽。
1: 来，干了吧。
0: 干了。
2: 陈洁瑜也喝光了酒。在火烧完之前，轮不到警察出动，但火烧完之后，他也不会让刘家堂行动。什么防空洞，什么碉堡，什么密道，就像开盲盒一样，坏人能有多坏，陈洁瑜不见得比刘家堂清楚，但生命有多宝贵，他不会比刘家堂糊涂。

0: 大火一直烧到隔天清晨才停，草山行馆已成废墟，主建物全毁，仅存正门跟红砖外墙被烧得一片漆黑。媒体记者从深夜就开始驻点，围成一圈，不断更新消息。因为被烧的古迹实在太过重要，文化部长跟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都双双来到现场，领着救援专家搜寻残存的文物。草山行馆作为先总统故居，保存着许多珍贵的书信跟历史照片，却在大火中付之一炬，令人惋惜。在消防局调查起火原因之际，警察单位也没有闲着，保七总队伙同阳明山管理处进入了行馆底下的防空洞，展开地毯式搜索。原来地下掩体的存在并非什么秘密，早就被列管为古迹，只是平常不开放参观。即使参观，能看到的部分也远不及主结构的十分之一，所以才没引起注意。中午过后，保七传来捷报，他们在行馆东侧的防空洞中找到了 Allen 等一干歹徒。终于找到了，但对方已经被烧死。透过照片对比，只能勉强辨识 Allen 的面孔特征，其他还有三人身份不明，只能确定非本国籍。不过这样子的证据联想已经足够破案。 Allen 既然是谢堂卖出来的嫌犯，他身旁的三具尸体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人，再加上那个阮文男，一共就是五个人犯案。从他们的包包里也搜出了没有被烧毁的枪支、凿刀、铲子等等犯案工具。鉴识人员还检测出牛樟脂的残骸跟宝玉类穿山甲的鳞片骸骨，可说是罪证确凿，铁证如山。但刘家堂却怎么想怎么不对，对方绝不可能是山老鼠，他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对方是山老鼠。再说了，为什么要烧行馆呢？消防局在防空洞附近找到了起火点，歹徒自己烧自己吗？放火干嘛呢？
1: 起床喽，女孩们！
0: 这时主任的声音出现。然而更令刘家堂头痛的是这个，现在破案了，公关室来追杀了。主任带着莉莉亲自站在草山所门口敲门，要把女警们都带走。刘家堂跟陈洁瑜昨晚睡在二楼，酒还没退，现在醒来了，宿醉头在痛，但主任的声音让他们头更痛。陈洁瑜率先整理好仪容下楼开门。
1: Surprise！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们才打给你，一直打不通啊。
0: 主任开怀摊手大笑，惊喜地望着陈洁瑜，然后大辣辣地走进来。莉莉臭着脸也跟着进来，并且不情不愿地拿起相机拍一张照。进来的不只有他们，还有公关室另外三位警官以及小云跟谢堂，可谓是全员到齐，给足了面子，把原本狭小的草山所挤得更加水泄不通。按主任原本的理想，在歹徒被抓到的那个瞬间，四位女警就应该要及时出现在旁边拍照才对，但状况有异，歹徒被烧死了，烧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拍了对公关形象不好，还要打马赛克，于是就有了 B 计划。主任笑得满面春风。
1: 我们现在要拍 Vlog 短片，讲一下你们在案发的时候有多着急多热心，然后再到殡仪馆拍一张啊。这样更好啊，顺便挽救一下行馆被毁的负面形象。部长也要求我们赶快拍，他竟然注意到我们嘞，堂堂文化部长啊。
0: 陈洁瑜赤脚在一楼走动，穿着热裤，洁白的大腿晃来晃去，不耐烦地拿杯子喝了一口水。
2: 有这么急吗？让小云跟谢堂先去拍啊，他们拍了没？
1: 你平常不是都抢当女主角的吗？你还没拍，他们怎么敢拍啊？
0: 陈洁瑜被问得愣了一下，但还是把水喝完。确实，他突然不怎么喜欢拍照了，尤其他知道案子是怎么破的。 是李启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破的，现在还要被抢绩效做文章，他不乐意了，不开心了。
2: 小云跟谢堂先拍吧，我没差。
0: 最终陈洁瑜只能勉强这么说，一时无法消解内心的矛盾。刘家堂从楼梯间冒出头，已经换上了警察制服，整整齐齐地走下来。主任望着他又扬起微笑。
1: 所长，你也在上面啊？二楼有这么大吗？你们在上面做什么？
3: 小云他们先拍吧，我要先去宝器看一下。
0: 刘家堂汗颜地说道，穿过众人之间，一句话就想离开。主任却抓住他的胳膊。
1: 这个不行啊，千载难逢，就这一次机会了。草山行馆被烧，部长在等我们救火。你上回那支影片破10万观看，粉丝们到现在还在等，全在问黑发女警是谁呀？
0: 旁边的警官立刻拿出一张肖像权同意书，并且把笔塞到刘家堂手上，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主任抓紧刘家堂的手，既殷勤又恳切地看着他，像在求饶。
1: 所长真的很重要，警务正大人，您千里迢迢来阳明山一趟，总要给我们留下一些宝藏吧。
0: 话都说成这样了，陈洁瑜朝刘家堂使了个眼色，刘家堂只好签字，但他还是要先走一趟。
3: 你们先拍，我会回来的。放心吧，有事打给我啊。
1: 好。
0: 主任这才松开手，放刘家堂走人，并且开开心心地指挥众人办事，架起摄影机，派出所霎时忙成一团。刘家堂走到宝七，也就10分钟的事情而已。他远远就看到有一排警车停在宝七的大门口，想必各单位都来支援了。一进办公室，就见到李启阳领着下属，风光满面地在整理卷宗、拍摄证物，桌上摆满了犯罪扣押物品以及建设人员的报告书，尸检跟消防局的火灾调查资料都还要再等。刘家堂望着李启阳的脸，实在看不出他的疲态，明明好几天没睡，却神采奕奕。刘家堂看着桌上的卷宗问道：
3: 所以案情就是这五个人盗采牛樟芝穿山甲，然后有一个人不小心脚滑摔死，出包之后他们先逃到三芝，发现道路被封锁，只好回头躲在草山行馆，结果又被火烧死。
4: 应该就是这样了。道路监视器有看到他们走回来，从 TA05D 徒步下来的，在晚上11点左右。
0: 李启阳抬头看向刘家堂，想了一下，点点头。他讲出了步道代码以及轨迹时间点。刘家堂再问：
3: 行馆为什么会着火？
4: 消防局说抽烟，起火点有发现烟蒂。
3: 那这五个人各是谁？除了那个阮文南已经查明了，
4: 还不知道，但法医能确定都是外国人，很可能就是非法移工吧。
3: 你不觉得有点太顺利了吗？原本都抓不到，突然之间就全抓到了，还死了。
0: 刘家堂直接说出他的结论，再绕也没意思，他就想表明自己的想法。李启阳陷入沉思，无法回答。确实，案子是有点怪，但他只能顺着线索侦办下去。他毕竟视野有限，只认识山老鼠，也只会抓山老鼠，要他抓别的，他没有头绪。李启阳反问刘家堂，希望能够得到更多资讯。
4: 那你觉得怎么样？你有看出哪里可疑吗？
3: 很遗憾，我比较擅长抓活人，人都死了，要问口供也问不出来。
4: 看证据走到哪里吧。 Alan 手上有带一只手机，虽然被烧得只剩下壳，但说不定还残留一点什么，监视中心正在查。 Alan 看起来不像外劳啊，所以他就是头头。如果他不是头头，背后肯定还有人，只是我们抓不出来。外劳不可能单独犯案，会有台湾人帮忙销赃操盘。
0: 李启阳讲完了他的推论，也是目前所有证据的方向，十分清楚。这五个人当然有可能是被灭口的，为了阻止警察继续追缉关系链，但如此一来，难度跟代价也太大了吧。他们烧的可是草山行馆，整座山的监视器都已经调出来了，没看到半个嫌疑人。阳明山至今都还处于封锁状态，得经过临检才上得来。除非幕后主使者能够瞬间移动，否则不可能在重兵部署的山上烧掉草山行馆。

0: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森峰。
2: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3: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2: 好，那我们今天的破题歌曲是什么呢？

0: 好的，这首歌曲是李荣浩的《李白》，因为呢，今天刚好就是端午节，
1: 对，而且端午节呢又是我们的诗人节啊，所以呢，其实呢，整个的这个搭配真的是天衣无缝。
0: 是啊，是啊，其实说到了我们一年当中有三大节日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家人最好能够团聚在一起啊，除了就是过年的春节之外，再来就是中秋节，还有一个就是端午节。
1: 对，而且端午节呢本身来讲，它有非常多的民俗意义跟故事性在哦，所以呢，其实呢，对于我们台湾来讲呢，过端午节呢不只是一个端午的象征，气候上呢它代表真正进入夏天，饮食上呢也代表我们要开始注意一些饮食的安全，那另外呢更多的还有比方说像是这个划龙舟啦，包粽子啦，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活动。那包粽子呢又刚好搭到这个端午节过后，很快又要很多的考试又上场了，大家又要包粽包粽哦。那而且呢今年台湾还有选举也要包粽包粽，所以呢今年的端午节可见多么热闹啊。
0: 是啊是啊，就是除了刚才有提到就是有好吃的，那还有好玩的，比方说我记得以前在端午的时候，就端午的这个中午的水就很重要了，
1: 对，午时水，
0: 午时水，对啊，而且午时水如果拿来洗澡的话，就接下来啊你可以百毒不侵啊，没有那么夸张啊，但是这个传说当中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对，其实那午时水呢代表就是说呢，因为当时呢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传统里面呢，觉得这是太阳最直接晒到的地方哦，所以呢觉得它是至阳之水，所以呢这个至阳之水呢就会治一些至阴之病啊。那所以呢早期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说呢，尤其在这个端午之后呢，天气终于热起来了，那身体就会发汗嘛，那所以呢发汗之后呢，就会把以前呢可能身体里头累积的这些水分啦，或者一些水肿呢把它赶出去，所以觉得午时水是非常有用的。那还有哦，像立蛋也是一个活动，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啊？还有啊，就是我们都会去买香包要挂在身上，
1: 对，还有什么雄黄酒啦，或者是挂榕树

0: 啦、菖蒲宴，好多好多活动、啊。
1: 对，我不知道戴老师你有没有就是用雄黄酒，小时候妈妈都会在我的额头上面写一个王字。
0: 有有有，以前都会做，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啊、哦。
1: 是是是，可是我就觉得他的回忆好多、哦。
0: 是、嗯，
1: 然后又会有划龙舟的活动，你就整个这端午节就非常的热闹。
0: 是。所以呢才会有真的是很多国家都想要抢着注册端午节是自己国家专属的节日啊。不过呢这个整体讲起来等于端午节呢就是一个东方文化里面大家对于进入夏天的一个非常期待的感受。
1: 是，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因为端午节又是诗人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端午听歌，漫步在思念里的诗人啊。其实从这个小时候我们在念书的就发现哦，这个写诗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要用最简洁的文字去表述最深刻的情感。所以以前呢如果我们在作文课老师要我们写诗的时候，大家就坐在那里发呆，
0: 大概就只能死背出大概两三首的这个唐诗三百首里面的一点点呢、啊。不过呢诗本身来讲呢可以说是这个唐朝这个朝代里面的最经典的一个文学样式哦。那它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被限制的一个文学作品哦。怎么说呢，它有平平仄仄仄平平的这一些对仗，它有音韵学，它要押韵，然后甚至呢它在这个词的这个性质上面都要对得上来，动词对动词，名词对名词，绝对不能有任何的这些错落哦。所以呢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呢，大家会一个新的时代的说法就是说呢，为什么唐诗会这么的在唐朝流行，因为呢唐朝人呢太乱了，所以呢语言上面呢就要一个风格化的一个规范
1: 哦。原来是这样哦、嗯、所以我们今天开场呢为大家来播出的就是李荣浩的这一首李白哦。因为我想说到诗人可能大家第一个要你举例的就是李白了吧。
0: 对，尤其这个的李白诗仙捞月这件事情真的是太有名了、嗯、
1: 真的啊，对影成山人嘛， 对， 对不对、嗯、以前我们都还背过他的这个诗句啊。所以李白对于很多音乐创作人来讲会觉得很欣赏他那一种潇洒的性格，很讲究自己的要的那种自由的感觉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呢通通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歌曲都跟诗人有关系，还真的蛮多这样的音乐创作、哦、首先我们要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潘玮柏街头诗人。那这首歌曲呢把诗人这个非常有文学气息的角色彻底的拉到了街头去展现，这真的有一点反差的效果。因为我们觉得诗人呢应该都是很有文化的，他应该不是流落街头的，可是他偏偏呢要把这样的东西呢给结合在一起。所以呢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就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呢你可以听得到就是钟声、街道还有竞争、恐惧的自我对话啊、哦，所以非常的特别，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呈现出这首歌曲的一个精神。
0: 对，我觉得呢街头跟诗人大家一直以来呢都会觉得这是两个存在非常在天平的两极端哦。街头文化呢一直以来都被贴上是一个可能比较不入流的、草根的，甚至呢会有一点点反社会的、叛逆的文化的一个根基、嗯、那诗人呢绝对就是这种舞文弄墨啦，这个叫风花雪月啦，甚至呢会有一点点的束之高阁的感受的这种艺术等级的表现。当我们今天呢把街头跟诗人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啦如果一般人不小心没看清楚，可能会把街头诗人看成街头艺人是不是在那边拉小提琴啦，还是表演一些活动的、哦、不过呢其实街头诗人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呢，当如果今天诗呢走入了街头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1: 是啊是啊，这首歌曲呢就是用嘻哈为核心啊、哦，节奏非常的强烈，而且拍点非常的清晰，再加上呢有很大段的这个 rap 的效果啊，那这样的音乐的设计呢就真的是戴老师刚刚讲的那种对抗性啊，因为嘻哈的本质就是一种自我表达跟身份的宣示啊。那在这首歌曲当中潘玮柏他大量的使用这个 rap 还有节奏的切换，尤其是语速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呢他咬字很清楚啊，就带有非常强烈的一种宣告感。那他的声音呢其实并不是要去诠释那种很抒情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对话，生活是对抗，尤其呢在这个其中的一个高能量的段落当中，他的语气还有加强，感觉就是一种压迫跟爆发力，让这首歌曲一听呢就觉得哇，还有这个内心很多的内容都希望能够呢爆发出来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街头诗人》。

锻炼，我从不管挑战者是谁，我流畅的文采在脑中进不飞，闭上眼睛面对未知的畏惧，每当我张开眼睛我要迎接的是胜利，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多少努力，所付出的辛苦此刻也将会

0: 好，听完了街头诗人之后呢，接下来是流浪诗人，这是周杰伦在2008年的时候所推出的歌曲啊。其实这首歌曲并不是呢要来歌颂就是文学上的这种创作者，他反而是要描绘一个呢带着思念去远方漂泊的流浪者。
1: 嗯，我觉得呢流浪跟诗人这两个字呢结合起来就会比刚刚的街头诗人要来的合拍很多、
0: 哦、是是是。
1: 原因在哪里呢？我们都会觉得流浪本身就带着一个浪漫神秘的感受性，也就是呢也许是没有目的地的，也许是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而反而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呢，他是脚踏实地的活在当下的感觉。而诗人本身就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哦，他可以快速的呢把他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甚至是想象到、体验到的呢，都用最精炼的文字告诉我们。所以呢整个流浪诗人给人的感觉其实就有一种波西米亚风的一种非常奇特的吉普赛感呢。
0: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诗人他必须要有很多创作的题材，如果老是在同一个地方的话，可能呢他所见到的东西都会比较受限，但是如果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地方，对他来讲呢反而是他的触感会被打开来，那这样子他可能创作的能量就会源源不绝了。
1: 对，的确没有错的，就像我们在历史上呢留名下来的诗人呢，十之八九都有被贬官的命运好像都做不太好，对对，可能就太风花雪月了被赶走，哎，赶走就新的风花雪月又来了、哦、
0: 是啊是啊。
1: 对，反而哎，当到状元了，如果真的当到宰相好像也不用写诗了嘛，对对，大概每天算钱就够了
0: 好，所以周杰伦的这首歌曲呢它的核心呢是在于移动这件事情啊。这首歌曲呢还是有一些日常当中的诗意呈现在里面啊，比方说它里面歌词有提到像是篱笆啦，或者是火车啊、山丘，这些呢都是非常具体的一些画面啊，会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诗呢并不是那么的高不可攀啊。因为有的时候以前我们记得在上国文课的时候有要去解释这些诗，常常一个意思呢我们都要猜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不见得完全那么的了解，会有距离感。但是周杰伦现在打破了这样子一个问题之后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哇，原来诗也是可以很亲近，也是可以马上能够接受的啊。再加上呢

这首曲子我们刚才提到，因为它是流浪嘛，所以呢，我们在听到音乐风格里面呢，是有轻快的节奏感，会让你有一种你正在行走的感觉啊。那周杰伦这一次呢，他的语气呢是比较呢稍微含糊，加上一点点克制啊，那没有特别的去飙高音，比较像是呢自言自语。那这种方式呢，其实也会让思念的感觉呢呈现得更为明显。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流浪诗人》。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之光师谭志毅，
2: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端午听歌漫步在思念里的诗人，因为今天刚好就是端午节，在这里还是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
2: 对，吃粽子要小心了，不能吃太快，或者就是说呢、太大口，有时候噎到也不好。那另外呢，毕竟是糯米的这个食物哦，所以呢消化上面呢需要一点时间，大家记得哦，还是要慢慢吃，慢慢品味。毕竟这个节日呢，它代表的是夏日的开始，也就是我们一年最有活力的时候。所以呢，大家要记得哦，好好享受接下来的夏日时光吧。
1: 是啊，是啊，尤其这个糯米是比较不容易消化的，所以不要吃太多，或者要多搭配一点蔬菜，才不会让我们发胖。
2: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歌曲呢，都跟诗人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端午节的由来，其实就是纪念这个诗人屈原嘛。包括了连这个划龙舟啊，当时的传说就是希望去河面呢去找这个跳河自尽的屈原，那生活时呢包粽子也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包了粽子之后呢就到水里面去啊，希望这个鱼呢不要去啃食他的这个身体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一种连结之后，你会发现哇，原来端午节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画面可呈现在脑海当中。
2: 对。

0: 所以呢，真的在我们的这个三节里面呢，端午节可以说是呢故事性最满的一个节日了，
1: 真的
0: 活动很多，
1: 我都比嫦娥还厉害。
0: 对，嫦娥大概就是中秋之后就差不多了嘛，啊、哦，而且那还是家暴的故事哎、欸哦，所以整体来讲，这个我们犯罪防治系可以给他开一个专辑了。
1: 是，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当然了就是跟诗人都有关联了、哦。
0: 是，
1: 那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方大同他所演唱《诗人的情人》。哇，光听到这样的一个歌名之后，就觉得应该是。是很浪漫吧？
0: 嗯，对，除了很浪漫之外，我反而另外一个角度上应该很累吧？诗人就这么浪漫了，诗人的情人还要更浪漫，那还得了啊？不
1: 是
0: 累死了？
1: 这个情人就是享受，就是这个诗人带给他的浪漫就好
0: 了。哦、虽然可能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不是晒衣服，是写一首诗、欸，哎。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了。
1: 哇，那其实像每天都有 KPI 的压力。
0: 对对对，每天都有新的想法，都要有新的情绪，然后写出一首诗来。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啊，真的如果把它排成有时辰的话，这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压力。像戴老师，你都写了这么多本书，其实你应该也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出版社规定你几月几号一定要交件，那反而你应该会写得不好吧？
0: 对，我会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呢，我通常都会给自己设限就好了。我觉得自己写得出来就疯狂赶快写，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可以躺在那边一两个礼拜都不动作。
1: 对、嗯，所以我相信诗人的本性应该也不是能够被规范的了。
0: 对，因为呢，他真的需要在当下的时候有体感或者这一些感觉到了，其实文字才能够流得出来。否则，如果单纯只是一个诗词的这样的一个工厂产生器的时候，那不如就像我们现在 AI 一样了嘛，搞不好就让他写一写也可以写得出来。
1: 对，而且他可以对仗对得非常好，对不对？
0: 可是却没有那个真正的感情的
1: 描述。那方大同的这一首《诗人的情人》呢、啊，既然呢会用到这样的词句，也就是呢他在歌曲当中也很大胆的把爱情定义为一首呢是需要被诠释的诗，因此呢在歌词的部分他还引用了像是李商隐啦、李清照啦、徐志摩放在了他的歌词当中了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些音乐创作人他们真的是很厉害，除了平常自己写歌词之外呢，他们应该也是饱读了很多这些诗人的作品。然后带给自己一些想法，再激发出他们创作的一个能量啊。那在这首歌曲歌词当中也有强调背诵情诗，其实呢这一段呢好像也是在暗示我们，就是如果你会这一些的话，你就可能比较能够在于情感当中去做一个表达吧。
0: 其实呢诗本身来讲呢就是最精炼的文字哦，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呢，如果我们今天是五言绝句的话呢，可能大概就只有20个字、
1: 嗯、
0: 这20个字呢却可以描述一个故事、一个情境，甚至很多时候后呢，悲欢离合就在一首诗里面，所以呢，这个才是诗最厉害的地方。
1: 是啊，是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要写一篇情书的话啊、哦，那个长长的文字还真的不如一首诗。
0: 是的，哦、没错。
1: 那首诗写下去之后，你一定跟人家不一样，然后在简短的文字当中又能够呢，阐述出这么深刻的情感，哇，谁会不心动呢？
0: 对，马上就晕船了。
1: 好，那方大同呢，这首歌曲呢是用灵魂乐跟 R&B 当做音乐的基底，营造出来就是一种成熟的浪漫。那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会听到那个流动 啊不是很急促的，呈现出的就是一种经过思考之后的优雅。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完美的契合了诗人的那种冷静跟敏锐的视角。那再加上呢方大同他在演唱的时候的这个转音啦还有咬字呢都非常的精准啊，算是呢好像精心雕琢之后呢所呈现的一首歌曲。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一首《诗人的情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诗人还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这是蔡依林在2012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诗人漫步》。其实呢，感觉这一首歌曲就好像是披着浪漫的外衣。那事实上呢，可能来剖析就是情感失衡的一首歌曲哈。所以，感觉应该是浪漫的。事实上呢，并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哦。
1: 是，尤其呢，诗人在漫步的时候，我们想象的都是呢，他开始搜集材料，想要开始创作了啊。你喜欢他这样慢慢的踱着步子出去呢，他能够呢收集到更多更多的这一个当下的一个感受性。所以呢，其实呢，不管我们今天是在数着雪花啦，还是漫步在清晨呢，这些时候呢，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诗人呢正在准备要提供一些什么素材给我们。
0: 对啊，所以这首歌曲它强调的就是浪漫的表象，还有呢残酷的真相。就是光我们看歌名的时候就觉得，这应该是很浪漫的事情啊。那事实上呢，这个刚才戴老师说了，诗人可能在细数这些雪花啦，漫步在清晨啊，这些行为好像呢是很单纯。那事实上可能呢，他要诠释的就是在于情感上的一种可能不是那么的开心啊，所以他必须呢要用这些表象好像去掩盖住。其实这就是这首歌曲呢他想要来呈现的一种风格啊。而这首音乐风格呢是用电子流行啊，其实它就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冷调的感觉，甚或是呢我们可以听得到有一些是比较具有机械化的这种节奏感，跟歌词当中所提到的雪花啊或者是风花雪月呢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这种呢冷感的音乐其实也就象征的对方的情感呢其实是属于比较封闭性的啊。再来呢，蔡依林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她是用比较冷静叙述式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首歌曲啊，很平稳，甚至带一点抽离的语气呢，把彼此之间的关系给呈现出来。即使到了副歌，蔡依林呢仍然不会用很崩溃的方式来演唱啊。那这也就代表的当事者已经呢在很多次的失望之后呢，彻底的理解对方了。所以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呢非常冷静的一首反击的歌曲啊。他提醒我们，一段关系呢，如果只剩下一个人的独白，那再美的诗句也都没有用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蔡依林的这一首《诗人漫步》。

0: 好，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端午听歌漫步在思念里的诗人，最后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歌曲呢，是江美琪她在2004年时候推出的《夜的诗人》。好像很多的创作人他们都是会熬夜来创作，对不对？
1: 对，我想呢，熬夜的这个孤独感，或者是呢这个被黑暗拥抱或者是笼罩的感觉呢，其实跟创作或者是跟写诗呢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我们都知道呢，李白曾经为了捞月这件事情呢赔上了自己的生命，那也是晚上才会发生的，他总不会大白天的去捞太阳嘛对不对啊、哦？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就会发现

0: 发现呢，夜这件事情呢，它把人所有的感官通通都遮蔽了以后，尤其是视觉上面。那我们可以知道呢，古代一定没有像现在电灯这么方便哦，他们不可能会有所谓的五光十色霓虹灯这件事情。我相信呢，古代的夜应该就是全暗的，也许只有一轮明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夜来去等同于我们创作中的诗的感受性，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连结了。
1: 对，所以江美琪的这一首《夜的诗人》呢，其实讲白了就是呢，深夜里的一种心理的自白啦。那这首歌曲呢，它不是单纯的抒情歌曲，而是好像是一场呢发生在深夜里面的自我的心理的仪式。那在深夜的时候万籁俱寂，也就是说很安静很安静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诶，只有自己醒着，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好高兴哦，天下只有我一个人，反而是会觉得我是不是很孤独啊。
0: 嗯，对，其实呢这种孤独跟寂寞的感觉就是夜专属的哦。因为白天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吵杂的声音呢陪伴我们，到了晚上真的只剩自己的时候，视觉也没有了，听觉呢非常非常的专注的时候，哎，那种孤独感其实呢就能激发出非常多的一个诗的想象。
1: 所以江美琪的这首歌曲的核心呢，就是把诗人从身份转化为一种情绪的状态了啊。他并不是讲诗人他的创作，而是呢人在失去感官之后的一种感觉。尤其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把过去的对白还有剧情呢就比拟成了令人心惊的画面啊，让这个痛本来是很抽象的，可是在这里呢就变得很具象的一种侵略性。尤其他特别强调情绪呢是被逼出来的产物哦，所以当人陷入到想念，其实周遭的风声啦星光通通都可能成为解读对方的一种讯号。那在音乐风格上呢，他特别用了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诠释啊。我们可以听得到钢琴还有弦乐当作主轴，尤其呢在音乐的设计上，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留白，就是营造出呢深夜的空间感。包括了他在演唱这首歌曲呢，是用很干净透明的质地在里面展现了这个他的技巧啊。虽然呢并不是要刻意的去表现说这首歌曲到底有多难唱，不过呢以江美琪在这首歌曲当中很稳定的气息，把歌词呢慢慢的吐露出来，听起来呢就像跟自己在对话啊。尤其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现了情绪收敛的一个非常高的技巧，就像是那个句尾啊就会刻意的把声音收住，就营造出一种忍住压抑感。虽然到了副歌呢音量有提升，但是始终都还是保持的克制的感觉啊。那这一种呢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的状态呢，会比放声大哭更具有感染力哦。所以这首歌曲告诉我们呢，诗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失去承受想念的一个心理工具。虽然呢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写诗，但是呢在每一个夜里想念的人都曾经是诗人哦。那江美琪的这一首《夜的诗人》呢，是很成功的把个人的私密的伤痛呢就升华成了一种集体的疗愈共鸣哦。好，因为今天是端午节嘛，所以我们特别呢设计了端午听歌漫步在思念里的诗人，这些音乐作品呢希望听众朋友都会喜欢呢。如果今天听了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感想，也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来信跟我们做互动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在江美琪的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声再见了，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拜拜。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那么我们简称叫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传统艺术中心表示，这个演出计划从2017年中华民国106年推动以来，持续邀请了文化部文化资产及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结业的艺生进驻到宜兰园区来演出。而且从2023年中华民国112年起，进一步扩大纳入中心的传统艺术接班人驻团演训计划，结业习艺生跟他所属团队透过了园区的专业表演的场域，以接班人好戏台为名，在实际舞台当中来培育国宝艺师的接班人。传艺中心也指出，接班人好戏台迈入第十年，今年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总计有九种表演的类别，16组的团队，56位结业的习艺生来参加。而且随着新世代艺生跟团队加入，在完善的辅导机制跟专业剧场的资源支持下，持续投入贴近当代的观众，让传统的艺术它不会只是被保存的文化记忆，而是能在舞台上流动，可以世代相传的生命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这是参与演出而且是新入选的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两位演员王玉谦、郭元瑜，为大家来介绍跟分享。不过在进行我跟这两位年轻而且优秀的歌仔戏的演员对话之前，先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来介绍他们两位的国宝艺师，这是王金英以及小咪老师。好的，进行今天的台湾文化词典。

0: 词典。
1: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就来认识歌仔戏的国宝艺师。首先是王仁心，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王金英老师。王金英老师1946年出生，专攻旦角，贡献歌仔戏的艺术超过60年的时间。他的歌声高亢宽广，清澈浑圆，声情并茂。早年因为他的二姐王金莲的关系，跟歌仔戏结缘。他6岁的时候即登台演出，13岁就跟着卖药团巡回站念，17岁的时候参加当时台中明天电台，也就是现在台湾广播公司台中台，以小猫仔名号红遍了台湾的中部，也灌录过许多的歌仔戏的唱片。21岁进军电视之后，改艺名叫做王金英。他跟柳青成为了中式闽南语歌剧团的声旦台柱，演出了像《梁山伯与祝英台》《柳艳娘》《西厢记》《董小宛》，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1991年起，王金英老师参与了格洛歌子戏团的演出，也担任了这个艺术总监的工作。经典代表作品包括了《驱盼记》《天鹅宴》《命运不是天注定》《秋风词》《台湾我的母亲》《梁皇宝忏》等等。王金英老师身为文化部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目前投入歌仔戏的唱念艺术保存跟艺声新传的工作，全力培养歌仔戏艺术人才。同时他也在国立传统戏曲学院担任教职的工作，也担任了闽南语，这个语是岛屿的语，闽南语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监，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荣誉理事长这些职位。他在民国87年，公元1998年的时候，获得第二届台北文化奖；在公元2000年，中华民国89年，获得第八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而在2014年，中华民国103年的时候呢，获得台北市传统艺术艺师奖。在公元2020年，中华民国109年的时候，登陆重要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保存者。而在今年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获得了第24届国家文艺奖的荣誉。

接续下来为大家来介绍这位歌仔戏的国宝艺师，是绰号叫小咪的陈凤贵。说到小咪老师，他出生在歌仔戏的家庭，承袭表演的家风。他从小就深具舞蹈表演天分，14岁的时候加入了当时家喻户晓、有台湾宝冢之称的艺侠歌舞团。他18岁就荣登首席台柱，随团四处公演。经过了舞台戏剧的洗礼，他在极盛的560年代红极一时，名扬东南亚，是艺侠歌舞团的台柱。70年代他转跨入电视歌仔戏界，游走当时的三台，也就是台视、中视、华视三家电视台，陆续跟杨丽花、小明明、叶青、黄香莲这几位歌仔戏知名的小生合作，也开拓了他表演生涯的第二春。80年代他随着格洛歌子戏团引领歌仔戏进入舞台精致化的表演形态，也登上台湾最高艺术殿堂国家戏剧院来演出。格洛的创团剧《驱叛记》，小咪老师就以他深厚的歌舞的基础、丰富的肢体语言独树一格，无人与他媲美。而且他善于运用行腔转运，结合了演技跟造型，把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小咪老师不管在诠释生、旦、丑各个行当当中，皆活灵活现，令人激赏。所以陈凤贵小咪老师，他也成为国内各大歌仔戏团争相邀约演出，更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方位的演员，被称为是舞台百变精灵。而小咪老师敬业精神跟守时的习惯呢，在业界也为人津津所乐道，是一位愿意栽培跟照顾新人的好老师。2013年中华民国102年度获得台北市登录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保存者、台北市传统艺术艺师奖。而在2015年中华民国104年获得第15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2016年中华民国105年获得第27届传艺金曲奖年度最佳演员奖。而在2020年中华民国109年登陆重要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保存者。而在2022年中华民国111年更获得第33届传艺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演员奖，可以说是得奖无数。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两位歌仔戏的国宝艺师。接续下来，透过艺文线上，我们来了解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郭元宇接受两位艺师的传承之后，他们个人的收获，也透过艺文线上和大家做一些分享跟介绍。一段音乐之后，进行我们的艺文线上。

0: 艺文线上。
1: 大家好，我是王玉谦，那我们是中华王金传统文化艺术协会，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宣传台湾活力购以及我们参与的这个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希望大家到时都可以来传艺中心共襄盛举哦。

0: 好的，在今天的艺文线上呢，持续为大家来分享，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进行的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我们访问到了这两位呢，是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两位相当优秀的演员，王玉乾以及郭元瑜。源于其实上回你特别聊到了你的老师，也就是小平老师对你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哦，而且你学艺的过程当中好像也蛮有趣味性。
1: 嗯，老师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以德服人。
0: 嗯哼，
1: 就是我目前觉得最敬佩、最敬畏跟最值得尊重的地方，就是他就是行端坐正，他以德服人，就是他排的所有动作他自己都记得。
0: 嗯哼，
1: 他不会说啊，今日拜拜拜拜拜，
0: 老师拜这套，明仔个拜个无同
1: 的。不是，是讲学生会记的，老师家己通常拢袂记的。
0: 哈哈，
1: 这正常的嘛，对吗？
2: 就
0: 是是是，
1: 老师就会讲，哎，你为什么做迄个动作？我是安尼摆的吗？你不是爱安尼吗？我自己已经看完剧本，做完影片功课，我的记忆力居然跟他有差哎、欸，
0: 是是是，有落差。
1: 他是没有、他那个时代在艺侠歌舞团，他以前记舞蹈的时候，都是没有 iPad、没有剧本、没有录音机的，
0: 就是一个脑袋。
1: 他就是一个脑袋记的、啊。我们现在有 iPad、有剧本、有录音机，
0: 你还记不住？
1: 我还记不住。他全部人的都记得住哦。
0: 嗯嗯，
1: 一百片的哦、就是你今天跟他说啊，去咯，哎，去看一看。没有，不是吧？是安尼吧？然后我们全部人就想说，是吗？
2: 然后就去看，
1: 然后去看一下，他永远是对的，没有一次错。
0: 你有没有发现，他可能先天上有一个优势，有一个天赋异禀啊？就说他是一个过目不忘的人，他的脑袋就是清楚到他做过的事情、做过的、讲过的话，他都可以记得清清楚楚。这也所以为什么巨星是巨星的原因，对不对？
1: 还有一个点、是他跟我们讲说。这个纪律，就是他以前在艺侠歌舞团，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原则，就是纪律。
0: 是，
1: 所以他从以前到现在，他包括他在唐美云老师那边演戏的时候，他都是第一个丢本的。到现在也是哦。
0: 其实我还可以丢本，
1: 他第一个丢本，
0: 强啊。
1: 然后他通常都像他当这个导演啊，当老师啊。他从来没有让学生等他过，到现在也没有。
0: 他是一个非常守纪律而且很守时的人，
1: 非常守时。
0: 他对于他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他是那种抱着虔诚的心情去尊重他的工作？
1: 对，
0: 应该是可以这么说的。 对不对？
1: 对，所以如果大家稍有怠慢就亵渎了。
0: 那你也养成这种习惯呢？
1: 就是我如果迟到五分钟，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会被我要罚站。我有一次真的迟到5，
2: 那我们就大家站起来对着他说欢迎，
1: 然后我就啊、因为我
2: 而且是老师叫我们这么做的。
1: 对，
0: 哦是哦，
1: 对，我就有一次是大迟到，然后我就直接去面壁思过，
0: 直接跪下来了吗？
1: 差不多了，就是这个意思。
0: 真的哦，
1: 就面壁思过，对对对，跪下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以后不再犯了，然后还会传讯跟我说守时啊。王老师的那个标杆就是修习、修行、修定，守时、守信。
0: 你现在讲的是王金英老师吗？
1: 对对对，但两位老师的这个观念是。

0: 是一样的，
1: 差不多。
2: 你有没有发现
0: 纪律、
2: 我们这些那种所谓的巨星国宝意识呢，他们不只是对自己的专业相当的尊重、再来的话呢，他们其实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以身作则，以德服人，对不对？
0: 对，
2: 两位呢，我觉得你们都在那种非常严格的老师的培训跟教导之下，现在有这么好的成绩哦。我想请教这个芊芊宝贝玉芊哦，芊芊宝贝，王芊芊老师是一个讲话蛮直接的人，对不对？
3: 对，
2: 那你是也主动跟他讲，想跟他学习，当他的医生。你觉得当这种文字局后来推动的这个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的医生？给予你最大的帮忙是什么？而参与传艺中心的这个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又给你多大的帮忙呢？
3: 好，就是参与老师的艺生之后，我觉得最大的转变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是一个剧本写超级满的人、就是然后上面写的全部都是好，我等一下出台呢就是要先亮相、然后呢这边是右手高左手低，然后写超满，写到每一句
2: 都要写啊，
3: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样我才记得起来、然后我会先写一遍，然后再看影片一遍，然后反正我就是大概在大学以前全部都是就是这样子的学习方式、然后认识老师之后呢，就是发现这些都不是，都发现这些都不是重点、
2: 那到底是不是重点、
3: 就是因为老师早期是、处于在广播歌仔戏以及在电视歌仔戏兴盛时期、也就是说他们蛮习惯镜就是镜头式的诠释方式、所以我因为我刚刚说我会把所有的动作写起来，也就是说我会很纠结于这个，好，比如说这一句等一下要走到右边哦、然后右手高左手低哦，然后脸都没有表情哦、然后把所有的动作都做对咯，但表情就是没有哦、
2: 是，
3: 然后反正老师曾看过我的可能过去的影片，或者是在就是参与他的艺生学习之后呢，他就说你卖一滴关动作好不好？你忙又无表情啊！
2: 我懂你的意思。
3: 他就说深情表演，就是我从老师身上学习到最大的，就是深情表演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把动作都记熟了，那又如何呢？就是你就是没有在那个状态里，然后对方丢给你的情绪
2: 你接不到，
3: 你就是被你把你自己塞好了。就是比如说我、好，等一下他告诉我这句话之后，我的反应是惊吓、然后你的惊吓就会超级假，就是你的惊吓是被、
2: 就是惊吓而已。
3: 对，我的惊吓是我没有真的惊吓，是我告诉我自己说等一下要惊吓哦的惊吓，
2: 要装出惊吓的表情。
3: 对，然后那个惊吓是超级不自然的惊吓、然后就是后来我跟老师学习之后，我的剧本几乎都在写情绪，不写动作了。这就是、这是我从求学以来到当医生之后蛮大的改变，甚至笔记也没那么满了，因为可能我身体比较需要直接去领悟，然后情绪就用点的告诉我自己说这边是这样、然后再尽量的让那个衔接处，比如说他丢过来的那个衔接处不要那么不自然、这样子、就是我当老师的一生之后才知道其实深情表演才是最重要的。
2: 好、深情表演其实就是那种情绪要表现出来，对不对？对于你这个呢，你的那个搭档呢，这个小鱼啊、他特别说到的你的音准好，音色也好、那扮相当然不是问题，对不对？那就好像您的老师，您的国宝艺师呢，王晶晶老师对你的挑剔，最主要就是觉得你的演出是没有灵魂、没有精神。但现在他对你成为他的艺生结业之后，你现在的表演，他又给你什么样的评价呢？
3: 我觉得这件事有改善很多，在。我们在2024、2025年3月的时候的一个青艺节的表演，然后我们演欧麻透秋、然后我担任里面的第三女儿的角色，然后演出结束后，老师在我们某一次的饭局说玉芊真的进步很多、
2: 真的、
3: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觉得我的那个没有灵魂应该有很大的改善。
2: 因为他跟你讲你演得很不错啦。
3: 他后来其实已经像最后一年，其实老师也很少就是说、你没灵魂啊、你没那唱腔都这样、没有那个情绪，他其实已经很少，比如就是除非就有时候可能太早起我还没有在状态里他才会说、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已经很后期其实很少听到老师这么就是直接
2: 的批评，
3: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就
2: 觉得可以加强的地方，
3: 对，甚至是很多有时候 别的宾客来，或者是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老师都说雨前真的进步很多，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可以让他开心，然后也、嗯、我自己也肯定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谢谢老师这四年，然后带给我超级超级大的改变、
2: 嗯、
3: 就是在表演呈现上也都不一样了、
2: okay. 好、啊、待会儿有个演出的问题我会请教两位、哦嗯、不过在这里呢，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听我们的王玉谦谦谦表妹在这边稍微示范一下你的唱腔，因为列搭档呢小鱼的功力音准非常的厉害很强，
3: 好的
2: 有准备哈、
3: 哦。我看一下哦，阮无爱，阮无爱呐，大志成啊，大志是人又歹啊，爸你无想着囝会。

0: 我想跟参加这次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的演出团队，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跟郭元宇来说，我觉得你们声音都好美耶。而且我刚刚其实在你准备要演唱的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间脑海当中有一种想法，两个有默契的人共同演出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激荡很多的火花，对不对？我想请教这个小鱼，小鱼，你自己是那种可以带人家进入这个戏剧演出的场域的那种演员吗？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演舞台剧的时候啊，我是那种必须被人家带着走的人，我是一个进入这个戏中的情绪比较慢的人。那我有的同学呢，他们就很厉害，一进到这个舞台上，那个情绪就马上就出来了。你是属于哪一种演员呢？
1: 我应该就是很容易进入状况。
0: 对，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带千千宝贝进入那个戏剧的演出的场景的那种人，是吧？
1: 我觉得是。但老师常常说我这个有时候就是太拱了，太拱。他有时候会觉得我太拱，小妹老师
0: 太快了，是不是？
1: 是。
0: 那个情绪的铺陈不够的意思吗？还是怎
1: 样？他说除了触拱了之外，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很容易越做越开心
2: 哦，肾上腺素，
0: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1: 越做越开心，
0: 你会忘我。
1: 他就说每次就是做很超过这样子。
0: 你是那种很快的进入到这个剧场里头，在舞台上，
1: 对，
0: 就很容易把你想要表现的这个角色，把他的情绪跟演出。
1: 对，
0: 如实的做一些呈现，但是会有时候比较
1: 太嗨
0: 一点，
1: 太嗨了，太嗨了。他说你要控制，要控制
0: 哦。哎，这件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要控制也不简单。
0: 哎，对，我想说的是说你在舞台上你要演这样的角色，而且你擅长是文丑跟彩蛋，对不对？这个都是很外放的角色。
1: 对，
0: 那要外放，你就必须有很多肢体啊，或者这种唱腔口白的部分，它其实是很放得开的嘛。但是你又不能太 over。
1: 哎，对对 对，
0: 这件事情其实你要控制到刚刚好。哦，那个难度很高哦。
1: 而且老师都叫我不要用力。
0: 怎么说呢？
1: 就是你最好不要出太多力，
0: 全都卖出来，
1: 轻轻的做，有做到就好了。
0: 为什么他没有特别解释要这样来诠释呢？
1: 因为他觉得轻轻的做比较可以让大家感觉到你在这个角色，那要看什么角色啦。这个角色如果很轻的讲出来，他觉得比较不会让观众感觉到这么有负担。
0: 哦，我懂了你的意思了。
1: 对，
0: 是那种压迫感比较不会那么强，还是怎样吗？
1: 就是共感，观众一定会跟这个角色共感。
0: 对，
1: 如果这个角色很激动，那我们正常就会很激动。但是你的激动，比如说像我们会觉得这个我们要觉得很激动，那他老师的感觉就是你这个声音有激动就好了，你不用整个人都很激动
0: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
1: 那你这样子观众也会觉得很累，然后你的声音也会很累，所以你只

0: 然后气氛有够，
1: 嗯哼，
0: 点着就好啊。
1: 迄 feel 有来就好啊，你。
0: 你就点落就好啊，你唔免讲啊啊啊啊啊，你满身重汗，迄就出功力。
1: 嗯，
0: 因为那个力气不用出的。
1: 是，
0: 所以就是笨蛋之力，拱烂
1: 了。OK，、欸、
0: 笨蛋之力，你出了太多笨蛋之力了，所以你不需要花那些力气来造成自己跟观众的负担。
1: 哎、欸，其实回应刚才呢。

0: 我们以前呢录广播剧的时候，我们的导播呢就讲过一个概念，我们有一个演员呢，他就是在 OS 的部分呢，他在念这一段的文章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哭泣的感觉，他必须有那个情绪。那两个演员在演出的时候，有一个呢，他就一边演哭到完全不能自己了，那他反而是我们的导播不要的演员。另外一位演员呢，他演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听到他的哽咽，他人没有崩溃，但是他的情绪完全接收得到。我觉得就像小平老师讲的这种感觉，就说点到了，然后我们在台下欣赏的人或者听广播剧的人感受到你把那个情绪已经诠释出来，这样就好了。
1: 我觉得就是把记忆学好之后，要更知道如何好好的在该休息的地方休
0: 收
1: 息。
0: 放之间，
1: 对，
0: 对不对？
1: 对，不然你会唱不久。
0: 你觉得你加入了这个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成为这个结业的医生。当然，你自己本身有个小小的剧团哈，我也帮你稍微做个广告吧，走戏人
1: 好，谢谢谢谢。
0: 也是传统戏曲。希望你们未来有演出，也可以上节目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介绍。我想请教你，就说呢，参与这个传习的计划哦，您自己觉得从小米老师得到最大的收获，除了你刚才说到的他教学、他做人做事的态度之外，在这个专业的表演，你成长最多的会是哪一个部分呢？
1: 老师很常讲说我唱歌会抖音呐、他说这四年就是把这个台词呢盖起来
0: 你现在还抖吗？
1: 他就说现在不太抖了。
0: 真
1: 那、
0: 的、
1: 有时候我可能会忘情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哥来啊，
0: 哦？你要不要示范一下抖跟不抖的时候？
1: 我自己之前有觉得我不知道我有抖多抖，因为他跟我说我有改啊，我这个我真的演戏我比较钝啊，
0: 是
1: 所以
0: 吗？
1: 有时候他点我，我不一定发现我好了或是没好。
0: 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能接收老师给你那种专业的讯息的人呢，
1: 就是我有时
0: 蛮
1: 候
0: 进入状况的。
1: 动作，我的专长是动作，我
0: 哦，
1: 记动作超爆
0: 你的
1: 炸
0: 超
1: 快，
0: 过秋楼就厉害的，对。
1: 哎，我记动作超爆炸快的，对。然后，因为沙灰要有的情绪，通常都是啊，我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咦，怎么会这样？哈，怎么会这样？大概就是这些嘛。所以就是这个动作点到就可以了。然后老师最常打磨的，就是说，比如说像我这四年来，我们在戏剧学院要接收到的这个沙灰的这个角色不是很多，最多就是马文仔、牛三撇跟迄个祝英台、中
0: 最
1: 午
0: 有
1: 小姐
0: 名的
1: 马文
0: 角
1: 仔
0: 色，嘿，
1: 啊，还有苏九啊，打打迄个苏九啊。很少，已经很少。但我这四年来演的沙灰非常之多，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多的。对，然后像我们这个要去传艺中心演的这个叫《白茶七》，然后我在里面演了一出叫《替圣盘》。对，老师呢做了一件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要感动一辈子的事情，就是我的头其实因为我的左眼有弱视，所以其实我每次演戏的时候我都会歪头，因为我看不太到，所以我在舞台上的时候会有点歪头。对对对，然后老师在这件事情，他跟我说：“你哦，迄个坏习惯，我一定要给你改起来。”然后我就说：“要怎改？”伊讲：“来，你做这个替算盘，迄个替算盘就排一个迄个算盘嘛，不伊叫他就精打细算小气老板，伊就排这个算盘吼，我头拢起倒边，伊叫我做戏的时阵呢，起正边。安尼哦，做一年哦，做一年拢安尼起哦，安尼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做做，就讲啊，你要安怎，你要安怎，来，这个替身王做一当了后，壁我做戏的时阵，这样，
0: 哦，是
1: 负负
0: 哦，
1: 得正啊！你迄部我一定要甲你改起来啦。
0: 他真的搞了1年时间把你给调回来
1: 你没
0: 了，
1: 有看，没有搞一点时间，就是让我演这个角色去往右边、另外一边就好了。那、正常我们是不是？哎，你都 key 这边了啊，算你就
2: 然
1: key
2: 后
1: 这边
2: 刚
1: 了。
2: 好那时候其实一直蛮叛。就
1: 一直很
2: 常
1: 常
2: 演，
1: 演，现在又要演了嘛，他就会说起一边，他很常跟我
0: 所
1: 讲
0: 以你
1: 说，
0: 现在是摆正了，
1: 哎，我现在可以知道什么地方是真的，
2: 哦，
1: 超厉害的，因为他就说你都 P 这边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弄一个角色，让你 P 另外一边，那负负得正，然后他在台下的时候会一直，因为我会一直演，一直演，会一直回来，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会一直回来，然后他就说他在台下的时候都会为我担心，叫
2: 他会
1: 我
2: 自
1: 要，
2: 己
1: 他
2: 玩。
1: 会自己这样子。还会自己去这边，
0: 到舞台下示范给你看，叫你不要
1: 因为
0: 歪
1: 他
0: 到
1: 有
0: 你
1: 时候
0: 的
1: 这样
0: 左
1: 子，
0: 边去。
1: 他有时候这样子给我筛检吧，我就知道
0: 您就会回来了。
1: 会忘记啊，会忘记。他就说啊，那你拢这样这样讲了，啊，那就对了，啊，那你后边做也就你就这样这样讲。 那一出演完真的都这样。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啊，老师不只是教你这个戏曲的演出的专

0: 专业哈，他也教你为人处事的态度啊。那另外呢，伊嘛顾你的心态，真正给你敲等啊，
1: 敲有事，
0: 真的。

0: 王玉谦跟郭元宇。不过我想请教你们两位哦，今年呢参与了这个第十年进行的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嘛，对不对？那你们一定会特别想要演的角色嘛，像刚才呢小鱼特别说到被插亲嘛，齁，
1: 对，
0: 演出了这个桃李给哦，阿都桂银阿过来吉生自变那该谁啊，这出戏。
1: 被插亲这出题就是正经是我们是做大戏嘛，传艺中心的话是做30分钟的版本，对对对，
0: 就是折子戏嘛，
1: 是折子戏嘛，对对对，啊我们这一出戏刚好就是被插亲他在路上，我们之前呢是遇到了百姓，那我们现在因为做30分钟的版本，所以他就遇到了替圣母，然后他搞替圣母就是我本人，你搞我骗讲伊偷掠一只鸡，迄是阮家的鸡。伊讲无可能，我无偷掠你的鸡，你对我转来去，替算半解关咧茶房内底。伊讲你就是把我鸡偷掠，你就是爱给我赔偿。啊，白茶师就讲无啊，无啊，我就是无啊。爱就伫咧迄个尴尬内底时阵，就想这波吉生智，想着讲迄个替算半遐小贪，我就甲骗一个，我就用这个竹编编一编，涂骹就。变一个保险，就讲这个吼、哦，冬暖夏凉，你吹一吹，你这个吼、哦，价值千万金安尼。伊讲啊，安尼哦，安尼我甲你换、他那个替身嘛，就把他的这个毛衣啦、外套给了这个北茶七，还把他这个家里的这个口袋的这个小小的这个零用钱吼、哦，也交给他，所以他就是背了一只鸡，阿个无外套，阿个无钱，拢让这个北茶七来骗伊。啊，就趣味伫咧讲，伊就是常常拢一直互伊骗，啊，伊嘛常常一直骗，一直骗，一直骗，一直骗，伊拢四界讲白贼，安尼。啊，即出戏30分钟，就是讲伊骗伊骗两界，正常骗一界尔，啊，即嘛就骗两界。
0: 你30分钟啊演遮济出来吼？
1: 哎呀，骗两界啊！
0: 而且那个节奏一定非常有趣，对不对？
1: 我是干嘛就出名了？
0: 今天有没有机会听你就是口白或者是唱一小段呢？这出戏当中你有没有特别准备呢？
1: 我其实都放在肚子里，就是看你要干什么。我们那个出戏，我演那个替圣伯。好，那我们就先来一段那个呆当然好了。好，当当当当当当，嘿，算钱算甲少无用，我的算盘歹用情，啊恰恰恰，若要借钱摕去用，利息爱乎我靠大声，5 35 5 4 20。5 5 20 5 28 16，4 8 32，9 8 20，无啦无啦，我讲唔对，我是讲4 8 32，9 8 20。
0: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过程当中趣味性就在这里？你看，我刚刚稍微算了一下，短短的30秒的时间，你讲了好多好有趣的内容，哎，
1: 老师剧本写的好。
0: 而且刚才那个曲调用呆当雕嘛，
1: 哎，对对对对 对，
0: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曲调。然后呢，这个你的口白的部分呢，那么有趣的呈现出来，我真的很期待呢。7月、8月跟10月呢，在宜兰传艺园区的演出哈。好，
1: 我跟玉倩有准备一个那个零头姐。
0: 还没有要让你下节目，还等一下两个再来准备一下。哦、我还有问题要问这个、玉谦谦谦宝贝啊，谦谦宝贝，其实你们两个这么有默契哦，不管是在过去参加了国二雄心的比赛，拿了那么多的奖，对不对？那今年团体又拿到了亚军哦，那我觉得你们两个彼此之间那种情分，应该比亲姐妹还要更深入了吧？
2: 之前还没当医生的时候。学姐就很常花很多时间在聊观念
0: 哦，是哦，
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是
0: 他就那个助教上升了哈，
2: 我觉得我是没有，我觉得我是一个超容易迷路的人。

0: 常容易迷路的人，现在比较
1: 现在有比较清楚吗？有
2: 你那个嘿嘿的蛮隐强的感觉。
0: 对，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过在几年前没有那么有自信对自己的表演、
3: 嗯、哦，真的哦。
0: 对对，是当老师的一生之后，
3: 嗯哼，
0: 有被鞭策但也有鼓励、嗯、而且甚至它的分量是非常平均的、嗯、就是我会觉得是一个健康的往上成长，所以我现在比较可以比如说健康的表达我的想法或者是意见、
3: 嗯、
0: 或者是在表演上，因为以前在学校是我觉得有点像嗷嗷待哺，老师你赶快告诉我我要怎么做、
3: 嗯、
0: 你赶快告诉我这边我要怎么样做什么动作我才知道我要干嘛。可是当医生之后，老师我觉得老师除了告诉我们之外也会告诉我们说他设定这个东西，
2: 他丢一个给你是要去思考。
0: 对，你可以，你要去思考，
2: 对对，
0: 就是你我觉得长大最棒的是你的对你的表演有想法，
3: 嗯嗯
0: 嗯，就是不是告诉你怎么做帮你 say 好然后你就把它做好做出来而已，比较是你也觉得说老师告诉你一个框架然后你再赋予它灵魂，或者是、嗯，有时候老师给我们一个状态然后我可能自己呈现出来的时候会加入我的东西，老师也会觉得不错、
3: 嗯、
0: 就是老师会说哎，没拜啊，可以可以，就是
3: OK，
0: 我会觉得这个奇异的过程中我自己
3: 你跳出那个舒适圈，
0: 然后我也可以
3: 表达我自己，对对，有思想，了解了解。哎，不过你的搭档呢，像这个 小鱼来讲的话，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这个过程，对不对？你反正就自己很有想法了、
0: 哦、对对对，这个
2: 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哈。
3: 好，我想请教这个玉谦宝贝哦，谦谦宝贝，我想请教你，像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出的接班人好戏台，也就是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你觉得跟过去啊，或者说你自己参与这个剧团的演出，它的差别在哪里？你觉得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收获跟成果呢？
0: 其实我蛮少去传艺中心演出的
3: 啊、哦，真的、哦，
0: 对对对，
3: 过去有吗？
0: 过去国一的时候去，国一国二的时候去了大概两天这样子，所以对传艺中心的演出比较陌生。
3: 嗯哼，
0: 然后
3: 那这一次要去演出
0: 了，这一次老师准备的这两出戏呢，就是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极度的有极大的安全感这样子，
3: 嗯哼，
0: 因为这两出戏是我们习艺前两年。当时剧团的那个对外演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花很多习艺的时间在琢磨跟细雕这两出、嗯、然后我自己最喜欢林头姐的部分，
3: 嗯哼，
0: 嗯，因为我就是老师习惯的淡行呈现我以前比较没有那么习惯，然后我会演起来比较不，我觉得老师要的是自然的女性，
3: 嗯哼，
0: 但我的是很刻意戏曲程式捏造出来的一个女性的概念。
3: 你以前的演出的形式都是你自己 say 好设定的样子，
0: 对，
3: 而不是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对手会给你一些激荡，
0: 对，
3: 你可能就有那种投入的很情绪的表演。
0: 对，老师想要由心里有那个劲，
3: 嗯哼，
0: 女性的劲。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比较这个很缺失，然后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考林头姐，然后刚好第四年的考试我也抽到林头姐、
3: 嗯、
0: 然后老师小明老师在结束第四年考试的时候告诉我、嗯、你跟第一年差不多这
3: 样、就是当老师的一生四年的时间那个成长
0: 是
3: 不是
0: 就
3: 是
0: 刚刚好的抽签都是第一年是他、嗯、是林头姐，第二年、嗯最后一年是林头姐、嗯、然后、嗯刚好借此老师 见证了比如说这几年我刚刚就是深情表演的改变啊、嗯、或者是
3: 你的成长，
0: 对，然后老师告诉我、嗯、差超多，你一个说你自己去看你第一年那
3: 个是
0: 哦有够难看
2: 因为你
0: 嘿
3: 你表演的好他就敢跟你说到第一年看到
0: 你
3: 的演出
0: 真的有够差有够多、哦、然后我自己去看、嗯、我真的觉得超级不游刃有余、
3: 嗯、
0: 然后非常的在记动作，老师告诉我这边要这样做，好好，然后我就这么做这样子、
3: 啊、
0: 就是很在校时期的一个很早期学习状况，然后最后一年是不仅在告诉，就因为我们有一段在对话，我在告诉他为什么我就是会沦落到这边的同时、
3: 嗯、
0: 我还可以轻松的把老师设定的动作做的、嗯、因为叫鬼魂嘛，你要一定要看起来非常的飘飘然啊、
3: 嗯、
0: 可是你又要嘴巴又要唱，你又要告诉他、嗯、又要带一点悲情，可是因为你身为鬼你又不可以比如说太多情绪，惊涛呀，有悲伤但又是鬼，超级、嗯、
2: 超难

0: 你是鬼，你不能太多情绪，可是你又要有情绪的同时，老师的动作又排得比较满，
1: 嗯，然后你还要漂亮，
0: 然后我还要漂亮，然后我还有那个紧。全部都要同时发生的时候，
2: 好难哦！
0: 对对对，超难。所以我自己蛮喜欢，就是在习艺四年之后，集结的这个零头姐，所以很欢迎大家来传艺中心看这样。

0: 回应刚才我们的千千宝贝王玉谦你的说明跟分享，我有一种冲动想进到宜兰的传语园区欣赏你们的演出了。
1: 谢谢谢谢。
0: 因为听起来那个难度真的高到不行了，
1: 超级。
0: 从第一年呢老师觉得你演的金牌垮，到后来第四年真是演得好哈，给你很多的肯定了。哎，我想请教小鱼，小鱼你有这个阶段吗？还是从头到尾小兵老师记忆在公里不明白，后来有明白？
2: 我其实到现在我都没有觉得我
1: 明白，
2: 太明白。像我刚刚唱，我其实有听出来，我其实有走音了。
0: 啊，是，
2: 对对对，其实我有听出来，我有点走音，就是我有时候其实。我不是这么快上轨道，我当演员不是这么快上轨道，我做执行统筹超快。
0: 哦，是哦，
2: 对，所以我才自己去弄了一个团，因为
0: 你根本对你来讲赢人有余嘛，
2: 就是、大家的路子不一样，像这个思璇姐姐，然后紫云姐姐跟这个明君，我们第一届的朋友，还有黄维尼啊、玉谦这样子，我们总共七个人，还有一个是米雪。
0: 米雪，
2: 对对对，我们每一个人会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其实自己很清楚，我很适合做教学跟执行统筹。
0: OK，
2: 然后
0: 后来咱制作人呐、啊，对不？咱都是这制作人这
2: 个工作。对，但是就是说演员这件事情上，我非常愿意努力，但我知道我的天分，不是这么高，然后我上手比别人慢很多，就像玉谦，他就是他不用回去想，我还要想，我还要听，哎，音档是这样吗？哎，那我应该再来一次。我没有他的天分这么好。
0: 欸，可是我觉得你很有趣哦，你这个演员，你是一个一进到那个舞台上，你马上就有那种爆发力出来的人。欸，
2: 对对对对。欸，
0: 但是问题你
2: 纯靠爆发力。
0: 你又说你其实进入的速度是比别人还慢一些些。
2: 我只有气氛呐。
0: 哦。
2: 哎，
0: 你是拉气氛的人的，对吧？
2: 拉气氛 OK 啦。啊，唔过哈，拄只唱歌，拄只唱的呢，啊讲大机声啊，马上哎，可我。又就会觉得说，嘿，在哪里是哒哒哒，我会这样子。
0: 你还要找那个点，
2: 我要想一下。
0: 哦，
2: 我这个不是天才了，伊就是天才。
0: 好，
2: 啊，唔过我做气氛吼，
0: 你第一名，
2: 无啦，
0: 你 number one，
2: 比伊较好。做气氛啊，伊底下做金头兄，我都会想讲爱偌久，我想讲爱偌久，赶紧活过来，因为他会脑袋还会想，他要唱这个哆来咪发嗦，他等下转过去，他要抛左手右手，我不用，我进去我就是角色，我们的路子比较不一样，
0: 对，
2: 所以我有时候会拉着他，因为他有时候会忘记，他有一次哈，伊讲哐啷啷啷啷，哎，就讲啊，艺术就是讲他施法，他把他那个白色的水袖丢到我的那个脸旁边哈，他就说。起来，意思就是讲精神啊呢，啊就抽的时阵，啪，迄个水袖就啪掉外面。
1: 我太想要执行动作，
2: 伸我的嘴皮，三遍，已经足久啊，未开始，一做拉头子，刚开始，
0: 伊就伸嘴
2: 皮，伸三遍咯。我讲拜托，唔通够伸我的嘴皮了，爱就讲精神，啪，啊讲够伸我的嘴皮。答辩演出拢伸我的嘴皮，我就讲敢袂当卖伸我的嘴皮，他就是
1: 指。
2: 诶，就还，我现在都这样，
0: 赶快先闪
2: ，赶快先闪，就是我自己跟他的这个天分跟
0: 你们的默契，
2: 在涉猎的地方不一样，
0: 然后各自的专长哦，各有所长嘛，对不对？
2: 这样子才好玩。
0: 哎，我觉得其实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每个人呢各司其职，然后把他们的专业呈现出来，像你们有不同的一些特质，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两位非常的幸运，就是说透过呢文资局的这项计划，就是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你们两位都是结业的艺术。那这一次呢，今年又到了国立传统。

0: 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来参与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哈。卡在千千宝贝是卡不机会嘛哈，基本过来嘛哈、那个我想请教这个圆鱼小鱼、你自己有参与过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过吗？
1: 接班人好戏台的顾名思义就是你要先是接班人才可以有好戏台。
0: 阿林都接班人干不是嘞？
1: 没有，因为我们是2024年四月结业嘛，所以这个今年是第一次参与接班人，
0: 是
1: 因为
0: 两位都是第一次。
1: 对对对，因为之前还不是接班人、
0: OK，
1: 对，
0: 两位有什么期待？希望看了你们的演出之后爱上你们，还是说给予你们什么样的相挺跟支持呢？
2: 希望把老师的戏好如实，然后当年老师所有的细节都呈现给观众。
0: 我发现呢，这个千千宝贝，你对自己很有信心了耶。
2: 对耶，
0: 走出来了哈，
2: 有比较。
0: 我觉得你走出来了。哎、小鱼呢？
1: 我觉得。接班人好戏台除了要把老师的就是我们在老师身上所学的所就是吸收到的然后学以致用的呈现给观众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以这个计划来讲，或是以整个文资局计划来讲，就是我们还有机会把这些人再聚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大家庭放在一起，让老师重新的看到我们。其实我们大家都在讲做艺术就是这样啦，江湖上哦，就是你想要跟这个团哦，到底得去做伊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们不是为了做戏，我们就是为了混在一起，
0: 想玩在一块。
1: 我们就是为了混在一起，就是很想念大家，没事、没办法见面，那、就接他的工作。那我们也很想念老师，那我们要如何再让老师看到我们说，哎，我们有认真在学习，有进步。老师，你再教我两下，不然你再骂我两句，我再看看我明不明白这个。这个就是说他要就像我们过年要回家嘛，我们要吃团圆饭，那我们跟老师要怎么相聚，就是要有一个
0: 这样的演出的机会，
1: 演出的机会，对对对，
0: 就是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机会，
1: 对，
0: 也算是呢你们在一段时间更成熟的更完美的表演之后老师来做验收。OK， 好，我一定会进到剧场来欣赏，好不好？这是刚才有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在七月23号、24号、10月14号到10月18号，有这个林头解活捉周阿斯的演出。那么七月份的话是7月2号到3号，7月16到7月21号，这是北茶七啦，哈，这档戏嘛，哈，两位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这个剧场的舞台上来跟你们相会。
2: 有，
0: okay、
1: 我是全勤班，
0: 全勤，
1: 我全勤，
2: 我算全勤哎，70%。
1: 哎，我全勤
0: 啊，
1: 我100%
0: 的扣力啊，
2: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那个郑子云学姐。然后会一起参与演出、
0: okay、
2: 这样子。
0: 好，今天我们的访谈要结束之前，有机会看到你们两个合作吗？
2: 可以，
0: 两位的合唱合作
1: 啊。我只唱一句可以吗？
0: 不可以呢，你不
1: 要唱，因为
0: 多唱一点吗？
1: 是吗？我只有一句啦，没有啦，我只有一句啦。
3: 不用啊，安尼就好啊，金刚挂的。
0: 不要听外公那个千千宝贝，你唱完之后，我让他后面做点那种气氛效果就好了。
2: 好
1: 还是我先唱那个扬州小调。
2: 好啊，
1: 然后我再你再接。
2: 你需要剧本。
1: 我带你来去找那个布金龙，阿、你就讲金头片，阿、就唱歌的。好了，来喽，那道子啊，你就对我来哟、金头的赶紧来好请。那到只要你就对我行，无风无影雨流水，咱就赶紧。
2: 当当哩当哩当哩当当，
1: 赶紧付存期。啊，那到只啊，行行行，你就对我行。

0: 人我要有啊笑，只有啊死。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好，那到这，我跟你斗三工，你就对我啦，哎呦！
2: 两位真的很精彩，忍不住呢，在节目的最后跟你们鼓掌。期待七月份跟十月份进到宜兰园区来欣赏你们两位的演出。
1: 好的，
2: 继续加油。
1: 好，谢谢。
2: 期待我们下次的再会。拜拜，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访问到了参与了接班人好戏台的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瑜的分享之后呢，您会不会心动想到宜兰传艺园区来欣赏呢？我要跟您说，心动不如行动。而这个在2月27号已经开跑的115年度接班人好戏台也会延续以往丰富多元的表演类型，还有经典的剧目，内容都是承袭国宝艺师的演艺精髓，请大家把握机会来宜兰欣赏他们精湛的演出，也算是一种验收吧。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于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们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啊。从2020年起就遭到关押的香港一媒体集团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在五月中旬的川席会上，他的名字啊，一直都出现在媒体。美国总统川普15日访问中国的行程，在搭乘专机环美途中，也表示他曾经亲自关切黎智英被关押的议题啊。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答说，这个事情很棘手啊，那是爱办不办的哈。那从中国人的语境来看，这等于是给川普啊一个软钉子。那所以，川普也因此给了习近平很多个软钉子啊，比如说谈台湾问题的时候，川普大部分的问题就是用英文讲，也算是很棘手，也就是说我不告诉你。那另外一位被川普提到的政治犯是去年10月在广西家中被捕的中国锡安教会的主任牧师金明日。川普说习近平承诺他会认真考虑那一位牧师。会不会释放，什么时候释放，谁都不知道哈。这讲的是讲的了哈。在香港反送中期间成为指标人物的黎智英啊，被关押近5年之后，才在去年12月被香港法院判定啊违反国家安全法罪名成立啊。今年2月被判有期徒刑20年。那黎智英现年已经近80岁，这等于就是要他死在监狱里头哈。那当然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动。那在此时啊，近年以警匪角力跟警政高层人士斗争为主题的电影《寒战》跟《寒战二》在香港创下极高的票房纪录以后，今年的这个最新上映的前传啊，《寒战1994》更是在首映当天打破纪录啊，三天内冲破1500万的港元，证明这一系列电影在香港依然有强大式的号召力啊。那透露了什么？节目我们要谈一下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后这最新的状况啊，这也是我们关心的话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秀，今天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现场贵宾啊，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啊，释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释建宇老师接受访谈。我们一起来关心香港的现在的现况啊，这个北京啊，到底会不会放掉这个黎智英与这周幸彤？
1: 黎智英大家可能都常常听到他的名字，毕竟他是一个报老板，然后他已经纵横这个香港甚至台湾的这个媒体新闻也很多年的时间，可能超过20年的时间，在这个他都纵横主导着很多的事情。那另外一位小姐周幸彤，其实她年纪蛮轻的，她是香港考香港的大学入学考会考5A的状元，她五科都拿到 A， 所以她当年也没有进入香港的大学，她直接去了英国的剑桥大学读物理。可是物理她读一读之后，她发现可能不是没有兴趣，她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反而她就是后来她大学毕业了，她没有再继续读更高的学位，她回到香港又改读法律。然后在香港大学的这个专业进修学院又拿到了一个法律的学位，然后后来考试考上了大律师，所以他变成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然后就参与了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当然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奋不顾身的人吧。其实我当年在英国见过他一次，那时候我觉得他非常的
0: 聪明，
1: 理想化很高，
0: 当然很好。嗯，
1: 然后他回到香港那个时候已经是时不我与了，那个时候已经反送中开始，然后他还加入，然后甚至没有人在做的时候，香港支联会就是在支援那个中国8964民运的那个成立的组织，香港支联会最末代的主席就是他自己站起来说他，因为没有人要做主席了，因为那个组织后来不久也被裁撤掉，然后他出来要做主席，然后发表了一些言论，然后就被抓起来了。听说按照他所涉及的，按照香港国安法的法律的话，他可能会被判10年。那当然还没有被判，不过他那个陈词完毕了，可能在今年的7月份就会有最后的判决出来，也是不久之后的事情。
0: 我们未来还是要好好谈周幸彤。
1: 对，周幸彤很重要，
0: 很值得谈。
1: 对，他其实我觉得他已经不是在做民主运动了，他是在争取最后的一些言论自由的部分，而且那个言论自由其实是就是讲的细致一点，就是我们。就是那些香港人在香港到底还有没有资格去公开的回忆过去。他回忆的是1989年的运动，每年有一次烛光晚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那后来当然
0: 89、64，
1: 对，然后在反送中之后被禁止停止了。可是他要求的人并不是批评政府，他要求是说我还有没有回忆过去的这个权利。那当然回忆过去不是只有八九这个民运，他还有其他的东西。如果他再被判10年的话，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个意义跟黎智英的那个意义还不太一样。当然这次就是香港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到了北京访问之后谈到黎智英这个事情，然后基本上习近平没有给他。

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那讲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的来讲的话，香港的法治已经不是当年港英政府或者是1997年到2019年这个时期一国两制所讲的这个法治的概念。当时的法治的概念还是说，就是在法律的保障之下，我有各种的自由权。那现在的情况不是，就是基本上是在确保中共在香港的这个主权不被侵扰的情况之下，你才有法治的权利。这个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治的概念。后者的法治的概念，就是现在的法治的概念，可能是一个充满安全为考量，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的一个在政权安全的情况之下，你才有拥有一点点的权利。如果政权不安全的话，你所有的权利都可以被抹杀，那更不要讲说什么言论自由啦、批评政府啦，那甚至可能一个月之后连回忆过去的自由、公开回忆过去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更不要讲在过去几年，尽管我们最近比较少谈香港，可是香港情况其实一直在恶化。它已经不是所谓的单纯的港人治港的这个概念。这个港人必须要是爱国者。爱国者又有谁来认定？不是我自己讲说我自己是爱国者我就爱国了。我相信周信彤也是讲他是爱国的，他也爱香港的，黎智英也差不多的情况。那这个爱国者必须要由北京来认定，那就是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不反对中共，这个是没有用的。你爱国也不是你自己说爱国，用你自己的方法爱国就可以，不是的，是要北京认为你这样的表现是爱国，你才是真正爱国的。所以这个范围就说得很狭小。换句话说，再简单来讲，这完全是一个由上到下的认定，就从北京的角度来认定，不是当地的人来认定。其实说港人治港，其实是北京认定的港人才有权利治港，不是港人就可以治港的这个概念，它已经被扭转，被重新定义过，等于是好几遍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香港的地位已经不是以前一样了。只不过现在当然你还是可以看得到法治，而这个法治是的前提是中国的安全，中国的主权的安全在香港。那中国也不再忌讳的谈说香港以前是中国对接国际社会的一个窗口，他也不需要，他现在要香港是融入中国的经济体制里面，然后为中国经济体制所用，然后去为中国的利益服务的前提下扮演对外的这个角色。当然这个就可能涉及到台湾人或者甚至在中国的一般的老百姓少接触的这个大湾区的概念，他要把整个珠江三角洲融在一起，变成是一个大湾区，甚至香港要扮演中国在一带一路上面的各种财政的或者是金融的司法纠纷仲裁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金融中心，它现在是中国的想要塑造出来为中国所用的金融中心。当然最后的一点我觉得需要强调的是，他用香港来做一个国际的这种恫吓，他想要做的是，我们也知道，如果往前推十年的话，当年曾经有一位美国叛逃的这个国防部外派的参与资讯工作、科技资讯工作的成员，就是 John Snowden。史诺登当年他认为说美国政府不应该透过网络去当时的网站跟现在的技术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当时就是很多的搜寻引擎，很多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服务的提供工作者，公司把他的后门打开让美国进去看，他认为这个是侵犯人权的，所以他不开心，他就是把机密带着，然后他就跑了，他跑了第一站就是跑到香港。
那跑到香

0: 港事实上，对中国是个探索山芋，对香港也是。然后最后，当然他没有几天，他因为莫斯科愿意，俄罗斯愿意接纳他，就跑去莫斯科了。其实北京当时还不愿意接纳他，他可以把他接去北京，他不接。其实我相信，在十年以前，2016年的时候，北京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白天对有香港政府。有中联办，就是北京中央驻港的联合办公处，有香港警察，有解放军驻港部队等等。可是到了晚上，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香港是亚洲的情报中心，各路人马都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史诺登跑到香港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因为龙蛇杂处，所以没有人敢动手。你不知道谁是谁，他可能觉得美国中情局也不敢对他怎么样的，短期之内，所以他可以藏身在这个地方。那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尴尬的，其实他等于是他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是各种各路人马都有。那从现在角度来讲，他就是告诉世界说这个地方不再是亚洲情报中心了，你可能可以去曼谷，你甚至可以去其他的地方，总而言之不是香港。香港是它的金融中心，香港的法治是由北京定义的，那任何人超出这个定义之外的话，北京都可以做预防性的打击，把你逮捕，把你抓起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这个是北京想要其他的人就闲杂人等都离开这个地方，我相信他一定程度也达到了目标了。当时美国大使馆、美国驻港的这个领事馆也裁掉了很多人，都离开了。各国也都是有类似的情形。那他也达到了他这个目的。目前他就是做了这个事情。我最后再讲一句话关于周信同的问题，因为毕竟周信同他那个地方他并没有挑战，直接的去批评或挑战香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的权威，他只是强调他要纪念他的那个八九民运的那个活动，还有一些自由权。如果他都被判刑的话，我觉得这有更进一步的晋升的效应，尽管已经有了，可是他被判刑等于再进一步的确定，那香港的媒体、香港的那个大学教育、学术自由、香港的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精英，就告诉大家你们以后通通都不要讲话了，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权利，你的权利通通要得到报准，要得到批可，否则你自主做了任何事情，你可能都是跨越了红线，你都会被处罚，而且处罚都是非常严重的。动辄十年以上的徒刑。
1: 是，那我们从这个话题要转另外一个也很相关的哈，香港的电影呢，一个叫《寒战三部曲》系列，一直都有票房佳绩啊。那这一类的电影还是受到香港民众欢迎啊，它隐含着什么政治的问题？
0: 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我们应该花一集来谈，不过我觉得。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影评人，可能不适合。其实这个电影并不是2019年之后才有的，它之前就有了，只是现在今年它推出了它第三部曲。不过它第三部曲是回到1994，等于是变成是一个前传，就是所有后面寒战一、寒战二之后的寒战三是讲它的最后的布景。其实它有一些这种传播学或新闻学上的意义。我在看《寒战一》《寒战二》的时候，我还没那么强烈的感觉。尽管《寒战二》已经有感觉了，那这个《寒战三》的时候，发现它其实有一个传播学特别的字眼。因为我前后教过新闻系，这个字眼叫 priming effects。priming effect 其实就是一种像预防针的一个效应。我们一般人你有思考的方式，可是我要改变你思考的前提， 一般我们讲自由权的时候，我们会讲说我们拥有这个联合国公布的这所有的基本人权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是应该是这个天生我下来就应该有这个权利，我活在这个人间的社会里面。可从这韩战一、韩战二到韩战三的时候，你发现其实这个自由权是有前提的，而这个前提是很明显的纳入了中国的这个政治的思维在里面。譬如说对于秩序的这个秩序安定的这个提倡，这个前提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对于这个所谓的清除内部敌人、清除外部势力的这个重要性，如果这些都不能保证之下的话，社会会变得非常混乱，会造成一大堆的负面效果，而那个负面效果可能都是一些无知的或者无辜的人在别人的诱导之下所造成的，甚至他在隐含就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那些参与的年轻人，他们都可能是被利用了。可是从我的角度，当然不是利用了，他们在争取了一些很多当年中共在1984年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就承诺的一些事情。不过从这电影里面看来，从北京的角度，就是说告诉香港社会，其实你们是被利用了，其实中共才是真正维系这个香港社会安全、繁荣、稳定，然后去清除内部敌人、排除外部势力的主要的这个保障。那可能要看过这个电影才可能完全可以了解，因为这围绕到香港的那个警察体系里面的运作，保安局长跟那个不同的这个人的这个工作，还有包括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英国还有政治部在香港，那个政治部当然是英国的那个军事情报局的那个香港的一个机构等等的各种的预购运作。那当然在这一部的韩战的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布局都很深了。那一直到最后挑战现在香港社会秩序法治运作的，其实它的结论很大一部分是说是香港人港英余孽，就是英国当时训练提拔的那些香港警察，那个香港警察还在维护着英国的利益，然后在透过香港警察系统内部的运作，在制造各种的混乱，那表现出来好像是一个犯罪事件，实际上它是要争夺香港这个政治的主导权。我想这个所谓的这个 priming effect 在这个电影里面表现的非常清楚，他就告诉大家说你的认知框架不应该再讨论那些基本的自由权利，你应该当社会出现混乱的时候，有争议的时候，甚至有群众运动的时候，你应该先想到的不是什么公民权利，或者是政府要负责任，或者是民主的参与，而是有各种的阴谋、各种的外部势力的介入。你不要相信你眼睛看到的，你要100%的相信北京的领导人，你要相信中国的政权，这个我想才是他真正
1: 洗脑吗？
0: 对，他在不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你的思考的顺序。我们在台湾可能也会讲说啊，民主自由是最重要的，我们先讲这个，再讲其他的。可他现在要扭转过来，告诉大家说，其实这个社会是不透明的，充满阴谋的。大家都是来害我们的，这个其实在所谓的集权国家或者不民主的国家，这种观念非常普遍。我在跟海外的民运人士或者是维吾尔的运动家来讲谈话的时候，常常发现他们是标准的阴谋论者，他们认为所有的发展不顺他们的意的时候，那个背后应该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存在，而他们不会去检讨在这个发展的过程的顺序里面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在这个韩战的电影里面，我们发现说他就把这个社会稳定当成是最重要的，你先不要讨论政府做错了什么，也不要讨论政府给你有了什么承诺，或者你有什么权利被政府给损害了，你应该考虑的是社会稳定。 社会如果不稳定，其他都没有办法成立。这个其实已经非常符合中共政府在中国大陆所做的所有的这个作为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当然韩战它毕竟还是透过电影来引导这些概念。我不能说拍韩战的电影的这三部曲的电影工作者或艺术工作者他们是受了中共的指导，可是我相信在中共的这个这么大的政治压力不自由的香港的气氛之下，这些电影工作者或者从事艺术工作的这些人他们都很聪明了，毕竟香港过去的电影是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工业，他们都会猜测这个老板这个
1: 传播商业
0: 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在那种很狭窄的缝隙之中他们拍出来这个电影。而这个电影我相信北京如果有聪明的人看了之后，他一定觉得说哎，这些家伙蛮好的蛮配合我们的政策的潜移默化之中帮我们宣导说社会稳定最重要，其他的不重要，潜移默化之中告诉香港的人民香港警察是值得信任的，你必须要相信警察，尽管警察在2019年2022年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那个警察是不得已的，他一直要不断的强调这些概念，而这些概念是不是真的进入香港人的心中是一回事，不过这个电影的确做出来了，他不断的要告诉你说其实民主不重要了。我甚至发现在台湾有一些政治人物也开始讲说中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精英制，我觉得他脑袋可能有洞因为通通都是他们决定的，那其他人不能做进行任何的挑战，当然他们最厉害了，可实际上真正的民主政治里面不是强调精英有多厉害，而是精英有没有办法被问责，有没有办法被挑出他的错误的时候他要认错要改正，而这些地方这个电影都基本上是把那些东西通通抹掉了，而且还最后加入一个外部势力，那个电影很明显的就是那个港英余孽在这边玩弄，还想要再透过他们奇怪的方法再重新把政权给夺回来，尽管那些人可能是中共认可的人，可是那些人其实都是他们安排，是他们在这个权力结构里面的一个棋子。我觉得这个就更莫名其妙了，一个政府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底下的领土的主权，反而还要推给外部势力，可见的这个政权是多么的脆弱嘛。那这个在这个电影里面基本上是不知不觉的把这些颠倒是非的概念都灌输在里面，让你觉得电影还是很好看，可是同时也被他重新把你原来思考的方式做了一个你扭曲，做了一个重新的安排，等于是说告诉你我们生活在香港其实不要讨论各种各式各样的认同，你的认同应该是在活在香港，就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阴谋，你要无条件的支持政府，你的认同是香港认同就是应该是一个充满恐惧的认同。这个电影我觉得它并没有告诉我们香港法治的重要性，反而是告诉我们香港处于一种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一方面强调它的法治，另一方面又强调说这个法治是在背后有很多的阴谋存在，而其中的最主要的力量是中国政府在维系它的运作。那当然这个就很莫名其妙了，一个政权竟然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社会，还要跟各方势力周旋，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所以韩战这个某种程度也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恐惧所反映出来的电影，
0: 是他等于是告诉你，就是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是容易被引导的，他要告诉你说，你在热血奔腾之际，看到这么多不公平的时候，你要想到的那些议题是什么？你想到的可能不是我的权利有没有遭受迫害，政府有没有做错，谁应该负责，而你应该想到的是社会要稳定，要完全的支持政府， 要支持政府的执法者、警察等等的，不要去支持民主、自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扭曲的一个思维方式。我相信，既然我说它是它展现了这个 priming effect， 所以基本上其他。

0: 国家，就算在台湾，我们也不会做言论的审查，说它不能播放。可是同样的东西，如果我们重新再用台湾的方法去用这种方法去在一个艺术作品里面包含很多政治思维程序的内容进去，我相信到了中国大陆，绝对会是被禁掉的电影。
1: 嗯。

0: 目前他的确持续的下去，我相信他是这样思考，他认为他高压他现在是没有问题，他唯一有问题的是他没有办法改变，曾经经历过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这一群年轻人，这个不是少数，这群人几十万人在里面，他们脑袋里面想的是过去的各种悲伤或者是痛苦，不公平的记忆。他想要扭转、改写他们脑袋的内容，就像您讲的，可能是洗脑的一部分。不过他没有办法把他们送进去再教育营，所以他只好在电影的世界里面，知道香港人喜欢看电影，在这个里面，夹带一些奇怪的概念，然后让他们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个是他们努力在做的事情，那也看得出来他们还在做这个事情。
1: 这个的确。看到，这个蠢人没药医了啊，我看起来是徒劳啊，我看起来这一招，其实只是表现了他们的恐惧。
0: 哦，当然，我相信老百姓那个痛苦是实在的。这个宣传，他可能要再拍300部这样的电影，看看有没有一点功效。
1: 300部。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
0: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场景会拉到时间是6月13号的上午。我来到台北士林一场记者会，那么离预定开始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左右，工作人员引导我到了会场。其实过去经常参加大大小小的记者会，我也事先知道这是一场为了即将到来的端午佳节，那么创世华山仁安基金会特别邀请社区居民参与，也学习如何包粽子。那我当场就看到欢乐的气氛溢满男女老少的脸庞。对自己来说，能不能够见到基金会的大家长创办人曹庆爷爷，是我内心的期待。因为虽然过去我参加多次基金会的活动，但是真的很佩服也纳闷，服务弱势族群工作充满对爱心跟耐心的考验，尤其呢在百工百业缺工的这几年，这些人究竟从哪里来呢？好，那么前年呢，有一次我提出邀约专访，那没能获得机会，一直就放在心中。那在当天的公开场合，工作人员在我前一天主动询问的时候告诉我，还不能够确定曹庆爷爷会不会来，不过以他今年将满百岁，最近的身体状况看来应该是会到。果然当天他出席了，就在我身后看到他坐着轮椅。
2: 木林和乐社区啦，
3: 非常好。
2: 就因为他耳朵就是要右边，
3: 右边比较听得清楚。爷爷，我们创办人今天从哪里过来啊？
4: 我在华山过来的。
2: 北平东路那边。
3: 北平东路那边过来。你今天来到这里，这是华山我们今年办的这个端午节的活动，有好几场哎。这一场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今天来参加的好朋友们说呢？
4: 对，这是我们的国家这个传统的生日，大家很快乐。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来借用这个传统的方式，那个粽子是中国几大节的之一，我们大家一起来这个社区，让大家活络起来，大家快乐起来。我们来提供粽子的材料，自己来包，包完去自己回家去煮，这样的我们的主要的目的，让大家学习。

0: 家快快乐乐的，我们才用一个社区一个社区都活络起来，台湾就快乐了。
1: 嗯，没有错，在台北是一个大都会区哦，很不容易社区活络起来。今天有好多人哦，也闻到啊这个粽香哦。爷爷啊，您会包粽子吧？
0: 对，会，我不会包粽子。
1: 那今天一起来学。
0: 我们这里设计的有老师，不会包的有老师来教，这样子。这个活动不仅仅在这个地方，全省我们大概有300个点，全省每一个乡镇都在主办，同样的情况在全省展开来。
1: 非常谢谢爷爷这样安排，有很多会包粽子的老师来教大家包吧。
0: 谢谢大家，谢谢。
1: 爷爷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啊？
2: 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3: 你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0: 吃不到家乡的味道。
1: 你是指南京还哪里呀、啊？安徽，你在南京有在那边有度过一段时间。流亡学生，那安徽的老家粽子是什么味道啊？口味？
0: 他这个没有口味。我们家乡啊，今天呢、啊，家庭里面比较富有的家庭呢、啊，就要包很多一箩筐一箩筐的粽子，一箩筐一个箩筐的粽子，然后哎、啊，划船。花到河流里面去，把这个粽子啊整个倒到河里面去。
1: 爱国诗人屈原是吗？给屈原。
0: 对，就是希望这鱼啊不吃屈原，来吃我的粽子，这是家乡的习俗。
1: 所以你们小时候你有吃粽子吗？也有吧。
0: 对对对对，哎，咱老早就是了这样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粽子的皮呀、啊。啊，台湾用竹子的皮，我们家的没有这个，皮。
1: 那是用什么呢？
0: 芦苇，芦苇啊。哦，
3: 它没有粽叶，它是用芦苇来。
0: 耶，一种叫做芦苇，跟竹子一样的，在长江边边的水旁边啊，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没有是竹子叶。
3: 没有竹子，
0: 芦苇的叶。
1: 所以这个时代的演变真的很不一样哦，在台湾看到很多人会包粽子啊，这个粽叶也不晓得从哪里来，但是就是有，我们很珍惜啊。
0: 吃粽子从南到北都有，吃多那个中秋啊，吃月饼啊，这从南都有，到过年的时候啊，那个
3: 上的。
0: 对对对对，那是冬至啊，大家，这是一个民族的，这是一个中国的民族的这个特色，还有一个特色，中国东西从南到北，从乡镇到都有，人人都爱吃，人人都有油条，
1: 油条有啦，在台湾早餐也有人会喜欢吃油条了，
0: 就是。这个中国的人，这是民族性的，这是民族性的，这我们都有的。以前的，中国十多的国家呀，有很多有说的，以前日本也有，韩国也有，越南也有这样的。
1: 对，那粽子在台湾哦，端午节大家都很欢乐，还会有划龙船、包粽子。谢谢爷爷哦，你把社区的温暖又。带上来了，也因为有创世、有仁安，有华山，所以很多人愿意来这里来跟爷爷您同乐。
0: 我们服务的是四大项，老小残穷，老的、小的、残的、穷的，让这个社会活络起来。
1: 是，谢谢爷爷哦。我知道你常常说您要做的服务，说你自己在做梦，我觉得不是做梦，哎，都有慢慢在实现哦。我知道你们，目前一天可以服务全台湾有10000人，对不对？
0: 每一天。
1: 每一天嘛，对。

0: 那几年前我听说你想未来一天能够服务6万个人，
1: 对，哇，9亿6万，要用30年的努力了，嗯，不是一天了，用30年的努力了，
0: 对，
1: 30年的努力，只要一天增加5个国案，就会达到了，一天现在台湾全省合起来，我们有几百个点当中增加5个国案，不是难事了。我相信很有信心做得到的。
0: 您说的真好，要有信心，也相信台湾民众的爱心。因为老实说，爷爷这几年，各行各业都很不容易找到服务的人哦。但是爷爷，我相信您知道，但是您也相信您可以来做到哦。不过您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信念呢？
1: 这个是说人家叫我做疯子啊。
2: 所以人家叫他疯子。
0: 不会啦，我觉得这个叫做一种志业吧。
1: 现在我们不是一个疯子了，现在是好几万个疯子了。
3: 好几万个疯子。
0: 你这个疯子是别有他的深意，我觉得是愿意把他的宝贵时间跟他的精神投注在服务的工作上，是很不一样的哈。而且我听说您还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服务工作不光只是在台湾服务，还想推到其他国家去耶。
1: 大家疯了。我在想台湾的生存呢，台湾的发展呢，台湾的经济啊，台湾没有发展的条件。一个陈述的一个口中是它有油，它有铁，它有煤，它有能源的材料，台湾没有一样都没有，对不对？台湾有的是什么比他们还厉害，没来的哦。我们有脑矿啊，人家有铁矿啊，什么啊油矿啊，我们都没有。我们有个比他还厉害的脑矿，聪明的脑矿。我们就是靠这个脑矿在生存，我们贸易啊这里面，我们很想只一天到晚只想赚人家的钱。对啊，这样捐钱那是不对的，我们也应该去回馈。我们捐人家钱也要回馈一些出去。我们就想到，我们能不能走去台湾，呼吁那些企业家，呼吁那些大商人去掉你捐，想捐人家的钱，也能够回馈一点人家，这样的。我们就想。我们来提倡走去台湾，这样的，看看那个当地地方需要什么，当地也有穷人的，当地也有残障的，我们可不可以下手去帮帮人家的忙？这样的，这是世界大同啊。
0: 是大同，是非常谢谢爷爷，您愿意分享您的梦想。台湾有脑矿，台湾现在是一个晶片之岛啊，半导体发展的非常好，经济发展的很好。台湾过去也接受美国的援助，美元的时代，您应该有经历过吧？来台湾的时候，
1: 老化，老人现在才有吗？1000年前没有老人吗？离台就有老人，为什么几千年来都没有说老人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国的温书温先生的老人为什么没有？那些老人到哪里去了？不了，古代没有老人吗？古代的老人一个字就解决老人一个字解决老人问题，这个字台湾的这个经济发达的过后，这个字没有了。什么字？孝。我们就是孝老。古代的时候，一些老人为什么没有发生？我们种孝道。这个孝道经济发达的过后，孝道反而不见了。这样，这是一个 支持

0: 这是一个真正的国安的问题啊，这样的。
1: 是，您讲的没错，世世代代都有老人，老人也需要照护。台湾现在就面临这种国安的问题啊，少子化、高龄化的社会。爷爷，你现在这个情况其实也还可以，虽然我们知道你有时候要借助坐着轮椅，目前的情况还好吧？
2: 我们老板啊，他的脑子每天都在动，
1: 是，
2: 我都叫他老板，然后但是体力不行
1: 了，
2: 然后吃东西牙齿也不好，他不能吃硬的东西，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他的身体啊，体力，但是。老实说，以他的年纪，他可以到处走。我们在筹办这个活动的时候，他还来看哪里要准备什么。所以真的，他其实并没有退休，他都是在我们的后面叫我们走快点，走快点，可以停下来要做得更好，要做得更多。
1: 是一个总指挥，活到老，服务到老。是这样。
2: 他一辈子都把他的心力放在这里了。
0: 按着脚踏实地来做了，我们不喜欢什么打样啊，一天啊发展到这样的，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的啊，这样。
2: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1: 哇！你看我们这个团队，大家都跟你一样。刚才我们说是疯子，我觉得不是，就是大家有同样的共识。跟这份心愿意做这些事情了哦，
0: 就想到这个，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不是白吃的午餐。我们设计了一个，你要报名参加，你要用20张发票来报名。我不是来吃白吃的，我不是要交现金多少钱，不是要报名多少费，不是，我们是来提张20张发票。3个月内的20发票，每一家都有的。
1: OK，
2: 中奖来帮助这个需要的人。
0: 对对，
1: 好，
0: 1张发票
1: 是，
0: 我们的统计可以1.3块。
1: 你们真是精算过，很细心。民众只要拿到这个发票，其实就可以寄回来我们基金会这个地方。
2: 我们全台大街小巷。都有放发票箱，
1: 对，
2: 只要身上有发票，他愿意做爱心，随时把发票丢进去就是做了爱心。
1: 没有错，没有错，小小的举动都是一个大大的帮忙。
0: 有些人不知道要临时发票，没有把它接起来，我说我们好吧，不发不交不交，我们我让他有发票来这样子。你不要看看一张小小的发票，我们一共中奖了多少钱。
1: 是，我相信有这么多人在帮忙，也让基金会的资金的益助会更多了
0: 哦。
1: 那当然还有企业家的帮忙。
0: 1982年开始，到现在我们中奖了多少钱？中奖了18亿。
1: 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你看，刚刚我们说，我们爷爷的这个
3: 脑晃
1: 非常清楚，数字很清楚。我还在担心，就是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状况啊，我们基金会的资金的来源会不会有短缺的情况？断炊。
2: 他每一年把它算起来，我们还讲不出来，只有他讲得出来。
1: 好，今年爷爷即将满100岁，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生日的愿望啊？
0: 谢谢，告诉大家来捧，大家一起来。我想台湾在各方的努力，老小参穷，多多少少的会帮忙的这样。
1: 到现在还是帮忙这两个字。

0: 粽子飘香，曹庆爷爷坦诚他不会包粽子，但是特别调了腊肉香的馅料。其实在记者会完之后，我品尝了，家人也分享了，就觉得真的太好吃了哦，很不容易哦。那其实举办活动呢，只是他投入社会公益三四十年来的一小部分。嗯，从中国大陆老家安徽来到台湾，在国营事业台糖退休之后，他用尽了退休金，并且一路募集资金，就为了接助植物人、街友等等。他照顾失忆失能跟失智的朋友。那么刚才曹庆爷爷说自己是疯子，然而在这个为社会送暖的大家庭服务快20年的华山基金会公共关系暨社会资源部副组长张雅琴，这样谈创办人的传奇。
1: 雅琴，你在这边服务多久了？
2: 目前已经19年了。
1: 不容易耶，好像把它当成一个，人家说公务人员像铁饭碗一样，是这样子吗？
2: 没有，其实一开始也是想说，哎，可以做服务，又可以是一份工作，觉得家里面也觉得很不错，那就一路就做到现在这样子。
1: 有人告诉我说，不要说工作，他说是一种置业来讲会比较贴切一点，而且家人都支持你，不容易啊。19年都在台北这个服务站吗？
2: 没有，一开始其实我是台南三重站的站长。对，那后来才因为结婚搬来台北，才变成是三重。对，那后续又继续又做了县主管，之后又到总会，现在是目前是公关设置部的同仁这样子。
1: 是很重要的支柱哦，因为我自己想象啦，就是服务的工作很容易累，需要大家的彼此互相鼓舞，但是19年的资历哦，在我们创世的华山或仁安是不是非常资深，然后平均大概一般都多久的服务的时间呢？
2: 是，其实我们因为人员蛮多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有新进的同仁，那当然资深的也占蛮多的。那我遇到的同仁其实蛮多是主管级以上，都还是蛮资深的。对，
1: 那第一线的会不会相对随着不一样的世代流动率会稍微高一点？
2: 的确会。对，因为其实我们站长的工作不是一份非常轻松的工作，他其实非常的辛苦，他一手要做服务，那一手又要招募志工，还要找资源，所以其实他们是非常的忙。所以其实如果是社会新鲜人一开始进来，可能就大部分是要学习的角度，那的确不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工作，但是从服务里面的确可以得到很多，就是你以前从来可能没有接触过的一些人啊，例如说义工啊、长辈们啊，所以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工作。
1: 找资源大致上会从哪边来找资源，会是你们常常会去着力的部分？
2: 其实我们什么都要想办法，什么都要去找。第一个，例如说包括公司行号啊、企业啊，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做，例如说劝募啊，然后以及就是我们固定会办一些义卖的活动啊，透过义卖的活动，我们也可以把民众捐的一些，例如说爱心二手物品，我们可以把它换成是服务的经费。那有一些是例如说我们会去设置发票箱，那有人会捐发票、捐零钱，那这个也是一种收入的来源。还有一些小额的民众的支持，对我们来说其实都还蛮重要的。对，
1: 服务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你们的才华各方面的能力。那跟年轻的对话，我就是说比较新进人员哦，在你们来讲要留住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
2: 好，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复杂度真的是比较高，所以时间管理就是还蛮重要的。所以我们其实在留才的部分，基金会提供蛮好的福利，例如说你可以去做进一步进修，假设你对于社工这一块是有兴趣的，你也可以再去进修，我们都是有给予一些补助。然后以及就是有我们鼓励，因为我们华山主要就是照顾的是有大部分是失依的长辈嘛，所以我们也很鼓励大家可以多生小孩子，所以其实基金会对于生小孩的福利也是给得很好，所以透过这一些等等的，我们都希望可以多让一些年轻的人才可以进来投入老人服务的行业。
1: 谢谢你们的沟通跟说服哦。

0: 超庆创办人是我们的大家长，那在全台湾有设立这么多的据点，你从之前不是在台北，现在在台北，我想也将近20年，在这样的大家庭，跟他共事过，有机会可以沟通哦。你觉得我们创办人当初是让你进来的一个动机吗？还是说其实看的就是服务这一块？
1: 其实老实说，我真的一开始并不知道有创办人的这一位传奇的人物，我们都是进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创办基金会的创办人他是就是公务人员出身，那他把他的退休金就是捐出来创办的第一个安养院这样子，就是进来之后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么有传奇的人物，对，是我们的领导。可是其实一开始进来其实只是想说，做服务感觉是一个很有热忱的一个工作，就像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我同时可以积福报，所以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一边就是做好事又可以是我自己的一份工作，那只是进来才知道是创办人是这么对，有远大志向啊，然后很伟大的一个人。
0: 可是他这样子的创办人，你觉得很传奇、很伟大的人，底下做事会不会有压力啊？就是他通常会要求什么吗？
1: 其实创办人不太会很严厉的对我们，他有时候活动他会来关心我们，就是像我们今天办这个包粽的活动，那他昨天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在场部，他就来亲临到现场。那即便他就是可能身体没有那么方便，他还是特别来现场给我们就是支持，所以应该说是我们精神上的支柱吧。
0: 这不会像一般有些职场有人说，老板一句话底下员工就忙得要命哦，但是老板会亲自亲力亲为啊。创办人
2: 要看到这个尖尖的，
3: 尖尖的，
2: 好，我们把米
3: 放进去，
2: 好，够了够了，那我们放肉肉，
3: 再放肉，拿一块哦，
2: 放肉肉，一块，还有香菇，等一下，
3: 香菇出来，
2: 还有一个栗子，
3: 这边有栗子，
2: 有，
3: 这边
2: 有栗子，
3: 栗子跟香菇这里，
2: 这边一个栗子，再一个香菇，OK，
3: 太多，
2: 再上放一点米在上面，
3: 再放米进去，
2: 好，可以了，好，我们这样包好后，对不对？然后来看婆婆啊。先这样，把它弯着，然后再弯过在这边，再弯过来这边，把它关起来。
3: 关起来。
2: 他们这样子，然后把它合起来，拿绳子绑起来就可以了。
4: 来自其他社区包粽子的老手，已经80岁的吴阿姨老师傅呢，在会场教6、7岁的小朋友怎么学习包粽子。那谈到怎么跟基金会连结呢，话中满满都是感谢。
0: 奶奶，你今年
2: 80岁了，
0: 真是看不出来，因为声音的这个洪亮让我们觉得
2: 华生照顾了，
0: 照顾多久了？我想是有缘认识吧。
2: 对，因为那个陈延平第一次在大同做站长的时候，他就对我很好，所以每一任的这个站长我都认识，我都跟他打气加油啊。华生实在很棒，还有那个慰问的电话，那很感动的，像我们这样老人这样看着很感动的。
0: 你是被华山找到的，还是您有需要来？
2: 华山来找我们的，
0: 来找你们，
2: 我们独居老人
0: 哦，
2: 我介绍好几个给他们。
0: 哦，
2: 我都会带嘛，现在有一个马就去看病，你就没办法来。反正华山真的很好，你们都好，每个都好好哦。像我有一次我住院要微创我的脚，结果那个延平就打电话，吴姐你在哪里？吴阿姨你在哪里？我说我在中心医院。他说你干嘛呢？我说我做微创。他就马上10分就来看我，那些补给品怎么给我？真的很感动哎，
0: 10分钟马上就到，有时候比自己的子女的速度还要快。
2: 我真的好快啊！
0: 对，这个就很难得了。政府虽然有资源，但是呢，人力会不足够，所以民间像这样子的机构就很能够符合我们的需求，就是那种很急迫性的时候，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过来。你间接知道大家长是曹庆，你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创办人说的？
2: 谢谢他，感谢了，这个活动对我们这老人独居老人是贡献太多太多了。真的只有感谢，很诚恳的感谢，也祝福他大家身体很好。

0: 大家都一样哈，
1: 你们也一样，谢谢谢谢，
0: 也多多参与他们的活动。
1: 对啊，
0: 可以的话，
1: 活动我都会参加，
0: 帮忙。
1: 嗯，啊，所有的活动我们都会参加。
0: 他们有办一些，
1: 有啊，
0: 去郊外踏青的活动，
1: 对对对，踏青的活动。
2: 多年前有次在访谈中，有位学者这样告诉我，如果有幸我们都会活到老，只是在步入老年或老了会怎么过呢？祝福曹琴爷爷百岁生日快乐，也感谢为你我做了这么多。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行政院通过规模新台币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规划五年内采购各型的无人机，成为地方选战的攻防焦点。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嗣川今天19号表示，绝对支持发展无人机产业。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则呼吁支持国防安全不分党派，期望未来相关预算送进立法院时，朝野都能够共同力挺。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行政院院会18号通过国防部拟具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编列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将自今年8月到2031年底逐年筹获滨海攻击型等各式无人机。国民党立委陆续表态支持，不排除另提相关条例草案，使无人机议题延烧到地方选战。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嗣川18号透过新闻稿指出，新北市有52家无人机重点厂商，未来若当选，将全力支持在地业者投入技术研发与生产，打造完整无人机产业链。李嗣川19号出席新北市议长杯第16届龙舟锦标赛开幕典礼前受访时，再度重申支持无人机特别条例。
3: 我昨天我在我们的近半的这新闻稿，我绝对支持让这个我们新北的无人机的产业能够发展。
2: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19号出席三峡老街创业龙舟赛时，针对国民党喊出要自提无人机条例，却始终没有看到版本是否自相矛盾的提问表示，乐见朝野共同支持国防安全，也期待相关预算送进立法院后，朝野都能共同守护台湾。
4: 这个国防安全是应该不分党派共同支持的，所以未来预算到了立法院这边，我也希望能够大家不分党派共同来支持，共同来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与安全。
2: 此外，近来李嗣川与苏巧慧地方行程多有重叠，李嗣川五天内两度前往莺歌，被外界解读有拔庄意味。李嗣川回应，新北29区都是他的本命区，每个地方都会一而再再而三与民众接触，这是很正常的事。苏巧慧则表示，他担任树林、莺歌、新庄选区立委已十年，完成多项地方建设，让莺歌持续进步，相信乡亲都看在眼里，未来他也会持续以同样的努力，让新北每一区都更好。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苹果的执行长库克日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为了抵消不断上涨的

0: 的记忆体与晶片成本，苹果计划将调高旗下的产品价格。对此，分析师认为，苹果最快将在九月的新品发表时调整售价，预期全线产品涨幅约10%到15%，借此反映科技通膨带来的成本压力。不过，果粉品牌忠诚度高，且新款产品备受市场期待，因此经过评估后，认为涨价对其销售影响相当有限。请听央广记者蔡凤敏的采访报道。
1: 受到 AI 伺服器排挤效应影响，全球记忆体与晶片价格持续攀升。苹果执行长库克近日受访时坦言，成本上涨已经使旗下产品调涨售价难以避免。不过，他并未透露涨价时程、幅度以及可能受影响的产品线。随着库克将在九月交棒，市场也高度关注苹果后续的定价策略。分析师温伟杰指出，受到记忆体成本增加、全球通货膨胀以及关税战导致的成本上升影响，苹果持续吸收成本压力，以维持产品价格稳定。但是科技通膨已经压缩苹果获利空间，调整售价成定局，预期涨幅将达10%至15%。他说：“
2: 经过了这一次的这个科技通膨之后，其实。”产品的成本呢，都会挤压到苹果的利润空间，所以要么就是苹果在今年就是持续的消化这个成本，然后不要转嫁给消费者。但现在目前看起来，按照公司派的说法是他们可能会涨价。那我觉得这个只要一调整价格呢，它有可能会利用这一次九月份发表新的这个折叠机的同时呢，把大部分的所有产品项的价格一次都进行调整。
1: 温伟杰认为，苹果用户品牌忠诚度高，也未必会引发明显的提前换机潮。市场普遍预期苹果今年将推出新一代改款产品，包含发表新款折叠机。若同步调整售价，对于消费者而言仍属合理的定价策略，产品升级也将成为换机诱因。此外，今年也是库克交棒前最后一次主持产品发表会，若新产品在设计或是硬体上出现重大变革，除了更具话题性之外，也可能增添纪念与收藏价值，进一步带动果粉换机需求。而针对消费性电子市场，他分析表现仍相对疲弱，虽较去年或前年同期有所回温，但复苏力道有限。除了产品价格上涨之外，通膨压力也持续侵蚀消费者购买力道，导致不少民众延后换机计划。无论是 Android 阵营或是 Windows PC 市场，都面临相同挑战。今年整体市况恐怕并不乐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18号在自家的社群平台发文指称，苹果已经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并制造晶片。对此，是否会对苹果长期依赖的台积电造成冲击，引发关注。国内专家认为，此事件如果成真，虽然台积电的苹果订单可能被分食，但辉达等公司仍会迅速递补，而且英特尔生产的晶片良率也有待验证，对台积电影响程度有多大，还得持续观察。请听央广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3: 根据路透社报道，苹果与英特尔在非正常上班时间未立即回应。不过，《华尔街日报》在今年五月曾报道，英特尔经过一年多协商后，已经与苹果达成初步协议，将为苹果制造部分晶片。川普此次公开点名，让外界再度关注苹果未来是否会将部分晶片设计以及制造环节导入美国供应链。对苹果而言，与英特尔合作在于分散制造基地以及取得更多晶片产能。苹果目前高度依赖台积电生产先进晶片，但随着 AI 热潮推升先进制程需求， NVIDIA、 AMD 等 AI 晶片大厂持续抢占台积电产能，使得苹果也必须思考更具弹性的长期产能配置。正奇双照分析师温伟杰指出，苹果一直是台积电采用最新制程的主要核心客户，也就是目前台积电2奈米的订单最大客户还是苹果。如果未来结构出现转变，苹果的主力晶片未来由英特尔操刀，也代表台积电在苹果的订单被分食。另外就是英特尔的半导体制程良率已经有明显重大改变，有能力和台积电一较高下。汪伟杰说，
4: 后续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个订单的量到底是多少，因为这个量只要是小部分的量，基本上还可以用 NVIDIA 订单去做取代，但如果被分食掉的订单量太大， 然后呢，这个 NVIDIA 的这个订单又没有办法能够及时。

0: 那对台积电来说，可能中间这个空窗期会就会面对到一些比较大的压力，经营压力。
1: 汪伟杰进一步指出，如果台积电从苹果失去的订单由辉达 NVIDIA 及时补上，反而对台积电是好事，因为苹果晶片偏重手机，辉达在 AI 领域的价格比苹果还要好，反而有助益于台积电的营收。汪伟杰也认为，川普的讲话内容通常也需要验证，且英特尔目前是否有足够的能量和苹果合作，以及生产的晶片是否符合苹果期待，后续还是得持续观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每年六月第三个星期五是国际停止网络霸凌日。国泰医院精神科主任甘家好今天十八号表示，遭到网络霸凌不但可能产生焦虑等情绪反应，也会进而引发身心症，甚至类 PD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对于许多儿少不寻求协助，他建议家长应该主动察觉异状，包括孩子是否出现睡眠障碍、身体疼痛、上学焦虑、课业退步等情况，以及早介入。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3: 根据董事基金会去年针对全台2000多名国高中职生所做的调查，4.9% 的青少年在一年内曾有过被网络霸凌的经验。推估全台约有54000多名国高中生曾被网络霸凌，其中24%曾有自杀或自伤企图。网络霸凌会加深压力、孤单与忧郁感，但调查显示有17%的青少年选择不求助他人。国泰医院精神科主任单佳琪18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网络霸凌不同于传统的校园霸凌，即便放学离开学校，仍无法避开恶意攻击、不实指控、群嘲等网络霸凌环境。遭遇网络霸凌的儿少可能产生低落、难过、焦虑等情绪反应，而这些情绪反应会引发生理症状，如睡不好、吃不下、容易心悸、冒汗、感到疼痛等。单佳琪指出，在临床上还可见到一些较严重的个案，其遭遇的网络霸凌事件虽然并非如危及生命、车祸、性暴力等重大创伤，诊断未能符合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条件，但诱发的反应类似 PTSD， 会不断反复回想事件或做噩梦。单佳琪表示，儿少的焦虑情绪会导致身心症，也可能影响学业表现。他提醒家长应主动察觉孩子的异常行为变化，主动关心询问，甚至向老师了解其在校情况。
4: 比如说上学前会很焦虑啦，甚至会有一些类似像拒学的现象啊，或者是到学校去就会疼痛啊，或者是身体不舒服啊。那或是前天晚上不好睡，很紧张，或者说就成绩的会有一些变化嘛？因为比如说，如果霸凌心情不好，可能上课的时候也没办法专心啊。我觉得变成是家长得去关注，比如说小朋友如果有一些行为啦，或是学业表现上、睡眠食欲上的变化的话，肯定要主动的去询问。
3: 单佳琪也建议儿少遭遇网络霸凌时，不要反复观看、过度曝露，因为越看会越不舒服，应向家长或老师求助。如果网络霸凌来自校园，情况严重时，仍需透过教育体制介入。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原本美国副总统范斯与川普女婿库许纳特使魏科夫预计19号到21号将前往瑞士与伊朗展开核子谈判。不过根据与真主党和伊朗关系密切的马亚丁电视台引述知情人士披露，由于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推迟前往瑞士行程。消息人士指出，伊朗代表团原本正准备启程参加60天谈判程序的首轮会谈，但临时决定喊卡。这名消息人士指出，德黑兰方面告知美国以及居中斡旋的各方，黎巴嫩问题是攸关美伊后续谈判能否进行的核心之一。德黑兰警告，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境内10公里范围内展开军事行动，已公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规定。根据美国与伊朗在法国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签署的备忘录，美伊双方将重新开放荷默兹海峡，并展开60天的后续谈判，为解决伊朗核子问题与达成最终协议铺路。2026世界杯地主国之一的加拿大18号以6-0横扫仅剩9人应战的卡达，距离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仅一步之遥，前锋戴维上演帽子戏法成为关键功臣。综合路透与法新社报道，加拿大在队史

世界杯会内赛首胜中轻松击败状况低迷的卡达，卡达球员阿敏上半场就遭到驱逐出场，随后中场马迪博犯规，导致加国中场科奈严重受伤，同样被红牌罚下，因此全场只剩下九人应战。瑞士与波赫方面，世界杯足球赛替补上场的瑞士小将曼赞比在比赛第74分钟以一记精彩的凌空抽射攻入个人世界杯首球，随后瑞士在比赛尾声火力全开，最终以4-1击败波赫，掌握分组主导权。瑞士上个礼拜与卡达以1-1战平，表现令人失望，但18号对阵近9场正式比赛未尝败绩、气势正旺的波赫飞龙军团时，大部分时间都主导了比赛节奏。据法新社报道，瑞士目前以积分4分在分组中领先，晋级淘汰赛已近在咫尺。反观波赫，尽管在附加赛中爆冷击败意大利才闯进本届赛事，但在这场惨痛的败仗后，目前两场比赛仅获得1分，晋级之路已经岌岌可危。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接着把新闻焦点关注到日本。日本东京消防厅表示，东京都北区的龙野川第三小学今天上午11点左右发生了火灾，校舍四楼的音乐教室窜出了火舌，大概300名学童等人前往操场等地避难，不过传出有数人是逃往屋顶。日本富士新闻网跟日本电视台报道，火势目前还在燃烧，东京消防厅出动大概50辆的消防车前往现场灭火。东京消防厅表示，曾经传出数人来不及逃出，消防人员已经救出3个人，警消目前还在确认是不是有人来不及逃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洛杉矶美西华人学会发表演讲的时候，遭到旅美中国反共组织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成员当面提问质疑。提问的过程当中，相关人士被现场工作人员暴力驱赶、痛殴跟锁喉。受害人事后公开现场的影片跟照片，痛批国民党作风残暴。而郑丽文则在返台之后对此回应称，对方抗议的行为已经影响到活动进行，现场安全人员才会采取管制手段。不过这种说法仍然是遭到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强烈抗议，并且强调已经完成了搜证，将采取法律行动追诉施暴者的刑事跟民事的赔偿责任。记者赵婉纯、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2: 专题报道。尽管郑丽文的访美行程已经落幕，但他14号于洛杉矶美新华人学会发表美中台和平繁荣之旅专题演讲时所引发的暴力事件却持续的余波荡漾。由于郑丽文声称台湾之所以能够顺利民主化，是因为国民党人普遍是真正相信民主的，当时出席活动的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成员苏一峰因此在演讲后的提问环节向郑丽文喊话，在质疑国民党号称民主政党为什么不帮助中国实现民主，为什么要跟共产党同流合污之后，所以又遭到了工作人员架出场。而另一名中国民主党的党员乐在林更是被打倒在地，遭掐住脖子、捂住嘴巴，手机也被抢走，并要求删除影片。而更令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无法接受的是，郑丽文在目睹现场暴力的场面时却没有发声制止，完全就是助长暴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0: 此役，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谢里健说，
1: 最令我们伤心的和惊讶的是因为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郑丽文，他看到这一切，他没有制止，也没有用话去第一时间去劝说不要打呗，不要打，不要打了，你不要打了，就在那边一直观看，而在打的同时，非常麻木的他在继续做演讲，继续在说他的话。我觉得这样身为一个主席，这是非常漠视别人的生命，别人那种安全的，这是在助长暴力的进行实施。
0: 而根据谢立健的说法，他们好几位受害者都被打到脑震荡、脑水肿、肋骨拉伤、颈椎扭伤以及错位，工作生活都受到了影响。而他们也认为，这些动手攻击他们的人不光是一些国民党的保安人员，还有来自中国大陆浙江口音，甚至有一些福建口音的不明人士，让他们怀疑其中有中共的介入。不过对于这些指控，郑丽文在本台记者会上则是解释，该人士基本上并非透过较为理性的态度提问，反之他在现场有一些抗议或是打乱现场活动进行的动作，所以安全人员与主办单位把他架离。郑丽文强调，他希望现场不要有过激的言论与行为，也不希望大家有任何肢体冲突或是受伤，但当时整个过程因为抗议人士非常的抗拒，肢体动作很大，所以过程中他们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郑丽文说，
2: 应该基本上并不是透过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现场的提问，他在现场就是有一些抗议啦，哈，跟一个打乱现场的活动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在现场就有这个安全人员跟主办单位将他这个架离。那么当然我们在现场，我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不要有任何的这个太过激的言论或行为，也不希望大家有任何甚至于您刚提到的任何的这个肢体的冲突或受伤。所以在整个过程，因为您刚说的这个抗议的朋友他非常的抗拒啊，他的肢体动作很大，所以可能在这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安全必须要采取一些一定的手段。
0: 至于动手攻击的人究竟从何而来，虽然现场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据指出，这场活动是美西华人学会主办，郑丽文受邀出席，国民党不确定该名人士是否为美西华人学会的人或是保全，但确定不是来自国民党访问团的14名成员。只是对于郑丽文的说法，谢立健仍在事后发出了抗议声明，并痛斥郑丽文没有法律概念，对自由以及生命也毫不尊重，他们已经完成相关的搜证，将会循法律的途径对施暴者就责。他说，
1: 我们还有下一步，对相关的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包括国民党党部，还有对我们暴力袭击的个人这些犯罪暴徒们，采取法律武器去追诉他们的责任，刑事责任及民事赔偿追诉责任，这个是我们工作要做的。我们的律师已经请好，目前的证据、相关信息、相关的一些事发的一些相关资讯，各种方面都在固定，正在全面走向一个法律为我们追讨的一个过程之中。
0: 而随着受害者的搜证，并聘请律师启动法律追诉，也让这起暴力事件将会继续延烧，恐也将重创中国国民党在海外的形象。央广记者赵婉纯、陈冠厚在台北报道。
3: 人类生活跟塑胶制品已经是密不可分，包括了喝瓶装水、洗衣服、嚼口香糖等日常生活行为，都会产生塑胶微粒。而近年有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塑胶微粒有害健康。塑胶微粒甚至可以穿透血脑屏障，沉积在大脑，恐怕跟失智症有关。专家建议民众改变生活习惯，减少使用咖啡纸杯、瓶装水等塑胶的产品，并且多吃天然的抗氧化食物，补充益生菌，以提升身体的防护力。记者刘品希的专题报道。

0: 专题报道。
1: 塑胶为例，危害生态环境也影响人体健康，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关注的议题。近年国际上也有越来越多塑胶为例与人体健康的各类研究，引起国人重视。究竟什么是塑胶为例？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塑胶为例来源？对人体又有何危害？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署长蔡曼玉指出，塑胶微粒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固体塑胶碎片或颗粒，可存在于水体、土壤、空气跟生物体中，体积微小，形态多样，包括圆形颗粒状、纤维条状以及不规则的碎片状。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有三大来源，分别是产品的原生塑胶微粒，如洗面乳、牙膏、清洁用品的颗粒，以及塑胶产品风化碎裂，如塑胶袋、保特瓶、渔具及包装材料经日晒风化、摩擦或海浪作用后逐步破碎成更小的塑胶微粒。另外也会从合成纤维跟石化产品中释出，如聚酯、尼龙等合成纤维衣物，在洗涤、穿着或烘干的过程中会脱落微纤维，轮胎耗膜与涂料等石化产品也可能产生微粒，这些塑胶微粒不易完全清除。塑胶微粒广泛存在于环境中，主要透过饮食跟呼吸进入人体。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中心主任、毒理学专家严宗凯指出，环境中使用废弃的塑胶制品会随时间跟环境作用而脆化裂成碎片，再逐渐磨损降解成更小的尺寸，有些甚至会形成微米等级甚至纳米等级的塑胶微粒，透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中。许多医学研究显示塑胶微粒对人体有害，所以各界已体认到塑胶微粒不仅是过去所认为的环保问题，更是重要的医学问题。严宗凯表示，有关塑胶微粒对人体危害的相关研究分为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医学研究两大部分。以动物进行实验的基础医学研究可看出，高剂量的塑胶微粒会造成动物器官损伤、发炎与氧化反应，如肝肾异常，也会增加罹癌风险。至于临床医学研究则发现，民众每天都会接触、食用或饮用到塑胶微粒，研究也在人体各项检体中，包括血液、尿液、粪便中检验出塑胶微粒，甚至各类器官跟脑部都可见塑胶微粒，但医界尚无法得知人体对于塑胶微粒的安全容许量。
2: 比如说我们在喝瓶装水，像美国的科学家他就算出来说，每一公升的瓶装水里面有24万颗塑胶微粒。那可是我们知道说，哇，瓶装水里面有那么多塑胶微粒，可是到底一个民众，比如一个成人60公斤成人，我到底要喝到多少塑胶微粒才在人类会在我们的人体的血液或器官停留多久，那到底多少量会造成伤害，这些都还没有数字。
1: 值得注意的是，塑胶微粒也可能是造成失智症的风险因子。2025年发表于国外《自然医学杂志》的研究显示，有些受试者大体中的塑胶微粒含量高达7公克，约相当于5个瓶盖或一只塑胶汤匙的重量，且明显高于肝脏与肾脏的累积量。其中失智症患者的大脑中含量更高，其塑胶微粒的浓度是一般人的3到5倍。虽然该研究尚未建立塑胶微粒跟失智症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塑胶微粒在大脑高度累积的现象已引起全球关注。
3: 以上是记者刘品希的专题报道。接着看到国际新闻，日本政府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的核心通膨率跟四月持平。而在几天之前，由于中东战争的影响，日本央行将利率调升到31年来的最高水准。此外，日本官员表示，五月的米价终于出现3年半以来的首次下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透过燃油跟能源补贴来保护消费者免受因为3个月的中东冲突导致的油价飙升的影响。日本这个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上个月剔除生鲜食品之后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1.4%， 符合市场的预期。在剔除能源价格之后，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较去年同期上涨 1.8%， 低于4月的 1.9%， 也跟市场的预期是一致的。 没有调整的通膨率从四月的 1.4% 微幅上升到 1.5%， 也是符合预期。日元今天贬值到接近40年来的低点，使得投资人关注日本当局是否会再度出手干预，捍卫日元的汇价。由于适逢美国六月假期，流动性不足可能为日本当局再度干预市场创造

0: 的汇率今天是来到 161.81 日元对一美元，创下近两年新低。若日元贬破2024年7月的 161.96 日元对一美元的低点，将创下从1986年12月以来暌违39年半的新低纪录。尽管日本央行这个星期宣布升息，但是日元的汇率仍然是承受了压力，升息并未对外汇市场的基本面带来太多的改变。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呢，最近呢大家所关注的新闻当然就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啊到美国去访问啊，从美西到美东啊，那这一路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风尘仆仆啊，可以说是拜访了智库，拜访了侨社，也拜访了美方的一些国会议员以及政府官员等等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会针对这个议题来进行讨论。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民教授到我们的现场。世民兄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好，我想这次这个郑丽文女士啊到这个美国去访问啊，那当然备受关注啊，因为她之前才前往北京啊去见了习近平主席啊，那因此呢她这次到美国去呢，外界啊当然都予以高度的关注啊。那当然郑主席在出发前他也讲说不排除啊可能可以见到川普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因为在他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呢，川普呢到了北京去访问，也见了习近平啊，所以看起来他也把他自己的规格啊垫高到了这个跟川普跟习近平同一个等级啊。那因此呢，这次他的这个访美之行呢，大家也在看的就是国民党过去以来的路线啊，这个亲美友日和中啊，是不是出现了改变？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的地方。我想我先谈一下，就是有关于郑丽文在6月1号出发啊，6月3号在旧金山的侨界晚宴上，他强调啊，如果没有政协会啊，就是郑丽文跟习近平的会面啊，我可能无足轻重啊，我只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主席，就算访美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情。那这些话一讲出来之后，引发了外界很大的关注啦哈，就是说感觉郑丽文女士强调就是这个政协会，就是她跟习近平见面这件事情呢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她就是无足轻重，不受关注啊，啊，我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党主席。那我不晓得从这句话世民兄怎么来看。
3: 简单讲，郑丽文就是把他自己变成是习近平的传声筒，甚至习近平的代言人，到美国去宣扬习近平的一个观点，去宣扬习近平希望美国做到有关于台湾事务的一个立场，那习近平希望郑丽文帮他宣扬美国做到的立场，简单讲，就是希望你美国减少对于我们台湾的关切，尤其是对于台湾防卫的关切，或者讲更简单明白一点，就希望你美国不要来防卫台湾，就像郑丽文在出发前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不会把美国拖下水，然后到了美国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作为美国真正的好的盟友，应该是不要让美国来为台海来去作战，不要让美国军人牺牲生命，美国你们应该支持我的一个和平的理念，我们大家要让美国不需要说去担心是否要为台海而作战，然后他到美国前几天一开始就去见那个艾利森谈这个休息里的陷阱，

0: 习近平谈休息的陷阱很多次了。
1: 对，
0: 中国为什么要谈休息的陷阱？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说，你美国要尊重我中国这一个崛起中的强权的核心利益。
1: 嗯哼哼，
0: 你不要去挑战或都去挑衅我中国的核心利益。
1: 对，
0: 然后借由这样的方式来避免美中因为休息的陷阱而爆发的一个战争。
1: 对，
0: 而这个中国核心利益指的是什么？当然指的是台湾问题嘛。
1: 嗯，
0: 那简单讲，习近平讲休息的陷阱，就是希望你美国不要去关切台湾的事务，因为台湾是我中国的内政问题。你美国不要来关切我台湾的事情，甚至希望你美国不要来为台湾防卫。
1: 对，
0: 这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嘛。所以对于郑丽文而言，他其实简单讲，他到美国去，你看他讲了相当多的有关于美国跟我们台湾安全关系的一些相关的言论。简单一句话，他就是要分化台美的安全的关系。他希望说说服美国接受他所谓的一个假和平的一个观点，然后今天接受他所谓的一个两岸同属一中的一中原则，然后希望你美国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一中原则。那你美国如果愿意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那你美国你就不需要说去为台湾作战了，因为台湾就会被中国给统一并吞了嘛。然后他借由这样的一个台湾会被统一并吞的一个可能性来去论述他所谓的和平的观点嘛。对郑丽文而言，简单讲，他觉得台湾被中国给统一并吞的，那就不会有战争爆发啦。那这就是他所谓的和平啊。但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嘛？这是一个假和平，这是一个虚幻的和平。这不是一个长远的和平。这样的和平，他简单讲，他叫投降，他叫屈服。我相信大家去找任何的一个百科全书，任何有关和平的一个定义。和平的定义一定会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必须是在一个没有武力胁迫威胁的状况之下，大家谈判来终止这个战争。但郑丽文在美国的时候，中国对我们台湾的一个军机军舰的骚扰并没有停止嘛。那郑丽文他并没有在对这样的一个军机军舰骚扰讲任何一句话嘛。
1: 对，
0: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然后你要美国不要来帮我们台湾防卫，然后你在台湾内部你就很明显的在阻挡我们台湾向美国的军购，阻挡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那导致的结果当然就是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减少之后，我们台湾军事防卫能力下降，然后你又去美国表明说你希望美国不需要来防卫我们台湾。那当我们今天台湾的防卫能力虚弱下降的，然后台湾又得不到美国的一个军事力量的一个澳援，那我们台湾面对中国的一个武力的一个威胁，我们当然自然而然就招架不住了嘛。
1: 对，
0: 你就自然而然你就只能投降屈服的嘛。而这种投降屈服就是郑丽文他想要追求的一个和平的一个方式嘛。那这个东西我相信美国他当然是十分清楚明白了解的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郑丽文他到美国去不会受到美国官方的一个热烈的一个欢迎嘛。
1: 所以我想陈如你讲的，郑丽文他这一次出访前就讲说台湾不应该列入在第一岛链啊，他到美国也这样讲啊，然后他讲了一个您刚所说的，他一副就是好像帮美国人着想啊，你们不要为台湾出兵，你们不必为台湾牺牲啊，你减少你们的伤亡啊，这是在为美国设身处地的着想。然后呢，因为川普在见习近平完之后是说他不希望见到台独，所以他认为说呢，我也是反台独，所以我跟川普的路线是一致的啊。然后再来就是川普在上任以来，他一直希望各个国家要付军费嘛，就是你接受美国保护你就必须要付钱嘛，川普也不太愿意替别的国家出兵嘛，那我也在帮你川普着想啊，我不让你美军出兵啊，我让你美军减少伤亡啊，我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川普是一致的，我在反台独问题上我跟川普是一致的。那照理来讲，他觉得他跟川普是亦步亦趋，他跟川普是相向而行，可是为什么他这次到了美国去却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羞辱式的待遇？你觉得是他的想法太过天真？因为我看到新加坡媒体有说他太天真了，他自以为说你川普你不支持台独，我也反台独，我们相向而行，你不希望美军伤亡，我也不希望美军保护台湾也减少伤亡，我们也是相向而行，我都跟川普走一样的道路，那美国应该支持我，所以他出发前他才说我可能见到川普。是他有这样的底气，还是他错估了川普，还是他根本对国际情势搞不清楚？
0: 简单讲就是他自我感觉良好。
1: 嗯，
0: 他认为说他自己的那一个论述，
1: 嗯，
0: 他可以得到美国人的一个支持，欢迎。

0: 然后认同他的一个论述。但郑丽伦的论述很明显，他用了很多的一个话术，然后故意去扭曲很多的言论，
1: 对，
0: 然后很明白的简单讲，他就是要去分化台美的安全关系，他要去说服美国不要来防卫台湾，然后达到习近平所期盼要的一个目的。今天如果美国不愿意来防卫台湾的话，全世界不会有其他国家会来帮我们台湾防卫的，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澳洲、菲律宾、加拿大、欧洲，所有这些国家，他一定是在美国先出兵来帮忙台湾防卫，其他国家才会跟进美国来帮台湾防卫。那如果美国没有先出兵帮台湾防卫，其他国家都不会动的。那自然而然，如果说习近平可以说服美国不要出兵来帮忙台湾防卫，中国一旦打台湾，台湾将得不到任何的一个国际的澳元。那自然而然，台湾本身得不到国际澳元状况之下，那当对于习近平而言，尤其对中国的鹰派的人士而言，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有把握、有自信，觉得我只要说在打台湾的时候，我只要面对中华民国军队，我不需要面对美国军队的时候，我就有把握、有实力可以把台湾拿下。那反过来讲，简单一句话，就是对于习近平而言，他就是在等一个他可以确信美国不会来介入台湾、美国承诺不会来帮台湾防卫的那个时机点。他可能就是习近平要对台湾动用武力的时机点，而郑丽文在美国所做的事情，简单讲，他就要让这个时机点提早到来，而到来的结果当然就是要让台湾在这种武力威胁胁迫的状况之下，屈服于中国的一个武力的一个威胁。那简单讲，这个就叫投降嘛，这不是和平嘛？和平不是说无战争状态都是和平，不是的。和平的定义一定都会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一个没有武力胁迫的状况之下，大家来谈判没有战争状态。而不是说在一个武力胁迫的状况之下，迫使你这个对方来去屈服，这个不叫和平，这个叫投降。那郑丽文很明显的，他到美国去，他是经常去扭曲一些美国相关的言论，尤其扭曲川普的一个言论。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到，郑丽文说啊，他的反台独立场跟川普一样。川普什么时候讲过他反对台独啊？川普在习近平那边，在北京接受福斯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川普只是讲他不希望去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 ，going independent 或宣布独立。那赖清德从李登辉开始一直到现在不管说是陈水扁、蔡英文或赖清德，都一再多次的宣示嘛，台湾没有宣示独立的需要嘛，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1912年就已经建立政权，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比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来得早嘛。所以川普他那一句所谓他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或宣布独立这一句话，它其实是过去美国既定的一个不支持台独的一个框架之下的言论，它并不是反对台独，但是郑丽文就故意要扭曲川普这个话，说川普也反对台独，然后就说川普跟我郑丽文跟我国民党现在的一个立场是一样，我们都是立场一致在反对台独。
1: 对，
0: 郑丽文他之前又讲说啊，全世界都在讲一个中国啊，美国也在讲一个中国啊，但其实川普从去年1月20号上任到现在。他到目前还没有讲过一个中国，
1: 对，
0: 没有讲过一中政策，没有讲过 One China Policy。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关切的。尤其是现在要举行 G7 高峰会，我现在在关注。G7 高峰会结束以后，一定会发表一个联合的一个声明。这个联合声明会不会再提到 One China Policy 一个中国？因为从去年1月20号川普上任以后到现在，不止川普本人没有讲过 One China Policy。G7 的。不管说是领袖高峰会的声明，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外长声明，通通都把一个中国政策 One China Policy， 那他不见了，那这个是在拜登时期一定会提到 One China Policy 在 G7 的高峰会里面的，但你看不见了，所以基本上什么叫一个中国或什么叫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
1: 是
0: 一个中国政策不代表说是反对台独的，但是郑丽文就故意要把它给扭曲。然后他故意要说啊，这个全世界都有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共识，他不知道全世界可能70%以上讲一个中国政策的国家，他对于台湾是不是是中国一部分这个问题的立场，他是模糊，他是不表态度，他是不承认也不接受的，一个中国政策跟北京所讲一个中国原则它是不一样的，但是郑丽文你看他到美国的一个侨社，他当时就讲，只要说我们遵守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一中原则，两岸就和平了。他直接明白讲一中原则。 他这一中原则很明显的当然就是呼应北京的一个中原则，而这其实最重要的所谓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这个基本的概念，当然指的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嘛。哦，什么叫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哦，一般人可能就听不太懂。两岸同一个中国，简单讲就是北京主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北主张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两边都主张两边是中国一部分。但全世界有谁会否认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不会有人否认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嘛？所以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个意思就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个意思。而今天郑丽文跟习近平一起讲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概念，郑丽文他就是一直希望说说服美国或国际社会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然后来去追求他所谓的一个虚假的和平。那另外一个郑丽文去扭曲川普的言论，另外一句重要的话，那就是川普他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接受胡适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川普讲到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远，台湾距离中国才50英里远，那这个的确是很大的问题。好，所以说我不希望看到我们美国需要派军队到9500公里远的台海去打仗。但川普是讲的是什么？川普是说他不愿意看到。川普没有讲说他不会派美国军人去9500公里打仗。川普是讲说他不愿意看到，他不希望看到派美国军人去9500公里的台海去打仗。不愿意看到跟不会派那是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意思的。但郑丽文在美国乔瑟他讲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川普也说他不会派军队到9500公里远的台海来打仗啊，那这是故意扭曲川普言论嘛，然后借这样的方式来去散播郑丽文长期以来的那种以美论观点。以美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台湾老百姓，说服国际社会相信美国不会来救台湾，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
1: 对，
0: 然后他把川普的那句话做一个扭曲，把它扭曲成说啊，川普说美国不会派军队到9500公里的台海来打仗。
1: 对，
0: 那这是刻意扭曲嘛，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刻意扭曲，然后来说服台湾老百姓，说服国际相信美国不会来救台湾的。那既然美国不会来救台湾，然后我在台湾国内我就阻挡我们台湾的一个国防预算的一个提升的一个增加，然后让台湾的防卫力量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增加，那自然而然台湾防卫力量下降，台湾得不到美国的一个支持资源防卫，台湾面对中国的一个攻击，台湾当然有可能会招架不住，那有可能就只能屈服投降嘛。那这样的一个屈服投降不是和平嘛，那个叫投降嘛。但问题是郑丽文又把这样的投降把它讲成是一个和平。所以郑丽文他现在去美国他自我感觉良好。他用很多的一个他过去担任名嘴时期的一种话术。他觉得他可以透过他自己的一个三寸不烂之舌，然后把这个黑的讲成白的，白的讲成黑的，然后故意把他的那种以美论倾向的言论讲得头头是道，然后他相信他觉得说啊，我讲这么头头是道，你们美国应该会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他错了嘛。他很明白的太过天真了嘛。
1: 对。
0: 美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你讲这些言论背后的意涵呢？美国怎么会不知道你这些言论背后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去说服美国不要来帮台湾防卫，你是要分化台美安全关系。然后你的最后重要目的就是让在美国不来帮台湾防卫的状况之下，你台湾就只能够向中国投降了嘛。那美国怎么会不知道呢？你郑丽文所讲的这些言论真正背后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很明显是跟美国目前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嘛。美国目前的政策就是极力的想要帮助台湾强化我们的军事防卫力量，来吓阻中国不会来攻打我们台湾。但是你郑丽文现在要做的是，你要弱化我们台湾的军事实力，而且你还要弱化国际社会，尤其美国对我们台湾可能的一个军事力量的澳援。那你这本身当然是跟美国的一个政策是背道而驰，美国当然对你的一个接待的一个规模是非常的一个小的嘛，非常低的嘛。
1: 是，好，那我想的确啊，就郑丽文他，陈龙刚刚思明兄提到，郑丽文他错估了川普的言论啊，应该说他错估了，然后或者
0: 应该说扭曲，
1: 或者他扭曲
0: 故意扭曲、
1: 啊，然后呢，表示呢，川普很多说法啦，事实上我觉得是说给习近平听的，或者说他做某种的一种模棱两可的表态。但是郑丽文确实硬是把他跟这个他本身的观点做一种结合、啊、然后来做渲染，然后来做扩大、啊、
0: 然后扭曲，
1: 对，来做扭曲、啊、那当然结果呢，就是他这次访美呢并不如他出发前所说的会见到川普或者是、美国的高规格的这个官员，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过我刚才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他在6月3号的乔宴上啊，在旧金山乔宴，他说如果没有政协会，我就是无足轻重，我只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主席， 就算访问美国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情啊。那这句话呢，后来这个我们的

0: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6月5号就说，他是叫狐假虎威啦，就说呢，这狐狸啊，他吓不了其他动物，就只能靠背后的老虎来吓其他动物。那如今郑丽文就是狐狸，习近平就是老虎啊。那我是觉得郑丽文把这个自己说得如此不堪呢、啊，好像他的权力都是来自于习近平赋予的，我觉得这是蛮可怕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国民党的支持者难道能够接受吗？就是说，如果他没有习近平的相挺，他这个就什么都不是，那他不是就成了习近平的傀儡吗？那他怎么敢违背习近平呢？如果没有习近平挺他的话，那他是不是什么都不是了？啊，我想我们以前念过书，这个欧洲有一个有种说法是，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君权神授，君王的权力来自于上帝的授予。那现在这个郑丽文变成是君权习授了，就他的权力来自于习近平的授礼，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了、啊。就是说，一个政党的党主席的权力，他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个人的 charisma 个人魅力，而是来自于另外一个政党的领导人的赋予，甚至是一个敌对国家的领导人的政党。那这是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这个不晓得市民兄你怎么看？就是说他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是国民党党员，应该要抗议啊！怎么会我一个党主席是党员选出来的，结果郑丽文说我没有政协会，我什么都不是？那你的权力来源不是来自于党员的投票，是来自于习近平的赋予，这太可怕了吧？
1: 没有错啊，这是他过去半年当党主席以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立场方向的倾向嘛。就像我刚一开始讲的嘛，简单讲，他就是要把他国民党的一个立场方向跟习近平的立场方向结合在一起，把它给类似化嘛，甚至然后到美国去宣扬习近平的立场嘛，然后到美国去想要去表达，让美国人去错误的一个认为习近平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个统一并吞的立场，在台湾有我这一个国会最大的党，台湾最大反对党的主席郑丽文，我是支持的，
0: 嗯，
1: 然后要跟美国讲习近平那样的一个统一台湾，要把台湾统一并吞的一个立场，在台湾是有人支持的有部分人支持的，然后这个部分人，这个国民党搞不好2028年他可以执政的，他想要去宣扬这样子的一个观点，然后让你美国愿意接受习近平这样的一个统一台湾的一个立场，愿意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嘛？
0: 嗯，
1: 那是当然对台湾是非常危险的嘛。
0: 嗯，
1: 那郑丽文他为什么这样子？那简单讲嘛，他去年十月他拿到65000票的一个票数来当选国民党党主席。
0: 嗯，
1: 很明显的嘛，没有错，65000票的确在当时投票国民党党员里面50%+，占超过了半数。
0: 嗯。
1: 但65000票的这些国民党党员的票，很明显是国民党内部的那些比较深蓝的一个选票，尤其是防护性党部的选票。
0: 对，
1: 这是为什么近零年他可以当副主席嘛？近零年是前防护性党部的这个主委嘛？
0: 对，
1: 那这些深蓝选票，这65000票的选票，它是跟我们台湾2300万的一个选民结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脱节的。
0: 嗯，
1: 你今天要选一个当上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你至少要600万票的一个选票，
0: 对。
1: 然后你一个60000多票选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一个人，很明显的，他当时为什么能够选上，十分明显背后有相当程度的一种给人家看到有来自于中共的一个影子嘛。
0: 包含郝龙斌也讲说，
1: 对啊，郝龙斌跟赵少康都质疑这样子
0: 的嘛，是中共的努力支持下。
1: 10月16号投票结果出来，我想10月16号以前一个月9月中，有谁会认为郑丽文能够当选？我们的确不能否认，短短一个月居然可以让郑丽文声势高涨，然后当选国民党党主席。
0: 嗯，
1: 这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中共在我们台湾的那种社会的一种渗透，尤其是对于某一些亲中媒体本身，在这9月到10月这个党主席选举前一个月，大力的一个去捧这个郑丽文，
0: 嗯，
1: 然后贬低这个郝龙斌，
0: 嗯，
1: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然后你看一些深蓝的一些社群媒体啊的一些群组，十分快速的去动员，要求他们去支持郑丽文，
0: 嗯，
1: 然后可以在短短一个月之内，让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政治势力影响力的郑丽文，只是从一个名嘴而已，
0: 嗯，
1: 居然一个月之后让他可以选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0: 嗯，
1: 那自然而然他选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他自己当然也知道，他背后支持他的有相当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一个澳元嘛，去利用他在台湾的一个统战成功的一个社会影响力，来让他可以拿到那65000票的一个票数嘛。
0: 对，
1: 那自然而然他选上以后，

0: 他的整个立场方向，当然也都偏向这个习近平对台湾的立场方向嘛。
1: 对，
0: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他当选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居然去拜这个共谍，我们中华民国的共谍，然后把共谍说成是一个对无实，然后把他说成是一个这个两岸当时战争的一个牺牲者，这是很可笑的。无实是一个出卖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共谍的一个匪谍的一个间谍的背叛者，那你居然把他说成是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牺牲者，然后你去祭拜他，那简单讲，你是不是你要把中国国民党变成是一个未来在我们台湾的一个无实的一个人士呢？那这个是一个让人家高度质疑的地方嘛？
1: 对，
0: 那你说美国会不知道吗？美国 AIT 会不了解你郑文过去的所言所行吗？包括你过去五年十年你在那么多的一个政论节目的一些种种的一个以美论的言论，我相信美国的 AIT 战略协会都有收集，都有去了解了。郑文是长期以来的一个以美论的一个宣扬者，
1: 对，
0: 他长期在宣扬这样的一个以美论，宣扬说美国不会来救台湾，宣扬说今天这个台湾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是因为美国想要利用台湾，拿台湾当一个棋子筹码，然后来去引诱中国来发动战争，然后借由这样的战争的爆发来去阻止中国的一个崛起。这种十分典型的以美论观点，这是过去五年郑丽文经常在讲的一个相关的言论嘛。那美国 AIT 当然了解，美国 AIT 当然会把郑丽文这些过去的一些言论传达给美国政府嘛。所以美国政府就像这个 AIT 的处长古立言在郑丽文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有公开讲过，
1: 对，
0: 他会期望郑丽文去美国的时候能够向美国释疑解释美国对他的质疑。这个对他的质疑古立言就讲得非常清楚，希望你郑丽文去讲清楚，你所当党主席的中国国民党是否你已经偏离了过去的一个反共的立场，是否你所主导的中国国民党你已经不再要跟我们的一个美日同盟的这个东亚的一个结盟体系站在一起，然后来去抗衡中国的一个威胁扩张，那很明显的嘛，郑丽文去美国没有带事宜嘛，
1: 对，
0: 他甚至讲的话他还是继续的迎合习近平的一个立场观点，那当然美国政府当然对他是持续的高度质疑，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几天美国派一个科长级的一个国务院的官员来去跟他会面嘛，我相信这个传言应该是真的嘛，
1: 的确就是如果一个政党的党主席的权力是来自于敌对国家政党的党主席或者总书记的赋予这的确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要想想看，如果南韩的某个政党主席会说自己的权力是来自于金正恩的赐予那这个党主席恐怕在南韩也很难生存下去了那我觉得陆委会副主委提到了就是认为郑丽文的这个说法了他说是狐假虎威杨文杰这样讲，那我要讲是狐狸靠着老虎可以说是在动物圈当中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权力大增风光的不可一世但是不要忘记狐狸也有可能被老虎吃掉所以这个狐假虎威这个意思我觉得某种程度郑丽文要去思考的是有没有一天你这个狐狸靠着老虎在国民党内掌握权力，但是有一天你会不会也被取代掉，那因为按照目前来看郑丽文他可能未来他为了要在党内的权力更稳定呢，他势必要对中共采取更妥协的态度，甚至更要不断的巴结中共，甚至对习近平要更加的歌功颂德，否则中共可能会找一个比郑丽文更加的这个亲共的人士来担任党主席，那他可能就被取代掉了，所以他变成必须要越来越表态越清楚甚至对于统一的问题目前郑丽文是没有表态支持统一的，可是未来有没有可能他也要被迫支持呢？因为如果你不支持的话，我习近平找一个愿意支持的人来担任党主席，那你不是就被取代掉了吗？所以就是变成说郑丽文他不需要更加的殷勤的去对习近平去歌功颂德，去对中共表态更赤裸裸的表态，否则他的权力可能就不稳了，那这个对一个政党来讲我认为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而且对一个民主政治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我们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个议题那我想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是失智症这个议题。那介绍的这本书呢，这位作者啊，因为他算是一个非常多产，而且对于台湾的读者来讲应该蛮熟悉的一位日本的精神科医师，因为他的书非常的多啊。那很多的书呢也都跟我们平常的生活或者是我们会关注的议题啊非常的有关，所以台湾翻译了很多他的书，而很多的读者呢也对他非常的熟悉，就是和田秀树医师。那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呢跟着责任编辑刘梅英，我们要跟着梅英呢一起来了解啊，这位和田秀树医师他怎么样来看失智症。他说失智不是人生的句点。看完这本书之后呢，或许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啊重新的来看失智症这个议题。好，那我们先请梅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文心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介绍和田秀树医师这本书，他是一位精神科医师，然后他也专注于在高龄医疗的领域啊，已经有超过35年了。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的著作都谈到了我们的老后生活，或是老年人啊应该怎么样来好好的度过快乐的老年时光。那今天我们介绍失智不是人生句点，感觉上真的给人一些安慰齁。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位和田秀树医师他是怎么样来看待失智症的，而且他说这本书呢是要带领大家来正确的了解失智症，还有好好的跟失智症和平共处。在第一章呢他说他已经诊疗超过了6000位的高龄长者，然后呢他有得到了属于他的观察结论。那我们从这里呢先请梅英来跟大家聊一聊他观察到了什么结论呢。
1: 首先啊，因为一般人对失智症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0: 对
1: 听友被确诊是失智的话，你可能觉得啊那完蛋了，他是不是就只能待在家里，或者是他什么都不能做，就是丧失行为能力啦。但是必须要了解哦，因为失智症它是一种进行性的退化疾病，它不是一发就是最糟糕的状况，它的病程也是有从初期、中期再到末期，而且那个每一个阶段都要好几年的时间，再加上每个人的那个情况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像那个初期2到3年，中期3到5年，末期3到5年。但这些时间也只是参考而已啦，而且从

0: 初级到中期前半段，其实患者哦几乎什么都做不来，不需要依靠他人，所以可能这是一般人不太理解的，总觉得他得了失智就怎么都完蛋了。所以像何建秀书医师，他诊疗超过6000位的高龄长者嘛，他其实这些经验也有告诉他，就是人只要活得够久，无论是谁都有可能会失智，只是说在你走之前，那个症状有没有发出来而已。结果的结果是你的脑袋里面可能都已经有出现一些那样的症状了。所以他的结论是，与其避免罹患失智，你不如把总有一天可能会我会得到失智当作前提，然后不要对失智抱有盲目的恐惧，然后你要去面对一些退化现象，做好一些心理准备跟提前应对。因为其实失智这种东西一定就是跟大脑有一些功能退化有关嘛，那它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后面会提到，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去延缓你的那个老化跟退化。
1: 是，所以这本书呢，和田秀树医师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哦，就是失智症呢，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种老化的现象，但是呢它强调的是，即使啊，你今天慢慢的在老化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有失智的症状，或者是呢如果老化的症状最后就会导致失智，但是他说这并不一定啊，是指通往不幸。好，所以呢只要我们真正的来了解失智症，接下来的人生哦就知道怎么样来应对。好，那现在我们讲失智症哦，也会发现很多人呢是因为得了这个阿兹海默症哦而导致失智。所以在书里面呢他有特别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失智呢是大脑物质变性的一种情况，但是有四种主要的失智症的原因跟症状，那我们也请梅英呢大概为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阿兹海默症，那其实在日本呢，他们是把失智分成四种，第一种就是阿兹海默症，它约占失智人口的70%，所以是真的蛮大的。然后再来是血管性失智症，再来是路易氏体失智症，还有额颞叶型失智症。其实像那个，我觉得额颞叶型啊，这个还蛮严重的，因为前额叶就是帮助我们理解语言的地方，
1: 是。
0: 然后所以这个啊。就是换了以后，你可能这个应该是蛮严重的啦。所以总共有四种，因为其实失智症它就是在那个大脑里面会有一些那个老废蛋白质的累积，然后让你的神经细胞产生变性，渐渐死亡。那目前是还无药可救啦。所以我们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有一些东西啊，在我们还能力可及的那个范围内，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或者是延缓它发生。
1: 然后在书中呢。和田秀树医师哦，也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失智症恶化的程度哦。他说，失智症恶化的速度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他也大概举了一些症状，是大家可以来观察，就是我们的亲友啦，甚至是自己哦，有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在想要不要去找医师哦，来好好的诊断检。查一下，所以大概有哪一些的症状，就是以阿兹海默症来说，
0: 比如说意愿低落，我觉得意愿低落这个还蛮模糊的，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加州老人，他意愿低落，不想要外出，也不在意外表打扮，然后有些可能子女就会认为说啊，老人家就是对这些已经没兴趣了，或者是累了想休息，
1: 对，
0: 但他不知道可能是他脑中的那个前额叶有慢慢的萎缩。其实老实说，前额叶在我们每个人大概40几岁就开始萎缩、
1: 哦、对耶，他这样讲，
0: 对，是到那个越老的时候他的那个萎缩的程度越严重，所以像那个意愿低落啊，这个就是也不要去轻忽。再来就是记忆障碍，但这个啊我觉得也是很模糊，因为像那个阿兹海默症的那个记忆障碍跟我们一般人的健忘不太一样、
1: 哦、对，
0: 因为你忽然问我昨天晚上晚餐是什么，我可能还会想一下，我还是想得起来，但这个叫健忘，还没有到记忆障碍、
1: 嗯、
0: 就是他会不断的反复谈论或询问同样一件事，忘记与人的约定啊，然后锁门啊， 或者是把家人锁在外面，这个我有。

0: 我只有看到我的朋友有这样的经验，
1: 是
0: 还有注意力障碍，比如就是专注力注意力变差，然后定向力障碍，就是他搞不清楚现在的时间，然后我是谁，我在哪里的，还有执行功能障碍，就是慢慢他一些原本他会做的家事他慢慢变得没有做。然后因为我刚刚有讲过嘛，那个有分初期跟中期还有末期，
1: 对，
0: 上初期就是比较轻度的，他虽然会反复谈论或询问同样一件事情，不容易记住新事物，但他的智力几乎完全没有改变，他不会对日常生活造成障碍，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他还是可以继续工作。但中期的话就是他会开始变得搞不清楚时间或自己身处的地点，然后很久以前的记忆也会渐渐流失，甚至会出现一些游走，就是在街上那样漫无目的的闲逛这样子，然后视力可能有一点点降低了，但是如果有妥善的照顾和协助的话，其实这样的状况还是可以生活无虞的。那末期的话就是重度了，他会变得认不出家人，也没有办法正常谈话，大小便失禁啊，这都常态了，这样的状况可能就会需要长期卧床。那一般这样的病患应该都是已经在照护中心 会比较好了，因为如果是家人长期照顾的话会很累。
1: 对，所以这个和田秀树医师呢，他就自己的想法哦，提出一个，他说，他已经想好了，如果他自己罹患了失智症的话，那他会怎么做？他说在初期的时候呢，因为这样的病程呢，其实他可能进展的是很缓慢的，所以初期的时候，他一旦呢确诊了他有失智症，他说他就会开始去走访各个医疗机构，然后看看等到末期啊，就是重度的时候，当他也没有办法认得家人，也不知道是谁来照顾他的时候，这时候他就愿意进入到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去接受专业的照顾。所以在初期的时候你还很意识很清楚的时候呢，你行动还能自如的时候，就赶快去走访各个你觉得你喜欢的适合你的医疗机构，然后在你差不多时间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再照顾自己的时候，就住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建议哦，蛮实际的。
0: 对啊，因为其实他在后面有提到可能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很不愿意接受人家的帮助，觉得就是在示弱啊，或就是比较有坚持啊，可他认为我们老了就是也没体力啊，然后就是需要别人照顾啊，所以你要大大方方的接受别人的帮助，你不要再去想那些有的没有的坚持，这个对你的生活就是你对你后面的那个生活很重要。所以就是你都老了，然后你就是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就对了，你不要再去想那些绑手绑脚的事情，这样的态度很重要。
1: 而且我觉得他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等到已经进程到了末期啊，就是很重度的时候，反正你也已经不知道到底是谁在照顾你了，所以呢这时候就不要拖累家人，因为你也认不得家人了，所以就干脆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医疗人员来让你自己可以接受专业的照护，就让家人跟自己都能够轻松一点。诶，我觉得这个观念还蛮好的耶。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彼此都比较可以对生活上比较有把握的一种照顾方式，就是我好过我的家人也好过，而不是彼此都拖累，因为有很多悲剧都是这样嘛，因为我们这样会有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啊，就是有那样的悲剧发生，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可以对自己的老年有这样的一些可以先有一些安排，就是对家人对自己都好。

0: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和田秀树医师啊，他最近的这个作品是《失智不是人生句点》，写给自己，写给家人，写给照顾者，让大家可以对于失智症啊有更多正确的了解。那接下来呢，请梅英为我们介绍的是，他提到了，即便啊是专科医师，也无法避免失智症的发生。这位长谷川和夫医师，他就是专门研究失智症的医师，但是他自己还是免不了在老年的时候他罹患了失智症。好，所以请梅英呢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长谷川和夫医师他的故事。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专挑失智来讲，像我们也看到很多比如说心脏科名医，他最后心梗或者是什么名医，他就刚好死于他擅长的那一刻。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我觉得很难讲。

0: 就是可能那刚好这位长谷川和夫医师，他其实在台湾有出过书，在他在2024年3月的时候，刚好出了一本身为失智症专科医师，我罹患了失智症，就是很直白的书名。那他在88岁的时候，就向大众公开他自己罹患失智症的事实。他讲的也很白，就是说他年纪大，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他就是非常坦然接受失智症的到来，但是他也不是就摆烂就不管了，他还是开始致力于四处演讲，然后向大众宣导失智症的真实样貌。他甚至也是在他们那个日本就是做那种失智症早期诊断中使用的长谷川式早期评估量表，他是他那份量表的发明人，所以他对那个日本失智症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然后而且他在罹患失智症之后啊，他每天还是亲自前往日间照顾机构进行复健哦。因为一般像可能很多高社经的人哦，很爱面子，然后就会觉得颜面挂不住，然后就不想要去那样的地方，就宁愿待在家里面。
1: 是，
0: 这是不对的。因为像长谷川医师，他就是非常的积极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也鼓励其他失智症患者也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就去接受日间照顾服务。
1: 嗯，
0: 因为他知道那些机构可以帮助你做哪些事情，而且你会获得比较多。所以像长谷川医师他为自己就是每天去做日间照顾服务之外，他还为自己推动演讲出书，然后他还甚至还出了绘本，因为他觉得让小孩子从小就深入了解失智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像因为他后来长谷川医师还是走了嘛，活到
1: 92岁，
0: 所以他在临走之前也是为失智症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1: 所以从这个长谷川医师啊，他的例子就是他怎么样来面对啊自己确诊罹患失智症之后，他所做的事，像到这个日间照护机构去啊，其实这些也都是和田秀树医师他谈到，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积极的运用一些方式来让这个失智症的症状可以延缓。这一点我觉得在书中呢，这个和田秀树医师啊也蛮强调的。例如说你真的可以做一些比较动脑的活动啊。他有讲到一个让我有一点点警惕啊，他说常常无意识的看电视，就真的会让我们的脑子越来越老化。我们现在不是盯着那个手机啊，看一些短影音啊，就是毫无意识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这真的不是一件对大脑来讲太健康的事，
0: 也不鼓励小孩子这样做。总之，这种接受那种被动接受那种声光影音啊，看手机啊，我觉得不管对任何年龄来说都不是很健康的事。
1: 对，所以我特别讲到这一点，我有想说对，以后要少看一点电视，少看一点手机。好，所以还是要多做一些可以让我们大脑，有刺激还有活化的事情。这个等一下呢可以请梅英呢来进一步的跟大家讲一讲。不过谈到了解这个失智症的一个真正的样貌，这个和田秀树医师呢他说，人类直到最后，都仍然保有生存的本能。这一点我觉得是对于照顾失智症的家属来讲，可能在初期的时候就不要太过限制他所有的举动。那因为在初期的时候可能他也还是可以很自由的去过他想过的生活或做他想做的事。这一点我想请梅英也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和田秀树医师他的看法。
0: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说患了失智症的老人家就最好就是都在待在家里面什么都不要做，因为也怕他发生意外。
1: 对，
0: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不管是老人年轻人都一样，就是我们本能基因上就有那种趋吉避凶的那种本能，我们看到车会闪
1: ，
0: 然后看到刀子会害怕
1: ，
0: 所以就是我们以前那种狩猎采集社会下面的那个基因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有的，我们就是会去躲避那个危险的事情。所以即便是你罹患了失智症，除非你是已经是无法行动躺在床上的人，他们初中期的人都还是会懂得趋吉避凶，所以不用想的好像他已经是什么都不能做，已经是呈现那种无能的状态
1: 。
0: 而且像那个和田医师，他之前有在御丰会医院服务嘛，这边医院是日本第一间专门服务高龄长者的总合。

0: 然后他在这边也是看了很多的案例，像如果是在这间医院里亡故的患者，几乎有半数都会进行解剖。这间医院大约每一年会解剖100位亡者，结果他发现啊，超过85岁的亡者，几乎12人大脑里都已经有阿兹海默症的变性物质了。所以站在那个病理学的立场来看，几乎年过85岁后，无论是谁都有可能罹患阿兹海默症，只是病情的那个轻重的程度而已。所以啊，这样一想，好像失智症是可以理解为只要上了年纪就可能会出现的大脑老化现象跟功能减退。
1: 嗯，
0: 就好像我们每个人老了以后就会产生皱纹跟斑点。所以这本书它后面会告诉你可以做哪些事情，可以刺激你的大脑活化，就是你要让你的大脑一直动啦。不要像刚刚我已经讲了说你看电视，看电视它就是被动接受讯息。
1: 嗯，
0: 你完全没有去思考，那你要如何去做一些让你去，我所谓的思考不是要让你去解那个数学方程式的，就是你一些平常生活中一些小事情，它意外的可以去活化你的大脑。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这一篇啊，这个标题叫只有本人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幸福。我觉得从这个标题啊，倒是可以讲到很多家里，譬如说可能长辈生病啦，或者是开始有失智的症状啊，那家属呢就会开始去帮这位失智长辈或生病的长辈去设想什么样的照顾对他可能是最好的。可是就这个和田秀树医师他自己的例子哦，他一开始就讲到他现在也是一个人独居嘛，至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独居嘛，所以他也想到如果呢他也罹患了失智症之后，在初期他还是希望能够保有自己一个人独居的生活状况。那在日本好像也蛮多人，很多长辈都还是一个人独居，所以到底是要进入到这个安养机构去接受，他说在漂亮的环境里每天都有照护人员帮忙喂食三餐，听起来好像很幸福，但是你就不能睡到自然醒了，因为他们可能就有那个时间表啊，什么时间要吃早餐，什么时间要运动啊，干嘛，你可能就少了一点自己随心所欲可以想吃什么就去超商买的这种自由。所以到底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幸福，好像也真的只有自己本人才知道。哎，
0: 因为我觉得我做了好几本和田医师的书，我个人的感觉啊，我觉得他写这些老人议题的书啊，是有一种温暖的关怀在，他不是邦邦的那种，
1: 嗯
0: 啊，我医师我就是要告诉你一定得怎么做才行，
1: 嗯，是
0: 他有一点就是非常站在关怀的角度，温暖的角度去讲这件事情。
1: 嗯，
0: 刚刚苏总提到他之前有去做那个家访嘛，然后是一个80几岁的老奶奶，
1: 对，
0: 然后就是住屋环境很脏，到处都是蟑螂爬来爬去，
1: 嗯，
0: 但是那个老奶奶还是他可以自理，他可以去买超商便当这样吃，然后他也可以睡到自然醒，没有人去干涉他。但基于他认为说，他觉得说他希望还是可以做比较住在比较干净的环境里面，嗯，所以他还是写下说可以把他送到那个照护中心。
1: 对，
0: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会觉得说他以日本的国家的制度来看，因为日本他这个地方啊，就是如果这个老人家他不想吃东西的，他就会先打点滴，等到改善后恢复食欲，
1: 嗯，
0: 那如果食欲不振是因为肺炎引起的话，又在点滴里面加入能有效对抗肺炎的抗生素。就是在日本这个国家，就是无论你口袋有没有钱啊，它现行的医疗制度就是会让每个人活到能活上的岁数，
1: 嗯，
0: 不管你开不开心愿不愿意，
1: 嗯，
0: 然后有些人甚至就从食道就是开一口去打那个流食进去嘛。
1: 对，
0: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觉得这也是一种无视本人意愿的一种强迫人活下去的政策哦。像他自己，他有说他老了要去住照护中心嘛，但是他有个前提哦，他要找的照护中心是你不要去规定我三餐只能吃什么，他可以自由选择他要吃什么的那个照护中心。
1: 嗯，
0: 因为他觉得 我还保有我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意愿很重要，你不要去勉强我去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这是他自己选择照护中心的一个原则之一。
1: 是，
0: 那所以很多事情啊，就是你把他送进去了，虽然珊珊有人照护，然后可能环境也非常的优雅，但是可能只有本人自己知道说我住在这里面开不开心，快不快乐。
1: 刚刚梅英说和田秀树医师的书都有一种温暖，的确哦。接下来我们要来讲的就是他说反正

0: 观点呢，请梅英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因为其实我们年纪大了，老是代表可以彻底摆脱以往那些束缚自己的那些角色。你可以获得大量的时间，然后我们也可以充分享受这些自由。因为你就是到了可以享受这些的年纪了，所以就是你这个阶段，你就可以尽情去做自己享受的事情。比如说，你就是去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想要去的地方，去非洲旅行啊。
0: 嗯，对。
1: 那体力许可的话，你就算你耍废一整天也不会有人有意见，反正真的就是最大的一个天大的原则就是自己觉得轻松愉快就好了。那你想要去学乐器也好啊，可是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你的那个学乐器的目标是我一定要会弹这首歌，我一定要得什么什么奖的第一，但现在你就不要去想那些了，你就是打从心里去享受弹奏乐器或吹乐器的乐趣就好了。然后因为你上了年纪以后啊，以往年轻的那些坚持都已经不再重要了，然后你不管乐器吹得好不好也其实也不重要了，你只要自己觉得开心有享受到就可以。然后还有就算你觉得腻了放弃也无所谓，你就是要保持轻松的心态，然后才可以长久的持续下去。就是像他书中举一个例子嘛，有一个叫西本喜美子女士，她在网络上被称为自拍喜美子，
0: 对，
1: 她就是在94岁了都还在自拍，甚至出了一本94岁的自拍老奶奶过着随心所欲的独居生活。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年纪大了你可能就是要有这种洒脱，你不要再去被一些事情规范绑手绑脚，那这样子日子才会变得比较开心。我还是在强调那句话，就是年纪大了就不要再想那些事情，就是轻松开心就好。
0: 而且很多年纪大的婆婆妈妈，我们其实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就觉得反正我都活到这年纪有什么好丢脸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时候我就还蛮羡慕他们的耶。
1: 好像欸，我觉得有欸。但是那些决定上就是骂年轻人不让做的，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件事啦。感觉好像比较大的年纪比较大的比较不怕开口，
0: 对，
1: 然后反正我就是我想要我得到的那种感觉。好，我觉得这也 OK 啊。
0: 对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哦，就是这个观点呢是属于和田秀树医师的观点哦，我们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哦。他说即使是还不起贷款的贫困时期，但是有一些奢侈的经验是可以成为你的心灵支柱的。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哦？因为刚刚梅英也提到嘛，我们的前额叶很重要，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占有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所以他说，越是平时难以下手的一些昂贵的物品，但是你如果真的买到的时候，会为你的前额叶带来更大的刺激。所以这钱好像花得还蛮值得的。好，梅英来跟我们聊一下。
1: 他是鼓励大家，你趁身体健康的时候，你可以将金钱投资在自己的兴趣喜好上。哦，而且像这些光是思考你要怎么用钱呢、啊、你就是可以让前额叶开始运作了。然后当你鼓起勇气去购买憧憬已久的商品的时候，身体还会分泌肾上腺素，让心情振奋起来，就是告诉自己啊，那我明天也要好好的努力。就是像这种平时越难下手买的昂贵物品啊，你真正购买的时候越能够为前额叶带来更大的刺激。因为他在医院看过太多的例子，就是如果你等到老人家身体衰弱，然后失智症恶化，只能躺在床上的时候，然后那个老人家才会想说啊，我的钱都没有怎么花哎、欸
0: 嗯，
1: 然后因为以前存起来嘛，然后就是节省啊，或者留给子女啊，就到后面自己什么都没有，躺在床上。而且像日本啊，他们有很多基本费用是由那个老人年金可以来支付。他到了晚期的时候，他开始后悔自己一辈子省吃俭用，然后就是用在自己身上的钱不多啦，等到这时候才会后悔。因为像医师他有举一个例子啊，他说他在自己比较困难的时候啊，他还是花大笔的钱去买昂贵的红酒。他本身喜欢红酒，那他用享用美味红酒的经验让他倍感满足，然后他就会觉得啊，他哪一天就是贫困度日的时候啊，当初的这个购买红酒的经验还是会变成他生命的存粮，就是他继续走下去。就是你总是要为你的人生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
0: 嗯，
1: 因为其实失智以后啊，你的那个大脑的运作很奇怪哦，它会把好的记忆留下来，坏。

0: 所以这些是买你自己喜欢的那个东西的记忆，它会留下来，所以它会成为你支撑自己的一辈子的资产。所以他也会鼓励长者，可以行有余的时候，你就是能花钱，想要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你就去花钱，你不要去省那个钱。
1: 嗯，好，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出一个提醒了啊，这个是和田秀树医师他所提出来他自己的领悟跟看法，但这并不能够作为你成为购物狂的一个借口。很多人想说，哎，对啊，那我就赶快在贫困的时候把卡刷爆，这样变成卡奴也是不行的哈。当然还是要量力而为哈，是一个你偶一为之，让自己可以感受到这种兴奋愉悦的感觉啊，对于刺激我们的前额叶是有好处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梅英来跟大家讲的是顺利开启失智人生有一些魔法咒语。这个也就扣合到这整本书的前半段呢，就是一直在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你要接受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呢，失智症很有可能会找上你，我们要用平常心去看待。好，所以我们有哪一些魔法咒语可以来告诉自己呢？
1: 其实他就是鼓励大家说出积极正向的话就好了。
0: 嗯，
1: 其实大脑很奇怪哦，它很容易受骗，比起你自己去想去思考，大脑会优先采信自己说出来的话语。那我们讲言灵嘛，就是言是有力量的，你讲出来，比如说我考试我一定会成功什么的，然后大脑会去幻想你成功的画面。
0: 嗯，
1: 所以这些他后面就列举了一些我们可以平常就可以说出口的一些比较积极正向的语言，比如说他是这本来就理所当然啊，毕竟我都活了这么久了，或者是顺其自然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那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然后要不然就是烦恼也无济于事，就随风而逝吧，反正我最擅长遗忘了，还有就是试试看吧，凡事不试试看怎么会知道这样子。还有世上跟自己意见不同，也可以了解到这世上原来也有这样的想法，还有就是一路走来我已经很努力了，以后稍微偷懒一点也没关系吧，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
0: 嗯，
1: 就是很多事情你可以放过自己啊，不要再坚持以前年轻的那些固执的想法。
0: 嗯，
1: 或者是不顺利也没办法，那就算了吧。然后最后就是都活这么久了，以后还有很多乐趣等着我，虽然已经失智了哈。就是我觉得就是放开啦，
0: 嗯，
1: 不要太纠结在很多事情上面，然后把这些比较积极正向的话亲口说出来，然后说出来就会觉得哎，有我觉得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就变得比较轻松。
0: 对，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和田秀树医师的失智不是人生据点。当然这个和田秀树医师啊，用很乐观很正面很温暖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对于失智症有正确的方式，也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好好的跟这个失智症啊来共处。但是呢接下来要请梅英跟大家谈的就是属于我们还是能够尽量的来延缓我们大脑老化的话，有一些方式，那我们当然也还是能做要尽量做。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延缓大脑老化的睡眠法。睡眠真的太重要了，但偏偏又是我们现代人哦，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病之一，就是真的能够好好的睡个觉或是正确的睡觉的朋友，真的现在大家好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所以我们请梅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篇。
1: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阿斯海默症，就是脑中的老废蛋白物质增加。
0: 嗯，
1: 那一旦睡眠不足，也会使老废蛋白物质增加。因为我们人体只要有在活动，体内一定会产生这些老废物质。那其实大脑会有一些系统会排出这些老废物质，那这个系统已知就是在睡眠的时候运作。但是你要怎么去睡呢？因为他会觉得说一天睡7到8小时是可以延缓失智症恶化的最佳睡眠状况。
0: 嗯，
1: 但老实讲啊，一般的那个高龄长者好像没有办法连续睡上7到8小时。嗯，
0: 没办法，
1: 因为你可能观察自己的长者，他们可能7早8早就醒来了。
0: 嗯嗯，
1: 因为他们就没有办法睡了，就睡不多，可能一天就睡个2-3小时吧，然后睡眠品质也会随之下降。但是换句话说，睡眠虽然很重要，但你勉强自己入睡也会造成反效果，因为你越去想睡，你就是越睡不着。
0: 嗯，对，
1: 所以不如就是你不要去勉强自己一定要一次就睡满7到8小时，你就是想睡不睡，我睡也可以。然后就是到了因为老了就是要有这样的特权嘛，那如果你晚上夜不成眠的话，你就等早上醒来再睡也可以，或者是下午想睡的时候就睡，就是不要去勉强自己，就是在睡眠的这个问题上面去纠结，说我一定要睡满7到8小时，然后睡不着怎么办？就越想就越睡不着，所以不要去想这些。总之就是，不是凡事都要追求完美啦，就是你要懂得告诉自己，它应该没有关系啦。就是，自己的身体会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想睡，然后想睡的时候你就去睡就好了。
0: 但是年轻的时候啊，有时候，所谓睡到自然醒啊，真的，一睡 就是什么睡到隔天中午，睡到下午才起床。那这篇里面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天睡7到8小时是延缓这个失智症恶化的一个最佳睡眠的时间，但是你睡超过9个小时是可能会使认知功能产生异常，睡太久也不好。
1: 太久 我有这个经验，睡太久反而起来很累，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哎、对真的
1: 就是被迷糊了，我觉得那叫昏迷。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讲一个失智症跟牙齿之间密切的恐怖关联。这个是以往哦，我真的没有太去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在最近有很多失智症的书籍啊、哦，有特别讲到咀嚼功能啊、哦、跟大脑衰退的这个之间的关联。那我们请这个梅英来跟大家讲一下。
1: 所以其实有一个研究，就是针对70岁以上高龄长者进行的调查，就会显示大脑健康的人平均拥有14.9颗牙齿，然后被诊断为疑似失智症的人只有9.4颗牙齿。那其实就可以从这个调查中知道，牙齿越少的人，大脑萎缩程度越高。那为什么呢？因为它跟咀嚼能力有关哦。因为你咀嚼次数减少，就等于对大脑的刺激减少，会导致你不能衰退。而且咀嚼能力衰退，你食量也大幅下降，因为你只能偏好柔软的食物嘛。
0: 嗯，
1: 你有一些比较有营养的，比如说像肉类啊，你没有办法去吃。
0: 嗯，
1: 但是无法为大脑跟神经细胞补充所需的维生素的一些营养。
0: 嗯，
1: 还有像不只是牙齿哦，那像牙龈，就是我们那个大家应该常听到像牙周病的。
0: 对，
1: 那牙周病菌会引起牙龈发炎。因为这些病菌它会抵达大脑，那大脑的那些老废物质就会增加，还有有些病菌会抵达心脏，然后也会导致心脏可能会有那个心脏病的发作，然后牙周病也会导致糖尿病的症状恶化。所以我觉得像牙齿跟失智之所以为什么不能清楚，就是它有这么多关联。
0: 嗯，
1: 就是牙齿一旦有问题，你就会发现我刚讲的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
0: 是，
1: 所以他认为啊，花钱在人工植牙这些牙齿保健上是很好的投资。
0: 嗯，
1: 那保护牙周健康是不只可以预防老化啦，那你把牙齿整理好也是可以有效的咀嚼食物，
0: 嗯，
1: 然后享受饮食带来的乐趣。
0: 嗯哼，
1: 这样
0: 是，所以这一点啊，是我们今天介绍和田秀树医师的这个《失智不是人生据点》这本书当中啊，我觉得在预防的这个部分啊是很重要的，可以借此来提醒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就是现在就是一个 AI 的时代，所以这个和田秀树医师非常赶得上现在的这个热门潮流。他说利用 AI 工具或机器人可以让我们的老后人生更轻松便利，尤其在日本机器人的发明还蛮领先的、哦、

0: 所以在这一点上，和田秀树医师他的看法是什么呢？
1: 在那个就是好像已经有一些照护是已经让机器人帮忙了。
0: 嗯，
1: 那台湾可能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但就算没有机器人也没有关系。那他也是鼓励长者可以多用电脑，或者是像手机，像手机你可以上网购物啊，查询资讯，所以这是活化脑力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可以帮忙做到活化脑力的事情。
0: 嗯，
1: 那你用电脑可以去下象棋啊，打麻将啊，或者是听音乐、看电影都可以。
0: 嗯，
1: 然后这些也是，而且像手机、电脑也是跟人沟通的利器。他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认为沟通这件事情是可以活化大脑最简单的一个，因为你跟人家讲话，你要去观察对方嘛，然后你要随机应变嘛，然后你再去跟人家对话 conversation， 那一连串下来，就是你的大脑就不断的在用，不断的在用，所以他觉得沟通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因为一般人我们大脑前额叶一旦老化以后，刚刚讲了意愿低落，不愿意出门嘛，那你不愿意出门，就自然不会跟人家讲上话。那你不跟人家讲上话，你的大脑就继续萎缩下去，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走到那个恶性循环里面，你就是要跟人家讲话，要出门跟人家讲话，要对话这样子。
0: 嗯，
1: 然后而且他有提到，也是要有一些日本人都会有那种不想要给别人添麻烦的心态。
0: 对，
1: 而且越长这种倾向也越强烈。
0: 嗯，
1: 我们之前有看过很多新闻嘛，你去搭人家地铁，你要让座位给老人家，老人家可能还不领情呢，就是有这样的倾向。所以像如果可以使用上人工智慧或照护机器人，就是照顾自己的话，那你就也不用再担心给别人添麻烦了。
0: 对。

0: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哦，《失智不是人生据点》这本书。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长谷川医师哦，这位专门研究失智症的专家，这位医师他自己得了失智症之后，他的因应之道。那节目最后呢，请梅英再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哦，这是一位漫画家，漫画家智子能收，他在得了失智症之后，那他是怎么样面对他新的人生呢？那我们最后呢，请梅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智子能收他的故事。
1: 哦，智子能收，我对他画了什么漫画没印象，但我之前有在那个日本电视台看那个，就是一些大胃王的节目，他有作为特别来宾，有跟人家呵呵，对，我有这个印象，一个看起来还蛮可爱的一个老先生，然后他就是在2020年公布自己罹患失智症，然后可是他也没有觉得太难过，他还是活跃在荧光幕前，他还用很轻松的语气告诉大家啊，以后就尽管嘲笑失智症的我吧。然后他甚至还出了一本《患有失智症的智子能收》，让照顾家人的心情轻松一点。因为他有说过，他就算得了失智症，他还是想要继续做他想做跟喜欢做的事，开朗的度过人生。然后，他甚至在2023年在东京举办那个个展，就是一些绘画的个展，而且他听说作品都还销售一空。所以他即便罹患了失智症，他还是继续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也是没有说就是摆烂，然后什么都不管，继续在他能够发挥所长的一些能力上面继续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还是不要放弃，就像书名讲的，失智不是人生据点，你还是可以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继续发光发热这样。
0: 好，所以最后呢，就以这本书上有写啊，就是只要理解就能安心，只要准备就能好好老去。好，希望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位精神科医师和田秀树医师，他对于怎么样来面对失智症他的看法跟想法，还有他的建议啊，也能够让大家好好的来为好好老去做准备。
1: 我觉得像很多人对失智会有一些误解啊，我自己在做这本书以后，我也才发现原来真的也不是像我之前想象的那样，不是说一得就完蛋，所以那还是前面会有一段时间，所以你可以做好一些准备，然后去延缓大脑老化，那这些事情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不是说非常难的步骤。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比如说你想要自己了解也好，想要买书回去给家中的长辈看也好，那这本书都可以慢慢推荐给大家。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责任编辑刘梅英，梅英为我们介绍的是和田秀树医师所写的《失智不是人生据点》。好，非常谢谢梅英的分享，谢谢。
1: 好，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今天节目首播时间呢，就是端午节。哇，这个三大节日当中的其中之一啊。我们在端午好像都要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嘛，啊，比较不会讲端午节快快乐。
2: 我们要生日快乐啦，我们要圣诞快乐啦。但是呢，有事之事啊，大概在多少年前呢，也是最近这些年来了，就开始提醒大家端午要讲安康哦。哎，我觉得这个安康两个字出来呢，就好像我们在说呢啊，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转换呢，像就台湾来说哦，最近的这段时间要么是特别热了好几周，然后呢又下雨下了好多天啊，那种人呢，心情上的一种烦躁或者是闷湿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我们端午节的到来，用安康这两个字呢，我觉得特别能够贴服人心，哦，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大家呢端午安康。那吃粽子的话呢，那这个酌量来吃，哦，一切就可以平平顺顺安安康康了。我们这档节目一大早是播出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2: 那一大早听到这档节目，到了正午时刻的话，您可以去取那个午时水。嗯，午时就是中午时分的那个水啊。你说，哎，那个午时水怎么取呢？啊，有人就说呢，那就直接把你们家的那个水龙头啊打开啊，那个哗啦哗啦哗啦出来的水呢，就是午时水。这是一种讲法，还有一种讲法呢，这个是这几年来啊，我会偷偷做的啊。如果说朋友们呢想要跟我碰面的话呢，也许那个时刻在那个地点呢，哎，我们能够见到面啊。我所指的不是您坐飞机过来了，现在也来不及了啊。我会到哪里去呢？这个志毅也知道，因为人呢都是有地缘关系的。我会到我们老东家啊，也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附近的那个河滨公园。哦，好，听众朋友也有印象，河滨公园。那如果是天气好的话，在正午时刻，所以的正午时刻大概就是11点呢到1点的这段时间，那我会去取午时水啊。怎么取呢？因为它河滨公园嘛，它也是一个运动场，所以在那里其实它是有设有自来水装置的啊，因为方便运动，我们之后呢汗流满身呢能够擦拭啊等等的，我就会带那个保特瓶去，然后去那个时间点的这个水放在保特瓶里面，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午时水。可是后来呢又觉得说，哎呀，这样子取用人家公共资源呢，似乎感觉这样子心情过不太去啊。所以后来又专家又告诉我们说，取午时水不会困难啊，很简单，你就到那个便利商店去，你买了矿泉水之后呢，就拿到在午时啊，就是11点到这个1点，端午节那一天，你就拿到太阳底下，让太阳呢来照射你买的矿泉水，那个就是自己制造午时水。所以这些年来，大概就这两三年了啊，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我就会开着车子，然后呢买了好几瓶大瓶的矿泉水，然后放在这个车子的把它停妥，到河滨公园停妥之后，放在那个挡风玻璃的上面有一个平台嘛，放在那个地方呢去晒晒太阳，去午时水。那可是后来我又想，哎，这个塑胶哦，预热哦，
1: 溶出塑化剂，
2: 到底对于身体好或不好，这也不知道啊。但是人家讲说啊，这个就是取午时水的一种方法。

0: 是，那听众朋友会说，那50岁有什么用处呢？当然有很多民俗的说法啦。有人说呢，可以用来，如果你怕这个塑胶微粒扩散太大的话，你可以用来拖地啦，你可以用来洗澡啦，你可以用来浇花啦，你可以用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用法。反正呢，民俗节趣里面呢，有这些东西可以让大家来做做参考，甚或是我去取50水的时候，因为刚好那一天呢就是端午节嘛，您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和平公园大直附近的这个河堤公园呢，就有划龙舟竞渡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又可以看看划龙舟，感觉上的这个端午节呢会丰富许多了。
1: 对啊，
0: 这个是在今天呢想到的，
1: 边晒50水啊，还可以边立鸡蛋的。
0: 哦，立鸡蛋没那个辙，立鸡蛋我就想到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啊，
1: 妙恩。
0: 对对，好厉害啊，不是端午节都能够立鸡蛋。
1: 对，而且他立鸡蛋还不是比较圆的那一头，他是用尖的那一头来立鸡蛋。真的，他们家鸡蛋都好听话，有训练过的。好，这就是呢一开始想跟听众朋友聊有关于今天端午节嘛，然后比较有趣味的这些民俗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就是有文哥呢最近在抖音上也看到他的作品呈现咯。
0: 我坦白讲啊，这个谢谢志毅呢引进门啊，在心情上呢我总是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啊，志毅到了那个平台总是不能让他太孤单太寂寞嘛。但实际上想的时候，不能让他太红啊，我要凑一点热闹啊。好，不管是如何啦啊，谢谢这个志毅呢的鼓舞啊，引进门，然后我也就这样顺利的滑进了所谓的大陆版的抖音。哇，进去以后呢才更清楚的看到了，哇，志毅在这个平台里面呢扮演皇太后，扮演玉女，扮演这个气韵美女，哇，我真的看了之后，甚至于呢还有这个运动健将神来一脚，尤其是世界杯足球大赛啊，正好配合这样的一个气势啊，还有动物的这个陪伴啊等等的啊，我看了觉得好丰富啊。可是就我个人来说呢，就志毅呢还会自己很认真的去摸索，我是囫囵吞枣似的，这里连那里点的，想说呢，哎，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可以呈现出来，果真也是呈现出来，但是呢，当然是单调至极。但是就我个人来说，这个出入这个门槛，感觉上就开心许多。然后进去以后呢，至少有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呢，也好朋友们啊，就比较容易能够连接过来。可是正如志毅所说的，这些好朋友呢，原本在这个地方叫阿花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叫阿花，可是到了这个抖音的平台叫阿草。哎呀，这个一下子呢，连连看。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些人连在一块儿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还是属于在玩这个玩具呢，兴味当头，但是呢，却找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时刻里面。可是志毅呢，他已经是在这个天空中呢翱翔飞舞了啊，然后连接出很多的这个精彩的东西来。每一次啊，我在录这个节目，其实这个录这个节目的时间呢，就我来说应该叫做下课时间，因为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呢，志毅大概连续有这个4-5个礼拜都会帮我上这个抖音课。我知道说，哦，原来抖音的世界是这样那样啊。那么至少呢，我觉得我进入那个大观园呢，就不会有陌生感，就不会害怕，而且呢，一一的去印证了这个志毅跟我所做的一些提醒。哇，所以感谢这个仕途老马，抖音世界无限宽广了，确实是不错啊。
1: 对，
0: 谢谢。
1: 虽然呢它无限宽广啊，但是呢现在我坐着坐着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像抓不到方向，然后成绩又起不来，真的有一点点就是倦怠。
0: 所以啦，你看看这个流行歌曲呢还没有啊朗朗上口之前，只要记住那个一小段旋律的时候，那时候觉得这首歌是最美的。抖音呢这个玩着玩着呢，哎，到了某个极限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就是这样啦，那我还有时能够什么变化吗？而且志毅还是自学的啊，如果说也能够有一个老师啊，或者是有更多的精道者来教他的话呢，也许他又会开阔 出呢更多不同的这个面向来了。但是已经很感谢我们很多好朋友都给志毅做一些指点了。
1: 对啊，其实呢，我觉得如果在抖音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啊，就

0: 不太像是说我用了很多的 AI 的手法啊。那我所谓的这个 AI 手法就是说你可以运用它的这个工具，但是要做出属于自己特色的东西，而不是呢就像志毅可能现在用的跟熊猫拍一张照片啦，然后就把它做出来，那个我觉得会引起的共鸣会比较小，因为这是我自己个人喜欢的嘛。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做出真正能够引起即使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不小心滑到的人他们会帮我推播或者是呢会想要看哈。那这个我觉得还在思考当中，但是好难好难哦，因为找不出其中的一个逻辑。因为看到很多成功的这一些大网红们啊，那他们的这个特色有些我也是做不来的，所以就觉得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最近呢就是因为前面所贴出的这个反应呢都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开始也会觉得说应该要再放慢脚步找到正确的方向，不然感觉好像每天都在走白路走那个没有用的路
1: 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呢，从兴致盎然，然后呢到慢慢的在这个盎然的兴致当中去寻求那个突破点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撞墙了啊，那希望能够再有一些这个前景出来。那就我个人来讲呢，我现在刚好就跳到这个质疑的一小阶段，所谓的兴致盎然了，我觉得这个有趣那个有趣，那我大概就会只停留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没有像质疑那么这样的一个用功。但不管怎么说呢，在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每个几次里面，最近的这段时间都会谈到说平台的开拓啊，如何如何的。一方面是我们说呢，跟着让这个大家呢所使用这个新平台的脚步，这是一方面。可是最最终极的目的，还是希望说透过平台的连结，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呢集结在我们的这个声音，或者是呢集结在我们这个跟台湾的这个方方面面连结的这个情感上面，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了啊。那当然还是需要老师的出现了啊。志毅是我的老师，那志毅呢还要再找老师，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像这个南无法帝的微笑呢，让志毅呢成了皇太后了。哎呀，我看了半天，我想说这个人是志毅吗？好像是神似。可是又不是啊，哎，这个不能让这个志毅呢有点缺氧，然后志毅没那么福态啊，所以青春玉女呢还是要回复她青春玉女的样貌啊。但是你看看这个平台的有趣呢，也就在这个地方呢，它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来了。
0: 是啊，其实这些都没有这么的容易啊，还要再透过其他的一些 AI 的 App 呢来做一些辅助，才有办法呈现出像是这个南无法帝微笑他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啊，所以这已经算是很高端了，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最好呢就是能够真人出镜，然后讲出一些道理来，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符合文哥的气质。
1: 哎，我觉得志毅呢会给我这样一个鼓励，有时候呢我真的会有梦想哦。
0: 对啊，而且我觉得抖音的美颜效果是我看过所有 App 当中觉得是最优质的。
1: 这番话呢不是鼓励吴瑞文，是在讲给夏哥啦，讲给纯哥听的。我觉得那个坎啊真的跳不过去，你知道吗？但是呢志毅既然这样讲了，好吧，我就瞅给你看。然后呢主题歌曲就是我很会用美肌，所以呢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走起来。
0: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呼吁一下听众朋友啦，因为名字改过以后我们真的不知道谁是谁，有时候也不好意思私讯去问，因为万一问到的不是我们听众朋友，那对方一定也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啊，所以最好就是大家能够主动一点告诉志毅说你是谁哈。那希望呢我们就是能够在抖音好好的来相认。还有我觉得文哥你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呢都到这个抖音的私讯要去找你聊天，就发现根本就你门关着的，不给人家进来。
1: 对，这个我现在也 也是找不到门路啊。那志毅刚刚在录这档节目之前有稍微跟我提示了一下了啊，也许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再去试试看，那也许就这样子呢比较容易啊进入这个彼此私讯的连结了，真的非常的谢谢啊。
0: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文哥，
1: 谢谢，拜
0: 拜。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云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两人杯碰杯，已经喝了起来。陈洁瑜把刘家堂的手抓过来，端详他的手掌。
1: 你把指纹都磨掉，别人不会怀疑吗？
2: 别人？你说坏人吗？
1: 哼，
2: 他们那帮坏胚子啊，十个有九个都没指纹，所以没差。
0: 陈洁瑜盯着刘家堂的手掌，企图找出一点爱情线、生命线，接着问道：
1: 哎，你交过男朋友吗？
2: 一个，在警校的时候。
1: 女朋友呢？
2: 啊？
0: 刘家堂眯起眼，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陈洁瑜放开刘家堂的手，盯上了他的事业线。
1: 你在国外都没有交啊？
2: 不喜欢外国人。
0: 刘家堂掏出烟盒，盯着里头仅剩的三根烟，犹豫片刻，决定还是抽一根。刘家堂问道：
2: 那你呢？
1: 我不需要。人先殊途，你们都是猴子进化来的，谁会喜欢啊？而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仙女进化的。
2: 所以没有教过。我还以为你被渣男伤害过，才会这么自恋。
1: 切，怎么可能？
2: 所以伤你的只有那两个牺牲的女警。
0: 此时外头传来了一大片警笛声，有数辆警车正呼啸而过，行经派出所门口。刘家堂瞥了一眼窗外，陈洁瑜立刻抓紧重点咬死，彻底断了刘家堂的疑虑。
1: 应该是宝七的回来调查火场吧，毕竟他们的驻地就在旁边而已。
0: 他说的句句在理，把刘家堂想讲的都讲完了，却隐瞒了部分事实。刘家堂没有多想，端起酒杯就一饮而尽。
2: 来，干了吧。
1: 干了。
0: 陈洁瑜也喝光了酒。在火烧完之前，轮不到警察出动，但火烧完之后，他也不会让刘家堂行动。什么防空洞，什么碉堡，什么密道，就像开盲盒一样，坏人能有多坏，陈洁瑜不见得比刘家堂清楚，但生命有多宝贵，他不会比刘家堂糊涂。

0: 大火一直烧到隔天清晨才停，草山行馆已成废墟，主建物全毁，仅存正门跟红砖外墙被烧得一片漆黑。媒体记者从深夜就开始驻点，围成一圈，不断更新消息。因为被烧的古迹实在太过重要，文化部长跟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都双双来到现场，领着救援专家搜寻残存的文物。草山行馆作为先总统故居，保存着许多珍贵的书信跟历史照片，却在大火中付之一炬，令人惋惜。在消防局调查起火原因之际，警察单位也没有闲着，保七总队伙同阳明山管理处进入了行馆底下的防空洞，展开地毯式搜索。原来地下掩体的存在并非什么秘密，早就被列管为古迹，只是平常不开放参观，即使参观，能看到的部分也远不及主结构的十分之一，所以才没引起注意。中午过后，保七传来捷报，他们在行馆东侧的防空洞中找到了 Allen 等一干歹徒。终于找到了，但对方已经被烧死。透过照片对比，只能勉强辨识 Allen 的面孔特征，其他还有三人身份不明，只能确定非本国籍。不过这样子的证据联想已经足够破案， Allen 既然是谢堂卖出来的嫌犯，他身旁的三具尸体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人，再加上那个阮文男，一共就是五个人犯案。从他们的包包里也搜出了没有被烧毁的枪支、凿刀、铲子等等犯案工具，鉴识人员还检测出牛樟芝的残骸跟宝玉类穿山甲的鳞片骸骨，可说是罪证确凿，铁证如山。但刘家堂却怎么想怎么不对，对方绝不可能是山老鼠，他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对方是山老鼠。再说了，为什么要烧行馆呢？消防局在防空洞附近找到了起火点，歹徒自己烧自己吗？放火干嘛呢？
1: 起床喽，女孩们！
0: 这时主任的声音出现。然而更令刘家堂头痛的是这个，现在破案了，公关室来追杀了，主任带着莉莉亲自站在草山所门口敲门，要把女警们都带走。刘家堂跟陈洁瑜昨晚睡在二楼，酒还没退，现在醒来了，宿醉头在痛，但主任的声音让他们头更痛。陈洁瑜率先整理好仪容下楼开门。
1: Surprise！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们才打给你，一直打不通啊。
0: 主任开怀摊手大笑，惊喜地望着陈洁瑜，然后大辣辣地走进来。莉莉臭着脸也跟着进来，并且不情不愿地拿起相机拍一张照。进来的不只有他们，还有公关室另外三位警官以及小云跟谢堂，可谓是全员到齐，给足了面子，把原本狭小的草山所挤得更加水泄不通。按主任原本的理想，在歹徒被抓到的那个瞬间，四位女警就应该要及时出现在旁边拍照才对，但状况有异，歹徒被烧死了，烧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拍了对公关形象不好，还要打马赛克，于是就有了 B 计划。主任笑得满面春风。
1: 我们现在要拍 Vlog 短片，讲一下你们在案发的时候有多着急多热心，然后再到殡仪馆拍一张啊。这样更好啊，顺便挽救一下行馆被毁的负面形象。部长也要求我们赶快拍，他竟然注意到我们了，堂堂文化部长啊。
0: 陈洁瑜赤脚在一楼走动，穿着热裤，洁白的大腿晃来晃去，不耐烦地拿杯子喝了一口水。
2: 有这么急吗？让小云跟谢堂先去拍啊，他们拍了没？
1: 你平常不是都抢当女主角的吗？你还没拍，他们怎么敢拍啊？
0: 陈洁瑜被问得愣了一下，但还是把水喝完。确实，他突然不怎么喜欢拍照了，尤其他知道案子是怎么破的， 是李启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破的，现在还要被抢绩效做文章，他不乐意了，不开心了。
2: 小云跟谢棠先拍吧，我没差。
0: 最终陈洁宇只能勉强这么说，一时无法消解内心的矛盾。刘家堂从楼梯间冒出头，已经换上了警察制服，整整齐齐地走下来。主任望着他又扬起微笑。
1: 所长，你也在上面啊？二楼有这么大吗？你们在上面做什么？
3: 小云他们先拍吧，我要先去宝器看一下。
0: 刘家堂汗颜地说道，穿过众人之间，一句话就想离开。主任却抓住他的胳膊。
1: 这个不行啊，千载难逢，就这一次机会了。草山行馆被烧，部长在等我们救火。你上回那支影片破10万观看，粉丝们

0: 到现在还在等，全在问黑发女警是谁呀、啊？
1: 旁边的警官立刻拿出一张肖像权同意书，并且把笔塞到刘家堂手上，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主任抓紧刘家堂的手，既殷勤又恳切地看着他，像在求饶。
0: 哎呀，所长真的很重要。警务正大人，您千里迢迢来阳明山一趟，总要给我们留下一些宝藏吧？啊！
1: 话都说成这样了，陈洁瑜朝刘家堂使了个眼色，刘家堂只好签字，但他还是要先走一趟。
2: 你们先拍，我会回来的。放心吧，有事打给我啊。
0: 哎，好好好啊。
1: 主任这才松开手，放刘家堂走人，并且开开心心地指挥众人办事，架起摄影机，派出所霎时忙成一团。刘家堂走到宝七也就十分钟的事情而已，他远远就看到有一排警车停在宝七的大门口，想必各单位都来支援了。一进办公室，就见到李启阳领着下属，风光满面地在整理卷宗、拍摄证物，桌上摆满了犯罪扣押物品以及建设人员的报告书，尸检跟消防局的火灾调查资料都还要再等。刘家堂望着李启阳的脸，实在看不出他的疲态，明明好几天没睡，却神采奕奕。刘家堂看着桌上的卷宗问道，
2: 所以案情就是这五个人盗采牛樟芝穿山甲，然后有一个人不小心脚滑摔死，出包之后他们先逃到三芝，发现道路被封锁，只好回头躲在草山行馆，结果又被火烧死。
3: 嗯，应该就是这样了。道路监视器有看到他们走回来，从 TA05D 徒步下来的，在晚上十一点左右。
1: 李启阳抬头看向刘家堂，想了一下，点点头。他讲出了步道代码以及轨迹时间点。刘家堂再问：
2: 行馆为什么会着火？
3: 消防局说抽烟，起火点有发现烟蒂。
2: 那这五个人各是谁？除了那个阮文南已经查明了？
3: 还不知道，但法医能确定都是外国人，很可能就是非法移工吧。
2: 你不觉得有点太顺利了吗？原本都抓不到，突然之间就全抓到了，还死了。
3: 嗯，
1: 刘家堂直接说出他的结论，再绕也没意思，他就想表明自己的想法。李启阳陷入沉思，无法回答。确实案子是有点怪，但他只能顺着线索侦办下去。他毕竟视野有限，只认识山老鼠，也只会抓山老鼠，要他抓别的他没有头绪。李启阳反问刘家堂，希望能够得到更多资讯。
3: 那你觉得怎么样？你有看出哪里可疑吗？
2: 很遗憾，我比较擅长抓活人，人都死了，要问口供也问不出来。
3: 看证据走到哪里吧。Alan 手上有带一只手机，虽然被烧得只剩下壳，但说不定还残留一点什么，监视中心正在查。Alan 看起来不像外劳啊，所以他就是头头。如果他不是头头，背后肯定还有人，只是我们抓不出来。外劳不可能单独犯案，会有台湾人帮忙销赃操盘。
1: 李启阳讲完了他的推论，也是目前所有证据的方向，十分清楚。这五个人当然有可能是被灭口的，为了阻止警察继续追缉关系链，但如此一来，难度跟代价也太大了吧。他们烧的可是草山行馆，整座山的监视器都已经调出来了，没看到半个嫌疑人。阳明山至今都还处于封锁状态，得经过临检才上得来，除非幕后主使者能够瞬间移动，否则不可能在重兵部署的山上烧掉草山行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将信仰文化、生活圈跟减肥系统串联起来的行动实验，到底是什么呢？今天邀请到了发起人，在空中会深入帮我们做分享哦。他是谁呢？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今天要分享给你的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与行动哦。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永续百行的创办人林应如 Lisa， 希望邀请大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零废弃生活就从每个生活的行动中开始。
2: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好有趣的活动，也非常有意义，叫做零费劲妈祖。而且这不只是一次性的活动，是长期性的系统性投入，也希望将这样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变成宗教零费行动模式。他们是以10年为期哦，令人很敬佩。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永续百行创办人林映如 Lisa。 Hello， 创办人你好。
1: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而我们的 Lisa 创办人也是荒野保护协会循环零废弃的讲师，所以你还有一个荒野的名字叫做麦秆菊。
1: 是啊，我们荒野保护协会每一个伙伴大家都有一个自然名，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大自然有所连结，所以我就叫做麦秆菊咯。
0: 那也想问一下创办人，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会让您跟自然跟环保有这么多的连接，或是为什么你有这个热情来投入？
1: 其实啊，从小我们家就是生活在本来出门就都会自备购物袋的家庭，所以我都一直从小很习惯尽量过着一些环保的生活，例如说尽量减少过度包装的消费啊，或者是像刚提到购物袋减少制造垃圾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是从小我的家庭就一直带给我的观念。那小时候爸爸妈妈也都会带着我们到大自然踏青，所以就觉得说哇，可以常常在这样子美好的大自然里面生活是很幸福的事情。结果一直到长大才发现，哇，原来不是每个人生活都这么环保的，原来要保护这个大自然其实是需要付出一些行动的。于是我才在这人生的阶段里面慢慢慢慢的投入零废弃生活的实践。
0: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也把这个影响力来到了台湾最大的宗教永续行动当中哦，你要成为了关键推手，而且今年真的进行了，也就是呢，我们让信仰的慈悲变成守护地球的行动，我们就有了零废净妈祖这个活动。那可不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构想怎么来呢？
1: 刚刚讲到因为从小就是环保控嘛，就自己一直在实践零废弃生活，那也从2023年加入荒野保护协会担任零废弃讲师

0: 职之后，会去学校还有企业演讲，到处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更好的实践零废弃生活。如果有实践零废弃生活的话，怎么样可以保护到地球的健康以及自己的健康？那随着每一次出去的宣讲，就发现哇，原来真的很多人不知道，如果实践零废弃生活，其实是也可以保护到自己健康的。那觉得这些很重要的零废弃环保的小知识，真的很希望可以推广给更多的人知道，就一直把这个焦虑感或者是很期待分享给大家的心情一直都挂在心上。直到2025年去年的5月，那时候我关注到妈祖绕境的这个题目，发现啊，这个妈祖绕境虽然是一个世界级的宗教盛事，但也同时产生了极大量的垃圾的沉重的负担。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重妈祖的力量来呼吁大家，在这么大型的宗教盛事底下，可以减少制造垃圾，来用零废弃的方式去敬拜妈祖。所以我就在网络上面号召我的亲朋好友们，大家一起来跟我想想办法，怎么样可以在一个妈祖绕境的场域底下去实现零废弃的行动。所以从去年5月到现在，已经经过了整整一年的企划还有执行的时间，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投入，还有很棒的一些成果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是，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来介绍今年4月17号到4月26号我们整个绕境哦，到底怎么样来实践零废弃。那不过还是要先请创办人让所有听众朋友有一个概念哦，到底什么是零废弃呢？
0: 零废弃这个理念呢，大家听起来觉得好像压力很大，零废弃也就是一点点废弃物都不可以产生。当然伟大的航海目标是这样，可是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行动里面开始一点一点的行动。举例来说，我就从每天随身出门带着一双环保筷在身上，就可以减少很多免洗餐具的使用了。这也是零废弃生活的第一步。也就是说，零废弃生活不代表说你一点点垃圾都不可以制造，而是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每一次消费每一个选择里面都多想一想，我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减少这一些废弃物的产生。举例来说，对我而言最大的一个行动，就是每一次的消费还有选择里面都去想一想，这个行动它是一个需要或是一个想要。那如果是需要的，我们当然就是想想办法了，怎么样可以用比较低废弃物低资源投入的方式去行动。举例来说，我如果手弄脏了，以往可能大家会直觉的想说，那我就拿个湿纸巾来擦一擦，但是其实使用湿纸巾是对地球很不环保，那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很多危害。我们是不是可以改成去使用手帕来取代湿纸巾？或者是如果觉得戴着手帕也觉得啊还要再洗手帕麻烦，那就不如我们直接去洗手，那就可以减少湿纸巾的使用。像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转换，一个心态的调整，就是我们零废弃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尽量从源头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看看什么样的行动可以有替代方案，这些就是我们在做出的一些生活的实践。
1: 所以我们永续百行的零废弃妈祖的倡议行动，真的让永续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100种行动的集合。所以很感动哦，你们是强调小而美，然后变成了累积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那各位赶快请创办人告诉我们，你们如何把一场信仰文化生活圈跟减废系统来串起来，而且真的行动了，如何来做？其实这个还不太容易，还蛮庞大的。
0: 真的耶，因为我相信大家就算没有亲自去妈祖绕境的现场走过，也绝对在新闻上有看过这样子的报道，或是听过自己的亲朋好友有去参加妈祖绕境。在这样子的现场9天8夜的期间里面，一共有超过400万人次到达现场去走这个妈祖绕境，所以人流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快速，因为大家都要追着妈祖，而且现场会有很多免费发放的服食。那在这么极端的场景之下，我们就希望可以帮助这些参加行动的民众去更容易的实践他要自备餐具或是使用循环餐具来减少免洗餐具垃圾这样子的一些行动。于是我们就在网络上面召集了 100位以上的志工，我们这次不重复的志工人数大概有130位的志工到达现场。

0: 来执行我们的计划服务。那这些志工小组呢，就分别有不同的组别来去做行动。首先有一个最大的组别是公民科学家，我们邀请了这些公民科学家到现场去记录这些点心站发放的点心的样态，它是使用铝箔包还是用纸碗，有没有提供免洗筷等等等等，这一些点心站出餐的形式，以及最后这些垃圾的状态，垃圾是有没有分类呢？有分类的话分成哪几类呢？垃圾的数量有多少等等等等，我们就派驻了超过70位的公民科学家在现场去调查沿途9天8夜的点心以及垃圾的各式各样数据，希望可以把这些资料汇总起来，作为我们来年要推出零废弃马祖 2.0 计划的一些基底的研究数据。这是公民科学家。此外我们也招募了一批环境教育小组，因为我们在大甲地区设置了一个清净祈福站，让大家到现场可以来跟妈祖求签，得到的这个签诗呢，上面就告诉大家一些环保生活的小标语，告诉你怎么样的实践零废弃生活。举例来说，可能会告诉大家，哦，你知道吗？家里瓶瓶罐罐的这些洗发精、沐浴乳，如果可以改成固体的皂类或是洗发饼这样子的产品的话，不只是保护地球的健康，也保护你自己的健康等等等等，这一类的环保小标语我们就会放在这个妈祖的签诗上面来跟大家做互动。所以环境教育小组的伙伴就会利用这样子妈祖求签的游戏来跟大家宣导环保生活的一些小知识，这个是环境教育小组。再来还有一个组别呢，是循环餐具的小组。因为我们在现场一共有两大类的循环餐具的导入，第一大类呢也是我们在大甲地区就提供了循环餐具，让参加者可以免费的来跟我们登记，然后借用这一些环保餐具，有环保的餐盒，然后循环杯以及叉子，让大家可以在大甲地区的时候就借用。也就是说你在大甲妈祖绕境的期间，每天你都可以找到归还点来归还，就很像是百货公司美食街一样，如果说你借了这个餐具只使用一天就拿来归还也可以，两天归还也可以，9天再归还也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是有这个循环餐具的导入，那就需要一些志工帮忙导啊、登记啊，然后还有去设置餐具的归还点等等等等。这个是环保餐具的第一个小组。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跟一个大型的镇南宫点心站合作，邀请大家开放提供5000组的环保餐具，分别是环保碗还有环保筷，让现场大家来到这个点心站的时候可以直接领取环保餐具去用餐。这个现场是一个 buffet 的形式，这边有菜有饭有肉有汤等等等等，吃完之后再把这个餐具归还到入口的归还箱，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继续去走他的妈祖绕境的旅程。所以现场我们就招募了循环餐具小组的志工帮助发放这些环保餐具，并且引导大家把厨余倒到哪里，然后把碗筷归还到哪里去做整理，以及我们现场募集了商用洗碗机 VVR 德广聚这间厂商来提供我们商用洗碗机。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环保志工就会在现场协助大家把这5000份环保餐具用洗碗机把它清洗过，那再赶快提供出来让大家使用等等等等。因此我们在现场减少了这一些5000份的免洗餐具的使用，这些就是我们在现场推动的一些行动。当然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小组，就是交通物资组。因为大甲妈祖绕境是这样嘛，它每天要移动很长的距离，来回是340公里的里程，也就是说我们的志工在移动到每一个服务站点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在火车站或是交通方便的地方，我们就有安排交通物资组的伙伴帮忙接驳我们的志工，还有我们的这些餐具归还箱等等等等的这些物资，去送到每一个我们服务的永续站点。这一些就是我们在绕境期间所推动的一些行动。
1: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而且你们很有雄心壮志哦，这是以10年为期来持续推动的宗教零废行动模式。所以刚刚我们的创办人有说，在明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持续，而且是变成 2.0 版。
0: 是啊是啊，因为啊环境教育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第一个行动也就是希望可以在每一个参加者的心里都种下一个种子。今年我看到有这个零废弃妈祖的团队在这样推动自备餐具，

0: 或是使用循环餐具的行动。而明年也许每一个参加者他就会尝试着，因为我们有做了这么多行动的导入，明年也许就会愿意响应，或者是说他明年他想再观察一年，后年才来参加这样子的自备餐具的行动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是希望说用一个十年期的期间，慢慢的陪伴大家来实践这样子的零废弃生活，一步一步的练习，逐步的规划，让这整个大甲妈祖绕境的行动都可以更环保更有序。
1: 真的非常的令人敬佩，然后永续百姓团队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来做规划，像绕境前、绕境的时候、绕境的后面，我们就是从让行动准备好到让行动真的发生，到让改变留下来哦。到底怎么做的，我想我们下阶段继续再请永续百行创办人林映如 Lisa 继续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Hello，欢迎小老天和朋友聚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妈祖可以保佑我们平安，而我们要回报她一个更干净、更永续的未来。而有这个理念的是永续百行创办人林映如 Lisa，很开心今天可以访问创办人。Hello，创办人您好。
1: Hello，很高兴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零费劲妈祖这一次的计划行。
0: 而我们创办人其实让改变真实发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做好多的前置作业，而且刚刚你说了2025年的5月份，其实一年前我们就开始筹划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绕境前、然后中跟后，你们都规划哪些行动呢？
1: 哇，这一年来的执行还有规划，真的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投入。我们从2025年的5月开始，我们就招募志工小组，跟着我们开始每个礼拜线上的开会来讨论，然后还有企划，以及去串联很多的利害关系人一起来执行这整个计划。绕境前，我们花了很大的能量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串联了大甲当地的友善商家，我们邀请了30间的友善商家加入在这整个计划里面，协助这一些有自备餐具的民众。如果他们有自备餐具或是自备购物袋去消费的话，就主动的提供一个5块钱的折扣给我们环保理念的民众。以及我们还设计了一个 LINE 上面的绕境寻宝的小游戏，让大家可以在绕境的过程中上传你的环保行动，上传之后就可以累积积分，累积积分就可以拿到一个环保的小礼物。这些是我们在 LINE 官方账号上面也设计了很多很有趣的减肥小游戏。此外呢，这些友善商家也会协助我们去设置循环餐具的借用以及归还的站点，他们就会开放他们的门市来让我们的志工可以设置站点来做行动。所以串联这30间友善商家，真的是费了一番功夫，要亲自去跟他们介绍这整个计划，然后邀请他。那当然，这些商家也会问说，哇，这个如果我开放我的水槽让民众来洗碗的话，大家会不会把厨余弄得这边很脏啊等等。所以我们都会跟大家提到说，这个部分不用担心，我们会招募志工来驻守在您的洗手台旁边，帮助这些民众在清洗他们餐具的时候也都可以维护友善商家的环境。所以我们串联了这30间友善商家。此外，为了让愿意自备餐具的民众可以有个很方便洗碗的环境，我们在沿途的路上经过的

0: 的宫庙，我们也邀请了80间的宫庙来加入我们这整个计划里面，开放他们的水槽来让我们去设置餐具的清洗站。也就是说，民众只要经过路上的这一些跟我们配合的宫庙，我们都有设置环保的洗碗巾。这边就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厂商橘宝，他们提供天然的橘皮精油的洗碗巾来让大家清洗餐具，还有没有塑胶成分的木浆菜瓜布，让大家可以很方便的来洗碗。所以这些宫庙的串联还有物资的发放等等，真的是花了一番功夫，因为80个站点真的非常的多，然后还要去设置一些海报，让民众远远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林费景妈祖计划所设置的洗碗站。这些是一些站点的串联。此外，当然我们也去拜访了大甲镇澜宫，邀请镇澜宫可以提供我们官方的授权还有合作。于是我们在镇澜宫的同意还有支持底下，我们就展开一系列跟镇澜宫一起合作推出的，包含宣传影片啊、电视台的采访啊，还有泽泽募资页面的回馈品设计啊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合作，也是跟镇澜宫取得授权之后才做的展开。最后在官方授权的部分，还有我们取得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同意担任我们的指导单位，也提供很多我们的纹身小品，我们取得了妈祖的小折扇，可以来跟我们的民众做互动。所以我们在活动设计前，我们就是去串联这一些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去设计这整个活动的概况，来让大甲妈祖绕境的这10天里面可以有很多很多跟民众互动的机会，去宣导环境教育的重要，也让这些废弃物减少。
1: 真的非常庞大的力量哦，因为我们的永续百姓真的结合了品牌跟企业还有一般民众的力量共同投入，那这个在绕境前其实做了好多的前置作业。那么在绕境的时候，在今年4月17到4月26，我相信创办人应该也看到了实际的状况了，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0: 在这个绕境的过程中啊，我们这10天的行动里面，除了前面提到说我们招募了这么多的志工在现场提供服务之外，现场当然还是有很多很感人的一些小故事发生哦。因为线上的听众可能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甲妈祖绕境，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场就是有很多的点心站会免费的提供食物还有饮料给参加妈祖绕境的民众，可以补充体力有能量继续参加这个绕境的行动，所以现场的食物就有很多啊，免费的发，大家就拿。那在这个我们计划执行的期间，我本人都是跟着交通物资组一起去移动，因为我要统筹整个志工还有物资的配送以及现场的调派调度。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位志工他开着我们的运送的货车，因为我们有跟朋友借了一台货车运送我们整个计划物资，我们就开着货车哇移动去调派这些志工还有物资。中间有一个早上，我们在移动的过程中啊，到了一个点，我就下车去跟我们服务站点的志工去做教育宣导，然后去发放物资，然后跟大家讨论说在这个站点要做什么事情等等等等，我就下车去工作了。等到我回到车上的时候，原本跟我配班的这个开货车的志工他就拿了满手的点心然后还有饮料，就很开心的跟我分享说，哎 Lisa 你看我拿了好多这个吃的，你刚刚早上都没吃，你很辛苦，来吃喝吧。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哇，这个用塑胶袋装着的包子，这个一瓶一瓶的铝箔包饮料，我就头上不禁冒出冷汗。我就跟这位伙伴说，哦，谢谢你，感谢你，就是想到我都没有吃东西很辛苦，可是呢我平常的习惯是我不吃有包装的食物，如果可以的话这些食物你就留着自己享用吧。那我就赶快拿出我的便当盒还有水壶跟他说，那等一下呢，如果你还是很希望可以帮我拿一些食物的话，请帮我使用我的便当盒还有我的水壶来去领取这些服食还有点心，那我就会你拿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不挑食，谢谢你的热心。 心，然后我们的这个货车志工伙伴他就哇吓一跳，想说怎么有人做的这么彻底啊。回来之后我也看到他在脸书上面不断的跟大家分享他跟我互动的这个小故事，那他也是公开的宣誓还有承诺说在他以后的生活里面他都会尽可能的去注意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减少这些免洗餐具的垃圾产生。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看到我们的伙伴非常非常的有慧根，才经过我的一次的提点。

0: 点，他就可以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愿意尽量的去实践零废弃生活，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1: 真的，我们可以跟神明祈求平安，然后也不留给大地负担哦。那也想问创办人，因为这一次其实是非常的成功，因为大家都很用心的来做参与。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最终会希望让改变留下来，所以很像你们还有成果分享，而且很像规划的差不多咯。
0: 对啊，其实啊，本来很多人都问我说，诶 Lisa， 你们这样大甲妈祖绕境4月27号就已经结束回到台北了，应该可以好好的休息吧，就是可以躺平两个月。我说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还要把这整个计划的成果去做一个梳理还有会诊。像刚刚提到，我们的公民科学家总共收集回报了313笔的数据还有资料，我们就要把这些资料好好的分析出来，来去做一个会诊报告，以及我们要准备一个宗教永续问卷，让所有的参加者可以填写。我们目前收集到111份的有效问卷，那我们就要把这些公民科学家的数据还有宗教永续问卷的资料可以做一个统整跟分析，看看我们这一次零废弃妈祖 1.0 版本到底减少了多少的垃圾量，观察到多少的垃圾的数据，以及所有民众对于宗教永续的期待是什么。那这一系列完整的社会影响力的评估报告还有成果的会诊，我们会在今年9月18号的时候举办一个大型的论坛，来跟大家发表这个成果，告诉大家诶，我们这个 1.0 计划行动的一些很棒的成果还有经验的分享。我们希望把这些成果汇整成一个像是 SOP 宗教永续的白皮书，来告诉大家，如果你是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你在实践你的庆典或者是民俗活动的时候，可以从方方面面哪一个角度来做一些减费零费的响应，让这些民俗庆典还有大型的宗教活动可以用更环保更永续方式来行动。这些是我们在9月18号一整天的论坛，会在环境部的会议厅，在台北市的西门町这边，我们会举办这个论坛，来跟大家发表我们这次所有计划成果。那当然就是希望说，发表了这个成果之后，所有台湾其实有10000多间的宫庙，大家如果都可以发这个成果来去尝试一些小小的行动跟导入的话，哇，这个成果就可以做更好的复制跟扩散，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宗教团体都可以有更多永续行动的实践。
1: 好，那如果说大家想来 follow 我们这样子的成果发表，然后甚至呢，因为我们 2.0 明年也要启动嘛，刚刚听你们都是为期一年的规划，如果也想要共同来做参与的话，在哪里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呢？
0: 资讯我们发表在很多个不同的平台，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有经营的社群平台，大家常用常见的我们通通都有，包含脸书、 IG、 Tray 还有 LINE 官方账号，只要搜寻永续百姓零废净妈祖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资讯。那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官网，永续百姓零废净妈祖，永续的100种行动，用零废弃的方式来敬拜妈祖，上面都有我们最新的一些公告还有资讯可以分享给大家。同时我们也在邀请所有有机会可以用不管是资金物资或者是专业服务来参与这整个计划响应的企业或者是志工，都欢迎可以多多的跟我们联络，因为毕竟这是一个10年计划嘛，我们会需要很多很多的物资还有人力的资源，也可以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的志工服务，一起来让这个永续的100种行动可以推广的更长更远。
1: 没错，透过今年的成功经验，在未来我们要让世界看见台湾在真实的宗教场景当中，用合作跟行动走出自己的永续路径。真的非常谢谢永续百行 Lisa 创办人还有你的团队这么的用心，那今天也谢谢您分享今年的零废净妈祖，谢谢创办人，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行动成果。
1: 好的，今天的乐和深呼吸，
2: 谭志毅，
3: 谭志毅，
2: 谭志毅，
4: 哎，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2: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

0: 晚的。
1: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李语堂在说些什么呢。
0: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李语堂。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首播时间就是端午节，在这里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安康。好，那其实说到了端午节，在台湾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像台北就在我们电台附近的大家河滨公园呢，就可以看龙舟赛。我以前呢也都是很兴奋呢，就要想要去看人家划龙舟，真的会有热血沸腾的感觉呢。
2: 对，以这个华人的三大节哦，这个相较之下啊，过年当然最重要的啊，端午跟中秋啊，我个人也是以前特别喜欢端午节。端午节你看有这个龙舟竞赛啊，好刺激，然后呢粽子可以大快朵颐啊。这个还可以立鸡蛋，对不
3: 对？
2: 对啊，好像
3: 还有
2: 花样比较多一点，
3: 十五水，对不对？
2: 对对对，花样比较多。
3: 再来就像那个以前小时候我们都要做香包，
2: 是
3: 挂香包，喝雄黄酒，看《白蛇传》。
2: 对，然后这个传说故事，对，
3: 对
2: 你刚刚讲的这个《白蛇传》啊，就拍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戏剧啊，就觉得这个端午节啊，真的是比较有意思啊。相较之下，中秋节就好像偏静态一点了。
3: 对啊，虽然有嫦娥奔月的故事啊，
2: 是
3: 但是呢。就比较没有像这个屈原的故事可以连结这么多啊，因为可以包粽子啊，
2: 是
3: 又可以这个划龙舟啊。那说到的这个划龙舟呢，在台北啊，今年总共有223队呢来参加，这个奖金高达361万，哇！看来呢，难怪这么多人要组队去参加划龙舟比赛。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参加的队伍应该不是着眼于奖金啊，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个龙舟竞赛啊，那个氛围哦，真的，其实我都很想去参加。
3: 会哦，那除了台北的这个国际龙舟赛之外呢，其实在这个南部的鹿港哦，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哦。今年呢，据说有来自20多个国家，总共有173支队伍要在这个鹿港西呢来进行晚上划龙舟比赛。
2: 对，这个晚上划龙舟啊，又。好像是另外一种风情啊，风味啊。那这个鹿港呢，是台湾的发展很早的一个小镇，非常有特色啊，所以呢，也是别出心裁了。
3: 对啊，因为刚才有提到它是夜间的竞赛嘛，所以其实呢，有结合光影艺术啊，所以从白天到晚上呢，真的有吃有看，还有得玩，而且这个灯光非常的璀璨啊，你看的这个划龙舟的感觉呢，真的是跟白天会不一样哦。那每一年呢，在台湾这两个地方呢，都会有这个精彩的龙舟赛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啊，这个跟着会一起非常的有热血的感觉哦。好，这就是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端午节的相关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3: 阳光新鲜事呢，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继续介绍，就是我们央广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啊，就是票选台湾十大经典伴手礼。这个活动呢，到30号就要截止了，所以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机会。那十大伴手礼分别是牛舌饼、玛瑙、太阳饼、雪花饼、白糖桂、方块酥、麦芽饼、黑糖糕、凤梨酥、地瓜酥。那现在呢，只剩下两个还没有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麦芽饼跟白糖桂。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跟听众朋友解说一下。
2: 是这个麦芽饼哦，所谓的伴手礼哦，真的我觉得在十大里面哦，算是可能大家比较偏冷门的啦。
3: 嗯，
2: 因为平常吃这个小点心的机会哦，我觉得以我来讲，可能一年还吃不到一次。
3: 嗯，
2: 像其他的东西，我可能一年可能都会吃个一次两次，
3: 嗯，
2: 机会很大哦。这个麦芽饼这一次列入哦，代表它是相当有特色的了啊、哦，也是很多人可能是情有独钟的一个小点心。那当然，它最早起源是在1960年代前后啊、哦，是属于这个街头小吃啊，因为当时这个社会呢比较不富裕。那早期的麦芽糖通常是一大罐一大罐的卖，那或者是由这个小贩推着摊车啊来沿街叫卖。那因为纯麦芽糖很粘牙啊，不容易拿取，所以小贩呢就灵机一动啊，用两片带有咸味的苏打饼干或者是圆形小饼干呢，中间夹入一坨麦芽糖。

0: 糖，那这个饼干的咸脆刚好就中和了麦芽糖的甜腻，那又不会弄脏手，所以就很快成为这个台港两地小孩子最喜欢的平价零食了。
1: 对啊，说到这个麦芽糖的制作方式呢，其实也就是呢将小麦草呢发酵之后产生的酵素，然后跟这个蒸熟的糯米呢或者是树薯粉混合在一起，让它自然的液化跟糖化。那接下来呢就经过时间高温的熬煮，收干水分之后呢就化成金黄透亮而且是浓稠非常 Q 软的天然的麦芽糖啊。那小时候我们如果去逛老街啊，大概呢都会去买这个麦芽饼来吃啊。不过说真的啦，家里面呢偶尔都会有这种一罐一罐啊，我们虽然不是把它当糖吃，但是有时候料理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糖来使用，所以也是蛮方便的。那刚才有提到就是在台湾的麦芽饼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麦芽糖如果你单独吃的话，它确实比较会粘牙也会粘手啊，如果夹了饼干之后呢又有新的口感，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呢就成为了变成大家可以期待的伴手礼了。
0: 是，这个麦芽饼确实是如果喜欢吃的人会一块接一块好像永远都吃不腻，但对我来讲还是偏甜了一点啊。那接下来呢还是一个甜的伴手礼啊，白糖桂啊。那白糖桂呢它是在台南高雄偏南部啊他们比较流行的一种传统的街头甜点。那在这个台南高雄啊都有非常知名的白糖桂的这个店家。那当然了，在彰化台中中部一带呢也有类似的变形啊，不过当地人呢因为是变形了嘛，所以就通常称它叫做糯米炸啊，因为它的本体呢是糯米做的啊，放到这个油锅里面去炸就显现出来啊，就是口感啊蛮接近的啊。那这白糖桂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中国大陆闽南地区，那台湾就演变成为带有浪漫神话的民俗点心了啊。这个浪漫神话是什么呢，就是在台南呢有一个神明叫青娘妈啊，青牛妈啊。传统习俗里面白糖桂就是农历七月用来祭拜青牛妈的这个应景贡品。那青牛妈呢她是织女啊，这个儿童的这个守护神。早期的白糖桂呢形状是圆圆扁扁的，中间呢会用大拇指按压出一个凹槽。那相传这个凹槽就是为了要帮织女装眼泪，因为他跟牛郎一年只能够相会一次，见面的时候呢难免会落泪，所以呢让他边吃的时候眼泪呢不会滴下去，就滴到这个白糖桂里面啊。那到现在呢这种祭祀的习俗在台南还是看得到，因为在台南他们就有这个叫做什么成年礼啊，就是16岁的成年礼，就是这个拜青牛妈。那小贩呢为了方便民众边走边吃呢，就逐渐把它改良成现在经常见到的长条状或者是螺旋状。
1: 对，其实我觉得简单来讲呢它就是一个糯米跟这个水呢混合在一起之后，把它揉成软硬适中带一点弹性的这个糯米团。那接下来呢就把它拿去油锅里炸啊，炸了以后呢糯米团它就受热会迅速的膨胀啊，外表呢就会变得白泡泡的。那拿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沾糖粉，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白糖果啊，因为它的口味其实是很多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加这个白糖之外呢还有什么花生粉啦芝麻粉啦什么之类的，你可以选你各式你喜欢的，所以现在在这个一些夜市里面也可以买得到。
0: 是，白糖果白糖桂现在北部我发现到也有蛮多地方在卖不见得一定要到台湾这个南部去吃了。其实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点心或者伴手礼就是这样的当某个地方受欢迎之后其他地方也会想要引进，所以就现在就是你在全台湾你想要买哪个地方的伴手礼你都买得到了。
1: 是啊是啊，好，这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十个伴手礼呢都已经介绍得非常的清楚了如果听众朋友还没有参加票选的赶紧去投票。那另外呢也可以呢就是听了我们节目的介绍之后，对于哪一个伴手礼是特别有感觉，你也可以把它化成文字50到100个字来参加这一次的征文活动，就有机会能够拿大奖刚才已经说了这次活动是到6月底为止所以算算时间也不多了所以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可要把握机会咯。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1: 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总共有6个字，先请春哥念一次咯。
0: 好，这6个字是告不嫌租人散，
1: 告无嫌煮人散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
1: 选项二，同舟共济，风雨同路。
0: 选项三，刻苦耐劳，勤俭持家。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呢？
0: 这意思呢，就是说呢，狗啊，它是很忠诚的了啊，就是说不管主人怎么样啊，它都会非常的这个忠心。那这句话呢，就来好像是反讽啊，有一些人就是嫌贫爱富啊，只能够共富贵，不能够共患难。像狗就不会因为说物质条件不好就背叛主人，另谋高就，一定要啊，在这个有钱人家啊过日子啊。那狗真的是你只要对它好，它一辈子都跟着你。
1: 对，我觉得狗，
0: 但人就不一定了，对不对？
1: 狗真的是非常的忠心，因为我养过狗可以感受得到啊。好，那选项二是同舟共济，风雨同路，也就是说呢，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岗位上，要齐心协力，不分彼此，不管这个家碰到了什么样的大风大浪，只要团结一致的话，就能够共度难关。好，那选项三是刻苦耐劳，勤俭持家，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散这个字啊就是贫穷的意思了。那很多人都直觉会联想到，既然你穷嘛，你穷要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克勤克俭，努力工作。虽然说生活非常辛苦啊，你要咬紧牙关啊，你还是可以过日子的了。就不要说因为自己穷好像就担心埋怨啊，日子过不下去啊，重点还是看你自己怎么过了。
1: 好，那今天的这一句俗谚告无嫌煮人散到底是什么意思？听众朋友想一想，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的，今天丽语谈谈丽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告无嫌煮人散，到底是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还是选项二同舟共济风雨同路，还是选项三刻苦耐劳勤俭持家？听众朋友你选好了吗？接下来就要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咯。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
1: 嗯，这个狗真的是它也没有办法选主人啦，也不至于说哎，今天看到主人呢没有给它吃好的，它就到隔壁邻居家去，因为隔壁邻居家也不一定会收容它。
0: 其实你说哈，狗不会选主人啊，应该是说呢，狗它本性呢就是
1: 很忠诚，
0: 很忠诚。你真的要它选，它其实有太多机会可以去选。比方说哎，看到别的人家对不对，哎，好像别的狗吃的比较好，
1: 就跟着走了。
0: 哎，它如果不忠诚它就跟着走了、哦、对不对？或者看到别的狗可以坐婴儿车他就跳上去连路都不要走，对。但是呢那狗绝对不会这样的。
1: 对、哦。
0: 所以呢真的狗他不会因为说你给他吃的比较差或住的环境比较差啊，他就换啊，他就想要是跟着别人走啊。这么忠诚的个性啊跟人啊，当然就有的时候就要来做一个对比了啊。所以说呢、嗯、要因为狗的真诚啊，我们就要想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这种精神。哦、不要这个嫌贫爱富、哦、不要这个见异思迁，甚至呢不要因为说、啊、自己家里面好像比较贫苦去埋怨家里面、哦、这个千万不应该的，反而是你应该就是说、哦、好好的这个跟着家里面一起奋斗。
1: 是啊、嗯、所以这句话呢是拿来有点像是借物喻人啊，也就在现实的社会当中，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很容易受到利益或者是权势啦、财富这些影响啊，所以这句俗谚呢是透过赞美狗的忠诚来反讽那一些嫌贫爱富的人哦。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咯。
0: 好，六个字，告无嫌啊，上半句啊，告就是狗，无嫌的无就是没有，有没有的没啊，告无嫌，嫌就是嫌弃的意思。那后半句，租狼散，租狼就是主人，散就是贫穷啊，就是没有钱的意思啊，散卡啊，这个租狼散。
1: 好，那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要造一个例句。
0: 这个小明刚进公司的时候呢，被分配到资源最少环境最差的旧厂区， 但是他从不怨天尤人，反而默默耕耘，把每一件小事做好。主管赞赏他有这个告不嫌租人散的精神，不仅是安分守己。

0: 不挑剔环境，最终还成功带领团队翻转业绩。主管到底是赞赏他，还是看他像条狗一样？
1: 你不能这样讲，这个叫人家像一条狗，听起来就不太舒服。
0: 好像为公司这个卖命啊、哦，是不是非常忠心？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告无嫌猪狼散”啊，意思呢就是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呢，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呢在信里面说呢，我们介绍了秀姑峦溪泛舟铁人三项竞赛在花莲瑞穗举办，这包括了泛舟、骑车跟跑步。那秀姑峦溪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在当地泛舟可以欣赏花东纵谷的美景。比赛的时候呢，很多皮筏一起前进，这个百船争流啊，非常的壮观。那前两年花莲地震造成了很大的灾情，也希望花莲观光早日恢复。真的，我也很希望哦，但是我发现好像还没有啊。毕竟呢，这个有的时候啊，下暴雨啦啊，或者说有台风啊，你都会感觉到通往花莲的道路，不管是铁路也好，公路也好，都经常容易受阻，或者甚至有短暂的这个无法通行的情况啊，多多少都影响到很多人想要去花东旅游的这种规划。
1: 对、
0: 啊、就觉得好像不太方便，或者有一些不确定性。
1: 因为在地震之后，其实我们直播团队也有去过花莲，当时坐火车的时候就经过灾区，其实你会发现就是那个山的崩塌哦，真的是没有办法一时能够完全恢复的啦。
0: 对，而且每一年都还会下暴雨、嗯、每一年都还会有台风，那个不稳定的地质环境啊，又经常又被破坏啊。像我最近哦，曾经尝试啊，因为我暑假也是想要再去花莲走，我每年都会去走一趟啊，也是提振一下这个观光啊，鼓励一下花莲的业者啊。那我就尝试去看一下车票哦，我就发现到哎，车票比以前好订，
1: 嗯，
0: 哦，就通常呢，以前比较兴盛的时候是秒杀，
1: 对，
0: 像你假日的这个票啊，通常它一开放，可能大概几分钟以内呢，几乎都被订购一空了。可是呢，我已经过了两三天再去看，竟然还有这个车票，那我就想，哇，那这代表就是说，很多人可能还没有这个放心哈、啊，就是说去安排。而且那个我看的那个日期是，就是比较接近暑假的日期了。那想不到已经是暑假的日期，而且是假日，那竟然车票还有剩，真的会替花莲那边的这个观光业者啊，还是有一点担心。
1: 是，好，这就是呢乐祥提到了有关于花莲的部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段，他说呢，我们节目介绍了太阳饼跟方块酥，太阳饼是来自于台中，外形是圆的，饼皮容易碎，里面是麦芽糖，我觉得太阳饼看上去有点像是我们这边的苏式月饼，也是圆圆的，吃起来饼皮也是很容易掉下来。方块酥是嘉义特产，外形是方形的，吃起来也是脆脆的，台湾特色小吃真的好多啊。对啊，其实有些这个甜点呢，确实有些地方看起来都很像，可是一定会有不同的名称。
0: 是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嘎嘎偶修唔堂嘎嘎背秋啊，意思就是说大人应该要教孩子学游泳，不要教孩子爬树，因为学会游泳之后呢，以后这个落水就不怕了，但是爬树很危险哦，你教他爬树以后反而会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有危险。那这个嘎啊就是孩子的意思，修就是游泳，唔堂就是不要，背秋就是爬树的意思。那这句俗谚很有道理，大人应该要教孩子实用的技能，避免危险的行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美霞的来信啊。那美霞说，我们节目开场介绍了秀姑峦溪的泛舟铁人三项，结合了泛舟、田野路跑、自行车，除了看比赛之外，还可以欣赏风景，还可以品尝当地特色美食等等。那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介绍了太阳饼跟方块酥。太阳饼呢是酥脆多层的皮，包着浓郁香甜的麦芽，吃起来感觉呢是甜而不腻，非常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他也有提到在台湾俗谚 嫁嫁欧秀，唔通嫁嫁被求，知道意思跟用法。

0: 把了比喻呢，教孩子学会游泳以后呢，遇到了水灾或者是落水都不会害怕，但是呢，不要教孩子爬树啊，因为爬树还是很有风险的。那这就是美霞的来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一些呢，都是这次来参加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部分啊。首先呢，要来看的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叫做那么简单，我们来看看他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
1: 他说在抖音里认识了台湾有位主播叫馆长，那看到了他介绍台湾的一些风土人情。那最近呢，他正在带货台湾的凤梨酥啊。那看着主播的这个介绍呢，当然就是越来越想尝尝台湾的味道了。
0: 对，最近呢，我也常常会看到直播带货的，都非常的有趣味，而且这些主播呢，他们都能言善道，经常透过他们的解说，你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像看起来真的蛮厉害，会很想呢冲动的去下单买东西。我不知道淳哥你会不会这样。
1: 确实会有一种消费的冲动，因为这主播都很厉害啊，包括像购物台啊，就以前每次看都觉得说，好像不买真的吃亏耶，对不对？所以我曾经因为有这样子这个消费冲动订过几次东西，
0: 结果蛮不满意，
1: 结果大部分都退掉了，因为这种尤其是购物台他们都有这个所谓的鉴赏期，当时也就会想说，既然他们说可以退货嘛，所以。也因此就更容易有消费的冲动了。
0: 是，不过有退货的机制也是蛮好的，真的不满意的话至少你还有这个考虑的时间，不会一冲动买了以后就不能退就麻烦。
1: 像我现在有的时候去安排旅游要选择这个订房的时候呢，我第一个这个筛选的条件就是可以取消
0: 不扣手续费吗？
1: 对对对，免费取消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人算不如天算你都不知道这个到时候你行程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是
1: 如果不能取消，那这个房子这个你都没去住房间没去住，然后要付费，你就觉得很伤荷包嘛。所以现在业者他们也是知道消费者的心态因为有很竞争的状况之下，就必须要提供这样的选项。
0: 所以都优先选这个服务比较好的。
1: 对对，一定要的
0: 好，那接下来是郭慧明的内容。
1: 郭慧明说呢，这个是柜台的一位忠实听友，对于央广各个栏目的这个节目内容有着浓厚的兴趣，长期以来一直关心跟支持央广的广播。那央广的广播声音充满了激情跟活力，犹如一股强大的能量穿透云霄。他是参加征文这个十大伴手礼，还是说还是对央广的这个感情的征文这很有意思他说当然他也积极的参与央广的征文活动，这一次活动选择的就是第十号的产品澎湖黑糖糕这个伴手礼呢是他表妹两年前去台湾旅游的时候专门带回去的当地土特产，所以呢他对澎湖黑糖糕有着深刻的印象。这个伴手礼主要原材料有黑糖、糯米粉、面粉等等主要这个原料制作出来的食品，目前是台湾非常流行的伴手礼，特点是口感细腻又带有软香，介于年糕跟蛋糕之间，凸显出黑糖味，香气浓郁，质地湿润而且又有弹性。那产品呢具有黑糕风味，甜度适中。最初澎湖黑糖糕是用来祭拜神灵或者是祖先的贡品。
0: 对，我觉得他形容的非常好，就是真的是在年糕跟蛋糕之间而且呢它因为黑糖做的，黑糖有特殊的香味虽然甜但不会腻所以我觉得黑糖糕确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伴手礼。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就是一棵开花的树呢他所来参加的内容他说提到台湾伴手礼，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凤梨酥，记得八年前第一次到台湾，也是第一次到央广，回来的时候呢其中一份伴手礼就是我们的文歌所送的，那一份美好和幸福依然记忆犹新。文哥呢他都喜欢选择送凤梨酥了。
1: 是，文哥真会送像我们送的这个一棵开花的树呢就记不得了，是不是
0: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我都知道文哥要送凤梨酥，我反而不敢买凤梨酥，就觉得重复了我就会特别选
1: 其他的。那你还记得你送了什么吗？
0: 他们那一次我不太记得，但最近的几次我就会特别选那个奶油酥饼，大甲的奶油酥饼，我也觉得蛮好吃的。
1: 是，
0: 我觉得比太阳饼稍微好吃一点点。
1: 是
0: 其实 口感蛮像的，但有点不太一样。
1: 是，好，那这是一棵开花的树所写来的征文。那再下来呢是朱巧， 啊，他所写来的征文，他说呢，这是他听说的关于奶油酥饼啊的这个妈祖的指引啊，1966

0: 1966年大甲镇澜宫旁边呢，陈基正夫妇得到妈祖的显灵的启示啊，创立了糕饼店，招牌奶油酥饼香酥浓郁，随着妈祖绕境香客传遍全台，成为大甲最暖心的伴手礼。那现在福建这一带呢，也有这样的习俗。
1: 对，可是我们奶油酥饼好像没有列为十大选项之一、
0: 对，我刚刚讲的奶油酥饼不是志毅讲到的吗？他为什么他那么巧就写到了奶油酥饼？
1: 真的蛮巧的，我不是因为看了他的内容才讲说我送的奶油酥饼，只是说最近这几次我就特别去选那个奶油酥饼。
0: 那现在怎么办呢？他竟然选了一个我们没有的这个选项来征文，倒是会有一点风险，
1: 对对对，
0: 也许可能会被剔除掉。
1: 是是是、
0: 那这个希望如果后续还想参加的朋友稍微看精准一点。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磊磊他所写来的内容。
0: 磊磊在征文里面说，台湾伴手礼这个可以体现台湾的风土人情跟独特的文化内涵，感觉这次的台湾伴手礼有更多台湾的特色小吃，不过民以食为天，特色小吃可以使台湾的饮食特色让其他国家的人了解并且熟知，但是呢，他知道这个制造工艺必须成熟，毕竟饮食保质期呢都比较短，这个需要跟食品安全这个相互取得平衡是很不容易的。那其他的文化娱乐产品只要创意跟生产条件达到就可以，那这就是相对之下呢，这个做吃的啊还是要特别留意跟当心。
1: 对，但是他这篇的内容呢，也就是跟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好像也是没有那么的直接
0: 贴切。对，他就没有提出一样
1: 对、
0: 所谓的这个台湾伴手礼。
1: 对，他是写出就是这些伴手礼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0: 好像安全须知一样啊。
1: 不过这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他没有吃过啊，那他就比较没有办法
0: 怎么写。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就是为什么会在阳光新鲜事这个单元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主要的原因也是希望呢透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对于这样的伴手礼比较了解，也许下次有机会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你就比较能够清楚来选择到底哪一个是你最想要带回去的伴手礼。当然了，其实说到现在的这个伴手礼，很多的商店是有试吃的，纯哥应该有看过嘛，像金门贡糖粽一定有可以试吃啊。
0: 是，其实这种伴手礼因为它属于小点心嘛、其实商家他们也知道大家想要品尝一下，那其实这个小点心也可以分切、大家可以吃一小块，
1: 对，
0: 对于店家来讲、也不会太伤本了、然后让大家吃过以后觉得好吃再买免得后悔。
1: 对，其实在台湾有一家凤梨酥更是大方。
0: 对。
1: 对，他就是平常如果你经过他的店里面去，然后你只要坐下来，店员就直接会拿一块完整的凤梨酥，然后还让你喝他们的茶。茶我记得好像有两种口味可以选，对不对？
0: 是不是还有咖啡可以选？
1: 没有咖啡，我记得是两种茶。
0: 还有两种口味，这个我不知道，肯定你常去了。
1: 就你就坐下来，然后呢他也不会强迫你消费。就是你可以吃完你拍拍屁股走人也可以，
0: 对对对，
1: 但是大部分的人进来之后呢多半还是会买，因为他的凤梨酥确实好吃，应该是纯哥认为全台湾你的首选，对不对？
0: 对对，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一家，
1: 我觉得他在台北给人家的那种去吃免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很舒服，
0: 这好像一个咖啡厅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你进去坐，然后有人一聊聊个一两个钟头、
1: 他也不会管
0: 你，他也不管，
1: 对对
0: 对不对、那这个有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齁、就经常去齁、这个。
1: 你就买一点就不会不好意思、
0: 对对对对，真的顺路才去了。
1: 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呢来回复的这些信件啊。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活动咯。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是我们央广所做的一个木质明信片，它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印章，非常的可爱的一张木质明信片。那请纯哥出一个题目咯。
0: 好，那这个端午节到了。这个我们介绍就是端午节的活动，除了介绍了台北市的这个龙舟锦标赛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介绍了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龙舟竞赛啊，它很特别，有夜间的这个竞赛，这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啊，大家把它写下来。
1: 对，
0: 这个是罗大佑的一首歌啊。
1: 对
0: 、这个歌非常的有名。
1: 是，好，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紧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央广的木质明信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第一本拥有的这个存折是来自哪里，大概就是这个地方，而且是很小的年纪，大家都觉得好像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开一个账户。听起来大家应该是这个答案慢慢慢慢的就浮现了，好像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邮局吧。确实这个邮局啊跟我们台湾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不管是你要寄件或者说你要去存钱，乃至于现在它的服务项目好像越来越多元了。那这个在邮局工作是不是也是一件很梦幻的事情呢？还是说这个在邮局工作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这种甘苦人生？最近我们看到就是联经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吃油饭啊，这个油饭不是这个我们这个生孩子啊要送的礼啊，油饭，而是在邮局吃饭啊。在邮局吃饭不是说在邮局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食物拿出来吃，而是靠邮局吃饭啊，就在邮局上班，靠邮局的薪水过日子的人，那是非常辛苦的一群朋友。每天呢，也许我们的生活当中都靠着邮局的工作人员帮我们的忙。那写这本书的呢，是在邮局工作有一段时间的朋友啊，他本来有一个粉专啊，叫做游戏人生。这个游当然也是谐音梗了啊，我们这位朋友很喜欢玩谐音梗，游饭、游戏人生都是谐音梗。那目前呢，就在我们的线上，作者是福若云。福若云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福若云。
0: 是这个我们来精确的掌握一下啊，福若云在邮局工作多久的时间了？
1: 目前七年多。
0: 七年多。
1: 对，
0: 这个其实听你的声音还蛮年轻的了啊。这个我刚刚讲啊，就是大家对邮局哦应该是很亲切的，而且很熟悉的一个地方。几乎每个人呢、大概身上都会有一本邮局的存折，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到邮局去了，不过那个时候呢就是买邮票集邮，这个几乎是很多小朋友的一种嗜好也好，或者说乐趣。福若云你先谈一下好不好，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跟邮局有什么连结？
1: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因为她蛮喜欢集邮的，
0: 是，
1: 所以她会也是会带我们去买邮票。然后就是小时候有那种师生储金，就是学生的那种储金簿，就是也会在学校就是存款，然后交给老师，就是存进我们邮局的账户这样子，比较多的连结在这个地方。然后小时候我也蛮喜欢写信的，因为我有搬家，就是会写信给那个国小的同学，我们就是会书信往来，就是其实那时候跟邮局的连结算是还蛮多。那当然就是我妈妈还会替我们买邮局的保险啦，大致上是这样子。
0: 其实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写信，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习惯啊，或者说方式，对很多人来讲已经有点陌生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写信了嘛，啊，实体的信已经不太写了，
1: 真的。
0: 但是我知道有些学校老师会出这样的作业，就说哎，你写一封信啊，不管是给自己啊，还是给家人啊，给朋友，然后到邮局去寄。我不晓得是为了要去熟悉一下这种到邮局的这种往来的模式，还是说这个老师也对邮局这种亲切感是念念不忘。这个你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年纪很小就会有这个学生的这种邮局的储金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邮局其实蛮会行销的耶，这个从学生时代就已经是深入其中了。这可能跟一般金融机构啊就不太一样，可能邮局也好像有一种特殊性了哈，大家都觉得邮局来做这种行销好像顺理成章啊。如果今天一般银行就要深入到学校里面，恐怕大家会有一点防备心，就觉得好像太早接触这个部分了。好，那回到福若云本身了啊，就是我刚刚讲，就是邮局是给我们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但是会想要到邮局上班就是另外一回事。那来谈一谈你为什么会想去邮局上班。
1: 其实去邮局上班是一个蛮现实的因素，是因为我前一份工作我被公司资遣了，就是不是很光彩的理由啦。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我想要找一个

0: 比较稳定，就是不会那么容易有其他因素，就是可能说啊业绩不好就把员工裁掉的公司，这样就想说可以做比较长久。后来我就想说，那我要去考试。那考试的时候发现说，邮局的科目是跟其他，比如说什么普考、高考的科目比起来少很多，他只要考4科，因为其他考试可能要考7、8科。我就觉得
1: 是，
0: 说，哇，天哪，太考验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30几岁，我就觉得要读书很困难，我就选了一个科目比较少的，就是就邮局来考试，就有点现实啦，就是比
1: 是，
0: 较就是不是那么梦幻的因素，
1: 对，就不是说因为喜欢邮局，哦，或者说从小这跟邮局有密切的感情，所以 就想到邮局上班，完全没有啊，就是说，哎，就是要找一份工作，稳定的工作，那。你刚刚讲考试的科目不多，只有4个科目，但是报考的人多不多？录取率高不高呢？
0: 录取率，报考好像都会有，我忘记是可能也会有1、2万人考试吧，录取率好像十几趴，就是但是好像还是比一般的考试高这样子，是十几趴吗？有点忘记，就是对，就是那个成功率不是那么高啦，就还是有门槛这样子。
1: 对，但是相较之下了哈，就是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啊，以前比方说是这种所谓的公务员啦啊，或者说是公家机构的这些考试，好像都是比较难，因为这个僧多粥少。但
0: 周
1: 刚
0: 少，
1: 听你这么说，似乎邮局稍微几率高一点点啊，
0: 我觉得比
1: 而
0: 较，
1: 且是不是这个？现在比以前要高，我相信你可能有跟，就是说现在的资深的同事有分享过，是不是以前更难？
0: 对，以前好像更困难这样子，那现在好像因为考的人有变少，就是所以那个成功率又变高了。觉得以前好像比较难，但是现在考的科目有变多，所以可能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说没有以前那么容易，所以才来考的几率比较少这样子。
1: 是，其实邮局的营业项目，因为我们从小就会跟邮局打交道，我们大概都很清楚。那但是真的到了这个工作领域之后，是不是跟你原来想象的一样，还是说有很大的不同？
0: 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差了非常非常多这样
1: 真的
0: 子，
1: 啊，
0: 对，
1: 比方说。
0: 首先第一个是每天经手的金钱非常的多，就是因为我前一份工作在青年旅馆柜台，那每天可能收个2、3万，我就觉得很多了。可是到邮局以后，哇，每天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人就几百万上下的进出，就是哇，我看到那个钱，我就是有点害怕这样子。
1: 很怕弄错，是不是？
0: 对，非常非常怕弄错，毕竟是人家的钱，不是我的，所以要很小心。
1: 是，
0: 对，
1: 但到底有没有弄错过呢？
0: 有啊，还是会弄错过，就是偶尔就是，但是我运气还算好，就是最多我一天就是赔1000块这样子，然
1: 啊，
0: 后有
1: 还，
0: 时候几10块，
1: 哦，就是说，只要有短，有这种短差的时候，就要自己赔喽。
0: 短收少是自己赔，当然说如果真的比较大额的话，是可以跟公司申请说，就是补贴一些这样，但是小金额我们都还是觉得说啊，自己贴就算了，因为就不要太麻烦。
1: 那但听你这样讲起来，好像还蛮常出现这个短差的耶。
0: 因为一天可能每个人叫号就是可能做100多笔的交易这样子，所
1: 对，
0: 以要不出错真的是
1: 很
0: 会有
1: 难。
0: 一点点难这样子。
1: 是，那如果多的话怎么办？
0: 多的话就是要挂入暂收，就是看有没有人来领回这样子，
1: 是。
0: 就交给那个主管把它挂入那个会计的暂收项目。对，然后就是还是要找出账目是不是有错啊，比如说少找人家钱啊，或者是就是哪里出错，就是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1: 是，听起来这份工作有点辛苦啊，而且就是多的话也要缴，也要还回去，不管说是还给那个当事人，还是说呢，等于说充公了啊，不可能进私人荷包，但是如果是团
0: 不能，
1: 少的话呢，就必须要自
0: 自
1: 己
0: 己，
1: 来承担，哦，这个听起来就是吃力不讨好了啊，但是既然选择这个工作，也就必须要接受，除了说这个金钱上面的，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亏本。的这种状况，我们开玩笑讲叫亏本了啊，那其实是不是很繁杂？因为说真的，以前我记得我们去邮局，不外乎就是寄信嘛，买邮票嘛， 存钱。

0: 人嘛，大概就
1: 是。
0: 这些很单纯汇款。但是我后来哇到邮局去，我觉得这邮局的这个柜台或者说周边的陈设就让我感觉不一样了，卖好多好多东西哦。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后来公司化以后，就是那个我们盈亏要自负，所以就是开始出现很多商品代售啊，比如说你可能到邮局不单纯办业务，你会买顺便买米啊，买面膜，就是我们可能会给你介绍说啊，这个东西很好用，你顺便带回去，这样就是办事，然后顺便带一些生活用品回家，这样子。
0: 是，
1: 对对对，
0: 这邮局好像不只是邮局了哦，这个已经扩大变成一个便利商店一样。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我觉得台湾哈、哦，这个很多商店哦，或者说很多机构，真的好像八爪章鱼一样啊、哦，这个什么都要做。像早期的便利商店也很单纯，就是卖东西。但是后来哇，服务越做越多，这个什么什么洗衣服啊、寄东西啊、啊卖咖啡啊，哇，这我觉得那个便利商店店员也真的就都是真的神通广大啊、哦！这一个人要负责很多人，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在这个便利商店打工过，我那个时候打工的时候很单纯，就是卖东西而已啊，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补货卖货，就这样子而已啊、哦。不像现在哇一大堆，我都觉得他们好厉害。邮局也是一样，以前呢就做柜台，这个很单纯啊、哦。但现在呢还要这个直白的用语叫推销，
1: 对对对对对，
0: 还要推销这个推销那个。那有没有业绩压力啊？
1: 业绩压力就每个，比如说每个支局会分配说，就是该做多少业绩是有那个业绩压力啦，但是。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所以还可以。
0: 哦，就不会说一定是个人的业绩压力了。
1: 对对对，是看一整个局。
0: 哦，那就还好一点。
1: 对对对，
0: 那
1: 是，
0: 但是表现特别好的人是不是也会有多一点点的奖励呢？
1: 如果是做寿险的话，他是确实会有看个人的业绩，那就是个人会有个人的奖励。如果是其他卖东西的话，就是一整个局的业绩就比较没有影响，这样子。
0: 是，那你个人来讲业绩算好吗？
1: 我个人的话，如果是卖东西我比较在行这样子、
0: 哦、真的。
1: 但是如果是
0: 那你是不是跑错地方了？被邮局耽误的业务员？
1: 不会不会，没有没有。但是如果寿险的话我就没有那么厉害，这样我就很普通。对，
0: 是这个每个人都术业有专攻。
1: 对对对，
0: 各有擅长的地方。
1: 嗯，
0: 好好，那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今天是端午节，我们也来欣赏一首应景的歌曲，稍后继续访问目前在邮局工作已经7年的符若云，他把他以前在网络上面的文章集结成册，那么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吃邮饭》，邮是邮局的邮，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在邮局工作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都在忙些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访问了一位做邮局柜台已经有七年时间的福若云。他在网络上有一个粉丝专页叫游戏人生，这个游就是邮局的游。那么他过的是平凡但是呢却有趣的柜台人生。这个文章里面书写的就是这个柜台人生当中的一些温暖恬淡的闪光时刻，他把这些文章也集结成书，这是由联经出版的《吃油饭》，油就是邮局的油。这个福若云，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下你这本书啊。这个我刚还讲到，就是说你的粉专啊叫做《游戏人生》，都是谐音梗。你是很喜欢玩谐音梗的人是不是？
1: 也没有，真的是意外。其实游戏人生他以前有名，就是有一个名字就改过，就本来叫做那些年在邮局的大小事，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说啊，这名字好像有点长，不是很容易推广这样子，然后就给大家，就是有在看 FB 的大家投票选名字，那大家都是帮我选一些有谐音梗的名字，比如说什么游园惊梦啊，然后游来游去啊，就是，然后后来游戏人生是最高票的，就有点意外，就后来就一直就用到现在。对，
0: 是，我觉得游戏人生很好
1: 嘛。对对对对对，还蛮有趣的。
0: 对，因为就感觉到就是说，这是你工作的这个范畴嘛，啊，这个场域。其实也就是你每天就是你的人生一天一天就在这里度过啊，但是呢不要用太严肃的心情来看待这个工作啊，就好像是游戏一样的那种心情。其实任何工作都是这样啊，我们真的有时候要抱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工作也许很单调，工作也许很繁杂，工作也许很苦闷，工作也许很挑战啊，但是呢我们都还是要保持一个轻松的心。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把这个邮局里面的点点滴滴化成文字呢？
1: 其实我第一次开始写邮局文章的时候是2020年，然后后来比较正式有连续再写是2021年，然后就是大概在2021年10月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说，因为我本来文章是放在一个邮局的社团里面，后来我想说就是希望说这个文章不要让它散落在，就是散落在别的地方，可能有集中可以看的给大家看的地方，我就想说那我就开一个 FB， 然后固定在上面发表文章，就让大家说诶，我从这里都可以找到文章，我不用再去社团就是用搜寻的方式去找这样子，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同乐的地方，这样子比较有趣。
0: 是你刚刚说第一次开始写这个邮局方面的文章是2020年，那在此之前你写过别的文章吗？
1: 在此之前就是可能自己有开部落格，会写一些生活的杂记，可是我从来就是我进邮局35岁进邮局以后，2020年是我第一次写邮局为主题的文章，就是我是2018年进邮局的，在那之前是没有想过啦，我都是写一些就是可能我生活记事，或者是看电影啊，或者是去喝咖啡的心得这样子
0: 就把工作拿到这个文章里面啊来呈现啊。是，
1: 对对对。
0: 那当时你决定要这么做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1: 那时候我有认识一个长辈

0: 辈，他就是也有在写一些东西，他就是跟我讲说你要多读书多看字，他是鼓励我，就是就讲这一句话。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诶，这句话还蛮有道理的，就是我当时觉得说我的工作好像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就想说，我除了看书之外，我要写练习恢复写文章，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然后我就想说，诶，邮局是我一天几乎待很多时间、长时间的地方，那我有他的素材是最多的。那我们以前就是写东西会开玩笑说，就是要炒菜的话料要够。那我觉得说邮局对我来说料最多的一个主题，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试着写看看，写我工作的经历这样子。没想到写出来就是同事回响还蛮多的，就是我本来有点紧张害怕，结果按赞的人或是留言的人都很多，我就觉得说，诶，我有收到鼓励说。诶，写邮局的文章是可以的哦。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慢慢想主题，一开始可能一个月写一次，然后后来就是后来写的，就是看的人比较多以后，就变成可能每天或者是两三天就会发一次文这样子。
1: 其实以你们就每天接触那么多人来讲哦，每天的素材应该很多了
0: 对对对，
1: 也许
0: 对啊，就。
1: 某一位来邮局跟你互动的这个朋友，就可能是你的这个里面的素材
0: 哦，没错，没错，对，
1: 了。哦，
0: 就写工作日记这样子。
1: 是，这个其实也蛮有趣的啊，哦。像有些工作他没有这么多机会跟人互动。就好像有些计程车司机啊，他跟乘客有一些互动，他也可以把它写成这个计程车
0: 对
1: 的
0: 对对，对，
1: 这个工作日志一样啊，这其中也可以看到很多形形色色不一样的这个人。那当然就是说把这个工作写上来，你在切入的角度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考量？就是说，哎，有些不要写，那有些该怎么写？
0: 第一个写的时候，我一定是，比如说，如果我写客人，我可能就是写性别，或者是大概说，比如说他可能是长辈或者是青年人，可是我不会写他的名字，不会写他的个资，然后就是他的一些事情可能会，稍微修改一下，我不会写的那么清楚，说他到底，比如说他到底存了多少钱，就是那种有一些细节会模糊一点，就
1: 对，
0: 是。一方面是，一方面自私的讲说是保护我自己，一方面是保护那个客人。那如果写同事的话，我就会感觉一下，我跟那同事相处好吗？他会不会介意我写他？那
1: 对，
0: 可能会一开始会先问一下。那如果说他们不介意的话，那我就可能会常常写。那一定是尽量写好的、开心的事情啊。那如果说没有啦，比如说如果同事有难过的事情，我就不会去写，就是。我觉得有把握一个重点是要引恶扬善啦，就是不管是就是客人或者是工作上面的那个心情啊，我觉得就是尽量正面的去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是觉得没有那么愉快的话，我尽量把它写得好笑一点，不要让大家觉得说啊，我是拿这个文章在发泄。我是希望大家说看完以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又气又好笑，然后又会同理我说啊，这个客人可能真的是不应该，但是他们又不会觉得说很罪大恶极，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觉得说啊，就是在看完文章还会有一点小小的获得这样子。
1: 是，其实写邮局的一些点点滴滴，生活的日常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小事，但我相信呢，这个人总是有一种那种八卦的心理啊，都很想看看，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又是怎么样处理的？其实台湾现在很多新闻也是这样子，都是一些小事情，这可能就是人的一些好奇心啊，想要被满足了。那当然，这个傅若云的这本书里面还写了些什么？那么在写这些文章的同时，到底同事怎么看他，主管怎么看他？那么写这个文章，他又得到了什么样的收获跟回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只能够先跟傅若云聊到这里。那我想下个礼拜呢，再透过线上的方式继续访问傅若云，来谈谈这本书。这是联经出版的《吃油饭》，油是邮局的邮，主要也就是靠邮局吃饭的意思。那今天先谢谢傅若云接受我们的访问。
0: 好，谢谢郑成大哥。
1: 那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傅若云也谈到，到邮局工作，其实也是当时因为被资遣了，必须要找一个能够糊口的工作，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其实时下很多人工作都非常的辛苦。那么每次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这首歌，就是郭金发所演唱的《烧肉粽》。

里面就提到了，其实很多人在社会上求职一开始都不是很顺利，其实在社会上有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有一些妥协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来听这首歌曲，这是郭金发带来的《烧肉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的是郭金发所演唱的《修霸掌烧肉粽》，不晓得你端午节这天吃了肉粽没有呢？那端午节我们要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李正淳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的人士，深化对中国以及区域和平的认识，

0: 此外，我们也积极走向校园，推动学子对民主的重视。今天来宾邀请到的是，人虽然在美国任教，但是在台湾流量很高、人气爆棚的叶耀元教授。他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来跟大家谈谈国民党郑丽文6月4日参加哈佛大学学者座谈会的内容。他言明国民党支持对美军购，郑主席的谈话意涵还需要叶老师我们分析。在节目开始前，请叶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嘿，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非常难得能够请到刚从美国回来的耀元老师来跟我们进行访谈。那我们就利用时间请教叶老师，从2016年开始，国民党成为了在野党，那他们呢如何经营影响美国的政界、学界、侨界对于国民党的看法呢？
1: 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个问题哦，因为事实上从2016年国民党到目前为止了，哇，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
0: 啊，
1: 国民党都没有，对啊，他都没有掌握台湾的这个政府。但同时间，事实上从不管从中国国民党或者是中华民国建立起来，然后甚至是说等到国民党撤退来台，以及1979年这个美台断交，这些零零总总的这些历史的，我们说历史的事件齁，事实上国民党长时间以来一直都跟美国有密切的接触啦。这毕竟说我们可以看到，从地缘政治或者是大方向的这个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的话，美国或美台关系对于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去维持的一个现象。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2016年国民党现阶段他对于美国的这条，我们说不管是政府啦、智库啦，甚至是说其他相关的这些人事物的这些关系的维持，似乎就没有像是过去可能我们说在阿扁时期啊，或者是李登辉时期啊，国民党会花比较多的心力去经营所谓的美国的关系。这当然跟国民党在尤其是马英九政府上任之后，他的态度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的轻松，也就是所谓的往左边走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那当然从2016年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可以看到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与其说他要访美啦，倒不如说他访中的频率可能是访美的频率的10倍以上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当然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在经营所谓的美国的关系，而是国民党他内部还是有这个国际部，那他国际部的这些代表或者是这些主任其实还是蛮常会到美国去经营跟美国智库的关系。可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在于说，虽然关系经营归经营啦，但是他们似乎不像过去这么的积极，或者是说他们只是维持以前以往已经建立好的一些关系，那去至于说如何去拓展新的关系，或者是在这个美中关系从所谓的这个合作转化成竞争的一个条件之后，他们要如何找到这个突破口，我觉得他们在这里面所施展的力道或者是想要做到的事情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差。我只能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观察大概是这样子。
0: 好，我觉得刚刚叶老师讲到一个关键点，就是美中关系变了。那过去当美中关系是这一个伙伴关系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好又是国民党在执政，特别是马英九那8年，那当然那个就是毫不陌生，长期以来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建立之后，国民党一直是主流的政党，那当然跟美国关系维持很好。可是就在这个关键点，2016年正好是民进党重新执政，那也是川普上来的那一年。那17年呢，川普第一次发动关税战争之后，国民党又是在野。那这种划时代的分野，就是当美国跟中国进入竞争关系的时候，那美国的学界如何看待国民党一直支持的九二共识？我想请教叶老师的是，美国学界了解什么是九二共识，了解什么是一个中国的这种已经变成了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子的变化吗？
1: 这个子怡老师这个问题哦，非常非常的尖锐。尖锐的意思是在于说，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去思考这件事情好了。
0: 是，
1: 就是我们常常说美国对台政策就是所谓的战略模糊，但是模糊其实是两。

0: 个层次啦。第一个层次当然是说，假设台海发生战争的话，美国到现在为止也不会讲明说他到底会不会介入这场战争，或者是不会介入这场战争。那他基本上也没有跟台湾有任何的所谓的双边共同防卫的一个条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让中共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或者是没办法就完全百分百的预测，假设今天他发动了战争之后，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介入一直放在那边，让解放军有点迟疑度，或者是他会必须要去计算美军介入所造成的这个状况，或造成的这个解放军可能没有办法对台真的有太大的一个武力的一个攻击能力，把它放在这个计算里面。但是这是第一层次。那第二层次我们常常在谈的是，其实美国的战略模糊对台，它另一个层次的在讲说是台湾的主权问题到底是什么。就例如说，美国跟台湾现阶段来讲是没有邦交的关系，所以说从1979年之后，所谓的中华民国 RC 这样的一个词汇，在美国的官方上面就完全不去使用，他每次提到台湾就是称台湾。那但是他有没有说台湾是一个A province of China， 或者是台湾是一个地方，或者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他也不去谈这件事情。也就是他一直在模糊去对待所谓的台湾到底是什么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你可以想象，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们讲国民党的版本好了，
1: 是
0: 国民党一直在谈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嘛，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中华民国也是中国，所以我们就各自表述我们是什么嘛。而其实它某种程度也是一个模糊的一个取向啊，也就是他们不讲清楚到底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彼此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美国学界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应该说了，在2017年以前哈，我们就讲说美中之的关系还是比较处于合作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想美国大多数人碰到不管是九二共识啦，或者是两岸关系啊，他们采取的就是这种非常非常模糊的态度，
1: 是，
0: 也就是你要一中各表，那你就去一中各表吧。啊，你要说你们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们是中华民国啊，随便你们去谈啦，你们想谈什么就谈什么，反正只要你们不去影响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我随便你们。
1: 对，
0: 其实美方的态度是这样，美国学者态度也是这样子。但是从2017年，尤其是2018年这个关税战打到现在，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美中之间的竞争不是单纯只是一个经济或贸易的竞争，事实上在科技、在地缘政治、在全球的战略上面，他们都是一个霸权竞争的一个关系。所以当这个状况演变至此之后，老实说啦，美国现在的做法比较像是说九二共识，那他要担心的是说，当你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时候，那中华民国有没有可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1: 是，
0: 他不希望就是所谓的现状被打破。现状就是我没有讲清楚台湾是什么，但是台湾的确是一个独立的政体。
1: 对，
0: 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管你要叫它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者就是台湾，它本身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存在。所以，如果你今天国民党提出的这个九二共识会影响到这个独立的主权的话，美国就反对。
1: 是。
0: 所以这有点像是说一中各表到底它的实质骨干是什么，或者是其实不管是美方或者是台派的学者，我们也常常在谈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在谈一中各表，可是事实上习近平在2019年的这个告台湾40周年告台湾同胞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啊，所以说今天如果你要去谈九二共识的话，那就表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嘛。
1: 对。
0: 那国民党当他在谈一中各表的时候，他是不是也会把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成分传递出去呢？所以说现阶段啦，我觉得美方的学者是希望说台湾还是就是依照现在民进党政府所执政或者所谈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去强调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我们跟虽然说跟美国没有邦交关系，但是我们有维持非常良好的非邦交关系或者是实质的外交关系。所以只要朝这方向走，我觉得你就不会避免你自己沦落到所谓的一个一国两制或者是一个大中国的一个框架的一个陷阱里面。这当然就是我觉得美国学者现在也是对于大多数国民党在提的九二共识不是说很感冒啦，他们只是不大能理解说在现阶段明明美中关系已经产生质变的状态之下，你还要这么的去强调就是跟中国好像有密不可分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他们会觉得有点讶异啦。
1: 所以您可不可以为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国民党

0: 政治人物的思维，就是他们为什么认为他们可以在美中成为这种竞争关系，甚至是几乎是对抗关系的？他们还可以一直主张可以左右逢源，而不是像民进党这样所谓的选边站呢？
1: 其实就这个是国民党，好像大概从忘了是从哪一年开始吧，18年还19年开始吧，
0: 是，
1: 他们在选举里面就在谈这个亲美友中嘛。
0: 对。
1: 对，亲美友中事实上是国民党可能在我不能说一直都是啦，只是说在大部分的主要的选举里面，他都会强调跟美国的关系很重要，跟中国的关系也很重要，尤其是中国可能是台湾经济的未来。当然，这件事对很多台商来讲，这个已经算是一个梦话了。
0: 对
1: 不
0: 啊。
1: 过，我常常在思考，就这件事情，你说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我本身是做国际安全、国际关系的，所以
0: 是，
1: 我常常我也不是真的很能理解国民党到底在想什么啦。也
0: 是，
1: 就是，过去之所以台湾可以左右逢源，台湾可以跟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至少在马英九政府任内里面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势。主要的原因是在于美国容忍你在经济上面跟中国继续合作，尤其是在技术上的转移，他也不会去介入你跟中国的任何的一个合作案件。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是希望中国好起来，而且他会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越好，中国就越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当然，习近平从2012年上任之后就扭转了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美国知道他自己的政策错了，他没有办法再透过培养中国的经济去让中国变成一个跟美国比较相似的国家，或者是在至少在价值观、在市场价值上面跟美国齐平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是说为什么美中之间的竞争不单纯只是经济战略或者是科技，事实上在意识形态里面，他们也趋向于过去的这个冷战的一个局势。当然，过去冷战是所谓的这个共产主义对上资本主义，现在我们看到新冷战比较像是民主对威权，或者单纯是一个两大霸权，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差异之下，对于市场经济有不同想象的一个条件，他们必须不能输给彼此啊，只能
0: 对，
1: 这样说。
0: 是。
1: 所以国民党，我觉得国民党不是说内部的学者完全不知道，你现在再去跟美国谈说所谓的亲美友中或者是左右逢源这样的一个态度，美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
0: 是。
1: 打个比方，如果美国人吃这一套的话，我想郑丽文既然可以到中国去见到习近平，那真的如他所说的啦，他或许去美国应该也可以见到川普嘛。
0: 是。
1: 就如果美方支持左右逢源这样的说法的话，
0: 是。
1: 那他应该给他一样高规格的待遇啊。
0: 对，
1: 那到目前为止，我想应该没有任何一则新闻有听到说郑丽文会跟川普有什么高峰的见面会这样的一个状况啦。所以说，你可以知道美方对于左右逢源这件事情是不屑一谈，或者是认为这件事根本就不可以存在。国民党知不知道？国民党不是不知道，但是国民党是在知道左右逢源不能继续执行的状况之下，仍然要去提说哦，这件事是一种可能。
0: 对，
1: 但是他的。就是我们说了，就是你每次每个人在讲一句话的时候，他都会有所谓的他想要碰到的听众。说实话，他的听众应该不是美国，他的听众大概是他们自己的支持者就是了。
0: 而且我不认为是绝大多数的支持者。其实我们站在美国或中国的角度来想，当我们在跟敌人全力对抗的时候，怎么会希望自己的朋友还去左右逢源呢？当然是希望自己的朋友全力支持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们应该一定可以明白，就是当美中关系已经产生质变的时候，那必然的这个台美关系也产生了变化。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请教叶教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好，那在上述的背景之下，我们知道国民党对美国的经营呢，因为美中关系产生了变化。那我们看到这个，刚刚叶老师有提到，郑丽文居然很多，其实很多人跌破眼镜，

0: 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习近平会见了这一个郑丽文。那作为台湾一个在野党，而且没有真正的地方选举经验的郑丽文，然后可以得到这样子的高规格的接见，那当然很多人不一定认为是高规格。很明显的，在我们学界的看法，就是中共要拉抬郑丽文在台湾的支持度，在这个九二共识上面的声量。那在这个当下结束了访中2个月之后，郑丽文紧接着访美。您可以为我们稍微分析一下这个郑丽文访美的目的。我想根据您的刚刚的分析，我非常认同，就是美国人应该不欢迎他吧？然后他还这么高调的去了美国，而且长达2周的时间。那请问一下叶老师的看法？
1: 如果假设郑丽文访美跟访中的目的是一样，例如说她访中是为了跟中共的高层去做这个交流，那访美是不是也是要跟美国政府或者是政党的高层进行交流呢？如果是的话，你就会看到他应该会有很多这种密集的拜会行程，或者是这种高峰的会面的一个行程。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他在侨界里面的演讲，他在学校内部的演讲，然后同时间或者是跟这些侨界的这些参会。因为
0: 是。
1: 你可以看到，哦，他主要在经营的好像不是美国政府，就像我说的，每个人讲话，他其实都是为了他的听众在讲这些话。郑丽文访美，他并不是去访问美国政府，因为他其实我觉得他心里面并不是不知道美国政府对他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欢迎的。
0: 是。
1: 但是你说郑丽文作为一个老百姓，台湾的一个老百姓，他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访美，他可不可以用签证入境？当然也是可以的，美国不会因为他是国民党党主席就不让他来嘛。
0: 对，
1: 可是他
0: 除非他是
1: 来，
0: 台湾总统。
1: 哎，对对对，那是另一个状况，对。可是他来之后，到底是要去见谁？其实我觉得他最大的目的是在去笼络这些所谓的国民党海外侨民，也就
0: 是。
1: 是，他在为2026今年的其中选举做一个造势，同时间也在为他自己在2028是否有机会可以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大选这样的一个过程做所谓的铺路。为
0: 是。
1: 什么？因为今天我们都知道，就是台湾的政治是非常的，我们说两极啦，就是一部分的人支持的是比较台湾的本位主义，一部分还是有不少的人，他是支持所谓的亲中，或者是甚至是可以说两岸未来还是必须走向统一这样的一个道路的一个想法。你在海外的这些国民党的支持者，其实真的也有不少人是对有怀抱这种大中国主义的一
0: 是。
1: 个成分，或者是他认为，哎，我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跟中国在一起不可以吗？那如果有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愿意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这个总统大选，同时间他又讲出你心里面很想听的话，哎，这不就是我想支持的人吗？那这些人其实他可能在不管说在我们说政治的捐献，就是这个选战的捐献啊，或者是在运用政治他过去的这些政治实力去做所谓的 mobilization，去驱动选民去支持郑丽文，他们可能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实力。所以说，郑丽文其实与其说他是去美国跟美国人去做接触，倒不如说他是去美国人跟所谓的广大国民党或广大亲中的这些华侨做接触。这些华侨不见得单纯只是我们说台湾去到国外的这些海外华侨，其实一部分可能也包含所谓的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华侨，因为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我记得应该是前几天，好像昨天还前天的事情吧，就是在之前的一段时间的事情，
0: 是。
1: 就我们有看到，就是哎，郑丽文好像还有跟那个在波士顿的这个很有名的中国侨界的代表还有进行参会，哎，可是你为什么就作为一个国民党党主席，你去美国反而是在跟中国的侨领在吃饭呢？那你要跟中国侨领谈什么事情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郑丽文其实他要塑造的是，他可以代表国民党跟 中国去沟通，跟习近平去沟通，同时间他也不是说完全要放弃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的，他还是会去美国。不过他去美国的结果是，他并不是在跟美国政府在做这个彼此在做一个政策上面的一个沟通，他应该他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去对所谓的亲中或者是支持大统一或大一统啊，或者是这个大中国主义。

0: 这样的海外侨民，或不管是台湾人或中国人，做这样的一个政策宣导。
1: 难怪他会用和平来包装他这一趟的旅程。但是我还有一个细节要请教叶老师，就是这一些不管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住在美国，他们大部分应该都已经是美国的身份了。那他们在美国享受自由民主，怎么会支持一个专制共产的中国并吞台湾呢？这是什么样的这种，我们很难理解这件事、欸。
0: 这件事当然，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中国人的话，我想你曾从小到大在中国的教育长大嘛，所以说你可能从幼稚园开始到你大学毕业前，每一天都听到就是两岸要统一啊，台湾是中国的，所以你可能听久了就觉得，哎，那你当然是真的啦，我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嘛。啊，这是当然，这是中国人的状况啦。那就很，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人，即便他在美国，他可能已经规划成为美国国籍了，他仍然觉得台湾就是中国的啊。这我觉得是另一个状况，我们就不去谈了。但是当然，你回过头来讲，哎，那也有不少的所谓的台湾在海外的侨民，即便他已经规划到，不管是规划成美国人或规划成英国人 ，whichever 其他国家的这个公民，他还是觉得哎。两岸应该要统一，或者是就是要支持中国跟台湾要变成一个同样一个国家。即便说你明明就知道，当两岸所谓的统一，现阶段来看，我们不大可能是像过去蒋介石或者蒋经国他们在谈的所谓的反共复国嘛，
1: 是啊，
0: 就是我不大可能是中华民国反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从国力的角度来看，或从军事实力的角度来看，比较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是啊，
0: 但是他们仍然觉得这也要去支持。我觉得这有几种不同的心态。第一种心态是，就是他认为哦，就尤其是在海外的这些侨民，他可能会觉得说，他的虽然说他已经规划成为，例如说美国人，但是他的心、他的血、他的种族的认同仍然是所谓的大中国主义的认同，所以他想要看到的是一个所谓的强旺的中国、强旺的中国人。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即便不是中华民国统一中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中华民国，但只要能够让中国这个概念洗得很强大，甚至是可以超英改美，那他们就会想去支持，就是有点像是他认为可能对上这个美国人啊，或者是其他人种的时候，他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自卑感，他希望说他可以变成比他们更好的一个国家，他们的祖国比人家更强。而事实上，这个论述就很像习近平在讲的东西嘛。习近平事实上在驱动所谓的国内的国族主义，也是在讲这些话。
1: 是，
0: 那这是第一种样态。啊，第二种样态是说，我们也碰到这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啦，就是，现阶段来讲，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中国的侨民在美国被打成所谓的外国代理人，也就是他可能拿，不见得一定是间谍，他有可能拿着就中国的钱啊，去帮中国去做一些宣传啊，或者去做中国，就是就简单来说啦，你今天拿了国外的钱，理论上你是要报账嘛，你是要报税嘛，但是他们可能都不报税，然后同时间又在宣扬，就例如说什么共产主义啊，宣扬中国好棒棒啊，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些人齁，现阶段来讲，我们都在谈说，哎，这是中国的侨民。哎，你怎么知道所谓的台湾侨民都没有干这些事情呢？
1: 对。
0: 那事实上，我也不觉得不会有台湾侨民被中共吸收嘛。
1: 对。
0: 所以说，这些被吸收的人，事实上，我们常常说，哎，国民党是蓝的，民进党是绿的。但是在海外侨民有，或台湾其实也有啦，有一种政治色彩，它叫紫色。
1: 是。
0: 紫色就是蓝加红嘛。所以蓝色，
1: 第一次听到。
0: 对，蓝色加红色，它就是国民党共产党洗在一起之后的样态，
1: 是
0: 那当然这些人他就有可能会在外国去炫扬，或者去渲染，或者去宣扬这个所谓的大中国主义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是采取这种反美国、反民主自由、反资本市场这样的一个的立场。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两种样态。第一种样态就是你是因为怀抱着这个大中国主义，所以觉得中国强比较重要。那第二种的话，比较像是你可能拿过什么好处，所以说你觉得你希望中国变得更好，或希望说中国跟美国的之间的对抗，中国才是这个胜利者。那当然有一种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嘛，很多中国人他一直都觉得因为他从小到大一直听到台湾就是中国的，所以他真的认为台湾是。

0: 中国的，这是有点像是洗脑的一个过程。现阶段洗脑不是只有教育而已，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小红书啊 TikTok 啊很多的短影音的平台里面，他们都一直在散播这种所谓两岸统合论啊，或者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但是至少你如果每一天都重复性的一直看到这样的讯息，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你还是一样被洗脑了嘛？
1: 是，
0: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社群媒体的一个绚烂，对于很多海外的侨民，尤其是我们觉得最吊诡的就是，今天很多海外的侨民，不要说只是台湾人啊、中国人啊，很多各国的人，我们都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到了美国，他们可能看新闻不看 CNN， 不看 Fox News， 不看 NBC， 他们看什么？看他们微博、啊、中国人在国外、他每天凤凰啊，
1: 是，
0: 对啊，然后台湾也是，台湾可能去的国外，你说看什么，看东森啊，看 TVBS 啊，看中天啊，因为网络上都有嘛，现阶段来讲你又不用开电视在看新闻，
1: 所以用这种方法来思念他离开的故乡吗？
0: 不是思念，是语言的相通性，
1: 是，
0: 也就是说即便你今天变成了美国人，事实上你的第一语言应该还会是华语会还是中文嘛，
1: 对，
0: 所以说对你来讲用第一语言来吸取讯息是比较快速的，
1: 嗯哼，
0: 就也比较习惯了。
1: 可是我们也看到，譬如说很多像黄仁勋这种的，就是十岁之前就到了美国，他们不管是这个台裔或是中国裔，他们这么小就来到美国，然后已经彻彻底底的变成美国人了，那他们的政治态度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他们这种我们说可能是第二代或者是 1.5 代，
1: 对，
0: 1.5 代就是你是在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国小的时候 移居到国外去，
1: 对，
0: 他对大部分这些人来讲，这个取决于你融入当地社会或融入当地学校的一个状况啦。
1: 是，
0: 很多人就是他可能尤其越小，就是例如说你可能在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去美国，那因为你的中文你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所以你学英文的速度也会比较快，那你会就会比较变成说你的心里会比较向着美国，或者是你会比较认同自己是美国人而不是台湾人。
1: 是，
0: 但是有些比较国小高年级或者是到国中才去美国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状况就是因为他们的中文教育已经走到一个段落，他基本上他的母语就是中文了或者是台语，那等到他去国外再学英文的时候，那等于真的是所谓的第二外语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他的中文比他的英语还要好的蛮多的，那他的认同就会比较趋近于所谓的台湾人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中华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认同的建立会跟你的语言的使用，或者是你在成长过程中在国外成长的时候你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例如说啦，假设你曾经在国小因为你不是你的肤色不同或者是你的语言不同，你可能英文讲的不好，可是遭受到霸凌的话，那当然你可能会比较相信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美国人嘛。
1: 对，我觉得这个叶老师的分析非常到位，让我们深入理解这一些不管是台裔的或是中国裔的华人在美国他的政治认同对于民主的想象。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非常谢谢叶老师来到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内容，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与中短波，你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

回答说这个事情很棘手啊，那是爱办不办的啊。那从中国人的语境来看，这等于是给川普啊一个软钉子。那所以川普也因此给了习近平很多个软钉子啊，比如说谈台湾问题的时候，川普大部分的问题就是用英文讲也算是很棘手，也就是说我不告诉你。那另外一位被川普提到的政治犯是去年十月在广西家中被捕的中国锡安教会的主任牧师金明日。川普说习近平承诺他会认真考虑那一位牧师。会不会释放，什么时候释放，谁都不知道哈。这讲的是讲的了哈。在香港反送中期间成为指标人物的黎智英啊，被关押近五年之后，才在去年十二月被香港法院判定啊违反国家安全法罪名成立啊。今年二月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那黎智英现年已经近八十岁，这等于就是要他死在监狱里头哈。那当然这个问题就很严重。那在此时啊，近年以警匪角力跟警政高层人士斗争为主题的电影《寒战》跟《寒战二》在香港创下极高的票房纪录以后，今年的这个最新上映的前传啊，《寒战1994》更是在首映当天打破纪录啊，三天内冲破1500万的港元，证明这一系列电影在香港依然有强大式的号召力啊。那透露了什么？节目我们要谈一下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后这最新的状况啊，这也是我们关心的话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秀，今天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我们今天节目现场贵宾啊，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啊，释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释建宇老师接受访谈。我们一起来关心香港的现在的现况啊，这个北京啊，到底会不会放掉这个黎智英与这周幸彤？
1: 黎智英大家可能都常常听到他的名字，毕竟他是一个报老板，然后他已经纵横这个香港甚至台湾的这个媒体新闻也很多年的时间，可能超过20年的时间，在这个他都纵横主导的很多的事情。那另外一位小姐周幸彤，其实她年纪蛮轻的，她是香港考香港的大学入学考会考5A的状元，她5科都拿到 A， 所以她当年也没有进入香港的大学，她直接去了英国的剑桥大学读物理。可是物理她读一读之后，她发现可能不是没有兴趣，他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反而他就是后来他大学毕业了，他没有再继续读更高的学位，他回到香港又改读法律，然后在香港大学的这个专业进修学院又拿到了一个法律的学位，然后后来考试考上了大律师，所以他变成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然后就参与了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当然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奋不顾身的人吧。其实我当年在英国见过他一次，那时候我觉得他非常的
0: 聪明，
1: 理想化很高，
0: 头脑很好。
1: 然后他回到香港那个时候已经是时不我与了，那个时候已经反送中开始，然后他还加入，然后甚至没有人在做的时候，香港支联会就是支援那个中国8964民运的那个成立的组织，香港支联会最末代的主席就是他自己站起来说，他因为没有人要做主席了，因为那个组织后来不久也被裁撤掉，然后他出来要做主席，然后发表了一些言论，然后就被抓起来了。听说按照他所涉及的，按照香港国安法的法律的话，他可能会被判10年。那当然还没有被判，不过他那个陈词完毕了，可能在今年的7月份就会有最后的判决出来，也是不久之后的事情。
0: 我们未来还是要好好谈周幸彤。
1: 对，周幸彤很重要，
0: 很值得谈。
1: 对，他其实我觉得他已经

0: 经不是在做民主运动了，他是在争取最后的一些言论自由的部分，而且那个言论自由其实是就是讲的细致一点，就是我们就是那些香港人在香港到底还有没有资格去公开的回忆过去。他回忆的是1989年的运动，每年有一次烛光晚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那后来当然
1: 八九六四，
0: 对，然后在反送中之后被禁止停止了。可是他要求的人并不是批评政府，他要求的是说我还有没有回忆过去的这个权利。那当然回忆过去不是只有八九这个民运，他还有其他的东西。如果他再被判十年的话，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个意义跟黎智英的那个意义还不太一样。当然这次就是香港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到了北京访问之后谈到黎智英这个事情，然后基本上习近平没有给他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那讲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的来讲的话，香港的法治已经不是当年港英政府或者是1997年到2019年这个时期一国两制所讲的这个法治的概念。当时的法治的概念还是说，就是在法律的保障之下，我有各种的自由权。那现在的情况不是，就是基本上是在确保中共在香港的这个主权不被侵扰的情况之下，你才有法治的权利。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治的概念。后者的法治的概念，就是现在的法治的概念，可能是一个充满安全为考量，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的一个在政权安全的情况之下，你才拥有一点点的权利。如果政权不安全的话，你所有的权利都可以被抹杀，那更不要讲说什么言论自由啦、批评政府啦，那甚至可能一个月之后连回忆过去的自由、公开回忆过去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更不要讲在过去几年，尽管我们最近比较少谈香港，可是香港情况其实一直在恶化。它已经不是所谓的单纯的港人治港的这个概念，这个港人必须要是爱国者。爱国者又有谁来认定？不是我自己讲说我自己是爱国者我就爱国了。我相信周信彤也是讲他是爱国的，他也爱香港的，黎智英也差不多的情况。那这个爱国者必须要由北京来认定，那就是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不反对中共，这个是没有用的。你爱国也不是你自己说爱国，用你自己的方法爱国就可以，不是的，是要北京认为你这样的表现是爱国，你才是真正爱国的。所以这个范围就说得很狭小。换句话说，再简单来讲，这完全是一个由上到下的认定，就从北京的角度来认定，不是当地的人来认定。其实说港人治港，其实是北京认定的港人才有权利治港，不是港人就可以治港的这个概念，它已经被扭转，被重新定义过，等于是好几遍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香港的地位已经不是以前一样了。只不过现在当然你还是可以看得到法治，而这个法治是的前提是中国的安全，中国的主权的安全在香港。那中国也不再忌讳的谈说香港以前是中国对接国际社会的一个窗口，他也不需要，他现在要香港是融入中国的经济体制里面，然后为中国经济体制所用，然后去为中国的利益服务的前提下扮演对外的这个角色。当然这个就可能涉及到台湾人或者甚至在中国的一般的老百姓少接触的这个大湾区的概念，他要把整个珠江三角洲融在一起，变成是一个大湾区，甚至香港要扮演 中国在一带一路上面的各种财政的或者是金融的司法纠纷仲裁的角色，

0: 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金融中心，它现在是中国的想要塑造出来为中国所用的金融中心。当然最后的一点我觉得需要强调的是，他用香港来做一个国际的这种恫吓，他想要做的事。我们也知道，如果往前推十年的话，当年曾经有一位美国叛逃的这个国防部外派的参与资讯工作、科技资讯工作的成员，就是John Snowden。史诺登当年他认为说美国政府不应该透过网络去当时的网站跟现在的技术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当时就是很多的搜寻引擎，很多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服务的提供的工作者，他公司把他的后门打开让美国进去看，他认为这个是侵犯人权的，所以他不开心，他就是把机密带着，然后他就跑了，他跑的第一站就是跑到香港。那跑到香港，事实上，对中国是个探索山芋，对香港也是。然后，最后当然他没有几天，他因为莫斯科愿意，俄罗斯愿意接纳他，就跑去莫斯科了。其实北京当时还不愿意接纳他，他可以把他接去北京，他不接。其实我相信，在十年以前，2016年的时候，北京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白天对有香港政府。有中联办，就是北京中央驻港的联合办公处，有香港警察，有解放军驻港部队等等。可是到了晚上，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香港是亚洲的情报中心，各路人马都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史诺登跑到香港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因为龙蛇杂处，所以没有人敢动手。你不知道谁是谁，他可能觉得美国中情局也不敢对他怎么样的，短期之内，所以他可以藏身在这个地方。那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尴尬的，其实他等于是他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是各种各路人马都有。那从现在角度来讲，他就是告诉世界说这个地方不再是亚洲情报中心了，你可能可以去曼谷，你甚至可以去其他的地方，总而言之不是香港。香港是它的金融中心，香港的法治是由北京定义的，那任何人超出这个定义之外的话，北京都可以做预防性的打击，把你逮捕，把你抓起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这个是北京想要其他的人就闲杂人等都离开这个地方，我相信在一定程度也达到了目标了。当时美国大使馆、美国驻港的这个领事馆也裁掉了很多人，都离开了。各国也都是有类似的情形。那他也达到了他这个目的。目前他就是做了这个事情。我最后再讲一句话，关于周信彤的问题，因为毕竟周信彤他那个地方他并没有挑战直接的去批评或挑战香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的权威，他只是强调他要纪念他的那个八九民运的那个活动，还有一些自由权。如果他都被判刑的话，我觉得这有更进一步的晋升的效应，尽管已经有了，可是他被判刑等于再进一步的确定，那香港的媒体、香港的那个大学教育学术自由、香港的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精英，就告诉大家你们以后通通都不要讲话了，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权利，你的权利通通要得到报准，要得到批可，否则你自主做了任何事情，你可能都是跨越了红线，你都会被处罚，而且处罚都是非常严重的。动辄十年以上的徒刑。
1: 是，那我们从这个话题要转另外一个也很相关的哈，香港的电影呢，一个叫《寒战三部曲》系列，一直都有票房佳绩啊。那这一类的电影还是受到香港民众欢迎啊，它隐含着什么政治的
0: 问题？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我们应该花一集来谈，不过我觉得。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影评人，可能不适合。其实这个电影并不是2019年之后才有的，它之前就有了，只是现在今年它推出了它第三部曲。不过它第

0: 三部曲是回到1994，等于是变成是一个前传，就是所有后面寒战一、寒战二之后的寒战三是讲它的最后的布景。其实它有一些有一些这种传播学或新闻学上的意义。我在看寒战一、寒战二的时候，我还没那么强烈的感觉，尽管寒战二已经有感觉了。那这个寒战三的时候，发现它其实有一个传播学特别的字眼，因为我前后教过新闻系，这个字眼叫 priming effects。priming effect 其实就是一种像预防针的一个效应。我们一般人你有思考的方式，可是我要改变你思考的前提。一般我们讲自由权的时候，我们会讲说我们拥有这个联合国公布的这所有的基本人权的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是应该是这个天生我下来就应该有这个权利，我活在这个人间的社会里面。可从这寒战一、寒战二到寒战三的时候，你发现其实这个自由权是有前提的，而这个前提是很明显的纳入了中国的这个政治的思维在里面。譬如说对于秩序的这个秩序安定的这个提倡，这个前提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性，对于这个所谓的清除内部敌人、清除外部势力的这个重要性，如果这些都不能保证之下的话，社会会变得非常混乱，会造成一大堆的负面效果，而那个负面效果可能都是一些无知的或者无辜的人在别人的诱导之下所造成的，甚至他在隐含就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那些参与的年轻人，他们都可能是被利用了。可是从我的角度，当然不是利用了，他们在争取了一些很多当年中共在1984年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就承诺的一些事情。不过从这电影里面看来，从北京的角度就是说告诉香港社会，其实你们是被利用了，其实中共才是真正维系这个香港社会安全繁荣稳定，然后去清除内部敌人、排除外部势力的主要的这个保障。那可能要看过这个电影才可能完全可以了解，因为这围绕到香港的那个警察体系里面的运作，保安局长跟那个不同的这个人的这个工作，还有包括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英国还有政治部在香港，那个政治部当然是英国的那个军事情报局的那个香港的一个机构等等的各种的预购运作。那当然在这一部的寒战的电影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布局都很深了。那一直到最后挑战现在香港社会秩序法治运作的，其实它的结论很大一部分是说是香港人港英余孽，就是英国当时训练提拔的那些香港警察，那个香港警察还在维护着英国的利益，然后在透过香港警察系统内部的运作在制造各种的混乱，那表现出来好像是一个犯罪事件，实际上它是要争夺香港这个政治的主导权。我想这个所谓的这个 priming effect 在这个电影里面表现的非常清楚，他就告诉大家说你的认知框架不应该再讨论那些基本的自由权利，你应该当社会出现混乱的时候，有争议的时候，甚至有群众运动的时候，你应该先想到的不是什么公民权利，或者是政府要负责任，或者是民主的参与，而是有各种的阴谋、各种的外部势力的介入。你不要相信你眼睛看到的，你要百分之百的相信北京的领导人，你要相信中国的政权。这个我想才是他真正
1: 洗脑吗？
0: 对，他在不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你的思考的顺序。我们在台湾可能也会讲说啊，民主自由是最重要的，我们先讲这个再讲其他的。可他现在要扭转过来告诉大家说，其实这个社会是不透明的，充满阴谋的，大家都是来害我们的。这个其实在所谓的集权国

0: 家或者不民主的国家，这种观念非常普遍。我在跟海外的民运人士或者是维吾尔的运动家来讲谈话的时候，常常发现他们是标准的阴谋论者。他们认为所有的发展不顺他们的意的时候，那个背后应该有一个更大的阴谋存在，而他们不会去检讨在这个发展的过程的顺序里面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在这个韩战的电影里面，我们发现说他就把这个社会稳定当成是最重要的，你先不要讨论政府做错了什么，也不要讨论政府给你有了什么承诺，或者你有什么权利被政府给损害了，你应该考虑的是社会稳定。社会如果不稳定，其他都没有办法成立。这个其实已经非常符合中共政府在中国大陆所做的所有的这个作为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当然韩战它毕竟还是透过电影来引导这些概念。我不能说拍韩战的电影的这三部曲的电影工作者或艺术工作者他们是受了中共的指导，可是我相信在中共的这个这么大的政治压力不自由的香港的气氛之下，这些电影工作者或者从事艺术工作的这些人他们都很聪明了，毕竟香港过去的电影是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工业，他们都会猜测这个老板这个
1: 揣摩上意
0: 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在那种很狭窄的缝隙之中他们拍出来这个电影。而这个电影我相信北京如果有聪明的人看了之后，他一定觉得说哎，这些家伙蛮好的蛮配合我们的政策的潜移默化之中帮我们宣导说社会稳定最重要，其他的不重要，潜移默化之中告诉香港的人民香港警察是值得信任的，你必须要相信警察，尽管警察在2019年、2022年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那个警察是不得已的，他一直要不断的强调这些概念，而这些概念是不是真的进入香港人的心中是一回事。不过这个电影的确做出来了，他不断的要告诉你说，其实民主不重要了。我甚至发现在台湾有一些政治人物也开始讲说中国的政治才是真正的精英制，我觉得他脑袋可能有洞因为通通都是他们决定的，那其他人不能做进行任何的挑战，当然他们最厉害了。可实际上真正的民主政治里面不是强调精英有多厉害，而是精英有没有办法被问责，有没有办法被挑出他的错误的时候他要认错要改正。而这些地方这个电影都基本上是把那些东西通通抹掉了，而且还最后加入一个外部势力。那个电影很明显的就是那个港英余孽在这边玩弄，还想要再透过他们奇怪的方法再重新把政权给夺回来，尽管那些人可能是中共认可的人，可是那些人其实都是他们安排，是他们在这个权力结构里面的一个棋子。我觉得这个就更莫名其妙了。一个政府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底下的领土的主权，反而还要推给外部势力，可见的这个政权是多么的脆弱嘛。那这个在这个电影里面基本上是不知不觉的把这些颠倒是非的概念都灌输在里面，让你觉得电影还是很好看，可是同时也被他重新把你原来思考的方式做了一个扭曲，做了一个重新的安排。等于是说告诉你我们生活在香港其实不要讨论各种各式各样的认同，你的认同应该是在活在香港就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阴谋，你要无条件的支持政府，你的认同是香港认同就是应该是一个充满恐惧的认同。这个电影我觉得它并没有告诉我们香港法治的重要性，反而是告诉我们香港处于一种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一方面强调它的法治，另一方面又强调说这个法治是在背后有很多的阴谋存在，而其中的最主要的力量是中国政府在维系它的运作。那当然这个就很莫名其妙了，一个政权竟然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社会，还要跟各方势力周旋。

0: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所以韩战这个某种程度也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恐惧所反映出来的电影。
0: 是，他等于是告诉你，就是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是容易被引导的，他要告诉你说，你在热血奔腾之际，看到这么多不公平的时候，你要想到的那些议题是什么？你想到的可能不是我的权利有没有遭受迫害，政府有没有做错，谁应该负责，而你应该想到的是社会要稳定。要完全的支持政府，要支持政府的执法者、警察等等的，不要去支持民主、自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扭曲的一个思维方式。我相信，既然我说它展现了这个 priming effect， 所以基本上其他国家，就算在台湾，我们也不会做言论的审查，说它不能播放。可是同样的东西，如果我们重新再用台湾的方法去用这种方法去在一个艺术作品里面包含很多政治思维程序的内容进去，我相信到了中国大陆绝对会是被禁掉的电影。
1: 嗯，那这个电影可反映了一种北京治理香港的一个策略啊，就是持续用高压。那持续的下去吗？
0: 目前他的确持续的下去。我相信他是这样思考，他认为他高压他现在是没有问题，他唯一有问题的是他没有办法改变曾经经历过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这一群年轻人，这个不是少数，这群人几十万人在里面，他们脑袋里面想的是过去的各种悲伤或者是痛苦不公平的记忆，他想要扭转改写他们脑袋的内容，就像您讲的，可能是洗脑的一部分，不过他没有办法把他们送进去再教育营，所以他只好在电影的世界里面，知道香港人喜欢看电影，在这个里面夹带一些奇怪的概念，然后让他们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这个是他们努力在做的事情，那也看得出来他们还在做这个事情。
1: 这个的确看到这个蠢人没药医了啊，我看起来是徒劳啊，我看起来这一招其实只是表现了他们的恐惧。
0: 当然我相信老百姓那个痛苦是实在的，这个宣传他可能要再拍300部这样的电影，看看有没有一点功效。
1: 300部。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
0: 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办的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那么我们简称叫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传统艺术中心表示，这个演出计划从2017年中华民国106年推动以来，持续邀请了文化部文化资产及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结业的艺生进驻到宜兰园区来演出。而且从2023年中华民国112年起，进一步扩大纳入中心的传统艺术接班

韩人驻团演训计划，结业习艺生跟他所属团队透过了园区的专业表演的场域，以接班人好戏台为名，在实际舞台当中来培育国宝艺师的接班人。传艺中心也指出，接班人好戏台迈入第十年，今年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总计有九种表演的类别，16组的团队，56位结业的习艺生来参加。而且随着新世代艺生跟团队加入，在完善的辅导机制跟专业剧场的资源支持下，持续投入贴近当代的观众，让传统的艺术它不会只是被保存的文化记忆，而是能在舞台上流动，可以世代相传的生命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这是参与演出而且是新入选的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两位演员王玉谦、郭元瑜，为大家来介绍跟分享。不过在进行我跟这两位年轻而且优秀的歌仔戏的演员对话之前，先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来介绍他们两位的国宝艺师，这是王金英以及小咪老师。好的，进行今天的台湾文化词典。

0: 词典。
1: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就来认识歌仔戏的国宝艺师。首先是王仁心，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王金英老师。王金英老师1946年出生，专攻旦角，贡献歌仔戏的艺术超过60年的时间。他的歌声高亢宽广，清澈浑圆，声情并茂。早年因为他的二姐王金莲的关系跟歌仔戏结缘，他6岁的时候即登台演出，13岁就跟着卖药团巡回站念，17岁的时候参加当时台中明天电台，也就是现在台湾广播公司台中台，以小猫仔名号红遍了台湾的中部，也灌录过许多的歌仔戏的唱片。21岁进军电视之后，改艺名叫做王金英。他跟柳青成为了中式闽南语歌剧团的声旦台柱，演出了像《梁山伯与祝英台》《柳艳娘》《西厢记》《董小宛》，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1991年起，王金英老师参与了格洛歌子戏团的演出，也担任了这个艺术总监的工作。经典代表作品包括了《驱盼记》《天鹅宴》《命运不是天注定》《秋风词》《台湾我的母亲》《梁皇宝忏》等等。王金英老师身为文化部重要传统艺术保存者，目前投入歌仔戏的唱念艺术保存跟艺声新传的工作，全力培养歌仔戏艺术人才。同时他也在国立传统戏曲学院担任教职的工作，也担任了闽南语，这个语是岛屿的语，闽南语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监，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荣誉理事长这些职位。他在明

国87年公元1998年的时候获得第二届台北文化奖，在公元2000年中华民国89年获得第八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而在2014年中华民国103年的时候呢，获得台北市传统艺术艺师奖，在公元2020年中华民国109年的时候登陆重要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保存者，而在今年2026年中华民国115年获得了第24届国家文艺奖的荣誉。

接续下来为大家来介绍这位歌仔戏的国宝艺师，是绰号叫小咪的陈凤贵。说到小咪老师，他出生在歌仔戏的家庭，承袭表演的家风。他从小就深具舞蹈表演天分，14岁的时候加入了当时家喻户晓有台湾宝冢之称的艺侠歌舞团。他18岁就荣登首席台柱，随团四处公演。经过了舞台戏剧的洗礼，他在极盛的50-60年代红极一时，名扬东南亚，是艺侠歌舞团的台柱。70年代，他转跨入电视歌仔戏界，游走当时的三台，也就是台视、中视、华视三家电视台，陆续跟杨丽花、小明明、叶青、黄香莲这几位歌仔戏知名的小生合作，也开拓了他表演生涯的第二春。80年代，他随着格洛歌子戏团引领歌仔戏进入舞台精致化的表演形态，也登上台湾最高艺术殿堂国家戏剧院来演出。格洛的创团剧《驱叛记》，小咪老师就以他深厚的歌舞的基础、丰富的肢体语言，独树一格，无人与他媲美。而且他善于运用行腔转运，结合了演技跟造型，把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小咪老师不管在诠释生、旦、丑各个行当当中，皆活灵活现，令人激赏。所以陈凤贵小咪老师，他也成为国内各大歌仔戏团争相邀约演出，更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方位的演员，被称为是舞台百变精灵。而小咪老师敬业精神跟守时的习惯呢，在业界也为人津津所乐的，是一位愿意栽培跟照顾新人的好老师。2013年中华民国102年度获得台北市登录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保存者、台北市传统艺术艺师奖，而在2015年中华民国104年获得第15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新传奖，2016年中华民国105年获得第27届传艺金曲奖年度最佳演员奖，而在2020年，中华民国109年登陆重要传统表演艺术歌仔戏保存者，而在2022年，中华民国111年更获得第33届传艺金曲奖的年度最佳演员奖，可以说是得奖无数。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两位歌仔戏的国宝艺师。接续下来，透过艺文线上，我们来了解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郭元宇接受两位艺师的传承之后，他们个人的收获，也透过艺文线上和大家做一些分享跟介绍。一段音乐之后，进行我们的艺文线上。

0: 艺文线上。
1: 大家好，我是王玉谦，那我们是中华王经传统文化艺术协会，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央广播电台来宣传台湾活力购，以及我们参与的这个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希望大家到时都可以来传艺中心共襄盛举哦。

0: 好的，在今天的艺文线上呢，持续为大家来分享，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进行的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我们访问到了这两位呢，是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两位相当优秀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宇。源于其实上回你特别聊到了你的老师，也就是小明老师，对你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哦，而且你学艺的过程当中好像也蛮有趣味性。
1: 嗯，老师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以德服人。
0: 嗯哼，
1: 就是我目前觉得最敬佩、最敬畏跟最值得尊重的地方，就是他就是行端坐正，他以德服人，嗯，就是他排的所有动作他自己都记得。
0: 嗯哼，
1: 他不会说啊，今日拜拜拜拜拜，
0: 老师拜这套，明仔个拜个无同。
1: 不是，是讲学生会记的，老师家己通常拢袂记的。
0: 哈哈，
1: 这正常的嘛，
0: 啊，
1: 对嘛，
0: 啊，
1: 就是
0: 是是。
1: 老师就会讲，哎，你为什么做遐动作？我是安尼摆的吗？你不是爱安尼吗？我自己已经看完剧本，做完影片功课，我的记忆力居然跟他有差哎，欸，
0: 是是是，有落差。
1: 他是没有，他那个时代在艺侠歌舞团，他以前记舞蹈的时候，
0: 嗯，
1: 都是没有 iPad，没有剧本，没有录音机的，
0: 就是一个脑袋，
1: 他就是一个脑袋记的，我们现在有 iPad，有剧本，有录音机，
0: 你还记不住？
1: 我还记不住。他全部人的都记得住哦，
0: 嗯，
1: 一百遍的哦，就是你今天跟他说啊，去咯，哎，去看看看，
0: 嗯
1: 啊，没有，不是吧？是安内吧？然后我们全部人就想说，是吗？
2: 然后就去看，
1: 然后去看一下，他永远是对的，没有一次错。
0: 你有没有发现，他可能先天上有一个优势，有一个天赋异禀啊？就是说他是一个过目不忘的人，他的脑袋就是清楚到他做过的事情、做过的、讲过的话，他都可以记得清清楚楚。这也所以为什么巨星是巨星的原因，对不对？
1: 还有一个点，是他跟我们讲说。这个纪律，就是他以前在艺侠歌舞团，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原则，就是纪律。
0: 是，
1: 所以他从以前到现在，他包括他在唐美云老师那边演戏的时候，他都是第一个丢本的，到现在也是哦。
0: 其实我还可以丢本，
1: 他第一个丢本，
0: 强啊。
1: 然后他通常都像他当这个导演啊，当老师啊。他从来没有让学生等他过，
0: 嗯，
1: 到现在也没有。
0: 他是一个非常守纪律而且很守时的人，
1: 非常守时。
0: 他对于他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他是那种抱着虔诚的心情去尊重他的工作？
1: 嗯，对，
0: 应该是可以这么说的。 对不对？
1: 对，所以如果大家稍有怠慢就亵渎了。

0: 那你也养成这种习惯呢？
1: 就是我如果迟到五分钟，我就会觉得我自己会被，我要罚站、嗯。我有一次真的迟到五，
2: 那我们就大家站起来对着他说欢迎、嗯，
1: 然后我就啊。因为我
2: 而且是老师叫我们这么做的，
1: 对，
0: 哦是哦，
1: 对，我就有一次是大迟到、嗯嗯，然后我就直接去面壁思过，
0: 直接跪下来了吗？
1: 差不多了，就是这个意思，
0: 真的哦，
1: 就面壁思过，对对对，嗯、跪下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嗯、我错了、嗯，以后不再犯了。然后还会传讯跟我说守时啊，嗯，王老师的那个标杆就是修习、修行、修点。守时守信，
0: 你现在讲的是王金英老师吗？
1: 对对对，但两位老师的这个观念是一样的，
0: 你有没有发现呢？
1: 纪律、啊，
0: 我们这些那种所谓的巨星国宝医师呢，他们不只是对自己的专业相当的尊重哦。嗯。再来的话呢，他们其实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以身作则，嗯，以德服人，对不对？
1: 对。
0: 两位呢，我觉得你们都在那种非常严格的老师的培训跟教导之下，现在有这么好的成绩哦。我想请教这个芊芊宝贝玉谦哦，芊芊宝贝，王金英老师是一个讲话蛮直接的人，对不对？
2: 对，
0: 那你是也主动跟他讲，想跟他学习当他的医生。你觉得当这种文字局后来推动的这个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奇计划的医生？给予你最大的帮忙是什么？而参与传艺中心的这个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又给你多大的帮忙呢？
2: 好，就是参与老师的艺生之后，我觉得最大的转变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是一个剧本写超级满的人、就是然后上面写的全部都是好，我等一下出台呢就是要先亮相、然后呢这边是右手高左手低，然后写超满，写到每一句
0: 都要写啊，
2: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样我才记得起来、然后我会先写一遍，然后再看影片一遍，然后反正我就是大概在大学以前全部都是就是这样子的学习方式、然后认识老师之后呢，就是发现这些都不是，都发现这些都不是重点、
0: 那到底是不是重点、
2: 就是因为老师早期是、处于在广播歌仔戏以及在电视歌仔戏兴盛时期、也就是说他们蛮习惯镜就是镜头式的诠释方式、所以我因为我刚刚说我会把所有的动作写起来，也就是说我会很纠结于这个，好，比如说这一句等一下要走到右边哦、然后右手高左手低哦，然后脸都没有表情哦、然后把所有的动作都做对咯，但表情就是没有、
0: 是，
2: 然后反正老师曾看过我的可能过去的影片，或者是在就是参与他的艺生学习之后呢，他就说你别一直观动作好不好，你这边没有表情 啊
0: 我懂你的意思，
2: 他就说深情表演、就是我从老师身上学习到最大的就是深情表演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把动作都记熟了那又如何呢、就是你就是没有在那个状态里，然后对方丢给你的情绪
0: 你接不到，
2: 你就是被你把你自己塞好了、就是比如说我、好，等一下他告诉我这句话之后我的反应是惊吓、然后你的惊吓就会超级假，就是你的惊吓是被、
0: 就是惊吓而已，
2: 对，我的惊吓是我没有真的惊吓、是我告诉我自己说等一下要惊吓哦的惊吓，
0: 要装出惊吓的表情
2: 对，然后那个惊吓是超级不自然的惊吓、然后就是后来我跟老师学习之后，我的剧本几乎都在写情绪、不写动作了，这就是、这是我从求学以来到当医生之后蛮大的改变，甚至笔记也没那么满了，因为可能我身体比较需要直接去领悟，然后情绪就用点的告诉我自己说这边是这样、然后再尽量的让那个衔接处，比如说他丢过来的那个衔接处不要那么不自然、这样子、就是我当老师的一生之后才知道其实深情表演才是最重要的，
0: 好、深情表演其实就是那种情绪要表现出来，对不对、对于你这个呢，你的那个搭档呢，这个小鱼啊，他特别说到的你的音准好，音色也好、那扮相当然不是问题，对不对？那就好像您的老师，您的国宝艺师呢，王金英老师对你的挑剔，最主要就是觉得你的演出是没有灵魂、没有精神。但现在他对你成为他的艺生结业之后，你现在的表演，他又给你什么样的评价呢？
2: 我觉得这件事有改善很多，在。我们在2024、2025年3月的时候的一个青艺节的表演，然后我们演欧麻透秋、然后我担任里面的第三女儿的角色，然后演出结束后，老师在我们某一次的饭局说玉谦真的进步很多、
0: 真的
2: 时候，我就觉得我的那个没有

0: 有灵魂应该有很大的改善，
1: 因为他跟你讲你演得很不错啦。
0: 他后来其实已经像最后一年，其实老师也很少，就是说你没灵魂呐、啊，你没那个那唱腔都安呢，啊那不没有那个情绪，他其实已经很少。比如就是，除非就有时候可能太早起，我还没有在状态里，他才会说。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已经很后期，其实很少听到老师这么就是
1: 直
0: 接
1: 的
0: 性的告，
1: 批评，
0: 对，
1: 对
0: 所
1: 你
0: 以其实
1: 的
0: 我就
1: 觉得
0: 觉得
1: 可以
0: 很
1: 加
0: 高
1: 强的
0: 兴，
1: 地方
0: 对，
1: 了
0: 甚至
1: 哈。
0: 是很多有时候别的宾客来，或者是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老师都说雨前真的进步很多，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可以让
1: 被
0: 他
1: 肯
0: 开
1: 定，
0: 心，然后也我自己也肯定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谢谢老师这4年，然后带给我超级超级大的改变，就是在
1: OK。
0: 表演呈现上也都不一样了。
1: 好，待会儿有个演出的问题，我会请教两位哦。
0: 好，
1: 不过在这里呢，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听我们的王玉谦谦谦表妹在这边稍微示范一下你的唱腔，因为列搭档呢，小鱼的功力音准非常的厉害，很强，
0: 好的，
1: 有准备哈、哦。
0: 我看一下哦。阮无爱，阮无爱喏，大志成啊，大志。是人又歹啊，爸你无想着囝的。

0: 我想跟参加这一次115年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的演出团队，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跟郭元瑜来说，我觉得你们声音都好美耶。而且我刚刚其实在你准备要演唱的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间脑海当中有一种想法，两个有默契的人共同演出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激荡很多的火花，对不对？我想请教这个小鱼，小鱼，你自己是那种可以带人家进入这个戏剧演出的场域的那种演员吗？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演舞台剧的时候啊，我是那种必须被人家带着走的人，我是一个进入这个戏中的情绪比较慢的人。那我有的同学呢，他们就很厉害，一进到这个舞台上，那个情绪就马上就出来了。你是属于哪一种演员呢？
1: 我应该就是很容易进入状况。
0: 对，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带千千宝贝进入那个戏剧的演出的场景的那种人，是吧？
1: 我觉得是。但老师常常说我这个有时候就是太拱了，太拱。他有时候会觉得我太拱，小妹老师
0: 太快了，是不是？
1: 是。
0: 那个情绪的铺陈不够的意思吗？还是
1: 怎样？他说除了触拱了之外，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很容易越做越开心。
2: 肾上腺素，
0: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1: 越做越开心，
0: 你会忘我。
1: 他就说每次就是做很超过这样子。
0: 你是那种很快的进入到这个剧场里头，在舞台上，
1: 对，
0: 就很容易把你想要表现的这个角色，把他的情绪跟演出
1: 对，
0: 如实的做一些呈现，但是会有时候比较
1: 太嗨
0: 一点，
1: 太嗨了，太嗨了。他说你要控制，要控制
0: 哦。这件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要控制也不简单。
0: 对，我想说的是说你在舞台上你要演这样的角色，而且你擅长是文丑跟彩蛋，对不对？这个都是很外放的角色。
1: 对，
0: 那要外放，你就必须有很多肢体啊，或者这种唱腔口白的部分，它其实是很放得开的嘛。但是你又不能太 over。
1: 对对 对，
0: 这件事情其实你要控制到刚刚好。哦，那个难度很高哦。
1: 而且老师都叫我不要用力。
0: 怎么说呢？
1: 就是你最好不要出太多力，
0: 轻轻迈出来，
1: 轻轻的做，有做到就好了。
0: 为什么他有没有特别解释要这样来诠释呢？
1: 因为他觉得轻轻的做比较可以让大家感觉到你

0: 在这一个角色，那要看什么角色啦。
1: 嗯嗯嗯。
0: 啊，这个角色如果很轻的讲出来，他觉得比较不会让观众感觉到这么有负担。
1: 哦，我懂了你的意思了。
0: 对，
1: 是那种压迫感比较不会那么强，还是怎样吗？
0: 就是共感，观众一定会跟这个角色共感。
1: 对，
0: 如果这个角色很激动，
1: 嗯，
0: 那我们正常就会很激动。
1: 嗯，
0: 但是你的激动，比如说像我们会觉得啊。这个我们要觉得很激动，那老师的感觉就是你这个声音有激动就好了，你不用整个人都很激动
1: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了
0: 啊，那你这样子观众也会觉得很累，
1: 嗯哼，
0: 然后你的声音也会很累，
1: 嗯哼，
0: 所以你只要气氛有够，
1: 嗯哼，
0: 点到就好啊，
1: 嘿 feel 有来就好啊，
0: 你就点落就好啊，你唔免讲啊啊啊啊啊，你满身重汗，那就出功力，
1: 嗯，
0: 因为你那个力气不用出的。
1: 是，
0: 所以就是笨蛋之力，拱烂。
1: OK，、
0: 欸、笨蛋之力，你出了太多笨蛋之力了，所以你不需要花那些力气来造成自己跟观众的负担。
1: 哎、欸，其实回应刚才呢，这一个源于小鱼你特别说到，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啊。
0: 嗯、
1: 我们以前呢录广播剧的时候，我们的导播呢就讲过一个概念，我们有一个演员呢，他就是在 OS 的部分呢。那他在念这一段的文章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哭泣的感觉，
0: 嗯，
1: 他必须有那个情绪。那两个演员在演出的时候，有一个呢，他就一边演哭到完全不能自己了，
0: 嗯，
1: 那他反而是我们的导播不要的演员。另外一位演员呢，他演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听得到他的哽咽，他人没有崩溃，
0: 嗯，
1: 但是他的情绪完全接收得到。我觉得就像小兵老师讲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说点到了，然后我们在台下欣赏的人或者听广播剧的人感受到你把那个情绪已经诠释出来，这样就好了。
0: 嗯，我觉得就是把记忆学好之后，嗯，要更知道如何好好的在该休息的地方休息，
1: 收放之间，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不然你会唱不久。嗯，
1: 你觉得你加入了这个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成为这个结业的医生，嗯，当然你自己本身也有个小小的剧团哈，我也帮你稍微做个广告吧，走戏人，
0: 谢谢谢谢，
1: 也是传统戏曲，希望你们未来有演出也可以上节目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介绍。
0: 嗯，
1: 我想请教你，就说呢，参与这个传习的计划哦，您自己觉得从小米老师得到最大的收获，除了你刚才说到的他教学，嗯，他做人做事的态度之外，嗯，在这个专业的表演你成长最多的会是哪一个部分呢？
0: 老师很常讲说我唱歌会抖音，啊，
1: 嗯哼，
0: 他说这四年就是把这个事情，啊，盖起来啊，
1: 你现在还抖吗？
0: 他就说现在不太抖了
1: 啊，真的，哦，
0: 有时候我可能会忘情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哥来啊，
1: 欸，你要不要示范一下抖跟不抖的时候？
0: 我自己之前有觉得我不知道我有抖，嗯，多抖，因为他跟我说我有改，嗯，啊，我这个我真的演戏我比较钝啊，
1: 是吗？
0: 所以有时候他点我不一定发现我好了或是没好。
1: 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能接收老师给你那种专业的讯息的人呢，欸，
0: 就是我有时候
1: 蛮进入状况的。
0: 动作，我的专长是动作
1: 哦，
0: 我记动作超爆炸快，
1: 你超过手就厉害的对，
0: 哎，我记动作超爆炸快的，
1: 嗯哼，
0: 对。然后因为沙灰要有的情绪通常都是啊，我觉得哈，啊，怎么会这样，咦，怎么会这样，哈，啊，怎么会这样，大概就是这些嘛，
1: 嗯哼，
0: 所以就是这个动作点到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老师最常打磨的就是说，比如说像我这四年来我们在戏剧学院要接收到的这个沙灰的这个角色不是很多，
1: 嗯，
0: 最多就是妈文仔，
1: 嗯，
0: 牛三撇跟那个足英台中
1: 最有名的
0: 妈文仔啊，啊，还有苏九
1: 啊啊啊，
0: 打打那个苏九啊，很少，已经很少，嗯，但我这四年来演的沙灰非常之多，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多的，
1: 嗯哼，
0: 对。然后像我们这个要去传艺中演的这个叫北茶七，
1: 嗯哼，
0: 然后我在里面演了一出叫替圣盘，
1: 嗯哼，
0: 对。老师呢做了一件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要感动一辈子的事情，就是我的头其实因为我的左眼有弱视，所以其实我每次演戏的时候我都会歪头
1: 啊，uh-huh.
0: 因为我看不太到，
1: 是是，
0: 所以我在舞台上的时候会有点歪头。
1: OK，
0: 对对对。然后老师在这件事情，他跟我说：“你哦，那个拍习惯，我一定要给你盖起来。
1: Mm-hmm. ”
0: 然后我就说：“阿伯要哪盖？”伊讲来，你做这个替算盘，啊，迄，那个替算盘就排一个迄个算盘嘛，啊，无伊叫他就精打细算小气老板，啊，伊就排这个算盘吼，我的头拢起倒边，
1: 嗯，
0: 啊，伊叫我做戏的时阵呢，起正边，啊，安尼哦，做一年哦，做一年拢安尼起哦，安尼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就讲啊，你要安怎，你要安怎，啊，来来来，这个替算盘做一档了后，后壁我做戏的时阵，正正正， 哦，是哦。

0: 症啊。啊、哦，你那包我一定要把你盖起来了。
1: 他真的搞了一年时间把你给瞧回来了。
0: 没有，他没有搞一点时间，就是让我演这个角色，去往右边、嗯、另外一边就好了。那、yeah, yeah. 啊、正常我们是不是？哎，你都 key 这边了、嗯、啊，算你就 key 这边。
2: 刚好那时候其实一直蛮烦。
0: 一直很常演，好像、啊、又要演了嘛，嗯、他就会说去那边，他在很常跟我讲，
1: 所以你现在是摆正了，
0: 哎，我现在可以知道什么地方是正的，哦、超厉害的。哦

0: 然后他就说他在台下的时候都会为我担心，嗯，叫我要他会自己这样子，他会自己去这边，
1: 我不台下示范给你看，叫你不要歪，哎，
0: 因为他有时候这样子，
1: 嗯，
0: 他有时候这样子给我塞剪把位，嗯，我就知道，
1: 哦，你就会回来了，
0: 会忘记啊，会忘记，他就说阿内利隆这样这样了，阿内就掉了，阿内利敖表这也就是六这样讲。那一出演完真的都这样这样讲。
1: 哎，欸，你有没有发现啊，哦？老师不只是教你这个戏曲的演出的专业哈，哦，他也教你为人处事的态度啊，哦。那另外呢，伊嘛够烈心态的，真正给你敲等啊，你好，
2: 超有趣的，
1: 真的。

0: 王玉谦跟郭元宇。不过我想请教你们两位哦，今年呢参与了这个第十年进行的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嘛，对不对？那你们一定会特别想要演的角色嘛，像刚才呢小鱼特别说到北叉庆嘛，齁，
1: 对，
0: 演出了这个桃李阿给哦，阿都桂银阿过来吉生自编那该谁啊，这出戏。
1: 北叉庆这出题就是正经是我们是做大戏嘛，啊传艺中心的话是做30分钟的版本，对对对，
0: 啊就是折子戏嘛，
1: 是折子戏嘛，对对对，啊我们这一出戏刚好就是北叉庆他在路上，我们之前呢是遇到了百姓，那我们现在因为做30分钟的版本，所以他就遇到了替圣母，然后他搞替圣母就是我本人，你搞我骗讲伊偷掠一只鸡，迄是阮家的鸡。伊讲无可能，我无偷掠你的鸡，你对我转来去，替算把伊关咧茶房内底。伊讲你就是把我鸡偷掠，你就是爱给我赔偿。啊，白茶师就讲无啊，无啊，我就是无啊。爱就伫咧迄个尴尬内底时阵，就想这波吉生子，想着讲迄个替算把遐小摊，我就甲骗一个，我就用这个竹编编一编，涂骹就。变一个保险，就讲这个吼，冬暖夏凉，你吹一吹，你这个吼，价值千万金安尼。伊讲啊，安尼哦，安尼我甲你换啊。他那个替身嘛，就把他的这个毛衣啦、外套给了这个北叉庆，还把他这个家里的这个口袋的这个小小的这个零用钱哦，也交给他，所以他就是背了一只鸡，啊个无外套，啊个无钱，拢给这个北叉庆来骗伊。啊，就厝边伫咧讲，伊就是常常拢一直互伊骗，啊，伊嘛常常一直骗，一直骗，一直骗，一直骗，伊拢四界讲白贼，安尼。啊，即出戏30分钟，就是讲伊骗伊骗两届，正经骗一届尔，啊，即嘛就骗两届。
0: 你30分钟啊，演遮济出来吼？
1: 哎呀，骗两届啊！
0: 而且那个节奏一定非常有趣，对不对？
1: 我是干嘛就出面啦、
0: 今天有没有机会听你就是口白或者是唱一小段呢？这出戏当中你有没有特别准备呢？
1: 我其实都放在肚子里，就是看你要干什么。我们那个出戏，我演那个替圣盘。好，那我们就先来一段那个呆当然好了。啊，哒哒啷哒当，嘿，算钱算甲少无用，我的算盘歹用情，啊恰恰恰，若袂借钱摕去用，利息爱乎我靠大生，5 3 5 5 4 20。5 5 20 5 28 16，4 8 32靠白村利息啊啊啊啊啊！无啦无啦，我讲唔对啊，我是讲4 8 32靠白村利息。
0: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过程当中趣味性就在这里？你看，我刚刚稍微算了一下，短短的30秒的时间，你讲了好多好有趣的内容。哎，
1: 老师剧本写的好。
0: 而且刚才那个曲调用呆当雕嘛，
1: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曲调。然后呢，这个你的口白的部分呢，那么有趣的呈现出来，我真的很期待呢。7月、8月跟10月呢，在宜兰传艺园区的演出哈。
1: 好，我跟玉谦有准备一个那个零头姐。
0: 还没有要让你下节目，还等一下两个再来准备一下。我还有问题要问这个玉谦芊芊宝贝啊，芊芊宝贝，其实你们两个这么有。

0: 默契哦，不管是在过去参加了博爱雄心的比赛，拿了那么多的奖，对不对？那今年团体又拿到了亚军哦，那我觉得你们两个彼此之间那种情分，应该比亲姐妹还要更深入了吧？
1: 之前还没当医生的时候，学姐就很常花很多时间在聊观念。
0: 哦，是哦，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是
0: 他就那个助教上升了哈。
1: 我觉得我是没有，我觉得我是一个超容易迷路的人，
0: 啊、
1: 思想超容易迷路的人。
0: 啊、
1: 现在有比较清楚吗？
2: 哎、
1: 有，
2: 你那个嘿嘿的蛮很强的感觉。
1: 对，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在几年前没有那么有自信对自己的表演
0: 啊、哦，真的哦。
1: 对对，是当老师的医生之后，
0: 嗯哼。
1: 有被鞭策但也有鼓励、
0: 嗯、
1: 而且甚至它的分量是非常平均的、嗯、就是我会觉得是一个健康的往上成长，所以我现在比较可以比如说健康的表达我的想法或者是意见、
0: 嗯、
1: 或者是在表演上，因为以前在学校是我觉得有点像嗷嗷待哺，老师你赶快告诉我要怎么做、
0: 嗯、
1: 你赶快告诉我这边我要怎么样做什么动作我才知道我要干嘛。可是当医生之后，我觉得老师除了告诉我们之外，也会告诉我们说他设定这个东西，
0: 他丢一个给你是要去思考。
1: 对，你可以，你要去思考，
0: 对对，
1: 就是你，我觉得长大最棒的是你的对你的表演有想法，就是不是告诉你怎么做帮你 say 好然后你就把它做好做出来而已，比较是你也觉得说老师告诉你个框架然后你再赋予他灵魂，或者是有时候老师给我们一个状态，然后我可能自己呈现出来的时候会加入我的东西，老师也会觉得不错、
0: 嗯、
1: 就是老师会说啊，那没办啊，可以可以，就是
0: OK，
1: 我会觉得这个奇异的过程中我自己
0: 你跳出那个舒适圈，
1: 然后我也可以表达我
0: 思考有思想。
1: 嗯嗯，
0: 了解了解。哎、欸，不过你的搭档呢，像这个 小鱼来讲的话，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这个过程，对不对、嗯、反正就自己很有想法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哈。好，我想请教这个玉谦宝贝哦，谦谦宝贝，我想请教你，像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出的接班人好戏台，也就是传统艺术接班人助援演出计划，你觉得跟过去啊，或者说你自己参与这个剧团的演出，它的差别在哪里？你觉得给你什么样的一些收获跟成果呢？
1: 其实我蛮少去传艺中心演出的
0: 啊、哦，真的、哦。
1: 对对对，
0: 过去有吗？
1: 过去国一的时候去，国一国二的时候去了大概两天这样子，所以对传艺中心的演出比较陌生。
0: 嗯哼，
1: 然后
0: 那这一次要去演出
1: 呢，这一次老师准备的这两出戏呢，就是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极度的有极大的安全感这样子，
0: 嗯、
1: 因为这两出戏是我们习艺前两年。当时剧团的那个对外演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花很多习艺的时间在琢磨跟细雕这两出、
0: 嗯、
1: 然后我自己最喜欢林头姐的部分。
0: 嗯哼，
1: 嗯，因为我就是老师习惯的淡行呈现，我以前比较没有那么习惯，然后我会演起来比较不，我觉得老师要的是自然的女性。
0: 嗯
1: 哼，那我的是很刻意戏曲程式捏造出来的一个女性的概念。
0: 你以前的演出的形式都是你自己 say 好设定的样子，
1: 对，
0: 而不是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对手会给你一些激荡，
1: 对，
0: 你可能就有那种投入的很情绪的表演。
1: 对，老师想要由心里有那个劲，女性的劲，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比较这个很缺失，然后第一年的时候就是考林头姐，然后刚好第四年的考试我也抽到林头姐、
0: 嗯、
1: 然后老师小明老师在结束第四年考试的时候告诉我，你跟第一年差不多这
0: 就是当老师的一生四年的时间，那个成长是不
1: 是？就
0: 是
1: 刚刚好的抽签都是第一年是他、
0: 嗯、
1: 是林头姐，第二年、最后一年是林头姐、
0: 嗯、
1: 然后、刚好借此老师见证了，比如说这几年我刚刚就是申请表演的改变啊、
0: 嗯、
1: 或者是
0: 你的成长，
1: 对，然后老师告诉我、差超多，你一个说你自己去看你第一年那
0: 个是
1: 哦有够难看的
0: 因为你你表演的好他就敢跟你说到第一年看到
1: 你
0: 的演出，
1: 真的有够差、有够多，然后我自己去看、我真的觉得超级不游刃有余、然后非常的在记动作，老师告诉我这边要这样做，好好，然后我就这么做这样子、就是很在校时期的一个很早期学习状况、然后

0: 后最后一年是不仅在告诉，就因为我们有一段在对话，我在告诉他为什么我就是会沦落到这边，
1: 嗯，
0: 的同时我还可以轻松的把老师设定的动作做的、嗯，因为叫鬼魂嘛，你要一定要看起来非常的飘飘然呐、啊，
1: 嗯、
0: 可是你又要嘴巴又要唱，你又要告诉他、嗯、又要带一点悲情，可是因为你身为鬼，你又不可以比如说太多情绪，金涛呀。有悲伤，但又是鬼，超级、
2: 好难哦。
0: 你是鬼，你不能太多情绪，可是你又要有情绪的同时，老师的动作又排得比较满，
1: 嗯，
3: 然后你还要漂亮，
0: 然后我还要漂亮，然后我还有那个劲，全部都要同时发生的时候，
1: 哦、好难哦。
0: 对对对，超难。所以我自己蛮喜欢，就是在习艺四年之后，
1: 嗯哼，
0: 集结的这个零头姐，所以很欢迎大家来传艺中心看，这样。

0: 回应刚才我们的千千宝贝王玉谦你的说明跟分享，我有一种冲动想进到宜兰的传艺园区欣赏你们的演出了，
1: 谢谢，
0: 因为听起来当然难度真的高到不行了，
1: 超级难。
0: 从第一年呢老师觉得你演的金牌垮，到后来第四年真是演的好哈，给你很多的肯定了。哎，我想请教小鱼，小鱼你有这个阶段吗？还是从头到尾小兵老师既在公立不明白，后来有明白？
2: 我其实到现在我都没有觉得我
1: 明白，
2: 太明白。像我刚刚唱，我其实有听出来，我其实有走音了。
0: 嗯，是，
2: 对对对，其实我有听出来，我有点走音，就是我有时候其实。我不是这么快上轨道，
0: 嗯，
2: 我当演员不是这么快上轨道，
0: 嗯，
2: 我做执行统筹超快，
0: 哦，是哦，
2: 对，所以我才自己去弄了一个团，因为
0: 你根本对你来讲游刃有余嘛，
2: 就是，大家的路子不一样，
0: 嗯，
2: 像这个思璇姐姐，嗯，然后紫云姐姐跟这个明君，
0: 嗯，好，
2: 我们第一届的朋友，嗯，还有黄维尼啊、玉谦这样子，我们总共七个人，还有一个是米雪。嗯
0: 啊哈，米雪，
2: 对对对，啊，我们每一个人会的东西不一样，
0: 嗯哼，
2: 所以我其实自己很清楚，我很适合做教学跟执行统筹。
0: OK，
2: 然后
0: 后来咱制作人呐，啊，对不？咱都是这制作人，
2: 对，但是就是说演员这件事情上，我非常愿意努力，
0: 嗯，
2: 但我知道我的天分，不是这么高，
0: 嗯哼，
2: 然后我上手比别人慢很多，就像玉谦，他就是他不用回去想，
0: 嗯，
2: 我还要想，
0: 嗯，
2: 我还要听，哎，音档是这样吗？哎，那我应该再来一次。
0: 嗯，
2: 我没有他的天分这么好，
0: 欸，可是我觉得你很有趣哦，你这个演员你是一个一进到那个舞台上你马上就有那种爆发力出来的人，
2: 欸，对对对对，欸，
0: 但是问题你
2: 纯靠爆发力，啊，
0: 你又说你其实进入的速度是比别人还慢一些些，
2: 我只有气氛啊，
0: 哦，
2: 啊，
0: 哎，你算拿气氛的人就对
2: 了，拿气氛 OK 啦，啊，不过啊，刚才唱歌他刚才唱的呢，他说大机声啊马上，欸，可我又就会觉得说，嘿，在哪里是哒哒哒，我会这样子。
0: 你还要找那个点，
2: 我要想一下。
0: 哦，
2: 我这个不是天才了，
0: okay，
2: 这是天才。
0: 好，
2: 啊，不过我做气氛吼，
0: 你第一名，
2: 没啦，
0: 你 number one，
2: 比伊较好。
0: 做
2: 气氛呐，
0: 伊
2: 底下做镜头，现在我都会想讲爱偌久。我想讲爱偌久，赶紧活过来，因为他会脑袋还会想，他要唱这个哆来咪发嗦，
0: 嗯，
2: 他等下转过去，他要抛左手右手，我不用，我进去我就是角色，
0: 哦，哎，
2: 我们的路子比较不一样，
0: 对，
2: 所以我有时候会拉着他，因为他有时候会忘记，
0: 嗯，
2: 他有一次哈，伊讲哐啷啷啷啷，哎，就讲啊，艺术就是讲他施法，他把他那个白色的水袖对到我的那个脸旁边哈，他就说。起来，意思就是讲精神啊呢，啊就一抽的时阵，啪，那个水袖就啪在外面。
1: 执行动作，
2: 剩我的嘴皮，
0: 嗯哼，
2: 三遍，
0: 嗯，
2: 已经足久啊，未开始，一做拉头子，刚开始，
0: 伊就剩
2: 嘴皮剩三遍了。我讲拜托，唔通阁剩我的嘴皮了，爱就讲精神，啪，啊讲阁剩我的嘴皮。答辩演出拢剩我的嘴皮，我就讲敢会当卖剩我的嘴皮，他就是只。就还，我现在都这样，
0: 赶快
2: 先闪，赶快先闪，就是我自己跟他的这个天分跟
0: 你们的默契，
2: 在涉猎的地方不一样，
0: 然后各自的专长哦，各有所长嘛，对不对？
2: 这样子才好玩。
0: 我觉得其实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每个人呢各司其职，然后把他们的专业呈现出来，像你们有不同的一些特质，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两位非常的幸运，就是说透过呢文资局的这项计划，就是重要传统表演艺术传习计划，你们两位都是结业的艺术生哦，
2: 嗯，
0: 那这一次呢，今年又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来参与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哈。卡在千千宝贝是卡不机会嘛哈，基本过来嘛哈，那个我想请教这个源于小鱼，你自己有参与过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过吗？
2: 接班人好戏台的顾名思义就是你要先是接班人才可以有好戏台。
0: 阿林都接班人干不是嘞？
2: 没有，因为我们是2024年4月结业嘛，所以这个今年是第一次参与接班人，
0: 是，
2: 因为
0: 两位都是第一次，
2: 对对对，因为之前还不是接班人，
0: 哦，OK，
2: 对，
0: 两位有什么期待？希望看了你们的演出之后爱上你们，还是说给予你们什么样的相挺跟支持呢？
1: 希望把老师的戏好如实，然后当年老师所有的细节都呈现给观众。
0: 我发现呢，这个千千宝贝，你对自己很有信心了耶。
1: 嗯，对耶，好像
0: 走出来了，
1: 有比较。
0: 我觉得你走出来了。哎、啊，小鱼呢？
2: 我觉得，接班人好戏台除了要把老师的，就是我们在老师身上所学的，所就是吸收到的，然后学以致用的呈现给观众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以这个计划来讲，或是以整个文资局计划来讲，就是我们还有机会把这些人再聚在一起啊，然后把这个大家庭放在一起，让老师重新的看到我们。其实我们大家都在讲，这个艺术就是安尼啦，讲偶像哦，就是你想要跟这个团哦，到底得去做伊的工作。嗯哼，所以其实我们不是为了做戏，我们就是为了混在一起，
0: 想玩在一块。
2: 我们就是为了混在一起，就是很想念大家，没事、没办法见面，那、就接他的工作。那我们也很想念老师，嗯，那我们要如何再让老师看到我们说，哎、我们有认真在学习，有进步、老师，你再教我两下，不然你再骂我两句，我再看看我明不明白。这个，就是说他要，就像我们过年要回家嘛，啊，我们要吃团圆饭，那我们跟老师要怎么相聚？就是要有一个
0: 这样的演出的机会，
2: 演出的机会，对对对，
0: 就是接班人好戏台的演出机会，
2: 对，
0: 也算是呢，你们在一段时间更成熟的、更完美的表演之后，老师来做验收。OK， 好。我一定会进到剧场来欣赏，好不好？这是刚才有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在七月23号、24号、10月14号到10月18号，有这个林头解活捉周阿斯的演出。那么七月份的话是7月2号到3号，7月16到7月21号，这是北茶七啦，好，这档戏嘛，哈，两位都有机会在我们的这个剧场的舞台上来跟你们相会。
1: 有、
2: okay ，我是全勤班，
0: 全勤，
2: 我全勤，
1: 我算全勤哎，70%，
2: 哎，我全勤
0: 啊，我100%的扣率，
1: 因为还有另外一个那个郑子云学姐。然后会一起参与演出、
0: okay、
1: 这样子。
0: 好、今天我们的访谈要结束之前，有机会看到你们两个合作吗？
1: 可以，
0: 两位的合唱合作
2: 啊、但我只唱一句可以吗？
0: 不可以呢，你不要唱多唱一点吗？
2: 是吗？我只有一句啦，没有啦，我只有一句啦，
3: 不用啊，安尼就好啊。金刚挂的，
0: 不要跟我讲那个芊芊宝贝，你唱完之后，我让他后面做点那种气氛效果就好了。
2: 好还是我先唱那个扬州小调，
1: 好啊。
2: 然后你再接，
1: 你需要剧本，
2: 我带你来去找那个宝金龙，阿、你就讲金头片，阿、就唱歌的。好了，来喽，那道子啊，你就对我来，哎呦，金头的赶紧来好请。那到这啊，你就跟我行，无风无影雨流水，咱就赶紧。
1: 当当哩当哩当哩当当，
2: 赶紧付存期。啊，那到这啊，行行行，你就跟我行。

0: 难过被无我去哟，就啊是。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好，那到这，我跟你斗三工，你就对我啦哟。
2: 两位真的很精彩，忍不住呢，在节目的最后跟你们鼓掌。期待七月份跟十月份进到宜兰园区来欣赏你们两位的演出。
1: 好，继续
2: 加油。
1: 好，谢谢。
2: 期待我们下次的再会。拜拜，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访问到了参与了接班人好戏台的中华王金英传统文化艺术协会的演员王玉谦以及郭元瑜的分享之后呢，您会不会心动想到宜兰传艺园区来欣赏呢？我要跟您说，心动不如行动。而这个在2月27号已经开跑的115年度接班人好戏台也会延续以往丰富多元的表演类型，还有经典的剧目，内容都是承袭国宝艺师的演艺精髓，请大家把握机会来宜兰欣赏他们精湛的演出，也算是一种验收吧。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于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提到马祖南竿的铁板村，也就是现在的仁爱村，许多人会想到它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闽东聚落风貌以及充满人情味的社区生活。这个曾经是马祖重要政经中心的村落，近年来在铁板社区发展协会努力下，不仅积极推动官帽山的生态富裕、口袋公园营造及老屋修缮，更透过传统点心像是迷你糕、龟陶等制作研习，让在地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承。同时呢，协会也将多年累积的社区营造成果分享到其他地方，和其他社区进行交流。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铁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吉梅李理事长，和大家分享协会一路走来故事，以及如何凝聚在地居民力量，共同打造更美好的家园。理事长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一开始先请您跟听众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这个铁板村呢，在上个世纪哦，是整个马祖的政经中心。那铁板村当年的一些情况，还有至今的一些情况，大概是怎么样？
2: 早期我们铁板村马祖最大的连江县政府就设在我们铁板村，最大的菜市场就是以前菜市场也在我们铁板，以前我们周边的那个驻军有二三十个单位都在我们铁板附近。在那个时代，民国45年战地政务开始，就设置了这些行政跟军方这些单位，所以带动了整个我们铁板周边的，不管是在政治方面，那时候虽然民风没有开放，可是在军方很多驻军之下，我们那边经济啦，现在说不上经济，就是一般的生活供需的话，在我们那个时代，铁板算是还算。

0: 算是蛮不错的。
1: 我就是当时商业发展非常繁华。
0: 对对，商业发展就一条街里面真是人都人挤人，因为军方多嘛，买菜的、卖鱼的、什么这些供需啊，经济上都没问题。
1: 所以那个时候阿兵哥放假的时候也会出来做一些消费，整条街道上面都很热闹，很多的商店这样子。
0: 对，商店很多都是配合军方的啦，撞球店啦、早期没有网络店都撞球店啦、洗衣店啦、杂货店、小吃店啊，甚至于卖冰的刨冰店，几乎都针对阿兵哥的那种生活形态来消费的形态来开这些店。
1: 是理事长，那后来到现在目前为止发展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呢？
0: 因为到民国67年的时候，我们连江县政府就迁到，因为那时候腹地太小，迁到我们现在现有的连江县政府，就是接受从三龙县政府迁走以后，相对的，在那个时候67年，那个时候因为县政府迁走以后，大概就是两岸那时候比较对峙，然后有宣传弹打宣传弹的时候，造成很多部分的军或是民有一些伤亡，所以那时候民国60几年的时候，马祖几乎大席的迁往台湾，所以那个时候慢慢的我们铁板的就是在县政府迁走，然后地方的民众再迁回台湾，那时候就慢慢的开始没落下来。
1: 那我想请李长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哦，铁板村民决定大家站出来成立这个铁板社区发展协会呢？
0: 有次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民国91年，民国91年的时候，最早更早8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夏祝九跟刘克强，他们是做社区营造，在台湾或是马祖，跟我们这里有部分的几个年轻人，然后把我们这带动起来，成立社区发展协会。我们铁板，因为有一个年轻的一个秘书长，然后跟他们就是讨论以后，觉得我们铁板不管周边环境景观都非常好，资源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就在91年成立了社区发展协会。发展协会成立以后，那个时候大概相对的大家民众有组成一个有共识，大家就把自己家园做一些整理啊，周边环境做一点改善。
1: 当初要做这个社区营造，先把周边的环境做一些整理哦，让整个生活环境更好，那有更多的一些发展空间呢、刚刚理事长有谈到说，在做附近的一些环境的整理哦，我们看到说在铁板社区附近的话有这个官帽山，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官帽山当时是怎么样做一些整理跟环境富裕的呢？
0: 官帽山当初就是因为这些我们乡亲的时候，我们乡亲达成共识，从自己村庄里面本来很多因为百姓的搬走嘛，很多空屋都变成颓屋，倒塌，杂草丛生。我们所以说，现在有我们的口袋公园，就是那个时候成立。我们把那个颓屋整理干干净净，里面摆一些桌椅，就是让它做休闲的小公园。小公园做好以后，我们就往外发展，觉得光茂山整个视野很好，我们就光茂山有很多原生的植物，以前都也是杂草丛生，我们基于大家就每个人就拿起他应有的那个勇气跟热情，到山上一直去开发，把那个原生植物啊或是道路做起来啊，就是把官帽山整理得非常好，就是基于这个对社区的这个爱护，这样子大家开始从我们从整理空屋一直做到我们整个周边的环境。
1: 是理事长，这个官帽山可以帮我们再进一步介绍一下，它这个山大概是怎么样，你们做哪些的这个修缮或环境整理的工作呢？可以帮我们举一些故事来说明一下。
0: 好，官帽山它以前也上不去，因为我们就做好几项的那个步道我们捡有现成的，去阿兵哥以前汇集的，不要那个炮弹壳，做炮弹步道，做那个整木，去电力公司捡的一些废弃的那个木头嘛，做整木型的那个步道，还有做我们石阶的步道做上去，然后光帽山上面有很多的就是各类的药材的马祖的原生的药材或是树木，马祖原生的树木，还有阿兵哥就是遗留下面碉堡，碉堡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做成公共的一个休息的空间，然后我们做一个大家相亲做一个景观台，所以说大家 这现在三句光帽山。

0: 有景观台，有休闲的一个平台，还有很多步道互相通的。哇，所以到这个马祖铁板社区来游玩的话，可以上这个官帽山走一走哦，欣赏附近的风景。哎，理事长，这个官帽山是不是因为它外形像个官帽啊，所以取名官帽山？是，因为官帽山的外形整个看起来就像一顶帽子，类似帽子的，所以说我们取名官帽山。 跟官帽山相呼应的，我们铁板沙滩有一个好大的官印。哦，那个类似就是以前，那个官印也有一个故，那官印实际是以前早期像金国先生啊、蒋中正总统来马祖以前没有飞机，他们坐船就在我们铁板澳口，因为我们两栖连跟船舶连在这里，然后要去接，因为那时候船停靠必须要有一个好大的固定。
1: 类似毛嘛，那个现在就算40方方一个官印，那个官印跟我们官帽山相互回应，所以说我们现任县长就是我们铁板村的这样子。对对对，而且我们以铁板村人才辈出啊，我们有很多一级主管都是我们铁板社写的乡亲，
0: 所以来这边啊，有这个美丽的风景，还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 刚刚理事长还有谈到说，社区里面有这个口袋公园，还有修缮老房子，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口袋公园，你们怎么样去进行修缮？然后这个老房子修缮有没有特殊的一些故事呢？ 有，我们想我们老房子因为倒塌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以前朱明大学一个玉教授，玉兆新玉教授，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带学生来马祖，然后看到我们铁板很漂亮，腿屋这样子。 他就照景观系或建筑系的学生，然后设计一些我们传统马祖传统民众建筑的来设计一些图案，我们就跟政府申请经费啦，我们海岸线有几栋，就是在他们帮助之下，设计的，我们有做起来非常漂亮。然后我们有很多老屋，现在就是跟政府申请经费，民东市的，像我们都慢慢的给它恢复。 就是有大家有住在这边，我们鼓励乡亲把自己房子盖好，甚至于我们庙，我们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就是烽火三墙传统闽东式建筑的，真的那个非常棒的，修旧如旧的一个历史建筑，就是我们现在铁板的庙宇，还有我们的口袋公园，就是因为有一些乡亲他没有钱，他也不想修，然后就给我们设写，我们设写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在每一个，就让它变成口袋公园，就是一走出去，我对面的本来是一堆杂草腿屋，现在让它变成一个小公园，里面摆几张桌子，把它弄干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社区周边，只要没有人住的，以前环境都很杂乱，现在都是变成一个一个小公园。
1: 哇，大家共同携手努力哦，把环境整理好，让这个居住环境更为舒服哦。 同时，也像刚刚讲的哦，有一些这个传统的老建筑呢，恢复哦，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过去整个历史的发展跟文化的脉动是如何来进行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铁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金梅李理事长来我们介绍这个马祖南竿的铁板村，也就是现在的仁爱村，当初的一些发展情况，还有现今的情况，以及社区的居民呢，如何携手共同来努力的做好这个社区营造。 做好生态富裕，让整个环境更为提升。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会请理事长来我们分享说明呢。协会呢也传承这个传统的马祖美食，到底有哪些呢？我们稍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马祖南竿的铁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基梅李理事长，来我们介绍铁板当地哦这个过往还有现今的一些发展情况，社区居民如何携手共同努力呢，打造美好居住的环境，还有传承文化。刚刚这个理事长也跟我们提到说，他们把一些修复传统的一些建筑呢，让这个历史保存下来，同时协会也传承传统美食哦，像很多这个马祖的点心啊。理事长，你们日前协会有举办的这个迷你糕跟龟陶研习活动哦，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食物是点心吗，还是怎么样的一个食物呢？
1: 这是一个点心，迷你糕是用地瓜粉做的，然后加水，然后加一点红糖，配好比例，然后用蒸的，蒸出来晶莹剔透，这样子变成一个迷你糕。那个是一边传统点心，以前马祖人很穷嘛，就想说地瓜把它弄成地瓜粉，再给它弄好做一个点心。另外一个就是龟陶，龟陶是地瓜做的，地瓜就煮熟嘛，因为马祖早期几乎都没有什么种稻米，马祖没有稻米，都以我们地瓜为主食，然后我们就是除了供三餐以外，就以前早期的这个先民也很聪明，就用龟陶做点心，然后龟陶呢就是用地瓜蒸熟，然后加太白粉弄好，里面可以包很多，可以包糯米，包甜的，包红豆，甚至包那个萝卜丝加肉的，这样子做成一个一个龟陶。还有一个是地瓜，黄金地瓜饺，这是目前观光客来马祖口评最好的，就是地瓜做的黄金地瓜饺，里面包的是花生、糖、芝麻，还放一点猪油，放一点葱，那种口感可以蒸炸煮，我想台湾来的各位游客都非常喜欢。目前我们因为在社区啊，现代人回想早期我们父之辈的做的点心这么好，我们如果让它失传非常可惜，所以现在我们每一年大概在固定时间都做一些研习，把我们这些早期我们那个先民就是祖先留下来这些做的点心我们都开课，我们现在就是社协可以让年轻人一起来参与，甚至小孩子研习做这些点心，而且这些点心呢制作过程不是那么难，很简单，而且又很好吃。
0: 哇，所以亲子哦，还有这个年轻的居民一起来这个学习哦，传承传统的点心哦。你想跟我分享一下，就是说一些参加研习的居民呢，或者是年轻的朋友们，他有什么一些感想，有跟您分享过吗？
1: 他们都觉得做了这个以后又好吃，心情就觉得我们父之辈的、父母辈的这些非常非常有智慧，就是你看用很简单的食材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可口点心。然后我们社区就是把这些点心传承，让年轻人小孩子一起来学，他们也非常感动。因为我们想社区有很多妈妈退休了没事啦，因为早期有这些这也不算记忆，从小就会一直看着父母做的，然后就做来跟大家共享分享，把这个经验传承给大家，所以说大家那个年轻人学习气氛氛围非常好，每次学习大家共学啊，都觉得反正就是齐聚一堂了，又可以学到东西，又可以吃可口点心，大家心情都非常好。
0: 哇，学姐回去可以做非常好这个点心哦，而且就是一些古老的味道，我们有时候如果没有好好学习的话，就可能失传，真的是很可惜哦。理事长，你刚讲迷你糕、龟陶还有地瓜饺，是日常就可以吃点心，还是说有一些是在年节或是一些特殊节日专门来制作的呢？
1: 几乎都是平常可以吃的
0: 哦，
1: 像龟陶的话是有时候我们有连结，因为龟陶手续比较麻烦，都连结来做，像迷你糕跟黄金地瓜饺哦，那个随时都可以做，都可以
0: 哦。所以这个学习起来哦，随时就可以利用手边可以拿到一些食材哦，来做这个迷你糕、龟陶还有地瓜饺等等的这个马祖传统点心哦。李理事长，另外近日就是这个端午时节哦，不晓得在马祖这边的话，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粽子制作还有他们口味是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呢？
1: 对对对，主持人你说对，因为马祖的传统粽子啊真的跟台湾不一样。我们的粽子是跟甜筒一样的，那个上面三角下面尖，我们一串做下来一整串哦，真的是可以包十个，十个一串里面十个尖尖的

0: 非常漂亮，而且传统那个我们母字辈的哦，技术非常好。里面我们很简单，真的很养生，里面就是糯米、花生，然后一点点现在十元碱这样子拌成，然后包着粽子。这个粽子在台湾很少可以买到，像我们马祖这样子，这种形状跟里面虽然很简单的三样东西，可是真的吃起来让大家又养生又好吃，多吃都不腻。
1: 里长，您说这个粽子的造型不是像我们台湾一般看到这种三角？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跟甜筒一样三角粽，而且一串一串，你们台湾都是一个一个，我们一串十个、十个、五个，这样直直下来一串、一串的。
1: 真的很特殊哦，哎，那这个
0: 非常特殊。
1: 那口味的话，您刚刚讲说这个食材大概有哪几种啊？
0: 我们现在目前我们都把它跟着最早的传统，因为大家经济条件有限嘛，就糯米加花生加一点碱，就这样子和一和就包，就是粽子。然后现在我们就加一点，比如说红豆啊、紫米啊这样子增加口感。我们真的其他的。在早期马祖很少有包肉粽啊、咸粽这一类，都没有。
1: 那这个圆筒甜筒型造型的粽子，这个包法应该也跟我们传统的台湾看到的这种三角粽子包法不一样。所以理事长你们也有办这个研习营，教当地的年轻的朋友跟居民来包这个传统的粽子吗？
0: 对，今年我们六月七号那天研习，哇，真的很感动，场面几乎。我们本来预定四十个人，大概来了六七十个人，而且都年轻，很多年轻正经男生、年轻的朋友。然后那个需要包那个粽子，真的没有技术。说真的，我很惭愧，我已经学了十多年，我到现在技术会包包的，我都不敢包。真的，那个菱角，它那个折三个，就甜筒上面三角，下面尖尖的那个角哦，那个包起来哦，那个是。很有技术的，即使他们来学啊，要学三年三次才一般才会，不是我们在台湾一下子包，那个是非常有技巧的，然后包着，然后一整排下来。目前我们设计啊，像是一整排下来，那个妈妈们这个祖母级的只有两三个会包那样子传统，一般哦那种几乎都不太会的，不太会包一串十个，而且有角有领的，非常漂亮。
1: 哇，
0: 所以说这是研习啊，好多年轻人啊、都很惊艳。你看马祖的传统粽子，所以说越是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年轻人很可爱，他们一直学，很认真的学。他们说今年包不好，明年还要再来。我们社区为了这个传统粽子研习啊，我们每一年研习就是都是很多报名，很多人来参加，那个场面也很感动，就是非常感动，大家愿意说这种传承传统的东西。年轻人来学，把这个我们马祖的传统美食，好多好多一直传承下去啊！这是我们社区所做到的，真的认为是很感动。这么多人参加，我们也很有幸，我们自己能够为我们的子孙下一代，就是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这样。
1: 哇，听到理事长这样讲，我想到说小时候看家里父母亲做这个面食哦，擀面、揉面、和面。在旁边这个是看没有很真人学，现在觉得蛮后悔的。如果能够学到那些手法的话，也是平常自己可以做着吃。所以理事长，你们协会非常的有心哦，做好这个传承。刚刚先前您介绍的，像这些点心啊、迷你糕、龟桃，还有地瓜角，还有这个粽子哦，妈祖特殊甜筒造型的粽子哦，这听到都很想去看看学学哦。所以如果以后听众朋友有到这个马祖去游玩的话，有机会也可以去看看，如果刚好赶上端午佳节的话，也可以前进到铁板社区这边来看一看当地的粽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形状哦，是真的很特殊，说像甜筒一串这个五个十个哦。好，理事长，那协会除了做传统的点心啊，还有这些社区营造之外，你们也有把一些经验跟其他地方做一些分享。我看到你们之前还有到马祖的其他的岛屿社区去进行交流，像是前进到东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吗？
0: 事情是这样，本来因为我们社区现在因为社区好多长者，为什么会去东引？好多长者，甚至80几岁、90几岁、70几岁，自己的家乡有很多都没有去过，比如说东引，东引，然后我们这一次啊。基于这些长辈的这些跟我们提议的，我们去东引，然后呢，组成大概都是70岁左右，大概将近30个人，70岁以上，甚至90几岁。

0: 带我们的就是长者乡亲去东引，然后东引那边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离岛，我们坐船一个到东引，从我们南竿坐船到东引要2个小时。
1: 嗯哼，
0: 然后我们到东引，跟东引社协，因为这几年在他们理事长或是有几个年轻人投入，他们的就是也是把马祖这种传统的很多就是咸味道传统腌制的东西都有在他们做的都不错。我们的长者大概也是对早期的都是以这些腌制的海就是海产类腌制的，所以说带着乡亲到东引跟他们交流，去看看东引美丽风景。然后有一个93岁的阿嬷，她说我这一辈子我93年终于圆了我去东引的梦。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整个我们带去的我们一团人，大家都东引那边乡亲也很热情，一场很热情的接待我们，我们都带大家去玩，就是去走一走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的好地方，也邀请东引社协来我们这边做互相互还。哇，那个真的是让大家很感动，真的是很不知道怎么形容，让他能够去看看呢，一辈子想去的地方。
1: 嗯，
0: 然后终于自己的家乡这么美，然后这么好，所以说大家乡亲，我们社协这样子更能去把乡亲带去，更能，我就觉得经过这一次大家去交流互访回来，我们乡亲的凝聚力，凝聚力更好，所以我们社协未来在发展上一定把乡亲的凝聚力结合在一起，我想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好。
1: 嗯，离家乡自己这么近哦，可能以前因为时间啊或其他等等因素没有
0: 交通不便，对，交通不便，到东引哦一个月才一趟两趟船早期
1: 哦，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得哦。那现在渐渐情况更改善，而且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去进行交流，也可以真的了解，以前只是可能透过其他的媒体啊或听说或其他的故事才可以知道一些讯息，现在可以眼见为真了，实际交流。还有刚刚理事长讲说可以去寻找一些马祖的腌制的这些海鲜的食物的一些老味道，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交流。那理事长有没有还有跟其他地方进行一些交流呢？协会在这近几年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
0: 我们今年去北竿啊，就是我们去北竿，北竿社协去互访，就是去看看他们。
1: 嗯，
0: 北竿早期的社协啊，组织规模做得非常好，非常好。哎，我们也跟他们去互访啊，去走动啊，举光啊。我们几乎离岛的，因为北竿很近，15分钟，举光大概50分钟，1个小时近，比较常去交流。像东引的要2个小时，要配合船班，所以比较少。这第一次去。
1: 哦，进行这个交流可以彼此学习，互相看看如何进行这个社区营造，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理事长，那有没有跟台湾本岛的一些社区进行交流？
0: 有、哇，台湾的我们去南部，去台南，去屏东，在去年我们都去台北，好多好多社区都有去做交流。每一年两年大概都去，然后台湾的很多社协像有一个大埔，云林古坑大埔这些都来我们这里跟我们交流。
1: 嗯，
0: 现在是新竹的好多，我们大概一个月有2到3个台湾的那个社协来我们铁板跟我们互动交流。
1: 哦，交流的话大概就是分享彼此一些社区营造的一些经验。
0: 啊，对，
1: 所以透过这些交流，大家可以彼此有更多的学习，而且可以了解更多对方的一些故事，也让自己本身的故事能让更多人知道。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铁板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基梅理事长哦，来我们介绍位于马祖南竿的铁板村，也就是现在的仁爱村，在上个世纪中期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情形，曾经一度是马祖的政经发展中心，还有现今的状况，以及当地居民呢现在是如何透过大家携手共进做好这个环境呢，还有社区的营造，也同时和其他地方进行交流，并传承当地的一些传统文化跟传统饮食。非常谢谢理事长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马祖玩。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在台湾有一个地方，几乎是每一个台湾人都曾经去过的地方。如果我们说你这个第一本拥有的这个存折是来自哪里，大概就是这个地方，而且是很小的年纪，大家都觉得好像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开一个账户。听起来大家应该是这个答案慢慢慢慢的就浮现了，好像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邮局吧。确实这个邮局要跟我们台湾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不管是你要寄件，或者说你要去存钱，乃至于现在它的服务项目好像越来越多元了，那这个在邮局工作是不是也是一件很梦幻的事情呢？还是说这个在邮局工作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这种甘苦人生？最近我们看到就是联经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吃油饭》啊，这个油饭不是这个我们这个生孩子啊要送的礼啊，油饭，而是在邮局吃饭啊。在邮局吃饭不是说在邮局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食物拿出来吃，而是靠邮局吃饭啊，就在邮局上班，靠邮局的薪水过日子的人，是非常辛苦的一群朋友。每天呢，也许我们的生活当中都靠着邮局的工作人员帮我们的忙。那写这本书的呢，是在邮局工作

0: 目前7年多，哼，
1: 七
0: 七
1: 年
0: 年
1: 多，
0: 多，对，
1: 这个其实听你的声音还蛮年轻的了啊。这
0: 没
1: 个
0: 有。
1: 我刚刚讲啊，就是大家对邮局哦，应该是很亲切的，而且很熟悉的一个地方。几乎每个人呢，大概身上都会有一本邮局的存折，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到邮局去了，不过那个时候呢，就是买邮票集邮，这个几乎是很多小朋友的一种嗜好也好，或者说乐趣。弗若云，你先谈一下好不好？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跟邮局有什么连接？
0: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因为她蛮喜欢集邮的，
1: 是。
0: 所以她会也是会带我们去买邮票。然后就是小时候有那种师生储金，就是学生的那种储金部，就是也会在学校就是存款，然后交给老师，就是存进我们邮局的账户这样子，比较多的连接在这个地方。然后小时候我也蛮喜欢写信的，因为我有搬家，就是会写信给那个国小的同学，我们就是会书信往来。就是其实那时候跟邮局的连接算是还蛮多。那当然就是我妈妈还会替我们买邮局的保险啦，大致上是这样子。
1: 其实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写信，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习惯啊，或者说方式，对很多人来讲已经有点陌生了哦。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写信了嘛，啊，实体的信已经不太写了。
0: 真的，
1: 但是我知道有些学校老师会出这样的作业啊，就是说，哎，你写一封信啊，不管是给自己啊，还是给家人啊，给朋友，然后到邮局去寄。我不晓得是为了要去熟悉一下这种到邮局的这种往来的模式，还是说这个老师也对邮局 这种亲切感是念念不忘？这个你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年纪很小就会有这个学生的这种邮局的储金啊，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觉得邮局其实蛮会行销的耶，这个从学生时代啊就已经是深入其中了，这可能跟一般金融机构啊就不太一样，可能邮局也好像有一种特殊性了哈，大家都觉得邮局来做这种行销，好像顺理成章啊。如果今天一般银行就要深入到学校里面，恐怕大家会有一点防备心，就觉得
0: 对对对，
1: 好像太早接触这个部分了。好，那回到弗若云本身了啊，就是我刚刚讲，就是邮局是给我们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但是会想要到邮局上班就是另外一回事。
0: 对，
1: 那来谈一谈，你为什么会想去邮局上班？
0: 其实去邮局上班是一个蛮现实的因素，是因为我前一份工作我被公司资遣了，就
1: 哦，
0: 是不是很光彩的理由啦。然
1: 是，
0: 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想要找一个比较稳定，就是不会那么容易有其他因素，就是可能说业绩不好就把员工裁掉的公司，这样我就想说可以做比较长久。后来我就想说，那我要去考试。那考试的时候发现说，邮局的科目是跟其他比如说什么普考、高考的科目比起来少很多，它只要考4科，因为其他考试可能要考7、8科。我就觉得
1: 是。
0: 说，哇，天哪，太考验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30几岁，我就觉得要读书很困难，我就选了一个科目比较少的。就是就邮局来考试，就有点现实啦，就是比
1: 是，
0: 较，就是不是那么梦幻的因素，
1: 对，就不是说因为喜欢邮局，好，或者说从小跟邮局有密切的感情，所以 就想到邮局上班，完全没有啊。就是说，哎，就是要找一份工作，稳定的工作。那你刚刚讲考试的科目不多，只有4个科目，但
0: 对，
1: 是报考的人多不多，录取率高不高呢？
0: 录取率，报考好像都会有，我忘记是可能也会有1、2万人考试吧。录取率好像十几趴，就是但是好像还是比一般的考试高这样子，是十几趴吗？有点忘记，就是对对对，就是那个成功率不是那么高啦，就还是有门槛这样子。
1: 对，但是相较之下了哈，就是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啊，以前比方说是这种所谓的公务员啦啊，或者说是公家机构的这些考试，好
0: 对
1: 像
0: 对
1: 都
0: 对，
1: 是比较难，因为这个僧多粥少。但
0: 周
1: 刚
0: 少，
1: 听你这么说，似乎邮局稍微几率高一点点啊，
0: 对对对，我觉得比
1: 而
0: 较
1: 且是不是这个现在比以前要高？

0: 我相信你可能有跟，就是说现在的资深的同事有分享过，是不是以前更难？
1: 对，以前好像更困难这样子，那现在好像因为考的人有变少，就是所以那个成功率又变高了。觉得以前好像比较难，但是现在考的科目有变多，所以可能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说没有以前那么容易，所以才来考的几率比较少这样子。
0: 是，其实邮局的营业项目，因为我们从小就会跟邮局打交道，我们大概都很清楚。那但是真的到了这个工作领域之后，是不是跟你原来想象的一样，还是说有很大的不同？
1: 诶，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差了非常非常多这样
0: 真的
1: 子。
0: 啊？
1: 对，
0: 比方说。
1: 首先第一个是每天经手的金钱非常的多，就是因为我前一份工作在青年旅馆柜台，那每天可能收个2、3万，我就觉得很多了。可是到邮局以后，哇，每天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人就几百万上下的进出，就是哇，我看到那个钱，我就是有点害怕这样子。
0: 很怕弄错，是不是？
1: 对，非常非常怕弄错，毕竟是人家的钱，不是我的，所以要很小心。
0: 是，
1: 对，
0: 但到底有没有弄错过呢？
1: 有啊，还是会弄错过，就是偶尔就是，但是我运气还算好，就是最多我一天就是赔1000块这样子，然后
0: 啊，
1: 有
0: 还，
1: 时候几十块，
0: 哦，就是说，只要有这种短差的时候，就要自己赔喽。
1: 短收少是自己赔，当然说如果真的比较大了的话，是可以跟公司申请说，就是补贴一些这样。但是小金额我们都还是觉得说啊，自己贴就算了，因为就不要太麻烦。
0: 那但听你这样讲起来，好像还蛮常出现这个短差的耶。
1: 因为一天可能每个人叫号就是可能做100多笔的交易这样子，所
0: 对，
1: 以要不出错真的是
0: 很
1: 会有
0: 难。
1: 一点点难这样子。对
0: 是，
1: 对
0: 那
1: 对，
0: 如果多的话怎么办？
1: 多的话就是要挂入暂收，就是看有没有人来领回这样子，
0: 是。
1: 就交给那个主管把它挂入那个会计的暂收项目。对，然后就是还是要找出账目是不是有错啊，比如说少找人家钱啊，或者是就是哪里出错，就是一定要把它找出
0: 是，听起来这份工作有点辛苦啊，而且就是多的话也要还回去，不管说是还给那个当事人，还是说呢，等于说充公了啊，
1: 对对
0: 不可
1: 对
0: 能
1: 对
0: 进私
1: 对，
0: 人荷包，但是如果是短
1: 不能
0: 少的话呢，就必须要自
1: 自
0: 己
1: 己，
0: 来承担，哦，
1: 对
0: 这个听起
1: 对
0: 来就是吃力不讨好了啊，
1: 对。
0: 但是既然选择这个工作，也就必须要接受，除了说这个金钱上面的，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亏本的这
1: 对
0: 种
1: 对
0: 状况，我们开玩笑讲叫亏本了
1: 对，
0: 啊，那其实是不是很繁杂？因为说真的，以前我记得我们去邮局，不外乎就是寄信嘛，买邮票嘛，存钱
1: 对对
0: 嘛，
1: 对，
0: 大概就
1: 是，
0: 这些很单纯汇款。但是我后来哇到邮局去，我觉得这邮局的这个柜台或者说周边的陈设就让我感觉不一样了，卖好多好多东西哦。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后来公司化以后，就是那个我们盈亏要自负，所以就是开始出现很多商品代售啊，比如
0: 是，
1: 说你可能到邮局不单纯办业务，你会买顺便买米呀、买面膜，就是我们可能会给你介绍说啊，这个东西很好用，你顺便带回去，这样就是办事，然后顺便带一些生活用品回家，这样子。
0: 是，
1: 对对
0: 这邮
1: 对，
0: 局好像不只是邮局了哦，这个已经扩大变成一个便利商店一
1: 对，对对对。
0: 样，啊，这个我觉得台湾哦，这个很多商店哦，或者说很多机构，真的是好像八爪章鱼一样啊，这个
1: 对，
0: 什么都要做，像早期的便利商店也很单纯，就是卖东西，但是后来哇，服务越做越多，这个什么什么洗衣服啊，寄东西啊。啊，卖咖啡啊，哇，这我觉得那个便利商店店员也真的就都是真的神通广大啊，这一个人
1: 真的真
0: 要
1: 的，
0: 负责很多人，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在这个便利商店打工过，我那个时候
1: 哦，
0: 打工的时候很单纯，就是卖东西而已啊，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补货卖货，就这样子而已啊，不像现在哇一大堆，我都觉得他们好厉害，邮局也是一样，以前呢
1: 对，
0: 就做柜台，这个很单纯啊，但现在呢还要这个直白的用语叫推销。
1: 对对对对对，
0: 还要推销这个，推销那个，那
1: 是，
0: 有没有业绩压力啊？
1: 业绩压力就每个，比如说每个支局会分配说，就是该做多少业绩，是有那个业绩压力啦，但是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所以还可以。
0: 哦，就不会说一定是个人的业绩压力了。
1: 嗯，对对对，是看一整个局。
0: 哦，那就还好一点。
1: 对对对，
0: 那
1: 是，
0: 但是表现特别好的人是不是也会有多一点点的奖励呢？
1: 如果是做寿险的话，它是确实会有看个人的业绩，那就是就个人会有个人的奖励。如果是其他卖东西的话，就是一整个局的业绩就比较没有影响这样子。
0: 是，那你个人来讲，业绩算好吗？
1: 我个人的话，如果是卖东西，我比较在行这样子。
0: 哦，真的？
1: 但是如果是
0: 那你是不是跑错地方了？被邮局耽误的业务员？
1: 不会不会，没有没有。但是如果寿险的话，我就没有那么厉害这样，我就很普通。对，
0: 是这个每个人都术业有专攻。
1: 对对对，
0: 各有擅长的地方。
1: 嗯，
0: 好好，那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今天是端午节，我们也来欣赏一首应景的歌曲，稍后继续访问目前在邮局工作已经7年的傅若云，他把他以前在网络上面的文章集结成册，那么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吃油饭》，油是邮局的油，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在邮局工作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都在忙些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访问了一位做邮局柜台已经有7年时间的福若云。他在网络上有一个粉丝专页叫游戏人生，这个游就是邮局的游。那么他过的是平凡但是呢却有趣的柜台人生。这个文章里面书写的就是这个柜台人生当中的一些温暖恬淡的闪光时刻，他把这些文章也集结成书，这是由联经出版的《吃油饭》，油就是邮局的油。这个福若云，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下你这本书啊。这个我刚还讲到，就是说你的粉专啊叫做《游戏人生》，都是谐音梗。你是很喜欢玩谐音梗的人是不是？
1: 也没有，真的是意外。其实游戏人生他以前有名，就是有一个名字就改过，就本来叫做那些年在邮局的大小事，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说啊，这名字好像有点长，不是很容易推广这样子，然后就给大家，就是有在看 FB 的大家投票选名字，那大家都是帮我选一些有谐音梗的名字，比如说什么游园惊梦啊，然后游来游去啊，就是然后后来游戏人生是最高票的，就有点意外，就后来就一直就用到现在。对，
0: 是，我觉得游戏人生很好嘛。
1: 对对对对对，还蛮有趣的。
0: 对，因为就感觉到就是说这是你工作的这个范畴嘛，啊，这个场域。其实也就是你每天就是你的人生一天一天就在这里度过啊，但是呢不要用太严肃的心情来看待这个工作啊，就好像是游戏一样的那种心情。其实任何工作都是这样啊，我们真的有时候要抱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工作也许很单调，工作也许很繁杂，工作也许很苦闷，工作也许很挑战啊，但是呢我们都还是要保持一个轻松的心。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把这个邮局里面的点点滴滴化成文字呢？
1: 其实我第一次开始写邮局文章的时候是2020年，然后后来比较正式有连续再写是2021年，然后就是大概在2021年10月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说，因为我本来文章是放在一个邮局的社团里面，后来我想说就是希望说这个文章不要让它散落在，就是散落在别的地方，可能有集中可以看的给大家看的地方，我就想说那我就开一个 FB， 然后固定在上面发表文章，就让大家说诶，我从这里都可以找到文章，我不用再去社团就是用搜寻的方式去找这样子，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同乐的地方，这样子比较有趣。
0: 是你刚刚说第一次开始写这个邮局方面的文章是2020年，那在此之前你写过别的文章吗？
1: 在此之前就是可能自己有开部落格，会写一些生活的杂记，可是我从来就是我进邮局35岁进邮局以后，2020年是我第一次写邮局为主题的文章，就是我是2018年进邮局的，在那之前是没有想过啦，我都是写一些就是可能我生活记事，或者是看电影啊，或者是去喝咖啡的心得这样子
0: 就把工作拿到这个文章里面啊来呈现啊。是，
1: 对对对。
0: 那当时你决定要这么做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1: 那时候我有认识一个长辈，他就是也有在写一些东西，他就是跟我讲说你要多读书多看字，他是鼓励我，就是就讲这一句话。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诶，这句话还蛮有道理的，就是我当时觉得说我的工作好像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就想说我除了看书之外我要写练习恢复写文章，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然后我就想说诶，邮局是我一天几乎待很多时间长时间的地方，那我有他的素材是最多的，那我们以前就是写东西会开玩笑说就是要炒菜的话料要够，那我觉得说邮局对我来说料最多的一个主题，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试着写看看，写我工作的经历这样子，没想到写出来就是同事回想还蛮多的，就是我本来有点紧张害怕，结果按赞的人或是留言的人都很多，我就觉得说诶，我有收到鼓励说写邮局的文章是可以的哦，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慢慢想主题， 一开始可能一个月写一次，然后后来就是后来写的，就是看的人比较多以后，就变成可能每天或者是两三天就会发一次文这样子。
0: 其实以你们就每天接触那么多人来讲哦，每天的素材应该很多了
1: 对对对，
0: 哈、哦。也许
1: 对啊，就。
0: 某一位来邮局跟你互动的这个朋友，就可能是你的这个里面的素材
1: 没错没错，
0: 了。
1: 对，就写工作日记这样子。
0: 是，这个其实也蛮有趣的。好、哦、像有些工作他没有这么多机会跟人互动，就好像有些计程车司机啊、他跟乘客有一些互动，他也可以把它写成这个计程
1: 对
0: 车
1: 对
0: 的
1: 对，对，
0: 这个工作日志一样啊。
1: 对
0: 这
1: 对
0: 其
1: 对，
0: 中也可以看到很多形形色色。

0: 特色不一样的这个人。那当然就是说把这个工作写上来，你在切入的角度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考量，就是说哎，有些不要写，那有些该怎么写？
1: 第一个写的时候，我一定是，比如说，如果我写客人，我可能就是写性别，或者是大概说，比如说他可能是长辈或者是青年人，可是我不会写他的名字，不会写他的个资，然后就是他的一些事情可能会，稍微修改一下，我不会写的那么清楚，说他到底，比如说他到底存了多少钱，就是那种有一些细节会模糊一点，就
0: 对，
1: 是一方面是，一方面自私的讲说是保护我自己，一方面是保护那个客人。那如果写同事的话，我就会感觉一下，我跟这同事相处好吗？他会不会介意我写他？那
0: 对，对。
1: 可能会一开始会先问一下。那如果说他们不介意的话，那我就可能会常常写。那一定是尽量写好的、开心的事情啊。那如果说没有啦，比如说如果同事有难过的事情，我就不会去写。就是我觉得有把握一个重点是要引恶扬善啦，就是不管是。就是客人或者是工作上面的那个心情啊，我觉得就是尽量正面的去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是觉得没有那么愉快的话，我尽量把它写得好笑一点，不要让大家觉得说啊，我是拿这个文章在发泄。我是希望大家说看完以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又气又好笑，然后又会同理我说啊，这个客人可能真的是不应该，但是他们又不会觉得说很罪大恶极，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觉得说啊，就是在看完文章还会有一点小小的获得这样子，哼。
0: 是，其实写邮局的一些点点滴滴，生活的日常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小事，但我相信呢，这个人总是有一种那种八卦的心理啊，都很想看看，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又是怎么样处理的？其实台湾现在很多新闻也是这样子，都是一些小事情，这可能就是人的一些好奇心啊，想要被满足了。那当然，这个傅若云的这本书里面还写了些什么？那么在写这些文章的同时，到底同事怎么看他，主管怎么看他？那么写这个文章，他又得到了什么样的收获跟回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只能够先跟傅若云聊到这里。那我想下个礼拜呢，再透过线上的方式继续访问傅若云，来谈谈这本书。这是联经出版的《吃油饭》，油是邮局的邮，主要也就是靠邮局吃饭的意思。那今天先谢谢傅若云接受我们的访问。
1: 好，谢谢郑淳大哥。
0: 那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傅若云也谈到，到邮局工作，其实也是当时因为被资遣了，必须要找一个能够糊口的工作，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其实时下很多人工作都非常的辛苦。那么每次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这首歌，就是郭金发所演唱的《烧肉粽》，里面就提到了。其实很多人在社会上求职一开始都不是很顺利，其实在社会上有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有一些妥协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来听这首歌曲，这是郭金发带来的《烧肉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的是郭金发所演唱的《修霸掌烧肉粽》。不晓得你端午节这天吃了肉粽没有呢？那端午节我们要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李正淳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在端午前夕与外媒查叙，针对了外媒关切，台湾政府宣布17项国安策略已经超过一年，因应近期出现徐春英案等国安案件，政府相关的战略调整进度为何？总统表示，他所提出的17项防治措施是完整的国安法制，除了军事审判还在讨论以外，其他的法案都已经送到立法院审议。下一个重点是将改革措施转化为常态性制度工作。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18号上午与驻台湾的外国媒体查叙，总统府19号发出新闻稿指出，总统在查叙中针对媒体提出有关我国国安法制、美国对台军售、经济海运问题、朝野对话、台日合作以及两岸关系等议题，逐项予以回应。其中有媒体问及，世界各地国安局势不断改变，日本等各国都在国安方面做出改革，台湾宣布17项国安策略已经超过一年，近期也发生徐春英案等相对应的案件，台湾政府如何应应，以及相关战略与政策体系的调整进度为何？总统表示，为了应应中国对台湾的统战渗透，他所提出的五大面向17项防治措施是一个完整的国安法制。目前多数法案除了军事审判国防部还在讨论之外，其他的法案都已送到立法院审议。他认为徐春英案的侦办就可看出国安法制已初步发挥效果。总统也强调，不仅台湾在进行强化国安法制，日本去年也强化国家安全情报法制，韩国近来也着手强化其情报系统，说明各国受到统战威胁、假讯息传播的挑战统统都一样。总统也说明，台湾除了强化法制，下一阶段也会转化为常态性工作。
3: 除了法制送到立法院，希望立法院尽速审议通过以外，我们下一个重点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常态性的制度工作。那这样的话呢，才有办法让跨部会政府人员国安能力的养成，以及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主动

0: 护措施。
1: 也有外媒关切近来北京当局对台湾东部海面、国际会议、公民组织发起新形态的灰色地带作战，中国也对敌岛链国家进行类似的行动。总统表示，中国对台湾还有印太周边国家的威胁手法推陈出新，而且范围也越来越广。总统说，对于日本、菲律宾在划定经济海域时，中国也借此对日菲施以压力。由此可看出，中国施压的不只有台湾，还有印太周边其他国家。在此状况下，印太区域直接面对中国的威胁，除了在灰色地带侵扰、反渗透、假讯息、认知作战方面要共同合作，在区域的和平稳定更要集体防御、责任分担，才能发挥合作效果，不让中国各个击破。至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谈及第一岛链是应该被抛弃的冷战思维，总统说，第一岛链的概念是面对中国威胁时自然而然形成的情况，只要认清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威胁，就可看得很清楚。总统也再次强调，台湾守护自己国家安全、维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接受统一，也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应该被视为对国家的挑衅或是区域的麻烦制造者，中国才是改变台海现状、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如果大家有共识，就应该要团结合作，才有办法稳定区域的发展。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有外媒关切台湾内部的政治分歧，总统未与主要政党领袖正式会面，是否会推动朝野领袖对话，以化解目前的政治僵局？对此，赖总统表示，目前朝野之间的信任并不足够，但他是总统，他不会放弃寻求与在野党的合作，也相信如果朝野政党能够以国家利益为优先，人民权益至上的话，对国家面对的各项挑战将有所帮助。总统也说明，执政党在国会面临朝小野大的困境。去年，他曾主动邀请在野党领袖来听取国安单位所进行的国安汇报，很可惜，两个在野党主席都婉拒。今年春节，总统府也召集五院院长茶会，当时大家也达成一个共识，就是由立法院长邀请他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希望透过国情报告能够亲自说明国家的重大政策，也听取立法委员的意见。他希望这是朝野互动甚至合作的第一步，但很可惜仍然没有顺利。不过总统也表示，身为总统，针对寻求在野党合作的努力不会改变，也不会放弃。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国家利益不能牺牲，希望朝野能够为了国家未来发展团结一致。中国的船只近年频繁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引发外界关注灰色地带袭扰。一艘中国无船名的渔船越界到了澎湖花屿西方海域作业，澎湖海巡队历经鸣笛广播以及追缉拦截，今天凌晨将人船一并查扣，押返马公港，船上所捕获的750公斤渔获全数海抛。金马澎分署表示，澎湖海巡队昨天晚间在海上执法时，中国海警2102也出现在澎湖西侧海域假意执法巡查，海巡署调派了连江舰全程对应监控，不让海警船趁机靠近台湾海域进行灰带袭扰，坚定捍卫海域的主权以及渔民作业的权利。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今天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昨天台湾海巡人员不畏恶劣海象追缉，并成功拦截一艘在我国海域非法捕鱼、未具船名且没有登记的中国渔船，他要向海巡人员致意，感谢他们守护台湾的海疆。此外，中国自然资源部向阳红22科研船18号深夜也非法闯入了我国限制水域，吴钊燮也在 X 上公布了向阳红22的雷达轨迹，轨迹显示该船蓄意闯入我国海域，持续对台湾进行海上霸凌。最近梅雨封面为全台湾的水库带来可观的蓄水量，经济部水利署表示，目前中北部多座水库已经接近满库，中南部的水情也持续改善，预估到九月底之前，民生与产业用水无虞。随着南部地区的水库蓄水率回升，江南地区二期稻作供灌条件也逐步好转。记者蔡鹏明的报道。
0: 根据水利署资讯，全台主要水库蓄水量明显回升，中北部多座水库蓄水率已达八成以上，其中石门水库蓄水率达95%，宝山第二水库满库，而南部水库中曾文水库蓄水率则超过四成。经济部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指出，每年五月至十一月为台湾汛期，除了午后雷阵雨之外，也有台风带来降雨。受到近期梅雨挹注，多数水库蓄水率明显回升，尤其中北部水库已经接近满库，预估九月底前民生以及产业用水可望稳定供应。他说，
3: 每年的五月到十一月是我们的汛期，所以这个期间我们有午后雷阵雨，也会有台风，所以目前这一波的梅雨替台湾地区带来的雨量哦，已经让多数的水库，特别是中北部的水库都能够接近满库了。那中南部的水库也收益很多，所以我们预估到九月底前，我们的那个产业跟民生的用水是可以稳定供水的。
0: 他表示，近期数波降雨有效挹注水库蓄水量，加上未来几天仍有午后雷阵雨，中央气象署也预估下周可能再有一波梅雨，有助持续改善南部水情。目前曾文乌山头水库蓄水率持续回升，水利署也透过南化水库及高屏新引水，并回送水源至乌山头水库，进一步提升蓄水量。王一峰指出，随着水情逐渐改善，二期稻作灌溉条件也持续好转，嘉南灌区第一二组已经开始公灌，至于第三至六组是否公灌，将由农田水利署依据后续降雨情形以及水库蓄水状况滚动检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今天是端午节，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 YouTube 频道推出了端午节特辑影片，他在片中开箱宜兰人最熟悉的在地超市，挑选了樱桃鸭粽、牛舌饼等多款宜兰限定的特色美食，还以宜兰腔直呼静候家，大方展现了老饕本色，帮宜兰观光代言，力挺宜兰在地的产业。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 YouTube 频道推出端午节特辑影片，片中记录赖清德合体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林国璋以及宜兰市长参选人韩莹三人一同走访宜兰人最熟悉的在地超市喜户会，在传统节日前夕实地感受宜兰乡亲采买年节物资的热闹日常，并借此展现地方产业的独特魅力。为了力挺宜兰在地产业，三人此次特别挑选了樱桃鸭粽、牛舌饼、农会豆奶、葱油饼以及金枣蜜饯等多款宜兰限定的特色美食，现场还遇到阿嬷手工现包粽子，赖清德随即抢购了两串，直呼手工现包一定好吃。赖清德不仅对地方产业的用心与创新表达高度肯定，随后在品尝这些在地好滋味时更是赞不绝口，还以宜兰腔大赞宜兰美食真的静候家，大方展现老饕本色，帮宜兰观光代言。
4: 喜户会这算真有心嘛，真平价，啊有宜兰的产品、宜兰的文化，啊有闹宜兰的感情，啊闹宜兰的骄傲，做个静候家。
5: 静候家，什么产品你上喜
4: 欢？其实我买的我大行拢喜欢，像这我嘛真爱吃，真爱吃，
5: 真爱。
4: 那葱油饼我炸一包当爱吃。
1: 在大啖美食之余，三人当场也进行一场冷笑话 PK。赖清德以一则蒸好的粽子吃了会怎样的冷笑话，令其他两人既无语又想笑。
4: 我给你讲一个冷笑话，你听，蒸好的粽子吃下去，蒸粽子再见。蒸好的粽子吃下去就再见了，蒸粽再见了。
1: 赖清德说，端午节最适合与好朋友相聚，分享美食，也分享在地的好滋味。他也以宜兰限定的端午好味道向全国民众送上端午安康、平安顺心的节日祝福。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韩国政府在18号宣布，将原定于6月30号截止的香蕉、凤梨及芒果等水果 5% 的优惠关税措施延长实施期限到8月15号。农业部在今天表示，台湾芒果的盛产期为6月至8月，与韩国少量生产的济州岛芒果产季大约8月后开始的错开，延长关税优惠能够充裕韩国市场的需求，达到互惠互利。 农业部指出，目前正值我国芒果进入盛产季节，这次成功争取韩国为

维持5%的进口关税优惠，对我国农民与业者进行海外高端市场布局提供了一剂强心针。农业部将持续积极推动芒果外销，也将透过协助外销业者与目标市场超市、百货卖场等通路合作办理推广行销的活动。近年来，农业部深耕韩国市场已经展现了具体成果。台湾芒果更在今年六月突破欧盟严格的检疫新规定，成果进军了法国高端百货超市等通路，成功开拓欧洲新的消费市场。再来关注体育消息，在中国遵义县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台湾男子团队靠着唐家宏、李志凯、洪元喜、庄家龙、萧佑然五虎将，今天联手拿下了 238.762 分，排名第五，也顺利取得今年世锦赛的参赛资格。而在个人单项资格赛方面，台湾队也有佳绩，世界猫王唐家宏在单杠与吊环两个项目都晋级，鞍马王子李自凯也晋级，洪元熙在双杠项目也晋级。在拳击表现方面，世界拳击联盟举办的拳击 WB 杯中国站今天进行女子60公斤级的八强战，台湾女儿林玉婷面对世锦赛金牌巴西好手桑托斯，顺利以5-0的压倒性分数获胜，如愿的闯进四强，也提前预约了一面铜牌。教练曾自强赛后表示，林玉婷在大赛的感觉有慢慢的找回来，今天打完第一回合之后，就有在节奏和掌握性发挥得很好，有效限制住对手的进攻，也顺利按照自己所拟定的战术走。至于接下来的四强战，林玉婷要对上中国的杨成宇，他不仅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也是今年名古屋亚运争金的头号假想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来关心台湾的天气状况。为期三天的端午节连续假期，今天是第一天。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在今天表示，24号之前，台湾的天气稳定，局部高温可以上看摄氏36度。另外，在关岛附近海面生成了热带性低气压，最快在明天会增强为轻度台风米克拉。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指出，预测热带系统23号会移动到菲律宾的东方海面，届时外围长浪将传到台湾附近，包括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地区，23号起都需要留意长浪。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今天表示，日本政府初步认定部分在中国及台湾所制造的钢材构成不公平低价输出，已经对本土企业造成实质的损害，最快将在下个月起加征暂时性反倾销税。日本放送协会 NHK、 日本共同社及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包含日本制铁在内的4家日本企业于2025年向政府申诉，指控中国与台湾所制造的镍基合金不锈钢冷轧钢板不当低价出口，要求政府加征反倾销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今天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表示，日本政府认定相关产品正以不当低价输出，并对日本国内产业造成损害。赤泽亮正进一步说，日本预计对中国产品最高加征大约 45%， 对台湾的产品最高加征课征大约 21% 的暂时性关税，之后日本政府将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规则推进相关程序。待日本咨询机构认可之后，日本政府最快从7月起对中国及台湾的相关产品课税，最多为期4个月。中央银行在18号召开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并没有松绑房市管制措施。央行总裁杨金龙也挑明，银行放款在不动产集中度下滑，却跑到了股市，没有流向实质制造业。业者指出，股市资金转房市近期也看得到迹象，但并非全面性，特别是金融科技业的买家近期在购屋上确实较为积极。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央行总裁杨金龙19号在理监事会议会后记者会上指出，房贷余额占总放款比重虽已经出现下降，但部分原因在于股市大涨带动资金需求，使整体放款分母扩大，也就是不动产集中度放款下滑，但不完全代表资金流向已经改变。央行更希望资金能流向生产制造以及实质投资，而非持续集中于资产市场。新亿房屋不动产企业室专经理曾进德指出，近期房市确实如央行所言朝向软着陆，毫无悬念，但资金转向股市，未来民众购买力可能随之增加，即便目前在政策抑制下可能还看不到大笔从股市赚取的资金外移至房市，但央行还是会谨慎评估台股飙涨带来的购买力膨胀疑虑，因此一动不如一静，观察后续可能的变化。曾进德说，
3: 但是我们目前观察到其实有一些资产族群啊，或者是这种做金融做科技的，其实他们在近期的买气的状况表现是有比较积极一点的啊，其实也符合说股市对房市来讲有一些外溢的效果，好，只是说这个不是全面性的。
2: 至于房市是否有下修的可能性，曾进德指出，从今年3月下旬开始可以发现4、5月的市场买气有温和回流，但都是自用当道，预估今年下半年仍有机会延续这样的态势，也就是买方不会追高，价格呈现盘整，若有下修的空间顶多就是 3%到5%。 毕竟央行第七波信用管制已经实施20个月，这20个月除了双北及新竹，其他县市房价也下修大约7%至8%，已经大幅反映了房价回档修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在自家社群平台发文指称，苹果已经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并且制造晶片。 是否会对苹果长期依赖的台积电造成冲击，引发了关注。台湾专家认为，此事件如果成真，虽然台积电的苹果订单可能被分食，但辉达等公司仍会迅速递补，而且英特尔生产的晶片良率也还有待验证，对台积电的影响程度有多大，还得持续观察。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根据路透社报道，苹果与英特尔在非正常上班时间未立即回应。不过，《华尔街日报》在今年五月曾报道，英特尔经过一年多协商后，已经与苹果达成初步协议，将为苹果制造部分晶片。川普此次公开点名，让外界再度关注苹果未来是否会将部分晶片设计以及制造环节导入美国供应链。对苹果而言，与英特尔合作在于分散制造基地以及取得更多晶片产能。苹果目前高度依赖台积电生产先进晶片，但随着 AI 热潮推升先进制程需求， NVIDIA、 AMD 等 AI 晶片大厂持续抢占台积电产能，使得苹果也必须思考更具弹性的长期产能配置。正奇双照分析师翁伟杰指出，苹果一直是台积电采用最新制程的主要核心客户，也就是目前台积电2奈米的订单最大客户还是苹果。如果未来结构出现转变，苹果的主力晶片未来由英特尔操刀，也代表台积电在苹果的订单被分食。另外就是英特尔的半导体制程良率已经有明显重大改变，有能力和台积电一较高下。翁伟杰说，
4: 后续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个订单的量到底是多少，因为这个量只要是少部分的量，基本上还可以用 NVIDIA 订单去做取代，但如果被分食掉的订单量太大，然后呢这个 NVIDIA 的这个订单又没有办法能够及时补上，那对台积电来说，可能中间这个空窗期就会面对到一些比较大的压力，经营压力。
2: 翁伟杰进一步指出，如果台积电从苹果失去的订单由辉达、 NVIDIA 及时补上，反而对台积电是好事，因为苹果晶片偏重手机，辉达在 AI 领域的价格比苹果还要好，反而有助益于台积电的营收。翁伟杰也认为，川普的讲话内容通常也需要验证，且英特尔目前是否有足够的能量和苹果合作，以及生产的晶片是否符合苹果期待，后续还是得持续观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晶体价格飙涨，苹果宣布将上调产品的价格。分析师认为，苹果最快在九月的新品发表时会调整售价，预期全线产品的涨幅大约是10%到15%，借此反映科技通膨带来的成本压力。不过，分析师也认为，果粉品牌忠诚度高，而且新款产品备受市场的期待，评估涨价对销售影响有限。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5: 受到 AI 伺服器排挤效应影响，全球记忆体与晶片价格持续攀升。苹果执行长库克近日受访时坦言，成本上涨已经使旗下产品调涨售价难以避免。不过他并未透露涨价时程、幅度以及可能受影响的产品线。随着库克将在九月交棒，市场也高度关注苹果后续的定价策略。分析师翁伟杰指出，受到记忆体成本增加、全球通货膨胀以及关税战导致的成本上升影响，苹果持续吸收成本压力，以维持产品价格稳定。但是科技通膨已经压缩苹果获利空间，调整售价成定局，预期涨幅将达10%至15%。他说，
6: 经过了这一次的这个科技通膨之后，其实产品的成本呢，都会挤压到苹果的利润空间，所以要么就是苹果在今年就是持续的消化这个成本，然后不要转嫁给消费者。但现在目前看起来，按照公司派的说法是他们可能会涨价。那我觉得这个只要一调整价格呢，它有可能会利用这一次九月份发表新的这个折叠机的同时呢，把大部分的所有产品项的价格一次都进行调整。
5: 翁伟杰认为，苹果用户品牌忠诚度高，也未必会引发明显的提前换机潮。市场普遍预期苹果今年将 将推出新一代改款产品，包含发表新款折叠机。若同步调整售价，对于消费者而言仍属合理的定价策略，产品升级也将成为换机诱因。此外，今年也是库克交棒前最后一次主持产品发表会，若新产品在设计或是硬体上出现重大变革，除了更具话题性之外，也可能增添纪念与收藏价值，进一步带动果粉换机需求。而针对消费性电子市场，他分析表现仍相对疲弱，虽较去年或前年同期有所回温，但复苏力道有限。除了产品价格上涨之外，通膨压力也持续侵蚀消费者购买力道，导致不少民众延后换机计划。无论是 Android 阵营或是 Windows PC 市场，都面临相同挑战，今年整体市况恐怕并不乐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香港苹果日报在1995年6月20号创刊，因为受到港区国安法的影响，2021年6月24号被迫全面停刊。为了回顾苹果日报的发展轨迹，海外港媒追光者携手中研院香港研究资料库举办备份苹果记录香港苹果日报珍藏特展，即日起在台北市新富町文化市场展出到7月15号。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7: 备份苹果记录香港苹果日报珍藏特展19号在新富町文化市场正式开幕。主办单位追光者共同创办人李家聪表示，他曾在香港苹果日报工作10多年，一直想筹办一个完整呈现苹果日报26年发展轨迹的展览。由于中研院香港研究资料库藏品丰富且愿意出借，再加上海内外香港人热情响应，寄给他很多文物，最终他一共搜集到350多件文物。李家聪表示，经过挑选，本次特展共以200多件展品呈现苹果日报的多元面向。他说
8: 蛮感动啊，很多朋友知道我们要搞苹果展览，就提供很多不同 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连员工的警告信都有。然后大家说苹果反共，苹果也有爱国的时候那个2004年的奥运会，中国赢了很多很多金牌，苹果放在 A1 头版，没有想象到吧？然后汶川地震，苹果唯一一次义卖，把当天的收入都捐给中国的民众。对啊，所以说苹果真的完全反共嘛？所以就透过这些展览，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面向，不只是政治。
7: 除了透过报刊杂志、历史档案及员工珍藏呈现苹果日报的发展史与香港的社会变迁，李家聪表示展览期间也安排了好几场精彩座谈会。例如身为苹果动新闻的创始元老之一，他坦言不完全认同动新闻的存在，他认为动新闻背后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将在开幕日下午与观众分享苹果动新闻的前世今生。明后天也邀请到多位讲者一起探讨苹果人眼中的苹果、苹果的最后日子、苹果日报与香港及台湾社会，希望能促进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观众对香港议题与新闻自由的思考。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南韩总统李在明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之后，现在希望将注意力转向北韩。法新社报道，李在明本周出席在法国召开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与川普共进晚餐。他向记者透露，川普表示现在是时候关注北韩问题了。李在明还说，他在晚宴上告诉川普，国际社会对平壤实施的制裁已经失去效力。另一方面，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时候没有提到无核化，引发外界猜测中国默许北韩永和。韩国政府17号就此向中国表达关切，认为该论调不利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根据瑞士外交部的声明，原定今天要在瑞士布尔根施托克山区度假胜地举行的美国与伊朗会谈将不会登场。路透社报道，白宫发言人18号夜间以后勤安排困难为由，美国副总统范斯取消原定今天在瑞士与伊朗谈判代表会谈的行程。美联社报道，白宫在声明中说，一些技术层级会谈计划的具体细节尚未敲定，但强调美方代表团已经做好准备。 消息人士也指出，伊朗代表团原本正准备启程参加60天谈判程序的首轮会谈，但临时决定喊卡。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9: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0: 透视两岸，
11: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呢，最近呢，大家所关注的新闻当然就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啊，到美国去访问啊，从美西到美东啊，那这一路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她风尘仆仆啊。可以说是拜访了智库，拜访了侨社，也拜访了美方的一些国会议员以及政府官员等等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会针对这个议题来进行讨论。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的陈世民教授到我们的现场。世民兄你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1: 好，我想这次这个郑丽文女士啊到这个美国去访问啊，那当然备受关注啊，因为他之前才前往北京啊去见了习近平主席啊，那因此呢他这次到美国去呢，外界啊当然都予以高度的关注啊。那当然郑主席在出发前他也讲说不排除啊可能可以见到川普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因为在他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呢，川普呢到了北京去访问也见了习近平啊，所以看起来他也把他自己的规格啊垫高到了这个跟川普跟习近平同一个等级啊，那因此呢这次他的这个访美之行呢，大家也在看的就是国民党过去以来的路线啊，这个亲美友日和中啊是不是出现了改变，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的地方。我想我先谈一下就是有关于郑丽文在6月1号出发啊，6月3号在旧金山的侨界晚宴上他强调啊，如果没有郑习会啊，就是郑丽文跟习近平的会面啊，我可能无足轻重啊，我只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主席，就算访美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情。那这些话一讲出来之后，引发了外界很大的关注了哈，就是说感觉郑丽文女士强调就是这个郑习会，就是她跟习近平见面这件事情呢、啊，

0: 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事情，他就是无足轻重，不受关注啊。他说我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党主席。那我不晓得从这句话四明兄怎么来看。
1: 简单讲，郑立文就是把他自己变成是习近平的传声筒，甚至习近平的代言人，到美国去宣扬习近平的一个观点，去宣扬习近平希望美国

0: 切，尤其是对台湾防卫的关切，或者讲更简单明白一点，就希望你美国不要来防卫台湾。
1: 嗯，
0: 啊，就像郑英文在出发前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不会把美国拖下水。
1: 嗯，
0: 然后到了美国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作为美国真正的好的盟友，应该是不要让美国来为台海，好，来去作战。
1: 嗯，
0: 不要让美国军人啊牺牲生命。啊，美国，你们应该支持我的一个和平的理念。我们大家要让美国哈不需要说去担心是否要为台海而作战。
1: 嗯，
0: 然后他到美国哈，前几天一开始就去见那个艾利森，
1: 哦，
0: 谈这个休息里的陷阱。
1: 对，
0: 习近平谈休息里的陷阱很多次了。
1: 对，
0: 中国为什么要谈休息里的陷阱？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说，哦，你美国要尊重我中国这一个崛起中的强权的核心利益，
1: 嗯哼哼，
0: 你不要去，哦，挑战或者都去挑衅我中国的核心利益，
1: 对，
0: 哦，然后借由这样的方式来避免美中因为休息里的陷阱而爆发的一个战争，
1: 对，
0: 而这个中国核心利益指的是什么？当然指的是台湾问题嘛，
1: 嗯，
0: 那简单讲。习近平讲休息的陷阱，就是希望你美国不要去关切台湾的事务，因为台湾是我中国的内政问题，你美国不要来关切我台湾的事情，甚至希望你美国不要来为台湾防卫，
1: 对，
0: 这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嘛。所以对郑丽文而言，他其实简单讲，他到美国去，你看他讲了相当多的有关于美国跟我们台湾安全关系的一些相关的言论，简单一句话，他就是要分化台美的安全的关系。他希望说说服美国接受他所谓的一个假和平的一个观点，然后今天接受他所谓的一个两岸同属一中的一中原则，然后希望你美国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一中原则。那你美国如果愿意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那你美国你就不需要说去为台湾作战了，因为台湾就会被中国给统一并吞了嘛。然后他借由这样的一个台湾会被统一并吞的一个可能性来去论述他所谓的和平的观点嘛。对郑丽文而言，简单讲，他觉得，哦，台湾被中国给统一并吞的，那就不会有战争爆发啦。那这就是他所谓的和平啊。但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平嘛？这是一个假和平，这是一个虚幻的和平。这不是一个长远的和平。这样的和平，他简单讲，他叫投降，他叫屈服。我相信大家去找任何的一个百科全书，任何有关于和平的一个定义。和平的定义一定会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必须是在一个没有武力胁迫威胁的状况之下，大家谈判来终止这个战争。但郑丽文在美国的时候，中国对我们台湾的一个军机军舰的骚扰并没有停止嘛。那郑丽文他并没有在对这样的一个军机军舰骚扰讲任何一句话嘛。
1: 对。
0: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然后你要美国不要来帮我们台湾防卫，然后你在台湾内部你就很明显的在阻挡我们台湾向美国的军购，阻挡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那导致的结果当然就是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减少之后，我们台湾军事防卫能力下降，然后你又去美国表明说你希望美国不需要来防卫我们台湾。那当我们今天台湾的防卫能力虚弱下降的，然后台湾又得不到美国的一个军事力量的一个澳援，那我们台湾面对中国的一个武力的一个威胁，我们当然自然而然就招架不住了嘛。
1: 对，
0: 你就自然而然你就只能投降屈服的嘛。而这种投降屈服就是郑丽文他想要追求的一个和平的一个方式嘛。那这个东西我相信美国他当然是十分清楚明白的了解的嘛。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郑丽文他到美国去不会受到美国官方的一个热烈的一个欢迎嘛。
1: 所以我想诚如你讲的，郑丽文他这一次出访前就讲说台湾不应该列入在第一岛链啊，他到美国也这样讲啊，然后他讲了一个您刚所说的，就他一副就是好像帮美国人着想啊，你们不要为台湾出兵，你们不必为台湾牺牲啊，你减少你们的伤亡啊，这是在为美国设身处地的着想。然后呢，因为川普在见习近平完之后是说他不希望见到台独，所以他认为说呢，我也是反台独，所以我跟川普的路线是一致的啊。然后再来就是川普在上任以来，他一直希望各个国家要付军费嘛，就是你接受美国保护你就必须要付钱嘛，川普也不太愿意替别的国家出兵嘛，那我也在帮你川普着想啊，我不让你美军出兵啊，我让你美军减少伤亡啊，我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川普是一致的，我在反台独问题上我跟川普是一致的。那照理来讲，他觉得他跟川普是亦步亦趋，他跟川普是相向而行，可是为什么他这次到了美国去却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羞辱式的待遇？你觉得

0: 是他的想法太过天真，因为我看到新加坡媒体有说他太天真了，他自以为说你川普你不支持台独，我也反台独，我们相向而行，你不希望美军伤亡，我也不希望美军保护台湾，也减少伤亡，我们也是相向而行，我都跟川普走一样的道路，那美国应该支持我，所以他出发前他才说我可能见到川普，是他有这样的底气，还是他错估了川普，还是他根本对国际情势搞不清楚？
1: 简单讲，就是他自我感觉良好，他认为说他自己的那一个论述，他可以得到美国人的一个支持、欢迎，然后认同他的一个论述。但郑立伦的论述很明显，他用了很多的一个话术，然后故意去扭曲很多的言论，
0: 对，
1: 然后很明白的，简单讲，他就是要去分化台美的安全关系，他要去说服美国不要来防卫台湾，然后达到习近平所期盼要的一个目的。今天如果美国不愿意来防卫台湾的话，全世界不会有其他国家会来帮我们台湾防卫的，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包括日本、澳洲、菲律宾、加拿大、欧洲，所有这些国家，他一定是在美国先出兵来帮忙台湾防卫，其他国家才会跟进美国来帮台湾防卫，那如果美国没有先出兵帮台湾防卫，其他国家都不会动的，那自然而然，好，如果说习近平可以说服美国不要出面来帮忙台湾防卫，中国一旦打台湾，台湾将得不到任何的一个国际的澳元，那自然而然台湾本身得不到国际澳元状况之下，那当对于习近平而言，尤其对中国的鹰派的人士而言，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有把握、有自信，觉得我只要说在打台湾的时候，我只要面对中华民国军队，我不需要面对美国军队的时候，我就有把握、有实力可以把台湾拿下。那反过来讲，简单一句话就是，对于习近平而言，他就是在等一个他可以确信美国不会来介入台湾、美国承诺不会来帮台湾防卫的那个时机点，他可能就是习近平要对台湾动用武力的时机点。而郑立文在美国所做的事情，简单讲，他就要让这个时机点提早到来，而到来的结果当然就是要让台湾在这种武力威胁胁迫的状况之下，屈服于中国的一个武力的一个威胁。那简单讲，这个就叫投降嘛，这不是和平嘛？和平不是说无战争状态都是和平，不是的。和平的定义一定都会有一个前提，就是在一个没有武力胁迫的状况之下，大家来谈判，没有战争状态，而不是说在一个武力胁迫的状况之下，迫使你这个对方来去屈服，这个不叫和平，这个叫投降。那郑立文很明显的，他到美国去，他是经常去扭曲一些美国相关的一个言论，尤其扭曲川普的一个言论。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到，郑立文说啊，他的反台独立场跟川普一样，川普什么时候讲过他反对台独啊？川普在习近平那边在北京接受福斯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川普只是讲他不希望去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 ，go independent 或宣布独立。那赖清德从李登辉开始一直到现在，不管说是陈水扁、蔡英文或赖清德，都一再多次的宣誓嘛，台湾没有宣誓独立的需要嘛，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1972年就已经建立政权，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比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来得早嘛。所以川普他那一句所谓他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或宣布独立这一句话，它其实是过去美国既定的一个不支持台独的一个框架之下的言论，它并不是反对台独，但是郑立文就故意要扭曲川普这个话，说川普也反对台独，然后就说川普跟我郑立文跟我国民党现在的一个立场是一样，我们都是立场一致在反对台独。
0: 对，
1: 郑立文他之前又讲说啊，全世界都在讲一个中国啊，美国也在讲一个中国啊，但其实川普从去年1月20号上任到现在，他到目前还没有讲过一个中国，
0: 对，
1: 没有讲过一中政策，没有讲过 One China Policy，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关切的，尤其是现在要举行 G7 高峰会，我现在也在关注，G7 高峰会结束以后一定会发表一个联合的一个声明，这个联合声明会不会再提到 One China Policy 一个中国，因为从去年1月20号川普上任以后到现在，不止川普本人没有讲过 One China Policy， G7 的不管说是领袖高峰会的声明，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外长声明，通通都把一个中国政策 One China Policy， 那他不见了，那这个是在拜登时期一定会提到 One China Policy 在 G7 的高峰会里面的，但你看不见了，所以基本上什么叫一个中国或什么叫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 一个中国政策不代表说是反对台独的，但是郑丽文就故意要把

0: 给扭曲，
1: 对。
0: 哦，然后他故意要说啊，这个全世界都有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共识，他不知道全世界可能70%以上讲一个中国政策的国家，他对于台湾是不是是中国一部分这个问题的立场，他是模糊，他是不表态度，他是不承认也不接受的。一个中国政策跟北京所讲一个中国原则，它是不一样的。哦，但是曾立文，你看他到美国的一个侨社，他当时就讲，只要说我们遵守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一中原则，两岸就和平了。他直接明白讲一中原则啊。他这一中原则很明显的，当然就是呼应北京的一个中原则，而这其实最重要的所谓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这基本的概念，当然指的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嘛。什么叫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一般人可能就听不太懂。两岸同一个中国，简单讲就是北京主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北主张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两边都主张两边是中国一部分。但全世界有谁会否认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不会有人否认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嘛？所以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个意思，就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一个意思。而今天郑丽文跟习近平一起讲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概念，郑丽文他就是一直希望说，说服美国或国际社会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然后来去追求他所谓的一个虚假的和平。那另外一个郑丽文去扭曲川普的言论，另外一句重要的话，那就是川普他在这个北京的这个接受胡适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川普讲到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远，台湾距离中国才50英里远，那这个的确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不希望看到我们美国需要派军队到9500公里远的台海去打仗。但川普是讲的是什么？川普是说他不愿意看到。川普没有讲说他不会派美国军人去9500公里打仗。川普是讲说他不愿意看到，他不希望看到派美国军人去9500公里的台海去打仗。不愿意看到跟不会派，那是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意思的。但郑丽文在美国侨社他讲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川普也说他不会派军队到9500公里远的台海来打仗啊，那这是故意扭曲川普言论嘛，然后借这样的方式来去散播郑丽文长期以来的那种以美论的观点。以美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台湾老百姓，说服国际社会相信美国不会来救台湾，美国不会来帮台湾防卫。然后他把川普的那句话做一个扭曲，把它扭曲成说啊，川普说美国不会派军队到9500公里的台海来打仗，
1: 对，
0: 那这是刻意扭曲嘛，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刻意扭曲，然后来说服台湾老百姓，说服国际社会相信美国不会来救台湾的，那既然美国不会来救台湾，然后我在台湾国内我就阻挡我们台湾的一个国防预算的一个提升的一个增加，然后让台湾的防卫力量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增加，那自然而然台湾防卫力量下降，台湾得不到美国的一个支持。支援防卫，台湾面对中国的一个攻击，台湾当然有可能会招架不住，那有可能就只能屈服投降嘛。那这样的一个屈服投降不是和平嘛？那个叫投降嘛？但问题是，郑丽文又把这样的投降把它讲成是一个和平。所以郑丽文他现在去美国，他自我感觉良好。他用很多的一个他过去担任名嘴时期的一种话术。他觉得他可以透过他自己的一个三寸不烂之舌，然后把这个黑的讲成白的，白的讲成黑的，然后故意把他的那种以美论倾向的言论。讲得头头是道，然后他相信，他觉得说啊，我讲这么头头是道，你们美国应该会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他错了嘛？他很明白的，太过天真了嘛？
1: 对，
0: 美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你讲这些言论背后的意涵呢？美国怎么会不知道你这些言论背后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去说服美国不要来帮台湾防卫？你是要分化台美安全关系？然后你的最后重要目的就是让在美国不来帮台湾防卫的状况之下，你台湾就只能够向中国投降了嘛？那美国怎么会不知道呢？你郑丽文所讲的这些言论真正背后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很明显是跟美国目前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嘛。美国目前的政策就是极力的想要帮助台湾强化我们的军事防卫力量，来吓阻中国不会来攻打我们台湾。但是你郑丽文现在要做的是，你要弱化我们台湾的军事实力，而且你还要弱化国际设备，尤其美国对我们台湾可能的一个军事力量的澳援。那你这本身当然是跟美国的一个政策是背道而驰，美国当然对你的一个接待的一个规模是非常的一个小的嘛，非常低的嘛。
1: 是好，那我想的确啊，就郑丽文他，陈龙刚刚思明兄提到，郑丽文他错估了川普的言论啊，应该说他错估了，然后或者
0: 应该说扭曲，
1: 或者他扭曲
0: 故意扭曲、
1: 然后呢，表示呢，川普很多说法啦，事实上我觉得是说给习近平听的，或者说他做某一种的一种。 模棱两

0: 可的表态，但是郑丽文确实硬是把他跟这个他本身的观点做一种结合啊，然后来做渲染，然后来做扩大啊，
1: 然后扭曲，
0: 对，来做扭曲啊。那当然，结果呢，就是他这次访美呢，并不如他出发前所说的会见到川普或者是美国的高规格的这个官员，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过我刚才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他在6月3号的侨宴上啊，在旧金山侨宴，他说如果没有政协会，我就是无足轻重，我只不过是一个阳春的国民党主席，就算访问美国也改变不了什么事情啊。那这句话呢，后来这个我们的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6月5号就说，他是叫狐假虎威啦，啊，是说呢，这狐狸呀，它吓不了其他动物，就只能靠背后的老虎来吓其他动物。那如今郑丽文就是狐狸，习近平就是老虎啊。那我是觉得郑丽文把这个自己说得如此不堪呢，好像他的权力都是来自于习近平赋予的，我觉得这是蛮可怕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国民党的支持者难道能够接受吗？就是说，如果他没有习近平的相挺，他这个就什么都不是，那他不是就成了习近平的傀儡吗？那他怎么敢违背习近平呢？如果没有习近平挺他的话，那他是不是什么都不是了？啊，我想我们以前念过书，这个欧洲有一个有种说法是，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君权神授，君王的权力来自于上帝的授予。那现在这个郑丽文变成是君权习授了，就他的权力来自于习近平的授礼，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了。就是说，一个政党的党主席的权力，他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个人的 charisma 个人魅力。而是来自于另外一个政党的领导人的赋予，甚至是一个敌对国家的领导人的政党。那这是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这个不晓得市民兄你怎么看？就是说他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是国民党党员，应该要抗议啊！怎么会我一个党主席是党员选出来的，结果郑丽文说我没有政协会，我什么都不是？那你的权力来源不是来自于党员的投票，是来自于习近平的赋予，这太可怕了吧？
1: 没有错啊，这是他过去半年当党主席以后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立场方向的倾向嘛。就像我刚一开始讲的嘛，简单讲，他就是要把他国民党的一个立场方向跟习近平的立场方向结合在一起，把他给类似化嘛，甚至然后到美国去宣扬习近平的立场嘛，然后到美国去想要去表达，让美国人去错误的一个认为习近平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个统一并吞的立场，在台湾有我这一个国会最大的党，台湾最大反对党的主席郑丽文，我是支持的，然后要跟美国讲习近平那样的一个统一台湾，要把台湾统一并吞的一个立场，在台湾是有人支持的，有部分人支持的，然后这个部分人，这个国民党搞不好2028年他可以执政的，他想要去宣扬这样子的一个观点，然后让你美国愿意接受习近平这样的一个统一台湾的一个立场，愿意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嘛？
0: 嗯，
1: 那是当然对台湾是非常危险的嘛。
0: 嗯，
1: 那郑丽文他为什么这样子？那简单讲嘛，他去年10月他拿到65000票的一个票数来当选国民党党主席。
0: 嗯，
1: 很明显的嘛，没有错，65000票的确在当时投票国民党党员里面50%占超过了半数。
0: 嗯，
1: 但65000票的这些国民党党员的票，很明显。是国民党内部的那些比较深蓝的一个选票，尤其是防务性党部的选票。
0: 对，
1: 这是为什么近零年他可以当副主席嘛？近零年是前防务性党部的这个主委嘛？
0: 对，
1: 那这些深蓝选票，这65000票的选票，它是跟我们台湾2300万的一个选民结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脱节的。
0: 嗯，
1: 你今天要选一个我当上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你至少要600万票的一个选票。
0: 对，
1: 然后你一个60000多票。选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一个人，很明显的，他当时为什么能够选上，十分明显背后有相当程度的一种给人家看到有来自于中共的一个影子嘛。
0: 包含郝龙斌也讲说，
1: 对啊，郝龙斌跟赵少康都质疑这样子的嘛，
0: 他们都说是中共的努力的支持下。
1: 10月16号投票结果出来，我想10月16号以前一个月9月中，有谁会认为郑丽文能够当选？我们的确不能否认，短短一个月。居然可以让郑丽文声势高涨，然后当选国民党党主席。
0: 嗯，
1: 这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中共在我们台湾的那种社会的一种渗透，尤其是对于某一些亲中媒体本身，在这9月到10月这个党主席选举前一个月，大力的一个去捧这个郑丽文，
0: 嗯，
1: 然后贬低这个郝龙斌，
0: 嗯，
1: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0: 然后你看一些深蓝的一些社群媒体啊的一些群组，十分快速的去动员，要求他们去支持郑丽文，然后可以在短短一个月之内，让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政治势力影响力的郑丽文，只是从一个名嘴而已，居然一个月之后让他可以选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那自然而然。他选上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他自己当然也知道，他背后支持他的有相当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一个澳元嘛，去利用他在台湾的一个统战成功的一个社会影响力，来让他可以拿到那65000票的一个票数嘛。那自然而然，他选上以后，他的整个立场方向当然也都偏向哦这个习近平对台湾的立场方向嘛。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他当选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居然去拜这个共谍，我们中华民国的共谍，然后把共谍说成是一个对无实，然后把他说成是一个这个两岸当时战争的一个牺牲者，这是很可笑的。无实是一个出卖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共谍的一个匪谍的一个间谍的背叛者，那你居然把他说成是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牺牲者，然后你去祭拜他，那简单讲。你是不是你要把中国国民党变成是一个未来在我们台湾的一个无实的一个人士呢？那这个是一个让人家高度质疑的地方嘛？那你说美国会不知道吗？美国 AIT 会不了解你郑英文过去的所言所行吗？包括你过去5年、10年你在那么多的一个政论节目的一些种种的一个以美论的言论，我相信美国的 AIT 在协会都有收集，都有去了解了。郑英文是长期以来的一个以美论的一个宣扬者。他长期在宣扬这样的一个以美论，宣扬说美国不会来救台湾，宣扬说今天这个台湾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是因为美国想要利用台湾，拿台湾当一个棋子筹码，然后来去引用中国来发动战争，然后借由这样的战争的爆发来去阻止中国的一个崛起。这种十分典型的以美论观点，这是过去5年郑丽文经常在讲的一个相关的言论嘛。那美国 AIT 当然了解，美国 AIT 当然会把郑英文这些过去的一些相关言论传达给美国政府嘛。所以美国政府就像这个 AIT 的处长古立言在郑英文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有公开讲过，他会期望郑英文去美国的时候能够向美国释疑，解释美国对他的质疑。这个对他的质疑，古立言就讲得非常清楚。希望你郑英文去讲清楚，你所当党主席的中国国民党是否你已经偏离了过去的一个反共的立场，是否你所主导的中国国民党，你已经不再要跟我们的一个美日同盟的这个东亚的一个结盟体系站在一起，然后来去抗衡中国的一个威胁扩张，那很明显的嘛，郑英文去美国没有在示意嘛，他甚至讲的话，他还是继续的迎合习近平的一个立场观点，那当然，美国政府当然对他是持续的高度质疑，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几天，美国派一个科长级的一个国务院的官员来去跟他会面嘛，我相信这个传言应该是真的嘛，
1: 的确就是如果一个政党的党主席的权力是来自于敌对国家政党的党主席或者是总书记的赋予这的确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我们要想想看。如果南韩的某个政党主席会说自己的权力是来自于金正恩的赐予啊，那这个党主席恐怕在南韩也很难生存下去了啊。那我觉得陆委会副主委啊提到了就说自认为郑丽文的这个说法了，他说是狐假虎威啊。杨文杰这样讲，那我要讲是狐狸靠着老虎啊，可以说是在动物圈当中啊，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权力大增。风光的不可一世啊，但是不要忘记，狐狸也有可能被老虎吃掉啊。所以这个狐假虎威这个意思啊，我觉得某种程度郑丽文也要去思考的是，有没有有一天，你这个狐狸靠着老虎啊，在国民党内掌握权力，但是有一天你会不会也被取代掉？那因为按照目前来看，郑丽文他可能未来他为了要在党内的权力更稳定呢。他势必要对中共采取更妥协的态度，甚至更要不断的巴结中共，甚至对习近平要更加的歌功颂德，否则中共可能会找一个比郑丽文更加的这个亲共的人士来担任党主席，那他可能就被取代掉了。所以他变成必须要越来越表态越清楚甚至对于统一的问题，目前郑丽文是没有表态支持统一的，可是未来有没有可能他也要被迫支持呢？因为如果你不支持的话，我习近平找一个愿意支持的人来担任党主席，那你不是就被取代掉了吗？所以就是变成说， 郑丽文。

他不需要更加的殷勤的啊，去对习近平去歌功颂德，去对中共表态，更赤裸裸的表态，否则他的权力可能就不稳了。那这个对一个政党来讲，我认为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而且对一个民主政治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我们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个议题啊。那我想，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您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今天节目首播时间呢，就是端午节。哇，这个三大节日当中的其中之一啊，我们在端午好像都要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嘛，啊，比较不会讲端午节快乐。
2: 我们要生日快乐啦，我们要圣诞快乐啦。但是呢，有趣之事啊，大概在多少年前呢，也是最近这些年来了，就开始提醒大家端午要讲安康哦。哎，我觉得这个安康两个字出来呢，就好像我们在说呢啊，祝愿大家平平安安，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转换呢，像就台湾来说，哦，最近的这段时间要么是特别热了好几周，然后呢又下雨，下了好多天啊，那种人呢，哦，心情上的一种烦躁或者是闷湿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我们端午节的到来，用安康这两个字呢，我觉得特别能够贴服人心，哦，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大家呢端午安康。那吃粽子的话呢，那这个酌量来吃，哦，一切就可以平平顺顺安安康康了。我们这档节目一大早是播出嘛，哦，对不对？
1: 对对对，哦
2: 啊，那一大早听到这档节目，到了正午时刻的话，您可以去取那个午时水。嗯，午时就是中午时分的那个水啊。你说，哎，那个午时水怎么取呢？啊，有人就说呢，那就直接把你们家的那个水龙头啊打开啊，那个哗啦哗啦哗啦出来的水呢，就是午时水。这是一种讲法。还有一种讲法呢，这个是这几年来啊，我会偷偷做的啊。如果说朋友们呢想要跟我碰面的话呢，也许那个时刻在那个地点呢，哎，我们能够见到面啊。我所指的不是您坐飞机过来了，现在也来不及了，啊，我会到哪里去呢？这个志毅也知道，因为人呢都是有地缘关系的。我会到我们老东家啊，也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台附近的那个河滨公园啊。好，听众朋友也有印象，河滨公园。那如果是天气好的话，在正午时刻，所以说正午时刻大概就是11点呢到1点的这段时间，那我会去取午时水。啊，怎么取呢？因为它和平公园嘛，它也是一个运动场，所以在那里其实它是有设有自来水装置的啊，因为方便运动，我们之后呢汗流满身呢能够擦拭啊等等的，我就会带那个保特瓶去，啊，然后去那个

0: 时间点的这个水放在宝特瓶里面，哎，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午时水。可是后来呢，又觉得说，哎呀，这样子取用人家公共资源呢，似乎感觉这样子心情过不太去啊。所以后来又专家又告诉我们说，取午时水不会困难啊，很简单，你就到那个便利商店去，你买了矿泉水之后呢，就拿到在午时啊，就是11点到这个1点，端午节那一天，你就拿到太阳底下，让太阳呢来照射你买的矿泉水，那个就是自己制造午时水。所以这些年来大概就这两三年了啊，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我就会开着车子，然后呢买了好几瓶大瓶的矿泉水，然后放在这个车子的把它停妥，到和平公园停妥之后，放在那个挡风玻璃的上面有一个平台嘛，放在那个地方的去晒晒太阳，去午时水。那可是后来我又想，哎，这个塑胶哦，预热哦，
1: 溶出塑化剂，
0: 到底对于身体好或不好，这也不知道啊。但是人家讲说啊，这个就是取午时水的一种方式。那听众朋友会说，那午时水有什么用处呢？啊，当然有很多民俗的说法啦。有人说呢，可以用来如果你怕这个塑胶微粒扩散太大的话，你可以用来拖地啦，你可以用来洗澡啦，你可以用来浇花啦，你可以用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用法。反正呢，民俗节趣里面呢，有这些东西可以让大家来做做参考。甚或是我去取午时水的时候，因为刚好那一天的就是端午节嘛，您知道在我们的这个和平公园大直附近的这个河堤公园呢，就有划龙舟竞渡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又可以看看划龙舟，感觉上的这个端午节呢会丰富许多了。
1: 对啊，
0: 这个是在今天的想到的。
1: 边晒午时水啊，还可以边立鸡蛋的。
0: 哦，立鸡蛋没那个辙，立鸡蛋我就想到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啊，
1: 妙恩。
0: 对对，好厉害啊，不是端午节都能够立鸡蛋。
1: 对，而且他立鸡蛋还不是比较圆的那一头，他是用尖的那一头来立鸡蛋。真的，他们家鸡蛋都好听话，有训练过的。好，这就是呢，一开始想跟听众朋友聊有关于今天端午节嘛，然后比较有趣味的这些民俗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就是有文哥呢，最近在抖音上也看到他的作品呈现咯。
0: 我坦白讲啊，这个谢谢志毅呢引进门啊，在心情上呢，我总是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啊，志毅到了那个平台，总是不能让他太孤单、太寂寞嘛啊。但实际上想的时候，不能让他太红啊，我要凑一点热闹啊。好，不管是如何了啊，谢谢这个志毅呢的鼓舞啊，引进门，然后我也就这样顺利的滑进了所谓的大陆版的抖音。哇，进去以后呢，才更清楚的看到了，哇，志毅在这个平台里面呢，扮演皇太后，扮演玉女，扮演这个气韵美女，哇，这看了之后，甚至于呢，还有这个运动健将神来一脚，尤其是世界杯足球大赛，正好配合这样的一个气势啊，还有动物的这个陪伴呐、啊、等等的啊，我看了觉得好丰富啊。可是就我个人来说呢，就志毅呢还会自己很认真的去摸索，我是囫囵吞枣似的，这里连那里点的，想说呢，哎，这样子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可以呈现出来，果真也是呈现出来，但是呢，当然是单调至极。但是就我个人来说，这个出入这个门槛，感觉上就开心许多。然后进去以后呢，至少有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呢，也好朋友们啊，就比较容易能够连接过来。可是正如志毅所说的，这些好朋友呢，原本在这个地方叫阿花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叫阿花，可是到了这个抖音的平台呢，叫阿草。哎呀，这个一下子呢，连连看。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些人连在一块儿啊，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 我还是属于在玩这个玩具呢，兴味当头，但是呢，却找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时刻里面。可是志毅呢，他已经是在这个天空中呢翱翔、飞舞了啊，然后连接出很多的这个精彩的东西来。每一次啊，我在录这个节目，其实这个录这个节目的时间呢，就我来说应该叫做下课时间，因为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呢，志毅大概。

0: 连续有这个四五个礼拜都会帮我上这个抖音课，我就他说哦，原来抖音的世界是这样那样啊。那么至少呢，我觉得我进入那个大观园呢，就不会有陌生感，就不会害怕，而且呢，一一的去印证了这个质疑跟我所做的一些提醒。哇，所以呢，感谢这个仕途，老马，抖音世界无限宽广了，确实是不错啊，谢
1: 对，
0: 谢。
1: 虽然呢，它无限宽广啊，但是呢，现在我做着做着，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像抓不到方向，然后成绩又起不来，真的有一点点就是倦怠。
0: 所以啦，你看看这个流行歌曲呢，还没有啊朗朗上口之前，只要记住那个一小段旋律的时候，那时候觉得这首歌是最美的。抖音呢，这个玩着玩着呢，哎，到了某个极限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就是这样啦，那我还有能够什么变化吗？而且质疑还是自学的啊。如果说也能够有一个老师啊，或者是有更多的精道者来教他的话呢，也许他又会开阔出呢更多不同的这个面向来了。但是已经很感谢我们很多好朋友都给志毅做一些指点了。
1: 对啊，其实呢，我觉得如果在抖音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啊，就不太像是说，我用了很多的 AI 的手法啊。那我所谓的这个 AI 手法，就是说你可以运用它的这个工具，但是要做出属于自己特色的东西，而不是呢，就像志毅可能现在用的，跟熊猫拍一张照片啦，然后就把它做出来。那个我觉得会引起的共鸣会比较小，因为这是我自己个人喜欢的嘛。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做出真正能够引起，即使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不小心滑到的人，他们会帮我推播，或者是呢会想要看哈。那这个我觉得还在思考当中，但是好难好难哦，因为找不出其中的一个逻辑。因为看到很多成功的这一些大网红们啊，那他们的这个特色，有些我也是做不来的，所以就觉得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最近呢，就是因为前面所贴出的这个反应呢，都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开始也会觉得说，应该要再放慢脚步，找到正确的方向，不然感觉好像每天都在走白路，走那个没有用的路。
0: 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呢，从兴致盎然，然后呢，到慢慢的在这个盎然的兴致当中去寻求那个突破点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撞墙了啊。那希望能够再有一些这个前景出来。那就我个人来讲呢，我现在刚好就跳到这个质疑的一小阶段，所谓的兴致盎然了。我觉得这个有趣，那个有趣。那我大概就会只停留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没有像质疑那么这样的一个用功。但不管怎么说呢，在的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每个几次里面，最近的这段时间都会谈到说平台的开拓啊，如何如何的。一方面是我们说呢，跟得上这个大家呢所使用这个新平台的脚步，这是一方面。可是最最终极的目的，还是希望说透过平台的连接，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呢集结在我们的这个声音，或者是呢集结在我们这个跟台湾的这个方方面面连接的这个情感上面，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了啊。那当然还是需要老师的出现了啊。志毅是我的老师，那志毅呢还要再找老师，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像这个南无法帝的微笑呢，让志毅呢成了皇太后了。我看了半天，我想说这个人是志毅吗？好像是神似。可是又不是啊，哎，这个不能让这个志毅呢有点缺氧，然后志毅没那么福态啊，所以青春玉女呢还是要回复她青春玉女的样貌啊。但是你看看这个平台的有趣呢，也就在这个地方呢，它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来了。
1: 是啊，其实这些都没有这么的容易啊，还要再透过其他的一些 AI 的 App 呢来做一些辅助，才有办法呈现出像是这个"南无法帝微笑"它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啊，所以这已经算是很高端了，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最好呢就是能够真人出镜，然后讲出一些道理来，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符合文哥的气质。
0: 哎，我觉得志毅呢会给我这样一个鼓励，有时候呢我会觉得不真的会有梦想哦。
1: 对啊，而且我觉得抖音的美颜效果是我看过所有 APP 当中觉得是最优质的。
0: 这番话

0: 那不是鼓励吴瑞文，是在讲给夏哥啦，讲给纯哥听的。我觉得那个坎啊，真的跳不过去，你知道吗？但是呢，志毅既然这样讲了，好吧，我就瞅给你看。然后呢，主题歌曲就是我很会用美肌，所以呢，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走起来。
1: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呼吁一下听众朋友了，因为名字改过以后，我们真的不知道谁是谁，有时候也不好意思私讯去问，因为万一问到的不是我们听众朋友，那对方一定也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啊。所以最好就是大家能够主动一点，告诉志毅说你是谁哈。那希望呢，我们就是能够在抖音好好的来相认。还有，我觉得文哥你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很多人呢都到这个抖音的私讯要去找你聊天，就发现根本就你门关着的，不给人家进来。
0: 对，这个我现在也是找不到门路啊。那志毅刚刚在录这档节目之前，有稍微跟我提示了一下了啊。也许下了节目之后呢，我再去试试看。那也许只有这样子呢，比较容易啊，进入这个彼此私讯的连结了。真的非常的谢谢啊。
1: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喽。谢谢文哥，
0: 谢谢，拜拜。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好，那我们今天的破题歌曲是什么呢？

0: 好的，这首歌曲是李荣浩的《李白》，因为呢，今天刚好就是端午节，
1: 对，而且端午节呢又是我们的诗人节啊，所以呢，其实呢，整个的这个搭配真的是天衣无缝。
0: 是啊，是啊，其实说到了我们一年当中有三大节日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家人最好能够团聚在一起啊，除了就是过年的春节之外，再来就是中秋节，还有一个就是端午节。
1: 对，而且端午节呢本身来讲，它有非常多的民俗意义跟故事性在哦，所以呢，其实呢，对于我们台湾来讲呢，过端午节呢不只是一个端午的象征，气候上呢它代表真正进入夏天，饮食上呢也代表我们要开始注意一些饮食的安全，那另外呢更多的还有比方说像是这个划龙舟啦，包粽子啦，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活动。那包粽子呢又刚好搭到这个端午节过后，很快又要很多的考试又上场了，大家又要包粽包粽哦。那而且呢今年台湾还有选举也要包粽包粽，所以呢今年的端午节可见多么热闹啊。
0: 是啊是啊，就是除了刚才有提到就是有好吃的，那还有好玩的，比方说我记得以前在端午的时候，就端午的这个中午的水就很重要了。
1: 对，午时水，
0: 午时水，对啊，而且午时水如果拿来洗澡的话，就接下来啊你可以百毒不侵啊，没有那么夸张啊，但是这个传说当中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对，其实那午时水呢代表就是说呢，因为当时呢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传统里面呢，觉得这是太阳最直接晒到的地方哦，所以呢觉得它是至阳之水，所以呢这个至阳之水呢就会治一些至阴之病啊。那所以呢早期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说呢，尤其在这个端午之后呢，天气终于热起来了，那身体就会发汗嘛，那所以呢发汗之后呢就会把以前呢可能身体里头累积的这些水分啦，或者一些水肿呢把它赶出去，所以觉得午时水是非常有用的。那哎还有哦，像立蛋也是一个活动、哦、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啊、
1: 哦、
0: 还有啊就是我们都会去买香包要挂在身上、啊、
1: 对，还有什么雄黄酒啦、嗯、或者是挂榕树啦，菖蒲叶，好多好多活动、啊、
0: 对，我不知道戴老师你有没有就是用雄黄酒，小时候妈妈都会在我的额头上面写一个王字，
1: 有有有，以前都会做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啊、哦。对，
0: 可是我就觉得他的回忆好多、哦、
1: 是，
0: 然后又会有划龙舟的活动，你就整个这端午节就非常的热闹，
1: 是，所以呢才会有真的是很多国家都想要抢着注册端午节是自己国家专属的节日啊。不过呢这个整体讲起来等于端午节呢就是一个东方文化里面大家对于进入夏天的一个非常期待的感受。
0: 是，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因为端午节又是诗人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端午听歌，漫步在思念里的诗人啊。其实从这个小时候我们在念书的就发现哦，这个写诗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要用最简洁的文字去表述最深刻的情感，所以以前呢如果我们在作文课老师要我们写诗的时候，大家就坐在那里发呆，
1: 大概就只能死背出大概两三首的这个唐诗三百首里面的一点点呢、啊。不过呢诗本身来讲呢可以说是这个唐朝这个朝代里面的最经典的一个文学样式啊。那它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被限制的一个文学作品哦。怎么说呢，它有平平仄仄仄平平的这一些对仗，还有音韵学它要押韵，然后甚至呢它在这个词的这个性质上面都要对得上来，动词对动词，名词对名词，绝对不能有任何的这些错落哦。所以呢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呢，大家会一个新的时代的说法就是说呢，为什么唐诗会这么的在唐朝流行，因为呢唐朝人呢太乱了，所以呢语言上面呢就要一个风格化的一个规范
0: 哦。原来是这样哦、嗯、所以我们今天开场呢为大家来播出的就是李荣浩的这一首李白哦。因为我想说到诗人可能大家第一个要你举例的就是李白了吧。

0: 对，尤其这个的李白诗仙捞月这件事情，
1: 对，
0: 真的是太有名了。
1: 真的啊，对影成山人嘛，对不对哈？以前我们都还背过他的这个诗句啊，所以李白对于很多音乐创作人来讲，会觉得很欣赏他那一种潇洒的性格，很讲究自己的要的那种自由的感觉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呢，通通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歌曲都跟诗人有关系，还真的蛮多这样的音乐创作哦。首先我们要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潘玮柏《街头诗人》。那这首歌曲呢，把诗人这个非常有文学气息的角色，彻底的拉到了街头去展现，这真的有一点反差的效果。因为我们觉得诗人呢，应该都是很有文化的，他应该不是流落街头的，可是他偏偏呢要把这样的东西呢给结合在一起。所以呢，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就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呢你可以听得到就是钟声、街道，还有竞争、恐惧的自我对话啊。所以非常的特别，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呈现出这首歌曲的一个精神。
0: 对，我觉得呢，街头跟诗人，大家一直以来呢都会觉得这是两个存在非常在天平的两极端哦。街头文化呢一直以来都被贴上是一个可能比较不入流的、草根的，甚至呢会有一点点反社会的、叛逆的文化的一个根基。那诗人呢绝对就是这种舞文弄墨啦，那个叫风花雪月啦，甚至呢会有一点点的束之高阁的感受的这种艺术等级的表现。当我们今天呢把街头跟诗人合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啦，如果一般人不小心没看清楚，可能会把街头诗人看成街头艺人。是不是在那边拉小提琴啦，还是表演一些活动的、哦、不过呢，其实街头诗人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呢，当如果今天诗呢走入了街头，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1: 是啊，是啊，这首歌曲呢就是用嘻哈为核心啊、哦，节奏非常的强烈，而且拍点非常的清晰，再加上呢有很大段的这个 rap 的效果啊，那这样的音乐的设计呢，就真的是戴老师刚刚讲的那种对抗性啊，因为嘻哈的本质就是一种自我表达跟身份的宣示啊。那在这首歌曲当中，潘玮柏他大量的使用这个 rap 还有节奏的切换，尤其是语速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呢他咬字很清楚啊，就带有非常强烈的一种宣告感。那他的声音呢其实并不是要去诠释那种很抒情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对话，生活是对抗，尤其呢在这个其中的一个高能量的段落当中，他的语气还有加强，感觉就是一种压迫跟爆发力，让这首歌曲一听呢就觉得哇，还有这个内心很多的内容都希望能够呢爆发出来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街头诗》。

0: 好，听完了街头诗人之后呢，接下来是流浪诗人，这是周杰伦在2008年的时候所推出的歌曲啊。其实这首歌曲并不是呢要来歌颂就是文学上的这种创作者，他反而是要描绘一个呢带着思念去远方漂泊的流浪者。
1: 嗯，我觉得呢流浪跟诗人这两个字呢结合起来就会比刚刚的街头诗人要来的合拍很多、
0: 哦、是是是。
1: 原因在哪里呢？我们都会觉得流浪本身就带着一个浪漫神秘的感受性，也就是呢也许是没有目的地的，也许是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而反而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呢，他是脚踏实地的活在当下的感觉。而诗人本身就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哦，他可以快速的呢把他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甚至是想象到、体验到的呢，都用最精炼的文字告诉我们。所以呢整个流浪诗人给人的感觉其实就有一种波西米亚风的一种非常奇特的吉普赛感呢。
0: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诗人他必须要有很多创作的题材，如果老是在同一个地方的话，可能呢他所见到的东西都会比较受限，但是如果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地方，对他来讲呢反而是他的触感会被打开来，那这样子他可能创作的能量就会源源不绝了。
1: 对，的确没有错的，就像我们在历史上呢留名下来的诗人呢十之八九都有被贬官的命运好像都做不太好，对对，可能就太风花雪月了被赶走，哎，赶走就新的风花雪月又来了、哦、
0: 是啊是啊。
1: 对，反而哎，当到状元了，如果真的当到宰相好像也不用写诗了嘛，对对，大概每天算钱就够了
0: 好，所以周杰伦的这首歌曲呢它的核心呢是在于移动这件事情啊、哦。这首歌曲呢还是有一些日常当中的诗意呈现在里面呢、啊。比方说它里面歌词有提到像是篱笆啦，或者是火车啊、山丘，这些呢都是非常具体的一些画面啊，会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诗呢并不是那么的高不可攀啊。因为有的时候以前我们记得在上国文课的时候有要去解释这些诗，常常一个意思呢我们都要猜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不见得完全那么的了解，会有距离感。但是周杰伦现在打破了这样子一个问题之后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哇，原来诗也是可以很亲近，也是可以马上能够接受的啊。再加上呢这首曲子我们刚才提到，因为它是流浪嘛，所以呢我们在听到音乐风格里面呢是有轻快的节奏感，会让你有一种你正在行走的感觉啊。那周杰伦这一次呢他的语气呢是比较呢稍微含糊加上一点点克制啊，那没有特别的去飙高音，比较像是呢自言自语，那这种方式呢其实也会让思念的感觉呢呈现得更为明显。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流浪诗人。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之光师谭志毅，
2: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端午听歌漫步在思念里的诗人，因为今天刚好就是端午节，在这里还是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节快乐。
2: 对，吃粽子要小心了，不能吃太快，或者就是说呢太大口，有时候噎到也不好。那另外呢，毕竟是糯米的这个食物哦，所以呢消化上面呢需要一点时间，大家记得哦，还是要慢慢吃慢慢品味，毕竟这个节日呢它代表的是夏日的开始，也就是我们一年最有活力的时候，所以呢大家要记得哦，好好享受接下来的夏日时光吧。
1: 是啊是啊，尤其这个糯米是比较不容易消化的，所以不要吃太多，或者要多搭配一点蔬菜才不会让我们发胖。
2: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歌曲呢都跟诗人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端午节的由来其实就是纪念这个诗人屈原嘛，包括了连这个划龙舟啊，当时的传说就是希望去河面呢去找这个跳河自尽的屈原。那生活是呢包粽子也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包了粽子之后呢就到水里面去啊，希望这个鱼呢不要去啃食他的这个身体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一种连结之后，你会发现哇，原来端午节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画面可以呈现在脑海当中。
2: 对，所以呢真的在我们的这个三节里面呢，端午节可以说是呢故事性最满的一个节日了。
1: 真
2: 的活动很多，
1: 我都比嫦娥还厉害。
2: 对，嫦娥大概就是中秋之后就差不多了嘛，而且那还是家暴的故事、所以整体来讲这个我们犯罪防治系可以给他开一个专辑了。
1: 是，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当然就是跟诗人都有关联了。
2: 是，
1: 那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方大同他所演唱诗人的情人。哇，光听到这样的一个歌名之后就觉得应该是很浪漫吧。
2: 嗯，对，除了很浪漫之外，我反而另外一个角度上应该很累吧，诗人就这么浪漫了，诗人的情人还要更浪漫，那还得了啊，不
1: 是
2: 累死了。
1: 这个情人就是享受就是这个诗人带给他的浪漫就好了。
2: 虽然可能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不是晒衣服，是写一首诗哎。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了。
1: 哇，那其实像每天都有 KPI 的压力。
2: 对对对，每天都有新的想法，都要有新的情绪，然后写出一首诗来。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啊，真的如果把它排成有时辰的话，这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压力。像戴老师你都写了这么多本书，其实你应该也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出版社规定你几月几号一定要交件，那反而你应该会写得不好吧。
2: 对，我会觉得压力很大，所以呢我通常都会给自己设限就好了。我觉得自己写得出来就疯狂赶快写，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可以躺在那边一两个礼拜都不动作。
1: 对，所以我相信诗人的本性应该也不是能够被规范的了。
2: 对，因为呢他真的需要在当下的时候有体感，或者这一些感觉到了，其实文字才能够流得出来。否则如果单纯只是一个诗词的这样的一个工厂产生器的时候，那不如就像我们现在 AI 一样了嘛，搞不好就让他写一写也可以写得出来。
1: 对，而且他可以对仗对得非常好，对不对？
2: 可是却没有那个真正的感情的描述。
1: 那方大同的这一首诗人的情人呢，既然呢会用到这样的词句，也就是呢他在歌曲当中

0: 也很大胆的把爱情定义为一首呢是需要被诠释的诗，因此呢在歌词的部分他还引用了像是李商隐啦、李清照啦、徐志摩放在了他的歌词当中了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些音乐创作人他们真的是很厉害，除了平常自己写歌词之外呢，他们应该也是饱读了很多这些诗人的作品，然后带给自己一些想法，再激发出他们创作的一个能量啊。那在这首歌曲歌词当中也有强调背诵情诗，其实呢这一段呢好像也是在暗示我们，就是如果你会这一些的话，你就可能比较能够在于情感当中去做一个表达吧。
1: 其实呢诗本身来讲呢就是最精炼的文字哦，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呢，如果我们今天是五言绝句的话呢，可能大概就只有20个字、这20个字呢却可以描述一个故事、一个情境，甚至很多时候呢悲欢离合就在一首诗里面，所以呢这个才是诗最厉害的地方。
0: 是啊是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要写一篇情书的话啊，那个长长的文字还真的不如一首诗。
1: 是的，没错，
0: 那首诗写下去之后你一定跟人家不一样，然后在简短的文字当中又能够呢阐述出这么深刻的情感，哇，谁会不心动呢？
1: 对，马上就晕船了。
0: 好，那方大同呢这首歌曲呢是用灵魂乐跟 R&B 当做音乐的基底，营造出来就是一种成熟的浪漫。那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会听到那个流动 不是很急促的，呈现出的就是一种经过思考之后的优雅。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完美的契合了诗人的那种冷静跟敏锐的视角。那再加上呢方大同他在演唱的时候的这个转音啦还有咬字呢都非常的精准啊，算是呢好像精心雕琢之后呢所呈现的一首歌曲。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一首诗人的情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诗人还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这是蔡依林在2012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曲，叫做《诗人漫步》。其实呢，感觉这一首歌曲就好像是披着浪漫的外衣。那事实上呢，可能来剖析就是情感失衡的一首歌曲哈。所以，感觉应该是浪漫的。事实上呢，并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哦。
1: 是，尤其呢，诗人在漫步的时候，我们想象的都是呢，他开始搜集材料，想要开始创作了啊。也许他这样慢慢的跺着步子出去呢，他能够呢收集到更多更多的这一个当下的一个感受性。所以呢，其实呢，不管我们今天是在数着雪花啦，还是漫步在清晨呢，这些时候呢，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诗人呢正在准备要提供一些什么素材给我们。
0: 对啊，所以这首歌曲它强调的就是浪漫的表象，还有呢残酷的真相。就是光我们看歌名的时候就觉得，哎，这应该是很浪漫的事情啊。那事实上呢，这个刚才戴老师说啊，诗人可能在细数这些雪花啦，漫步在清晨啊，这些行为好像呢是很单纯。那事实上可能呢，他要诠释的就是在于情感上的一种可能不是那么的开心啊，所以他必须呢要用这些表象好像去掩盖住。其实这就是这首歌曲呢他想要来呈现的一种风格啊。而这首音乐风格呢是用电子流行啊，其实它就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冷调的感觉。甚或是呢我们可以听得到有一些是比较具有机械化的这种节奏感，跟歌词当中所提到的雪花啊或者是风花雪月呢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这种呢冷感的音乐其实也就象征的对方的情感呢其实是属于比较封闭性的啊。再来呢，蔡依林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她是用比较冷静叙述式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首歌曲啊，很平稳，甚至带一点抽离的语气呢，把彼此之间的关系给呈现出来。即使到了副歌，蔡依林呢仍然不会用很崩溃的方式来演唱啊。那这也就代表的当事者已经呢在很多次的失望之后呢，彻底的理解对方了。所以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呢非常冷静的一首反击的歌曲啊。他提醒我们，一段关系呢，如果只剩下一个人的独白，那再美的诗句也都没有用咯。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蔡依林的这一首《诗人漫步》。

0: 好，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端午听歌漫步在思念里的诗人，最后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歌曲呢，是江美琪她在2004年时候推出的夜的诗人。好像很多的创作人他们都是会熬夜来创作，对不对？
1: 对，我想呢，熬夜的这个孤独感，或者是呢这个被黑暗拥抱或者是笼罩的感觉呢，其实跟创作或者是跟写诗呢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我们都知道呢，李白曾经为了捞月这件事情呢赔上了自己的生命，那也是晚上才会发生的，他总不会大白天的去捞太阳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夜这件事情呢，他把人所有的感官通通都遮蔽了以后，尤其是视觉上面，那我们可以知道呢，古代一定没有像现在电灯这么方便哦，他们不可能会有所谓的五光十色霓虹灯这件事情。我相信呢，古代的夜应该就是全暗的，也许只有一轮明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夜来去等同于我们创作中的诗的感受性，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连结了。
0: 对，所以江美琪的这一首《夜的诗人》呢，其实讲白了就是呢深夜里的一种心理的自白啦。那这首歌曲呢，它不是单纯的抒情歌曲，而是好像是一场呢发生在深夜里面的自我的心理的仪式。那在深夜的时候万籁俱寂，也就是说很安静很安静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诶，只有自己醒着，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好高兴哦，天下只有我一个人，反而是会觉得我是不是很孤独啊。
1: 嗯，对，其实呢这种孤独跟寂寞的感觉就是夜专属的哦，因为白天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吵杂的声音呢陪伴我们，到了晚上真的只剩自己的时候，视觉也没有了，听觉呢非常非常的专注的时候，那种孤独感其实呢就能激发出非常多的一个诗的想象。
0: 所以江美琪的这首歌曲的核心呢，就是把诗人从身份转化为一种情绪的状态了啊。他并不是讲诗人他的创作，而是呢人在失去感官之后的一种感觉。尤其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把过去的对白还有剧情呢就比拟成了令人心惊的画面啊，让这个痛本来是很抽象的，可是在这里呢就变得很具象的一种侵略性。尤其他特别强调情绪呢是被逼出来的产物，所以当人陷入到想念，其实周遭的风声啦星光通通都可能成为解读对方的一种讯号。那在音乐风格上呢，他特别用了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诠释啊，我们可以听得到钢琴还有弦乐当作主轴，尤其呢在音乐的设计上，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留白，就是营造出呢深夜的空间感。包括了他在演唱这首歌曲呢，是用很干净透明的质地在里面展现了这个他的技巧啊。虽然呢并不是要刻意的去表现说这首歌曲到底有多难唱，不过呢以江美琪在这首歌曲当中很稳定的气息，把歌词呢慢慢的吐露出来，听起来呢就像跟自己在对话啊。尤其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现了情绪收敛的一个非常高的技巧，就像是那个句尾啊就会刻意的把声音收住，就营造出一种忍住压抑感。虽然到了副歌呢音量有提升，但是始终都还是保持的克制的感觉啊。那这种呢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的状态呢，会比放声大哭更具有感染力哦。所以这首歌曲告诉我们呢，诗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失去承受想念的一个心理工具。虽然呢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写诗，但是呢在每一个夜里想念的人都曾经是诗人哦。那江美琪的这首夜的诗人呢，是很成功的把个人的私密的伤痛呢就升华成了一种集体的疗愈共鸣哦。好，因为今天是端午节嘛，所以我们特别呢设计了端午听歌漫步在思念里的诗人这些音乐作品呢，希望听众朋友都会喜欢呢。如果今天听了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感想，也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来信跟我们做互动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在江美琪的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声再见了，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和深呼吸，我是季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将信仰文化、生活圈跟减肥系统串联起来的行动实验，到底是什么呢？今天邀请到了发起人，在空中会深入帮我们做分享哦。他是谁呢？先来听他的乐和宣言，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今天要分享给你的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与行动哦。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永续百行的创办人林应如 Lisa， 希望邀请大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零废弃生活就从每个生活的行动中开始。
2: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好有趣的活动，也非常有意义，叫做零费劲妈祖。而且这不只是一次性的活动，是长期性的系统性投入，也希望将这样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变成宗教零费行动模式。他们是以十年为期哦，令人很敬佩。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永续百行创办人林应如 Lisa。 Hello 创办人你好。
1: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而我们的 Lisa 创办人也是荒野保护协会循环零废弃的讲师，所以你还有一个荒野的名字叫做麦秆菊。
1: 是啊，我们荒野保护协会每一个伙伴大家都有一个自然名，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大自然有所连结，所以我就叫做麦秆菊咯。
0: 那也想问一下创办人，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会让您跟自然跟环保有这么多的连接，或是为什么你有这个热情来投入？
1: 其实啊，从小我们家就是生活在本来出门就都会自备购物袋的家庭，所以我都一直从小很习惯尽量过着一些环保的生活，例如说尽量减

0: 少过度包装的消费啊，或者是像刚提到购物袋，减少制造垃圾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是从小我的家庭就一直带给我的观念。那小时候爸爸妈妈也都会带着我们到大自然踏青，所以就觉得说哇，可以常常在这样子美好的大自然里面生活是很幸福的事情。结果一直到长大才发现，哇，原来不是每个人生活都这么环保的，原来要保护这个大自然其实是需要付出一些行动的。于是我才在这人生的阶段里面慢慢慢慢的投入零废弃生活的时间。
1: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而且也把这个影响力来到了台湾最大的宗教永续行动当中哦，你要成为了关键推手，而且今年真的进行了，也就是呢，我们让信仰的慈悲变成守护地球的行动，我们就有了零废净妈祖这个活动。那可不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构想怎么来呢？
0: 刚刚讲到因为从小就是环保控嘛，就自己一直在实践零废弃生活，那也从2023年加入荒野保护协会担任零废弃讲师之后，会去学校还有企业演讲，到处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更好的实践零废弃生活。如果有实践零废弃生活的话，怎么样可以保护到地球的健康以及自己的健康。那随着每一次出去的宣讲，就发现哇，原来真的很多人不知道，如果实践零废弃生活其实是也可以保护到自己健康的。那觉得这些很重要的零废弃环保的小知识真的很希望可以推广给更多的人知道，就一直把这个焦虑感或者是很期待分享给大家的心情一直都挂在心上。直到2025年去年的5月，那时候我关注到妈祖绕境的这个题目，发现啊，这个妈祖绕境虽然是一个世界级的宗教盛事，但也同时产生了极大量的垃圾的沉重的负担。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重妈祖的力量来呼吁大家，在这么大型的宗教盛事底下可以减少制造垃圾，来用零废弃的方式去敬拜妈祖。所以我就在网络上面号召我的亲朋好友们，大家一起来跟我想想办法，怎么样可以在一个妈祖绕境的场域底下去实现零废弃的行动。所以从去年五月到现在已经经过了整整一年的企划还有执行的时间，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投入还有很棒的一些成果可以跟大家分享。
1: 是，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来介绍今年4月17号到4月26号我们整个绕境哦，到底怎么样来实践零废弃。那不过还是要先请创办人让所有听众朋友有一个概念哦，到底什么是零废弃呢？
0: 零废弃这个理念呢，大家听起来觉得好像压力很大，零废弃也就是一点点废弃物都不可以产生。当然伟大的航海目标是这样，可是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行动里面开始一点一点的行动。举例来说，我就从每天随身出门带着一双环保筷在身上，就可以减少很多免洗餐具的使用了，这也是零废弃生活的第一步。也就是说，零废弃生活不代表说你一点点垃圾都不可以制造，而是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每一次消费每一个选择里面都多想一想，我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减少这一些废弃物的产生。举例来说，对我而言最大的一个行动就是每一次的消费还有选择里面都去想一想，这个行动它是一个需要或是一个想要。那如果是需要的，我们当然就是想想办法了，怎么样可以用比较低废弃物低资源投入的方式去行动。举例来说，我如果手弄脏了，以往可能大家会直觉的想说，哦，那我就拿个湿纸巾来擦一擦，但是其实使用湿纸巾是对地球很不环保，那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很多危害。我们是不是可以改成去使用手帕来取代湿纸巾，或者是如果觉得戴着手帕也觉得啊还要再洗手帕麻烦，那就不如我们直接去洗手，那就可以减少湿纸巾的使用。像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转换，一个心态的调整，就是我们零废弃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尽量从源头来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看看什么样的行动可以有替代方案。这些就是我们在 做出的一些生活的实践。
1: 所以我们永续百行的零废弃妈祖的倡议行动，真的让永续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100种行动的集合。所以很感动哦，你们是强调小而美，然后变成了累积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那各位赶快请创办人告诉我们，

0: 你们如何把一场信仰文化生活圈跟减肥系统来串起来，而且真的行动了，如何来做起？其实这个还不太容易，还蛮庞大的。
1: 真的耶，因为我相信大家就算没有亲自去妈祖绕境的现场走过，也绝对在新闻上有看过这样子的报道，或是听过自己的亲朋好友有去参加妈祖绕境。在这样子的现场九天八夜的期间里面，一共有超过400万人次到达现场去走这个妈祖绕境，所以人流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快速，因为大家都要追着妈祖，而且现场会有很多免费发放的服食。那在这么极端的场景之下，我们就希望可以帮助这些参加行动的民众去更容易的实践他要自备餐具或是使用循环餐具来减少免洗餐具垃圾这样子的一些行动。于是我们就在网络上面召集了100位以上的志工，我们这次不重复的志工人数大概有130位的志工到达现场来执行我们的计划服务。那这些志工小组呢，就分别有不同的组别来去做行动。首先有一个最大的组别是公民科学家，我们邀请了这些公民科学家到现场去记录这些点心站发放的点心的样态，它是使用铝箔包还是用纸碗，有没有提供免洗筷等等等等，这一些点心站出餐的形式，以及最后这些垃圾的状态，垃圾是有没有分类呢，有分类的话分成哪几类呢，垃圾的数量有多少等等等等，我们就派驻了超过70位的公民科学家在现场去调查沿途9天8夜的点心以及垃圾的各式各样数据，希望可以把这些资料汇总起来，作为我们来年要推出零废净妈祖 2.0 计划的一些基底的研究数据。这是公民科学家。此外我们也招募了一批环境教育小组，因为我们在大甲地区设置了一个亲近祈福站，让大家到现场可以来跟妈祖求签，得到的这个签诗呢，上面就告诉大家一些环保生活的小标语，告诉你怎么样的实践零废弃生活。举例来说，可能会告诉大家，哦，你知道吗？家里瓶瓶罐罐的这些洗发精、沐浴乳，如果可以改成固体的皂类或是洗发饼这样子的产品的话，不只是保护地球的健康，也保护你自己的健康等等等等，这一类的环保小标语我们就会放在这个妈祖的签诗上面来跟大家做互动。所以环境教育小组的伙伴就会利用这样子妈祖求签的游戏来跟大家宣导环保生活的一些小知识，这个是环境教育小组。再来还有一个组别呢，是循环餐具的小组。因为我们在现场一共有2大类的循环餐具的导入，第一大类呢也是我们在大甲地区就提供了循环餐具，让参加者可以免费的来跟我们登记，然后借用这一些环保餐具，有环保的餐盒，然后循环杯以及叉子，让大家可以在大甲地区的时候就借用。也就是说你在大甲妈祖绕境的期间，每天你都可以找到归还点来归还，就很像是百货公司美食街一样，如果说你借了这个餐具只使用一天就拿来归还也可以，2天归还也可以，9天再归还也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是有这个循环餐具的导入，那就需要一些志工帮忙导啊、登记啊，然后还有去设置餐具的归还点等等等等。这个是环保餐具的第一个小组。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跟一个大型的正南宫点心站合作，邀请大家开放提供5000组。的环保餐具，分别是环保碗还有环保筷，让现场大家来到这个点心站的时候可以直接领取环保餐具去用餐。这个现场是一个 buffet 的形式，这边有菜有饭有肉有汤等等等等，吃完之后再把这个餐具归还到入口的归还箱，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继续去走他的妈祖绕境的旅程。所以现场我们就招募了循环餐具小组的志工帮助发放这些环保餐具，并且引导大家把厨余倒到哪里，然后把碗筷归还到哪里去做整理，以及我们现场募集了商用洗碗机 VVR 德广聚这间厂商来提供我们商用洗碗机。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环保志工就会在现场协助大家把这5000份环保餐具用洗碗机把它清洗过，那再赶快提供出来让大家使用等等等等。因此我们在现场减少了这一些5000份的免洗餐具的使用，这些

0: 这是我们在现场推动的一些行动。当然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小组，就是交通物资组。因为大甲妈祖绕境是这样嘛，他每天要移动很长的距离，来回是340公里的里程。也就是说，我们的志工在移动到每一个服务站点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在火车站或是交通方便的地方，我们就有安排交通物资组的伙伴帮忙接驳我们的志工，还有我们的这些餐具、归还箱等等等等的这些物资，去送到每一个我们服务的永续站点。这一些就是我们在绕境期间所推动的一些行动。
1: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而且你们很有雄心壮志哦，这是以十年为期来持续推动的宗教零费行动模式。所以刚刚我们的创办人有说，在明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持续，而且是变成 2.0 版。
0: 是啊是啊，因为啊，环境教育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第一个行动也就是希望可以在每一个参加者的心里都种下一个种子。今年我看到有这个零费金妈祖的团队在这样推动自备餐具或是使用循环餐具的行动，而明年也许每一个参加者他就会尝试着，因为我们有做了这么多行动的导入，明年也许就会愿意响应，或者是说他明年他想再观察一年，后年才来参加这样子的自备餐具的行动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是希望说用一个十年期的期间，慢慢的陪伴大家来实践这样子的零废弃生活，一步一步的练习，逐步的规划，让这整个大甲妈祖绕境的行动都可以更环保更永续。
1: 真的非常的令人敬佩，然后永续百姓团队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来做规划，像绕境前、绕境的时候、绕境的后面，我们就是从让行动准备好到让行动真的发生，到让改变留下来哦。到底怎么做的，我想我们下阶段继续再请永续百行创办人林映如 Lisa 继续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Hello，欢迎小老天和朋友聚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妈祖可以保佑我们平安，而我们要回报他一个更干净、更永续的未来。而有这个理念的是永续百行创办人林映如 Lisa，很开心今天可以访问创办人。Hello，创办人你好。
1: Hello，很高兴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零费劲妈祖这一次的计划行。
0: 而我们创办人其实让改变真实发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们做好多的前置作业，而且刚刚你说了2025年的5月份，其实一年前我们就开始筹划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绕境前、然后中跟后，你们都规划哪些行动呢？
1: 哇，这一年来的执行还有规划，真的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投入。我们从2025年的5月开始，我们就招募志工小组，跟着我们开始每个礼拜线上的开会来讨论，然后还有企划，以及去串联很多的利害关系人一起来执行这整个计划。绕境前，我们花了很大的能量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串联了大甲当地的友善商家，我们邀请了30间的友善商家加入在这整个计划里面，协助这一些有自备餐具的民众。如果他们有自备餐具或是自备购物袋去消费的话，就主动的提供一个5块钱的折扣给我们环保理念的民众，以及我们还设计了一个 LINE 上面的绕境寻宝的小游戏，让大家可以在绕境的过程中上传你的环保。

0: 报行动，上传了之后就可以累积积分，累积积分就可以拿到一个环保的小礼物。这些是我们在 LINE 官方账号上面也设计了很多很有趣的减肥小游戏。此外呢，这些友善商家也会协助我们去设置循环餐具的借用以及归还的站点，他们就会开放他们的门市来让我们的志工可以设置站点来做行动。所以串联这30间友善商家真的是费了一番功夫，要亲自去跟他们介绍这整个计划，然后邀请他。那当然这些商家也会问说，哇，这个如果我开放我的水槽让民众来洗碗的话，大家会不会把厨余弄得这边很脏啊等等。所以我们都会跟大家提到说，这个部分不用担心，我们会招募志工来驻守在您的洗手台旁边，帮助这些民众在清洗他们餐具的时候也都可以维护友善商家的环境。所以我们串联了这30间友善商家。此外，为了让愿意自备餐具的民众可以有一个很方便洗碗的环境，我们在沿途的路上经过的宫庙，我们也邀请了80间的宫庙来加入我们这整个计划里面，开放他们的水槽来让我们去设置餐具的清洗站。也就是说，民众只要经过路上的这一些跟我们配合的宫庙，我们都有设置环保的洗碗巾。这边就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厂商橘宝，他们提供天然的橘皮精油的洗碗巾来让大家清洗餐具，还有没有塑胶成分的木浆菜瓜布，让大家可以很方便的来洗碗。所以这些宫庙的串联还有物资的发放等等，真的是花了一番功夫，因为80个站点真的非常的多，然后还要去设置一些海报，让民众远远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零废井妈祖计划所设置的洗碗站。这些是一些站点的串联。此外，当然我们也去拜访了大甲镇澜宫，邀请镇澜宫可以提供我们官方的授权还有合作。于是我们在镇澜宫的同意还有支持底下，我们就展开一系列跟镇澜宫一起合作推出的，包含宣传影片啊、电视台的采访啊，还有泽泽募资页面的回馈品设计啊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合作，也是跟镇澜宫取得授权之后才做的展开。最后在官方授权的部分，还有我们取得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同意，担任我们的指导单位，也提供很多我们的纹身小品。我们取得了妈祖的小折扇，可以来跟我们的民众做互动。所以我们在活动设计前，我们就是去串联这一些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去设计这整个活动的概况，来让大甲妈祖绕境的这10天里面可以有很多很多跟民众互动的机会，去宣导环境教育的重要，也让这些废弃物减少。
1: 真的非常庞大的力量哦，因为我们的永续百姓真的结合了品牌跟企业还有一般民众的力量共同投入。那这个在绕境前其实做了好多的前置作业，那么在绕境的时候，在今年4月17到4月26，我相信创办人应该也看到了实际的状况了，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0: 在这个绕境的过程中啊，我们这10天的行动里面，除了前面提到说我们招募了这么多的志工在现场提供服务之外，现场当然还是有很多很感人的一些小故事发生哦。因为线上的听众可能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甲妈祖绕境，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现场就是有很多的点心站会免费的提供食物还有饮料给参加妈祖绕境的民众，可以补充体力，有能量继续参加这个绕境的行动，所以现场的食物就有很多啊，免费的发，大家就拿。那在这个我们计划执行的期间，我本人都是跟着交通物资组一起去移动，因为我要统筹整个志工还有物资的配送以及现场的调派调度。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位志工他开着我们的运送的货车，因为我们有跟朋友借了一台货车运送我们整个计划的物资，我们就开着货车哇移动去调派这些志工还有物资。中间有一个早上，我们在移动的过程中啊， 到了一个点，我就下车去跟我们服务站点的志工去做教育宣导，然后去发放物资，然后跟大家讨论说在这个站点要做什么事情等等等等，我就下车去工作了。等到我回到车上的时候，原本跟我配班的这个开货车的志工，他就拿了满手的点心，然后还有饮料，就很开心的跟我分享说，欸，Lisa, 你看我拿了好多这个吃的，你刚刚早上都

0: 没吃，你很辛苦，来来来，来吃吃喝喝吧。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哇，这个用塑胶袋装着的包子，这个一瓶一瓶的铝箔包饮料，我就头上不禁冒出冷汗。我就跟这位伙伴说，哦，谢谢你，感谢你，就是想到我都没有吃东西，很辛苦。可是呢，我平常的习惯是我不吃有包装的食物，如果可以的话，这些食物你就留着自己享用吧。那我就赶快拿出我的便当盒还有水壶跟他说，那等一下呢，如果你还是很希望可以帮我拿一些食物的话，请帮我使用我的便当盒还有我的水壶来去领取这些辅食还有点心。那我就会，你拿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不挑食，谢谢你的热心。然后我们的这个货车志工伙伴他就哇吓一跳，想说怎么有人做得这么彻底啊。回来之后我也看到他在脸书上面不断的跟大家分享他跟我互动的这个小故事，那他也是公开的宣誓还有承诺说，在他以后的生活里面他都会尽可能的去注意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减少这些免洗餐具的垃圾产生。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看到我们的伙伴非常非常的有慧根，才经过我的一次的提点，他就可以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愿意尽量的去实践零废弃生活，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1: 真的，我们可以跟神明祈求平安，然后也不留给大地负担哦。那也想问创办人，因为这一次其实是非常的成功，因为大家都很用心的来做参与。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最终会希望让改变留下来，所以很像你们还有成果分享，而且很像规划的差不多喽。
0: 对啊，其实啊，本来很多人都问我说，诶 Lisa 你们这样大甲妈祖绕境4月27号就已经结束回到台北了，应该可以好好的休息吧，就是可以躺平两个月。哦，我说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还要把这整个计划的成果去做一个梳理还有会诊。像刚刚提到我们的公民科学家总共收集回报了313笔的数据还有资料，我们就要把这些资料好好的分析出来，来去做一个会诊报告，以及我们要准备一个宗教永续问卷，让所有的参加者可以填写。我们目前收集到111份的有效问卷，那我们就要把这些公民科学家的数据还有宗教永续问卷的资料可以做一个统整跟分析，看看我们这一次零废弃妈祖 1.0 版本到底减少了多少的垃圾量，观察到多少的垃圾的数据，以及所有民众对于宗教永续的期待是什么。那这一系列完整的社会影响力的评估报告还有成果的会诊，我们会在今年9月18号的时候举办一个大型的论坛，来跟大家发表这个成果，告诉大家诶，我们这个 1.0 计划行动的一些很棒的成果还有经验的分享。我们希望把这些成果汇整成一个像是 SOP 宗教永续的白皮书，来告诉大家，如果你是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你在实践你的庆典或者是民俗活动的时候，可以从方方面面哪一个角度来做一些减费零费的响应，让这些民俗庆典还有大型的宗教活动可以用更环保更永续方式来行动。这些是我们在9月18号一整天的论坛，会在环境部的会议厅，在台北市的西门町这边，我们会举办这个论坛，来跟大家发表我们这次所有计划成果。那当然就是希望说，发表了这个成果之后，所有台湾其实有10000多间的宫庙，大家如果都可以发follow 这个成果来去尝试一些小小的行动跟导入的话，哇，这个成果就可以做更好的复制跟扩散，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宗教团体都可以有更多永续行动的实践。
1: 好，那如果说大家想来 follow 我们这样子的成果发表，然后甚至呢，因为我们 2.0 明年也要启动嘛，刚刚听你们都是为期一年的规划，如果也想要共同来做参与的话，在哪里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呢？
0: 资讯我们发表在很多个不同的平台，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有经营的社群平台，大家常用常见的我们通通都有，包含脸书、 IG、 Tray 还有 LINE 官方账号，只要搜寻永续百行零废弃妈祖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社群平台的资讯。那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官网，永续百行零废弃妈祖，永续的100种行动，用零废弃的方式来敬拜妈祖，上面都有我们最新的一些公告还有资讯可以分享给大家。同时我们也在邀请所有有机会可以用不管是资金 物资或者是专业服务来参与这整个计划响应的企业或者是志工，都欢迎可以多多的跟我们联络，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十年计划嘛，我们会需要很多很多的物资还有人力的资源，也可以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的志工服务，一起来让这个永续的一百种行动可以推广的更长更远。
1: 没错，透过今年的成功经验，在未来我们要让世界看见台湾在真实的宗教场景当中用合作跟行动走出自己的永续路径。真的非常谢谢永续百行 Lisa 创办人还有你的团队这么的用心，那今天也谢谢您分享今年的零费劲妈祖，谢谢创办人，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行动成果。
1: 好的，今天的乐和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2: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家轩。那我们上礼拜邀请到了这个民进党不分区立委陈培瑜委员来跟大家分享他从政的经验以及他对文化政策的看法哦，因为大家可能对他，大部分如果不是出版产业的人可能知道说他是一个口才非常好、思路非常清晰的立委，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在花莲开过一家叫做凯丰卡玛的通书书店，然后也因为编了一本书而得过金鼎奖，所以他其实是非常在文化产业非常有名非常成功的一位文化人。但是很特别的是他因为认识同样开水牛书店的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先生，所以被引荐进来当这个民进党不分区。那当然民进党不分区之后也做得非常有声有色哈，那现在也在民进党的选战里面扮演了特别一定的角色，可以这样讲。对，那我们今天继续邀请他来谈哈，就是说其实也是这次邀请他来特别想要请他跟大家分享，就是你现在在立法院，大家都觉得说台湾现在的这个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哈，蓝绿之间好像这个完全没有什么沟通的可能。虽然我自己也不觉得完全是这样啦，我自己现在就觉得7800亿的军购案能过，我自己是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件，至少是一个好的迹象哦，就表示蓝营的立委里面也有人很在乎台湾的安全。但是确实有很多东西还是卡住哈，大家好像对这些国家的未来，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有些不同的想法，甚至对一些好像其实不太需要什么政治正义哦，比如说能源政策也吵得乱七八糟哦，好像比如说核能好了，其实它是一个科学问题嘛，或者技术问题、工程问题，但是好像背后也包了很多意识形态啊，包含风电等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底我们要怎么跟不同正义的人沟通呢？我们先不要说说服好了，至少说沟通。能不能聆听呢？然后能不能进一步的说化解大家歧见，或者是说你如何保持愿意沟通这样的这个动能，然后也不要让自己说因为被否定了而就很伤心或很气愤。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民主时代的公民，成熟的公民需要去训练自己的哈。对，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要请教培育委员哈。就是其实我先讲个题外话，我们去年参加过一个活动，一个募款参会，然后我到了募款参会才发现你是当天的主持人，我有点很意外，我想说哇，台湾这个国家真的很神奇啊，一个募款参会可以请得到一个立委当主持人，而且您的主持人也不是只是在市议台上讲，你还走到场下，然后招呼每一个进来的来宾啊，然后把活动现场炒热气氛啊，我觉得真的很，我真的很佩服你，就觉得一个是不只是没有身段而已，而且是一个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很温暖、被照顾到、宾至如归的。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我猜这个可能跟你成长的经验也有关系，对不对？
4: 对，我 我都是从别人眼中说我是一个温暖的人，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温暖的人。
3: 真的吗？
4: 真的真的，我真的真的真的，我的助理有认真跟我聊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不是刻意把自己变一个温暖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做出来的事情就让别人觉得是温暖的，所以我也很认真问过我自己，
3: 是，
4: 可能是因为
3: 你一点都没有想要成为温暖的人。
4: 不是不是，就是我先说，我有想要成为聪明的人
3: ，OK，
4: 然后我想要成为不麻烦别人的人，
3: uh-huh.
4: 然后我想要成为有效率的人
3: ，OK，
4: 然后我也想要成为
3: 有你很聪明，你很有效率。

0: 或者
1: 是
0: 或者说你一直在做让人温暖这件事情，以至于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你另外要去努力去做的事情，就是那是你的 default
1: 可能吧。因为我从小确实是一个比较会观察空气闻空气的人，所以可能因为这样，我还蛮容易感知到现场可能有谁需要什么协助，
0: okay，
1: 有谁需要被、
0: okay，
1: 被看到一下，被听到一下这样。然后可能也是因为当老师的关系，然后也可能因为开十年书店，你知道那个书店角落满满都是小孩的时候，
0: 啊，
1: 你其实需要耳听八方这样子，
0: 啊 okay，是是是，
1: 可能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对我来说，让参与活动或者是在那个现场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他的声音有被听见，他的需求被看见，我确实会在很多活动上做这个努力这样。
0: 这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而且在修法的时候你也需要照顾到每一个利害关系人的需求。
0: 可是我举个例子，我最近在读那个高市早苗的采访录跟介绍他的书这样子，最近刚好两个不同出版社都各出一本。高市早苗就不是这样的人哦。
1: 哦，对对对，我有读。
0: 他就是说我不要去讨好每一个人，而是我要坚持我自己的路线，自己的信仰。他认为说你去讨好每一个人，就是到最后都会一事无成。
1: 我反过来讲哦，你听听看，这是我的逻辑。你讲那个我有看。
0: 对。
1: 可是我刚刚说我去看到每一个人跟听到每一个人，可是我没有把结论讲出来。可是你讲的跟你要的，我不一定能给你啊。对吧，
0: 你还是背后还是有一个
1: 不讨好的
0: 要去说服或者是要捍卫的。
1: 对，那如果我要讨好每个人，我当时就不可能去做党团干部了，因为党团干部就是一个不讨好的角色。
0: 哦，
1: 他基本上就是在第一时间你去理解对方的政策跟法案需求跟政治攻防之后，你如果想要讨好他，你就不会去找到他的问题，你就不会去看到他逻辑的盲点。你基本上就是不要出来吵架就没事。
0: OK。
1: 可对我来说，那个不讨好有背后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就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要是什么？然后，但是你在确定不讨好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就是你也听见跟看见别人的需求。所以，当我在跟你对峙对话的现场，我其实是知道你的，但我不认同你。我知道，例如说之前协商的时候，我知道他就是想要羞辱，想要制造很多错假讯息，但我不同意你，所以我得用更多的力气，准备更多资料来说服你。那这就是一个不讨好的过程。所以确实很多我的朋友也不会觉得我是一个讨好的人。只是说我不会有那么第一时间很凶狠的样子，或者是那种比较刚毅的形象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啊，我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温温的人。怎么上战场第一时间可以
0: 大杀四方，
1: 大家不要被我温柔的外表给骗了这样。我的小孩都说那个还好妈妈不是在家这样对待我们，我就说你们又没有你们又没有每天跟我吵架，为什么这样对你们。所以我觉得也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更清楚知道我就是有一个框架跟底线，那个是没有办法退让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欸。就我不知道，我觉得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就是以我来说好了，我可以知道我的底线，我的坚持在哪里，但是我就觉得那就是我。至于你讲什么话，我就不会想理你，我不想照顾你。但是像你是可以知道底线在哪里，啊，但是也会愿意聆听，然后也会让人家觉得舒服被 care， 但是你同时你还是很坚定的捍卫，而且很犀利的捍卫自己立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就是一个光谱，从最冰冷的最锐利的到最温和的，那个很长的光谱你两端都可以有。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1: 我没有这样分析过我自己。
0: 我觉得是。
1: 好吧，
0: 对，
1: 好吧，
0: 对。
1: 但我确实在这个立法院这三年的工作过程体察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可贵的事情，就是原来可以好好花力气讲一件事情让大家听懂是一件好困难的事哦。但是很重要，很困难但很重要，所以我就会越想一直说一直说这样，然后我就回来精炼自己的语言，告诉我自己说我还可以怎么调整，我还可以怎么让它更精炼更简单更易懂。
0: 我顺着你这句话我想问，就是你说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当然因为你的工作是立法委员，所以你不能放弃，但是你会不会想说啊，这个是让别人来做，或者是说，哦，这个人我无法说服了，这个是你让别人来说服，或者说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我实在没办法，我去换取另外一个研究另外一个法案，就是怎么让自己不会被击倒，不会放弃。我觉得这个是可能 很多听众朋友想要知道的，因为大家

0: 有会觉得说，比如说好了，这个转型正义的事情我们说了多少次，然后这个林宅血案就是这么可怕，然后二八事情就这么清楚，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么多人不相信，这么多人就觉得说你就是在撕裂社会，就是在传播虚假讯息，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自我建设？
1: 我自己有一个答案，可是我讲出来一定会被人家笑。
0: 怎么说？
1: 可是我的助理问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脑袋想都没有想，就是这个答案。因为我发现我对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那个爱的滤镜跟泡泡。
0: OK，
1: 但是我还、
0: 就是、乐观，
1: 那是我非常底层的哲学观对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会觉得为了你所爱的事情去做任何努力都刚刚好而已。然后我因为以前读了非常多台湾民主转型的故事，所以我真的会觉得我们现在虽然很累，但比起
0: 以前
1: 我们好，真的对对对，
0: 至少你不用担心讲什么话隔天就警察来敲门，
1: 对，或者是担心我就被抓走了，然后我的家人看不到我。因为你如果读了很多前辈的故事，甚至你听前辈讲完之后，你真的会问你自己说，如果我在那个当下我有那个勇气吗？或是我会不会在被关黑牢的时候我可能就选择自杀？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待立法院现在的很多事情，我会觉得我们真的已经幸福很多，但我们现在在面临的困难可能跟以前不一样，那我们还能做什么？这样就是那个是我很心里面很底层的爱的滤镜泡泡这样子。
0: 所以这基本上两个因素啊，一个是正面的，就是你对国家的对台湾土地的热爱，另外一个是说你也不用担心会像以前那么可怕。
1: 对对对，
0: 说是这样说，但是有时候你真的还是会觉得很累。
1: 累是一定会的，生理性的累，然后脑袋的累，身体的累是一定会。然后所以我在办公室有放一个那个露营椅。
0: 露营椅啊，那不舒服啊。
1: 可是没有没有，那样对我就够了。就是我只要很累的时候进去大概躺个5分钟到10分钟，然后按一个小码表，我就可以，我可以立刻就睡着，然后10分钟后立刻醒来。
0: 那你也很厉害。
1: 我有吃 B 群，
0: 你是随时都可以睡着那种人，
1: 很累很累的时候。
0: OK，
1: 然后我有吃 B 群，然后但是我回到家就会好好休息这样子。
0: 所以你是可以很快的让自己恢复到战斗状态的人。
1: 对，但是大家不要这样一直挑战我们，很累呢。这样，
0: 还有一个很重要议题，我也觉得今天想要跟你请教，就是你也说你愿意沟通，乐于沟通，然后但是你吵架你也不会输人，但是你不觉得，你觉得吵架其实不是一个好的沟通方式。你愿意去，因为你有说过说，你发现说你可以在任何人呛你的话，你都可以在30秒之内把人家反驳过去。
1: 对，可是你知道吗？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在指吵架，我在指的是我可以找到你话里面的盲点跟逻辑漏洞。
0: OK，
1: 然后立刻告诉你哪里讲错了。所以我每次去党团协商回来，或者是跟国民党委员对吵回来之后，我的助理就说你很会吵。可是我那时候都觉得我真的没有在吵架，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我真的只是在讲道理。
0: 你是就事论事，
1: 我真的在讲道理。我再讲一次，我是真心的想要讲道理，可是我可能那个当下情绪多了一点，或者是大家看起来我好像很凶，可是我不是为了吵架，我真的是为了把那件事情的本质点出困境。因为所有在立法院的话语，只要不是记者会等级的，都会成为公报记录。未来有一天当有人回去做历史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曾经有人针对这件事情提出自己的观点。所以对我来说，在每一个协商的现场，每一个委员会的现场，我都不可以退让的原因在这里。你有历史观的人就知道，那个东西都会
0: 留下，历史留下记录，
1: 也对你自己现在此时此刻的工作留下一个负责任的记录。如果你在那个现场就退让，以后大家忘记这段历史，人回去看会看见什么？
0: 就觉得台湾每年有这么多立委，结果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好像对不起后代子孙，对不起。
1: 因为我自己是看着很多前辈的故事长大，所以对我来说，我也希望有一天有人在做立法院历史研究或是相关议题的研究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OK，哇，这个确实非常重要，为历史留下见证。这样，我们这边先中间休息一下。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到台湾怎么想齁。那个刚刚中间休息的时候，我问了培育委员说，他刚刚讲到说他有时候在

0: 咨询的时候不想和稀泥，或者是不想放过任何的逻辑上的漏洞，其实只是想要让未来的人在看立法院公报的时候可以说，哎，其实这个问题当初有人有这样的看法，然后不是随便带过。那我心里就想说，哎，真的有人会去读立法院公报吗？然后培育说，你刚
1: 真的会，
0: 你刚推荐了一个什么？
1: 我刚跟嘉轩分享那个报道者，他们有做一个立法院的公报 AI 爬书系统。你针对每一个委员关心的议题，或是你自己关心的关键字，甚至你输入立委的名字，那个好像是他们公司自己花钱做的。然后其实历史长篇资料都会被爬出来，例如说你关心的是体罚好了，好，或者是上课时数过长，或者是体育班这样，那你去查关键字其实都会有。那可能很多人其实没事不会去看啊，说实话，一定是做相关研究的人，或者是在意议题的人。可是我会说，我觉得现在社会的议题的分众越来越小，你somehow一定会在一些主题上遇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大家因为关心这个议题而聚在一起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除了为历史留下正确的记录之外，你其实也是在为当下你所在意的价值观做捍卫。
0: 所以那个是在报道者网站上，
1: 报道者网站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报道者，然后立院 AI 系统什么的这样子。
0: OK
1: 因为立法院的公报资料都是公开的，
0: 所以也不用是报道者有记者采访调查过的，
1: 对，都可以，
0: 任何议题都可以。
1: 对，包含我们质询每次讲的逐字稿，或者是在协商的时候逐字稿，或者预算审查逐字稿都看得到。
0: 哇，这真的是功德一件。
1: 对。
0: 接着来回到就是政治沟通这件事情，我想请问你哈，你上次在就是人本在台大办的那个演讲里，你有提到说，我们一方面需要培训自己的专业能力跟思维跟口才，但是你也提醒大家说，你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刺猬，然后会吓跑别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在乐于去跟大家讨论政治的人可能需要去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很希望去能够说服别人，然后都希望说，哎，你讲这个错了，有这个理由一、理由二、理由三、理由四，但是其实好像一般人其实不见得能够，就像你说的，你有时候只是就事论事，只是讲道理，但是别人可能会觉得说你好会吵架，但是我们应该没有人会喜欢自己被别人认为是很会吵架的人。
1: 我没有写，我现在被怎么说我都没有意见了。但是我觉得让别人第一时间就觉得你是刺猬这件事情，真的会阻断了所有沟通的可能。
0: 对，
1: 他本来还愿意可能听你讲个两句三句，然后如果你一开始就先把他骂一顿，然后再想要再交对的给他，他基本上前面就会充满你骂他的语言，其实你要给他都塞不进去，这也是在心理学很正常的机制，
0: 就把自己封闭起来。
1: 对对，所以我会说，与其急着跟别人沟通，不如先再三确定而且稳定自己的状态，然后确定自己在意的事情是什么。有时候可能几句重点的话提示你已经分享给对方，然后日后有机会积沙成塔，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比较久远的路了。否则我觉得去年的那个大罢免让大家在街头运动后的很多创伤搞不好都还没恢复。但如果大家因为对民主的台湾觉得焦虑而想要去做很多事情的前提，如果没有把自己照顾好，其实可能对你自己跟对未来要做的事情都不是太好这样。
0: 我觉得你这句话我非常喜欢，我觉得非常宝贵。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1: 很急，
0: 很急，
1: 对不对？
0: 或者说我觉得就在旁观者可能觉得说他太着急，可是他可能自己不认为，他觉得说比如说好了，军购议题这个就这么重要，然后你蓝白把它删了，然后这个中国每天这个军机绕台，我就一定要告诉你说为什么你这次下次投票一定要怎么投，那听的人可能就觉得你又在教训我了。
1: 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分成几块饼吧，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每一天已经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跟你身边人沟通相关政治议题，你可能就已经 loading 很重，那你就可以暂停，然后每天就是半小时半小时半小时就好。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用比较具体的时间切分来看待自己今天有没有为民主贡献。如果你是很急的人，那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你是一个你觉得你一直讲一直输出一直讲一直输出你也不会累的人，那我当然就很欢迎大家一直讲一直输出。就好像我现在一直讲一直输出我也不会累。那如果你 是
0: 以不自己不累为前提，
1: 自己可以负担的前提为主、
0: okay、
1: 因为民主是一个
0: 长远的路
1: 因为面对中共给我们的压力、嗯、他们只会越来越

0: 大力，
1: 对，
0: 越来越抽残。
1: 我们要比气场，
0: 我们要比气场，因为我倒过一家书店，你知道吗？哎，真的真的，以前
1: 有帮助
0: 的。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觉得，好了，关了就关了这样子。可是那时候一直有前辈跟我讲说啊，你要想办法比气场。可是我那时候很年轻，我没有觉得气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关了书店之后，再有十年的生命经验，你会问我，我觉得气场很重要。
1: OK，
0: 气场，但你气场的过程当中，你还是持续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嗯，
0: 很重要。这样，民主是要让大家幸福快乐，不是吗？
1: 是，
0: 嗯，
1: 所以我可以说，我这样讲可能太粗糙，就是可不可以说我们先让自己过得快乐，然后再试着去说服别人？
0: 当然可以啊，
1: 当然可以。
0: 我觉得民主的好玩就是它在这个大的概念底下，每个人一定都要活出自己的样子。
1: 对，
0: 然后你活出基本的样子的这个样态就是一种民主。
1: 嗯，
0: 对，然后你就再去发挥，然后用每个人用你的专长去发挥。可能有人是口述，有人是书写，有人是拍电影，有人是录 podcast， 有人是去做志工参与活动，有人可能是擅长去跟老人家聊天，
1: 对，
0: 有人擅长跟孩子们聊天，
1: 对。
0: 我觉得从自己喜欢的媒材跟方法，跟你喜欢的空间时间去做切入，每个人一定都可以找到为你在意的民主贡献的方法。
1: 可是我觉得好难哦，
0: 我没有说简单，我没有说简单，
1: 因为我就觉得，一方面你就觉得，哇天哪，台湾遇到压力这么大，然后这个2027马上就到了，然后你又觉得哇，我们的国防预算也没过，总预算也没过啊，国防预算过了但是也不够，然后你就好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这些某些坏人的真面目给揭穿，然后要把民众唤醒，你不要再被骗了。但是你都去这么做的时候，有时候你越投入遇到阻力越大，哦，人家就越讨厌你说，哦，这个你又来了，然后这个每天都在讲一样的话。那我们也知道不能放弃，然后要继续持续沟通，但是怎么样找到一个中间的稳定的，又让对方觉得舒服，又让自己没有觉得很累，但是又有真正能够把重要理性客观的讯息传递出去，我觉得真的是
0: 真的很难。可是我觉得前提是你自己好好生活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是，
0: 然后我要提醒大家，我常会说很多人其实就是把头埋在沙子里，他很鸵鸟心态。例如说，我真的最近还听到有人跟我说，你们民进党就不要一直讲互不隶属啊，你不要一直讲，对方就不会来打你这样。那我跟他说，哦，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在学校被打了，你会叫他回来说，嘘，不要讲，不要告诉别人你被打，然后你也不要告诉妈妈，我们以后去学校离他远一点，绕路300公尺，这样就好了。所以你是这个意思咯。如果你转换成这样的比喻，通常大人就会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跟他说，我们台湾现在就是这个处境。
1: 对，
0: 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用你擅长的比喻去跟身边的人沟通，越生活化越好，这样。这是我用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要建议大家去找自己的方法这样。如果那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人他比较喜欢你跟他谈吃喝玩乐，那你就不妨跟他谈吃喝玩乐啊。谈久了之后，他把你当成信任的人，他也许就会愿意听一些可能性这样。
1: 所以我们要像孔子一样，那个因材施教。
0: 唉，很难很累，但是就是
1: 但是我觉得因为你是做童书的，这个经历可能让你比较能够用一种很温和的，然后循循善诱的，那要照顾小孩子的情绪，但是一个方面要跟大家讲道理。我觉得你可能童书的经验让你有这样的
0: 能力，可能就是我现在当不分区很重要的意义吧。
1: 对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
0: 对，可是例如说我也很喜欢普马的论述方法，然后我就会去转换他说的东西变成我可以用的东西。然后例如说思瑶啦、范云啦，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不同的特质。
1: 所以你们彼此会去比较或互相学习吗？
0: 怎么会比较？我当然不会去比较，因为很累很忙，不可能去比较。但例如说那个时候在国会扩权第一年，就是这一届第一年，
1: 对，
0: 其实我真的从柏杨身上学到很多，很多就法理的论述跟那些法背后可能牵扯到的问题，也会私下讨论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大家会因为关心的面向切入的点不同，然后拿出来的想要讲的方法也不同，然后你就会产生对不同受众的影响这样。
1: 但是你们会说，发现谁谁谁这样套论述方式话或表达方式很不错，就给他。
0: 我们党里面大家彼此的交流是有的，那别人会不会去学别人我不知道，可是我真的还蛮常看我们的委员咨询。像我们会跑不同委员会嘛，我还蛮常跑不同委员会的时候遇到本党委员在

0: 咨询的时候，哇，那个有的超级无敌言之有物的，你就觉得哇，这办公室怎么可以简报做这么好，这个委员怎么可以讲这么好，然后尤其是很多资深的委员，他对预算背后那个逻辑非常通透，他可能就待十年以上，你就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这也是我觉得立法院对我来说还是一个
1: 本身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0: 对，我是不是太正向？我有时候讲到这里，我助理就会露出那种
1: 崇拜的眼神。
0: 不是，就会说好了，就是好了，你们，对，但对我来说
1: 受不了的乐观，
0: 对我来说，对，受不了的。可是对我来说，就是啊，
1: 人生就是这样。
0: 对啊，而且你也可以从很烂的咨询身上学到一些事情
1: 啊，真的、啊、
0: 就这么烂，他怎么好意思是啊？
1: 就是有人好意思
0: 的、啊、我不要讲是谁，我真的有一次听到，我就看到他坐在我对面跟我说下个就是他、然后请一个 A 委员在执行的时候，我看他还认真听哦，听了两下之后我发现他上台哦、就是拿着 A 委员的问题在往下问呢、然后你就可以看出来他完全没有准备，然后他刚就坐在我对面还在滑手机，
1: 他是拿错了吗？还是
0: 没有，他就是继续，然后就问两句，然后六分钟到就下台，这样就代表他那天有来了，他在公报上有留下发言、但他并没有想要为自己的发言负责，也没有想要为自己的这六分钟负责。
1: 好惨哦。
0: 对，
1: 还拿了我们的薪水。
0: 对，我的意思是说，哦，那一次在现场就吓到，然后我在咨询的时候通常会有助理陪我去帮我放投影片嘛，然后我们走回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就说哇，这个人这样好意思哦，他说他都是这样。
1: 好，我觉得还有
0: 想太多
1: 最后一点时间我想问你哦，我觉得你那天在那个人本的演讲里面有讲一个观念，我觉得好重要，就是说你要大家承认，就是我觉得整个民主政治选举也好啊，言论自由也好，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就是我们假设人是有理性的，因为有理性所以讨论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哦，这个我们都说真理越辩越明啊，这样。但是你那天演讲的时候你说其实人，你要承认，其实人很多时候是根本没有理性的。
0: 嗯，
1: 为什么你会这样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我们通常是情绪先行啊，前额叶的状态不就是为了提供我们的情绪有一个出口吗？所以如果你没有先看见别人的情绪，然后你也没有看见你自己的情绪，就认为别人是不理性的，那基本上很多沟通就不可能继续下去。所以我觉得要先看见这个状态，然后并且承认，你才知道你可能要做的事先确保彼此的情绪、然后才去找理性沟通的可能性、这样。那甚至那个理性可能是从零到一百啊。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说他可能现在只有10%的理性要跟你沟通，这样他可能前面还在气你什么
1: 事情，像汽车的汽油一样，现在快没油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也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也可能有这个状态的话，你真的很容易就陷入疲累跟无力。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被情绪带着走，我们必须要承认、那当你看见自己也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会说先跟情绪在一起，你才去处理理性的面向。
1: okay,
0: 这样。
1: 所以意思就是在你要跟人家沟通之前，你那个觉察很重要，就你要看到对方是、他是不是在一个可以理性沟通的状态。那你也要看自己是不是一个在可以理性沟通。
0: 所以我有时候我都承认，有时候大家在协商现场看到我那个很生气的样子，我发现我是真的耶，因为我会气到发抖，然后我就得先离开协商的会场。
1: 这么严重？
0: 然后我助理都跟我说你不要那么生气，你冷静、对，所以对我来说看见自己的情绪很重要，就这样。
1: OK, 哇，我很难想象你也会有气到这么严重的时候，但是还好就是说你也可以让自己放松，恢复的这个功力也很强
0: 这是我的必然技能。
1: okay, 好，今天非常很高兴邀请到培瑜来跟我们大家分享沟通的须知吧，以及他在立法院工作的经验，这样。那很期待下次还可以邀请你来讲，我觉得你有好多东西可以谈哦，这样。好，很期待下次还可以见到你，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周见，谢谢委员，
0: 谢谢，拜拜。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

0: 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
1: 谭志毅，
2: 谭志毅，
1: 谭志毅，
3: 哎，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3: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首播时间就是端午节，在这里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安康。好，那其实说到了端午节，在台湾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像台北就在我们电台附近的大家河滨公园呢，就可以看龙舟赛。我以前呢也都是很兴奋呢，就要想要去看人家划龙舟，真的会有热血沸腾的感觉呢。
4: 对，以这个华人的三大节哦，这个相较之下啊，过年当然最重要的啊，端午跟中秋啊，我个人也是以前特别喜欢端午节。端午节你看有这个龙舟竞赛啊，好刺激，然后呢粽子可以大快朵颐啊。这个还可以立鸡蛋，对不
5: 对？
4: 好像
5: 还有
4: 花样比较多一点，
5: 十五水，对不对？
4: 对对对，花样比较多。
5: 再来就像那个以前小时候我们都要做香包，挂香包，喝雄黄酒，看白蛇传。
4: 对，然后这个传说故事，对，你刚刚讲的这个白蛇传啊，就拍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戏剧啊，就觉得这个端午节啊，真的是比较有意思啊。相较之下，中秋节就好像偏静态一点了。
5: 对啊，虽然有嫦娥奔月的故事啊，但是呢。就比较没有像这个屈原的故事可以连结这么多啊，因为可以包粽子啊，
4: 是
5: 又可以这个划龙舟啊。那说到的这个划龙舟呢，在台北啊，今年总共有223队呢来参加，这个奖金高达361万，哇！看来呢，难怪这么多人要组队去参加划龙舟比赛。
4: 其实我觉得这个参加的队伍应该不是着眼于奖金了啊，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个龙舟竞赛啊，那个氛围啊，这其实我都很想去参加。
5: 会哦，那除了台北的这个国际龙舟赛之外呢，其实在这个南部的鹿港哦，也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哦。今年呢，据说有来自20多个国家，总共有173支队伍要在这个鹿港西呢来进行晚上划龙舟比赛。
4: 对，这个晚上划龙舟啊，又。好像是另外一种风情啊，风味啊。那这个鹿港呢，是台湾的发展很早的一个小镇，非常有特色啊，所以呢，也是别出心裁了。
5: 对啊，因为刚才有提到它是夜间的竞赛嘛，所以其实呢，有结合光影艺术啊，所以从白天到晚上呢，真的有吃有看，还有得玩，而且这个灯光非常的璀璨啊，你看的这个划龙舟的感觉呢，真的是跟白天会不一样哦。那每一年呢，在台湾这两个地方呢，都会有。这个精彩的龙舟赛啊，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啊，这个跟着会一起非常的有热血的感觉哦。好，这就是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端午节的相关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5: 阳光新鲜事呢，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继续介绍，就是我们央广正在举办大型的活动啊，就是票选台湾十大经典伴手礼。这个活动呢，到30号就要截止了，所以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机会。那十大伴手礼分别是牛舌饼、玛瑙、太阳饼、雪花饼、白糖桂、方块酥、麦芽饼、黑糖糕、凤梨酥、地瓜酥。那现在呢只剩下两个还没有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麦芽饼跟白糖桂，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跟听众朋友解说一下。
4: 是这个麦芽饼哦，所谓的伴手礼哦，真的我觉得在十大里面哦，算是可能大家比较偏冷门的啦。因为平常吃这个 小点心的机会哦，我觉得以我来讲可能一年还吃不到一次。
5: 嗯，
4: 像其他的东西我可能一年可能都会吃个一次两次，机会很大哦。这个麦芽饼这一次列入哦，代表它是相当有特色的了哦，也是很多人可能是情有独钟的一个小点心。那当然它最早起源是在1960年代前后哦，是属于这个街头小吃啊，因为当时这个社会呢比较不富裕，那早期的麦芽糖通常是一大罐一大罐的卖，那或者是由这个小贩推着摊车啊来沿街叫卖。那因为纯麦芽糖很粘牙啊，不容易拿取，所以小贩呢就灵机一动啊，用两片带有咸味的苏打饼干或者是圆形小饼干呢，中间夹入一坨麦芽糖，那这个饼干的咸脆刚好就中和了麦芽糖的甜腻，那又不会弄脏手，所以就很快成为这个台港两地小孩子最喜欢的平价零食了。
5: 对啊，说到这个麦芽糖的制作方式呢，其实也就是呢将小麦草呢发酵之后产生的酵素，然后跟这个蒸熟的糯米呢或者是树薯粉混合在一起，让它自然的液化跟糖化，那接下来呢就经过时间高温的熬煮，收干水分之后呢就化成金黄透亮而且是浓稠非常 Q 软的天然的麦芽糖啊。那小时候我们如果去逛老街啊，大概呢都会去买这个麦芽饼来吃啊。不过说真的啦，家里面呢偶尔都会有这种一罐一罐啊，我们虽然不是把它当糖吃，但是有时候料理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糖来使用，所以也是蛮方便的。那刚才有提到就是在台湾的麦芽饼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麦芽糖如果你单独吃的话，它确实比较会粘牙也会粘手啊，如果夹了饼干之后呢又有新的口感，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呢就成为了变成大家可以期待的伴手礼了。
4: 是，这个麦芽饼确实是如果喜欢吃的人会一块接一块啊，好像永远都吃不腻，但对我来讲还是偏甜了一点啊。那接下来呢还是一个甜的伴手礼啊，白糖桂啊。那白糖桂呢它是在台南高雄偏南部啊他们比较流行的一种传统的街头甜点。那在这个台南高雄啊都有非常知名的白糖桂的这个店家。那当然了，在彰化台中中部一带呢也有类似的变形啊，不过当地人呢因为是变形了嘛，所以就通常称它叫做糯米炸啊，因为它的本体呢是糯米做的啊，放到这个油锅里面去炸，就显现出来啊，就是口感啊蛮接近的啊。那这白糖桂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中国大陆闽南地区，那台湾就演变成为带有浪漫神话的民俗点心了啊。这个浪漫神话是什么呢？就是在台南呢，有一个神明叫青娘妈啊，青牛妈啊。传统习俗里面，白糖桂就是农历七月用来祭拜青牛妈的这个应景贡品。那青牛妈呢，她是织女啊，这个儿童的这个守护神。早期的白糖桂呢，形状是圆圆扁扁的，中间呢会用大拇指按压出一个凹槽。那相传这个凹槽就是为了要帮织女装眼泪，因为他跟牛郎一年只能够相会一次，见面的时候呢难免会落泪，所以呢让他边吃的时候眼泪呢不会滴下去啊，就滴到这个白糖桂里面啊。那到现在呢这种祭祀的习俗在台南还是看得到，因为在台南他们就有这个叫做什么成年礼啊，就是16岁的成年礼，就是这个拜青牛妈。那小贩呢为了方便民众边走边吃呢，就逐渐把它改良成现在经常见到的长条状或者是螺旋状。
5: 对，其实我觉得简单来讲呢，它就是一个糯米跟这个水呢混合在一起之后，把它揉成软硬适中带一点弹性的这个糯米团。那接下来呢就把它拿去油锅里炸啊，炸了以后呢糯米团它就受热会迅速的膨胀啊，外表呢就会变得白泡泡的啊。那拿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沾糖粉，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白糖果啊，因为它的口味其实是很多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加这个白糖之外呢，还有什么花生粉啦、芝麻粉啦什么之类的，你可以选你各式你喜欢的，所以现在在这个一些夜市里面也可以买得到。
4: 是，白糖果、白糖桂，现在北部哦，我发现到也有蛮多地方在卖，不见得一定要到台湾这个南部去吃了。其实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点心或者伴手礼就是这样子哦，当某个地方受欢迎之后啊，其他地方也会想要引进， 所以就现在就是你在全台湾你想要买哪个地方的伴手礼你都买得到了。
5: 是啊是啊，好，这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十个伴手礼呢，都已经介绍得非常的清楚了啊。如果听众朋友还没有参加票选的，赶紧去投票。那另外呢，也可以呢，就是听了我们节目的介绍之后，对于哪一个伴手礼是特别有感觉，你也可以把它化成文字50到100个字来参加这一次的征

0: 文活动就有机会能够拿大奖哦。刚才已经说了，这次活动是到六月底为止哦，所以算算时间也不多了啊，所以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可要把握机会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1: 鲤鱼谈谈鲤鱼。
0: 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总共有六个字，先请淳哥念一次喽。
2: 好，这六个字是告无嫌猪狼散。
0: 告无嫌猪狼散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
0: 选项二，同舟共济风雨同路。
2: 选项三，刻苦耐劳勤俭持家。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呢？
2: 这意思呢，就是说呢，狗啊，它是很忠诚的了啊，就是说不管主人怎么样啊，它都会非常的这个忠心。那这句话呢，就来好像是反讽啊，有一些人就是嫌贫爱富啊，只能够共富贵，不能够共患难。像狗就不会因为说物质条件不好就背叛主人，另谋高就，一定要啊，在这个有钱人家啊过日子啊。那狗真的是你只要对它好，它一辈子都跟着你。
0: 对，我觉得狗，
2: 但人就不一定了，对不对？
0: 狗真的是非常的忠心，因为我养过狗可以感受得到啊。好，那选项二是同舟共济风雨同路，也就是说呢，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岗位上，要齐心协力，不分彼此，不管这个家碰到了什么样的大风大浪，只要团结一致的话，就能够共度难关。好，那选项三是刻苦耐劳勤俭持家，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散这个字啊就是贫穷的意思了。那很多人都直觉会联想到，既然你穷嘛，你穷要怎么办呢？那你就要克勤克俭，努力工作。虽然说生活非常辛苦啊，你要咬紧牙关啊，你还是可以过日子的啦。就不要说因为自己穷好像就担心埋怨啊，日子过不下去啊，重点还是看你自己怎么过了。
0: 好，那今天的这一句俗谚，告无嫌猪狼散，到底是什么意思？听众朋友想一想，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的，今天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告无嫌猪狼散，到底是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还是选项二，同舟共济风雨同路，还是选项三，刻苦耐劳勤俭持家。听众朋友，你选好了吗？接下来就要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咯。
2: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
0: 这个狗真的是它也没有办法选主人嘛，也不至于说哎，今天看到主人呢没有给它吃好的，它就到隔壁邻居家去，因为隔壁邻居家也不一定会收容它。
2: 其实你说哈，狗不会选主人啊，应该是说呢，狗它本性的就是
0: 很忠诚、
2: 就是、很忠诚。你真的要它选，它其实有太多机会可以去选。比方说哎，看到别的人家对不对，好像别的狗吃的比较好，
0: 就跟着走了。
2: 哎，它如果不忠诚它就跟着走了、哦、对不对？或者看到别的狗可以坐婴儿车他就跳上去，连路都不要走，对。但是呢，那狗绝对不会这样的了。
0: 对、哦。
2: 所以呢，真的，狗它不会因为说你给它吃的比较差，或住的环境比较差啊，它就换啊，它就要想要这跟着别人走啊。这么忠诚的个性啊，跟人啊，当然就有的时候就要来做一个对比了啊。所以说呢，要因为狗的真诚啊，我们就要想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有这种精神。哦、不要这个嫌贫爱富、哦、不要这个见异思迁，甚至呢，不要因为说、啊、自己家里面好像比较贫苦去埋怨家里面、哦、这个千万不应该的，反而是你应该就是说、哦、好好的这个跟着家里面一起奋斗。
0: 是啊、所以这句话呢是拿来有点像是借物喻人啊，也就在现实的社会当中，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很容易受到利益或者是权势啦、财富这些影响啊，所以这句俗言呢是透过赞美狗的忠诚来反讽那一些嫌贫爱富的人哦。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咯。
2: 好，六个字，告无嫌啊，上半句啊，告就是狗，无嫌的无就是没有，有没有的没啊，告无嫌，嫌就是嫌弃的意思。 那后半句租郎散，租郎就是主人，散就是贫穷啊，就是没有钱的意思啊，散卡啊，这个租郎散。
0: 好，那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要造一个例句。
2: 这个小明刚进公司的时候呢，被分配到资源最少、环境最差的旧厂区，但是他从不怨天尤人，反而默默耕耘，把每一件小事做好。主管赞赏他有这个告不嫌租郎散的精神啊，不仅是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最终还成功带领团队翻转业绩。主管到底是赞赏他，还是看他是像条狗一样？
0: 你不能这样讲，这个让人家像一条狗，听起来就不太舒服。
2: 好像为公司这个卖命啊，是不是非常忠心？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告不嫌租郎散”啊，意思呢就是安分守己、不挑剔环境。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3: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呢，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2: 好，乐祥呢在信里面说呢，我们介绍了秀姑峦溪泛舟铁人三项竞赛在花莲瑞穗举办，这包括了泛舟、骑车跟跑步。那秀姑峦溪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在当地泛舟可以欣赏花东纵谷的美景。比赛的时候呢，很多皮筏一起前进，这个百船争流非常的壮观。那前两年花莲地震造成了很大的灾情，也希望花莲观光早日恢复。真的，我也很希望哦，但是我发现好像还没有啊。毕竟呢，这个有的时候下暴雨啦或者说有台风你都会感觉到通往花莲的道路，不管是铁路也好，公路也好，都经常容易受阻，或者甚至有短暂的这个无法通行的情况多多少都影响到很多人想要去花东旅游的这种规划。
0: 对，
2: 就觉得好像不太方便，或者有一些不确定性。
0: 因为在地震之后，其实我们直播团队也有去过花莲，当时坐火车的时候就经过灾区，其实你会发现就是那个山的崩塌真的是没有办法一时能够完全恢复的啦。
2: 对，而且每一年都还会下暴雨每一年都还会有台风，那个不稳定的地质环境又经常又被破坏像我最近曾经尝试因为我暑假也是想要再去花莲走，我每年都会去走一趟也是提振一下这个观光鼓励一下花莲的业者那我就尝试去看一下车票我就发现到车票比以前好订就通常呢以前比较兴盛的时候是秒杀，像你假日的这个票通常它一开放可能大概几分钟以内呢几乎都被订购一空了。可是呢我已经过了两三天再去看，竟然还有这个车票，那我就想哇，那这代表就是说很多人可能还没有这个放心就是说去安排，而且那个我看的那个日期是就是比较接近暑假的日期了，那想不到已经是暑假的日期而且是假日，那竟然车票还有剩，真的会替花莲那边的这个观光业者还是有一点担心。
0: 是，好，这就是呢乐祥提到了有关于花莲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段。他说呢，我们节目介绍了太阳饼跟方块酥，太阳饼是来自于台中，外形是圆的，饼皮容易碎，里面是麦芽糖。我觉得太阳饼看上去有点像是我们这边的苏式月饼，也是圆圆的，吃起来饼皮也是很容易掉下来。方块酥是嘉义特产，外形是方形的，吃起来也是脆脆的，台湾特色小吃真的好多啊。对啊，其实有些这个甜点呢确实有些地方看起来都很像，可是一定会有不同的名称。
2: 是，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嫁嫁偶秀不堂嫁嫁被秋意思就是说大人应该要教孩子学游泳，不要教孩子爬树，因为学会游泳之后呢，以后这个落水就不怕了。但是爬树很危险你教他爬树以后反而会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有危险。那这个驚就是孩子的意思，秀就是游泳，唔汤就是不要，被秋 就是爬树的意思。那这句俗谚很有道理，大人应该要教孩子实用的技能，避免危险的行为。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美霞的来信啊。那美霞说，我们节目开场介绍了秀姑峦溪的泛舟铁人三项，结合了泛舟、田野路跑、自行车、

0: 除了看比赛之外，还可以欣赏风景，还可以品尝当地特色美食等等。那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活动，介绍了太阳饼跟方块酥。太阳饼呢是酥脆多层的皮，包着浓郁香甜的麦芽，吃起来感觉呢是甜而不腻。非常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他也有提到在台湾俗谚嘎嘎欧修嗯汤嘎嘎被求，知道意思跟用法了。比喻呢，教孩子学会游泳以后呢，遇到了水灾或者是落水都不会害怕，但是呢不要教孩子爬树啊，因为爬树还是很有风险的。那这就是美霞的来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一些呢，都是这次来参加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部分啊。首先呢要来看的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叫做那么简单，我们来看看他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
1: 他说在抖音里认识了台湾有位主播叫馆长，那看到了他介绍台湾的一些风土人情，那最近呢他正在带货台湾的凤梨酥、哦、那看着主播的这个介绍呢，当然就是越来越想尝尝台湾的味道了。
0: 对，最近呢我也常常会看到直播带货的，都非常的有趣味，而且这些主播呢他们都能言善道，经常透过他们的解说你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好像看起来真的蛮厉害，会很想呢冲动的去下单买东西。我不知道淳哥你会不会这样，
1: 确实会有一种消费的冲动，因为这主播都很厉害啊，包括像购物台啊，就以前每次看都觉得说、好像不买真的吃亏耶对不对？所以我曾经因为有这样子啊，这个消费冲动订过几次东西，
0: 结果买不满意，
1: 结果大部分都退掉了因为这种尤其是购物台啊，他们都有这个所谓的鉴赏期，当时也就会想说，既然他们说可以退货嘛，所以也因此就更容易有消费的冲动了。
0: 是，不过有退货的机制也是蛮好的，真的不满意的话至少你还有这个考虑的时间了，不会一冲动买了以后就不能退就麻烦。
1: 像我现在有的时候去安排旅游要选择这个订房的时候呢，我第一个这个筛选的条件就是可以取消
0: 不扣手续费吗？
1: 对对对，免费取消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啊，你都不知道这个到时候你行程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是
1: 啊，如果不能取消，那这个房子这个你都没去住啊，房间没去住，然后要付费，你就觉得很伤荷包嘛。所以现在业者他们也是知道消费者的心态啊，也有很竞争的状态之下，就必须要提供这样的选项。
0: 所以都优先选这个服务比较好的。
1: 对对，一定要的啊。
0: 好，那接下来是郭慧明的内容。
1: 郭慧明说呢，这个是柜台的一位忠实听友，对于央广各个栏目的这个节目内容有着浓厚的兴趣，长期以来一直关心跟支持央广的广播。那央广的广播声音充满了激情跟活力，犹如一股强大的能量穿透云霄。诶，他是参加征文这个十大伴手礼，还是说还是对央广的这个感情的征文啊，这很有意思啊。他说当然他也积极的参与啊央广的征文活动，这一次活动选择的就是第十号的产品澎湖黑糖糕。这个伴手礼呢是他表妹两年前去台湾旅游的时候专门带回去的当地土特产，所以呢他对澎湖黑糖糕有着深刻的印象。这个伴手礼主要原材料有黑糖、糯米粉、面粉等等主要这个原料制作出来的食品，目前是台湾非常流行的伴手礼，特点是口感细腻又带有软香，介于年糕跟蛋糕之间，凸显出黑糖味，香气浓郁，质地湿润而且又有弹性。那产品呢具有黑糕风味，甜度适中。最初澎湖黑糖糕是用来祭拜神灵或者是祖先的贡品。
0: 对，我觉得他形容的非常好，就是真的是在年糕跟蛋糕之间啊。而且呢它因为黑糖做的，黑糖有特殊的香味，虽然甜但不会腻啊，所以我觉得黑糖糕确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伴手礼。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就是一棵开花的树呢他所来参加的内容啊。他说提到台湾伴手礼，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凤梨酥，记得八年前第一次到台湾，也是第一次到央广，回来的时候呢其中一份伴手礼就是我们的文哥所送的那一份美好和幸福依然记忆犹新。文哥呢他都喜欢选择送凤梨酥了。
1: 是，文哥真会送啊！像我们送的这个一棵开花的树呢就记不得了，是不是
0: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我都知道文哥要送凤梨酥，我反而不敢买凤梨酥，就觉得重复了、我就会特别选其他的。
1: 那你还记得你送了什么吗？
0: 他们那一次我不太记得，但最近的几次我就会特别选那个奶油酥饼，大甲的奶油酥饼，我也觉得蛮好吃的。
1: 是，
0: 我觉得比太阳饼稍微好吃一点点。
1: 是，
0: 其实 口感蛮像的，但有点不太一样。
1: 是，好，那这是一棵开花的树啊所写来的征文。那再下来呢是朱巧啊，他所写来的征文，他说呢，这是他听说的关于奶油酥饼啊的这个妈祖的指引啊。1966年，大甲镇澜宫旁边呢，陈基正夫妇得到妈祖的显灵的启示啊，创立了糕饼店，招牌奶油酥饼香酥浓郁，随着妈祖绕境香客传遍全台，成为大甲最暖心的伴手礼。那现在福建这一带呢，也有这样的习俗。
0: 对，可是我们奶油酥饼好像没有列为十大选项之一、
1: 对，我刚刚讲的奶油酥饼不是志毅讲到的吗？他为什么他那么巧就写到了奶油酥饼？
0: 真的蛮巧的，我不是因为看了他的内容才讲说我送的奶油酥饼，只是说最近这几次我就特别去选那个奶油酥饼。
1: 那现在怎么办呢？他竟然选了一个我们没有的这个选项来征文，倒是会有一点风险，
0: 对对对，
1: 也许可能会被剔除掉。
0: 是是是、
1: 那这个希望如果后续还想参加的朋友稍微看精准一点。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磊磊他所写来的内容。
1: 磊磊在征文里面说，台湾伴手礼这个可以体现台湾的风土人情跟独特的文化内涵，感觉这次的台湾伴手礼有更多台湾的特色小吃，不过民以食为天，特色小吃可以使台湾的饮食特色让其他国家的人了解并且熟知，但是呢，他知道这个制造工艺必须成熟，毕竟饮食保质期呢都比较短，这个需要跟食品安全啊、这个相互取得平衡是很不容易的。那其他的文化娱乐产品只要创意跟生产条件达到就可以，那这就是相对之下呢，这个做吃的啊还是要特别留意跟当心。
0: 对，但是他这篇的内容呢，也就是跟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好像也是没有那么的直接
1: 对，因为他就没有提出一样
0: 对、
1: 所谓的这个台湾伴手礼。
0: 对，他是写出就是这些伴手礼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1: 好像安全须知一样啊。
0: 不过这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他没有吃过啊，那他就比较没有办法怎么写。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就是为什么会在阳光新鲜事这个单元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主要的原因也是希望呢透过我们的介绍，大家对于这样的伴手礼比较了解，也许下次有机会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你就比较能够清楚来选择到底哪一个是你最想要带回去的伴手礼。当然了，其实说到现在的这个伴手礼，很多的商店是有试吃的，纯哥应该有看过嘛，像金门贡糖这种一定有可以试吃啊。
1: 是，其实这种伴手礼因为它属于小点心嘛、其实商家他们也知道大家想要品尝一下，那其实这个小点心也可以分切、大家可以吃一小块，
0: 对，
1: 对于店家来讲、也不会、太伤本了、然后让大家吃过以后觉得好吃再买免得后悔。
0: 对，其实在台湾有一家凤梨酥更是大方，
1: 对，
0: 对，他就是平常如果你经过他的店里面去，然后你只要坐下来，店员就直接会拿一块完整的凤梨酥，然后还让你喝他们的茶。茶我记得好像有两种口味可以选，对不对？
1: 是不是还有咖啡可以选？
0: 没有咖啡，我记得是两种
1: 茶。还有两种口味，这个我不知道，肯定你常去了、
0: 就你就坐下来，然后呢，他也不会强迫你消费。就是你可以吃完你拍拍屁股走人也可以，
1: 对对对，
0: 但是大部分的人进来之后呢多半还是会买，因为他的凤梨酥确实好吃，应该是纯哥认为全台湾你的首选，对不对？
1: 对对，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一家，
0: 我觉得他在台北给人家的那种去吃免费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很舒服，
1: 这好像一个咖啡厅一样、
0: 对对对，
1: 这个你进去坐，然后有人一聊聊个一两个钟头、
0: 他也不会管，
1: 他也不管，
0: 对对
1: 对，不对、那这个有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哈、就经常去哈、这个
0: 你就买一点就不会不好意思、
1: 对对对对，真的顺路才去了。
0: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呢来回复的这些信件啊。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活动了。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是我们央广所做的一个木质明信片，它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印章，非常的可爱的一张木质明信片。那请纯哥出一个题目咯。
1: 好，那这个端午节到了啊，这个我们介绍就是端午节的活动，除了介绍了台北市的这个龙舟锦标赛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介绍了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龙舟竞赛啊，它很特别，有夜间的这个竞赛，这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大家把它写下来，
0: 对，
1: 这个是罗大佑的一首歌，
0: 对，
1: 哦，这个歌非常的有名。
0: 是，好，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紧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央广的牧职明信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啊，在我们的节目中不断谈到很多电影啊，随着 AI 时代来临啊，电影工业一直都推陈出新啊。那有一些被称为大师级的导演啊，他们的影像世界在当今的时代又有什么样的不同面貌啊？硕果仅存的好莱坞电影大师 Steven Spielberg， 时隔4年哈，不久之前他再度推出一个新作《揭秘日》，这是他继《第三类接触》《外星人 ET 世界大战》之后再推出一个亲自指导的外星人电影。在外星人因为川普政府公布不明飞行物报告再度具有讨论度以后， Spielberg 的这个电影呢，究竟希望向观众揭露什么样的东西呢？外星人真的过时了吗？还是 Spielberg 想表达其实是另有其他的指向？今天节目邀请 Lisa 跟大家来谈一下最近上映的外星人电影《揭秘日》，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安吉丽，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湘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湘。今天节目呢，我们的现场贵宾呢是台湾的影评人 Lisa 你好。
1: 杨大哥你好，
0: 谢谢 Lisa 来到这里哈。我们谈这个题目是非常难的哈。Spielberg 的电影没有一片是好谈的了哈，但是我们仍然哈，要勇敢的去谈 Spielberg 的电影，因为他就是一个对于隐藏在世界深处的奥秘啊，一直都是觉得说我们无论对或错，我们都要提出见解。那是这样的人哈，我对 Spielberg 的了解。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啊，大导演又回来拍外星人了， Spielberg 在想什么？你看出来吗？
1: 嗯，其实外星人对于就是 Spielberg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他到现在亲自指导40部电影，虽然里面只有5部是外星人，
0: 嗯，但是都是最
1: 非常对。像他甚至说他的17、18岁那时候，
0: 嗯，
1: 第一部拍的片那个 Firelight 那个火花，现在只剩下3分钟的片段，也是关于就是外星人绑架人类的电影。那后来他去拍第三类接触嘛，
0: 嗯，那刚刚的 All the Circle，
1: 那为什么他会对这个有兴趣？除了因为他出生在这个50年代，就是美国那时候很对外星人非常的狂热，
0: 嗯，太多事情发生。
1: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小时候就5、6岁的时候，他爸带他去看这个《英仙座流星雨》
0: 哦，呀，
1: 然后一边看，然后他就一边就在思考说这个宇宙奥妙的这个问题。那所以等到他在思考宇宙奥妙，再加上这个50年代的这个整个时代氛围，
0: 嗯，
1: 然后他对他拿起这个摄影机的时候，当然他第一个故事我们刚才讲，他就会拍跟外星人有关的。但是不止如此，因为刚才讲到说他因为他爸的关系带他去看《英仙座流星雨》嘛，
0: 嗯，
1: 所以你发现第三类接触里面的主角，他是一个丈夫，欸，他是一个父亲，欸，但他对外星人着迷。然后那个外星人在这个片中是被刻画成一种

0: 被他爸爸抛弃吗？其实没有，他父母离婚，但是他其实是跟着他爸的。那为什么他爸在他身边，他就会30岁的时候拍一部电影是关于爸爸沉迷外星人离开的呢？其实是因为他爸就是忙于工作的关系，然后跟他的妈妈的感情不好，然后就让史蒂芬史皮伯有很长一段的时间，他就觉得说爸爸就是因为投注于工作，然后忽略了感情经营。那其实他爸瞒了史蒂芬史蒂伯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他妈为什么会跟他离婚，背后有很多复杂原因。那主要是因为史蒂芬史蒂伯妈妈爱上了史蒂芬史蒂伯爸爸的一个朋友，那发生了这种事情，那他爸不想要说让史蒂芬史蒂伯对他的妈妈产生不好的印象，对他对他保密了。那保密这，所以我们就谈到说保密这件事情，有时候保密不见得是恶意，有时候他可能是基于善意，可是他爸的这个善意让他在拍第三类接触的时候，他就拍了一个爸爸，然后最后为了这个外星人然后远离这个家。他在那段时间他都觉得这个是他爸爸的错，等到后面他慢慢长大成家立业之后，他开始再重新思考这个事情，所以他拍了那个阿汤哥演的那个世界大战，对，改编的这个奥森威尔斯的这个故事。但是在史蒂芬史皮伯这个诠释下，他是一个父亲带着保护孩子，然后去防止外星人对他们造成损害的电影，所以他的父亲的形象在那里又再翻了一个，然后外星人又变成他们留机器在地球上，然后这个机器突然有一天跑出来，就是对人类进行大屠杀这样子，外星人又变成一个负面。那我们刚刚从第三类到这个世界大战中间漏了一个，因为大家都有听过 ET 形塑了除了就是大家对于外星人的印象之外，而且是非常正面的印象，那同时呢它还带动了游戏那个时候的，比如说像是亚达利的那个出了一个 ET 游戏，它造成了一个游戏产业从高度关注然后到这个亚达利的这个衰退。所以等于说史皮伯的外星人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难割舍而且有私人情感的事情，然后秘密这件事情对他而言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纠结的状况。
1: 是，我们赶快要谈一下这个电影，
0: 对，
1: 揭秘日它铺陈的是什么样的讯息。
0: 我们看那个海报上面其实它有个很关键的符号，就是一个眼睛的符号，然后它在这个飞碟上面，那其实我们看美国的这个纸钞上面，它那个金字塔上面也有一个眼睛，然后那个叫做上帝之眼。对，那所以说眼睛这个符号对于史蒂芬史皮伯的这部电影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等于说告诉你说你不是你在看他，他也在看我们，但是你看不清楚他到底背后是什么，他把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在这部片里面这是一部关于，就是杨大哥你一听你就觉得说这个不是好莱坞拍过很多次了吗，就是民众然后拿到这个外星人的仪器，拿到外星人的东西，然后被这个神秘组织追杀，然后他要去公布这个资讯
1: 揭秘，
0: 对，就这么简单就讲完了。因为
1: Spielberg 的电影也像如此，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
0: 对，但是你看他怎么去拍，或者他怎么去挖那些细节，
1: 挖那些细节，
0: 对，比如说像在里面就是说眼睛这件事情在片中被很多层次的去拍，就第一个它是一个证据嘛，
1: 对，
0: 像是现在就是前阵子川普政府不是承认说，他们不是说承认有 UFO， 他是说承认有 UAP， 就是不明飞行现象，他不见得要说哦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物体或是飞行器，但它是一个现象，而且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前阵子公布就在谈这件事，那以前他们不出示这些的时候，很多是大家看着就是流传的照片然后去想的， 现在

0: 在这个东西被他们承认说，对，有这样的照片，而且我们没办法解释这个是什么，这就影响非常的，影响非常的大了。
1: 这里头、哦、英文有一句话，
0: 嗯，
1: 英文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其实这个话哦，的确有文化的一个差异啦、啊。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一类电影呢、啊，我为什么不看？
0: 嗯，
1: 东方拍的这些科幻电影。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0: 哦，
1: 那个标准是什么？那个标准是 suspension of disbelief。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因为他的叙事，让你说好吧 ，Spielberg， 你拍的这个电影，我愿意先把我的怀疑，suspend。我不相信你，可是我 suspend，
0: 但是我愿意跟你走，
1: 我愿意跟你走
0: 啊。
1: 要说，我也不伤害其他人啊，像日本啊、韩国，还有香港，那些东西都没有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他就是硬是要告诉你这是真的，所以没有办法说服我。我没有看过一篇，包括。最近那个中国拍的那个《三体》
0: 啊，
1: 我认为《三体》，我心里看起来是胡说八道，但是大家都觉得说他很厉害
0: 啊，
1: 那就算了，就
0: 你说很厉害，原著得过奖，所以大家就觉得啊，这一定很厉害这样子。
1: 那我最近有看过一个小说家的拍的东西，然后他是一个华人小说家，他写的这个小说就是后来拍成那个 Arrival
0: 啊，我知道，
1: 你知道那个电影。那 Arrival 的原始脚本是一个华人的小说家写的，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他？
0: 我知道，姓刘的那个小说家嘛，
1: 对对对，那个小说家。那可是我后来看了电影，又看了他的小说以后，我认为那个拍电影的人啊，用了他的那个。
0: 一部分
1: 的那个东西、啊、
0: 语言的这件事情，
1: 然后就发挥了所谓的 Spielberg 效应
0: 啊，
1: 就是他非常清楚的去透视了那个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最大的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就是超人嘛，你看那个超人的电影，你觉得很引人入胜，可是问题是他是你必须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你才看的津津有味嘛，是吧？
0: 你必须要能够先去悬置你的怀疑，然后去相信他跟着他走，看他会带你走到怎么样的状况。
1: 对，因为你这个就是所谓的 explore unknown。那、这个部分，我认为西方的这些，包括 Spielberg 这些人，包括 Arrival 的那个导演，他们在这部分的功力是不得了的，他们。完全可以做到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那我一直在探讨是说好，他是怎么样引你进去那个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0: 对，
1: 到最后我的答案是他用情感，他用一种爱情也好，或者热爱也好，或是他就是一种对神的一爱，也可以就是那个爱到发展到极限的时候，你会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执着，说套就了代际，那你就是说你明明知道没这个事，你也愿意接受。那要看这类的电影必须基础要放在这里，你看的时候才会有很多想象。那我看 Arrival 那个电影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到是说他创造了一个时空，就是你如果读懂外星人的语言的时候，你就同时可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
0: 对，
1: 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可能，因为我们的语言的所谓的 LLM， 所谓大型语言模式 AI。就是在讲述的就是过去而已嘛，
0: 留下了这些语言，他们如何再去重新组合出
1: 未来
0: 通往未来的道路。
1: 那当然当

0: 一旦那个 LLM 就是它已经不是只是语言而已了，它是语言的总集合，就是所谓的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集合智慧的时候，它就天马行空了。它要说，所以我觉得 Spielberg 的电影掌握了这个情绪。
1: 哇，杨大哥，你确定你真的没看《揭秘日》吗？
0: 没有。
1: 因为你刚刚在讲的就是《揭秘日》，它这里面谈到的一个状况，因为里面的主角他们就是突然
0: 对，
1: 可以接收到某些讯息，
0: 就
1: 那
0: 突然
1: 旁
0: 没
1: 边的
0: 错。
1: 人觉得说你是发疯了，是不是？
0: 嗯嗯嗯。
1: 就是有他在拍这种东西，然后但是主角说，我有这个感觉，那我先不知道这个感觉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嗯，
1: 那我没有办法验证，可是我现在必须先跟着他走。去看这个感
0: 是，
1: 觉到底
0: 其
1: 会
0: 实那
1: 带我
0: 个《
1: 去哪？
0: 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就是啊，他其实 Spielberg 一直在发展这条线啊，所以那么多人一直画那个魔鬼山，对不
1: 对
0: 对？
1: 对，第三
0: 那
1: 类
0: 他
1: 人。
0: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画那个魔鬼山，然后他们就聚集，到最后聚集到那个地方，原来那是一个 invitation， 他是邀请你到那里跟他们见面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有很浪漫的质感，就是人类的那一种对未来的向往。事实上，我认为《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也是对外星人的一种很高度的善意了。就是他只不过是要告诉你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沟
1: 对，
0: 通。OK，那作为揭秘日。
1: 他在里面也是把外星
0: 我
1: 人
0: 猜
1: 绑
0: 也
1: 在
0: 是，
1: 这样
0: 因
1: 的
0: 为
1: 位
0: 老
1: 置，
0: 实说，他说例子，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就是 Spielberg 已经多少岁了？他已经把这个推到极致，他把这种外星骗子以及奥秘，就是这个是一个奥秘，所以甚至于他已经倾向于对神的某种程度的肯定，就因为你没有办法解释了，所以你只能把这样的奥秘归于奥秘。那归于神的创造，那我们呢，只是绕着边边在解释神的创造，到底我们可以捡到多少东西可以讲？但是那个已经足够让你拍电影了。所以在我看来，像他这样的电影，基本上都是一种我称之为神学的极致，就是神学的极致，只是他没有用神学这个字而已。
1: 对，
0: 因为它，但是它有一个代名词叫做奥秘
1: 对，
0: （mysterious），它是奥秘。但是我从年轻时代看 Spielberg 的电影，包括看 E.T. 这些电影，我已经知道他在拍什么了。那所以这一次我不用看电影，我就知道他继续发展这个为什么？因为没有更厉害的解释。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好。只是他每一次的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不一样，对吧？
1: 而且他这次他还会强调一件事情，问题不在于那个至高的存在，问题在人类如何去判定说观看这件事情，观看的权利掌握在谁身上。万一有人是觉得说啊，大部分的人都太笨了，所以你们根本就没有不需要去跟外星人知道这些事情，然后在一个组织把这些讯息保存起来。
0: 哇，但这个很
1: 所以他
0: 凶
1: 这个
0: 悍，
1: 涉及就是
0: 这
1: 政
0: 太凶
1: 治，
0: 悍了。
1: 对啊，这个涉及就是政治民主的
0: 所以
1: 黄
0: 他还
1: 潮。
0: 是进步了啦。
1: 对，
0: 之前他把这个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走向一个叫做 popularity，叫做广布性，让大家都可以有那个娱乐性。可是我认为 Spielberg 他现在已经放弃这条路了。我要追求那个奥秘，我只追求那个全世界的1%的人有办法了解我。我要带着那个1%，就是我们以前谈过的，就是 AI 的发展到最后只剩下1%的人是在 AI 之上。我要跟 AI 之上那一群人对话。
1: 他在应该是说，他在这部片里面，他就是把人分成两群，然后主角是想要把这些事情公诸于众的人，
0: OK。
1: 然后但是反对的这个神秘组织，他们真实身份是其实是基于现实真的存在的，比如说有些军武的公司不是跟美国政府不是会有合作吗？
0: 对，
1: 那他们因为有不是说所有的预算都能够被拿去国会咨询的嘛，不然有些东西你全部曝光之后，你就根本就 不用做了嘛。
0: 嗯。

0: 那史蒂芬·史蒂芬就做一个假设说，就是他们这种民间公司跟政府能够深度合作，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外星人坠毁的科技，然后有抓到外星人，然后他们还囚禁这种高等的外星人，然后去做录影跟做各种分析跟研究，然后去逆向工程出再提供给政府的高科技 的武器。那他们说这种民间公司有什么好处，他们不用因为就是大众的选举，因为政府的话你是大众选举嘛，总统你最多做八年、或者做几年，你就是有一个事情就要下去了嘛，你只能够追求一定时间 的这个目的嘛。但是这个组织他们深信自己在做好事，但是他们为了要保密，
1: 自然
0: 他们开始做了一些极端的手段。
1: 嗯，
0: 他就是说我们为了不要让大众知道这件事情，
1: 嗯，
0: 比方他们在恐惧的其中间就是，如果大众都掌握了外星科技，那世界的地球大战就会变成外星科技互轰，的这种状况、
1: 嗯、
0: 所以他们里面其实包含着一种对于民主 的害怕，特别是当知识不一致然后观念不一致，你们没有个共同方向的时候。那史蒂芬·史皮伯他在的他设定的这个主角，他们的想法是说，就算大家知识不一致，可是像耶稣他来人间，他去找他不会去排斥那些老弱伤残的人，他也是会去跟他们说，那说了甚至说他连罗马士兵他也说嘛，那说了你想不想听那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0: 所以等于说史蒂芬他在看外星人外星技术的时候，他其实是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
1: 另外一个思考就是那是神的技术了、
0: 然后他就觉得说你不应该有一个组织去垄断、
1: 这个我相信 Spielberg 很快就会再拍下一部电影。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认为很多人已经提出来了，像那个以色列那个历史学家 Hillary、已经提出来了，今天的人已经不是人了。今天人是神。今天的人是神了。那相对于什么？相对于一千年前。
0: 对。
1: 你一千年前的人看我们今天的人，那这个不是神吗？神才做得到嘛，像我们这样。所以就变成那个字叫做 Homo Deus。我们原来是 Homo Sapien 嘛，就是智人嘛。他现在是不是是神人？神人，那神人就是说，因为我会这样说的原因，就我们来打个赌，就是 Spielberg 下一部电影就是讲神人这个概念。可是他不会用神人这个字，
0: 他还是会用很亲民的方式
1: 去拍
0: 出的故事，
1: 对，他会用一般的，然后就发现 This is God， 这是神、基本上这是神。已经超越了人所有的能力，已经超越了奥秘。奥秘是不是被揭露了？还是你揭露只是一个部分，没有全部揭露，都不重要了。就是这个奥秘是被揭露，所以它的揭秘日，其实它在揭开的是一个未来，我们要如何探求人的未来的那个神秘的地方，他也没答案。
0: 对，他其实没有答案，
1: 他没有答案。我相信没有答案，因为这是最困难的这一种那个这个揭秘哈。揭秘其实本身是一个，我是觉得揭秘者本身其实是不愿意的。我不知道他电影里头揭秘者是一个非常 enthusiastic to discover。或是去
0: 在这里面揭秘的，其实他处于一种很孤独的状态。他看到了，他听到了，可是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人分享
1: 因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没有人相信嘛。
0: 对，
1: 他在描述他这个孤独。
0: 对，
1: 那这个是故事吗？不是，这是 Spielberg 到今天为止，他已经走入这个所谓的奥秘，他可能已经知道有某些奥秘。所以我认为他会连续拍几个电影出来，都是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他也只能用外星，他除了用外星以外，没有别的题材可以用。
0: 而且放在今天，像很多 AI 技术，他已经突飞猛进到不是常人的。

0: 能够理解的地
1: 是，
0: 步，
1: 是，
0: 而且也是被少数的科技公司掌控。
1: 对，那当然，他也可以说那些少数科技公司为什么这么快，这么厉害？他们有没有就是他这个电影嘛？他掌握了外星科技的某些如获至宝，就是就得到了这个东西嘛？因为现在的外星电影从那个《Arrival》那个电影以后，都在讲述一件事情嘛，就是真正的那一种智慧，就是那种集体智慧呢，是既是过去，也是现在，也是未来。因为你如果真的要去探讨这个宇宙整体的话，如果用量子论来看，为什么会有那种 quantum entanglement？就这是一个体系啊，所以这个体系内这个地方有一个动作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有个回应，完全超乎光速，完全超乎这个你能想象的粒子与粒子之间的 entanglement 这种东西。所以他的电影里头，他一定会受到这个影响，他会受到量子这个科技。现在已经知道，因为都拿了诺贝尔奖了嘛，我是会觉得说这是 Spielberg，但我是尊敬他的，我是觉得 Spielberg 他作为一个深层的思考者，他是有义务带着这个人类，但是不是全部，只有一少部分人有能力被他带领，然后产生新的想象。其实他的目的在这里了，所以最后一句，你觉得这电影好看吗？
0: 我觉得这电影很有趣，让我看到说，哦，原来外星人题材还可以再往下深的去拍啊。
1: 他会继续拍，因为这一拍，这个，你刚刚这样描述，我还没看呢，我只看到他的那个海报嘛，《揭秘者》这样子。那我就想说要去看一下，但是我其实知道他要拍什么，因为我以前到今天为止对 Spielberg 拍的电影，我都看了，在电影头看了以后就笑，他想说什么？他想说什么？他脑子里头藏了什么东西？很高兴哈，今天我们听到 Lisa 带来 Spielberg《揭秘日》这个电影隐藏的讯息，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 现在关心

0: 国际的要闻。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之后，以色列与黎巴嫩什叶派组织真主党再度爆发了冲突。黎巴嫩卫生部指出，以色列今天稍早空袭该国南部，造成至少18人死亡，33人受伤。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也表示，真主党的攻击导致4名军人丧生，这是美伊签署协议以来的首例。不过，美国高阶官员告诉路透社，以色列与真主党已经同意从当地时间今天下午4点起停火。路透社报道，这位官员不具名表示，真主党与以色列已经同意停火，美国与卡达谈判人员在伊朗协助下促成这项协议。这名官员指出，我们得悉以色列与真主党在今天稍早交火之后，目前已经停火。根据海事情报公司 AXS Marine 在今天公布了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的商船通过荷默兹海峡，创下4月中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法新社报道，荷默兹海峡在中东战争期间遭到伊朗的封锁，而随着美伊17号签署和平备忘录，这条关键的能源航道也重新开放。报道指出，由于部分船只通过海峡时会关闭或是变更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讯号，以免遭到侦测，因此昨天的实际流量可能更高。全球大约有1/5的石油与液化天然气经由荷默兹海峡出口。根据航运威权的媒体《劳氏日报》数据，在中东战争爆发之前，每天大约有120艘船通过该海峡。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500多艘的商船以及约 1.1 万名的船员滞留在波斯湾内。新闻焦点转回台湾，赖清德总统在端午节前夕与外国媒体查叙，针对外媒关切，台湾政府宣布17项国安策略已经超过一年，因应近期出现徐春英案等国安案件，政府相关战略调整进度为何？总统表示，他所提出的17项防治措施是完整的国安法制，除了军事审判还在讨论以外，其他法案皆已经送到立法院审议。下一个重点是将改革措施转化为常态性的制度工作。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18号上午与驻台湾的外国媒体查叙，总统府19号发出新闻稿指出，总统在查叙中针对媒体提出有关我国国安法制、美国对台军售、经济海运问题、朝野对话、台日合作以及两岸关系等议题，逐项予以回应。其中有媒体问及，世界各地国安局势不断改变，日本等各国都在国安方面做出改革，台湾宣布17项国安策略已经超过一年，近期也发生徐春英案等相对应的案件，台湾政府如何应应，以及相关战略与政策体系的调整进度为何？总统表示，为了应应中国对台湾的统战渗透，他所提出的五大面向17项防治措施是一个完整的国安法制。目前多数法案除了军事审判国防部还在讨论之外，其他的法案都已送到立法院审议。他认为徐春英案的侦办就可看出国安法制已初步发挥效果。总统也强调，不仅台湾在进行强化国安法制，日本去年也强化国家安全情报法制，韩国近来也着手强化其情报系统，说明各国受到统战威胁、假讯息传播的挑战统统都一样。总统也说明，台湾除了强化法制，下一阶段也会转化为常态性工作。
2: 除了法制送到立法院，希望立法院尽速审议通过以外，我们下一个重点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常态性的制度工作。那这样的话呢，才有办法让跨部会、政府人员国安能力的养成，以及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主动防护措施。
1: 也有外媒关切，近来北京当局对台湾东部海面、国际会议、公民组织发起新形态的灰色地带作战，中国也对敌岛链国家进行类似的行动。总统表示，中国对台湾还有印太周边国家的威胁手法推陈出新，而且范围也越来越广。总统说，对于日本、菲律宾在划定经济海域时，中国也借此对日菲施以压力。由此可看出，中国施压的不只有台湾，还有印太周边其他国家。 在此状况下，印太区域直接面

0: 对中国的威胁，除了在灰色地带清剿、反渗透、假讯息、认知作战方面要共同合作，在区域的和平稳定更要集体防御、责任分担，才能发挥合组效果，不让中国各个击破。至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谈及第一岛链是应该被抛弃的冷战思维，总统说第一岛链的概念是面对中国威胁时自然而然形成的情况，只要认清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威胁就可看得很清楚。总统也再次强调，台湾守护自己国家安全、维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接受统一，也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应该被视为对国家的挑衅或是区域的麻烦制造者，中国才是改变台海现状、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如果大家有共识，就应该要团结合作，才有办法稳定区域的发展。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2026台北市长选战持续的升温，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民进党提名的拟参选人沈柏阳，在端午连假第一天分别出席了黄楼洲的活动。蒋万安细数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所荣获的国际奖项，并且介绍参赛队伍。沈柏阳则是首度亲身体验划龙舟，并指出划龙舟跟治理城市的道理一样，都必须团结合作，携手前行。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2: 今天是端午节，台北市长选举拟参选人沈柏阳在立委吴思瑶的陪同下到区员工参加龙舟竞渡活动。沈柏阳划完龙舟之后坦言很喘，核心肌群在发抖，他体认到原来划龙舟比想象中更难，但他认为这是一次很开心的体验，因为感受到何谓团结合作的精神。他说，
3: 但是真的是很成功的一次团队合作，所以呢，这跟我们的市政一样啦，一定要有人领头，然后也要有人不断的提醒，然后也要有人监督，看大家这边是不是姿势错了，是不是节奏错了。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一次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愿景，然后我们的议员们呢也是不断的反映人民的声音，然后将来呢会用力的监督施政，相信我们这样的一个台北队会是市民最期待的台北队。
2: 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出席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开幕典礼，他致辞时表示，今年赛事规模比以往更盛大，共吸引到223支队伍，超过5000名国内外选手参与。他说，
4: 所以非常高兴有越来越多驻台使节队伍参加，让我们的赛事更加的丰富精彩。当然，因为去年我们举办 World Masters Game， 有很多感动的故事，今年我们特别让长青女子组队伍增加到11队，其中有一支队伍是 S Beauty， 都是由50岁以上的美女组队的啊，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台北市多元包容开放的魅力。
2: 蒋万安指出，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今年首度荣获美国缪斯创意奖以及美国泰坦创新奖双金奖肯定，展现台北成功将传统文化、国际竞技、水岸观光与城市品牌整合，让在地传统文化站上世界的舞台。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今天登场，在台港人首度集结以香港加油为名参赛，领队吴蔚云希望让世界看到香港。吴蔚云表示，许多香港人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就像台湾人一般生活，但是希望以自己的名字参与更多的社区活动，如以香港加油为名参赛。吴蔚云说，香港加油除了字面上的意义，也希望唤起各界重视香港及香港人，也希望现在的家台湾也要加油，所以特别制作了 Hong Konger Team Taiwan 的毛巾，代表香港人挺台湾的心意。香港的苹果日报在1995年6月20号创刊，因为受到国安法的影响，2021年6月24号被迫全面停刊。为了回顾苹果日报的发展轨迹，海外港媒追光者携手中研院香港研究资料库举办了备份苹果记录香港苹果日报珍藏特展，即日起在新富町文化市场展出到7月15号。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5: 备份苹果记录香港苹果日报珍藏特展19号在新富町文化市场正式

0: 日开幕，主办单位追光者共同创办人李家聪表示，他曾在香港苹果日报工作十多年，一直想筹办一个完整呈现苹果日报26年发展轨迹的展览。由于中研院香港研究资料库藏品丰富且愿意出借，再加上海内外香港人热情响应，寄给他很多文物，最终他一共搜集到350多件文物。李家聪表示，经过挑选，本次特展共以200多件展品呈现苹果日报的多元面向。他说，
1: 蛮感动啊，很多朋友知道我们要搞苹果展览，就提供很多不同 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连员工的警告信都有，然后大家说苹果反共，苹果也有爱国的时候那个2004年那个奥运会，中国赢了很多金牌，苹果放在 A1 头版，没有想象到吧？然后汶川地震，苹果唯一一次义卖，把当天的收入都捐给中国的民众。对啊，所以说苹果真的完全反共嘛？所以就透过这些展览，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面向，不只是政治。
0: 除了透过报刊杂志、历史档案及员工珍藏呈现苹果日报的发展史与香港的社会变迁，李家聪表示，展览期间也安排了好几场精彩座谈会，例如身为苹果动新闻的创始元老之一，他坦言不完全认同动新闻的存在，他认为动新闻背后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将在开幕日下午与观众分享苹果动新闻的前世今生。明后天也邀请到多位讲者一起探讨苹果人眼中的苹果、苹果的最后日子、苹果日报与香港及台湾社会，希望能促进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观众对香港议题与新闻自由的思考。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随着日中关系的恶化，中国政府先前形同禁止民众参加旅行团前往日本旅游。然而日本媒体最近发现，中国国营的旅行社等机构在暑假开始之前已经陆续出现了重启赴日团体旅游的迹象。日本电视台今天报道，根据日本新闻网的采访发现，中国国营旅行社将从7月中旬起重启先前搁置的赴日团体旅游。目前一向赴东京与大阪的7天6夜团体旅游行程已经开始募集旅客。此外，多家民营的旅行社自五月以来也陆续出团，重启赴日旅游的趋势正在逐步扩大。报道点出，自从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言论之后，中国政府便指示旅行社必须将赴日旅游人数削减至以往的60%，导致团体旅游形同被禁止。中国旅行社的相关人士针对重启团体旅游透露，主管机关的态度已经转为默许，表示由业者自行判断。对此，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指出，在中国旅行社经营状况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中国当局恐怕也不得不允许重启团体旅游，这对日中关系带来了正面的影响。日本 JR 东海表示，日本时间今天下午5:40左右，一列由东京开往博多的东海道新干线希望号49号在通过滨松站时撞死了闯入铁轨的民众，导致东京到新大阪间全线双向停驶了大约3个小时，晚间8点多陆续恢复运转，但是大批旅客因此滞留在车站， JR 东海紧急呼吁民众今天暂缓搭乘。从 NHK 直升机所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希望号列车停在轨道上，车头前端局部受损，车体涂料剥落。日本时间晚间7点过后，受到新干线暂时停驶的影响，名古屋站的新干线检票口附近聚集了大量旅客，而在东京站同样也可以看到大批旅客聚集在检票口前。以上是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您上央广的网站点选收听收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
3: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 感受

0: 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在台湾有一个地方，几乎是每一个台湾人都曾经去过的地方。如果我们说你这个第一本拥有的这个存折是来自哪里，大概就是这个地方，而且是很小的年纪，大家都觉得好像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开一个账户。听起来大家应该是这个答案慢慢的就浮现了，好像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邮局吧。确实这个邮局啊，跟我们台湾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不管是你要寄件，或者说你要去存钱，乃至于现在它的服务项目好像越来越多元了。那这个在邮局工作是不是也是一件很梦幻的事情呢？还是说这个在邮局工作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这种甘苦人生？最近我们看到就是联经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吃油饭啊。这个油饭不是这个我们这个生孩子啊要送的礼啊，油饭，而是在邮局吃饭啊。在邮局吃饭不是说在邮局就是把自己的这个食物拿出来吃，而是靠邮局吃饭啊，就在邮局上班，靠邮局的薪水过日子的人，那是非常辛苦的一群朋友。每天呢，也许我们的生活当中都靠着邮局的工作人员帮我们的忙。那写这本书的呢，是在邮局工作有一段时间的朋友啊，他本来有一个粉专啊，叫做游戏人生。这个游当然也是谐音梗了啊，我们这位朋友很喜欢玩谐音梗，游饭、游戏人生都是谐音梗。那目前呢，就在我们的线上，作者是福若云。福若云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福若云。
0: 是这个我们来精确的掌握一下啊，福若云在邮局工作多久的时间了？
1: 目前七年多。
0: 七年多。
1: 对，
0: 这个其实听你的声音还蛮年轻的了啊。这个我刚刚讲啊，就是大家对邮局哦应该是很亲切的，而且很熟悉的一个地方。几乎每个人呢、大概身上都会有一本邮局的存折，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到邮局去了，不过那个时候呢就是买邮票集邮，这个几乎是很多小朋友的一种嗜好也好，或者说乐趣。福若云你先谈一下好不好，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跟邮局有什么连结？
1: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因为她蛮喜欢集邮的，所以她会也是会带我们去买邮票，然后就是小时候有那种师生储金，就是学生的那种储金簿，就是也会在学校就是存款，然后交给老师，就是存进我们邮局的账户这样子，比较多的连结在这个地方。然后小时候我也蛮喜欢写信的，因为我有搬家，就是会写信给那个国小的同学，我们就是会书信往来，就是其实那时候跟邮局的连结算是还蛮多。那当然就是我妈妈还会替我们买邮局的保险啦，大致上是这样子。
0: 其实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写信，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习惯啊，或者说方式，对很多人来讲已经有点陌生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写信了嘛，啊，实体的信已经不太写了，
1: 真的。
0: 但是我知道有些学校老师会出这样的作业，就是说，哎，你写一封信啊，不管是给自己啊，还是给家人啊，给朋友，然后到邮局去寄。我表示是为了要去熟悉一下这种到邮局的这种往来的模式，还是说这个老师也对邮局这种亲切感是念念不忘？这个你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年纪很小就会有这个学生的这种邮局的储金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邮局其实蛮会行销的耶，这个从学生时代就已经是深入其中了。这可能跟一般金融机构啊就不太一样，可能邮局也好像有一种特殊性了哈，大家都觉得邮局来做这种行销好像顺理成章啊。如果今天一般银行就要深入到学校里面，恐怕大家会有一点防备心，就觉得好像太早接触这个部分了。

0: 那回到福若云本身了啊，就是我刚刚
1: 嗯。
0: 讲，就是邮局是给我们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但是会想要到邮局上班就是另外一回事。那来谈一谈，你为什么会想去邮局上班？
1: 其实去邮局上班是一个蛮现实的因素，是因为我前一份工作我被公司资遣了，就
0: 哦，
1: 是不是很光彩的理由啦。然
0: 是。
1: 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我想要找一个比较稳定，就是不会那么容易有其他因素，就是可能说啊业绩不好就把员工裁掉的公司，这样就想说可以做比较长久。后来我就想说，那我要去考试。那考试的时候发现说，邮局的科目是跟其他，比如说什么普考、高考的科目比起来少很多，它只要考四科，因为其他考试可能要考七八科。我就觉得说，
0: 是，
1: 哇，天哪，太考验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30几岁，我就觉得要读书很困难，我就选了一个科目比较少的，就邮局来考试，就有点现实啦，就是比
0: 是，
1: 较就是不是那么梦幻的因素，
0: 对，就不是说因为喜欢邮局，哦，或者说从小这跟邮局有密切的感情，所以 就想到邮局上班，完全没有啊，就是说，哎，就是要找一份工作，稳定的工作，那。你刚刚讲考试的科目不多，只有四个科目，但是报考的人多不多？录取率高不高呢？
1: 录取率，报考好像都会有，我忘记是可能也会有一两万人考试吧，录取率好像十几趴，就是但是好像还是比一般的考试高，这样子是十几趴吗？有点忘记，就是对，就是那个成功率不是那么高啦，就还是有门槛这样子。
0: 对，但是相较之下了哈，就是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啊，以前比方说是这种所谓的公务员啦啊，或者说是公家机构的这些考试，好像就是比较难，因为这个僧多粥少。但
1: 走
0: 刚
1: 少。
0: 听你这么说，似乎邮局稍微几率高一点点啊，
1: 我觉得比
0: 而
1: 较
0: 且是不是这个现在比以前要高？你我相信你可能有跟，就是说现在的资深的同事有分享过，是不是以前更难？
1: 对，以前好像更困难这样子。那现在好像因为考的人有变少，就是所以那个成功率又变高了。觉得以前好像比较难，但是现在考的科目有变多，所以可能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说没有以前那么容易，所以才来考的几率比较少这样子。
0: 是。其实邮局的营业项目，因为我们从小就会跟邮局打交道，我们大概都很清楚。那但是真的到了这个工作领域之后，是不是跟你原来想象的一样，还是说有很大的不同？
1: 诶，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差得非常非常多，这样
0: 真的
1: 子。
0: 啊？
1: 对，
0: 比方说。
1: 首先第一个是每天经手的金钱非常的多，就是因为我前一份工作在青年旅馆柜台，那每天可能收个2、3万，我就觉得很多了。可是到邮局以后，哇，每天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人就几百万上下的进出，就是哇，我看到那个钱，我就是有点害怕这样子。
0: 很怕弄错，是不是？
1: 对，非常非常怕弄错，毕竟是人家的钱，不是我的，所以要很小心。
0: 是，
1: 对，
0: 但到底有没有弄错过呢？
1: 有啊，还是会弄错过，就是偶尔就是，但是我运气还算好，就是最多我一天就是赔1000块这样子，然
0: 啊，
1: 后有
0: 还，
1: 时候几十块，
0: 哦，就是说，只要有短，有这种短差的时候，就要自己赔喽。
1: 短收少是自己赔，当然说如果真的比较大额的话，是可以跟公司申请说，就是补贴一些这样，但是小金额我们都还是觉得说啊，自己贴就算了，因为就不要太麻烦。
0: 那但听你这样讲起来，好像还蛮常出现这个短差的耶。
1: 因为一天可能每个人叫号就是可能做100多笔的交易这样子，所
0: 对，
1: 以要不出错真的是
0: 很
1: 会有
0: 难。
1: 一点点难这样子。
0: 是，那如果多的话怎么办？
1: 多的话就是要挂入暂收，就是看有没有人来领回这样子，
0: 是。
1: 就交给那个主管，把它挂入那个会计的暂收项目。对，然后就是还是要找出账目是不是有错啊？比如说少找人家钱啊，或者是就是哪里出错，就是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0: 是，听起来这份工作有点辛苦啊，而且就是多的话也要缴，也要还回去，不管说是还给那个当事人，还是说呢，等于说充公了啊。

0: 对
1: 不可能进私
0: 对对对，
1: 人荷包，但是如
0: 嗯，
1: 果是团
0: 不
1: 少
0: 能
1: 的
0: 不能，
1: 话呢，就必须要自
0: 自
1: 己
0: 己，
1: 来承担。哦，
0: 对
1: 这
0: 对
1: 个听起来就是吃力不讨好了啊。
0: 对，
1: 但是既然选择这个工作，也就必须要接受。除了说这个金钱上面的，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亏本的这种状况。我们开玩笑讲叫亏本了啊。那其实是不是很繁杂？因为说真的，以前我记得我们去邮局，不外乎就是寄信嘛，买邮票嘛。存钱
0: 对对
1: 嘛，
0: 对，
1: 大概就
0: 是
1: 这些，很单纯汇款。但是我后来哇，到邮局去，我觉得这邮局的这个柜台，或者说周边的陈设，就让我感觉不一样了，卖好多好多东西哦。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后来公司化以后，就是那个我们盈亏要自负，所以就是开始出现很多商品代售啊，比如
1: 是。
0: 说你可能到邮局不单纯办业务，你会买顺便买米呀、啊、买面膜，就是我们可能会给你介绍说啊，这个东西很好用，你顺便带回去，这样就是办事，然后顺便带一些生活用品回家，这样子。
1: 是，
0: 对对对，
1: 这邮局好像不只是邮局了哦，这个已经扩大变成一个便利商店一样。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觉得台湾哈、哦，这个很多商店哦，或者说很多机构，真的好像八爪章鱼一样啊、哦，这个什么都要做。像早期的便利商店也很单纯，就是卖东西。
0: 嗯、
1: 但是后来哇，服务越做越多，这个什么什么洗衣服啊、寄东西啊、啊卖咖啡啊，哇，这我觉得那个便利商店店员也真的就都是真的神通广大啊、哦！这一个人要负责很多
0: 人，
1: 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在这个便利商店打工过，我那个时候、
0: 哦、
1: 打工的时候很单纯，就是卖东西而已、
0: 嗯、
1: 啊，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补货、嗯、卖货，就这样子而已啊、哦。不像现在、
0: 嗯、
1: 哇一大堆，我都觉得他们好厉害。邮局也是一样，以前呢就做柜台，这个很单纯啊、哦。但现在呢、
0: 嗯、
1: 还要这个直白的用语叫推销，
0: 对对对对对，
1: 还要推销这个推销那个。那有没有业绩压力啊？
0: 业绩压力就每个，比如说每个支局会分配说，就是该做多少业绩，是有那个业绩压力啦，但是。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所以还可以。
1: 哦，就不会说一定是个人的业绩压力了。
0: 嗯，对对对，是看一整个局。
1: 哦，那就还好一点。
0: 对对对，
1: 那
0: 是，
1: 但是表现特别好的人是不是也会有多一点点的奖励呢？
0: 如果是做寿险的话，他是确实会有看个人的业绩，那就是个人。会有个人的奖励，如果是其他卖东西的话，就是一整个局的业绩就比较没有影响，这样子。
1: 是，那你个人来讲，业绩算好吗？
0: 我个人的话，如果是卖东西，我比较在行这样子。
1: 哦、真的
0: 但是如果是，
1: 那你是不是跑错地方了？被邮局耽误的业务员？
0: 不会不会，没有没有。但是如果寿险的话，我就没有那么厉害，这样我就很普通。对，
1: 是这个每个人都术业有专攻。
0: 对对对，
1: 各有擅长的地方。
0: 嗯，
1: 好，那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今天是端午节，我们也来欣赏一首应景的歌曲。稍后继续访问目前在邮局工作已经7年的傅若云，他把他以前在网络上面的文章集结成册，那么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吃油饭》，油是邮局的油。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在邮局工作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都在忙些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访问了一位做邮局柜台已经有7年时间的福若云。他在网络上有一个粉丝专页叫游戏人生，这个游就是邮局的游。那么他过的是平凡但是呢却有趣的柜台人生。这个文章里面书写的就是这个柜台人生当中的一些温暖恬淡的闪光时刻，他把这些文章也集结成书，这是由联经出版的吃邮饭，邮就是邮局的邮。这个福若云，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下你这本书啊。这个我刚还讲到，就是说你的粉专啊叫做游戏人生，都是谐音梗。你是很喜欢玩谐音梗的人是不是？
1: 也没有，真的是意外。其实游戏人生他以前有名，就是有一个名字就改过，就本来叫做那些年在邮局的大小事，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说啊，这名字好像有点长，不是很容易推广这样子，然后就给大家，就是有在看 FB 的大家投票选名字，那大家都是帮我选一些有谐音梗的名字，比如说什么游园惊梦啊，然后游来游去啊，就是然后后来游戏人生是最高票的，就有点意外，就后来就一直就用到现在。对，
0: 是，我觉得游戏人生很好嘛。
1: 对，还蛮有趣的。
0: 对，因为就感觉到就是说，这是你工作的这个范畴嘛，啊，这个场域，其实也就是你每天，就是你的人生，一天一天就在这里度过啊。但是呢，不要用太严肃的心情来看待这个工作，啊，就好像是游戏一样的那种心情。其实任何工作都是这样啊。我们真的有时候要抱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工作也许很单调，工作也许很繁杂，工作也许很苦闷，工作也许很挑战啊。但是呢，我们都还是要保持一个轻松的心。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把这个邮局里面的点点滴滴画成文字呢？
1: 其实我第一次开始写邮局文章的时候是2020年，然后后来比较正式有连续在写是2021年，然后就是大概在2021年10月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说，因为我本来文章是放在一个邮局的社团里面，后来我想说，就是希望说这个文章不要让它散落在，就是散落在别的地方，可能有集中可以看的给大家看的地方，我就想说，那我就开一个 FB， 然后固定在上面发表文章，就让大家说，哎，我从这里都可以找到文章，我不用再去社团，就是用搜寻的方式去找这样子。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个同乐的地方，这样子比较有趣。
0: 是，你刚刚说第一次开始写这个邮局方面的文章是
1: 2020年。
0: 那在此之前，你写过别的文章吗？
1: 在此之前就是可能自己有开部落格，会写一些生活的杂记。可是我从来就是我进邮局35岁进邮局以后，2020年是我第一次写邮局为主题的文章，就是我是2018年进邮局的，在那之前是没有想过啦，我都是写一些就是可能我生活记事，或者是看电影啊，或者是去喝咖啡的心得这样子，
0: 就把工作拿到这个文章里面啊来呈现啊，是，
1: 对对对。
0: 那当时你决定要这么做的时候，你

0: 这句话还蛮有道理的，就是我当时觉得说我的工作好像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就想说，我除了看书之外，我要写练习恢复写文章，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然后我就想说，邮局是我一天几乎待很多时间、长时间的地方，那我有它的素材是最多的。那我们以前就是写东西会开玩笑说，就是要炒菜的话料要够，那我觉得说邮局对我来说料最多的一个主题，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试着写看看，写我工作的经历这样子。没想到写出来，就是同事回响还蛮多的，就是我本来有点紧张害怕，结果按赞的人或是留言的人都很多，我就觉得说，诶，我有收到鼓励说，诶，写邮局的文章是可以的哦。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慢慢想主题，一开始可能一个月写一次，然后后来写的就是看的人比较多以后，就变成可能每天或者是两三天就会发一次文这样子，
1: 其实以你们就每天接触那么多人来讲哦，每天的素材应该很多了
0: 对对对，
1: 也许
0: 对啊，就
1: 某一位来邮局跟你互动的这个朋友，就可能是你的这个里面的素材
0: 没错没错，
1: 了。
0: 对，就写工作日记这样子，
1: 是，这个其实也蛮有趣的啊，像有些工作他没有这么多机会跟人互动。就好像有些计程车司机啊，他跟乘客有一些互动，他也可以把它写成这个计程
0: 对
1: 车
0: 对
1: 的
0: 对，对，
1: 这个工作日志一样啊，
0: 对
1: 这
0: 对
1: 其
0: 对，
1: 中也可以看到很多形形色色不一样的这个人。那当然就是说把这个工作写上来，你在切入的角度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考量？就是说，哎，有些不要写，那有些该怎么写？
0: 第一个写的时候，我一定是，比如说，如果我写客人。我可能就是写性别，或者是大概说，比如说他可能是长辈或者是青年人，可是我不会写他的名字，不会写他的个资，然后就是他的一些事情可能会，稍微修改一下，我不会写的那么清楚，说他到底，比如说他到底存了多少钱，就是那种有一些细节会模糊一点，就
1: 对，
0: 是一方面是，一方面自私的讲说是保护我自己，一方面是保护那个客人。那如果写同事的话，我就会感觉一下，我跟这同事相处好吗？他会不会介意我写他？那可能会一开始会先问一下。那如果说他们不介意的话，那我就可能会常常写。那一定是尽量写好的、开心的事情啊。那如果说没有啦，比如说如果同事有难过的事情，我就不会去写。就是我觉得有把握一个重点是要引恶扬善啦，就是不管是就是客人或者是工作上面的那个心情啊，我觉得就是尽量正面的去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是觉得没有那么愉快的话，我尽量把它写得好笑一点，不要让大家觉得说啊，我是拿这个文章在发泄。我是希望大家说看完以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又气又好笑，然后又会同理我说啊，这个客人可能真的是不应该，但是他们又不会觉得说很罪大恶极。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觉得说啊，就是在看完文章还会有一点小小的获得这样子。
1: 是，其实写邮局的一些点点滴滴，生活的日常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小事，但我相信呢，这个人总是有一种那种八卦的心理啊，都很想看看，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又是怎么样处理的？其实台湾现在很多新闻也是这样的，都是一些小事情，这可能就是人的一些好奇心啊，想要被满足了。那当然，这个傅若云的这本书里面还写了些什么？那么在写这些文章的同时，到底同事怎么看他，主管怎么看他？那么写这个文章，他又得到了什么样的收获跟回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只能够先跟傅若云聊到这里。那我想下个礼拜呢，再透过线上的方式继续访问傅若云，来谈谈这本书。这是联经出版的《吃油饭》，油是邮局的邮，主要也就是靠邮局吃饭的意思。那今天先谢谢傅若云接受我们的访问。
0: 好，谢谢郑纯大哥。
1: 那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傅若云也谈到，到邮局工作，其实也是当时因为被资遣了，必须要找一个能够糊口的工作，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其实时下很多人工作都非常的辛苦。那么每次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这首歌，就是郭金发所演唱的《烧肉粽》，里面就提到了。其实很多人在社会上求职一开始都不是很顺利，其实，在社会上有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有一些妥协了。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的是郭金发所演唱的《修霸掌烧肉粽》，不晓得你端午节这天吃了肉粽没有呢？那端午节我们要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李正淳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两人杯碰杯，已经喝了起来。陈洁瑜把刘家堂的手抓过来，端详他的手掌。
1: 你把指纹都磨掉，别人不会怀疑吗？
2: 别人？你说坏人吗？哼，他们那帮坏胚子啊，

0: 十个有九个都没指纹，所以没差。
1: 陈洁瑜盯着刘家堂的手掌，企图找出一点爱情线、生命线，接着问道：
2: 哎，你交过男朋友吗？
0: 一个，在警校的时候。
2: 女朋友呢？
0: 哈？
1: 刘家堂眯起眼，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陈洁瑜放开刘家堂的手，盯上了他的事业线。
2: 你在国外都没有交啊？
0: 不喜欢外国人。
1: 刘家堂掏出烟盒，盯着里头仅剩的三根烟，犹豫片刻，决定还是抽一根。刘家堂问道：
0: 那你呢？
2: 我不需要。人先殊途，你们都是猴子进化来的，谁会喜欢啊？而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仙女进化的。
0: 所以没有教过，我还以为你被渣男伤害过才会这么自恋。
2: 切，怎么可能？
0: 所以伤你的只有那两个牺牲的女警。
1: 此时外头传来了一大片警笛声，有数辆警车正呼啸而过，行经派出所门口。刘家堂瞥了一眼窗外，陈洁瑜立刻抓紧重点咬死，彻底断了刘家堂的疑虑。
2: 应该是宝七的回来调查火场吧，毕竟他们的驻地就在旁边而已。
1: 他说的句句在理，把刘家堂想讲的都讲完了，却隐瞒了部分事实。刘家堂没有多想，端起酒杯就一饮而尽。
0: 来，干了吧。
2: 干了。
1: 陈洁瑜也喝光了酒。在火烧完之前，轮不到警察出动，但火烧完之后，他也不会让刘家堂行动。什么防空洞，什么碉堡，什么密道，就像开盲盒一样，坏人能有多坏，陈洁瑜不见得比刘家堂清楚，但生命有多宝贵，他不会比刘家堂糊涂。

大火一直烧到隔天清晨才停，草山行馆已成废墟，主建物全毁，仅存正门跟红砖外墙被烧得一片漆黑。媒体记者从深夜就开始驻点，围成一圈，不断更新消息。因为被烧的古迹实在太过重要，文化部长跟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都双双来到现场，领着救援专家搜寻残存的文物。草山行馆作为先总统故居，保存着许多珍贵的书信跟历史照片，却在大火中付之一炬，令人惋惜。在消防局调查起火原因之际，警察单位也没有闲着，保七总队伙同阳明山管理处进入了行馆底下的防空洞，展开地毯式搜索。原来地下掩体的存在并非什么秘密，早就被列管为古迹，只是平常不开放参观，即使参观，能看到的部分也远不及主结构的十分之一，所以才没引起注意。中午过后，保七传来捷报，他们在行馆东侧的防空洞中找到了 Allen 等一干歹徒。终于找到了，但对方已经被烧死。透过照片对比，只能勉强辨识 Allen 的面孔特征，其他还有三人身份不明，只能确定非本国籍。不过这样子的证据联想已经足够破案。 Allen 既然是谢堂卖出来的嫌犯，他身旁的三具尸体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人，再加上那个阮文男，一共就是五个人犯案。从他们的包包里也搜出了没有被烧毁的枪支、凿刀、铲子等等犯案工具。鉴识人员还检测出牛樟芝的残骸跟宝玉类穿山甲的鳞片骸骨，可说是罪证确凿，铁证如山。但刘家堂却怎么想怎么不对，对方绝不可能是山老鼠，他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对方是山老鼠。再说了，为什么要烧行馆呢？消防局在防空洞附近找到了起火点，歹徒自己烧。

0: 烧自己吗？放火干嘛呢？
1: 起床喽，女孩们！
0: 这时，主任的声音出现。然而，更令刘家堂头痛的是这个。现在破案了，公关室来追杀了。主任带着莉莉亲自站在草山所门口敲门，要把女警们都带走。刘家堂跟陈洁瑜昨晚睡在二楼，酒还没退，现在醒来了，宿醉头在痛。但主任的声音让他们头更痛。陈洁瑜率先整理好仪容，下楼开门。
1: Surprise！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们才打给你，一直打不通啊。
0: 主任开怀，摊手大笑，惊喜地望着陈洁瑜，然后大辣辣地走进来。莉莉臭着脸也跟着进来，并且不情不愿地拿起相机拍一张照。进来的不只有他们，还有公关室另外三位警官以及小云跟谢堂，可谓是全员到齐，给足了面子，把原本狭小的草山所挤得更加水泄不通。按主任原本的理想，在歹徒被抓到的那个瞬间，四位女警就应该要及时出现在旁边拍照才对，但状况有异，歹徒被烧死了，烧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拍了对公关形象不好，还要打马赛克，于是就有了 B 计划。主任笑得满面春风。
1: 哎，我们现在要拍 Vlog 短片，讲一下你们在案发的时候有多着急多热心，然后再到殡仪馆拍一张啊。这样更好啊，顺便挽救一下刑馆被毁的负面形象。部长也要求我们赶快拍。哎，他竟然注意到我们嘞，堂堂文化部长啊。
0: 陈洁瑜赤脚在一楼走动，穿着热裤，洁白的大腿晃来晃去，不耐烦地拿杯子喝了一口水。
2: 有这么急吗？让小云跟谢堂先去拍啊，他们拍了没？
1: 你平常不是都抢当女主角的吗？你还没拍，他们怎么敢拍啊？
0: 陈洁瑜被问得愣了一下，但还是把水喝完。确实，他突然不怎么喜欢拍照了，尤其他知道案子是怎么破的，是李启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破的，现在还要被抢绩效做文章，他不乐意了，不开心了。
2: 小云跟谢堂先拍吧，我没差。
0: 最终陈洁瑜只能勉强这么说，一时无法消解内心的矛盾。刘家堂从楼梯间冒出头，已经换上了警察制服，整整齐齐地走下来。主任望着他又扬起微笑。
1: 所长，你也在上面啊？二楼有这么大吗？你们在上面做什么？
3: 小云他们先拍吧，我要先去保气看一下。
0: 刘家堂汗颜地说道，穿过众人之间，一句话就想离开。主任却抓住他的胳膊。
1: 这个不行啊，千载难逢，就这一次机会了。草山刑馆被烧，部长在等我们救火。你上回那支影片破10万观看，粉丝们到现在还在等，全在问黑发女警是谁呀？
0: 旁边的警官立刻拿出一张肖像权同意书，并且把笔塞到刘家堂手上，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主任抓紧刘家堂的手，既殷勤又恳切地看着他，像在求饶。
1: 哎呀，所长真的很重要。警务正大人，您千里迢迢来阳明山一趟，总要给我们留下一些宝藏吧？啊！
0: 话都说成这样了，陈洁瑜朝刘家堂使了个眼色，刘家堂只好签字，但他还是要先走一趟。
3: 你们先拍，我会回来的。放心吧，有事打给我啊。
1: 好。
0: 主任这才松开手，放刘家堂走人，并且开开心心地指挥众人办事，架起摄影机，派出所霎时忙成一团。刘家堂走到保七也就10分钟的事情而已，他远远就看到有一排警车停在保七的大门口，想必各单位都来支援了。一进办公室， 就见到李启阳领着

0: 下属风光满面地在整理卷宗、拍摄证物，桌上摆满了犯罪扣押物品以及建设人员的报告书，尸检跟消防局的火灾调查资料都还要再等。刘家堂望着李启阳的脸，实在看不出他的疲态，明明好几天没睡，却神采奕奕。刘家堂看着桌上的卷宗问道：
1: 所以案情就是这五个人盗采牛樟芝穿山甲，然后有一个人不小心脚滑摔死，出包之后他们先逃到三芝，发现道路被封锁，只好回头躲在草山行馆，结果又被火烧死。
2: 嗯，应该就是这样了。道路监视器有看到他们走回来，从 TA05D 徒步下来的，在晚上11点左右。
0: 李启阳抬头看向刘家堂，想了一下，点点头。他讲出了步道代码以及轨迹时间点。刘家堂再问：
1: 行馆为什么会着火？
2: 消防局说抽烟，起火点有发现烟蒂。
1: 那这五个人各是谁？除了那个阮文南已经查明了？
2: 还不知道，但法医能确定都是外国人，很可能就是非法移工吧。
1: 你不觉得有点太顺利了吗？原本都抓不到，突然之间就全抓到了，还死了。
0: 刘家堂直接说出他的结论，再绕也没意思，他就想表明自己的想法。李启阳陷入沉思，无法回答。确实案子是有点怪，但他只能顺着线索侦办下去。他毕竟视野有限，只认识山老鼠，也只会抓山老鼠，要他抓别的他没有头绪。李启阳反问刘家堂，希望能够得到更多资讯。
2: 那你觉得怎么样？你有看出哪里可疑吗？
1: 很遗憾，我比较擅长抓活人，人都死了，要问口供也问不出来。
2: 看证据走到哪里吧。Alan 手上有带一只手机，虽然被烧得只剩下壳，但说不定还残留一点什么，监视中心正在查。 Alan 看起来不像外劳啊，所以他就是头头。如果他不是头头，背后肯定还有人，只是我们抓不出来。外劳不可能单独犯案，会有台湾人帮忙销赃操盘。
0: 李启阳讲完了他的推论，也是目前所有证据的方向，十分清楚。这五个人当然有可能是被灭口的，为了阻止警察继续追缉关系链，但如此一来难度跟代价也太大了吧。他们烧的可是草山行馆，整座山的监视器都已经调出来了，没看到半个嫌疑人。阳明山至今都还处于封锁状态，得经过临检才上得来，除非幕后主使者能够瞬间移动，否则不可能在重兵部署的山上烧掉草山行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刘威琳，我的座右铭是穿回来的那一刻就是外在跟内在重新对齐的时刻。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小就喜欢玩芭比娃娃和纸娃娃，还会自己替娃娃重新搭配服装。或许美感与设计的种子早已经悄悄埋在他的生命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刘维林形象造型创办人刘维林，跟我们分享

享他如何从服装店经营者走下了创立个人品牌的创业之路。2017年创业至今，他始终相信美不该被身形定义，每个人都能够穿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他所提倡的无标签理念，其实早已经在学生时期就已经萌芽了。在他眼中，没有标准身材，只有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比例与风格。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穿搭哲学，听见服装背后的故事。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可不可以设计一种服装，是可以让各种不同身形都可以穿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后来在走到穿搭这个部分，我才慢慢确定跟看见自己的使命。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其实现在女性啊都是非常的能干哦。今天邀访到是刘维玲，她是刘维玲形象顾问的创办人哦，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呢，美呢是每个人都追求的，怎么样看起来舒服，穿什么样的服装，化什么样的妆，以及呢整个整体的造型，其实现代的人也越来越重视了。当然她自己的这段的历程以及她创业的过程呢，待会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创办人刘维玲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的创业的故事。首先我们先请刘维玲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创办人你好。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刘维玲 Ivy。
0: 好，那所以我们待会在节目当中就称呼你 Ivy 可以吗？
1: 可以。
0: 我想的每一个人的创业啊，譬如说你做这个形象造型的顾问呢，不见得一定要创业哦。那为什么你当时呢会想要创业？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这个呢会想要让你学习追求美的这件事情上面呢？
1: 印象最深刻呢是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不是女生都会有芭比娃娃，那时候我会把芭比娃娃的衣服把它拆掉，就是缝线拆掉、
0: 哦、
1: 然后重新组合。但说真的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服装设计，就是单纯的小朋友喜欢拆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很好玩、因为我可以重新帮他创造不同的造型。印象很深刻。
0: 所以男孩子是拆玩具，
1: 对，
0: 拆什么机器人啊、战车啊、车子啊，你是拆芭比娃娃上面的衣服。
1: 对，
0: 后来你还组装回去了、
1: 会，就是而且我把它用不同的造型，就是可能他本来衣服可能是合身，但我把它拆开可能上衣变成洋装跟短裙，我印象蛮深刻的。然后我也很喜欢玩纸娃娃，可是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要走服装设计这条路，就是纯粹觉得我可以帮他变不同的造型、很好玩。
0: 似乎呢冥冥之中呢就好像呢就牵引着你走这条路、可是呢喜欢归喜欢，但是要真的是走上这条路的话，其实还要很多的学习、跟一些的坚持、我看你的资料，哇，你已经拥有20多年的服装产业的经验哦，谈一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会想让你从事服装设计转成穿搭的顾问呢？
1: 好，其实因为我本身是服装设计本科，就一直有一个自创品牌要拥有自己设计的服装呢、我觉得这个设计师的梦，因为我的初心就是想要帮别人变美。自己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那些服装展演，就很喜欢帮同学变漂亮、那看到他们觉得很喜欢自己的那个、表情，那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其实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我一定要设计自己的衣服，然后让不管你是怎样的身形穿起来都很好看。
0: 哦，所以你在求学的时候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自己的计划就对了。
1: 对，没错。
0: 从你自己本身在工作的经验到后来呢创业也是一条漫漫的长路。一般来讲呢，服装设计师呢很多刚开始都是在一般的产业界工作，
1: 对，
0: 成为设计师。那是什么样的想法会让你呢出来创业？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呢？
1: 我如果认真的就

0: 是现在这个形象造型顾问这个事业，其实是认真开始是在2017年。但其实在这之前，我应该就已经算创业了，因为我在2012年我就有开一间服饰店，同时也有去参加一些全国性的那个设计比赛，因为我想要开发自己的服装品牌嘛，同时要兼顾现实嘛，因为自创品牌其实很烧钱，所以我有自己设计，然后同时也有进一些货，然后来做贩售。然后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个形象顾问，是因为会有很多的客户啊，比如说他可能喜欢我的衣服，我已经习惯帮别人去给他建议，给他的身形，说你要怎么穿，怎样好看。所以其实慢慢去累积很多的客户，我也很坚持啊，如果不适合你的，我也不想卖给你。对，所以我就想说，这样也不行，因为呢，开店是为了要赚钱才
1: 对
0: 能够去
1: 呀，
0: 逐梦，可是我
1: 是，
0: 发现好像都赚不到钱。但是我相信啊，就是如果你很坚持你的初心了没有，就老天就会指引你一条路。那也是因为刚好有朋友看见我的专业，他说：“我觉得你应该要不要开个服务？因为你在帮客户做建议跟诊断都很精准，而且你的客户都很忠诚的跟着你，你为什么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服务呢？”那我说，好像有一点道理。刚好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一个平台里开始去做这种一对一的钟点的服务，所以这是一个开端，就开始慢慢的就把它再更规模化，接到一些讲座的邀约，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当你创业的时候，你提出了一个叫做无标签的理念，可以希望重新定义呢人跟服装之间的关系。这个想法是什么样诞生的？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这个
1: 呢？
0: 是从我学生时代就开始了，那时候的我非常的丰满贵气，就是比较胖一点点，70几公斤，曾经啊，曾经就是有一阵子真的是，
1: 完全看不出来，你现在是窈窕淑女。
0: 对，那时候就瘦不下来，当然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有尺寸啊，就会有一些绰号啊。当然我知道那个大家可能是没有意识的，可是你就会觉得你还是会在意嘛。那我那时候就会去思考说，为什么我们人要受这些身份啊、尺寸啊的标签去定义我们、框架我们？所以又本身我又是服装设计，然后又小时候那种裁剪衣服，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不可以设计一种服装，是可以让各种不同身形都可以穿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美。
1: 我原来这个叫做无标签的理念哦，哎，这其实蛮好的，因为后来呢，你成立了一对一跟你的顾客做个对谈，然后咨询他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在他现阶段的身材适合哪些的材质、服装的造型以及穿搭哦。这个穿搭包含，譬如说他可能有戴首饰啦，或者是说他的工作可能会常常去见客户，或者是交际应酬，这个都涵盖在内吗？
0: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常说，每个人都需要穿搭个人的形象。像我的客户，有些可能是业务，有些可能是行政，他们的需求都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经过诊断，就是跟他谈过，然后帮他厘清。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
1: 厘
0: 为
1: 清。
0: 对，因为很多女生知道逛街嘛，你有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很好看，东买西买，但其实买全部都是不需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厘清蛮重要的。
1: 你要不要举个例子？
0: 比如说有一次有个客户就说，他现在升官了哈，他等于换了一个职位，他想让自己看起来更专业，这很特别。他先来找我咨询，我就先给他做了诊断，因为初期嘛，我其实不断在优化。初期我就帮他做身形，然后跟他说他适合怎么样的颜色、版型、款式跟材质，他太有感觉了。因为我的工作是有衣服，所以我会帮他做前后的对比。他太有感觉之后，他马上要冲去买了一堆，然后就开始跟我展示他的战利品。你就会发现，就是跟你建议的完全有一部分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他说，我以为这个是适合我的，开始又沦为说他自己的想象，觉得这个是可以加分，这个是可以加分，他都是跑掉的。所以后来我就会再去做更精准的建议，也了解到人性了没有？当你觉得说哇，好像看到一个曙光的时候，那我赶快冲去买。所以我现在都我都已经习惯了，每次诊断完我就跟他说，不要急着去买衣服，宁可你回家，先去你的衣橱，拿出来练习，把今天我跟你一对一的，不要急着买衣服哦，因为买了衣服，你还没有感觉，你又开始又去循环你之前的那些惯性，
1: 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哈。
0: 真的，
1: 我想一般人呢穿衣服啊，多半来讲呢，可能因为如果我们不是 model 的身材，可能一般来讲说，最好的就是我们的下身是三分之二吧，上身是三分之一，可是一般人来说，可能都是平均的。 一半一半哦，
0: 就是我所谓的黄金比例，当然是六四啊，我们通常就觉得

0: 三七比例是最看起来最修长高挑的，但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穿出自己的一个黄金比例哦。很多人都会有个迷思，就觉得说啊，我身高不高，那我腿一定很短。
1: 对，
0: 不等于我就有一个客人，他先跟着我大概13年，他是从我开始认识的客人到现在，
1: 哇，
0: 然后每年都会固定都会找我，他就是小个子代表一个女生，他那时候就看到我说，哦，仿佛看到一道光，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第一次爱上我了，他也跟我告白，他就跟我讲了5个小时，他有很多的疑问啊，那我就一个一个帮他拆解，他认为小个子不能穿长裙，不能穿鱼尾裙，然后不能穿很多很多的衣服，
1: 一般人认为都是这样子啊，因为他个子小啦，
0: 对，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没有所谓的个子小或高，只有比例，对，所以我就帮他做他的头身比啊，上下身比，我就跟他说，我跟他说你知道吗，你的比例非常好，只要你的旁边不要站一个180的，你就可以穿出165以上的一个视觉穿搭，
1: 哦，所以他的身材的比例是
0: 他原本152，对，
1: 152啊，
0: 他原本152就很，真的很娇小很迷你，可是他的头身比很好，就是我们所谓，啊，像我们最常听到就是什么九头身
1: 、嗯，
0: 对，就是在讲说，欸，他的头身比很好，很高挑。我觉得老天其实很公平的，你可以去注意啊，很多小个子哦，他的比例是很好的，
1: 哦，
0: 所以不要看他的一个视觉上的身高，所以你只要掌握好比例，真的管你是任何的身形也好，或是身高高矮也好，都可以穿得很好看。
1: 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黄金比例就对了，
0: 对，没有错，
1: 哦，原来呢没有标签是这样一个理念，那你认为呢在服装的设计跟穿搭的顾问之间呢，这两个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哦，服装呢就是看衣服，然后穿搭就是看见人，对，因为我自己有很大的感受啦，就是到后来我把这两个结合，我很喜欢摸布料，我几乎每天都是在很多的衣服款式在被摸索，啊，每天都一定要摸到，除了自己穿的之外，帮客人的衣服也好，或是 我自己在准备设计的衣服也好，每天都在摸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件衣服你都要跟它有连结，不然的话衣服是衣服，人是人，你应该会有看过那种，欸，这衣服明明很好看，可能穿在身上就是说不出来，
1: 不，嗯，说不出哪里怪，
0: 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之前在服装设计这个领域的话，我就是很执着在，欸，看衣服看面料也很好，但是呢我觉得后来在走到穿搭这个部分，我才慢慢确定跟看见自己的使命，对，因为我开始看见人，然后也开始理解，我记得以前外婆跟我说是我们人去穿衣服而不是被衣服穿，我才能够去理解，对耶，其实我觉得人很重要耶，
1: 哇，你外婆的想法好先进哦，
0: 对对对，我甚至说我常常在很多公开的场合都说 我的那个穿搭启蒙就是我的外婆，
1: 对，外婆对美的这种概念在她那个年代来讲，
0: 对，
1: 她是很先进的，
0: 对，而且没有，还说这是礼貌礼仪，她出门哪怕只是去隔壁而已，或者是去那种菜市场而已，他一定要涂口红，就点 NG 他说这是礼貌，头发要去 settle。
1: 原来你的美学的概念是源自于你的外婆，
0: 对，
1: 所以呢还是有遗传的哈。所以这两个呢，其实服装设计跟所谓的穿搭的设计还是有所不同。你从2017年创业，真正的创业到现在，哦，有没有遇到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当你譬如说在你很低潮的时候，或是更具有挑战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突破的呢？
0: 低潮的时候倒是没有，但我觉得我有一阵子是很内在纠结的时候，
1: 哦，
0: 就是其实也是在创业的初期，就是在形象顾问这个部分，因为我的背景是服装设计，但是呢形象顾问那时候其实台湾不多，但有，就是我还是有去接触一下涉猎下相关的一些资讯，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欸，对，我的确是可以帮助别人去找到自己适合的穿衣风格，可是我会出现冒牌者症候群，我有资格可以自称为形象顾问吗？我这个资格可以去帮助别人吗？如果讲服装设计我很敢大声，对对，我们有得过奖的，可是形象顾问这方面我就会自己还是会出现一些质疑，
1: 可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这是划等号的，
0: 对，所以我说我就自己很纠结，
1: 嗯，
0: 就会 有些事情就做得有点绑手绑脚，
1: 心虚的感觉，
0: 对，后来 我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呢，就是它不是一下子就克服掉的啦，就是会变成说我就更加的努力去收集更多的一些相关的 专业理论，整理自己的过往这些经验，而且是被我验证过可行的。因为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我有很多的实务经验，帮客户解决问题的经验，我就把这些经验变成是，因为已经确定是客户觉得这样的服务方式很棒，所以我把它变成服务方案，然后开始去走出自己的一条路，然后加上这

0: 当中客户就会不断的给我回馈，我就开始慢慢的一点 一滴的去建立，哦，其实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很棒，然后帮到很多的客户，所以慢慢的就把这一个所谓的冒牌者症候群就给克服掉了。
1: 那看来呢，我们认为呢，一个专业人士可能不会想那么多，原来你自己本身内心交战了很久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穿搭从来不只是把衣服穿在身上，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与内在的状态。刘维林形象造型创办人刘维林，他也认为真正的穿搭并非是追求流行，而是看见自己的优势与亮点，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他也分享，外在造型往往反映内在的自信与价值感，而穿搭确实有能力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一路走来，他热爱这份帮助他人变美的工作，也期待将这份的感染力传递出去，因为在他眼中，欣赏自己就是美的开始。他说，
2: 这个转换很重要，所以我就会设计，就在我在一对一或是在教学当中，我这些练习就是逐步的去对自己认同。如果你在充满自信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准备好了。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形象造型顾问的刘维林阿姨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为什么会从事形象造型设计的顾问哦。所以呢，刚才呢前面一段呢，她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原来她小的时候就喜欢美的事物，会去变化。她也是科班出身的哦，所以如果呢重新回过头来，您2017年才算是真正的成立公司哦，在之前其实您已经也算是创业了。如果你回到你创业的初期的话呢，想给你自己当年的什么样的话语呢？
2: 我会给当时自己说，你要相信自己，对你很棒然后呢不要自己埋头苦干一个人做，其实可以多跟一些已经在这个领域更厉害的人去请教。
1: 你以前都自己闷头去找答案吗？
2: 对
1: 真的、啊、
2: 对，就是不知道是习惯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啦，我真的觉得可以试着去请教，我觉得会更好。
1: 那你现在会了吗？
2: 现在会啊，我就觉得、啊、对，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1: 早开窍一点就好了。
2: 对，
1: 依照您本身的创业就是以形象造型的方向哦，就像刚才你有提到的说您的穿搭是受到您外婆的影响，其实这句话你后来有没有跟你外婆说你从事这个工作甚至于之后的创业是跟他当时有关系的呢？
2: 这其实没有机会跟我外婆分享，因为他已经当天使了、哦、可是呢、嗯、我觉得不知道是我也有点叛逆啦， 我

0: 印象中哦，外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在穿搭上。那时候我去考服装设计，就是研究所，我阿嬷就跟我说那一句话不是不好的啦，我就是满满的爱。你知道，就是长辈他们的有时候话语可能不是那么好听，可是你听得出来他背后是爱。他就说这腮好色书哦，听得懂台语吗？
1: 听得懂。
0: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坚持，我觉得其实也很感谢自己的坚持。我觉得他没有办法满足我，我想要再更进阶。我阿嬷就觉得哈，这个也有这样子，所以
1: 硕士可以念吗？
0: 对，所以他对我的印象最多直到服装设计这部分，然后后面的穿搭顾问他就没机会看到。但的确我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初心跟 idea 都是外婆影响给我的。
1: 他没有想到世代改变了，
0: 对，
1: 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服装造型设计师，还有一个形象顾问，这是随着时代的演变的，也算是一个哈。好，那您认为呢，真正的穿搭呢可以改变外表之外，是不是也内在也可以一起跟着你的外在改变了，也可以牵动到你的内在呢？
0: 我觉得非常对，所以我也常说我觉得穿搭就像一个影子，它会引出你的自我认同。我也非常热爱我这份工作，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说帮别人变美，但没有想到呢，在这个这么多的个案咨询当中，聊着聊着我就会发现原来都是大家对于内在的不够肯定，不够接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透过外在去让你有感受回到你自己，然后你的内在是不是就会不断的去增加肯定，你就会由内而外去散发那一份自信。为什么我会觉得说穿搭是个影子？因为在我的这些客户或服务个案当中，很大宗都是第一个来，因为我都会先问他们的目的嘛，都说我想要更有自信。我那时候就先停顿了一下，我真的会停顿，因为我突然间觉得自信是一个很抽象。如果你是说你想要怎么样变瘦，或者怎样看起来更漂亮、更专业，可是自信，我当我很认真，把它放在心上，然后我就自己再想一下，我回想我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突然间可以理解，我通常在有不自信的时候，都是我对这件事情没有把握，就未知嘛，所以
1: 怀疑，
0: 对，所以呢，那如果把它放在穿搭这件事情，就是你对自己还不够了解嘛，对不对？你很质疑自己嘛，
1: 换个意思来解释的话是这样子，没错，
0: 对，这个转换很重要，所以我就会设计，就在我在一对一或是在教学当中，我会设计一些练习，这些练习就是逐步的一点一点的去对自己认同。
1: 你这个练习是要咨询的人练习吧？
0: 对对对对，因为要把他们带回来就给自己肯定嘛，而且你要掌握嘛，就是你要运筹帷幄啊，你是不是就很有自信？因为我就在想这是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在充满自信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才会感到心虚跟不够自信。所以如果是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是会给他们，当然先了解他的原因，大部分我所接触到听来的都是对自己有很多的质疑，所以呢，我们从穿搭上面让他先有感觉，所以透过穿的确可以改变一个人。这个在很多国外的一些研究文献都有讲到，比如说男生穿西装女生穿礼服好了，我印象中穿礼服的时候你是不是自然而然的体态就变好了，
1: 对，
0: 你不会驼背嘛，因为你穿那个可能是很漂亮很合身的，所以呢外在的穿搭的确可以影响你的一些心理，所以它改变我们是有很大的作用跟效果的。
1: 好，讲到重点咯，因为刚才讲，您刚才讲说呢，艾薇有说呢，就是当我们穿上礼服的时候，或是穿上一件你觉得还不错的衣服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比较端坐一点，或是你的姿态就变得比较好一点哦。可是呢，有些人会认为说我的这个身材不好，我们一般来讲东方人都是梨形的身材嘛，这个梨形的身材那个服装呢再好，材质再好还是胖啊，那怎么办呢？怎么来显瘦呢？
0: 有，因为刚刚有讲到嘛，我觉得抽象是讲到自信，但大部分都是讲到身材上的一些限制跟缺点，这一点呢我非常自信跟把握，所以我也常说没有所谓的体型是绝对好看，但轮廓线很重要，所以呢我常常会帮我的客户先去找出他身上的黄金比例。真的，其实不管你是高矮胖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黄金比例哦。所以我首先第一件事情会先帮客户量身，找出他的黄金比例，然后再借由服装的版型、服装的线条去帮他调整，他第一眼都会很惊艳，因为我只要调整比例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高腰线，把他的高腰线穿到对的位置，他的黄金比例就出来了。 再来再依据他的身形跟他以及他的整个身体的那个厚度去帮他挑选对的版型跟线条的话，视觉上就会变瘦。然后再来是轮廓线，因为轮廓线就是说有些人其实在穿衣服上面都习惯，我觉得这是惯性，他觉得哪边不满意或者哪边胖，我们是不是都习惯去遮它？
1: 嗯，
0: 可是你觉得遮住就代表它不见了吗？
1: 没有啊，
0: 反而是圈起来告诉人家
1: 这个地方。
0: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哈、哦，要去引导让客户看见说，与其去遮住你不满意的地方，不如花时间去把你的优势放大。因为我们通常在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一定先整体嘛，
1: 对，
0: 再来就是看亮点，
1: 是，
0: 对吧？哈，
1: 没错，
0: 对，看你的优势在哪里，我谁会去看到你的小腹？我根本没有看到，你不说我哪知道？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会去在意他不满意的地方，但其实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自己的优势跟亮点。
1: 首先要把自己的黄金比例找出来，然后适合自己的穿搭给找出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人家看到整体的时候呢，是觉得，哎，你这个人整体看起来是好的哦，就会忽略了你身上的缺点哦。
0: 对，
1: 我想呢，这个问题呢，是很多的女性都会有的，其实包括好像男性也是会的。我觉得现在男生也越来越爱漂亮哦，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的衣柜里面呢，总是很多的衣服，可是好像我真的有一个场合要穿的时候，也不要说要场合，我就可能要去喝个喜酒，我这边看了半天，我到底哪件衣服适合，或是我可能要去参加一个餐会，我也觉得说，嘿，这要穿哪件衣服才好，感觉这个好不好，那个也不好，总是觉得少一件衣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依照你这个形象顾问的话，
0: 有有有，超多人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女生比较多啦，男生通常目前听到男生比较少，女生绝大多数大家都说每天就是望着衣橱，衣服没有这么多，就不知道穿哪一件、
1: 啊、
0: 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来自于说，我们平时都没有好好的去检视自己现阶段的身份角色，然后有需要哪些场景，然后衣橱里哪些衣服是可以帮我现在的状态加分的。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因为很多人呢、哦，他的衣橱里面你都没有把它放任着不去管它，然后你就会舍不得丢。其实你会发现回过头来你会看那些衣服不知道怎么穿，是因为它藏着太多你的过去，你要把它翻出来看。那现在又大家又喜欢想说，好，那我去断舍离好了。可是我发现你丢一丢，我很多客户就说，哎，老师你来帮我检视，我已经先丢掉一部分了。我就好担心这句话，因为我呢，他丢掉的，其实我就发现这个现象啦，就是很多人会讲，自己想想看哦，你会丢掉的东西一定会觉得说很容易再买到的，
1: 嗯嗯，
0: 基本款，
1: 对
0: 啊、哦，它不是那么特别的，
1: 或是太久了，
0: 对，那你就留下一些，哇，这个哦，设计很特别，这个很贵，哦，这个很有纪念价值，然后你就会发现，
1: 这又不适合他吗？
0: 不是不适合，彼此之间哦，都太像主角了，他们搭不起来。一个衣橱里面，就是你把衣服分主角跟配角好了，你看一部好看的剧里头，主角很多吗？
1: 嗯，不多啊。
0: 对啊，
1: 就一个两个、
0: 啊都是配角嘛，
1: 男女主角。
0: 对，然后配角去支撑嘛。
1: 对对
0: 对，但是你如果你断舍离，把那些很容易丢的全部都丢掉，主角互相很抢戏，其实搭不起来。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源头
1: 哦。所以我你会很头痛，
0: 对，不然，所以我到客户的家里去做衣橱检视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我也会跟他们说，哎，我不是来帮你丢衣服，我是帮你陪着你去找出那个源头在哪里。因为你源头理出来有没有？我告诉你，也不需要我，你自然而然就知道说哪些衣服可以留，哪些衣服不需要。
1: 哇，这个蛮有趣的，看来很多人都犯了这种错误。那你也常常会说呢，穿搭呢只是一个影子，要引出内在的自我。可是当你的顾客来的时候，他们说我希望能够找到自信，可是这个自我跟自信有点相当吗？
0: 我就不太一样，我也会有不自信的时候。我刚刚前面有说到不自信的时候，就是你还没有准备好跟你没有把握。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自我认同它又更深一层，就是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是谁，你要什么，你可以把自己掌握得很好。它其实我觉得更大啦，自信可能是它在很多时候都可以去遇到，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很清楚了解自我的话，基本上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充满自信，因为你会把自己准备好，你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在哪里。
1: 所以这样听起来还真的是不太一样、欸、
0: 不太一样。
1: 嗯，好，那你有提到说呢，就是所谓的医美疗愈，我们不是那个做医美哦、嗯、是衣服的衣哦，美丽的美哦，医美疗愈。这医美疗愈、欸、我觉得是不错、欸、就是谐音哦，它怎么样来帮助我们一般人可以找回自己 己的自信或是自我呢？
0: 好，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想要这个词是因为刚好它医美跟那个医美是同样的音，
1: 对、啊、
0: 然后呢那你看哦、嗯、医美是不是也是先透过诊断
1: 外形、
0: 哦、知道你可能这个眼睛可以再怎么样调让它比例更好，所以呢医美是在外在形象造成帮你

0: 找到更好版本的自己。衣服的医美呢，也是透过穿搭，透过这个衣服，然后重新认识自己，然后穿出更好版本的自己。所以我就用医美疗愈。那为什么会疗愈呢？我当初也以为我是在帮别人变美，到后来发现不知不觉不小心就走到客户内心去了，它是很疗愈。虽然我做的是外在形象，但是我看见更多的是在内在的这个部分。
1: 你要不要谈一下，就是当时你自己本身提出这个医美疗愈啊，那么先从你自己开始找起。
0: 有，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啊，就是我喜欢自己走过验证过，才能够真的感同身受跟给别人帮助。我曾说过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曾经70公斤嘛，那时候有一度就觉得我是不是这辈子都瘦不下来了。本身服装设计当然你也会很向往穿很好看的衣服，然后
1: 都很瘦，
0: 对，身材很苗条，然后那段过程我用了很多种方法，怎么样减肥，女生就是一辈子在跟减肥相处对不对，然后但是你都没有效果，好，没有效果我就接受嘛，人家不说先面对然后接受，我就接受，好，我有可能这辈子大概都是不会变瘦了，我有没有办法透过穿去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漂亮比较瘦，所以我就开始会去研究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是比较修长，所以显修长。所以当客户在跟我说他很嫌弃他身材的时候，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个过程。比如说我也不穿裙子，因为我小腿很粗，对，以前我就觉得很粗，可是我现在转念了，我觉得粗，因为我以前把它跟模特比啊，对不对？我现在不会了。如果呢，我认真放在自己身上，哎，以我的全身比例来讲，如果小腿还可以，就不是到很粗的，我就突然间转念了。所以，当我放下这件执着，觉得我腿粗这件事情，把它放下之后，我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粗，我就更会把这个视角拉来比较是。全面的比较是第三者的角度，所以我很喜欢自拍，我很喜欢去照镜子，所以我长达5年我每天都会拍我的穿搭。
1: 你说那个时候你在比较丰腴的时候吗？
0: 没有，就是开始在从事这个事业，从2016开始拍长达5年，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这5年的自拍，我除了更认识自己之外，然后还有把我的基本功练得更功力练得更扎实之外，我也看见自己的变化，然后我也每天也都在做自我认同的事情，比如说我要拍得好看，你看的照片是不是？我下次这个 pose 是不是可以再往旁边30度一点？还是我这个裤子，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搭别的颜色的皮带会更好一点？其实我每天都在做一个自我检视跟调整，
1: 是
0: 对，然后你就开始建立，然后这个转折点就是很奇妙的，从一开始你不满意自己的身材，到慢慢觉得其实不差啊，到最后你还有一点自恋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棒，就是开始欣赏自己。所以我也在课堂上跟同学们分享，我觉得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变美发光的，就是从你开始欣赏自己的那一刻。
1: 哇，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在你的顾客有没有一些的例子，就是他本来对他自己可能不管在衣服的，不管在衣服或是颜色或是他自己的身材并不满，可是经过你的咨询帮他做服务之后呢，他改变了，日后到你这边来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说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的。那个例子很多了，
0: 对，很多很多。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好了，因为他让我看到穿搭他是有感染力跟渲染力的。我这个客户本身是一个医生女生，那时候她好像因为要选举吧，所以她希望有一个更专业的外在，可是她觉得她的身形就是比较丰腴，然后胸部也比较丰满，怎么样可以穿的利落然后显瘦又有专业感。然后那时候第一件事情训完之后帮她做量身，然后我也跟她说其实你比例很好，其实你不该穿这样的裤子，就刚好给她做一些正确的示范，她立马有感觉。因为我除了帮她带到镜子前面之外，我还帮她做 before after 有没有，她就觉得真的有差所以我觉得第一她看见了她自己原来是比例很好，原来是条件很好，整体的身材比例也很好，她就改变了嘛。改变之后他就赶快跟他的女儿分享，因为他两个小孩都大学了对，就跟他女儿分享，然后他就很兴奋地跟我说我回去就帮我女儿量身了。然后他们从此哇，知道比例很好之后，他们现在穿衣服都很好看，打开的就是他的认知，影响他两个女儿下一次来的时候就全家一起来，包括他老公先生也一起来，就来找我改造。所以我说这个很棒的，我想要拿它来做例子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它是可以有正向的感染力，
1: 真的是感染力跟渲染力非常好。所以不要再嫌自己的身材不好，其实只要找到自己本身适合的颜色还有如何

0: 林形象造型设计创办人刘威林，他也分享衣服跟人之间其实有着深刻的连结，穿搭就像是整理衣橱一样，先看自己缺少什么，再适时的补足，才能够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样貌。他认为衣服不一定要多，但是配件往往是点亮风格的灵魂，而穿着也不是包装，而是一种沟通的方式，让别人认识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也大方的分享穿搭技巧，像是先决定下半身的单品，再搭配上半身，往往是更容易上手的。谈到创业，他也鼓励大家要保持坚持的信念，不要把失败看得太重了。他也谈到他日后的规划，我们一起来聆听。
1: 就是形象这件事情，它真的不是只是个包装，它是沟通。所以不管是去哪一种场合，我觉得我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你透过穿来告诉别人说你是谁。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刘维林形象设计顾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自己的创业的故事啊。所以呢，我想呢，在您自己本身的像是你的工作上，你也看了许多的人，不论你办讲座或者是到一些学校上课，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办一些的课程啊，在不同年龄上的穿搭啊，有不同的年龄的客户，相信你的手上也是不少的。所以在各个世代的穿搭呢，在需求上面会不会有哪些的明显的差异呢 ？Ivy，
1: 我觉得非常明显，
0: 我非常明显。
1: 像我自己本身比较常会接触到，就是比如说应届毕业生、大学，还有就是主管，就是可能出来工作一阵子了，再来就是首领。觉得以年轻人来讲，我非常有感觉。我印象很深刻，我跟他们说哦，你们很幸福，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有社群、有网络、有 AI， 所以你们要什么样的资讯，手机一滑就有。可是我觉得相对的，你们也离自己越来越远。以年轻族群的话，他们比较会追求流行，却忽略掉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再来就是可能是主管或上班族，或是比较有点轻熟的，我觉得反而是要很注重状态，而不是追求装年轻。可能有些他们想要有一些我想要穿出高阶主管的样，穿出很专业，或是我想要看起来比我实际年龄更年轻，会有一些追求。但我觉得反而更重要的不是说多年轻啊，或是多有气场，而是你的那个状态有没有跟你此时对齐。这个部分其实特别有感，所以在这部分我也琢磨蛮多的。再来一个也蛮常接到的，就是首领，可能是退休后，但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个族群，因为啊，在他们身上有蛮多的能量。以正面的来讲啊，正面的例子，为什么很多的能量？因为他们有一种我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为工作、为家人、为小孩，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我有那种我年纪最长的客人有86岁的，
0: 哇，
1: 应该是学生啦、之前有在那种长青学院开过课、对，我在身上看到那种满满的能量、我觉得明明我是在讲课，但我觉得我被滋养到，那种充分的想要去做自己、照顾自己的那一颗心去尝试。
0: 是，
1: 所以难怪人家说老狼音啊，我觉得他的就是比小孩那种好奇心，然后透过穿去活出自己。
0: 所以呢，每个世代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哦。那您刚才有提到说呢，现在年轻人因为他们的整个物质的物欲啊，因为现在都少子化，所以父母可能给他们都是蛮多的、那你有没有观察到现在年轻人呢最常见的穿搭的迷思是什么呢？有没有比较年轻的顾客来找你做一个服务的形象的穿搭呢？
1: 有，但蛮两极的啦。
0: 哦，
1: 因为如果他已经很会穿的，不会来找我。那会来找我的，真的很年轻，我蛮惊讶的。因为我可能会自己对照我自己这样年纪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现在因为很两极，如果不关注的、不在意的，真的完全不关注，一点点概念都没有。他已经是涉及到，就是我觉得是场合穿搭，就是仪容的问题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观察到的现象，他们对于穿搭跟自己适合什么是完全零。另外一个就是被动的来找我的，可能是家长觉得他的穿搭不行来找我的，他自己本身是有自己的喜好，因为现在的社群比较多

0: 元，所以大家都会有自己喜欢的追求的偶像啊，或是穿搭，所以他们比较不在乎到底适不适合，但是他很在乎流不流行，可不可以成为话题，跟同侪之间的一些话题跟分享。
1: 好，那在你的实际的案例当中有这样子的案例吗？
0: 有一个年轻的女生，我就问她，欸，为什么你会想要来做形象咨询，
1: 她
0: 说，
1: 她多大年纪？
0: 来找我的时候大概是23、24、
1: 哦，大概刚大学毕业，
0: 对，有在工作，她不想来啊，是她妈逼她来的就是她妈妈觉得她穿搭就是很不会穿，要来学习上课，看到她身上的衣服也年轻啦，然后因为也聊过，所以比较敢直接点出她的问题。我说你这些衣服都自己买的吗？都不行，果然他就说，哦，没有，这是我妈帮我买的。我说那你妈妈都去哪里买？他就说菜市场。然后我当然就一一解释，我说你这些衣服就是真的一看就真的很像妈妈在穿
1: 的，因为她也蛮乖的，她
0: 就是很乖，所以就是她没有自己的想法，所以 我就想说我要透过穿搭让她去认识自己，因为她都是在妈妈跟她讲感谢她妈妈啦，不然才有机会把她带来从头的再带她认识一遍，然后跟她讲衣服的材质版型，但他之后真的落差很大，欸，对，因为他原本就是他不到很胖，就是有点肉肉的，但是因为他都穿妈妈买给他的衣服，那你知道妈妈的衣服，妈妈的衣服很宽松，然后一定要盖到臀部，有没有，对，然后一定那种小包袖，所以就把他整个身形上圆圆的把他胯弧出来，
1: 反而更显他的圆润，
0: 对，就显得圆圆的，然后腿短短的，所以呢我就一样打掉重练，我说从现在起你衣服要干净，然后素色的 T， 然后要穿的合身，腰线要穿对，版型要怎样穿，他就整个判若两人。他原本来的时候真的不觉得他是23、24岁，
1: 看起来
0: 他看起来就是感觉比我还老因为他穿的就是妈妈帮他买给他的衣服嘛，
1: 像个阿丧一样，
0: 真的真的，然后帮他调整完之后呢真的是年轻10岁有
1: 哇，
0: 对，然后我也会发现他的姿态跟那个脸部的看自己的表情就不一样，对，
1: 哇，真的找回自我跟自信了，哦，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的形象设计顾问这么的重要，哦，那如果呢是已经是熟龄的，像譬如说在上班族，可能有一些可能是30几岁40几岁，这个可能在我们社会上有很多，因为这些女性都非常能干，可能已经算是一个主管了，哦，对于这样子的话呢，在穿搭的展现成熟魅力跟自信上面呢， Ivy 以你的专业有没有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因为已经到这个年纪，其实对于自己会已经算很了解，在穿着上我反而会在意细节跟质感，对，就是我们可能衣服不需要多，可是你必须要知道说什么样的面料、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版型穿在自己身上是加分的，
1: 哦，这个面料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懂的，好，因为是你们有专业的训练，那我们一般人对这个面料可能不清楚，应该是说颜色然后版型你自己喜不喜欢，大概就是只有这样子，
0: 对，
1: 可是面料一般人是比较少知道的，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面料呢？
0: 好，我简单说好了，我先说我看见比较容易会踩到的雷，因为我去过蛮多的客户家里的嘛，我发现哎，居然都有共同的品牌耶，女性高管都很偏好某一些品牌，真的去蛮多客户家都会出现，他就会有同样的问题。说真的，的确这个品牌呢，我觉得它的料子不差，但它就是有蛮多是有一些过多的设计，比如说花色有点过花，它的一些可能辅料啊、装饰品过多，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哎，这个品牌就是非常是符合我的现在的身份跟形象，但会太多，对，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讲说，我们维持就是一样有主角跟配角的概念，不是说这个衣服不好，而是你没有把它组合对，
1: 是
0: 好，所以我通常都会建议由色型值来做一个检视。第一个颜色，我要知道我们适合哪些颜色，可以让我的气色变得更好。这个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或是透过觉察。也很流行测色嘛，你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然后再来就是型，型的话就是版型跟款式，不要贪心。我也知道很多女生会觉得说只要好看都来，好，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你真正需要的就只有那几个而已，所以我觉得如果过40之后就是在做减法，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说的减法就是说不是让你衣服减少了，而是说你需要其实就是有那些而已，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哪些是来可以来帮你加分的，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身形哦。我们可能跟年轻的时候身形不太一样，但没有不好，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是处于怎样一个状态，我要挑适合自己的版型。

0: 感情就可以找到对的款式。再来就是纸，纸的话呢，就是面料的柔软材质啊，还有细节，比如说配件。那我也发现台湾的女性在配件上比较单一，比较少。
1: 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活用配件，尤其是主管或是有点熟龄的，很适合用配件。我反正衣服不用多因为我常说衣服就食材嘛。我们现在要养生，吃的话吃原型食物，我们的穿的是不是要穿质感好的？
1: 对，
0: 很基本的。可是我们可以不同的调味料配件啊，比如说丝巾啊、项链啊，因为这些就是细节。这套穿搭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因为你的搭配。那这个搭配是不是来自于你的个人历练，就是你的品味？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反而更在意是这种配件类的，就是调味料。
1: 哦，这种感觉又不一样了哈，因为同样的衣服，它如果在不同的场合当了不同的配件，感觉又像是另外一套衣服了哈。
0: 对，没错。
1: 哇，因为你自己也提倡所谓的永续穿搭的生活美学哦，所以永续实用的穿搭，什么样的衣橱才算是真正适合自己的衣橱？就像您刚才提到，现在大家都提倡所谓的减法，很多人的衣服啊，其实我们衣橱真的很多衣服，你穿来穿去，冬天就穿这几件，夏天就穿那几件，秋天就穿那几件。可是我放在比较深层的衣橱里面的东西，那东西我都没有穿了。第一个可能是你的身材又走样了，你可能穿不上了。还有就是你觉得那个颜色不太适合你在上班的时候穿，所以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达到永续使用的穿搭呢？
0: 刚好现在也在就是大家比较有这种环保永续的概念，我自己也很有感哦，因为我自己横跨了既有贩售衣服，又有教人家要精简衣橱，所以这两个其实会打架的，对不对？后来呢，我找到一个平衡的方式，我一定要从自己先做起啊。那我当然也很，我每天都在接触那么多衣服，我也会想要，这个款式也不错，可是我现在定住了，我非常知道我需要什么，跟我不需要什么，所以我会蛮鼓励大家从今天开始，你的衣橱里面呢，我当然不是叫你丢，这个练习大家可以试着看看，你可以找一个空间，或是找一个衣杆，这个一两个礼拜的你会穿到的衣服，把它挂在这一区，你会发现这一区这一轮就几乎你不用再去衣橱翻了。那但是这是好事，因为这是一个练习，就是先让你知道说跟这些衣服穿出有感觉，你要知道说对耶，我这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穿它，因为它可以帮我加分，它可以让我看到腿长，它可以让我拥有专业形象。反观衣橱那些都没有动过的衣服，当然如果你愿意去觉察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去觉察一下为什么那些你不穿它了。我通常都会有两种情形，第一个已经不符合你现在的状态，或是不流行了，然后再来是真的身形变了嘛，它已经穿不到了，所以这两类真的可以把它送人。接下来会让你犹豫的，我相信也很快你就可以找出问题点了，这是很重要的概念。再来，因为刚刚讲到永续，怎么样才可以不要再一直乱买？我自己会建议刚刚讲的这个方法之外，就是定期检视，然后跟衣服有连结，清出什么，缺什么，再补什么，这很重要。不要觉得说失心疯，这个真的很好看，今年流行那我买了。这个还有个对应方式，就是你买了新衣服，就是请马上穿，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你放着放着
1: 又过了，
0: 对，过了那感觉你大概也不会穿了。
1: 看你的资料当中，你蛮长去演讲分享，所以呢你也经常受邀到企业啊、学校啊、还有基金会跟国际扶轮社这些的单位去演讲，这些的分享的经验当中，有没有呢你自己本身很想传达给这些的场合不同的人呢？
0: 有，就是形象这件事情它真的不是只是个包装，它是沟通，所以不管是去哪一种场合，我觉得我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你透过穿来告诉别人说你是谁，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1: 所以我从我的衣服上面的穿，还有你的面料的穿法，跟你的搭配的这个小物件，都可以告诉别人我是谁吗？
0: 对
1: 哦，
0: 我觉得是感觉，因为感觉比较抽象，可是如果你一旦这个感觉传递出去了，我觉得对方是可以接受得到的。
1: 在上班的时候是 OK， 可是在一般的可能你是在生活上面你没有上班了，那样子的话也可以穿搭出来告诉别人你是谁吗？
0: 那更真实啊，因为呢你上班你还会为了上班好好打扮自己很得体，当你知道你没有任何目的的时候，你的原型就毕露啦，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照妖镜。
1: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跟我们提点一下，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呢在上班的时候穿的衣服可能你不在平常的时候不会穿，建议是怎么样来挑选一些日常的衣服，你可能是出去买个东西啦，或者是呢去逛个街啦，跟家人有聚餐啦，跟朋友有聚餐啦，这方面呢是不是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
0: 有，我通常都会用一个我把它的名称叫做帮你的衣服找好朋友、
1: 嗯、
0: 大家可以回去做练习，我觉得今天这个学到就赚到了哈。就是我们先从下班

0: 半身开始，我刚刚讲的是日常哦，你平时最常穿的裤子，很休闲的，好了，可能牛仔裤或是短裤，不管，反正就是你日常没有要干嘛会穿的裤子，开始帮他找上面三个维度的好朋友，也可以说三个场合的好朋友。第一个可能真的是去楼下道垃圾的，好了，好，可能就是一件树梯或是印花梯，好了哈。但是印花梯你一样穿出好比例，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中间值的，好，比如说我虽然不是要去道垃圾，可是我可能会走得更远一点，可能去买杯咖啡或是喝杯咖啡，可能中间值的好朋友，我的上衣啦哈。第三个呢，就是正式一点的，真的是要去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餐厅了，你有没有办法找出这样的好朋友？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练习？因为你就会比较有弹性，随时可以知道说应变。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现在的人不缺漂亮的衣服，也不缺把自己穿得漂亮，但我觉得缺乏判断场合该如何穿，我要怎么去拿捏一下，可能不小心太用力就太过正式，或者是太过休闲，但是我觉得那种刚刚好的拿捏就会稍微显得弱一点点，对场合的判断就很重要。所以刚刚讲的这个三个好朋友的练习，它会有助于你在场合穿搭比较好的精准拿捏，它是比较休闲的还是正式还是中间，那你是不是有个中间这一个练习，它会帮助你去挑到对的衣服。
1: 但下身我觉得比较难欸，那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像譬如说这个牛仔裤啦，或者是可能比较松的裤裙啊等等啊，这个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为什么要从下身开始去找好朋友？我跟你讲，下身很重要，因为呢大部分啊，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去逛街的时候都会先买衣服，因为你衣服比了你又懒得试穿嘛，比比是不是就买了，你就会发现回去找不到可以搭的，所以我发现啊，下半身一般人就是会懒得试穿，而且你要找到一个下半身很符合你的跟修饰你的真的很少，所以请大家先从下半身去找，下半身对了你会发现衣服都搭，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要回去找好朋友每一件衣服都可以搭吗？你可以回去试试看，真的，因为下半身对了上面就会更容
1: 容易。
0: 但是如果你用上面去找下面，你会发现怎么找都没有那么适合
1: 哦，所以我们要先从下半身找，找了以后呢上半身反而比较容易解决。
0: 对，
1: 那如果也想要创业的朋友，或者是呢跟你一样的原先呢对于服装设计有兴趣，后来呢自己想成为一个形象设计顾问的话呢，想投入品牌或者是经营创业的年轻的朋友的话呢，艾比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想要创业要相信自己啊，这点很重要，要坚持，不要把失败看得太重。对，因为我现在分享那么轻松，可是我失败无数次再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开始在创业了，觉得先累积信任再来经营流量，因为我觉得信任的话就是你会有一群始终的客户，他们会给你最直接的回馈，给你不断优化的一个元素养分。
1: 那你对日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我未来的计划就是 我想 有出书的计划、就是把穿回来的这一刻，就是把我的这么多年的经验跟生命状态把它集结起来。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说最近就已经有在做一个穿回来的那一刻的一个企划了，就是比较不像改造而是状态，所以我有一个影片的企划，就是让人家自己报名来聊状态，然后再帮他做那个线条的调整，让他整个人不一样，跟他的内在对齐，这个是已经在进行中。第三步的话，就是我现在有一个种子计划，就是我希望把这一份就是我的理念再延伸下去，所以有在带种子，以及会有这种沙龙讲座。我发现不管是形象也好，穿搭也好，我觉得它都是需要靠氛围去感染的，所以你要有机会，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会让它不只是课程，它像沙龙讲座比较轻松一点的，可能结合美学，对，所以未来的话就是这三个会是比较主要去进行的部分。
1: 你刚才讲说在你呢现在之前你失败过无数次、
0: 对，
1: 那你怎么调整心态让你赶快回到正轨上？
0: 朋友都说我很乐观啦，但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人生就是让你选择的话，我当然选择愿意相信继续走下去，当我如果这边失败了，我就会再从另外一边再站起来啊。
1: 你不会怀疑你自 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吗？
0: 曾经有怀疑过，只是我会觉得说可能这个不适合，那我不会离开这个大领域。就好比说那时候可能开店，但是业绩没有很好，但我没有想过要放弃服装，转个弯，但还是在这个大领域里头。从来都在这个大领域里头，我以前走过的跟失败那些养分，它还是会在我身上啊，所以我都一直在这条路上啊。所以我刚刚说失败 无数次，是因为的确我好像都在这个领域里头干过很多种

0: 工作，那都是围绕在这个服装大领域里头，
1: 所以这个大的领域的方向是没有改变的，
0: 没有改变。对，
1: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形象造型顾问的刘威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谢谢你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刘维林形象造型创办人刘维林，他也分享他自己的创业故事，从喜欢到坚持，他正在一步一步的迈向他日后的规划。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哥好，大家好。
2: 来，我们今天来聊，不得不聊。
3: 哎，对，不得不聊。
2: 韩国大选。
3: 对。啊，韩国我们除了追剧以外，终于我们看到了政治上面的大戏。
2: 对，他九合一。
3: 哎，
2: 对。啊，我们原来前几天都还在追那个什么那个校园辅导了，
3: 是是是，
2: 哦，看得好爽哈。嗯。啊，以暴制暴。
3: 啊，结果呢？现在韩国的政治上面的这出戏，哎，我真的觉得对台湾来讲有即视感。
2: 真的，
3: 真的，而且我们台湾好像回顾了过去的历史，
2: 而且本来只是看戏，
3: 对，
2: 还没想到他们在海要向台湾学习。
3: 对，应该一开始的时候是在翠上面，有很多的韩国人用中文，然后向台湾人求救，
2: 是
3: 说他们的选举发生了在首尔的江南区，这是非常非常的繁华的地区，
2: 对，
3: 还有松坡区。
2: 禅洞，
3: 还有那个松坡区，就江南跟松坡这个两个地方。选票短少，哇，这好像回到台湾三四十年前的印象了吧。

0: 三四十年前台湾也没有做，
1: 就是选票短少的事情，
0: 也没有，
1: 我们顶多关灯而已。
0: 所以几十年前虽然说有一些选举会有舞弊啊，啊或者干嘛，有选票多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个黄信介去花莲选的时候，
1: 是是是，那时候选票多出来，
0: 对，又有选票多出来，嗯，我从来没有听过说选票会短少的。
1: 我觉得我们去年的那个死人联署已经是惊世骇俗了，就没想到韩国这场真突破三关呢，欸。
0: 2018年那一次已经全国都跳起来，对不对？
1: 啊，
0: 然后就是
1: 哦，那公投
0: 票，
1: 公投票，
0: 对，公投票，然后一边投票，就拖时间，
1: 一边
0: 开
1: 票，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已经骂翻了，
1: 是啊，
0: 对不对？然后就。韩国居然现在可以搞到选票短少，
1: 是
0: 只是哪一颗脑袋出了问题了呢？
1: 他们当然他们的选制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先跟大家来做解释。他们有一个叫做事先投票，
0: 对，
1: 然后有一群叫不在籍投票，有一群是现场投票，他们是分成这三种。事先投票它就是规定一个日期，一个礼拜六礼拜天，哦，大家赶快出去投票。然后不在籍投票的是你如果不在你本籍你可以在外面投票，还有一些是当天到场。当天到场韩国也很特别，韩国的选票不是跟我们一样是一口气由中选会运好，然后运到各个投开票所，它是一张一张一张用那个他们的特殊投票纸，他们在投票所，他们投开票所不放在一起，那现场你要投来印，就发现纸不够。
0: 这个听说他们那个，不是纸不够而已啊，那还有别的地方，他也不是每一个地方投票所都有那个选票，然后是有些是不够了，赶快呼叫啊，叫人家送过
1: 来。后
0: 来
1: 有一些地方是纸有补上，
0: 对，
1: 那有一些地方是连纸都不够，就是缺就是缺，
0: 而且还要现场印哦。
1: 对啊，
0: 那这个事情，而且他这个里面还有什么不在籍投票啊，事先投票。那个，
1: 现场投票，
0: 对现场投票啊，这些东西搞那么复杂，
1: 对，
0: 你看那
1: 搞这么复杂，其实也是，其实韩国也过去不是这么复杂，
0: 是啊，
1: 他们也是就是李在明跟尹锡悦他们在互斗的时候
0: 是
1: 搞出了不在籍投票、事先投票，那把选制越搞越复杂，以后复杂必有漏洞，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嘛，简单就是真理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越简单的事情，
1: Symbol is good，
0: 对，然后。你选票这种事情啊，因为会有争议，很大的争议，
1: 对，
0: 那所以他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可验证，
1: 对，
0: 好，
1: 对，透明嘛，
0: 可负责，
1: 是
0: 可追责，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这个可检验，
1: 是
0: 啊，这个事情就说变成说你这三样事情都要做起来了以后，那个事情大概就复杂不了，
1: 是啊，
0: 那比如说你用机器投票啊，机器投票请问你要追责追什么？
1: 追机器，
0: 对，
1: 把机器变形吗？
0: 就跟那个自驾，为什么很多国家自驾其实已经是
1: 有限制，
0: 对对，自驾都已经是很成，算是
1: 很成熟
0: 成熟技术了。
1: 对，
0: 结果很多国家还是不开放自驾，
1: 对，
0: 因为真的出事了以后，
1: 你要怎么追责？
0: 对对对，你是追责马斯克嘛？
1: 对啊，
0: 这也不行啊，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就变成不能追责。那所以很多事情它其实是简单，或是用比较笨的方法。土法炼钢啊，笨方法不见得是坏事。
1: 因为选举这个事情，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0: 是，
1: 那我信任我投的这张选票会发挥我投的这张选票的作用。
0: 是，
1: 那尽管说我如果投输了，我人数少，那就认了。
0: 认了。
1: 对，那但是我信任我投出去的这张选票会被正常的对待。
0: 是，
1: 所以他们现在完全是破坏了选举民主制度当中的信任，
0: 最根本、
1: 最根本的耶。
0: 对，
1: 我觉得。怎么会？我刚讲那种三种选制哈，就已经就是事先啦，然后这个不在籍跟这个现场投票，你还现场少，这就已经很荒唐了。他们居然是投票所跟开票所还不一样，你投完票还要把全部的那个票打包装箱运到其他地方，那这个中间发生问题怎么办？
0: 对啊，
1: 我们台湾就过去。
0: 就有人在里面塞啊，
1: 对啊，万一我直接把这个车给炸了烧了怎么办？
0: 是，
1: 那这些我怎么信任？
0: 对，
1: 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最近看到照片，我也觉得很荒谬的，他们一堆人哈，拿了一堆票哈放在桌上，他们是用机器验票，
0: 是，
1: 他不是人工验票。
0: 对啊，你都已经集中起来了，你都已经弄起来了以后，你为什么还要叫机器去验呢？
1: 对啊对啊，
0: 你为什么不用人验呢？
1: 对啊，
0: 机器验，你机器出了 bug 或干嘛，
1: 我还人要再验一次。
0: 对啊，人
1: 对，
0: 而且他们验票制度非常的这个严格，然后那个我们台湾是去法院抗告啊，
1: 对对对，
0: 查封就可以了。
1: 对啊，
0: 结果他们不是，他们说你这个举证方，你还要举证说你的 损失了选票，
1: 嗯，
0: 好、哦，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
1: 嗯，
0: 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举。

0: 证一堆，
1: 嗯，
0: 那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啊，
1: 对啊，
0: 那所以你要申请验票很难啊，
1: 嗯，
0: 而且这件事情还牵涉到那个电子投票这件事情，
1: 嗯，
0: 那电子投票、啊、其实最发达的国家叫荷兰，
1: 嗯，欧洲的国家，
0: 对，荷兰、嗯，荷兰呢，后来荷兰就出现一个骇客组织，
1: 嗯，专门，
0: 对，他说专门，对对，他就告诉所有的政府单位，这个组织，他就说。你这个电子验票机器，你不管再怎么设计你的保全，设计你
1: 的
0: 防火墙，那我一定可以害进去。
1: 嗯，
0: 结果大概2006年吧，还是什么时候，他居然就给他害进去了，哎，搞到天下大乱。他是没有影响实际选举结果，他只是做了一个示范。
1: 嗯，
0: 啊，让你那个荷兰政府整个都崩溃了，然后国会也崩溃了。
1: 嗯，
0: 最后大家开会，好，废除这个电子投票，然后全部。改回来人工投票，
1: 嗯嗯，
0: 结果影响所及啊，德国是买荷兰的系统，啊，结果德国后来发现 这么容易被害，
1: 对啊，
0: 然后去开会的时候，骇客就告诉他，不管你，你知道，我们就叫做骇客，
1: 嗯
0: 啊，所以你只要是系统，我们就一定找得到漏洞，
1: 对啊，对啊，
0: 然后大家就傻眼了，好，那回来最。怎么样务实的一个做法啦，
1: 还是台湾的做法、哎、
0: 对，就是像台湾这个笨方法，
1: 嗯，
0: 其实也是，
1: 哎，我们也是血泪史啊、
0: 是啊，
1: 对，我们这个才叫血泪史啊，哇，过去我们都还没经历过的什么1950年代啊，更早也有啊，关灯啦，抢票箱啦，然后这些，可是到我们有印象，刚刚讲到黄信介，甚至于到
0: 1977年
1: 对
0: 中
1: 立
0: 事
1: 件，
0: 对，中立事件那个时候大家就有印象了、
1: 嗯、
0: 对不对，啊，那个就是因为许信良嘛，
1: 对，
0: 然后许信良那个投票投了明明赢了，
1: 嗯，
0: 然后结果中间就什么又坐票啦，又抢票箱啦、啊、什么关灯啦、什么东西啦、一大堆的事情，就大家就包围嘛、打到后来那个警局啊、什么警车啊，
1: 对，也因此而封锁，
0: 对啊，对，全部都封掉了，
1: 嗯，
0: 这个事情就说闹得太大了，
1: 嗯，
0: 然后最后这还好，台湾人有一个个性，
1: 嗯
0: 啊，就是说不见棺材不掉泪，
1: 嗯，
0: 但是见了棺材，好，我一定马上跪啊，好，我一定赶快检讨，所有人都下起来，不不不不，所有
1: 这样不行，
0: 不管哪一个，不管执政党也好，威权政府也好，什么的，不行不行，这样子一天到晚搞暴动，每投一次票
1: 就暴
0: 动
1: 一
0: 次，这样子不行，
1: 嗯，
0: 所以大家开始研究说，哎，我们这选举制度要怎么改进？
1: 嗯，
0: 然后不断的一次一次的中间在改进，
1: 嗯，好、嗯
0: 哦，所以才有现在的这样子投票制度
1: 啊，
0: 所以就摒去掉了所有的什么电子投票、通讯投票、什么不在籍投票，什么一大堆、那个早就有了
1: 是
0: 概念，但是我们全部都把它弄掉，
1: 是，
0: 对，那哎，韩国人为什么不长记性呢？
1: 嗯，
0: 你看2019年
1: 是
0: 2020年
1: 对。
0: 美国
1: 是美国、啊，美国那一次就是川普的那次选举、
0: 啊，对啊，就是通讯投票啊，不在籍投票啊，什么东西搞到天下大乱，
1: 嗯，
0: 选票计算计算到半夜还算不出来，
1: 对
0: 对，那你这个事情，你当然就会让大家整个崩溃。那个时候，美国人也在喊，
1: 你不要讲韩国人不讲记性，我们台湾也有一群人不讲记性啊，
0: 啊，对对对，
1: 我们等一下也要来聊聊，
0: 对对。
1: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其实还有很恐怖的地方啊，是。韩国的那个所谓不在籍投票，因为韩国的这个选民当中，你只要满18岁成年了以后，那甚至于你只要取得韩国的永居权3年，你就可以投票。所以这次的这个选举啊，其实就产生影响。那这一次的有永居的人大概人数是15万左右，可是中国人占12万。有些人就跟你讲啊，不会啊，这些哈，这些所谓拿到这个外国籍然后永居以后，这些人才占 0.3%。可是你可以看到在首尔，因为这次韩国的地方选举总共有16个地方选举，
0: 是
1: 12个地方是亲中的。
0: 是。
1: 对。那中国人如果12万他很集中的在这12个选区当中，他是可以翻盘的耶。
0: 是啊，而且。统计啦，拿到永居权的中国人大概有占 19% 多，诶、欸、将、近 20%、欸、
1: 是。
0: 然后第二名的是越南人 ,16%、那所以这个开放，所以现在又有人要修国籍法，
1: 是是是，
0: 有没有，
1: 对啊，
0: 然后什么中配六改制啊，什么都可以投票，你是不是洗人口嘛，
1: 是啊，是洗人口啊。
0: 这一套东西这样子洗过来，它就会足以改变整个的选举结构啊，选民结构，
1: 改变你国家的民主的这个机制啦。
0: 对啊，大家都就跳起来了。
1: 嗯
0: 啊，你现在去告诉大家说，哦，因为我们疏忽了哈，因为我们算投票率算错了，然后我们少印了。

0: 到什么样的东西？
1: 怎么可能会这个？我真的觉得选票
0: 短小，
1: 这真的是很夸张，
0: 太扯了，真的太扯了。所以这件事情，这个辞职、那个道歉都没有用，信任感破坏，破坏了到什么地步呢？韩国现在这个街上的暴动，这个发起他新一波的发起人是谁？梨花女子大学，
1: 哇，
0: 成均馆大学，
1: 哦，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学校，
0: 然后首尔大学，
1: 对，
0: 所有有名的那个大学全部联合起来。那他就跟当初那个野百合一样，
1: 这个、
0: 全部都上街头了。
1: 他就代表的是韩国的年轻人，他们对于不管是社会形态的这个，或者是韩国的民主制度，甚至于对韩国的执政党的一个不满啊。
0: 是啊，啊，全部都上街头，那就麻烦大了。
1: 对啊，
0: 然后那个上街头这件事情哈、哦，全世界都一样啊。哦，工人你还要回去干活，要去上班，
1: 学生回家靠爸妈，
0: 对，学生我在上面可以给你耗
1: 是是是，
0: 我耗几个月我不上课刚好。
1: 而且现在因为好网络的发达，你会发现现在的那个抗争哦，这个叫一呼百诺啊，
0: 他不需要领导人，
1: 对，他不需要，
0: 不需要
1: 去中心化，对
0: 对，他去中心化，
1: 现场的物资啊，我们见过多少次
0: 啊
1: 现场的物资
0: 调动然后他那个网购就好了，
1: 对对 对
0: 就来了啊，只要发布一下，哎，现场
1: 对、啊，我在台湾也可以网购去支援呐、啊。
0: 你知道太阳花的时候，
1: 嗯、
0: 太阳花的时候，我在立法院，哇，那个多恐怖，在暨南路啊，他所有的物资都送到暨南路那边，
1: 是，我都在暨南路啊，
0: 啊对啊，
1: 对
0: 啊，然后暨南路那边有一天我这样子一出门，
1: 嗯，
0: 我就看到成箱成片的跟山一样的那个纸箱，
1: 哎、对啊。那个是拆下来
0: 的，
1: 哦、okay,
0: 白色的，
1: 嗯，
0: 白色的是什么？白色的时候是 PC Home 的，
1: 哦、oh, okay,
0: 那时候 PC Home 很红、所以全部都是白色的纸箱，一摞一摞跟山一样，把那个帐篷都顶到
1: 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有几天下雨，然后下雨的时候，大家就说
0: 寒流。
1: 啊，寒流加下雨，
0: 对，
1: 然后说这个大家帐篷啊啊，如果睡在地上的话会湿，马上哦，我记得那个贴文才出来没多久，大概两三个钟头，那个站板就来了。
0: 是
1: 啊，站板一车一车用小推车，就那个不叫小推车，对对对，站板还有瑜伽、
0: 那个小朋友用的那种地垫，
1: 没有拼贴的地垫、还有瑜伽垫，马上就来了。
0: 然后还有一天是寒流
1: 啊，
0: 寒流
1: 暖暖包，
0: 然后就大家就说来，我们有那个保温毯。就那个铝箔的那个保温
1: 的哦，那个也是很多
0: 哦，那个又轻便又好用、
1: 是，而且那个一大袋，我看到是用一大袋、塑胶的那个，
0: 全部都过来
1: 大家发，
0: 那、大家发，那个很恐怖。然后那个一呼百诺哈，
1: 哎、
0: 啊，他只要有一组人，也就是说他不需要真正的什么领导人下指令，
1: 对
0: 这件事情，然后大家都成立一个网站，上面登记，
1: 对，
0: 还自己排班，
1: 是自己排班。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些黑道的小混混曾经来暨南路那边来骚扰，马上有一些的那个 EMS 就是那个义警义消的那些人晚上组成一队，你知道，帮忙我们做夜间巡守。
0: 对对，
1: 哇，你看那个真的是
0: 那一堆都是我们枪队的
1: 每一个都长得好壮、我好喜欢哦。
0: 对，那个后来到了前两年，
1: 嗯，
0: 前两年青鸟那个时候，
1: 他们也来，
0: 他们也来了，
1: 对，他们也来
0: 了，而且这回连装备都带出来，然后防弹什么防弹背心啊，
1: 他们原来就有穿那个战术背心，
0: 啊对啊，战术背心啊，什么东西啊，全部都拉出来，看了、好亲切、啊，我们枪队的
1: 好亲切，
0: 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各有专业，大家拼到一起去。
1: 对，
0: 那这个就变成抗争模式了。好，那我回到这种选举来讲，台湾这个选举，大家都已经在称赞台湾，美国也称赞台湾，呼叫台湾，哦，我们大家学台湾好不好？
1: 好。
0: 然后韩国也在呼叫说，我们学台湾好不好？
1: 他们的最终结论是学台湾的选举。
0: 对，结果我们台湾还有一堆人要把它搞烂，
1: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啊！你可以看从韩国的例子，然后从过去香港的例子，然后你就发现说有一群人真的是在台湾的内部要拆了台湾的台，像傅昆萁他们提到国际法修二十条这个部分，然后像这个国际法的六改四，就是中配六改四的部分，还有不在籍投票，这几个其实是直指台湾的选举制度，要一举把它拆散。的这个很阴的招哎、欸，
0: 我觉得他不只是要拆散，
1: 嗯，
0: 我觉得他要打的就是你刚才讲那两个字，
1: 嗯，
0: 叫
1: 信
0: 任，信
1: 任，对，
0: 他的目标他不是说我要让你什么我的人啊，或者是我真的要在
1: 选
0: 举里面当选，
1: 当选啊、
0: 他不是，他就是要打掉
1: 你
0: 的信任，
1: 对，
0: 我只要在里面，我只要有这几个孔能够打进来， 大家有争议了，
1: 是
0: 大家就失去了对这个选举制度的信任感。那这样子他就有机会，然后他就赢了，大家都对台湾的民主失去信心，
1: 嗯，
0: 然后日子就可以过了，然后他们统战啊什么东西就可以下来了，你看还是我们大陆好吧。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目标是在这里，所以你看刚才你讲的这几件事情，大家现在最近大家一路以来争议都很大，
1: 对啊，
0: 中配六改是在干嘛？洗人口嘛，
1: 是洗人口、啊，
0: 对不对？我知道中配有几十万、几十万的。
1: 因为我们再跟大家来做个说明，为什么中配六改是不合理的？原因是因为哈、啊，这个所谓来自于中国籍的人口啊，他们要如果要入籍台湾的话，他们本来就已经是他不需要财力证明。有一些甚至于说这个时间也比较短，跟其他的国家他需要十年，然后必须要拿出放弃其他国家的证明。那中配的这个第一个部分其实他并没有，
0: 他没办法放弃啊，
1: 对，他没办法放弃，然后有一些是财力证明也不需要这个建立。所以如果要
0: 外配，
1: 嗯，
0: 你要入籍你还要考试，
1: 对，还要考试，
0: 还有检定，
1: 对，中配并不用，
0: 没有啊，
1: 对、所以这些都是觉得你如果要拉起一致的标准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所有的这个外国人如果要
0: 比照、啊、
1: 对，都应该要比照，但为什么不要？然后呢，像罗志强跟傅昆萁他们这几天出来开记者会就说啊，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啊，那这些来自于大陆地区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1: 是啊，
0: 对不对？他就用两岸关系条例，所以他们不用啊。
1: 对啊，
0: 那这个就莫名其妙，他就说外地，
1: 对，
0: 好、啊，外地的人要进来，好、啊，那对不起，你就是要按这个规矩来，
1: 嗯，
0: 好、啊，这个是法律只有一种一致的标准，
1: 对，
0: 好、啊，你不能够有不同的标准，
1: 嗯，
0: 然后中配六改是，然后这是一个，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不在籍投票也是一个，
1: 是
0: 也吵很久。
1: 那不在籍投票，我们先跟大家好来这个回顾一下，原先叫做移转投票。我们现在的这个投开票所里面，如果说啊，我的户籍是在台中，可是我今天在台北啊，这个投开票所来执勤的话，我可以在台北这边投票，因为我是移转投票，而且是很明确的，我知道我那天的工作就在台北，然后我在这边准备好我的选票，这个是秘密性的。可是如果大家都不在籍投票的话，全国以年底的
0: 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工作人员或干嘛？
1: 对，
0: 所以他是什么？
1: 他一包，
0: 他是第一个数量很少，
1: 对，数量很少。
0: 好，第二个他要造册，
1: 是，
0: 所以每一个投票所都知道说，哎、欸，移转投票是谁？
1: 而且他的投票不会让其他人很明显的知道。
0: 是，
1: 那不在籍投票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全国如果以今年的这个2026年的选举的话，大概会有8900多种不同的类型，你可能是金门的，或者是你可能是鹿港啊，然后你要跑到台中哪里去投票，那我要帮你准备选票，我就一个投开票所要多准备8900多张的选票才有可能完成。而且如果你是单一一个人，我在那边开票的时候，你投给谁不就是知道了吗？
0: 是啊，然后你那个开票就会开得很奇怪啊。
1: 对啊，
0: 对啊，就比如说
1: 我本来在投台北啊，突然间有一个啊来自于金门的这个陈玉珍的废票、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就很明显，
0: 所有人都知道是谁搞鬼啊，然后接下来他就选票的秘密性就没有了，
1: 没了。对，
0: 好，还有第二个问题，你知道韩国虽然有不在籍投票，
1: 嗯，
0: 但是韩国比如说很多韩国人去中国工作啊，
1: 对，
0: 他们要怎么去做不在籍投票？他们就要到当地的韩国的领事馆，
1: 对，
0: 或者是大使馆，
1: 是，
0: 好、啊，它里面有设投票箱，
1: 是，
0: 你在里面投票，然后这个选票再把它运回来。
1: 好，那台商的部分呢？
0: 是啊，请问台湾在大陆有领事馆吗？
1: 那我们就到
0: 有大使馆吗？
1: 到公安那边，公安帮你点名，你投哈，投好哈，我看一下。
0: 各地台办，
1: 对，我看一下，
0: 再
1: 给个韩银换看看。
0: 对啊，然后国台办或者台商协会，
1: 嗯，
0: 啊，台企联，台企联就根本就是
1: 对啊，中共的组织 啊，
0: 根本就是统战组织啊。
1: 对啊，
0: 然后你怎么知道？最大的问题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投票的时候背后没有两个公安看着？
1: 是，
0: 你没有办法确定这件事啊，
1: 嗯，
0: 因为你的人你在那边没有据点，没有组织。你没有办法监管这件事情，他的投票行为后面到底是不是自由意志做出来的，
1: 嗯，
0: 那个都有问题啊。
1: 对啊，就连一个台商假设说我就不想去投票嘛，我就对政治没有想法嘛，他也不行。
0: 对
1: 啊，他一定会被滴溜去投票。
0: 然后呢， 这个寄回来啊、嗯哦，请问你个选票要送回来吗？
1: 对啊，
0: 寄回来过程你不会被人家拉出来篡改吗？
1: 是啊，
0: 啊、你不会出现任何的状况，人家什么信都查，连你网络一下都可以被封号了。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你觉得这样子东西他送了回来吗？
1: 嗯，
0: 那、啊、这个都是问题啊。
1: 所以我们本来讲到不在籍投票啊，

0: 这个应该讲，本来是一个移转投票，就是针对很少部分的工作人员、警察啦，或者是当天的选务人员，这些做移转投票，但不是不在籍投票。国民党就非要把它搞成很复杂的不在籍投票，也就是这一次韩国出大包的不在籍投票啊。
1: 对啊，还有嘞，国民党现在还最近推了那个更扯。要修国籍法，
0: 国籍法20条。然后傅昆萁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要修国籍法啊，可是就有啊，而且在国籍法当中，他就是把这个中配，特别是中国来的，你就可以开放他可以来台湾呢、啊。这个只要几年之后，
1: 6年，
0: 对，那现在6，如果改成4年，4年更快啊。
1: 对啊，
0: 那你就可以参与选举了。
1: 对啊，可以参与选举，而且
0: 他就是把国籍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脱钩。
1: 然后他要把中配特殊化，
0: 对，特殊化、啊、
1: 中配以后就是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视为本国国民，
0: 是是是，不是脱钩，是绑在一起，就是、
1: 对
0: 对。
1: 然后国籍法是适用外国人，
0: 对，
1: 然后中配不适用国籍法、这个完全就是把你国家界限给打烂了，
0: 是，
1: 对不对？然后你六年，而且他还六年还可以选公职，哎，
0: 对，
1: 选公职以外，他听说还要再修到说要去选总统，
0: 对，
1: 可以选总统。那好啦，这条。网友就说：“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那我们就习近平。
1: 那如果这条修过的话，习近平就跟彭丽媛离婚
0: 啊、那就来
1: 然后
0: 娶郑丽文，
1: 媛对，娶郑丽文，
0: 对，
1: 啊，郑丽文跟她老公离婚，两个人结婚，
0: 那他就跟习近平就可以选，就直接统一了，
1: 对，
0: 就这个概念，
1: 在这边台湾待6年，然后就直接选总统，
0: 然后4年，搞不好傅昆萁还可以继续改，就直接落地。好，那只要这个来到台湾，你就可以马上投票，
1: 直接选总统，
0: 对，直接选总统，太棒
1: 了，对不对？太棒了。”这是美梦成真的、啊、
0: 对他们来讲美梦成真，可是对台湾来讲真的是
1: 噩
0: 梦、
1: 啊、
0: 真的是噩梦。
1: 对，所以这个事情实在是扯到不行。我们再回到最原始的这个说法，韩国这个事情给我们的警讯还不够吗？
0: 当然、啊、
1: 民主政治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它就是投票，就是选举制度的公平公正。
0: 对，
1: 那时候为了我们这种制度铺陈下去了以后，它不只是一个选举制度，就是这个方式投开票这个方式而已，而是它是变成民主文化的一部分。
0: 是，
1: 举一个例来说，那个我们政党要投，政党不都要投票选党主席吗？
0: 是啊，是啊，
1: 大家都在那边讨论，前些年，就在那边讨论，因为政党法改了嘛，我们要去投票，我们大家就在那边研究说要怎么投票，好、最合规的。一个方式就是我比照选票制度，
0: 是是，
1: 你知道我们把那个所有的选务过程全部操作一遍，好，还要算时间，我们就做100张选票出来，大家投完票了以后开始开票，就要几个人啊，有唱票，亮票，唱票，然后上面有人在计数，
0: 登记政治，对，
1: 就算算，原来我们想说主席选举早上大概10点钟，开开，然后下午就可以选完了，然后就可以直接召开那个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就算了，不对啊，我们10000多票啊，我们100张票大概就
0: 你要有多少地方去投？
1: 就统一在一个地方投，
0: 在一个地方投，
1: 你大概有10000多票，那10000多票这样子投，啊，投出来以后开票，开，我们照我们100票这样子反向推估，开一张票大概好几分钟，
0: 对，
1: 然后这样推出来。10000票要开5个钟头啊，马上回头报告说，对不起，报告长官，我们下午应该没有办法开那个，没有办法开什么中央委员会。
0: 所以就要分2个投开票所。
1: 不是2个投开票所，而是说。
0: 时间要拉长。
1: 那个中央委员会改期再开。先把今天
0: 先把
1: 那个票。
0: 对。
1: 然后全部都唱完。
0: 对。
1: 然后这个就已经变成生活一部分。
0: 是。
1: 你想想看，同样的模式。同样的操作。大家都可靠的事情，他就会到了小学选班代，
0: 对，
1: 然后这个社区管委会
0: 是
1: 好、哦，我们社区管委会也是这样子、
0: 没错，
1: 大家都投票，投票完了以后，
0: 对，然后唱票，
1: 一张张唱票、
0: 对，
1: 全部变成那个生活的一部分。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怎么讲， 民主社会的一个根本的东西，
0: 是啊，
1: 你不要去随便破坏它嘛。
0: 是
1: 啊，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社区管委会突然有一堆人都不住在这里了，
0: 对对
1: 啊，什么不在籍投票，
0: 对不对？他们其实这个很多管委会也曾经有这样的争议啊，
1: 有啊，
0: 然后就告到法院去了。
1: 是啊，
0: 那法院会怎么判决？就判你当时那个管委会那个投票是不成立的。
1: 是啊，
0: 这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啊。
1: 去确认那一张东西就是你要自己投，
0: 对啊，

0: 对
1: 啊，你要现场投，然后其他莫名其妙你要叫别人来帮你投，
0: 代理
1: 你要授权书，
0: 对，你要授权书，而且一人只能代理一张，你不能一个人代理100张那种的。
1: 对对，那个变收身份证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选举制度的概念，大家不要去追求求新，什么求变，选举制度这种东西呢是很根本的，它求稳定，求简单，可验证，可检查，可修正，
0: 是，
1: 这个是最简单的事情，大家就往这个方向走，都已经走了那么多年，走了30几年，
0: 是，
1: 都已经慢慢已经非常成熟了，成熟到全世界都来认同的时候，你不要随便改它，
0: 对，
1: 所以这个如果有人要随便改，麻烦大家击鼓而攻之，
0: 是，
1: 为什么？因为你去把我们最珍贵的一个东西，给
0: 破坏掉
1: 了，
0: 对。
1: 破坏掉了以后，结果会什么？就会像韩国一样，
0: 是
1: 我们有无穷无尽的争议，
0: 是
1: 有无数的街头要上，
0: 对，
1: 你何必要做这种事呢？
0: 而且韩国的经济，其实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已经在朝鲜地狱当中来生活了，在遇到这件事情，也难怪他们会上街抗争。
1: 是，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0: 好，
1: 好，谢谢各位，
0: 谢谢坤哥，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讨论的话题是从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来看印太安全的这个部分。那首先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啊，是香格里拉对话或者是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称香会，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还有新加坡国防部亚洲安全峰会办公室携手组织的一个年度论坛，2002年首次举办，之后每年的五月下旬或者六月上旬在新加坡市中心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所以就名为香格里拉对话。那么参与论坛的包括有亚太地区28个国家的国防代表、军方将领还有政界人士等等。这个论坛主要是在加深亚太国家之间在安全防务领

0: 域的互信。那么2013年5月31号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这个论坛议题涉及到南海的问题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次。那么再来就是2026年今年的5月29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今年的相会演讲中，外界认为他是比较罕见的只字未提台湾，这个就引发了外界关注，所以今天就一一的请教董教授这个相关的话题。首先就是啊，今年这个中国大陆的代表可以说是历年来最低层级的一次，今年是由国防大学的教授孟祥青少将率团出席会议，这个是中国大陆从2007年以来参与这个论坛代表层级最低的一次。去年中方派出了是国防大学副校长胡刚峰少将与会，有一些解读是认为中方要降低对于这个香格里拉会谈的热度，他并没有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会谈，所以他派的层级就比较低了。会议的性质还有中国代表这一次的发言，您觉得其中透露出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的，是的，其实也非常值得再跟听众齁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这个来源跟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是在2002年、成立的，由新加坡嘛、还有英国的智库，所以背后也有英国的影子了，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就是亚洲的一个安全对话论坛。它成立的最初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种对话让亚洲各国的国防部长然后安全事务上面的人能够、这个相互沟通增进共识嘛、来这个稳定亚洲的情势，它的出发点利益是非常良好的，每年都办，然后呢，主要的变化是出现在2014年，2014年就是中共开始把这个南海军事化了以后呢，这个香格里拉论坛就变成是亚洲各国的国防部长齐聚一堂，然后吵架的场合。主要当然是中国跟美国在吵架嘛，然后他就会让各国会非常尴尬，亚洲各国会非常尴尬、有的国家、选择中立、闭上关不参与、有些国家就会、这个跟美国站在一起，他少数几个国家啦、偶尔也非常偶尔会帮中国讲话。无论怎么样、历届这个吵架的主题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南海问题，第二个就是台海问题。然后呢，今年的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我们第一个当然先看这个中国的出席的代表，是的，就是说中国又来了，就是说跟去年一样，他又派了一个国防大学的低阶的将领，少将是低阶的将领出席嘛，董军，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是不出席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就引起了国际的关注。董军不出席香格里拉，就跟去年一样，这也许还好。可是有另外一场这个会议，就是说巴基斯坦的元帅、他的陆军总司令兼元帅，他访问北京。结果呢、第一个他是先跟王毅见面、跟外交部长见面，然后当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了，一个是、军官、一个是武人嘛，你王毅外交部长是个文人、照道理说你外交部长其实是不该跟、这个人见面，跟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的这个元帅见面的，你见面能谈什么？那第二天就是王毅见面的第二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声明，他私有出来跟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元帅见面，可是呢国防部长也不在旁边，董军缺席了，这就引起外界高度的猜疑。道理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张声明虽然是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可是你根本就不是，你是政工出身的，你不是作战出身的嘛。那尤其是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总司令呢，你是应该由国防部长董军亲自见面接待的，所以大家又在猜说董军是不是出事了。其实董军过去两年，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过去两年呢，已经偶尔失踪很多次了，偶尔失就是那是不寻常的失踪， 有些重要会议

0: 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说中共的官方宣布说，哎，董军要应南非的邀请，
1: 对，
0: 去出访哦，这个南非嘛，好，好，好，看这个就是我们看不懂的地方，就是说董军呢，你重要的场合你不出席，你不重要的场合你跑那么远干嘛？南非跟中国在军事上的联系是很薄弱的。好，你还飞得那么远跑去南非去、跟中国的军事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也不是、对中国的安全问题也没什么影响，根本没有。可是巴基斯坦是不一样的，巴基斯坦、事关中国的安全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巴基斯坦一方面跟中国是有交界的，然后呢，还记不记得巴基斯坦最近办了一个大事情，就是说在巴基斯坦促成了美国跟伊朗的谈判、那当然巴基斯坦跟印度边界的问题，那个也是中共、等于是高度关切的就对了。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就巴基斯坦的这个国内发生了很多次的恐怖攻击，那个恐怖攻击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商人、中国的工人、或是其他什么中国人，皮鹿之省、的这个恐怖分子嘛，皮鹿之省的塔利班等等。所以呢，其实巴基斯坦跟中国它有非常多的军事跟安全的问题是要协调，是要合作的。结果董军呢不去见巴基斯坦的这个、这个元帅、跑去南非去见南非的国防部长，这就是让人看不懂。好，无论怎么样，好，这个是中共解放军自己的事情。我们回来看这个香格里拉的今年的对话。所以即便是缺少了中共的国防部长、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国防大学的这个少将、孟祥青、他在会上他持续的批评日本、什么还没有清除军国主义遗毒，没有资格在、香格里拉对话这样的国际场合去谈国防合作等等啊，哈，当然还是在批判这次把火力集中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嘛。其实、这个中共骂日本的军国主义也骂了大半年了，可是这是一个国际场合、所以呢之后、他就换这个日本、的这个代表、就是日本的防卫省大臣小泉进次郎，换他出来讲话。
1: 讲到了这个中国代表的发言，那么这个日本针对中国大陆的指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就做了一个强烈的反驳，他针对中国指责日本强化国防是一个所谓的新型军国主义，他说中国大陆是拥有核武有很强大武力的国家，反而来这个指责日本。那么这个是日本他针对中国大陆代表的发言他所提出的一个回击。那么美国的发言，就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在这个会议里面他是罕见的只字未提台湾，那么他呢是赞扬了南韩啊、日本啊、澳洲，就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他也说美国支持致力防卫自身的国家。那所以教授怎么看这个日本跟美国发言的意涵呢？
0: 好，在看日本跟美国的发言意涵之前呢、我先谈一下这个中国代表、他们的讲话方式，分析一下他们的讲话方式、我们后面谈日本美国的代表谈话你才知道说、双方面是在讲什么。我其实过去以来、这个因为中共一直在骂、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个复活嘛，说实话了，断断续续、也骂了快20年了，只不过去年这一年骂的比较多嘛。那我是觉得像这种骂法是非常愚蠢的、就是说中国的逻辑、是想要把、全世界各国、都拖进、这个过去的历史的那个缅怀里面、历史啊，这个历史上、日本确实是军国主义，但是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日本不是军国主义嘛，因为军国主义它有严格的定义的嘛。简单的说，什么叫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就是军人治国，而且要扩张领土。用这两句话就讲完了。好，再讲一遍，什么叫军国主义？军人治国，而且要扩张领土。现在日本明明不是啊，他也不是军人治国，他也没有要扩张领土嘛。好，所以说

0: 中共的这样骂法的话，其实是中共自己还活在过去的那个历史的氛围里面，他根本说服不了任何人。更糟糕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说在中共这样子骂日本军国主义骂了20多年，骂到最后，哎，这个日本越来越像军国主义了，就说至少日本在军事化了，不是说日本哦，他要侵略他国领土，日本的军事越来越强了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中共哦，你这个骂了20多年的结果啊。好，那第二点就是说，刚才的那个中国的那个代表哦，这个孟祥青少将说的哈、哦，什么没有清除军国主义遗毒啦，没有资格在香格里拉对话这样的国际场合去谈国防合作嘛，对不对？这是你中国说的嘛？可是日本的代表明明就在香格里拉这样的国际场合去推动他的国防合作，跟很多国家、啊，所以就是说，你中方的说法怎么会一直昧于事实、昧于现实，然后自己在讲一些自己，我觉得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中共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啊，也不知道是讲给谁听的，难道是只讲给习近平听的吗？好，所以你看啊，这个在这种国际论坛上跟日本吵架哈，跟美国吵架，我觉得这是自讨苦吃。所以你看小泉进次郎他是怎么说的，他就这样回答，他说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器还有战略轰炸机的国家，竟然把这两样东西都没有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难道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就这么一句话就反问中共、就讲给大家听。他也，我相信小泉进次郎他也不期待、这个中国代表回答了。好，后面小泉进次郎他还讲了，他说就是你中国的国防开支不断的成长嘛，你快速的增加你的军事能力，而且你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所以不仅是日本，国际社会各个国家都严重的关切中国的对外政策跟军事活动嘛。是啊，他讲的也是对的，这也是过去20年来的现实啊。中国的你的军费增长，对不对？你拿出来这个世界各国的头条新闻嘛。当然小泉进次郎他最后他是强调说日本始终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致力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当然这讲的就是日本自己的立场了哈。我跟你讲哈，就是小泉进次郎哈，他是一个非常条理分明还有逻辑清晰的一个官员哦，因为他常常在日本的国会里面跟日本的反对派的议员在那边辩论嘛。那他常常是把日本的反对派的议员问到哑口无言。
1: 嗯，他本来跟这个高市早苗还有角逐首相
0: 是的，
1: 差点还以为是他。
0: 可是以前就是他以前
1: 他太年轻了，他们认为
0: 对。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他其实上一届的这个首相他就有角逐过了，可是他那个时候的辩论的口才非常不好，就说大家印象很深刻，他第一次参选首相的时候的那个讲话的方式呢，大家都觉得他不知道在讲什么。
1: 所以他爸爸小泉纯一郎都认为说他还不行，
0: 他还年轻
1: 啊，
0: 可是他第二次在竞选首相的那个辩论就已经改善很多了。重点是自从他成为日本的防卫省大臣以后，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还修理过日本的媒体记者，都是在日本都是很有名的事情。好，所以说你看小泉进次郎这一段在香格里拉上面的这个谈话被分享到这个推特上面所以说日本的网友是大量的上来热烈讨论的，而且他们有很多回应。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个网友的反应都说小泉是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而且他第一时间就立刻反驳，干得很漂亮。所以说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很爱把自己的问题撇得一干二净，是一脸震惊的胡说八道。那日本的网友是认为中国他们是对着镜子是在骂他自己啦啊，这种流氓国家果然是很智障，就对。好，我刚才就说过了，就是说中国在批评那个日本的方式，那个逻辑是不对的，而且是被事实打脸的嘛。好，那我们就回来看赫格塞斯，美国的战争部长， 这次就更好笑，美国的战争部长又是另外一种方式。赫格塞斯在这个香格里拉的论坛是十多年来第一个没有在他的谈话里面谈到台湾，还有谈到南海，都没谈到。而且他对中国的这个语调呢，明显的温和了很多啊，这也是个怪事就对了。好，那赫格塞斯他自己有解释哦，他自己也知道，他有解释的。他说美国哈、这个过去的那种哦、表演愤怒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清楚地阐述了美国在哦、印太地区强硬的、低调的，可是是清晰的政策。他说赫格塞斯说的，你们、或许看到唯一的改变、只是我们说话的方式而已。赫格塞斯呢，他还引用这个、前总统，美国前总统老罗斯福，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美国应该呢手握着大棒，但讲话、这个温柔、对，所以他现在就在扮演这个角色。好的，那当然我其实是认为、因为川习会才刚刚举办过，我也相信在川习会里面、双方、无论是会内或会外，包括、川普事后的讲话，其实中美双方对彼此的底线都非常清楚、对美国的底线也非常清楚。川习会这个结束了，中国跟美国正要去落实他们所谈判的那些成果嘛，好，所以说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所以说美国政府官员的讲话呢，其实呢都会温和的比较多、这看得出来的，但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底线有任何改变，这个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包括中共自己也知道嘛。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第23届的香格里拉对话是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那么随着美国川普政府调整亚太安全战略，还有日本持续强化区域安全的角色，今年的会议除了聚焦台海还有南海议题外呢，也凸显了亚太地区安全架构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有很多专家都认为、美国正逐步的从第一线退居战略支援的角色，而日本呢，则日益成为第一岛链的核心防卫力量，形成抗衡中国扩张的一个新格局啊。那么如同刚刚教授所分析的，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他在大会演说之后也表示他这个态度什么姿态就反映出来啊，他是有做这样的一个转变。他就说川普政府会以强大但是静默又清晰的方式来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那同时呢，他也强调美国将持续的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但是盟友也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把国防支出提升到 GDP 的 3.5% 作为维护区域安全的基础。所以教授怎么看啊，这个未来东亚安全格局的演变，或者我们说不只是东亚或整个亚太地区的演变？
0: 好的，其实我觉得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呢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你看他说美国会继续在亚太、地区继续领导嘛，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当然美军还会继续在亚太地区存在的，而且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会越来越强化的，这点没有问题。话锋一转，但是、这个亚洲各国自己也要增加防务、你至少他开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呢，就是说 GDP 的 3.5、好，这个就是代表美国政府对他的盟友亚洲的盟友一个非常具体的要求。所以呢，你可以完全的可以想象的出来说，未来在亚洲地区，美国在、应该是说印太地区啦，他所部署的这种我们之前讲过叫做蜘蛛网式的网络式的那种安全的那个联防、机制会越来越强。好，那这里面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看、那日本借的这一次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他做了什么，就是说刚才这个中方批评的嘛、借这个香格里拉这样的国际场合推动了哪些国防合作嘛。 首先当然就是小泉进次郎跟鹤格赛斯呢有举行这个美

0: 日双方的这个会谈，双方同意要再推动加速的联合开发跟生产飞弹，以及推动日本、美国、澳洲三国共享飞弹防卫资讯。哦，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日本、美国、澳洲三个国家的所谓飞弹防卫的分享飞弹防卫资讯，那就是雷达连线了。这三个国家的雷达就是空中的侦测海上的侦测会连线的，会共同来监控太平洋。好，这是一个方面。然后中美两国呢要加速的开发制造这个拦截飞弹增程型的标准三型，还有先进的中程空对空飞弹等。然后呢自卫队跟美军会扩大训练。好，所以呢这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同盟那个速度在加快，而且呢防卫力量其实已经不只是防卫了那简直就是那个好吧，积极防卫或是说进攻型的这一种军事设施会不断的产生。另外也是借香格里拉的这个场合，小泉他也跟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个举行会谈。好的，日本跟菲律宾确认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阿武卫级的这个护卫舰将会出口到菲律宾。然后呢日本也同意这个菲律宾推动2027年输出他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教练机TC90 型。然后菲律宾对陆上自卫队对日本的那种884的反舰飞弹还有034的中程防空飞弹也表示感兴趣。小泉是说这个以后是可能呢是有这个机会的。好，从这边看得出什么东西？很简单，就是说美国跟日本他们其实重新再把菲律宾军事化，这一看就懂了。然后呢菲律宾呢未来他不只是日本他希望日本能够提供的第一阶段是这个防卫性的武器，看起来菲律宾还想要跟日本需求这种攻击性的武器，我刚刚说的884的反舰飞弹、034的中程防空飞弹，这个都是这种攻击型的东西。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刚才谈到了日本、美国、澳洲的空中海上的合作，以及日本、美国、菲律宾的空中海上的合作，对不对？军事的合作。所以这整个印太区域它未来它这个防护网络会越来越强化，这里面当然是包括台湾的。好，所以台湾自己要做好我们自己的防卫准备呢，我们的头上我们的这个北方宫古海峡，日本它会持续的强化它的西南海域的这一些这个军事建设，我们台湾的下方也就是南方就是这个巴士海峡会的日本跟美国都过来都到那个地方去了，也是帮忙去护卫这个巴士海峡南方，就台湾南方的安全也是要阻断这个中共的这个南海舰队从南海进入到太平洋嘛。这整个军事防卫态势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呢看起来大家都在做未来做准备。一方面是2027年听2027年完了以后，现在新的这个什么对台这个动武的时间表，还有2035还有2049所以说大家都在2027明年就到了啦，过了2027后面还有2035，其实不只是中共有这个时间表，动武时间表你马上可以发现亚洲各国尤其是第一岛链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军备时间表，包括我们台湾到2030会怎么样2035会怎么样2049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都有自己的军备时间表。
1: 好，从这一届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看亚太安全的这个相关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声音力量大。今天邀请到一个个子从小就算是娇小的，
1: 对，
0: 在很多常人阵里头他算是娇小的但是他声音很高，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他个子小小的，他的声音这么 bright， 好亮好明亮他是一个歌手，也是舞台剧演员。他唱歌呢我不晓得大家对他的歌声的印象是什么，但其实我是因为一首歌开始疯狂的找他所有其他的歌，待会儿再跟你们分享介文爱上他的故事。我们先来欢迎赵永华。
1: 介文姐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永华。
0: 你一直给我感觉就是儿童合唱团的团员。
1: 对，从小是
0: 是哈。
1: 对，
0: 儿童合唱团对你来说会有影响吗？
1: 有我第一个唱歌的启蒙老师，我是参加第一个儿童合唱团，是台北市基督教儿童合唱团，然后团长是林福玉老师，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作者，
0: 对，
1: 然后他满满的爱启发了我，原来唱歌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而且在那个团体里面，我算是年纪比较小，

0: 有很多姐姐们的照顾，最辛苦照顾我的应该说是黄韵玲吧。她说我小时候很爱哭，然后哭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她还要帮我擦鼻涕。可是很奇怪，我不记得这件事，我只记得我小时候去唱歌很开心。
1: 对，我对赵永华的印象也是，你唱歌给我感觉就是，第一个你是很开心，
0: 嗯，
1: 第二个你心里头好像都有一个特定的节拍器，你唱歌的时候你的身体都会有一个刻意的律动，我不知道是自然的吧。
0: 就我节奏还蛮准的，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想去学打鼓，但我后来发现打鼓跟唱歌是两件事。
1: 不过现在还是可以学打鼓哦。
0: 算了。
1: 不过提到赵永华，我相信我们心中就会出现一些歌单，就会想到那一年的哪一首歌，那一年的哪一首歌。
0: 是
1: 我刚刚也说永华其实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因为很喜欢你的歌，
0: 谢谢，
1: 然后也因为很喜欢你的歌，然后我就开始找除了最浪漫的事还有什么歌。
0: 其实最浪漫是应该是最通俗的，但是其实我在做专辑的时候我个人还蛮骄傲的，我的 record，
1: 对，
0: 我们做音乐其实就是 record，
1: 真的。
0: 那我很认真，即使现在回头看二三十年前的音乐，我觉得都没有推到流行，
1: 真的。而且现在再重听都觉得好听。
0: 谢谢。
1: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你的英文专辑。你的英文专辑我不晓得买过多少版卡带，因为那个年代没有 CD，
0: 有但是很少
1: 很少，
0: 刚开始的时候。 对，
1: 对，所以听着听着听着你知道有时候潮湿，有的时候他就
0: 卡带
1: 了。所以就再去买一卷。
0: 谢谢。
1: 然后当有一阵子没听，有一天我就是在家里头打扫然后整理家里，然后忽然这一卷跑出来，然后就立刻听，我当场一边拖地一边流眼泪，因为我就觉得我差点错过了这首歌，你知道 Almost Over You。 我就觉得
0: 还好你没有 Over Me。
1: 真的好喜欢好喜欢，因为有些歌你会是因为那首歌那首歌词，但我觉得永华诠释就会让人觉得那首歌本来就该那样唱，那个字本来就是那个音，不会让我们觉得你在唱歌，就觉得歌跟人跟声音是合一的。
0: 我唱歌真的还蛮认真的，是我会把词跟曲甚至编曲给我的 feedback 它得要融在一起，然后感动我自己之后练习到熟练一种程度之后，我再想办法唱800个不同版本，找到一个最好的，然后跟整个音乐跟整个灵魂跟声音跟感觉是最 match 的，把它留下来。
1: 你什么时候懂这些？我们当年小小的时候都不懂。可是我觉得你一直唱歌都给我就像你刚刚这样讲的感觉。
0: 我应该从小就是这样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灵魂歌手，是用灵魂唱歌的人。
1: 灵魂歌手。今天邀请到灵魂歌手赵永华。
0: 谢谢。
1: 但永华给我们感觉都是开心的居多，居多。好，那我们并没有机会比较多一点深一点的认识永华，但好像永华也比较希望说 OK 啊，你们就是我带给你们这些歌，你们喜欢这些歌，这些歌就是我了。
0: 对， 也是代表某个时期的我，然后有像你喜欢的这种 Almost Over You 比较是内心世界的我。那大家记得的最多的最浪漫的事是呼应大家希望生活的美好，而他们挑选了这个歌。那我觉得音乐跟人有很美好的互动，就是它呼应了你自己想要的画面。
1: 今天坐在赵婉华对面就不觉得她是小朋友了，以前觉得真的每次看到他就想哦，这个小妹妹。可能你在我们这些音乐圈里面你
0: 算是
1: 比较年轻，
0: 对，对，比较小，
1: 所以每次看到他就是绑个高马尾，蹦啊蹦啊蹦啊蹦进来。然后忘记说我们也是有一点点年纪，但是我们也持续在长大嘛，所以永华长大我也不觉得你长大，所以今天跟你聊天我就他是大人呢。
0: 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如果我们平常看电视那个嬉笑怒骂跟开玩笑跟带来欢乐，其实只有广播可以让我们深谈彼此。
1: 好，提到这里，我们要先来听介文喜欢的这首
0: Almost Over You，
1: 谢谢。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赵咏华唱的哦，因为也许你在网络上搜寻会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1: 对，
0: 但我很喜欢咏华的诠释，
1: 谢谢，
0: 包含当时的编曲让你的声音凸显得很清楚，有些时候编曲喜欢很丰富很丰富，但我觉得你的声音的音色的那种突出啊，会驾驭那个音乐，就是音乐会成为你的帮助而不会跟你抢。
1: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unblock
0: 哦，
1: 它其实才会让你有很多发挥的空间，不会受彼此 tempo 跟音乐的限制，或是 create 一个出来是完整的东西，但不见得是你自己清楚的想法，
0: 所以我们应该要听现场的咏华，对吧？
1: 所以这就是演唱会有趣的地方，
0: 真的。
1: 对，
0: 一般人对于演唱会就会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咏华会吗？就是
1: 也是
0: 好久没有，或者是我必须在台上唱整场要撑这么多的话。
1: 其实撑整场对我来说不是太难，而是你怎么去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演唱会，让大家心里得到什么。这个我觉得才是我长大以后才懂的。以前就是他喜欢这个歌我就挑这个歌，然后这个歌我也很喜欢，可不可以拜托塞一下我的歌可是长大以后就会发现，那你就听 CD 就好，其实我现场跟 CD 唱的差不多。那如果我来这个演唱会我希望我能传递些什么，或是他们想要得到些什么，这是我后来比较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0: 的确，就是那个环境那个氛围还有那个当下，
1: 还有这首歌陪伴了我们长大以后的我们都不一样了，
0: 是
1: 可能我在唱这首歌的态度跟唱法可能也就不一样了，虽然可能 backing 音乐本身
0: 不会太大的变化，
1: 不会差太多，但是你所传达的意念，就比如最浪漫的是小时候我唱歌的时候就是生理年龄是想要结婚的那个时候，
0: 对对对。
1: 可是现在我来唱最浪漫的事，是我珍惜当下每一个眼神给的关注跟爱，这对我来说就是最浪漫的事，完全是不同，
0: 完全不一样
1: 了。对对对，
0: 而且对于浪漫两个字的解释也不同，
1: 定义完全也是不同。对，
0: 其实最浪漫的是当年大家最被抓住的应该是让我们一起慢慢变老这件事啊，
1: 对，
0: 但现在回看老这件事，可能我们已经正在面对它了，
1: 我们已经了，我们已经
0: 逼逼逼了。我的同学说，你已经到三生无奈了吗？我说什么叫三生无奈？他说就是那个卡片，65岁以后可以换那个逼逼逼的
1: 逼逼。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我以前完全没听过。
1: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在做音乐或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比较幸福，我们比较不会有那么多框架。年龄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数字。我们心里面都还是有一个可爱的自己。
0: 对，
1: 对，
0: 但是刚刚咏华说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回看那首歌或者重新演唱，的确会因为有一些年龄的历练，我们已经不是当年只是把那个声音唱出来了，
1: 对，
0: 我们开始有自己的不同的
1: 人生历练，可能小小有长到一点智慧，在你跌倒之后。
0: 说得好啊。
1: 所以如果我还是用小时候的方式去唱，我可能会打不到台下你们已经成长的朋友。
0: 对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当我们再重新听这些歌，其实我们也不只是为了抓住以前的记忆。
1: 对，
0: 我觉得很多人也会想，那咏华你好吗？那你知道吗，就是就我来听你的演唱会，我很想很仔细的去从你的歌，你的眼神，或者你在诠释这首歌中间你的所有的态度里面，来捕捉一些些我们对歌手的那种祝福跟期待。
1: 是，这点我也是觉得我非常幸福，所以其实在我后来再出不管是单曲或是 CD 整张，其实我都是配合当时我的状况，因为我觉得音乐必须要是诚实的，是真诚的，它才能感动。那如果当时我的状况并不是这样，可是我故意为了讨好市场去做一些现在流行或是 我觉得我这样可能更好，但并不符合我当下真诚的自我。嗯，所以我在做音乐的时候，通常我也会觉得，哎，对，比如说我曾经忧郁症过，很多人很担心，那我在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告诉大家，请你不要担心，我现在过得很好。我可能就会出一首叫单纯的美好，我现在就是回归归零到自己。
0: OK，
1: 然后我的信仰就是音乐，然后我的生活就是慢慢来。
0: 嗯，说得好，慢慢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接纳自己是一直不同的时候

0: 都必须学习的。像我的爸爸很早以前就送我一本书，
1: 嗯，
0: 叫做《面对父母老去的勇气》。
1: 哇，
0: 他说，因为我，你有一天一定会老。我爸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说，爸，你怎么这样讲我？他说，我先老给你看。所以你到时候老了就不会很意外，会觉得说，好，我不能接受老了。
1: 哇，你有好棒的父母，给你好多智慧。
0: 对，他就说，你先看我怎么老，我就说，那你怎么老？我想整本书，你先跟我讲解一下。他说，就是呢，我的心已经感觉到五步以外，可是我的脚只有两步。
1: 这跟我有点像像哎、
0: 欸，
1: 我其实到三十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已经35了，因为我就有时间去适应。
0: 是是是，对。
1: 然后我到35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已经快40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会有很长的时间去准备。
0: 这个
1: 可能也是因为我是金牛座的关系，我脚步比较慢，所以我会 planning 比较久，让我自己去适应这些事情。
0: 我也是这样想的，
1: 对，
0: 好可怕，
1: 很有趣，
0: 有，
1: 难怪我那么喜欢你。
0: 所以我一直在想，哦，对。原来老是这样，其实对歌手来说、我们其实不怕老不老、因为只有适不适合，像歌有适合我不适合我、这个key 适不适合现在的我、那怎么接纳自己的声音。我有一次问我的老师，因为他已经90多岁，我就说，老师，我们可以唱到几岁呢、他说，如果你一直唱到80岁没问题。然后
1: 我
0: 说，我
1: 跟你说，我想要唱到85、欸、
0: 真的，我就跟老师说，那80以后呢？你知道我比较贪心的，我说80以后呢？如果我因为我天天要唱的，我自己没有观众、没有听众没有关系，我每天早上都会唱歌。我说那80以后呢？他说80以后，就算你可以唱，要把舞台让给别人。我说哦，我不是要站在台上。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唱歌就是老天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
0: 是
1: 不管你是关在洗手间洗澡的时候自带 echo 的唱歌、或是就像姐姐这样如果唱给自己听，或是唱在家里面唱，我都觉得其实那是一份美好，因为唱歌赋予人很多很多的能量跟爱、
0: 我有一阵子有点感冒就没有唱、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我平常很吵，是隔壁邻居来问我先生说，你太太还好吗？然后我先说怎么了，他说
1: 他
0: 们家的 helper 说隔壁那个女主人没有唱歌了。我说我那么大声吗？因为我们住在山区、一栋一栋都距离有一点距离，我想啊，原来我从来没有看过邻居的，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1: 可见隔壁的 helper 他还每天很期待你的 vocal 出现、
0: 我说真的、那我以后不要在后院唱，我应该到房里唱。
1: 不会不会，他可能很期待，
0: 因为我都喜欢打开窗然后面对山，然后我没有想过旁边会有人听到。
1: 其实唱山歌也是这样啊，对面的山都听得到、
0: 对面的山。我想哇，101距离我很远很远很远，
1: 搞不好你们家附近的树木长得特别好，就是因为你每天都对它唱歌。
0: 哦，的确，野草很快。好，聊到这里，我想我们要再来回味一首咏华的歌。其实提到赵咏华，你心里一定有很多很多歌，但我今天特别偏爱这一首。这首是其实不算当年的特别的第一主打。它是陈明章老师写给咏华的那一首。
1: 听我这首歌、
0: 这是我觉得对，这就是我想象中咏华的口气，就是如果你是我的朋友、你就是这样讲话，你也没有很刻意说哦，我现在唱歌咯，没有。就是你跟别人打招呼，而且这首歌会让我感觉是咏华也对自己说，
1: 对，
0: 嘿，听我唱这首歌。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如果我想向世界介绍台湾的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歌手，我真的会介绍赵咏华，因为咏华有好多专辑，在那个时候就像你说的，我们很羡慕你的每一首歌，你的歌曲里面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面都不只是一首主打。
2: 对，
1: 在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的大部分的流行专辑都是某一张专辑只有一首可以听的歌。
2: 嗯，
1: 但赵咏华专辑你永远会说啊，哪有 B3 也很好那时候有 AB 面嘛，
2: 所以现在我演唱会都很丰富，就是 B4 或是 A5 大家在竞标这样。
1: 是是是是是尤其那个年代你也有经历过黑胶。
2: 对，
1: 就是你只有卡带黑胶两种选择、
2: 嗯、
1: 但现在你别说黑胶卡带，连电脑的 CD 槽都没有了。
2: 对，都是手机
1: 对
2: 都是 App。
1: 对，

0: 所以有一些音乐经过翻录翻拷也都不好或者不够
1: 真，它的音轨就会压扁，
0: 对，
1: 就没有像以前。其实黑胶是最好听、最 flexible、它是整个最温暖的感觉，
0: 真的。
1: 然后卡带那都是因为卡带的问题，有时候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杂音跟很搅带，就像你说这样。其实我还是最喜欢唱片的感觉。
0: 那时候从第一张开始到现在，你都有保留这所有的？
1: 我都没有但是如果大家要调资料，我的歌迷家族他们都会
0: 交得出来。
1: 对对对，因为他们听说我的唱片被竞标的还蛮贵，之前有到3-5万，还有到6万、10万，就很少。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有钱人才会有唱片，对吧？
0: 对，
1: 黑胶，大部分人都是卡带。
0: 对，
1: 那卡带其实它保值的时间比较短，
0: 比较短，不能够那么完整。
1: 对，
0: 如果还没有拆封的黑胶，那就更伟大了。
1: 对
0: 对，真的是太难得了。提到黑胶，因为最近永华要开一场音乐会，
1: 是
0: 跟黑胶有关
1: 啊。嘿嘿，
0: 这是黑胶时代的一些歌曲。
1: 对，
0: 所以
1: 我
0: 那
1: 听起来就我自己很古老
0: 吗？
1: 对，我算是古老的歌手了。
0: 然后我虽然看不出来
1: 对他，他的名字叫 First Love， 其实就是回到我们那个年代。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庆幸活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的经典。然后整个市场比较单纯，
0: 对。
1: 然后所有的创作来源其实都很丰富，
0: 对。
1: 比较没有那么的市侩跟快速，所以那时候留下来的音乐是比较隽永的，
0: 对，包含歌词啊或旋律，
1: 或是意境等等，
0: 甚至编曲。
1: 对，
0: 有些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编曲，就是两个编曲在讨论李泰祥老师的歌，
1: 是，
0: 他们就说我们如果要改编，他们就在挑战，
1: 好难哦，
0: 就要怎么样改编李泰祥老师的歌。后来他们两个人结论就是没办法，
1: 真的。
0: 他说你把李泰祥老师的歌那个切开来，我只用他旋律然后重新编，那就不是了，他是
1: 就不是原来的那个味道，
0: 就不是了，
1: 不是那个经典。
0: 对，因为他说他那不是一首歌，好，他不是只有词曲开始才叫，
1: 它是一种生命力。
0: 对，它是从前奏进来那个哇，或者是那个大提琴一下，你就已经知道那个音乐已经开始，绝对不只有卡在这个前后几小节以内的。
1: 对，没错。
0: 而那个黑胶时代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1: 是我们很庆幸能够活在那个年代，所以接受到很多很美好的音乐资讯，跟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大师合作。
0: 那个时候永华你的歌唱的方式一直都是好像没有被谁刻意的影响，因为我们都会说他的声音或他唱法有像谁像谁，可是永华一直都是 no， 就像我自己。
1: 可是我也是改变很多
0: 真的
1: 早期的时候像你刚刚听都说一些话，其实是最真实像唱民歌的自己，但是在里面有唱那个从来不肯对你说，他就是比较声乐的。
0: 对对对，
1: 那当时的制作人是张弘毅老师，所以他给的方法就是完全不同。
0: 你也经历过张弘毅，
1: 对呀，好幸福。对，然后有跟牛大可老师合作过，那他的唱法就会是比较流行，但我多少还是会改变一些。然后当然也有跟老外合作，Nelson 跟他们合作的时候，跟 Keith 他们合作的时候，他的曲风就会比较老外。那这些老外一直觉得我的声线比较适合唱英文歌曲，
0: 对
1: 的方式，
0: 对
1: 他觉得那样子唱法很好，所以其实在寂寞芳心那一张专辑，它其实就又跟大家印象中完全
0: 不太一样，
1: 完全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每张专辑都在尝试找到不同的自己，走着走着也就走出自己的调性。那其实我必须说早期我的音乐走太前面，其实市场的接受度并不是这么大。我记得那时候曲风当时我出片最流行的时候是潘美辰，我想要有个家，然后还有李茂山大哥，对，他们那个时候是最流行的，所以反观我的音乐大家会觉得我有点太跑太前面或太突兀了一点。那当然喜欢音乐不同，喜欢流行音乐或是

0: 向音乐的人接受度会比较高。
1: 嗯，
0: 相对来说我觉得我的接受度没有像他们这么简单容易被接受，所以那时候公司就觉得说，哎，那咱们要不要来唱一些比较
1: 亲口一点，
0: 对对对，亲近大家一点的，所以才会有最浪漫的事
1: 啊。
0: 那对我来说唱歌都是不同的挑战，嗯，所以那时候公司问我说，如果你要唱一个比较贴近人心的，你脑袋瓜想到哪一个最红的歌手，嗯嗯，最 popular， 然后你会想到第一个比较靠近他一点，那时候想到是邓丽君，
1: 哦，
0: 邓丽君姐姐，
1: okay，
0: 她是唱柔柔的小调，
1: 嗯，
0: 所以最浪漫的是其实你把音乐拉掉它就是一个小调，
1: 是
0: 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
0: 然后只是我们用现代的音乐去把它包装了，再加上姚若龙老师的词太美了，所以大家忘记它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小调的流行歌曲，
1: 嗯，
0: 我们把它做成现代一点，然后于是它真的就是比较受大家喜欢。但必须我说，我到现在看那个 MV 跟我同学看到我都会，
1: 好好好笑，对不对？
0: 好冷血啊，你装什么装啊？
1: 但我觉得啊，生病要有一个开始，好，
0: 嗯，
1: 不管是从低音或中音或高音，嗯，也许我们事后会说，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不要从那个点开始哈，
0: 嗯，
1: 但是那不管是哪一个位置，它接下来就会跟这个不一样。
0: 嗯，
1: 它不可能是一直停在同个音，那同音反复就很无聊啦。
0: 对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一定会有高有低，
0: 嗯，
1: 所以我们的人生才会变成一首歌，一段音乐。
0: 对，
1: 那永华一直都很，我觉得你很真，就是你唱歌的时候没有刻意装腔作势，你知道啊、有些歌手会做别人，但你一直是做自己，对，所以不管是什么歌路，我们都还是觉得不会啊。你刚刚讲的每一首每一个阶段我都觉得没有啊，
0: 就
1: 很赵永华，啊，
0: 我有这个本事。我前一阵子办的那个生日 party 的演唱会，
1: 对，
0: 然后是纪念涂老师的，
1: 嗯，
0: 然后里面就要唱很多涂老师编曲很多拔辣歌，
1: 对，啊，
0: 别人的歌。
1: 哦哦，你也唱别人的歌，
0: 什么如果云知道，
1: 对对，
0: 然后比如说忘记的我做不到，哎，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我们就来把它拔辣到底，结果唱完大家给我的回响是奇怪，怎么每首歌唱起来都像赵永华的歌，
1: 真的，啊，因为你还是你。
0: 但我这必须说我真的没有把它当卡拉 OK，嗯，就像这次我还有唱广岛之恋，
1: 嗯，
0: 你知道唱 KTV 跟你认真唱解读一首歌要去演唱其实是两件事。
1: 对，
0: 就歌单确定完了以后，我突然回来跟我的经纪人说，诶，我现在才知道广岛之恋其实是一夜情的歌耶他说，诶，你现在才知道，我说因为以前在 KTV 就是
1: 跟
0: 着
1: 词
0: 唱，
1: 啊，就是，看着就唱，
0: 对，就觉得，嗯，哦，那男主角女主角很唯美啊，然后就跟着唱，嗯，那个字一直跳你就唱完了，但正式拆解放感情这首歌发现，哦，这完全是跟我不同想象的感觉。
1: 没关系，因为大家只在你的歌里，在你的歌声里想象他们自己的故事。
0: 对对对对
1: 好，聊到这里我们要来听天堂。
0: 好。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去找寻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我想，那就是天堂。

0: 现在的我终于知道，其实有爱的地方就有天堂。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在聊天的时候，永华说那个年代啊，那他们那个比较流行或者是比较一般人会接纳
0: 的
1: 是
0: 他是有点是比较接近传统以前日式留下来的那种流行。对，那我
1: 以前你刚刚讲的那张就是我制作的。
0: 哪一张？
1: 我想有个家。
0: 哦，是啊。但因为潘美的他的 style 其实就是超级很适合的。
1: 对，就是
0: 制作人好棒啊。
1: 不然有点头发觉得应该洗一下。
0: 为什么？
1: 没事，
0: 那也是当时得到很多。我记得新人奖还是他得的，
1: 他是金曲奖，
0: 金曲奖
1: 第一届的年度歌曲，
0: 对嘛？
1: 那时候是跟好像周华健新的方向，
0: 反正总之这种事都是跟我没有缘，我也不记得有谁，我永远去报都不会上的那种人。真的啊，我到现在从来也都没有跟奖有一点点关系哦。但我觉得我来唱歌也不是为了要得奖，我还是开心做自己。
1: 但是你知道对歌手来说，就是你开出一个你的歌单，好，当别人会说哦，我的经典大概要开一场 各唱并不那么容易。那现在当然开音乐会，因为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场地可以选择，但是要开整场个人演唱会的歌手要拿出足够让跨世代的人来听的歌单并不多。
0: 对，
1: 永华有太多要难选啊。
0: 我很难选。
1: 你的问题是
0: 我
1: 该挑哪一首、啊、
0: 对，然后每次歌迷都说这次都没有这首，
1: 对，
0: 那我上次说的那首为什么也还没有，这首等了很久为什么也还没有。
1: 是，
0: 我就说那慢慢轮班吧，反正我会认真唱下去。
1: 怎么样保持自己在声音啊各方面都能够，因为我们喜欢唱歌是一回事，上台又是一回事嘛。
0: 对不对？
1: 那永华怎么样照顾自己呢？
0: 我觉得身心灵都要达到一种平衡。
1: 对，
0: 因为唱歌真的是很时程的一件事情。你的状况好不好，其实你唱歌它就听出来了。
1: 对啊，
0: 所以我平常其实我是

0: 宅女，我其实很爱人、
1: 欸、
0: 然后我平常、嗯、我大概这辈子活了只为了上台这件事、嗯、所以我平常就是只有运动
1: 运动
0: 运动，我还不挑那种什么核心举重呢，我都不要、
1: 嗯、
0: 我只练有氧舞蹈，因为我们唱歌需要氧气心肺、
1: 嗯、
0: 所以我只练有氧舞蹈、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也不喜欢现在女生弄得很 muscle 或干嘛、
1: 哦、
0: 因为有氧它其实不会让你有肌肉，
1: 它的线条会比较自然，
0: 它比较柔和一点、嗯、然后其实唱歌也是需要弹性的，
1: 对，
0: 如果你的肌肉练太硬其实它不好运作、
1: 嗯、
0: 所以我是用有氧舞蹈，但当然也是因为在跳舞的时候音乐也是让我觉得很放松、
1: 嗯、
0: 然后嗯，我到现在还会去找 vocal coach 练唱、
1: 哦、
0: 因为我觉得你自己对自己想法永远是那一套，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大部分都唱流行音乐、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偶尔我去演音乐剧、
1: 嗯、
0: 那你会有不同的角色跟唱法跟场景，然后你会换不同的声音位置跟情感去训练自己。那我去也是因为我很爱哭，我以前在台上一哭我后面就不能唱很多人就是会卡喉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我去练了那个音乐剧的 vocal coach， 他很厉害，因为当时我接了一个角色是最难的，他得要边哭边唱，而且那首歌是整首歌最难的，很高的音乐，他最后飙一个高音的时候眼泪要掉下来，然后我就一直练练，然后我发现练成功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我的 vocal coach 太神奇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在聊音乐、
1: 嗯、
0: 跟 vocal、
1: 嗯、
0: 跟喉咙如何保养，
1: 是
0: 他就说就是要 create 很多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情感，你才用不同的肌肉去 support 他、
1: 哦、
0: 然后你就不会用一种方法、
1: 嗯、
0: 一直让他耗损，
1: 是，
0: 所以其实我在练唱这件事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训练，到现在为止还在做。
1: 原来成功不是只是有个好声音或者他曾经有过那些好歌
0: 应该是我本身也是很幸运，我真的很爱唱歌、
1: 嗯、
0: 所以我也喜欢各种不同的挑战，你从我以前听的专辑就知道我喜欢各式各样不同的挑战，只是后来音乐市场没有这么大，以后我也发现唱流行音乐对我来说好像太简单了一点，我才去找不同的挑战去训练自己、嗯、然后来去练个意大利文啊，唱歌的 prayer 啊、
1: 欸 okay、
0: 或是 time to say goodbye 啊，就是什么歌都给他乱练、嗯、练到我想要的感觉，
1: 哇偷学到啊，不是大大方方学到那饮食呢，你会
0: 饮食
1: 会要求自己吗？我们一方面又觉得你看起来好快乐，你知道
0: 对 对
1: 又觉得嗯，我们以为快乐就是等于是全然的放松，可是你一直这些年你都
0: 没有，我不太吃冰的，然后偶尔才吃一点点冰、
1: 哦、
0: 因为我觉得那个喉咙会太紧缩、
1: 嗯、
0: 我大部分都是喝温水或是常温水，然后嗯，我其实会吃，
1: 这一集我要考给我所有学生
0: 真的哈其实我是一个，我跟大家都开玩笑说我是一个那个尼姑命，就是我从小不喜欢葱姜蒜这种辛辣，
1: 刺激辛辣的，
0: 可是我唯一爱吃的是辣椒，
1: 嗯，
0: 但我后来发现了只要你喉咙不是有受损，
1: 嗯，
0: 不是红肿，
1: 对，
0: 或破损，
1: 对，
0: 其实你吃微微辣其实就是 warm up 了，
1: 对啊，
0: 它其实很快可以让你喉咙暖起来，
1: 对，
0: 唱歌那个弹性变得比较柔软。
1: 我们以前声乐考试前、嗯、所有声乐组不管是音乐科国乐科的声乐组全部挤在学校的福利社，
0: 嗯，
1: 他的牛肉面很辣
0: 对而且会自己加很多辣椒
1: 就会立刻每个人就觉得暖嗓了，有的时候冬天考试，
0: 对对对，
1: 你必须要让自己赶快身体热起来，
0: 而且它有很多维他命 C 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
1: 哦、
0: 然后我还有发现一个我觉得很妙的、
1: 嗯、
0: 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美颜饮，
1: 对，
0: 其实它有很多胶原蛋白跟 something like 的什么的，
1: 也对声音有帮助吗？对声
0: 音，我个人觉得不知道有没有到皮肤、啊、但是一喝下去一定就是我们喉咙最先
1: 受惠，
0: 对，
1: 没错，
0: 所以我就把它、哦、不当美颜饮，就是把它来当润喉，
1: 嗯，
0: 对，我会把它当作保护喉咙的一种方式，也大家可以试看看。
1: 我确定一个就是、嗯明天要录音或者要有演出，只要早睡，睡眠品质绝对跟声音有100%的关系。

0: 如果睡不好的人，他的声音很难。
1: 所以其实唱歌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
0: 对，
1: 就是除了你饮食，然后睡觉，心情，
0: 对，
1: 心情才是最大的。
0: 是，
1: 像我是从小就有睡眠障碍的人，
0: 哦，
1: 我永远是睡不饱。可是我在后几年的时候，我其实房间是不看有任何闹钟，
0: 啊，
1: 就是我起来也起来没关系，
0: okay，
1: 我睡饱到几点也没关系，然后我再去睡也没关系。
0: 嗯嗯，
1: 你不会给自己心里有个枷锁说，哦，你看我才睡了3个小时就起来，哦，你看5个小时，我今天不够睡。
0: 所以你绝对不会
1: 戴
0: 那种什么健康指环，告诉自己我的睡眠品质只有几个钟头最好。
1: 对，就包括手表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装饰，我也不会看心跳，哦，就是我不想要被一大堆科技的东西限制
0: 嗯嗯嗯，
1: 然后反而增加更多不安。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是现代人有一点毛病的地方。
0: 不，这很重要。你知道职业的运动选手，他们都有随队心理师，
1: 对，
0: 可以随时陪伴他们。那些国际级的歌手，他们除了唱片制作人，他有声音的教练，
1: 对，
0: 会陪他们巡回以外，还有心理咨商师，
1: 对，甚至还有按摩师帮你放松。
0: 他说，有一个心理状态稳定的歌手跟你因为我们一定会有情绪的变化，
1: 对，
0: 除非你都不接电话不看电视，
1: 不可能
0: 不可能。所以任何一个波动都会影响到我们上台那一刻，
1: 所以修行很重要，平常就要修行，绝对不会在那个 moment 再来决定，
0: 你才来不及了。
1: 所以其实与其说我是一个歌者，不如说我是一个生活家，
0: 哦，
1: 我就是在生活的时候让他搞得很平静很愉悦，然后任何事情尽量不让自己有太多波澜。就是类似读心经的概念。
0: 但我看你上台的时候都非常好像直接咚就 on 开始。
1: 我前面也会练习发声很久，暖身，包括动作身体我都其实会暖很久。可能前一天就开始暖
0: 了。哇，
1: 对，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关机它可能不会关太多，你隔天可以 wake up，比较快。
0: 好棒，哦，原来唱歌有这么多功夫。
1: 很多很多
0: 很多很多，所以才能够在整场演出 cover 这个压力。
1: 对，但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对我来说唱歌是职业是赚钱，现在对我来说唱歌是职业，是我天命，所以我非常甘之如饴的去做任何事情，而且我非常爱这个工作，
0: 而且我们可以期待到85岁。
1: 我努力。
0: 对，有人跟我说要交比自己年纪大一点的朋友，那你永远在他们面前就是小妹。
1: 对，
0: 那你也要认识比你年轻的这些小朋友，那你永远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对话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原来我也可以这样想，跟他们并没有那么远的距离。
1: 可我本身就很幼稚，心理年龄好像没有长大过。目前听说我的心灵年龄大概只有12岁，之前几年大概只有10岁
0: 啊，
1: 就是我心里面其实是
0: 很单纯，
1: 心无旁骛的，只做这一件事情。
0: 那做不好才怪，对吧？
1: 对，
0: 对，
1: 因为我很拒绝外面太复杂的事情，什么政治新闻什么，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个人认为，做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的眼界比他们高，因为我们是在做融合大家心理往正向发展的事，而不是去对立纷争的事情。
0: 对，所以心里怎么想，你最后声音还是会表现出来的。
1: 对，所以我每次上台都告诉自己说，我已经爱好我自己了，所以我要把这份爱跟祝福分享给大家。
0: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流行金曲的风华里面会听到什么呢？因为我在网络上搜寻，怎么还出现吴建衡啊？
1: 他是前面有先类似
0: 访
1: 谈讲座，先讲我大概是有介绍我这个人吧。
0: 哦，我以
1: 为
0: 我想说
1: 我不会在前面，我会在后面等待。
0: 哦，OK，OK，
1: 对对，
0: 我在想说，这个不是一个音乐会吗？为什么会有吴建衡出现呢？
1: 现在很多人流行，就是前面类似一个
0: 导览、
1: 导聆，或是介绍。 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哦、我自己也觉得哇，还有建恒大师为我讲解，真不好意思呢。
0: 很想听听他会不会偷唱你什么歌，他很喜欢唱歌，
1: 对，他唱歌也不错。
0: OK，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结束前，最后还要再来欣赏一首歌。其实永华有太多的歌，我今天光在挑。我们今天要听什么歌，我就改了又改，改了又改，我这个版本不知道改到第几个版，然后我说好，我不要再改了，我不要再改了。因为我在想，那如果听众是还没有对赵永华的声音你还不认识的话、
1: 嗯、
0: 那我想有一首歌要提醒你啊，你现在可以来得及认识他。那或者你以前也对永华的声音有一些既定的、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求婚啦、
1: 嗯嗯
0: 最浪漫的事你就停在那个点、嗯、我也想请你听听不永华还不止那些歌他有好多好多歌那我不晓得这是 B 级的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也好好听是小虫写的那首相见太晚
1: 哦、oh, OK 好
0: 所以如果你还不太认识的话那你一定要到现场去看看现在的永华
1: 嗯,
0: 因为我相信我们的生命都不断在改变
1: 对
0: 然后每一个改变都因为带着昨天的我们跟现在的我们还有我们可以预见或期待的我们
1: 还有勇敢的自己向前走
0: 勇敢的
1: 我觉得必须要勇敢
0: 是、
1: 不管是面对自己或面对未来
0: 真的
1: 嗯，
0: 好所以是在6月27号
1: 在屏东演艺厅音乐厅
0: 为什么都那么远
1: 因为台北才刚办过啊所以我们要照顾一下南部的朋友
0: 是的是的是的、屏东其实也不远都在台湾嘛
1: 顺便去玩一下挺好的
0: 是 是, 是
1: 在6月27号很特别的时间、是下午3点半
0: 嗯
1: 嗯
0: 真好我们就到时候屏东演艺厅的音乐 厅一起来欣赏 The First Love黑胶时代曲流行金曲的风华
1: 谢谢
0: 赵永华
1: 期待跟大家见面也谢谢纪文姐姐
0: 谢谢
1: 拜拜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我们一样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最近的国际局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上集呢讲到说川习会之后啦，那其实美国呢会第一优先顺位呢先解决中东问题。那中东问题主要是伊朗战事，因为其实目前透过李佑的分析是美国呢目前把绝大部分的战力都集结在所谓的波斯湾中东地区。那大军集结你每一天呢都在烧钱。什么叫烧钱？说光是就是说舰艇的油料费用，还有最重要的是阿兵哥的薪水。就是说你舰艇开到那边，或者说部队驻扎在外面，你都要算薪水给这些阿兵哥啊。那这些阿兵哥来讲就是所谓的薪资。那你一旦如果说赶快解决的话呢，其实美国可以把兵力撤回到他所想要的地方。那川习会之后啦，虽然说美国美中之间的冲突呢看似有所缓解，但是呢美国在军事上呢还是有所准备。那我们上一集讲到说，其实美国在欧洲地区它要北约做一个军事上的支撑，虽然说目前有所谓的撤军问题，但是在中东地区呢它会帮助以色列。但是呢在印太地区怎么办呢？一样，除了美国第七舰队还有一些美国驻军的帮忙之外呢，他也希望说寻找盟友。那这些盟友呢其实我们刚才上一集已经提到说日本、韩国跟菲律宾。那我们这一集呢就专门来聊聊菲律宾的局势。那菲律宾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场演习叫美菲的肩并肩演习。那过往是以前都是美国跟菲律宾双边，那这次又不一样，这次呢居然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说有第三国来参与。那第三国的参与还有整个北非的演习的状况，我们先请林佑跟大家解析一下。
1: 好，那刚刚陈国民陈主任已经跟大家讲到了这一个肩并肩嘛，这一个理论上它是一个美非从大概十多年前就已经一直快二十年前就已经一直有进行了演习。因为这个演习其实最早的话

0: 我们可以去追溯到冷战的时候，冷战那个时候呢，其实菲律宾当时在美国是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对于这个，我们说都说大家都知道横须贺嘛，日本第七舰队啊，这个母港在横须贺，所以日本是很重要的基地。但是当时为了要制衡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个，那时候对于美国来讲，还有铁幕啊，赤色中国，还有这个越南沦陷。当时除了在东北亚有一个横须贺有一个冲绳这个基地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美军在东南亚的基地就是在菲律宾。那时候的话，可能有一些朋友有一些 有印象的话，一定有听过苏比克湾、克拉克机场，这一些就是当时美军第三舰队在这个在这一个菲律宾这一边镇守在这里，刚好一个左勾拳跟一个右勾拳两边去制衡住印太，那时候还没叫印太啊，当时还没叫亚太，当时叫什么呢？叫远东地区的一个安危。好，那肩并肩就是当时的一个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进行那个相关军演。但我们知道后来冷战结束了呀，什么铁幕结束啦什么的，然后后来也因为菲律宾的一个火山爆发，导致于美国在菲律宾这边开始撤退，但在赫拉克机场、苏比克湾这些相关的军事基地就有一些关闭的一个状况。可是事隔多年，我们也知道一开始美军觉得可能重点是在中东，还有什么邪恶轴心反恐，但是随着中共军力的成长，美国也开始去了解到只靠一个第七舰队是没有办法去制衡中国在这边的一个军力，解放军在这里的发展，所以在这里的话就会变成他还是会需要跟菲律宾有一些军事上面的合作。那肩并肩的演习，说实在最早他其实并不是海上演习，他并不像这一次我们讲这个演习很重要是要看操演科目嘛。那这一次的话我们看到什么啊，反舰飞弹啊，感觉上很多时候是一个以陆制海的战略。那以陆制海的战略，就过去来讲以前会需要吗？不需要啊。以前对于菲律宾来讲，它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我常会常不管上课还是什么，我都会说我们第一个要先了解的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方向。对新加坡来讲最重要的是哪里？北方，这个马来西亚有可能会打他们嘛。对于韩国来讲，它的假想敌在哪里呢？北韩、Korea， 这个北朝鲜有可能会大举南侵。对日本来讲，早期是要在北海道要防止冷战那时候的一个苏联有可能从那边过来，可是现在他把这个防范苏联的兵力开始把它移到东南那个西
1: 南，
0: 他们叫西南主岛防卫计划，也移到西南主岛。那对菲律宾来讲的话呢，早期可能冷战，可是后来在冷战结束之后，他的重心在哪里？明达纳尔的叛军，
1: 嗯，
0: 这时候大家可能还有记得这个什么那一个勒索案，那一个恐怖分子是阿布沙耶夫还是什么，那一些不是恐怖组织吗？然后不是掳人勒索，然后还有一个后来美国的那个特种部队去一个反制去进行一些反恐的任务嘛。所以在这个大概2000年左右那段时间 ,2000 年到2010年那时候，在东南亚这个地方的恐怖主义是非常盛行的。那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讲的话，他除了要反恐之外，另外一个他就是要去进行什么呢？自己就菲律宾角度来讲叛军，特别在明达纳尔。
1: 什么叫菲南？
0: 明达纳尔，对对对，菲南这个地方。所以当时的肩并肩很大一部分其实反而会是在有一些海陆进行的一个对陆上的一些倾销作战，或者是我们讲绥靖作战这一块，他可能是要去做个反恐的一些行动。所以那一段时间什么城镇，所以其实我一些朋友会说千万不要小看菲律宾的这个作战单位哦，他的海军陆战队还有他的地面作战部队是有实战经验的，因为他们在明达纳尔那一段是有蛮多跟美军联合行动
1: 的
0: 经验。好，那在这一段时间当然过去，所以早期肩并肩其实他重点会是在这个两栖作战跟这个城镇作战。可是最近大幅度改变了，最近开始变成要一路制海。刚刚陈主任讲到了一个过去不就是美菲合作嘛，可是在这一次的一个肩并肩里面的话，加入了一个你想都没想到的一个国家，他自称他没有军队，但是他的战力特别强，叫做什么呢？日本。那日本的这个海上自卫队在这一次前往菲律宾进行联合演习的时候，他的一个雷号的去对护卫舰还通过台湾海峡。哇，这一次的一个行这一次的一个行动让中国真的是整个跳起来了。可是其实我们大家也会去讲啦，啊，你日本自卫队又不是第一次， 你也不是第一次通过台湾海峡呀，他就过去前面有三次，这是第四次啊，为什么前面中国只是简单的抗议，可在这一次呢，你好，中国对中国来讲的话，你日本的船过台湾海峡，他这一次他也派出了他的133舰队、通过了日本的这一以前都讲宫古海峡、他这一次他走的是丰后水道，他走另外一个水道、这个水道距离日本更
1: 近，
0: 等于说他是说你敢走台湾海峡，我也走其他的地方，要去代表说我会给你一些这个示威，给你一些威责，给你一些实际的行动。那而且这一个舰队他通过之后，他立刻最后也是就回来了。他回来他也一样不是走宫古，是走另外一个靠近冲绳这一边、更靠近这个更往日本本土更近一块的一个水道。所以他这一次是很标准的一个示威行动。那为什么要示威？后来我们去看这一个中共他这一边的相关的单位，他所说的是因为在雷号通过台湾海峡那一天就是什么呢？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天，我的不能说我的老天爷啊，就是说哇，原来这一个在这一个国际的一个舞台上面，任何的时间地点都有它的意涵存在。
1: 这个确实蛮奇特的齁，那个马关条约的部分，然后齁日期的选定的我们等一下再说齁。那我们先回顾一下说刚才齁林佑的讲法齁，就说好，以前呢菲律宾跟美国的肩并肩演习哦，它主要是注重于陆上作战或说反叛乱作战齁、哦。那其实各位听众可能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齁、哦、那其实当所有的国际新闻啊，居然是发生比如说菲律宾南部齁、哦、其实菲律宾有一些岛屿来组成齁、哦、比如说北边叫吕宋齁、哦、那中间有比如说棉南老岛齁、哦，然后呢雷泰岛，那最下面的叫做所谓的明达纳尔，那往西边的话呢它叫巴拉望，它有几个大的岛屿组成。那其中像明达纳尔南算是菲律宾的南部，那南部来说呢，对于马尼拉来说这个算是边陲地带。那边陲地带呢，因为当时呢受到一些宗教因素的影响，所以其实会形成说怎么在一个国家之内还有这些什么叫叛乱分子出现，那这叛乱分子出现呢他可能是诉求比如独立啊，那到后面呢因为要筹措一些费用，那居然是演变成我们叫真是掳人勒索啊，就说这些零零总总的，然后会让美国说这可能说会影响到地方的治安啊。那在菲律宾的你说要求之下啦，其实他会跟美军联动啊，那引进美军的相关的战术战法，然后套用到所谓的反叛乱作战上。那其实呢你说真的各位听众，你不要小看这个菲律宾的战力。其实你如果说看美军的官网照片，比如说有一个官网叫 DAVIS, 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官网的照片偶尔啦你会出现说这个菲律宾的一些军队的一些图说。因为这个官网很有趣，它都会定期释放这是高清大图。那高清大图你就看到说美国跟菲律宾在肩并肩演习期间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这些菲律宾的军队怎么好像都在玩手机，没有，他不是在玩手机，他的手机里面叫内建一个叫所谓 ATAK 的套件、
0: ATAK
1: 套件。
0: 我们好像国军最近才在引进
1: 哦，你就想说最近国军的才在引进，而且呢这套系统在这次的我们叫军购预算中好像被阻挡了下来。我的意思是说菲律宾的军方他们早在美国的引进之下，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0: 20年以前我记得他就已经有了。
1: 对，非常熟悉这个叫 ATAK 的套件。那 ATAK 的套件我们以后有时间再慢慢聊，就你要想一想说我们常常说想说用台湾的角度来说我们之前以前经济好的时候引进菲佣现在是越佣、印佣等等等。
0: 移工外籍移工。
1: 那我们必须说啦就说确实早年因为菲律宾因为经济状况不好，他们会大量的输出移工，那这是他们的经济来源之一。但是呢你千万不要小看他们的陆军或者说陆战队的实力。那我刚才讲过了，就是说其实他们早在很久之前就跟美军你说商界或者说引用这个 ATAK 套件，这个 ATAK 套件很重要，它就赋予小部队的 部队长，他有很大的决策权跟战场的透明度，那这套

0: 系统呢，我们是直到去年就2025年就花莲风灾的时候，还有在陆圣一号演习的时候呢，国防部呢才释出相关的照片哦。那其实当时候啦，有一些尤其是在陆圣一号操演的时候呢，其实曾经发生说，路过的我们叫一些比较年长的女士哦，他们指责说，怎么阿兵哥的演习还在玩手机啊？其实不是啊，那个是在操作 ATAC 套件啊。那这个套件呢这么重要，其实菲律宾呢大概很早年啊，大概早我们哦三四年前就已经在用了，所以其实你不要小看哦菲律宾的战力。那我们就回到说这个主题说，好，刚才林有讲到说，为了回应齁，威胁回应说美菲肩并肩演习齁，日本自卫队齁大力参与期间齁，那中国呢编组我们叫特遣舰队齁，那航行道就封后水道，其实封后水道很重要，所以很重要就是说大家如果听众熟悉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封后水道当时候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说，当时候呢其实美国在那边集成的齁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航舰，我记得没错，叫信浓号。
1: 信浓号
0: ，其实那个丰后水道其实是一个日本我们叫内陆之间很重要的交通水道啊、哦。那在这个水道之间啊，其实发生了很多我们叫战力啊、哦。那战力的话，大部分就是美国的潜艇啊、哦、去集成一些重要重战舰。
2: 刚好就是从横须贺到佐世保，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刚好对日本来讲是西跟东的一个交界，
0: 交通
2: 这个、很重要交通的一个干道。
0: 对，你要想象一个画面齁，就是说好，就是假设啦齁，中国派遣舰队齁，然后呢航行道齁，我们叫台澎水道齁，你想一想说这个的经验对于台湾来讲是什么样的概念，然后对日本就东军齁，东京这个政权来说它是什么样的心理感受，这个不太一样齁。所以其实这也牵涉到我们的一些台湾的最近新闻齁，我们台湾的最近新闻说，怎么有澎湖的民众发现什么中国解放军的舰艇居然出现在澎湖，那个心理的效果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可以这样说，就台湾对于台澎的水道的重视，就等于说日本对于丰后水道的重视。这个水道很重要，因为这个水道是从二次大战1945年之后，应该说啊，从日本创国以来，就日本明治维新来就很重要。那在1945年呢发生了很多的我们叫著名的战例，就日本的舰艇因为那时候在没有制海权的状况下呢，在航行他们认为说安全的水道的时候呢，居然被美国的潜舰集成，这个是我们读一些战史得到一些的想法。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光明。上一段我们聊到说，其实呢中国人为了回应说日本自卫队参与美菲的肩并肩演习，于是呢他们编组的一个叫特遣部队，然后呢经过这个丰后水道。因为呢为什么中国要抗议，因为其实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针对的演习内容。那以前呢、美菲肩并肩演习的时候呢，顶多比如说登陆啦，或者说反叛乱作战，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呢好像没有什么一些大的影响。但是呢这次在肩并肩演习呢，居然是日本这个884反舰飞弹居然是参加这个菲律宾肩

0: 蔽舰型，然后呢还实弹发射、哦、那集成的靶舰、哦、那英文来讲叫 synthesize、哦、这是第一点、哦、那第二点说诶中国编组、哦、这个特遣舰队的时间、哦、刚好是中日、哦、就签订、哦、应该说清廷或清朝、哦、跟日本签订、哦、马关条约的时候啦，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哦、如果说大家没有提到的话，大家不会想到。那既然有评论提出来，那我们就请教说，诶，这个林引用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我们叫马关条约签订的一些，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
1: 嗯，这边的话其实我们最直接可以去看到的就是什么，因为在这个行动之前，高师长苗先去访了华府。
0: 嗯哼，
1: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你说现在来讲啊，对华府对川普来说，他其实现在重心在中东啦，他对于台海这一块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在他顺位没有那么前面的，所以在这里的话他可能就会去需要日本菲律宾这些其他国家多做一些事。所以如果我们从肩并肩演习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这次演习的地点其实就是在于哪里，巴丹半岛，在巴丹群岛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对菲律宾来说是比较靠北边，讲白一点啊，靠近台湾的地方，靠近巴士海峡这一带。所以如果从这个肩并肩跟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台湾海通过台海啦，还有这个丰厚水道来看的话呢，因为这一次其实就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说以陆制海的岛屿咽喉战。为什么岛屿咽喉战这么重要？我们可以其实再回到二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的话，对于美国来讲，他知道说我是不是要一个一个岛一个一个岛打下去，没有必要。
0: 对，
1: 那时候麦克阿瑟就认为我没有必要一个岛一个岛，因为当时在一些其他前面的什么一些岛屿作战里面，其实美军损伤是很惨重的。两栖作战是非常的一个耗费非常多资金跟人力，甚至一些损失的一个作战。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讲，他后来就研发了跳岛战术。可是跳岛不是说这个岛我就不要了哟，这一点也是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会有点误会，跳岛是不是说有些岛就跳过去就不要理他了。这一点所谓的不要理他，不是说我不攻击，而是我用海空军把它封锁，或者是用我们的空中的一个，因为空军的话你在空中作战，海军航空队它是有个半径嘛，我只要飞行半径可以去涵盖，打击火力可以去涵盖到这个岛，让这个岛失去效用，我不需要人上岛去逐步逐步占领。用这个方式对于美军来说，它可以去节省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跟预算，还有这个死伤的一个惨重的程度。那对于这个日本来说的话，他如果在美国的火力打击范围内，他可能就这个自生自灭，他也没有补给，没有粮食，他也打不出来。所以那时候美国用这个方式，这个跳岛战术一直延续到现在。对于现在的一个美国来讲的话，他没有必要去重兵占领或者是重兵部署在菲律宾。因为我们讲之前的话，冷战是要前进部署，它需要在克拉克机场啊，或者是这一个克拉克机场，还有那个苏比克湾有大基地。但现在美国的话，它不需要这种大基地，它要的是前进的一些大概这种中小型的这种基地。所以他们之前有什么5+4这个小型基地，利用这种小型基地有很多的尖针装备、雷达，还有后勤弹药，平常都放在那里。所以他在必要的时候，哎，提供飞弹系统拉过来。他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像日本的这一些88式反舰飞弹，他只能够快速的把他的地对海或岸基飞反舰飞弹部署到这些基地，部署到前线，他就可以去做到一个封锁。所以其实现在对于美国来讲，他这一次演练的方向就是他的部队可以在这个巴丹群岛去封锁巴士海峡。
0: 巴士海峡，
1: 因为巴士海峡就是什么？解放军的航空母舰，他们要进入到西太平洋最重要的一个水道，最重要的走廊，所以他如果能够在这边部署反舰飞弹的话，是不是可以去制止解放军的船舰进入到西太平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看演习的时候，除了看他的操演科目之外，我们也要想的是他有可能会去做如何的反制。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解放军也不是省油的灯嘛，在这一个在这一个美菲日的一个反制作为之下，他也有他的辽宁号， 哎，刚刚我们讲信浓号，就是辽宁号也出动了，航空母舰就冲过了台湾海峡，直接到了南海这边在进行演习。但是当大家的目光都在看南海的辽宁号的时候，不要忘记有另外一个船舰通过了这个突破第一岛链哦，在西太平洋菲律宾海这边进行演习。

0: 极，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南北的夹啊、东西夹攻，
1: 夹击
0: 一个夹击，在南海跟菲律宾海同时间对于巴丹群岛这里的美菲日的部队进行一个夹击。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从一个地图上面来看，从地缘战略角度上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更能够去看到现在中共跟美菲日之间的一个博弈的状况。那当然现在在这一个肩并肩演习结束了嘛，可是对于现在解放军来讲，他立刻又发布了说辽宁号航空母舰要进入到西太平洋，要前往这西太平洋进行一些相关的演训。这个演习我个人会认为它是要去结合什么呢？在去年六月的时候双航舰突破第一岛链类似的演习。可是现在来讲的话，对解放军来说，他现在双航舰可能出不太来，因为山东号从我们的卫星的公开资料来看的话，山东号它大概在这个今年二月多的时候它就已经进到船坞，在这个过年农历年的时候就进行船坞。我个人比较大胆的猜测啦，他有可能是要改他的一个那个拦截锁这一块可能有一些维修要做。到最新五月，我现在看卫星照片他还没有一些动作。但会不会福建号要出动了？有可能，可是福建号在电磁弹射还有在整体的战力上面，解放军敢让他出这样的远海去跟辽宁号去做联合演训吗？我个人认为机会不大。所以我个人比较大的一个的一个想法的一个猜测啦，我会认为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辽宁号的动向。他出，如果他现在要出第一岛链的话，是会往西太平洋继续做相关演训，还是会拉回来在菲律宾海这一边待命？或者是说，我个人认为，因为最近我们在录音的当下，这个时候刚好是什么呢？普丁访中，普丁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当普丁跟习近平在见面的时候，金一定会去提到中俄的军事合作。所以辽宁号这艘航空母舰会不会往北太平洋走，是什么路线呢？阿留申群岛啦。这个我们这个有些军事迷朋友一定听到阿留申群岛就会想到什么呢？就会想到这一个中途岛海战，当时的这一个另外一个部队那龙香号嘛，他们就是走那个 北太平洋的这个路线。北太平洋的这一个路线，这个路线最有可能的就是什么呢？跟俄军进行海上联合的演习。那这个不是没有潜力哦，在过去2023跟2024当时就有过解放军的船舰跟俄罗斯的船舰在这个阿拉斯加还没到阿拉斯加，在阿留申群岛这一带有一些巡弋。那这一边的话，对于美军来说，等于说你在这里是对他有一些威胁的。所以其实在接下来的话，会不会辽宁号他反而不是自己前往中途岛，前往中太平洋，反而是走北太平洋的一个航线，跟俄军进行联合演习。我会觉得这一个也是我们要去观察，因为对于中国来讲的话，俄罗斯是他最好的老师，所以其实中俄这一边的海上的相关的经验啊，特别是我们也知道辽宁号就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以前苏联海军嘛，然后给乌克兰啊，然后最后这一个被这个俄罗斯带回去，然后被中共带回去，然后经过改装修复之后，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他如果再重新去加入到这一次的一个中俄的军事演习，我觉得这一块是我们要去观察的方向。
1: 那我这个再补充一下，就刚才您有提到很多一些地理名词，那其中我们先聊到所谓的巴丹半岛跟巴丹群岛。那巴丹半岛的话，其实把它想成说1942年巴丹半岛死亡行军，那个是在马尼拉附近。那巴丹群岛不一样，那巴丹群岛是靠近菲律宾北边吕宋省的一个省份，就叫巴丹省。那巴丹省的话，其实菲律宾吕宋往北就是靠近台湾的垦丁鹅銮鼻，就是说垦丁的鹅銮鼻，台湾的垦丁鹅銮鼻恒春跟菲律宾的吕宋岛之间，这个地方叫做巴士海峡。那我们各位听众把它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说巴士海峡是台湾跟菲律宾切一半，那其中这个中线以南的部分那夹着叫巴丹群岛。那巴丹群岛跟吕宋之间它隔一叫做巴坦海峡，这个大部分听众比较难理解。换句话来说呢，就是说巴士海峡呢，其实它是中线以南，是归菲律宾来管辖。那可是因为地理上很偏远，所以其实常年以来这些所谓的巴丹群岛基本上讲是没有人居住的。那 那最近齁，最近在近几年来

说呢，诶，菲律宾呢开始强化齁这些所谓的岛屿的建设，然后呢上面做什么，放一些监视的雷达或监测的系统。肩并肩演习期间呢又将齁演习地点齁带往这边齁，这个会带给齁中国和一些压力齁，因为现在的反舰飞弹射程都很长齁，那一旦譬如说日本的八八式飞弹进驻，或说菲律宾本身它也有反舰飞弹齁，就它这些反舰飞弹机动发射在往北移齁，那再加上齁你还记不记得国军齁有时候会在我们在战备任务的时候呢，诶突然在这个垦丁的一些风景游乐区上面呢停车场诶出现这雄风三型的飞弹发射车齁。那你把这个两个新闻连结来看，就是我们雄风飞弹的射程往南延伸齁，那菲律宾的反舰飞弹的射程往北延伸，这样就不就形成一个交叉火力吗？是齁，这个是齁，所以其实有部分的人士以为说啊，这个是所谓的准齁，就台菲的军事联盟齁，这个可以这样看的，但是也不用太认真看齁，这个是我们的现实面齁。那第二个齁，我们刚才已经有讲到说，诶这个中国的特遣舰队齁，一个在南海齁，一个在菲律宾海齁，那其实这个又牵涉到一个地理概念齁，其实我们各位听众呢在一张纸上齁，先在一个地图上中央画一个菲律宾齁，那菲律宾左边齁就是南海，那以东呢就菲律宾海，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听众齁，就菲律宾海的范围很大，所以其实它那个范围很大，大到可以延伸到关岛那边去齁，就等都叫所谓的菲律宾海，所以其实地理上的界定齁你要去先了解一下，然后你才知道说诶中国呢派遣这个特遣舰队齁，它为什么会行所谓的东西夹击齁，哇原来这个美菲的肩并肩演习齁，居然就牵涉到齁美菲日中四方面的互动，那讲得非常精彩，那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光宇，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三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李胡忠，好，胡忠兄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政大台湾史研究所教授，专研中国共产党党史，著有世纪中国革命啊，目前在政大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有关文革啊，事后的各种解释啊，然后以及他的影响。而为之所以要谈这个，是因为台湾人真的太天真，以为说已经文革结束了，不晓得说现在其实文革还在持续当中。毕竟习近平就是文革之耻，他的作风、他的什么种种都还是属于文革的一部分。好，那我们这星期啊，我们要谈的是六四之后的一个中国。这个好像你看，今年六四
3: 三十七周年
2: 。好像你也已经离得很远了。那很多人，当然海外很多中国人，很中国这种那个异议分子，当然希望说那个能够对六四做平反啊。但是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从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因为中国挺过了90年代各国欧美各国的这样一个制裁，然后2001年加入 WTO 之后，然后你看这20多年来，中国崛起了，然后甚至他们有很多人认为说已经东升西降了，美国已经没落了，中国是势必要成为世界第一。那既然成为世界第一，那表示说89年六四镇压好像有道理，那所以变成说你这时候你在谈到整个六四，他们当然就不太愿意。然后当然除了说避谈之外，另一方面也

0: 从89年之后，哎，为了要解释这样一个镇压，为了要解释中国的这样一个特，你看90年代之后，苏东坡整个都瓦解，只有中国，在这一波里面挺过来的，所以他们当然更有自信啊，认为说中国的体制、中国的那个作为啊，是没错的，哈、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之所以也是要必须来检讨啊、哦、六四的一个原因。那甚至好，我们延续上个星期讲的啊、哦，那个六四在某种程度上啊、哦，也是一个文革的一个延伸。虽然说你可以说那是一种鸟笼式的文革，因为毕竟这段时间，那差不多1979到1989，你看10年期间里面啊。让你大名大放啊，然后也有群众运动，但是你看从不过这一点很重要啊。等一下我讲你那个胡宗兄，你可以解释一下，就是89之后，中国的一个政权的领导者就再也不允许群众运动的啊一个发生了，所以你当然。我的我，所以我把它解释说，六四其实就是文革真正结束的时候，因为啊，六四你看最后那几个，从1989年4月到6月，哇，多少人在天安门前这样子那个跟文革时候是非常类似的。然后之后，你今天你要是在那个天安门前啊，那这边逗留，然后甚至那个马上你看。便衣哦，公安便衣马上就会过来哦。你想干嘛哦？如果说你有些什么，他马上可能就把你带走，就有点八九之后就有点回复到所谓的秦始皇时代哦，偶以济世，你两个人站在一起在那个大众广众面前哦，在那边聊天什么的哦，然后马上就公安就过去，你们到底在干嘛哦？所以。根本不会允许你哦有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聚会，对，所以我们在谈到六四的时候，首先，还是要回复到一个刚刚讲的，我们先从这是一个文革的一个余脉哦这样一个谈起，那你怎么看？
1: 是。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了哈，就是六四到底它的性质啊，还有它的历史渊源究竟是怎么样？不过我的看法其实跟主持人还是不太一样了哈，就是应该这么说啊，六四的参与者啊，比如说年轻一点的像王丹啊，像柴玲啊，他们大概刚刚上大学啊，那他们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大概上小学了啊，就是他们都在文革期间出生的。但是年纪大一点的啊，像刘晓波啊，这个六四的参与者啊，刘晓波哦不一样啊，他文革爆发的时候，他已经就文革爆发的时候，他已经是小学生了啊，他虽然还来不及参加那个红卫兵，但是刘晓波年纪比较大一点啊，所以。六四这件事情，就1989年的民主运动这件事情，其实参与者大概是两个世代了。但年轻一点的世代，可能就是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懂事了。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事实上是经历整个文革的。所以我对于六四的看法比较是因为这一些人啊，就是在1989年这个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有一群中国有一群人。他们想反省文革，他们想要反省这个体制啊，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是高压集权的，所以刚好有个时间点，他们集结起来啊，这个光是北京就集结了上百万人啊，去全中国其实各个大城市，像包括像上海啊、武汉啊、广州，都有类似的年轻人在集结。所以我倾向认为说，其实1989年的民主运动啊，它的参与者其实是希望透过一个群众的运动来对文革还有中共的统治进行反省，而且这个脉络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那个任婉丁啦，这个那个时代啊，这个我也魏京生那个时代啊，那个是魏京生跟任婉丁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啊，1979年北京之春，他们就起来啊，起来呼吁中共要改革，而且是做政治改革。所以我其实比较倾向认为， 从任婉丁的1979年的北京之春一直到1989年、嗯、那整整10年间、嗯、整个中国到

0: 到处都有学生运动、嗯、那个学生运动事实上是对文革还有 对整个集权体制 的反省。
1: 好，延续刚刚那个胡宗修你提到过的，其实整个从79年到89年不只是学生那个，还包括就是经过那段时间的那些，不管说在文革是小学生或者是已经大学生都那个。

0: 啊，搞搞他们出版这个文革十年史，其实就有点就是想要啊，然后给党中央啊，一定程度的一个警戒，而且严家琪其实在当时哦，已经变成说就在党中央里面，其实他已经哦成为是一个智囊，
1: 智囊，
0: 对，所以我们就再讲多一点严家琪好了。他那个89年之后啊，他就流亡海外啊，但是他跟王沪宁有一点算是师承关系啊，他把他带进啊那个党中央的啊，然后没想到今天王沪宁已经变成是国师了，所以严家琪一直希望说啊，这个王沪宁能够带领啊，然后来那个平反。60，当然这有点太过浪漫了，以为说
1: 天真了、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包括像严家琪这样子的一那个当然不止严家琪的还包括很多那个当时那个在围绕在胡耀邦或是在
1: 赵紫阳
0: 旁边的一些年轻的学者群，他们都希望说能够那个中国慢慢慢慢的民主化啊，然后避免那毛泽东式的那种独裁再度发生，所以他们当然一开始对邓小平哦那个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寄望。不过我其实老实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跟学生讲，因为我现在上那个70年代啊，那个蒋经国啊，革新保台，我就跟那个学生讲说，那个差不多是1972年啊，那个蒋经国上台啊，然后在7年之后啊，那个邓小平重新复出之后，邓小平相当程度上是在学。蒋经国啊，在70年代的啊那样子的啊，你比如说啊，他那个革新保台啊，然后那个邓小平是开放改革哦，吸引一些年轻人哦，然后来让他们大名大放。虽然这个大名大放其实对蒋经国对这个邓小平来说是要巩固他们的一个权力哦，巩固他们个人的权力，所以当然是一个有限的，你可以说是一种鸟笼式的民主。你看到1979年爆发美丽岛事件，然后1989年爆发天安门，在某种程度上两岸在这方面其实关系很密切，然后更不用讲说天安门之后一年哦，台湾爆发这样一个野百合运动哦，但是因为鉴于那个天安门的那样，所以国民党哦要人根本没有人敢哦主张用武力，其实也不要说中，不要也不要讲台湾了。八九年后面的那些苏东坡那些东欧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用武力那个，因为他们知道说，你敢动用武力，你步入这样一个中国的后尘，那非常非常危险的，对啊。所以从这些角度，哈，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脉络来谈这样一个六四的一个脉络，它当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 它是一个世界的，当然也影响到台湾，或者说某种程度上台湾影响到中国，后来又影响到台湾。那胡东兄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种跨国的比较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吊诡的现象啦。你刚刚说刚刚提到这个台湾在就说1989年这个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因为隔年发生野百合嘛，所以我们不要忘了那个野百合发生的时候是总统是李登辉啊所以要不要动用武力啊，这个我觉得台湾有一些幸运的地方啦齁，台湾没有出现像这个南韩齁，我们知道南韩朴正熙被刺杀以后，哇，全斗焕上来，全斗焕是发动政变上来的，军事政变上来，然后全斗焕上来之后，过两年就在1981年就光州事件镇压。这个南韩是动用军队镇压的，这个有点类似几年之后1989年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镇压。所以其实我觉得各个国家的情况它有它的独特性啊，那个台湾很幸运啊，台湾从

0: 威权体制转型到民主化，其实过程中台湾没有发生军事政变。
1: 嗯，
0: 这个我们跟南韩这个有点天壤之别。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兴趣去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1979年，10月26号啊，这个朴正熙被刺杀之后，南韩政治动荡了这个大半年。然后里头有就事实上就是两起的军事政变，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这个台湾有它运气的地方了，这个有它有时候我觉得真的觉得在历史上这个我们回想一下70年代到80年代，台湾这个台湾还运气还蛮好的，我们整个社会是非常平顺的这个和平转移，就是政治上甚至连这个2000年政党轮替。这个阿扁刚选上，3月刚投完票的时候，台湾有多少人担心啊？担心会不会有这个效忠国民党的军事强人发动政变诸如此类这种疑虑啊？在26年前不是不存在的。
1: 嗯，
0: 所以我其实觉得台湾一路走来其实是运气非常好啊。
1: 嗯，
0: 同时也许也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整个政治体制有一定的成熟度啊。当然这个话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也许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来谈一谈台湾是怎么从1990年代走到那个到现在都已经政党轮替3-4次了啊。这个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台湾历史的有趣的话题啊。那至于说这个六四的民主运动啊，它的一个性质的问题，就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认为说啊，这个。六四的参与者啊，其实因为他们都曾经经历过文革，那他们想走得更远一点啊，就是是不是我们可以在透过一个学生运动，一个群众运动，我们让这个执政的这个中国共产党能够永远的结束文革这种造成文革的这种因素。那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中共的总书记是支持的啊，我们不要忘了赵紫阳的在六四期间的态度。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时候很难去解释的一个体制了啊，就是虽然赵紫阳是总书记，但是赵紫阳事实上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背后的决策者是一群大佬啊。这个那邓小平也许他也想反省文革。我认为刚刚其实主持人有提到这一点啊，就是邓小平到底在想什么。基本上我是认为了，因为邓小平的上台是把华国锋打倒的而且邓小平的上台是以平反文革，你知道吗？这种类似这种做号召的，重新诠释毛泽东做号召的所以邓小平其实他的整个文革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他的政策其实是要对文革做某种程度的拨乱反正的啊，所以邓小平的角色其实是比较那个怎么讲，他是一个平衡性的角色，就一方面邓小平必须去面对党内的其他更左派的更强硬的这些老人家这些实力派，但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希望能够推动他所谓的改革开放。所以这个邓小平的整个一路走来其实还蛮一致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过2年邓小平这个南巡讲话访问上海，访问深圳邓小平的路线就是我改革开放是要往前推动我政治上也许我要保守一点，但是经济上我您不要那个又走回头路，走回社会主义，走回那个对不起了，不是社会主义，又走回那个计划经济去所以其实邓小平在这方面他一直扮演着这种平衡的角色但是话说回来我还是坚持认为说，这个六四镇压其实是对于文革结束之后的那一群改革派，那一群愿意反省的人希望中国有更民主更自由制度的一次的总清算其实我很多年前30年前了，我那时候还是记者我当记者的时候，我跑的其实我就是跑中国新闻的我每年必须到北京去待2个月曾经有一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因为他现在人已经在美国了所以我想我也不避讳的讲这位学者呢，他是红卫兵，他是红卫兵的世代他就直接跟我讲，中共统治很简单就是

0: 大杀一次，
1: 嗯，
0: 保三十年安定。
1: 嗯，
0: 为什么中共要大杀一次？因为中国大概三四十年就会出，就会有一个世代的人想要，
1: 嗯嗯嗯，
0: 想要比如说想要更自由一点啊、受压迫太久了，所以他们要想要反抗。那中国共产党其实从建国以来就是，我遇到就是你一旦遇到那种想反抗的，我就把你们全部歼灭。
1: 嗯，
0: 然后我这个政权可以保三十年的安定啊，这个是这个不是我讲，是这一位啊，这个当过红我孤影其名了啊，这位当过红卫兵。红卫兵的世代，同时又是这个中国社科院的学者啊，他后来当然在到了二十一世纪以后，这个胡锦涛时代，他也受不了了，他就想办法到美国去了啊，就离开中国了。那没有离开中国的，像我自己，在1990年代，我在北京常接触的一位《光明日报》啊，这个是政协的报纸啊，这个中共政协的一个报纸叫《光明日报》，他的一个资深的记者姓董。他前两年就被抓了啊，被判了七八年吧。
1: 嗯，
0: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我真的觉得中共统治的一种，从毛泽东、邓小平，甚至一直到习近平，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你想要反省，你想要反抗，那我就把你们全部压下来啊，然后压下来之后，我就可以保我这个政权三十年的安定。这个，我想这个一直到。现在习近平的时代，这个逻辑都没有改变了。所以我基本上还是认为六四其实是一次大清算。
1: 嗯，对。然后那个除了刚刚啊胡宗忠所提到过的啊，他们认为说，中共政权就是认为说，反正三十年大杀一次之外，他也必须哦那个找出一个论述哦来解释为什么，所以。你看，从差不多九零年代开始，以萧公琴为主的一批保守派的学者，
0: 嗯，
1: 就认为说，哎，中国的这种新威权主义啊，是必要的，啊，然后到了本世纪之后，哎，尤其是差不多2010左右，哦，这个所谓的新天下主义，
0: 嗯，
1: 啊。认为说中国要回复到过去那样子，不是以这种民族国家为界限，而是把那个世界啊作为一个然后他就是以这个什么王道，以什么什么那个
0: 朝共
1: 对，然后那个的确就是以今天习近平的做法，他其实基本上就是想要在东亚重新恢复天朝的荣光，
0: 嗯嗯
1: 哦，希望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要日本哦，俯首称臣。
0: 嗯，
1: 我想这个其实是很目的是很清楚的。然后，当然台湾他认为说台湾本来就是他的，所以你无话可说，你就必须投降哦，就必须纳入哦，没有什么台独或是中华民国问题。所以这个角度，变成说这三十多年来的这些。论述中国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当然其实包括王沪宁也是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胡教授你怎么看？
0: 这个习近平得天独厚了啊，因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留给他非常丰厚的遗产。尤其是经济成长啊，我们知道从90年代基本上是朱镕基当总理以后，一直到这个胡温。这个胡锦涛温家宝年代，哇，那个经济成长非常的惊人，每年都两位数字，10%、10%这样在成长。各位听众朋友不妨计算一下，如果我每年的经济成长是10%，我只要七年我的 GDP 就增长一倍了。我的财富等于说在过去在那个朱镕基一直到温家宝那大概10年间中国的财富累积那个你知道那个非常惊人。那这个习近平其实就继承了这些东西，所以习近平一上台，他马上就喊了一个口号，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嘛。
1: 嗯，
0: 他认为，中国现在有钱了，有钱了，他就发展军备啊。那当然发展军备也是从江泽民时代一直累积下来的遗产啊。所以习近平，我刚刚那句话，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习近平真的是得天独厚，他从他的前代哈，他的这个前面的领导人那边继承了非常丰厚的这个资本。那虽然在他任内，在习近平任内经历了这个 COVID-19， 经历了这个疫情，然后我们知道疫情从2000年疫情之后，这过去这五六年来，中国的民营就是私营经济，民间的经济其实没有那么好。可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中国的国营经济占了他国家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的 超过三分之二。
1: 嗯嗯，
0: 所以那个老百姓，习近平的想法就是，民间的经济不好，你就勒紧裤带。
1: 嗯
0: 啊，那中国人最习惯的就是勒紧裤带。
1: 嗯嗯嗯。
0: 哦、啊，那至于说老百姓会不会造反，那我就加强治安嘛，我加强那个我增加公安嘛，
1: 嗯，
0: 我增加城管嘛。啊，我用那个，我用国整个国家维稳的那个力量，把你们整个都压住嘛。
1: 嗯，
0: 啊，各位听众朋友，不妨那个想象，这回忆一下，在台湾哇，这个很畅秋的哈、哦，那个中配，回到中国之后哇，乖乖的、哦，乖的跟什么一样。嗯嗯、所以那个习近平的统治逻辑非常简单呢、啊，我给你一个春秋大梦，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哇，这很多人就你知道就嗨了，就情绪就上来了啊。然后第一点，然后至于说哎经济好像没那么好，我们现在内卷卷得很厉害啊，那个薪水都没有增加、嗯、大家勒紧裤带、
1: 嗯、
0: 啊，这个习近，然后那个你如果心怀不满，那我就拿监视器拿公安拿城管对付你、
1: 嗯嗯、
0: 啊，所以这种统治，当然了，我不相信这种统治可以长治久安到多久了、
1: 嗯，
0: 对，就是习近平有他的危机了，
1: 嗯，
0: 哦，但是也许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但是，
1: 嗯，
0: 我也不认为这种统治，哦，习近平现在这种统治模式，你真的能够那个持续到天长地久，这个是值得怀疑的。再加上习近平现在七十好几了，哦，他
1: 七十
0: 没有七十三岁啊、哦，今年73岁了，
1: 嗯，
0: 那73岁，而且。我们要了解啊、哦、2027年，也就是明年就要那个中共要开21大了。
1: 嗯，
0: 习近平难道你要连任你的第四任吗？所以我想有一些问题啦。好，不过这个我就是习近平未来的统治是不是能够那么顺利，还有变数在啊、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到目前为止他用一些东西、用一些包括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然后爱国主义啊，另一方面他又叫你们勒紧裤带，为了某一些价值来做牺牲啊、这种东西目前还维持着这种一定的稳定程度。
1: 嗯、
0: 但是我想那些像萧公勤这种人啊，我想他们也不用高兴太久啊，你不要以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习近平目前这种统治方式是不是能够长治久安啊，这是一个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好、那回到我们台湾内部，就是我们对于六四啊，
0: 嗯，
1: 我相信你应该也很印象很深刻，在六四刚爆发的时候，
0: 嗯，
1: 哇，很多我们这边的党政人士非常看风，以为说要反攻大陆了啊、对，然后几年之后哎，发现说好像没变，哎，然后又加上说哎，两岸开始那个就那个不断的西进，然后接下来到了本世纪以后，原先主张哦，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人现在完全不喊了，然后完全是以习近平的调子为调子，然后甚至还有某几个人，譬如说在天安门的时候曾经受到枪伤，结果他30多年来始终认为说中共政权没错哦，然后错的是你过度哦浪漫，过度有那种自由想象的这些青年学生，那所以结果变成说，你看到了37年之后，原先当初要反攻大陆的一些人啊，现在变成这样子，你又怎么看呢？
0: 我不知不觉我们又回到台湾了哈、这个其实我常常有一种感慨了，我觉得在台湾哈、要谈理想，有时候是一件蛮奢侈的事情
1: 啊、
0: 这个其实我想各位听众朋友跟在座的我跟主持人，其实我们在台湾都生活了非常久的时间，好几十年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台湾这个社会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蛮功利的社会。
1: 嗯，
0: 当然台湾有它千百种可爱的地方，好的地方，但台湾的这种功利主义跟现实主义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隐忧了。这种现实主义跟功利主义会让我们就是斤斤计较在啊，就是现在
1: 钱
0: 啊，这目眼前，眼前是不是能捞则捞，能拿则拿？
1: 对，
0: 好多人都有这种心态啊，对，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其实这个会让我们目前，如果我们觉得目前的台湾是一个蛮美好的状态， 老实讲，这种短视的心态其实会葬送我们当我们现前的美好。这个其实是就是语重心长啊，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那至于那些

0: 也曾经亲眼看过，亲眼看过这个六四的发生，甚至在六四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然后现在又回去支持这个中共的威权统治、集权统治的，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那个，就是力之所趋了，因为中国东升西降嘛，中国人认为他们东升西降嘛，所以有些人想要拿到那些好处嘛，分到红利嘛，我其实我的看法很简单了，就是这些人就是功利主义者而已了。
1: 好，那我想有关不管说是文革或是六四以及中共未来的一个变化，真的完全是值得我们密切留意。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找胡宗兄继续来讨论。那非常感谢胡宗兄。
0: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3: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4: Sorry, Kondel, saya kira saya tak
5: tahu.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6: Kombaya, mana mungkin?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诗人张芳慈的第三本客语现代诗《灵》，集结了神话寓言故事、生态人文、宇宙奥秘等多元的素材。他的语言鲜活，充满了张力。这本诗集不仅是客家的诗，同时也是诗人对于人生百味的醒悟。《灵》不只是人与动物、时间与生命的戏剧，也是语言的戏剧。因此，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访到诗人张芳慈，与我们分享他的语言的微妙与力量。欢迎收听。

0: 欢迎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现场呢也邀访到一位的客语诗人，
1: 对，我们邀访到呢刚出了他的第三本客语现代诗集的张方慈。方慈你好。
0: 欢迎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听众朋友太嘎好。
1: 对，因为方慈自己也是节目主持人哦。对对，他非常擅长就是用客语跟大家打招呼。这本诗集呢其实跟你前两本蛮不一样哦。那这本诗集叫做灵，灵就是火字旁旁边一个灵魂的灵，
0: 很特别。对、
1: 对，很特别。过去的诗集它有点像是一个诗的集结嘛，选集，但这本它却是一本完整的著作，读起来其实非常的惊人哦。因为这里面有神话寓言故事啦，但里面也包含了生态的、人文的，还有宇宙奥秘的这样的主题在里头。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第一个是你怎么会想要创作这样子一部完整的作品，而且是决定用客语来创作。
2: 这个跟我过去平常这样子三不五时写着，把它做一个集结。那其实有一些所谓的写作计划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说可能就是你必须要酝酿出它是有一个架构啦，或者就是说它有一个层次感的那样子的内容。那当然在我的生活其实都很碎片，包括有时候我可能也没有，我是那种斜杠到不知道哪里去的人。感觉上就是常常不是那么的有很多的稳定的时间，但是我就是做生活记录，就是过去我所做的作品。这一次这个也是客户会有一个这样一个写作计划，然后邀请我，这个好像就是我这个时间

0: 间点上也是因为疫情、
1: 哦、
0: 那一段时间累积下来的很多灵魂的拷问，对我自己，对这个整个社会，对整个人类有很多的问题，对于生命的这种思考，我怎么去定义我自己，我是谁，我在这样子的时空下我是谁，很多很多的问号。我就把它想说，诶，我这一次就用念念念念这两个字、嗯、念就是所谓的灵啊，那个一个火字旁在一个灵魂的灵、哦、这个字在客家话是念、哦、这个念呢、嗯、就是它就是一个闪光火光、嗯、当然我也把它视为是一个讯息。这些年我应该也透过观察，透过自己感受的，我接收到很多的所谓的讯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也看到那个闪光，那种文学的或者是就是说那种生命在黑暗中的那些珍贵的那个部分、
1: 嗯、
0: 我就觉得它就像那个闪电的那个电光的感觉、
1: 哦
0: 嗯、所以我就慢慢的去凝聚出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那时候我也阅读到一位诗人奈利萨克斯的、
1: 嗯
0: 蝴蝶的重量，
1: 以色列诗人，你诗人吗？
0: 对，
1: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0: 对
1: 对，
0: 那一段时间也刚好读他的作品、嗯、我就觉得说就会觉得蛮多的感受。这一本诗集里面也引用他的诗里面的三句、
1: 嗯、
0: 就是说生命在那种不可挡的那种命运里面的那种死亡啊，或者是一种衰败。那我觉得说可能常听到说诶末日嘛，末日这件事情也这几年都有很多的大家都 出来预言了。
1: 对
0: 可是我就在想说真的吗？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们每次都走过那些预言还是活得好好的。
1: 对，
0: 但是我就想说嗯，那我就来弄这一本诗集，我在里面也放入一些就是所谓的现象，生态的变化，人类的一些一直反反复复、嗯、当然我这里面又把庄子的那个幻化的那种坤跟蓬、啊嗯、这样子的一个，再把它重新在我的这个结构里面再去幻化出一些想象。
1: 所以这读起来其实这本诗集的内容就非常的丰厚、嗯、因为它好像是一个，你说如果这个人在哪里的话，它的坐标是整个宇宙、
0: 嗯、
1: 然后又有古今，就是包括像庄子的那个神话的预言、哦、但是又有今天很多社会的人文的这种状况思考在里头。
0: 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记录者吧。
1: 嗯，
0: 当然我这里面给他是一个诗人的角色。
1: 嗯，
0: 好，我在想说人类一直到现在所谓的文明啊，或者是说一次又一次的、嗯、我们会这样子读得到、嗯、看得到、体会得到，我想所有不管是影像或文字的记录者、
1: 嗯、
0: 我就是功不可没的、嗯、所以这里面我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记录者他承受的那种所谓的一种使命，比如说蓬的羽毛，我自己就设计蓬的羽毛呢、嗯、他每次在所谓的浴火凤凰这件事情上、嗯、他会把很多羽毛是散落在大地上、
1: 嗯、
0: 那有的就是说那个记录者那个羽毛自然就会到他手上变成笔、
1: 嗯、
0: 变成一个记录的媒介。
1: 嗯 嗯，
2: 这是你想象的还是真有这种事情？
0: 没有我想的啦，乱想你知道我乱想我最会了后来就是毕竟我是把它就所谓的剧场的一个模式嘛，当然要有一点剧情，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记录者的手上这个它就变成一个掌痕，那个羽毛就变成掌痕、嗯、这里面设计比如说包括那个潘木蜥蜴啦，或者是里面有龙蛇的这个角色、嗯、因为我们常常就会想说龙蛇杂处也好，或者龙蛇各自代表不同的所谓的正邪或者是正反啊，我是觉得就是说毕竟我们都还是蛮习惯所谓的二元的一种思考，可是我在这里面我就觉得说我们可能所有的灾难也来自于这种二元的对立这样子一个框架下，
1: 嗯，
0: 所以我们永远不断的有很多的征战嘛，所以在这里面我也是把所谓的角色的安排、
1: 一个是轻骑嘛、
0: 啊、
1: 一个是赤壳嘛，
0: 对对对，
1: 他们的这两条龙蛇的大战。
0: 嗯嗯，
1: 那么那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因为我看这整本书它分成四幕嘛，
0: 是，
1: 那这个四幕的过程流程大概是什么，可以跟听众解释一下、
0: 哦、好，我在第一幕是用停通、
1: 嗯、
0: 停动，客家话的停动就是震动、
1: 嗯、
0: 那它很有趣就是 停又要动，
1: 对呀、啊，
0: 对，所以它就是动个不停，
1: 所以哦，所以它就是在轻微的震动嘛，那种感觉。
0: 对，然后当然这个其实如果我们这样子讲，我是觉得就是说变化
1: 哦。
0: 用变化来讲这件事情，就是说、
1: 哦、这个词很美
0: 啊、这个世界就是都是不停的在变化幻化当中嘛。
1: 对，
0: 那在第二幕里面我就是用 气蒙沙，气蒙沙就是说总是在雾里看花，或者是就是花里看雾，就是意思是说、我们永远都在这一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下、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楚别人，然后对这个世界的所谓的天道循环啊、这些可能我们总是没有很在意或者很清楚、
1: 就启蒙沙，大蒙的蒙，
0: 对对的，没错，大蒙。到了第三步我就用妄举、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看不清或者不在乎，
1: 对，
0: 那这个世界的生态或者是人类的那种征战、就是不断的有妄想、那妄想自然就会那些局面啊，就是会一直产生出来了、最后第四幕我是用极乐，那极乐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
2: 极乐世界吗、
0: 对对对，极乐世界其实极乐 Kilo 在我们客家话里面它是一种旋转的玩具，就是那个陀螺
2: 哦，
0: 对
1: Kilo
0: 对、
2: 好有趣哦，
0: 所以这个极乐在中文华语这边就是会觉得它是极乐世界吗、但是我这里我用客语，因为用客家话写嘛、你就看到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那个陀螺一样，就是不停的在转动，
1: 对
0: 对，它不断在那种生跟灭在那边转动，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忙碌的世界，
1: 对啊、你里面就喜欢那些不管有名无名的人都是一样的，都穷庸
2: 穷庸，
1: 个人有个人的命途
0: 对
1: 对啊，在这个旋转螺旋的旋转当中，
0: 对，我是觉得说如果有感觉的话、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好像都在某种设定好的回圈里面，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得清楚的时候，智慧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是不是一定要照那个所谓的一个回圈走，还是说透过我们的思考可以找到另外一种想法、变成另外一条路、所以自己的极乐我就是用了一个新的星球诞生嘛。对，就是这个星球是每个人内在的宇宙也好，或者是真正的宇宙中真的有一颗星球诞生了、觉得这个都是在里面有很多的寓意啊，
2: 好特别哈、
1: 对啊，先帮我们读个一段两段、让我们感受一下这语言的魅力。
0: 好，但是我要先讲一下那个星球它是用泰雅语
2: 英文那个是泰雅语吗？
0: 对对对，不懂诺，它就是一个石头，石头呢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我说你们怎么讲宝石，泰雅族的朋友就说我们没有讲宝石、我们不管好的石头不好石头我们都说它是石头那我就觉得说对，这样子才对，我们就是太容易去分别这是好的、高级的、那是 不好的对，就是太多这种名目啊，
1: 对，
0: 我们的灾难就更多了，
1: 没错，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突然让我在写这个的结尾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位朋友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在这里面就有它的寓意在。
2: 首先我们先请方慈老师帮我们来朗读一下第一幕的停动好了。
0: 好，无色婆龙度大去改神困得到同困都改穷喜百列普过来改正喜空听听能量七七七七脱黑我听黑水晶漂流把风一摆一摆正确轻轻勇猛贴去木下宽度改抛扬天后是从两人归全部下开把带公公念念家庭全不开有本恩人宽心来宽泰。
1: 你用的这些就是很多壮声词、也不能说壮声，就比如像吃吃住住，
0: 对，
1: 或者是这个光光念念，对、就让这个语言本身它其实算是一个叙述的语言、
0: 是，
1: 但就是在讲故事，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像是散文式的，就它里面其实有一种诗的节奏，诗的这种意象在里头、包括声音的意象跟视觉的意象、
0: 对，谢谢。其实客语里面其实是蛮丰富的 功夫，觉得说在我的创作里面华语可以都会想去表现，就是说有些的确是母语才有办法把那个音韵的感觉、还有在母语里面我觉得那个层次更丰富、像公公娘娘，公公娘娘呢其实它就是不断的闪烁的感觉
2: 哦、
0: 它是一种闪烁、我这里就说那个我们看那个银河啊，天后都会银河哦、如果说在一个没光害的一个情境下，你会看到真的像一条那个妈妈的背小孩的那个背带、然后上面就是好多闪闪亮的有远有近的星星，然后就缝在上面的、你就是缝嘛，可是那个折痕那个把带的折痕哦、有时候它是伸展不开来，我们可能要用更细腻的心啊，所以我下一句就是说我们要用提着自己的心啊、去对待这样子一个在折痕里面或者更遥远的这个宇宙，
2: 很有意义的、而且我觉得刚才呢方慈老师念这首诗的时候，我让我感觉好像是那个圣经里面那个开天辟地的时候、
1: 对啊，
2: 是一种感觉，
1: 波浪都打出了一颗心、
0: 对因为打我们客家话讲打是用很多的，就是说大去就是大量的流淌出来、对，那我把那个整个宇宙是形容是黑色的波浪、波浪里面那个星辰就感觉上就是
1: 就被喷涌出来，
0: 对，一直涌现出来的感觉
1: 很有动感、

0: 接下来再帮我们念哪一段呢？
1: 我想选那个一样第一幕听童的第四首，切尾归路归叫响，银粉悠悠呀呀，同一头落山，码头某日某夜的天涯，不是分手，夜夜是不是永久暗落去，下样头天灯来来去去，吞上吞噬，顺下突破时间的壳，我眼中三座雪花，一蕊一蕊，一太片，搭搭叠啦，搭搭叠，永心蒙面为心，沉着沉，风霜出尽木珠，又勾了勾。
2: 这跟刚才那首又不一样了
0: 哈。对，这里面有好多很生动的动词的形容，
1: 是哈、嗯
0: 嗯，对啊，像这个搭搭叠，
2: 就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形容那个雪花飘落。哦嗯，对，
0: 这个讲这个尘土
1: 蒙密，
0: 蒙密就蒙密是什么意思？这个尘土、
1: 就是这个
0: 秘密嘛，秘密的对盖上来嘛，
1: 对，没错，整个像封住了，密封住了这样子，一层又一层，层罩层，就是一层又一层的。
0: 那在这一首里面，这个蛇影就出现了，吞生吞死的，
1: 对对对
0: 对，蛇影在天顶来来去去。
1: 其实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就是好像极光的那种走动，
2: 对，
1: 极光其实有时候它就有一点像蛇影在动的感觉、
0: 哦、你是形容那个极光的、那个哦、
1: 对对对、对，那这里的蛇影当然那我们的一个主角叫做那个恰壳、
0: 赤壳、
2: 哦、赤壳
1: 对
0: 赤壳 对红色的壳吗？赤壳
1: 对，因为赤壳这个角色我当初是把它设定就是它是比较所谓的土地的，它用的颜色就是用赤色这样的、那当然它也一种比较火能量的
0: 对
1: 暴躁的那另外青棘它就是比较水能量的，然后比较温吞一点温和一点，所以它不喜欢跟它打仗、可是整天都被赤壳去挑起那种逼得它只好要面对这个
0: 对作战，
1: 对对对、
2: 所以这些都是你的想象力把它写出来的事
1: 其实我也说实在的就是有时候坐在那边就是整个脑袋就是在起，那当然我会觉得我也是那种就是满脑子蛮科幻的那种，
2: 这样创造力满满，
0: 对，就是整个电玩模式就启动
1: 了，外星的对对对对
2: 电玩模式
1: 对没错、哎，没有玩过那个就是
2: 电玩、
1: 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的童年里面也是比如说西游记好了，
0: 对、
1: 其实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2: 对对对对，是没错。接下来呢第二幕的启蒙沙、是不是请方慈老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启蒙沙。你弯弯弯弯的小铁路三浦用你膝头拍

0: 岸边是壮树丰盛，向西树我两日排名打发了后，马上做王呢。过了夜中两个钟，几多太阳让你世界暴雨者甘幸彩，仲要东风的东顶，还要省流台的白蜡角，三百一两又一两，满山满云，赶错赤浓浓。上架王故居背山头，下卧大轿西澎湃，宣言头血千百种人，大会甘要同恩人穷款给你。三，总在工业事件，天朝要同恩人穷款给你。想想当年四派的灵魂，有几多啥是感念的？想想时代不认识不认得，有美无美，总下变作内肉塔。但么搞太路一条一条开，风火内太流一撮一撮去，总是讲呀事件啊，天朝有同恩人穷款给你，
1: 这个很有就打马交、哦、
0: 嗯，就是打马交，就是那个柏油路，
1: 柏油路对的那个音译这样，
0: 对对、哦、
1: 对。然后那个红毛呢，
0: 风佛呢，
1: 风
0: 魔呢，但是我们会把那个音就变成风佛呢，
1: 就是水泥嘛。
0: 对对对对，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这个空间哦，
1: 嗯，
0: 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其实一直都在变。
1: 对，
0: 我们可能今天脚下的这块土地是前一个世代或者是前前世代，像我们客家有义民庙这件事嘛，
2: 嗯，
0: 就是有很多义民为这个土地牺牲的人们，
2: 对，
0: 有名无名都不知道，
1: 对，
0: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有的把它收集到就变成是一个义民种，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在荒山野岭是没人看到的，所以他就是可能最后连白骨都不见得是会被发现，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
1: 嗯，
0: 当然有没有平行空间这里面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嗯、就是说这些游魂没有被去所谓的供养的，
1: 嗯，
0: 但是他们也在这个空间里面，但是我们对待他们应该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如果说我们反正就是路就给他开啊，楼就这样盖，嗯，然后我们没有一点感恩对这样子不同世代为土地牺牲的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嗯、因为我所受到的就是我们家里面我们都会就是说对这样的一个生命不见得是我们的亲人，但是我们一样是心怀感恩、嗯、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里面就讲土地啦，然后讲到这个我们的生活，讲到我们内心里面都会问这个世间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的人，
1: 嗯，
0: 那这个一样的人可能哎语言一样还是血脉一样还是什么一样、
1: 嗯、
0: 对历史的记忆是一样的、
1: 嗯
0: 哦、或者是说认同是一样的、
1: 嗯
0: 哦、就是说我这样的发问是对自己、嗯、也是对了所有的这一代。
1: 对呀、啊，其实你有点像在召唤或者在思念起这些可能跟我们一样的人、嗯、其实同时在阅读的时候读者也被召唤到这个一样的人的同一群里头去了、嗯、这样就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其实并不是孤独的，
0: 是没错，
1: 所以才有书写跟阅读这样、
0: 嗯、红红蛮会读的。谢谢。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方慈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你的第三幕《望菊声》里面的其中哪几段呢？老师
0: 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六跟七。
1: 嗯，
0: 六，发光接受人性的启动，大家世界穷强是黑一类成功，一个依旧的国强，水彩就会的安抚起起军，文世界牵连切出穷南南的天后。七，新人突出别下心安头的情意，总有想爱讲又讲不出的。像神功对人研究来又保持距离，像神功对人研究来又保持距离。不管许多那个详细那个总头落幕， 也该行。

0: 样将黑上水按不洗头天赋准备几号头你讲下突袭第八总有十年留给心意免不贪呀十年给钱钱随时唱本风雨大坏改拉卡庙随时唱本风雨大坏改拉卡庙梦强干寒黑头那么一穷梦度呢
1: 梦度是梦的
0: 里面
1: 里面啊、哦、
0: 对
2: 梦、哦、的里面
0: 梦的肚子
1: 对、啊、然后那个蜘蛛网是拉牙网
0: 拉奇网
1: 拉奇网
0: 拉拉卡庙
1: 拉卡
2: 拉卡
0: 蜘蛛网
1: 蜘蛛网
0: 是蜘蛛网拉卡庙
1: 像风雨会打坏那个蜘蛛网
0: 对
1: 但梦醒可是好像哎、欸、会不会还是在另外一个梦里
0: 对对
2: 梦中梦
0: 没错对没错其实这有时候也是我生活中的一种感觉、嗯、对就是做梦起来然后躺在那边还想好像我现在也是在另外一个梦里面就一层又一层的梦那样子、嗯、的爱做梦的人
1: 嗯，对啊但是这个你有写到就算你在梦中但是宇宙也它会自己觉醒嘛一个宇宙的觉醒随着周围的暗物质在起站着在发抖
0: 对对 对, 对
1: 你为什么会写到这个宇宙的暗物质
0: 嗯，其实前面有讲就是说这种灵性的启示启动就是它一种开始灵性的开始那我就认为文字这件事情啊文字它是有一个轻重的但是每一个字其实它就是一个一颗星光的感觉
1: 嗯嗯
0: 对所以我说文字啊它的这种牵扯的一个变化它可以织出整个像银河这么宽广的一个宇宙、嗯、所以在这前面是这样说诗人呢和这个表侠表侠就是那个壁虎
1: 壁、哦、
0: 壁虎
1: 壁虎
0: 他们始终是没办法讲同一种话的知音
1: 是
0: 对就是说那个壁虎是常常半夜是陪着诗人在写作诗人去睡觉的时候壁虎会看他的诗对就是
1: 好美哦
0: 虽然是不同的
1: 生物
0: 生物但是他们之间有一种你说暧昧也好那因为这里面我铺成了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浪漫的故事就是说这个碧蛇这个角色呢他是500年前曾经被这个诗人救过那这个诗人在500年前他是个小男生然后看到一个受伤的士兵就是家里端了一个那个起拔就是我们客家人吃的那个磨鸡、
2: 啊、哦磨鸡
0: 对就是给他就是解鸡要、哦、因为他又饿又受伤了、可是就那一眼就这个缘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壁虎是成了他的知音因为我觉得
1: 对呀、啊，
0: 我跟你讲真的实在是哎、欸，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想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也是有一点爱情剧看多了但是我是把它安排他们是不同生物的
2: 哦，对哇你看好的诗人欣赏总是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哦，所以文字中充满了力量跟与想象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张芳慈老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第三本本的客语的现代诗集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6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2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11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潘美辰、陈淑桦跟蔡幸娟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伊能静，他的经历跟我们下一集要介绍的张艾嘉类似。我们之前11集所介绍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唱粤语歌，其中周华健跟王杰童年时就在香港长大，其他九位歌手则是在台湾成名后才去香港发展。但是呢，伊能静跟张艾嘉这两位女歌手的遭遇又不太一样，她们是青少年时期在香港读的中学，因此呢能够说流利的粤语。所以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伊能静比较坎坷的童年生活。
2: 1968年哦，出生于台北眷村的伊能静哦，她原名叫做吴静怡。那她的生父的籍贯是这个山东省济南市，那国共内战的时候随军来台。那他的母亲杨淑婉呢，是基隆人，原本是一名歌星，他艺名叫做蓝倩，曾经上过台视歌唱节目《群星会》。那外祖父杨元丁哦，曾任基隆市议会的副议长，但是在1947年的228事件中是被国民党杀害的。那伊能静哦，小时候父母离异，那母亲就改嫁这个琉球人伊能祥光，因此就将他的名字改名为伊能静江。那他出道的时候刚好飞鹰唱片啊，就将他的艺名改为伊能静，就是把最后那个江那个字给取消了。那在伊能静读小学的时候啊，母亲就希望他跟姐姐能够学好英语，就安排他跟姐姐两个人啊到香港去读小学。那1990年代初期啊，伊能静以台湾歌手的身份啊到香港发展，却能够在电视节目里面说得一口流利的粤语，让很多香港观众啊都感到很讶异。那1991年伊能静在香港宣传他的第一张粤语唱片《悲伤的朱丽叶》，用的也就是这首歌的这个粤语翻唱版。
1: 刚才管大提到发掘并栽培伊能静的飞鹰唱片公司，其实也是一家很有故事的唱片公司。1980年代台湾的本土唱片公司都会模仿日本栽培玉女歌手，但别的唱片公司推出的玉女歌手都是一次推出一个，不管成功不成功还是会继续再推新人。但是飞鹰唱片却不是这样哦，一次推出一个新人，而是一次就推出三个。因为飞鹰唱片的老板本人在演艺圈就是一个传奇了。
2: 或是说没有错，因为飞鹰唱片公司的

0: 老板哦，也就是台湾第一代的偶像歌手林文正。那1986年2月，台湾解严的前年，娱乐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当红巨星林文正退出演艺圈，同时创办了这个飞鹰唱片公司。他找来了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孩，称为飞鹰三姐妹。那问题是哦，台语片时代啊，就出现过很多这种三姐妹的这个女子演唱团体。那飞鹰三姐妹这样的头衔，因为飞鹰这两个字本身就已经很有江湖味了，如果再加上三姐妹啊，这个有点像是那个酒家的那种店名呢、所以啊，媒体就改称他们叫做飞鹰三叔哦。那1986年的6月啊，刚出道的飞鹰三叔立刻就以一首三人合唱的单曲《年轻的心》打开了知名度。那代表漂亮文静的方文琳，代表阳光健朗的裘海正，还有代表活泼俏皮的伊能静，三个完全不同的漂亮女孩也因此而爆红了。
1: 女子团体在台湾歌坛哦，飞鹰三叔其实并不是第一个，但是刘文正一手打造的这个偶像团体，就像管大说的，不是一次推出一个，而是一次就推出三个。那方文琳属于漂亮文静，裘海正则是阳光健朗，伊能静活泼俏皮，可以说是三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玉女歌手。
0: 其实台湾的流行乐坛里面、很早就有所谓的少女团体，但是、这些早期的少女团体，无论是唱台语歌的还是唱国语歌的，说穿了就只是当红歌手找一些少女来舞台上陪衬。那他们到底是不是会真的玩乐器，其实很多人都在怀疑、那所以有人说、那个就是像高凌风找那个什么和音天使阿朱阿花一样，虽然很年轻漂亮，身材火辣，问题是他们的替代性太高，那个不叫偶像，那个连工具都称不上，那个只能算是道具。我举个例子来讲，跟飞鹰三叔同时出道的女子偶像团体，就像今天的那个韩国女团一样，那个唱片公司、要让每一个成员都规格化，观众、完全分不出到底谁是谁，这样就算要更换成员呢，观众也感觉不出来。那这样的做法对资方是比较有保障的、那所以、飞鹰三叔几乎跟同时出道的红唇族，那也就是来自于这个华视最红的节目这个连环炮里面的三位歌手啊，到了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你看我们红唇族里面四位成员已经更换了两位了，但是观众竟然还能接受这样的团体。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刘文正规划的这个飞鹰三叔，他其实就跟后来的那个 SHE 一样，三个团员其实各有各的特色，让观众是一目了然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飞鹰唱片1989年9月由小虫跟伊能静共同作词，小虫作曲，伊能静第四张专辑《悲伤的朱丽叶》第一首歌，伊能静演唱的国语版《悲伤的朱丽叶》。

0: 就像管大刚才提到的，早期在流行音乐圈里面所谓的女子团体，无论是唱台语歌的文夏四姐妹，还是唱国语歌的谢蕾五花瓣，都还只是当红男歌手的伴奏或者是和音。但是刘文正打造的飞鹰三叔就不只是拿来当男歌手的伴奏或和音，甚至不能算是偶像团体，而是三个具有不同特色的玉女歌手。
1: 会是说没有错，刘文正打

照这个飞鹰三叔啊，他不但不是这个男歌手的伴奏或和音啊，甚至都不能算是偶像团体，他们是三个具有不同特色的玉女歌手。那其中方文琳啊，因为她是歌唱比赛出身，她的歌路很多元，她绝对是那种唱将型的歌手。那伊能静的歌哦，大多数是来自于自己的创作，她也是台湾早期很罕见的这种女性创作型歌手。

0: 翻唱师父刘文正的《闪亮的日子》，率先推出个人专辑，其中有一首童安格创作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更是让人印象深刻。那到了四月啊，二师妹方文琳推出了个人专辑《不一样的女孩》。七月啊，这个小师妹伊能静也推出了个人专辑《有我有你》。那三张个人专辑在半年内同时发行，虽然啊是各有特色，但是这个残酷的市场竞争啊，你还是要分出胜负来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只介绍伊能静一个人啊，而且啊是她的粤语歌。
1: 伊能静17岁的时候从日本返台，随即成为刘文正飞鹰唱片公司的旗下歌手，跟裘海正还有方文琳一起出道，当时媒体称为飞鹰三叔，接着相继发行音乐专辑。刚出道时的伊能静，因为他能够说日语还有粤语的背景，非常的受到欢迎吧。
0: 飞鹰唱片在1987年为伊能静发行的首张专辑《有我有你》，因为专辑里面的主打歌《爸爸不要说》带有当时欧美很流行那种叛逆气息，推出后就让伊能静大受欢迎，人气暴增。那1988年，伊能静又发行了19岁的最后一天以及我是猫等个人专辑，以独特忧伤的少女氛围，更征服了很多年轻人的心，造就了许多传唱率极高的歌曲。那1989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悲伤的朱丽叶》这首歌，更是坚定了他在歌坛上的这个经典地位还有童话形象。
1: 其实伊能静从第一张专辑开始，他就尝试自己作词。在伊能静出道以来所唱过的100多首歌曲中，几乎90%的歌都来自他自己的手笔，甚至还有自己作曲的作品问世。只是因为呢，偶像歌手的包装比较少为人所关注，而且呢，他跟姜艾嘉一样，在戏剧上的表现也是挺不错的，反而让人忘了他出道时是个歌手。
0: 伊能静，首次主演的电影《好男好女》，因为这是国际名导演侯孝贤的作品，那这部戏使他在1995年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那伊能静跟侯孝贤导演合作的三部电影，还有1996年的这个《南国再见南国》，还有1998年客串演出的《海上花》。1996年伊能静还领衔主演了这个和平导演的电影《国道封闭》，使他在1997年再次获得第34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提名。那1999年，伊能静主演的这个英国著名导演彼得·格林纳威的这个电影《8/2女人》，从此就进入了这个国际影坛。这些电影的成功表现，还使他成为台湾最早踏上法国坎城电影节以及东京电影节这个红地毯的女艺人。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香港宝丽金唱片1991年6月由卢永强作词、小虫作曲、伊能静第六张专辑粤语版《悲伤的朱丽叶》第6首歌，伊能静演唱的粤语版《悲伤的朱丽叶》。

0: 不过伊能静在香港的那几年也是他人生中算是比较黑暗的岁月吧。
1: 对啊，伊能静回忆说他小的时候住在这个尖沙咀的附近，他印象中就是那个屋子里面挤满的人啊、鸟、金鱼啊，还有狗，那所有的人走路都要侧着身。那因为哦没有父母照顾，他全身都长满了疹子，大人就用双氧水倒进那个大铁盆，然后把他丢进去，让伤口浮起白沫，让他这个痛哭大叫，但是还是被大人哦压进这个水里面哦出不来。那伊能静分享哦，他对香港的记忆哦就是孤单两个字。
0: 由于能说粤语，伊能静刚来到香港就被安排出席各项宣传活动，例如在电视台跟广播电台做 DJ， 主持一些节目，像是 Sunday 新地带，还有周末任你点妇女薪资，并且接受各大杂志的访问。他在香港甚至还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落入凡间的精灵》、《Annie 少女服装手册》，还有《小猫仙》写真集，凸显了他的多才多艺。
1: 1993年了，伊能静在香港由华纳唱片推出他的第二张粤语大碟《恋爱》，但是香港人不太能接受伊能静刚出道的时候在台湾已经被包装成的那种公主形象。可是话又说回来，华纳公司也没有在伊能静这张粤语专辑里花太多的宣传费用，甚至就连这个制作费也都很节省，因为这整张专辑里面只有一首新歌《孤单约会》，其他的歌曲都是原本伊能静的这个国语专辑《游戏》里面的国语歌，把它改成这个粤语歌词而已。
0: 在香港发展已经进入了瓶颈。1995年到1997年间，伊能静因为主演了侯孝贤导演的《好男好女》，在日本有了知名度，于是他又从香港转赴日本发展。由于伊能静原本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使他在日本的发展初期也蛮顺利的。
1: 或者说没有错，1996年到1997年，伊能静刚到日本的时候，他发行了好几张专辑跟单曲，这都是日语的，并且，应邀演出当地的舞台剧，还做这个电台主持，发展了他这个全方位的才能。当时他在日本确实也很受欢迎，可是，因为当时，伊能静已经在跟庾澄庆相恋了，因为难忍这种相思之苦，所以，在与日本经纪公司约满之后就不再续约，再次返回台湾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2年5月由伊能静作词，吴大卫作曲，伊能静第12张专辑《游戏》第4首歌，伊能静演唱的国语版《我喜欢听你说我爱你》。

1990年代初期，伊能静以台湾歌手的身份到香港发展，因为她能够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令很多人蛮诧异的。之后媒体追踪报道才揭露，伊能静不但在日本读过书，中学时也在香港生活过好几年。

0: 2000年2月14号，伊能静跟认识14年的台湾歌手庾澄庆结婚。2002年产下一子。2008年伊能静在中国大陆被拍到跟演员黄维德牵手照，引发台湾舆论广泛批评。到了2009年3月20号，伊能静跟庾澄庆发表离婚声明，结束了9年婚姻。但离婚后，伊能静跟黄维德的感情也并没有继续发展。
1: 伊能静的感情生活始终是这个新闻话题。2014年他宣布跟小他十岁的中国演员秦昊交往。到了9月，伊能静就在微博承认他已经答应了秦昊的求婚。2015年6月1号，两个人在沈阳举行婚礼。那2016年6月，伊能静以48岁的高龄，在美国生下

0: 个女儿米莉。
1: 台湾艺人在大陆发展，第一种是积极配合大陆官方，第二则是绝不涉入政治议题。但是要能做到这一点，本身也必须是知名度超高的国际型艺人。因此伊能静就成了特例中的特例，他不但因为涉及政治，个人微博账号还被封号了，甚至被国安单位约谈，国台办点名斥责，但是伊能静似乎不改立场，这在演艺圈里也并不多见。
0: 虽然伊能静的外公、是在228事件中、遭到国民党的杀害，那他是在父母离婚之后又随着母亲改嫁，然后就到了日本跟香港，但是因为他童年时代、在台湾是生活在眷村里面，所以他的思想、政治立场确实是偏统偏蓝的。那2011年、伊能静在温州动车事故后就发出质疑，那之后他接受这个南都周刊的采访，声称讲说艺人也是人，不能置身于公共事务之外啊。那结果伊能静就被约谈了，他的微博也被删除，而且被遭到禁言。那之后的两年，伊能静在中国的演艺事业就近乎停摆。他原本在这个北京王府井书店举行的这个新书发布会，被书店单方面以安全理由取消。这个中国达人秀的节目也宣布要停止、关于伊能静的录制的这个部分。那伊能静在被约谈前、其实他在浙江卫视已经录制完成的新节目转身遇到他、也被这个停播。那他在广西卫视这个一生所爱大地飞歌里面担任评委，但是、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他所有跟他的画面、全部都被剪掉了。那快乐大本营呢，虽然在2014年9月20号播出了，但是之后在网络也是遭到禁播，而且之后就没有再重播过。
1: 伊能静在被约谈之前，最后一则被广泛转帖的微博里是这样写的：你的暴怒让我懂得自己正确，你的掩饰让我相信自己正直，你的疯狂让我看见自己清醒，你的杀戮让我知道自己活着。之后伊能静发表，我去喝茶了，希望茶好喝。看来伊能静也没有直接提及什么政治议题，不过我觉得、他的发言并不是恶意的，而是真心的关切大陆的一种心态、
0: 公共议题啊，对啊，其实就是应该这样讲了、在中国就是讲说你任何人谈到这个公共议题，那是否会触及那条红线，也就是被政府视为反共言论，它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通常演艺人员为了不惹麻烦，他们都不会对这种太严肃的公共事务啊发表言论。这个就跟台湾大多数的艺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只谈这个风花雪月，只管这个吃喝玩乐。但是伊能静、算是比较有个性的这种演艺人员。当然啦、有人也会说，哎呀，他大概是拥有这个什么美国籍或是日本籍啊。那当然没有错啦，这一点确实也是一个考虑的重点，因为中国政府确实是对外国人比较礼遇一点，那这一点确实也是要考虑进去的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华纳唱片1993年6月由陈少琪作词，吴大卫作曲，伊能静第15张专辑《拥抱》第一首歌，伊能静演唱的粤语版《电话中拥抱你》。

伊能静在大陆发生电车追撞事件后，在微博发文提出疑问：雷雨中运行的动车如此频繁，怎么避免下次雷击呢？

0: 前班车停行时如何通知车辆全体停行，这一堆问号谁能负责回答？伊能静还提到，法国在飞机失事后数年都没有清理残骸，只为了还原现场，调查原因，以防止下一次悲剧发生的做法。这则贴文引发了3万多次的转发，7000多条评论，虽然后来被封禁，但也算留下一些历史记录。不过我之前在 YouTube 上看到这个伊能静，因为跟她的婆婆还有她的先生他们一起制作一些节目嘛，在这个节目里其实她有被她婆婆批评哦，就说话太多了，叫她有时候要少讲话，因为呢多言多败。那当然啦，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一些事情有她不同的看法意见，可是呢这个话太多哦，总是会引发一些麻烦的。
1: 是啊，那应该这样讲啦，伊能静哦被封禁之前哦，他其实在微博里面发文表示，他说作为母亲，我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希望孩子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期盼政府更大能成为人民不动如山的信仰。诶，结果大量的网友哦，这个涌入这个伊能静的这个微博里面围观。那很多人感叹讲说，哎，这才是艺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不是每天俗气的发一些那些什么生活照啊，用娱乐来赚取财富啊。
0: 对，这一点我也非常同意，而且我已经说过，他发言就不是恶意的，他是真心的关切这个议题哦，然后希望大家都好，他是希望为大陆好的。好，那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哦，伊能静在微博上的发文，台湾人看了哦，不觉得有什么，那么大陆人看了之后呢，就比较会为伊能静的演艺生涯感到担心，但是伊能静却说呢，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艺人，他也会坐动车，而且他很怕死，所以呢，他怕原本是期待回家的路，却成为这个家人奔丧的路途，他不问政治，也不懂政治，但是他不想活在恐惧里，他也没有办法对他人的生命冷感，因为呢我们都身在其中。那么从这些微博发文中哦，是不是能够看出来伊能静还是蛮有勇气的？
1: 当然了，因为伊能静这样的发言哦，其实也引来中国很多这种爱国的小粉红质疑伊能静，讲说哎呀你就是在炒作啦，你就是为了宣传你的那个新书。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啦，他这样一宣传他的新书不就被查禁了吗？而且他整个就被媒体封杀了，这个如果是真的是要用这个来宣传，我想大概应该不会有人这么笨啊。可是啊，伊能静写了一段话来回复，他说越来越多人啊以难听的话语涌入我这微博，我先表示我的确无知，也不是完美的人，但我依然有好好活着的资格，请有知的人教会我们该如何活得平安，我深深感谢，也替我们的孩子感谢你。想到孩子哦，20年后的未来，天灾人祸便心有不舍。你骂我没关系，只要能够有让人好好活下去的未来，我愿意接受教导。那这个就是伊能静的回复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伊能静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这位又乐观又充满活力热情的朋友，他就是在罗东，在宜兰东山乡开了瓦斯分装厂的瓦斯老板王亚伦。说到王亚伦是一位评论家，是作家，原本住在欧洲，但是在父亲过世之后，他回到了宜兰的老家，接下爸爸留下来的瓦斯分装厂。台语说得不好，连发票都不会开的王亚伦，他要从零开始学习当老板，因为他想留下的是一些关于父亲的回忆。尤其回到台湾之后，有一大任务就是要陪伴这个生病的妈妈。王亚伦在跟我分享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说到了卖瓦斯才是他的正业，写书其实是不务正业，也就是他的副业哦。过往他曾经透过写在罗东卖瓦斯，记录了他2023年以来在罗东的瓦斯奇遇记。而当初写书是想替自己遇到的困难找到了出口，也算是他情绪的抒发。而最新的作品《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姐还在罗东卖瓦斯。王亚伦想分享的就是他所见所闻，这些人事物，还有那些来来去去的寂寞，那些他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透过王亚伦的分享，来了解这几年来他的心境，他的出口，还有他的转变了。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到作家王亚伦和大家来聊聊分享。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台湾活力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亚伦。今天很高兴吴主播邀请我来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书，叫做《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可以算是老朋友的，对不对？王亚伦，其实我记得姐您在罗东卖瓦斯，那也算是继承家业，对不对？然后刚才跟亚伦也特别聊到说，其实您书写的速度并不算慢哦。我记得去年瓦斯那本书是应该是去年的访问，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2025年，今年2026年，王亚伦又出了《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我还特别跟亚伦聊到了，看到你这本新的创作，我就觉得你是一个行动派的人，你好像想做的事情，那个速度是相当快，蛮积极的一个人。是吧？
1: 是的，谢谢。可是写得再快，好像比不上世界变得更乱七八糟的速度。
0: 对，我觉得你在这本书当中取的名字还真的符合了，呼应了现在台湾或者全球的一个市局政局的情形。好，过去的姐在罗东卖瓦斯来讲的话，其实谈到你如何回到罗东接续了父亲的这个家业，那么开始你的斜杠人生哦。不过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在这里你有更多的一些书写，可能此时很多听众朋友想请教王亚伦了，我们的这个亚伦姐卖瓦斯的大姐大啊。那么在开始卖瓦斯，从上一本的姐在罗东卖瓦斯到现在的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你的人生的想法价值观有更大的改变或者成长吗？
1: 当然有。我想就是从书名开始讲，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本书有可能变成一个问句，就本来是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不可能有变化的句子，就是再怎么样就连台风天我们都必须要这个瓦斯随叫随到。可是真的没有想到，我是一月底出的书，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开始这个波斯湾就是这个美伊的战争，所以现在这本书可以变成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后面可能要加一个问号。没有，我们还是继续在那个，那当然这个瓦斯的供应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可是在我们的范围内，就是我想这本书还是上一本书最大的差别。上一本书的书名叫做姐在罗东卖瓦斯，就是我觉得是从我的视角，就是说这个主角好像是一个跟这个地方很陌生的，然后从欧洲回到这个罗东东山乡卖瓦斯的人。那这一次我觉得主角不是我，主角是我在这里一起工作，一起这个卖瓦斯，就是今年是第四年，是我身边的这些人，主角是他们。所以说主角不是姐，是这些让瓦斯不管怎么
0: 姐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
1: 对对对对，他们才是我写的主角。
0: 我觉得王亚伦，您自己在过去节目当中有特别分享，你是一个想做就做的人，对不对？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你是一个蛮勇敢的人。但是很有趣的，在这本呢《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开宗明义，一开始你就说到，大家都说你很勇敢，但事实上你所认知的你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勇敢吗？
1: 我没有这样看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讲就算勇敢的话，那实在我也不要这个剧透太多。可是我想我的勇敢就是我没有想太多，就是我决定做了我就做了。我如果这就是勇敢的话，那好吧，我很勇敢。可是我真的没有觉得有多怎么样，我只是去做了一件我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像吴主播一样，就很多人跟我说我很勇敢，我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有这么多人，就是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很久，我爸爸之前也做过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这不是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是我没有做过而已。所以我碰到的困难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不觉得这个比我当初一句话都不会讲到欧洲去念书要困难。那只是说这在好像在我们这个年纪做这件事情，反正我还是没有答案，就是我的答案就是讲不清楚，因为我不觉得我自己有多勇敢，只是这是一个的确我完全超乎我想象跟我经验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没有做就不会有这些故事。
0: 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其实从过去认识王亚伦到今年再次邀请你上节目来分享您自己的一些人生的一些斜杠人生哦，我觉得或许你会 不愿意用勇敢来形容你自己，但是至少在我眼中，我看到了你，从书中的了解，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想法，而且你可能做一件事情就是积极去做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那跟勇敢或者说您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人不一定要画上等号，对不 对,、
1: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就是
1: 谢谢谢谢
0: 你想做就去做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而且基本上我觉得你有点大而化之、欸
1: 哦、是的是的，
0: 而且如果用台语来讲的话、就是、我记得我的阿嬷以前经常跟我讲注意啊，我的台语叫阿呦阿呦啊、哎呦，你好像有点比较莽撞一点点。
1: 讲台语，用台语跟我讲。
0: 对对，就是你跟他拱大，
1: 他拱大，
0: 我拱大，
1: 拱大拱大。
0: 我觉得
1: 完全是拱大、欸，
0: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1: 对
0: 不对？就好像你一开始谈到那个高空弹跳的问题啊，
1: 嗯嗯，
0: 你就不怕死，你觉得你是可以做更多尝试、欸。明明你是有惧高症
1: 的
0: 人，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是
0: 这一点，我觉得你比我勇敢呢、欸。我也有惧高症、嗯，但是我绝对不干这事。
1: 可是那就要请读者看看这个书、嗯。所以，如果我们要回到惧高症来讲，我并不是事先想好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看恐怖片，
0: 嗯、
1: 你知道你买了一张电影票，你知道你是要去看一个恐怖片，你就会期待，然后那个音乐，然后这个背景故事的这个铺陈会让你很紧张，就是害怕，因为这个就是你看这部电影的目的、
0: 嗯、
1: 然后其实最后真正那个恐怖的东西出来了以后，其实故事就结束了，所以恐怖是跟害怕是在那真相或是说最后那个魔鬼也好东西出现以前，所以真的魔鬼出现其实就故事就结束了，因为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
0: 嗯、
1: 所以我想其实那个感觉是这样。那因为我没有事先设定，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没有什么真正害怕的，就是我不是去看一个恐怖片嘛，我不是要去自己吓自己嘛、
0: 嗯、
1: 那只是说这一路碰到的这个过程的确是拱大，我就是因为没有想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我先设定好说我要赚多少钱、嗯、我的目的干嘛、嗯、我可能就不会做了，那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目的，然后觉得为什么我不试试看呢？所以的确我觉得这两个字很，这就是我喜欢方言的地方，就是有这种，
0: 你有没有发现、哦、这个用普通话来讲的话呢，
1: 讲不清楚、
0: 哎、但是台语用拱大来形容、就是、好贴切，
1: 好精准，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很贴近你的行为表现、
1: 这个、这个就是每一个语言每一个方言它、这就是我觉得语言最迷人的地方，
0: 对，
1: 是没有办法翻译跟没有办法
0: 解读，
1: 对对对。
0: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哦，因为在宜兰当地来讲啊，很多人讲的都是台语，对不？因为宜兰很多都是来自漳州的移民嘛。
1: 嗯嗯、
0: 那您自己呢？本身在北部念书，或者说到国外去啊，您经常会使用的语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国语，也就是普通话，对不对？
1: 嗯嗯嗯、
0: 但是又回到宜兰这个地方这个场域的话、
1: 嗯，
0: 您那种原本生根在你的脑海当中或者心里头的那种成长的记忆又重新浮现了吗？马上进入那个场景。
1: 因为其实我很想好好的重新学台湾话，然后我自己是一个偶尔韩籍、
0: 嗯、
1: 我妈妈其实是南马 K 是高雄人、
0: 嗯、
1: 所以我小时候的记忆就像我上一本书写的，就是我跟我的这个阿公阿妈他们是讲台语的、
0: 嗯、
1: 所以小时候我不讲台语我没办法跟他们沟通、
0: 嗯、
1: 然后我还记得有照顾过我弟弟的一个欧巴桑，他是讲客家话的，所以我还记得一点点客家的单字，只是说我想要学台语，想要重新讲台湾话这件事情，这个我的员工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觉得我讲的就是让他们觉得很好笑，所以变成好笑这件事情就影响到我要沟通的内容，因为我讲不清楚嘛，或者说他们觉得你用国语讲比较快，我嘛听啊呜，对不对？我干嘛练等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0: 哎、欸，不会，你刚这几句讲的特别的好哎、欸，很标准哎、欸
1: 我很有，可是我觉得这个也就呼应了我跟这个地方的落差，就是这就是我观察到。我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就是没有太多智慧来表达自己的人，那跟这个世界现在我们现在在谈这些事情啊干嘛，就是说其实你没有话语权你就很难被看到被听到、嗯、这样。那我可以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有一个出口，是因为我有表达的工具，那他们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不会来读我的书，他们也对我的书没有兴趣，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里面没有文字这件事情，
0: 嗯，
1: 所以他们的沟通很简单。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我就觉得方言真的很迷人啊！可是我没办法用台语跟他们聊天了、啊，我可以听得懂，可是不法懂。
0: OK。

0: 好，我想请教在宜兰卖瓦斯的大姐大王亚伦。亚伦，
1: 其实你说没有办法用这个所谓的台湾大部分人会使用的台语哦，闽南语来做沟通，但是我觉得从刚才王亚伦，亚伦姐
2: 姐
1: 对，因为我发现呢现在大家喜欢叫你姐了，亚伦姐哈、
2: 哦。
1: 其实亚伦你自己呢在生命的经验上来讲，从小到大其实阿公阿嬷的接触也就是用这样的语言来做沟通啊、哦、难怪你对他是有情感的。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哦，姐在罗东卖瓦斯，从那本书的出刊之后，好像有很多人透过网络上或者类似我们广播也会介绍呢，慢慢大家就认识你，想买你的书。
2: 啊、谢谢。
1: 但是呢、嗯、有一位李先生呢还打电话告诉你 7-11 买不到你的书。
2: 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2: 对，
1: 而且他还怪说你出书干嘛不告诉他呢、
2: 哦、是的是的是的、嗯、对对对，
1: 难怪你会说到呢，在这次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呢，你反而记录的是你周边这些有趣的人事物、哦、
2: 对对 对, 对，
1: 在你出书之后再回到罗东去买瓦斯，对对对，你看到什么样有趣的互动呢？
2: 对，就他们基本上大部分的客户，就这个李先生是一个瓦斯行的老板，他是我的客户、嗯、他我没有主动告诉他们说我出书，他们是可能在开车就是送瓦斯的时候在广播上听到了，这样。那有的老板呢就说哦哇我听到哦，这样哦你出书了，可是没有人真正的找我来要这个书，那我也没有准备书要送给他们，因为我觉得哎、嗯、怎么说，
1: 你当初其实只是说你2023年开始接了瓦斯之后这个瓦斯厂，你只是想记录你的过程嘛，
2: 对
1: 对
2: 对对对 对, 对、嗯、那当然有这个，那我碰到很多困难，那写书成了一个，就是说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就是是一个出口，可是呢他会听了广播然后他没有主动跟我要书，他去买书买不到这件事情、嗯、让他很
1: 那很 care、欸、
2: 对对对，那我就觉得说你看他们对他们来讲 7-11 什么都卖，怎么会没有卖这本书呢、
1: uh-huh.
2: 所以我就说你不用买了，我送你一本。那完了以后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看、uh-huh. 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们没有讨论
1: 嗯、
2: uh-huh. 可是呢我必须要说，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付钱的速度比较快
1: 嗯、uh-huh.
2: 就是这是我觉得嗯，
1: 而且发票开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uh-huh.跟书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有一些很小很有趣的变化、嗯、这样。
1: 其实我回应王亚伦你刚才特别说到的这位李老板哦，那么因为知道你有出书，然后他自己也拿到书，我相信他看了耶，而且他为什么后来他的很多的那个 SOP 都非常的标准因为大概想哎，王亚伦老板大概会写书帮他做了很多记录、哦、会吧，这是开玩笑的说法啦、
2: 哦、不知道这本书我还没有跟他们、
1: 嗯、
2: 就还我没有主动跟他们讲说有一本新书这样，因为我觉得好像书归书瓦斯跟瓦斯就是、嗯、是。
1: 我觉得这本书你要让他看到，一定要让他看到、
2: 啊、好好好，
1: 他一定非常有感，好好，而且我甚至想请教王亚伦、嗯、亚伦有没有考虑到罗东去开一个新书发表会呢？邀请在地乡亲包括你的员工一起来啊、透过记者会当中做一些分享呢？
2: 我没有这样，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耶，因为我觉得好像第一个他们对我没有那么多的好奇，就是说我以前的背景或者我写书这件事情他们知道了，可是没有人会特地来问或是怎么样、嗯、我就觉得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很简单，是我进入他们的生活圈，他们没有必要认识在他们瓦斯厂或者我们一起工作之外的我。我想我也入境随俗吧，我没有把这些通通都挂在身上然后说你看这是我的书或者怎么样，没有，所以我还是就是一样这样。那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粉丝或是会他们会找到瓦斯厂来，然后或者是说
1: 真的有人找到罗东的瓦斯厂，
2: 对对对、嗯、然后但那不是所有的瓦斯厂老板都知道、嗯、是我的员工会告诉我、嗯、这样。那有一些我写在新的书里面，所以有，可是大部分就是我们还是像平常一样这样做生意这样子。
1: OK 好的，其实就好像刚才王亚伦特别说到的，原本的姐在罗东卖瓦斯，那是2年多前你回到老家嘛，对不对？
2: 对，
1: 接了爸爸在蒙阿波旁边的瓦斯分装厂、啊嗯、
2: 对，里面
1: 后来透过你的书写呢，其实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做了一些回应。
2: 嗯，
1: 刚才你特别说到有人特别找到瓦斯厂去，
2: 是的，
1: 我在想呢，大概想看看您在书上所写到的
2: 是不是真的。
1: 哎，对对 对, 对，而且重点是那个瓦斯的分装厂在蒙阿波里头，
2: 嗯，
1: 到底又是什么样子。
2: 嗯，
1: 欸，
2: 嗯，
1: 那真的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但是我想请教亚伦，亚伦，其实你在这个新的书当中，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你还特别有这样的一段的书写，你说呢，其实卖瓦斯是你的正业，而写书是不务正业
2: 啊。是啊，
1: 但问题是你卖瓦斯卖的也没有很认真啊。
2: 哦，对对，因为这不是我原来 做的事情，
1: 你好像对卖瓦斯赚钱这件事情也不是特别的在意。
2: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赚钱，因为如果真的要赚钱的话，嗯，我就不要去买瓦斯比较赚钱，嗯，我做我原来的工作，或是说会那个，可是我既然决定做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记录的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碰到这些我如果不去卖瓦斯我就不会碰到的人，
1: 嗯，
2: 然后呢他们跟他们的相处让我发现，这让我理解到全球为什么这个全球化为什么会这么分裂。
1: 嗯，
2: 然后其实离台北只有60-70公里的距离，可是感觉上好像台北跟罗东的距离超过台北跟东京，台北跟纽约，所以我的感觉是真的就是城乡的距离。那这个可以解释可能现在全世界这种分化吧。然后呢他们对我的这种怎么说呢，我们的相处也让我看到，就是说虽然我们的语言很简单，因为我第一个我的台语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聊天，
1: 嗯，
2: 没有办法讲很复杂的事情，
1: 嗯，
2: 可是我们透过这样的相处有一种不需要语言跟不需要太复杂的解释的相处，
1: 心灵的交汇吗？
2: 对，我觉得是很也不是，就是他们知道，我想他们看到我没有放弃，
1: 嗯，
2: 我不是来玩票，我不是来打卡的，就是我真的是在这边一待就是3-4年，然后呢碰到的问题我有解决，我想是这样，可是也没有人跟我说你做得很好或是怎么样，
1: 嗯嗯嗯，
2: 只是他们可能看到就是说他们知道我不会就这样走掉，只是回来玩一玩这样子，好，就玩票的形式，我觉得没有。然后呢我跟他们的相处透过出书这件事情，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可以这么简单，他们知道你出书，
1: 嗯
2: 嗯，哦我知道了，就这样，没有什么不需要多余的，我有没有看，我喜不喜欢这件事情怎么样，没有这种不需要这些东西。
1: 应该是说你当初只是想记录你的历程而已嘛。
2: 我觉得那时候我碰到一些问题，嗯，然后我没有出口，我写下来，对我来讲把这些我碰到很奇怪
1: 的
2: 事情变成故事以后，
1: 哦，
2: 我就觉得也蛮好玩的，就是我把我自己变成，
1: 算是一种解闷跟一种记录就对了。
2: 对，也是一疗愈。那我觉得真的很简单，就是他们不会说啊你出书很棒，或是说 你为什么会，你来外面卖瓦斯干嘛又去写书，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是很简单，简单到就是你就是我看到的你，我没有看到的你，
1: 嗯，
2: 我没有兴趣，嗯，可是也没有关系。
1: 嗯哼，
2: 他们不会跟我讲说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或是这有什么关系，但我就觉得这真是很简单很舒服很轻松的相处方式。
1: 其实讲到征人启事这一篇，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又看到了您刚才特别说到的，因为你突然间呢在国外那么多年对不对，那后来因为回来接了爸爸的事业，然后回到罗东这个地方来，而这个呢是比较淳朴简单的所在哦。那谈到征人启事，那很多在那个当下其实你完全没有进入状况是吧？
2: 对，完全没有。对，
1: 我觉得你在这边征人启事当中我感受到的王亚伦是个天兵。哎，
2: 哦，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的员工很天兵，其实我的员工看我，我才是天兵。对对对 对,
1: 对, 对，那种沟通的那种桥梁好像没有架好的感觉，哦，但是在那种误打误撞或者那种可能没有办法去直接交流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找到一条出路了。
2: 对，所以才会有故事，才很有趣啊，就是说两种天兵碰撞嘛，才会有
1: 这些。你们的认知差距其实蛮大的。
2: 是啊是啊是啊，嗯，是啊，所以说我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我比较奇怪，
1: 嗯，
2: 那在我的逻辑里面我就想说就是怎么会是这样呢，就是真的蛮好玩的这样，
1: 嗯，
2: 想就是然后写出来以后我自己也可以完全认知到我自己就是一个天兵，
1: 嗯，
2: 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文字的距离跟我有文字这个工具来 重新看这件事情，这样就是我不是只是去，这好像变成一个本来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透过写出来，我也看到我自己把自己变成这个故事里面的怎么说的一个人物嘛。写出来以后觉得，对，就是这样，是我自己很天兵，我自己很拱
1: 拱
2: 拱拱。
1: 你现在还对于找人这件事情会充满热情跟想法吗？
2: 我其实这本书要出的时候，过年以前吧，我找到一个，就是说他是。因为身体不能够，他原来是一个瓦斯行老板，
1: 是，
2: 然后后来他的这个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他就不送瓦斯了。那我就请他，
1: 对，
2: 然后这个我没有写到，因为真的是拖了很久，我那真的找了2年吧，就终于就
1: 你从接手之后，一直在人手部分没有办法很充裕咯。
2: 对对对，就一直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这样。那我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就是等于
1: 比较稳定的人，
2: 即使我们夏天其实人手比较。就是夏天不需要那么多瓦斯，天气比较热，可冬天真的很忙，所以说我不希望大家这么累，我希望就是说他们可以安定的工作，我也可以很放心，所以我终于在11月吧，就是2025年的11月才算是找到人。
1: 是天哪，所以那段时间你会找时间就跑回罗东去，其实要考虑到人手的问题。
2: 是啊，然后所以才会也有很多其他的故事，我还找过想有女生来应征，
1: 王不见王的，对不对？还有你找到的人手是谁，在他就一定不进来的。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即便是这么多的挫败，还是坚持在这个地方。我可以这样讲，你除了拱大之外，除了你的个性上比较大而化之，基本上你是一个乐观的人，而且你喜欢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2: 哦，对呀，我觉得碰到就解决嘛，对吧？那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你就可是我想有努力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就是说我反正试过了，不成就不成嘛，找不到人就重新找嘛，这样。然后对，我没有放弃了，应该这样讲。

0: 是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在台湾东北部宜兰卖瓦斯的王亚伦。那我可以这样讲吗？这个姐在罗东卖瓦斯，八花现在呢瓦斯随叫随到，你会坚持这个事业一直下去？
1: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说我其实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个瓦斯厂，这是我爸爸留下来的、然后他一辈子都很辛苦，
0: 应该是对他有情感，
1: 对
0: 不对？
1: 我觉得就是我舍不得马上把他处理掉、

0: 那现在呢，其实我主要是在照顾我妈妈啊，那就是我等于是现在留在台湾，主要是照顾我妈妈，然后我就顺便照顾这个瓦斯厂。所以呢，然后这个瓦斯厂碰到这么多这个，然后我把它写出来，我也没有想到会变成两本书。那我现在跟这个厂、跟这个地方、跟我的客户、跟我的员工，我有了我自己的连结，这样。可是呢，我也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个终点。啊，那所以说我现在不会排斥说，如果我要把它处理掉，有一天我如果要，我不会觉得我舍不得或是怎么样，我觉得我努力过了。可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连接，跟我的员工跟这个地方，我想他们会是我接下来要怎么样，如果有一天我必须要处理的话，他们会是我的优先考虑的对象。这样，
1: OK，等于是也你也会面对这个问
0: 对，是
1: 题。
0: 的，是的。
1: 如果需要割舍，那可能你的情境环境有做了一些改变的时候呢，姐或许现在还在螺动脉瓦斯，但有一天可能姐有更多的一些斜杠人生，这也 是
0: 对
1: 可
0: 对
1: 能
0: 对，
1: 发
0: 是
1: 生
0: 的，
1: 的。
0: 是的，是的，
1: 好，
0: 对。
1: 我觉得在这里呢，有一篇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您特别提到，我喜欢你的文笔，也就是东山宜兰东山乡你的粉丝找到你的瓦斯厂，而且还特别问你说：“哎，你是不是王亚伦呢？” 我觉得这个过程又非常有趣。
0: 对
1: 他在
0: 对，
1: 广播当中
0: 啊
1: 听到
0: 对，
1: 你接受访问，然后
0: 对，
1: 就想认识你，他也买了这本书来看哦。他看完之后跟你做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呢？
0: 我
1: 找
0: 要
1: 到
0: 你，
1: 你之后，有没有那种铁粉看到一个偶像的感觉？
0: 我应该这样讲啊，就是我的粉丝都不是我的客户，就是说他们真的是跟就瓦斯就是瓦
1: 还
0: 斯，
1: 真的自己跑到瓦斯
0: 对，所以
1: 厂来
0: 说
1: 找
0: 看，
1: 你。
0: 所以看到就是真正会来瓦斯厂找我的呢，就是读者就看了这个书，可是并不是原来在就是跟我一起工作或是我的这个就是这个瓦斯厂有关的朋友或是这个客户这样，所以他们来我当然会吓一跳，而且因为瓦斯厂有这种安全的考量嘛，那我会担心说有不认
1: 陌
0: 识的
1: 生
0: 人，
1: 人，
0: 对，然后万一有什么危险，我会担
1: 是
0: 心，
1: 是
0: 因
1: 是，
0: 为瓦斯厂比如说不能抽烟啊，不能干嘛，有一些这种很基本的这种，所以来的时候我当然吓一跳，那知道粉丝我更吓一跳，我想说啊，居然可以找到这样子哈，这样那我要剧透吗？我可以剧透吗？可以，
1: 当然，
0: 那就是说他花了很多时间，
1: 他还
0: 可是。
1: 带你去吃好东西，吃好
0: 他
1: 料呢，
0: 邀请我，可是我感觉又不太像真的是粉丝，因为他也没有要我签名，他也没有带我的书来，他也没有要跟我合照，所以呢，我这样听他讲，他就在跟我讲说他小时候在这附近怎么样，讲到最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真的要开始工作了，然后我要有些事情要做，就占一整个上午的时间吧，他就跟我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文笔，啊，我就说谢谢他，可是。我也不知道呢。然后最后我要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他就说：“既然我很喜欢你的文笔，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下我的故事？”所以这个是，
1: 他想要你代笔就对，因为其实他在后来离开的时候呢，他一直跟你讲说他很喜欢你的文笔，他更是希望说你能不能把他的故事也写成一本
0: 然后我就
1: 书。
0: 说：“哦，原来如此，他喜欢我的文笔，是希望我帮他写他的故事，这样。”
1: 后来你怎么样来回绝他呢？回应他？
0: 哦，我就说你找这个 ChatGPT，或者你用 AI 来写，绝对会写得比我好。
1: 但是
0: 但
1: 呢，
0: 是呢，我今天在这边接受你的访问，回答的这个问题，就表示说他还是赢了，因为我还是写了。
1: 你还是帮他写 了，
0: 这个就是这一篇不就是吗？
1: 太有 趣
0: 对
1: 了！
0: 呀，对
1: 你
0: 呀，
1: 还是把它记录下
0: 对呀，
1: 来
0: 我
1: 了，
0: 自
1: 对
0: 己
1: 不
0: 也觉
1: 对？
0: 得很好笑，所以这个
1: 他
0: 就
1: 后来
0: 是
1: 知道你记录了吗？写了吗？
0: 我没有告诉他，这样，
1: OK，好，这个
0: 我
1: 呢，
0: 很
1: 口
0: 怕他
1: 中。
0: 觉得我写的不好，这样。
1: 没有，他口中说的是你的粉丝，特别他其实现在在台北当中介嘛，对不对？
0: 应该是吧，我
1: 看
0: 对，
1: 到你书上的记录，他虽然家里是这个住宜兰东山乡是老家，不过呢，他自己后来到台北当了这个不动产相关的产业的专业人员，那特别回老家还跑到罗东找你，那就是希望呢，透过你的文笔去书写他的生命历程哦。你还是把它记录下来了
0: 对，我自己也
1: ，OK，
0: 觉得很好玩。
1: 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还是
0: 对
1: 有打
0: 对
1: 动
0: 对
1: 你，
0: 对对
1: 你
0: 对，
1: 是不是忍不住想写，还是说有特别的
0: 因为
1: 想
0: 我就觉
1: 法？
0: 得很好玩啊，我就觉得说啊，感觉上是个粉丝。其实他喜欢我的文笔，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我的文笔，他喜欢我的文笔是希望我写他的故事嘛。这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玩，这样。
1: OK，好。 谈到《证人启事》当中，你刚才也特别聊到了，就说呢，原本我们设定的瓦斯厂工作的人，我们可能一开始我们的认知他会男性比较合适，对不对？
0: 对
1: 对，但是你也找到女生啊，
0: 他是自己来应征的，对
1: 对对 ，OK， 好，那他真的很那个，就是讲那个女生吗？
0: 是的，是的，
1: 他到底哪个的呢？
0: 就是呢，其实我没有性别上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哇，如果有女生愿意来的话，我当然很欢迎，因为事实上那个工作我也可以做。那个并不是，就是来替我灌气。就我是一个分装厂，所以基本上
1: 分装灌气而已。
0: 对对，它
1: 也不用扛，
0: 也不用扛，因为我有一套这个灌气的自动的化的系统，所以它其实只是要灌气。那我也可以灌，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跟体力、身材跟都，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样，那只是呢，那一段时间我很忙，因为就是我讲我在照顾妈妈嘛，所以那段时间。
1: 我
0: 不是每天在工厂，那他那时候愿意来的时候是我们基本上是夏天找人这样子，我们有时间让他们就是熟悉环境，
1: 是，
0: 然后呢其他的员工我的厂长可以教他怎么灌气，因为夏天比较不生意不是那么忙，但也因为生意不是那么忙，所以我就等于说我可以比较少的时间在工厂，可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其实他完全不适任，可是呢我是最后才发现的那个人，那我的厂长我的员工他们透过他们很简单的语言他们的方式告诉我，可是我完全我就是天兵啊，我没有理解到啊，然后等到最后他
1: 就厂长员工觉得他不太合适就对了，
0: 对对对，因为他们讲的很简单，可是如果他们说不合适那就是不合适，那我就不觉得说不合适，可是可以就是我就有这种觉得说我怎么可能做那个呢，对不对？
1: 应该是说你比较体贴啦，而且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既然你做得来别人应该也 OK
0: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是这样，可是我没有想到反正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第一次要见到这个他已经来已经一个多礼拜就在这边学习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就真的不是一个我想象的
1: 很适合这个工作的人，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的怎么说呢，我就觉得有一点像那种他来然后马上说他受伤，然后呢要我们出医疗费什么什么，就这个让我真的是一下子就吓到了，我没有想到说我原来觉得一个很简单的工作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个就是写这一段过程，就发现说真的就是真的是一样米养百样人，所有的人都有，那只是我没有想到，而且我本来还想说很心疼很有点同情他，说哇一个女孩子要来这样子环境工作，我是有一点心疼的啊，就是所以说我就觉得说没有关系，他如果愿意来我当然要用他，这样就后来发现真的不合适，所以才有这一篇故事。就是
1: 这篇故事当中呢，我看到了整个过程哦，你的这个书写呢，其他的工作伙伴都是觉得他不合适，那或许你觉得心软吧，接受他在你的这个工厂来工作，但当然就衍生很多的冲突跟问题，比方说他一些比较不合理的要求，对不对？其实我一边看一边觉得有点生气，这个女孩子真的没有珍惜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老板呢、欸？
0: 对，是那我只是说，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很清楚，所以他们没有告诉我说，就说他们没有语言、没有工具来形容说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每个人就跟我讲说，哦，他很那个，就是然后就是那个表情，然后这样。那可是这个东西，在我的理解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有一个女生来很麻烦吧。我就是用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我就觉得说没有关系啊，人家愿意来，我们当然应该。那个的确我又找不到人嘛，这样等等，
1: 你就是一颗柔软的心
0: 就是天兵老板，
1: 马上有人可以应急那或许我们就是比较便宜行事，就是觉得可以让他有机会可以做更多的尝试，没有想到他衍生这么多的一些困扰、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后面 Andy 的一句话写得非常好，哎、欸，弱者不代表一进就是有理、欸、
0: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学到的教训、
1: 对，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欸、
0: 因为他们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觉得他们用就是真的是很底层很辛苦用劳力用血汗在赚钱的人，那我来做瓦斯厂是因为我有选择，这样我不用去扛瓦斯，所以我觉得我不管怎么样，我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不能说同情，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不需要我的同情，可是我总觉得一个女孩子如果愿意来这里工作一定是她没有别的选择，这样，所以
1: 愿意给机会
0: 啊，对，可是不代表说她值得我对她的这个先入为主的这种同情跟尊敬吧，我想。

0: 对，
1: 真的，
0: 没有，我现在不缺人，我觉得每一个人不太一样吧，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是这个样子，我没有这种，当然我会可能会更小心，可是我不会一开始就拒绝，我觉得不会，
1: 所以你还是有那个包容心就对了，
0: 会，我觉
1: 基
0: 得
1: 本上你还是可
0: 对
1: 以
0: 对
1: 接
0: 对，
1: 受。
0: 如果他是主动要来的话，我不会啊。
1: 好，但是问题是，你的伙伴又会有其他的不同
0: 啊，
1: 的意
0: 对，可
1: 见
0: 是我
1: 吗？
0: 想，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还是会给他一个机会，可是我可能那个天兵的时间会缩短一点，我那
1: 好，其实在这个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当中呢，我又看到了一篇我非常觉得有趣的地方，二代奇遇记呢，其实聊到了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转来的台大学弟的简讯，说福伦社想邀请你，叫你去演讲跟分享嘛，对不对？好，又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0: 对，可是
1: 呢？
0: 他们就警告我说，那都是全部都是男生
1: 而
0: 哈。
1: 且都是一些有钱人企业家，
0: 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福伦社嘛，我们都知道，对。
1: 我们
0: 然
1: 的
0: 后
1: 认
0: 呢，对
1: 知。
0: 对，然后呢，而且呢，他们会一面吃饭一面滑手机哦，意思就是说你就人家邀请你不一定要答应嘛，对不对？那我自己呢就觉得很有趣，就是我是对整件事情觉得很有趣。为什么有趣呢？第一个，我就觉得说。就这不像访问，这跟吴主播访问我不一样，这不是一问一答，他们要我去做一个演讲。
1: 但问题是在台下的人也不见得专心听你
0: 当然
1: 说
0: 的，就
1: 话，
0: 他们都告诉我了。可是我就对于说我这个瓦斯厂可以变成一个演讲，像那种很有名的那个什么 TED 啊，什么这种演讲，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有趣了，太好笑了啊！这样，我这瓦斯厂怎么可能变成一个人生的
1: 我
0: 这
1: 发现
0: 个？
1: 你亚伦，你做事情都是用有趣去
0: 哦，
1: 当
0: 对。
1: 你的出
0: 就
1: 发
0: 我就觉
1: 点
0: 得很有趣，然后我在想说，都是男生有什么好怕的呢？我的工厂就是这样啊，我对不对哈？然后呢，然后我在想说，他们在滑手机看，是因为他们在忙着看股票，对不对？他们要这个，然后我想说坐在下面，通通都是大老板，对不对？他们这辈子能够在这边给他们做演讲，都是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怎么样有效什么？然后我要完
1: 找
0: 全。
1: 一个卖
0: 我
1: 瓦
0: 完
1: 斯
0: 全
1: 的
0: 是一
1: 女
0: 个
1: 人，
0: 卤蛇的反面教材，我要来教他们怎么赔钱。我就觉得这几件事情很有趣，所以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就是我就觉得
1: 你
0: 很
1: 就
0: 好
1: 接了
0: 玩。
1: 这个
0: 对对
1: case，
0: 对对对对对，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就发生了一些比我想象还要更好玩的事情，就这样了。
1: OK，好，你有没有深深的吸引他们呢？
0: 哎，这个要问他们。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就够了，这样。所以我想我也去，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把刚才我跟吴主播讲的事情，我都跟他们说，我说这绝对是你们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坐在这边
1: 教你
0: 听
1: 们怎么
0: 怎么
1: 亏
0: 赔
1: 钱。
0: 钱，然后怎么没有效率，怎么什么的，对不对？对啊，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光这个就很有趣了，
1: 我
0: 对
1: 问
0: 啊。
1: 你哦，在你演讲完了之后呢，那么有没有一些企业家、这些人生胜利组跟你回应他们听完之后的感
0: 有，他
1: 觉？
0: 们有人跟我说，他们是在罗东念书，然后有来跟我交换一些，就是这个名片啊，或者是什么的。那他们其实不需要嘛，因为他们都在滑手机了，然后他们可以大家都很忙，可以吃完饭马上就走。可是我觉得还好吧，我跟他们其中还有人还有继续
1: 有互动，
0: 有互动，所以我觉得还好吧。就是我就是一个他们。我想应该他们没有办法归类，没有办法归纳我说了什么的那个。然后我的演讲带给他们的不是一个让他们可以赚更多钱的工具书，应该这样讲，
1: OK，
0: 没
1: 好。
0: 有什么工具
1: 其实
0: 性。
1: 我觉得啊，你在接受这个演讲的邀请的时候呢，你除了觉得好玩之外呢，我觉得你相当重视诶。
0: 是啊，
1: 因
0: 然
1: 为
0: 后
1: 你
0: 我，
1: 从你的造型、从
0: 哦，对
1: 服
0: 对，我，
1: 装跟你的发型各方面，你都细
0: 对
1: 心的
0: 对
1: 打
0: 对对，
1: 扮
0: 因为
1: 呢。
0: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这样，所以说我就觉得那感觉像是要去做一个
1: 一
0: 好
1: 个
0: 玩的
1: 盛会、
0: 一个，
1: 盛世的感
0: 不
1: 觉
0: 是盛
1: 吗？
0: 会，像一个秀。所以我的打扮不是大家想的那种盛装的打扮，是一个蛮有趣的打扮。那我要剧透吗？
1: 那为什么说像诸葛亮呢？
0: 因为我就觉得，对对对，我就觉得说他们都是老板，那我也算是老板，对，我是瓦斯厂的老板嘛，哈，对吧？那我可以想到他们绝对都是穿西装什么，我就觉得我也应该穿个西装，我要像个老板啊，对不对啊？可是呢，我又不能穿全套的西装，因为我不是一个真正赚钱跟这个很成功的，如果用这种对企业的这种标准来讲的话，我不
1: 就
0: 是一
1: 用
0: 个，
1: 利润的考
0: 对
1: 量
0: 对
1: 来讲，
0: 对。
1: 你没有达标就对了。
0: 对，所以我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老板嘛，一个拱大的老板，对不对？那我就想，我马上就想到的就是想到诸葛亮，我觉得，诶，就是一个 我个子很小，比人家矮了一截，然后衣服比人家短了一截的这种打扮，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有趣。所以因为诸葛亮带给大家就是很欢乐，很多想到他的是这种喜剧的感觉，对不对？我觉得我对整

0: 整件事情的认知跟我的准备就是从这个观点来的，所以整件事情是蛮好玩的。
1: 对啊，结果还是碰到熟人了，对不对？
2: 还很大声叫你王亚伦。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哈，从这篇文章当中呢，我看到了其实蛮多大企业家呢，听完你的分享之后觉得你非常有趣。很多人不见得有看过书，对不对？
0: 他们绝对没有看，绝对不会看这种书。对，
1: 但是我觉得就好像你刚才一开始呢就特别聊到了，哎，你们是第一次，你们这些人生胜利组，这些赚钱的大老板，来听我教你们
0: 怎么赔钱
1: 亏损。
0: 对，不觉得这很好玩吗？
1: 对
0: 呀，
1: 真的太有趣了。哎、你看，你用好玩这件事情去接承了父亲的家业，然后呢，你用好玩的事情去跟你的应该是说你的客户来做一些互动啊。我觉得你在罗东又生根了耶。
0: 我应该说，我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好玩的心情。我觉得是我是很认真、很严肃，而且有点沉重。可是因为
1: 两年下来呢，
0: 可是因为我跟这个厂的感情是我爸爸嘛。可是呢，我自己的这个求学的背景，然后我在欧洲住了30年，然后我的工作跟这个厂真的是南辕北辙，天南地北。可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碰撞出一些好玩的事情。是这些好玩的事情让我觉得，因为好玩的事情再衍生出来的事情只能更好玩啊，对不对？没有这本书就不会有这个演讲嘛。那这个演讲的本身，我这样讲，主播也会觉得很好玩，对不对？
1: 会不会因为在两年多接了这个事业之后呢，那么也认识许许多多的有趣的人事物呢？他也成为你现在目前还可以支撑下去的力量。
0: 当然啊，因为
1: 所以你在这本书当中谈的就是你周边这些人，
0: 是
1: 这些事情。
0: 对，然后虽然是好玩，可是送瓦斯这件事情还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就让我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就是说大家都有这个周六，就是周末有两天，然后国定假日，可是通常他们一年365天，我的厂是没有办法休息的，就是过年都得开着的。然后呢，这个就是连台风天大家可以缺水缺电，可是不能缺瓦斯，就是因为停电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更需要瓦斯。所以我真的是看到他们的辛苦，所以我觉得我如果说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就是这句话，这个书名其实是我向他们算是致敬吧，这样讲有点严肃，是因为我真的看到他们的辛苦，然后我看到他们那种自己家里淹水了，自己就是生病了，这个脚痛干嘛，他们都还是要送瓦斯，而且你打电话叫瓦斯，他们绝对不会说我有困难，或者我不能马上动，他们绝对说好，马上，这样子。
1: 对，
0: 我已经在路上了，这样。
1: 我跟你讲啊，我自己家里头像老家嘉义的，我们在叫瓦斯的经验呢特别明显哦。其实找人这件事情很困难呢，
0: 对，
1: 尤其在南部呢，这个就是地比较宽广嘛，而且呢，像这个房子透天的，楼上如果你的热水器啦，或者是那个瓦斯就是装在顶楼的话，哎，我觉得
0: 很辛苦，
1: 三楼是很辛苦哎、
0: 啊，对啊，
1: 也因为如此，去年我们把楼上的这个热水器改成
0: 电的，
1: 哎，
0: 对，
1: 改成用吃电的，
0: 对，
1: 只有煮饭的时候维持原本的这个瓦斯炉的。
0: 对啊，
1: 就是请他们来做这样的服务哦，我完全可以理解您特别说到的，所以愿意从事这个行业，还包括你从这个正人启示当中谈到了找到一个女员工，你为什么愿意给她机会，这也了解了从事这个传统的劳力工作的老板他的辛苦的地方哦。

0: 最后一个地方我想请教王亚伦，亚伦，其实你是一个相当喜欢交朋友的人，你也重视敦亲睦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问你的邻居，
1: 对对对，
0: 是那个不存在、看不到的，
1: 对对对，
0: 你如何做到敦亲睦邻呢？
1: 就大家知道我的瓦斯厂是在蒙阿包里面，蒙阿包里面嘛，那所以我的邻居就是我更需要敦亲睦邻
0: 这些好兄弟
1: 们，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我们就中原普渡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在敦亲睦邻。
0: 可是你爸爸的老员工说到你爸爸其实不做这些工作的耶，
1: 对他从来没有。
0: 那我问你哦，两年多来你开始做这种敦亲睦邻的工作，
1: 对啊，
0: 有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吗？
1: 我有写在书里面，就是这个、做这个敦亲睦邻这件事情的目的、跟我所期待的，就是希望他们已读不回，就是他们不用回应、
0: 感受到就好了，
1: 我觉得
0: 有接收就可以了。
1: 我觉得有吧，因为也不是有，就是我们是很好的邻居的搭配嘛。因为我想，我跟他们最大的差别就是。我在卖瓦斯，他们不需要瓦斯，所以他们不会来偷我的瓦斯，然后我的瓦斯是危险的工厂嘛，
0: 没错，
1: 所以不能够在市中心，只能够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0: 对，比较空旷的地方，
1: 然后呢也很安静，那个平常我们也不会有什么邻居这种打牌啊、或者这个噪音的干扰、所以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
0: 基本上是一个很宁静的空间，
1: 对，是的，
0: 是一个场域，
1: 是，所以才会把瓦斯厂放在这里嘛，因为很安全，因为假如说是现在人口，就是台湾的人口，就是不管是就是在罗东、在宜兰、在乡下，你就算是你住的是透天的这个，然后如果你隔壁的邻居旁边或者你楼下摆了很多瓦斯桶，你会安心吗？不会啊。对，所以瓦斯桶必须要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对，这个是安全的考虑跟消防的考虑。所以呢，我也习惯了，那所以我这个我觉得拜拜这件事情，我爸爸以前没有做，我做了，我也觉得蛮好的，这样。
0: 至少你做了，你的员工好像变得比较勤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因为他们
0: 觉得这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1: 我给他们一个
0: 改变的是他。
1: 对对对，我给他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有这个地方，我们就有交集了。然后以前我是觉得哦，他们很多这个就是我们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沟通，可是，在拜拜这件事情上，变成我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所以他们就可以来教我，
0: 手把手的教你。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也学了很多，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这样。
0: 对
1: 对，
0: 因为以前的王亚伦来讲，到台北来念书，书又念得好，后来出国去，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以传统的台湾的这个像民俗的祭典刻仪来讲，你并不熟悉
1: 啊，完全对对。
0: 而且回到罗东之后，开始当瓦斯分装厂的老板之后，
1: 对对对，
0: 你又从头学习这些非常有趣的宗教科仪哦。
1: 对，
0: 哎，它算是民俗科仪，不算宗教科仪，对不
1: 对？
0: 对，
1: 民俗民俗。
0: 像这个所谓的地基柱啊，
1: 对啊，
0: 拜托地公啊，
1: 对，我拢唔知，
0: 这个、过往你都不知道，
1: 我拢唔知，拢唔知，对，连地基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说，第一个，这个也是因为第一个我这个瓦斯厂的位置很特别啊，然后呢，就是像我又不赚钱，对吧？那我就在想说，起码我该做都应该做啊。那如果大家都在拜，我为什么不拜嘞？对不对？我不排斥拜，我只是不会拜嘛。
0: 所以中原普渡，我们照样普渡。
1: 哦，对对对啊，
0: 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这是一定要的。
1: 对，是的。
0: 您的邻居的好兄弟呢？
1: 对 对, 对，
0: 每年中原普渡就等着吃这一顿菜超哎。其实在过去的姐在罗东卖瓦斯，到现在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我觉得这个 slogan 非常的好，还真的耶。你想想看哦，不管你世界再怎么乱，瓦斯该用来煮饭的，该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还是不可或缺。
1: 对呀，对呀，我有一个瓦斯行的客户，一个老板，他年纪很大，就是老老的，然后黑黑的，穿的也不是很那个，就是送瓦斯的衣服嘛。他每一次跟我讲话讲一讲，就说啊，别来去啊，别来去啊，那个休假的当我谁辛苦。我就是这个
0: 表情，
1: 就是这个表情。然后我到一年以后，半年好几个月以后，我才想到哦，休假的谁辛苦，是因为他洗澡洗一半热水没有了。你看是不是很好玩？
0: 我跟你的反应，第一个反应都是
1: 一
0: 样，对不
1: 对？那
0: 对
1: 我听了一年，我才想懂，因为他不是一个很随，就是我想他跟我讲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他很
0: 有点性骚，
1: 就是对啊，我本来是，可是我就觉得他们的 语言就是这样，他就用一个很有趣的，可 是我自己听不懂、
0: 的说法。
1: 对对，我自己听不懂，对不对？我才想到、啊，下去人家洗澡洗一半，他要去那个
0: 送
1: 热水，
0: 热水
1: 对、对，就很有趣。
0: 洗到一半衣服穿也不是，身上都是泡沫。休假的
1: 可能不是那么香艳的场景、可是就是因为瓦斯不能够断嘛，就是你连洗澡洗到一半没有都不行嘛。你炒菜炒一半，那个热炒没有瓦斯怎么炒？对不对？所以就是真的必须要随叫随到这样。
0: OK， 亚伦，其实我在今天的访问呢，我要结束之前呢，我觉得从你这边学到一个最好的用词：休假的耽瓜谁辛苦？
1: 休假的耽瓜谁辛苦？别来气啊！别来气啊！

0: 这个 slogan 非常的好
1: 真的，
0: 哎，那种很及时的，也把你所从事的专业的工作，你所做的服务呢，很如实的透过你的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把那个精神完全带出来了。
1: 感谢吴主播，如果还有下一本的话，我就用这个当书名。
0: 休假的单位谁
1: 辛
0: 苦？
1: 真的，
0: 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1: 谢谢吴主播，
0: 期待和你的下次再会，
1: 拜拜，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0: 也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下回如果听到这个送瓦斯的老板跟你说休假单位的谁辛苦，不要想太歪喽。好的，台湾活力购跟你进行到这里，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参运动队时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他最照。Teacher Oscar 你好。
2: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所熟悉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1: 世界杯开幕了一个多星期，已经答应朋友们，虽然我们不能够给予各位最及时的赛况，可是透过对于足球有深刻观察，可以给予大家很多足球故事的 Teacher Oscar 的口，继续在这段时间说故事。 Teacher Oscar 今天要说的故事是
2: 一则广告，西班牙足协的广告。一通电话，电话是谁打的呢？建筑师主帅拉夫利亚·洛卡领红色怒火，大军再登世足之冠。当然比赛还没结束，这是预测。
1: 是，你刚说这通电话是建筑师打给谁呢？
2: 打给足协。
1: 他主动请缨吗？
2: 对，他觉得他已经失业两年了，需要一份可以养家活口的工作啊。
1: 应该是没有这么悲惨，但是至少他有这个信心可以带领西班牙国家队这一支在过去曾经进入世界杯会内赛的队伍嘛。
2: 对，在22届的世界杯的赛事里面曾经进入会内赛16次。
1: 还是要从头说故事，故事从头说起。
2: 没错，大航海时代曾经是海上世界霸主啊。这个海上世界霸主也曾经在台湾的基隆的和平岛建立过一个叫做萨瓦城，统治了整个台湾的北部。这个以斗牛闻名世界于世的欧洲国家，西班牙足球甲组联赛 La Liga 是当今世界上三大顶级足球职业联赛之一，
1: 也就是西甲。
2: 是不是榜首呢？范哥您怎么说？
1: 我不要得罪人。
2: 怎么评估呢？
1: 这要由您来评估啦。
2: 这是一个无解之题啊。红色怒火拉夫利亚罗卡代表这个国家足球队不好惹的名号啊，在22届的世界杯赛事有高达16次的参赛经历，当然讲的是会内赛或者有人说决赛周。但唯一的一次只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登顶捧杯啊。坦白说我觉得真的是少得可怜。
1: 当中有原因吗？
2: 这个很难讲啊，因为毕竟一个操作职业足球联赛最顶级的，在欧洲如果西班牙甲组联赛称第二，我想可能没人敢称第一吧。
1: 对嘛，至少豪门那个雄厚的资本又有很多豪门劲旅。
2: 没错，
1: 如果用四个字的形容词哦，盛名难挡来形容这个足球国家，相信各位足球客官心中的一把尺 Teacher Oscar 说一定会有自我主观的认知。
2: 是的，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喜欢哪个国家就去支持，不要互相的批评哦。红色怒火当今的总舵手啊 Luis de la Fuente 球员时司职左后卫，1978年从西班牙足球乙二组联赛的 Bilbao Atlantico 开始他执足的起点，经历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竞技俱乐部 Atlantico Club， 1984年到1985年连续两年夺得联赛的冠军，还有西班牙国王杯、西班牙超级杯同时捧杯。 也曾效力塞维利亚 Football Club， 这个俱乐部有名吧？
1: 嗯，塞维亚的足球俱乐部。
2: 最后球员生涯结束在1994年，当时的 Luis de la Fuente 33岁，在西乙二联赛的 Deportivo Alaves 卸下他的战袍，告别了以踢球为主的职业球员的16年生活。
1: 结束了16年的职业球员生活之后呢，
2: Luis de la Fuente 有一个专业的绰号啦，建筑师 El Arquitecto。 有这个名称呢，可能是他做事情井然有序，有计划，如建筑师一般。他同时也是一个谦逊成长的朴实足球人，做什么事情很保守，循序渐进，讲比较消极，可能一板一眼了，但是他就是要把他的实力像金字塔堆积起来。
1: 嗯，这样子堆砌表示如果要盖高楼的话，基础就非常的扎实。而且建筑师从很年轻就已经确信他就是要走教球这条路。
2: 是的，第一支执教的队伍是西班牙北部的 Vizcaya 的一个荣誉联赛 Club Portugalete。这不是葡萄牙的俱乐部，只是它的名称可能有很多葡萄牙裔的球员，
1: 嗯，
2: 或者当地的成员很多都是跟葡萄牙相关。37岁，边做边学的态度，从地方型的小型俱乐部开始，之后呢，经历两支西甲球会的青年队，教青训，试着要迈入教学的舞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之后呢，他在三支西乙二联赛的俱乐部担任过总教练。2011年与最后球员时代的前东家 Deportivo Alaves 签下总教练约，但是可能因为战果不是很好，合约只维持短短的一年就结束关系。
1: 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to Oscar 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时候依然沉稳地跟大家讲故事。今天我们讲的是一支在22届世界杯有16次都踢进会内赛，可以说是实力相当强劲的国家队，但是仅仅只有在2010年的南非世足赛夺冠的西班牙队。我们正在说他的总教练建筑师。这名总教练刚刚 Tito Oscar 提到了，他回到了球员时期最后的东家。

0: 这支队伍执教了一年就结束了宾主关系，之后就失业在家。
1: 是的，经历将近两年赋闲在家，我们称他为建筑师的 Luis de la Fuente。有一天看到一则西班牙皇家足球协会报纸广告。西班牙皇家协会是什么呢？是类似台湾的中华民国足球协会。他就鼓起勇气，毛遂自荐，打了通改变人生的关键电话。经过足协评选委员的报告，协会给了失业教头临时的试用机会。在2013年，他就战战兢兢地接下 U19 国家队，首要面对的严峻目标是挑战欧洲杯的资格赛，真的不容易。建筑师投入了总共五年的时间，以51场球赛、36胜、6平、9败的好成绩啊，带领西班牙 U19 勇夺2015年的 U19 欧洲杯金牌和2018年地中海运动会足球项目的冠军，用扎扎实实的战果，他战胜了自己五年前的担心，待业时的经济来源，那时紧张被足球世代抛弃，恐惧就从此销声匿迹，害怕没有人会想起他经营球队的苦劳啊！这一切所谓的无助与扎心，都是 Luis de la Fuente 在挑战道路上最真实的体会。
0: 听到了这里， Simon 确信前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所说的，为什么现任的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帅他有建筑师的这个称号，他曾经失意赋闲在家，然后透过一则广告毛遂自荐，就扎扎实实的从 U19 国家队兵符执掌起，投入了五年的时间，慢慢慢慢去除了他曾经因为失业时的那种彷徨无助啊，甚至会恐惧，用战果说话。谈到这儿，稍微画下休止符，再回来的时候继续听 Teacher Oscar 来讲西班牙足球队还有这名总教头的故事。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欢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朋友们，第23届世界杯

0: NBA 足球赛正在热烈进行当中，各个分组你踢我，我踢你，还没有进入淘汰赛阶段。这个时候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依旧是气定神闲的在这里说一个又一个深入感人的故事。今天谈论的故事主人翁是有建筑师称号的现任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帅。之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涨兵符并不是这么的顺利，但是也经过了五年的努力，他带领西班牙 U19 国家队用战绩奠定了大家对他的信任。接着
1: 西班牙皇家足球协会呢，在2018年又提升了路易·德拉芬德一级，让他掌 U21 国家队的兵权，先是拿到2019 U21 欧洲国家杯资格赛的参赛权，并且在欧洲国家杯勇夺冠军，两年后再度杀入 U21 欧洲国家杯2021的赛会，并得到季军。2021到2022之间呢，在他掌兵之下，第三次把西班牙 U21 代表队引入了欧洲国家杯的会内赛。资格赛呢，以十场九胜一败高效率的战果，再度受到皇家足协的委托，接掌 U23 国家队总教头。 U23 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带领西班牙奥运足球代表队。那一届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勇得银牌。这一路走来的绩优战果，让整个欧洲足球界非常的惊讶，建筑师真的有两把刷子。
0: 真的，这一路走来，他个人掌兵符的能力是渐进的，就像 TJ Oscar 前面所描述形容，他是一个个性很平实、做事很踏实的足球教练。他从掌 U19 兵符开始，带青训的球员一点一点慢慢的练，逐渐在拿到成绩之后，他开始带 U21 国家队，还是不急，也是用战绩让他在2021年终于是带领了西班牙的国家队在东京奥运夺得了银牌。我佩服这个人。接着就到了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啦。
1: 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西班牙止步于16强，排名世界的第13名。那时候的主帅呢是 Luis Enrique， 他是现今法国冠军队伍的主帅。这个 Luis Enrique 呢，在2022年的12月8日呢，被皇家足协解约啊。当天呢，足协也同时布打新的总教练 Luis de la Fuente 接任红色怒火的军权啊，开始建筑师新的乐章。
0: 这时候是不是要吹号角了？
1: 对，就是期待一个新纪元开始啊。从2023年的3月25日呢，首战以3-0胜挪威，这是西班牙在欧洲国家杯资格赛好的开始。小组赛以榜首取得席位啊，并且在德国所举办的欧洲国家杯会内赛呢，为西班牙夺得队史的第四冠。2023年的欧洲国家联赛决赛周也取得冠军了，都是冠军。2024年到2025年欧洲国家杯联赛则是屈居亚军。2026年国际足总世界杯，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的欧洲区的资格赛呢，是以6场5胜1和0败，21颗的进球，2颗的被进球，这种优越的好成绩啊，直接晋级北美三国的会内赛，拿到会内赛的门票。可以确定的是，建筑师所带领的红色怒火 真的是真真实实的试验啊。
0: 是。

0: 我发现在以往的西班牙国家队真的是在国际赛进球不太多，可是在建筑师领军之下的西班牙国家队至少在2026年世界杯的资格赛这种极少入球的状态有了一些变化哦。
1: 很大的变化，进球率翻倍啊。第23届世界杯目前在强队互撞之下已经开踢了十几天。64岁的 Luis Funde 啊，汇集了一群平均年龄26岁的选手，照着他自己专业的判断，以信任的态度去征召他所需要的球员。可以想象，这支代表队没有西班牙甲组联赛皇马的球员，可以想象他是多么坚定他自己的意志啊！代表队年龄最小，只有18岁的南命亚马尔，不是因为他是巴萨的要员球星，而是啊，亚马尔在对方禁区内可以自由的盘带过人，策动进攻，决策能力佳，用非惯用的脚捏切，轻松的扰乱对方的防线，过人是能助攻以及把球送进对方球门的战将啊！
0: 这是一名年轻的小子啊，不要小看他年轻。
1: 代表队年龄最大的是33岁的莫勒卡伊格雷西亚，效力于西甲的雷亚库鲁塞尔达德米戈。有许多西班牙足球界的异议人士对这位老兵入选26人名单感到不满啊，提出他们不认同的看法。但这位前锋在本赛季初赛47场攻进了18球，包含西甲联赛的14球、欧霸杯的2球、国王杯的2球，这惊人的进球数据只是其一哦。在关键时刻，老将堪称完美的表现，积极协助所效力的斗牛国西北方的队伍稳居西甲的第六啊，这也是国家队需要这位历练稳健的攻击手的最主要的原因。
0: 想到了这一名现任西班牙国家队总教练，他从一则皇家足协的征才广告开启了他各级国家队的魔幻之旅。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J Oscar， 您用的是魔幻之旅，但是我不愿意用这四个字，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打底，一步一步才筑起来的基础。
1: 最重要是在星光熠熠的更衣室里面，因为里面都是球星啊，他以谦逊姿态提醒球员的攻防细节，并非常有礼貌的道谢。选手呢，自我做到身体力行啊的要求。国家队时刻营造团结合一和互信互助极佳的氛围啊。在球场上，他用严谨的工作纪律、坚定的信任态度对待的球员，并以卓越的团队管理能力打造一支坚固的足球舰队。红色怒火经历竞技足球的大风大浪，谦虚好胜的 Luis de la Fuente 深知以用心带心与严谨的纪律并行，鼓励红色怒火战将们尽全力的拼搏。16年后的今年，再次攻上世足巅峰，
0: 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拭目以待，看西班牙是不是可以在 H 组小组突围，进而能够再上巅峰。谢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今天跟大家所诉说的这么一位朴实无华，而且年龄也不小，64岁总教练的故事。谢谢 TJ Oscar。
1: 谢谢范哥，谢谢各位听众。

为各位整理了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各组的战绩，包含了开幕战 A 组，墨西哥是以2-0战胜南非。 A 组另外一场球赛是南韩以2-1胜出，捷克在这场球是处在落败的一方。接着是 B 组的加拿大以1-1跟波赫，也就是所谓的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亚战成了平局。 D 组的美国以4-1战胜巴拉圭，其中包含了巴拉圭的一颗乌龙球。 C 组的海地以0-1败给苏格兰。 D 组的澳大利亚以2-0胜了土耳其。 C 组的巴西以1-1跟摩洛哥踢成了平局。 B 组的卡达1-1逼和了瑞士。 E 组的象牙海岸以1-0战胜厄瓜多。同样是 E 组的德国以7-1横扫库拉索。 F 组的荷兰以2-2跟日本战成平手。 F 组的瑞典以5-1胜了突尼西亚。 H 组的沙地阿拉伯以1-1跟乌拉圭战成平手。 H 组的维德角以0-0逼和了西班牙，这也是让很多球迷大叹惊奇的一场比赛。在这场比赛当中，维德角40岁的门将因此声名大噪。另外G组的荷兰以2-2跟纽西兰是战成平手。同样G组的比利时也是以1-1跟埃及战成了平手。I 组的法国是以3-1胜了非洲雄狮塞内加尔。I 组的伊拉克是以1-4败给挪威。J 组的阿根廷以3-0胜了阿尔及利亚。J 组的奥地利以3-1战胜约旦。L 组的加纳以1-0战胜巴拿马。L 组的英格兰以4-2赢了克罗埃西亚。K 组的葡萄牙以1-1跟刚果民主共和国战成了平局。K 组的乌兹别克以1-3败给哥伦比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一名波斯湾地区外交官在19号证实，在卡达、美国和伊朗的斡旋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达成了停火协议。尽管如此，双方交火未见缓和。黎巴嫩19号再度爆发激烈冲突，当局表示以色列空袭造成47人死亡，以色列则宣布有4名士兵丧生，成为美伊促成中东停战协议以来最严重的一波冲突。黎巴嫩总统奥恩在19日向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全面停火是推动与以色列谈判的关键。美国则宣布下周在华府重启谈判，并强调解除真主党武装、恢复黎巴嫩政府对全境的控制是迈向持久和平的重要一步。美国国务院宣布，相关谈判将在6月23号与25号在华府恢复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尔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以色列支持立即在黎巴嫩停火，但前提是真主党必须遵守协议，并且停止敌对行动。另外一方面，尽管美国和伊朗谈成和平协议之后，霍姆兹海峡恢复开放，但是伊朗海事当局19号表示，所有要通过这道海峡的船只必须在48小时之前预先提出申请。海事情报公司 AX Marine 在19号公布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通过了霍姆兹海峡，创下4月中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根据法新社报道，霍姆兹海峡在中东战争期间遭到伊朗封锁，而随着美伊17号签署和平备忘录，这条关键的能源航道也将重新开放。先前伊朗曾经短暂开放过海峡，商船的通行量一度在4月18号达到高峰。报道指出，由于部分船只通过海峡时会关闭或是变更船舶自动辨识系统的讯号，以免遭到侦测，因此18号的实际流量可能更高。全球约有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经由霍姆兹海峡出口。根据航运权威媒体劳氏日报的数据，在中东战争爆发之前，每天约有120艘船只通过该海峡。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估计，目前仍有500多艘商船以及大约 1.1 万名船员滞留在波斯湾内。至于将焦点转回到国内，赖清德总统在端午节前夕和外媒查询，针对外媒关切，台湾政府宣布17项国安策略已经超过了一年，因应近期出现徐春英案等国安案件，政府相关的战略调整进度为何？对此，总统表示，他所提出的17项防治措施是完整的国安法制，除了军事审判还在讨论之外，其他法案皆已送到立法院审议。下一个重点是将改革措施转化为常态性的制度工作。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18号上午与驻台湾的外国媒体查叙，总统府19号发出新闻稿指出，总统在查叙中针对媒体提出有关我国国安法制、美国对台军售、经济海运问题、朝野对话、台日合作以及两岸关系等议题，逐项予以回应。其中有媒体问及，世界各地国安局势不断改变，日本等各国都在国安方面做出改革，台湾宣布17项国安策略已经超过一年，近期也发生徐春英案等相对应的案件，台湾政府如何应应，以及相关战略与政策体系的调整进度为何？总统表示，为了应应中国对台湾的统战渗透，他所提出的五大面向17项防治措施是一个完整的国安法制。目前多数法案除了军事审判国防部还在讨论之外，其他的法案都已送到立法院。

0: 审议。他认为徐春莹案的侦办就可看出国安法制已初步发挥效果。总统也强调，不仅台湾在进行强化国安法制，日本去年也强化国家安全情报法制，韩国近来也着手强化其情报系统，说明各国受到统战威胁，假讯息传播的挑战统统都一样。总统也说明，台湾除了强化法制，下一阶段也会转化为常态性工作。
1: 除了法制送到立法院，希望立法院尽速审议通过以外，我们下一个重点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常态性的制度工作。那这样的话呢，才有办法让跨部会政府人员国安能力的养成以及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主动防护措施。
0: 也有外媒关切，近来北京当局对台湾东部海面、国际会议、公民组织发起新形态的灰色地带作战，中国也对敌岛链国家进行类似的行动。总统表示，中国对台湾还有印太周边国家的威胁手法推陈出新，而且范围也越来越广。总统说，对于日本、菲律宾在划定经济海域时，中国也借此对日菲施以压力。由此可看出，中国施压的不只有台湾，还有印太周边其他国家。在此状况下，印太区域直接面对中国的威胁，除了在灰色地带清剿、反渗透、假讯息、认知作战方面要共同合作，在区域的和平稳定更要集体防御、责任分担，才能发挥合组效果，不让中国各个击破。至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谈及第一岛链是应该被抛弃的冷战思维，总统说，第一岛链的概念是面对中国威胁时自然而然形成的情况，只要认清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威胁，就可看得很清楚。总统也再次强调，台湾守护自己国家安全、维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接受统一，也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应该被视为对国家的挑衅或是区域的麻烦制造者，中国才是改变台海现状、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如果大家有共识，就应该要团结合作，才有办法稳定区域的发展。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经济情势，央行在18号召开第二季理监事会议，并没有松绑房市管制措施。央行总裁杨金龙也挑明，银行放款在不动产集中度下滑，却跑到了股市，没有流向实质制造业。业者指出，股市资金转房市近期也看得到迹象，但是并非全面性，特别是金融科技业买家近期在购屋上确实较为积极。前天记者陈立信宏的采访报道。
3: 央行总裁杨金龙19号在理监事会议会后记者会上指出，房贷余额占总放款比重虽已经出现下降，但部分原因在于股市大涨带动资金需求，使整体放款分母扩大，也就是不动产集中度放款下滑，但不完全代表资金流向已经改变。央行更希望资金能流向生产制造以及实质投资，而非持续集中于资产市场。新亿房屋不动产企业室专经理曾进德指出，近期房市确实如央行所言朝向软着陆，毫无悬念，但资金转向股市，未来民众购买力可能随之增加，即便目前在政策抑制下可能还看不到大笔从股市赚取的资金外移至房市，但央行还是会谨慎评估台股飙涨带来的购买力膨胀疑虑，因此一动不如一静，观察后续可能的变化。曾进德说，
4: 但是我们目前看观察到，其实有一些资产族群啊，或者是这种做金融做科技的，其实他们在近期的买气的状况表现是有比较积极一点的啊，其实也符合说股市对房市来讲有一些外溢的效果哈，只是说这个不是全面性的。
3: 至于房市是否有下修的可能性，曾进德指出，从今年三月下旬开始可以发现四五月的市场买气有温和回流，但都是自用当道，预估今年下半年仍有机会延续这样的态势，也就是买方不会追高，价格呈现盘整，若有下修的空间顶多就是 3% 到 5%， 毕竟央行第七波信用管制已经实施20个月，这20 十个月，除了双北及新竹，其他县市房价也下修大约 7% 至 8%， 已经大幅反映了房价回档修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在自家社群平台发文指称，苹果已经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并且制造晶片，是否对苹果长期依赖的台积电造成冲击引发关注。国内专家认为，此事若成真，虽然台积电的苹果定

0: 报道。
1: 根据路透社报道，苹果与英特尔在非正常上班时间未立即回应。不过华尔街日报在今年五月曾报道，英特尔经过一年多协商后已经与苹果达成初步协议，将为苹果制造部分晶片。川普此次公开点名，让外界再度关注苹果未来是否会将部分晶片设计以及制造环节导入美国供应链。对苹果而言，与英特尔合作在于分散制造基地以及取得更多晶片产能。苹果目前高度依赖台积电生产先进晶片，但随着 AI 热潮推升先进制程需求， NVIDIA、 AMD 等 AI 晶片大厂持续抢占台积电产能，使得苹果也必须思考更具弹性的长期产能配置。正奇双照分析师翁伟杰指出，苹果一直是台积电采用最新制程的主要核心客户，也就是目前台积电2奈米的订单最大客户还是苹果。如果未来结构出现转变，苹果的主力晶片未来由英特尔操刀，也代表台积电在苹果的订单被分食。另外就是英特尔的半导体制程良率已经有明显重大改变，有能力和台积电一较高下。翁伟杰说，
2: 后续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个订单的量到底是多少，因为这个量只要是小部分的量，基本上还可以用 NVIDIA 订单去做取代，但如果被分食掉的订单量太大，然后呢这个 NVIDIA 的这个订单又没有办法能够及时补上，那对台积电来说，可能中间这个空窗期就会面对到一些比较大的压力，经营压力。
1: 翁伟杰进一步指出，如果台积电从苹果失去的订单由辉达 NVIDIA 及时补上，反而对台积电是好事，因为苹果晶片偏重手机，辉达在 AI 领域的价格比苹果还要好，反而有助益于台积电的营收。翁伟杰也认为，川普的讲话内容通常也需要验证，且英特尔目前是否有足够的能量和苹果合作，以及生产的晶片是否符合苹果期待，后续还是得持续观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近期记忆体价格飙涨，苹果宣布将上调产品价格。分析师认为，苹果最快在9月新品发表时调整售价，预期全线产品涨幅约 10% 到 15%， 借此反映科技通膨所带来的成本压力。不过果粉品牌忠诚度高，而且新款产品备受市场期待，评估涨价对销售影响有限。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3: 受到 AI 伺服器排挤效应影响，全球记忆体与晶片价格持续攀升。苹果执行长库克近日受访时坦言，成本上涨已经使旗下产品调涨售价难以避免。不过他并未透露涨价时程、幅度以及可能受影响的产品线。随着库克将在9月交棒，市场也高度关注苹果后续的定价策略。分析师翁伟杰指出，受到记忆体成本增加、全球通货膨胀以及关税战导致的成本上升影响，苹果持续吸收成本压力以维持产品价格稳定，但是科技通膨已经压缩苹果获利空间，调整售价成定局，预期涨幅将达 10% 至 15%。 他说，
4: 经过了这一次的这个科技通膨之后，其实产品的成本呢，都会挤压到苹果的利润空间，所以要么就是苹果在今年就是持续的消化这个成本，然后不要转嫁给消费者。但现在目前看起来，按照公司派的说法是他们可能会涨价。那我觉得这个只要一调整价格呢，它有可能会利用这一次九月份发表新的这个折叠机的同时呢，把大部分的所有产品项的价格一次都进行调整。
3: 翁伟杰认为，苹果用户品牌忠诚度高，也未必会引发明显的提前换机潮。市场普遍预期苹果今年将推出新一代改款产品，包含发表新款折叠机，若同步调整售价，对于消费者而言仍属合理的定价策略，产品升级也将成为换机诱因。此外，今年也是库克交棒前最后一次主持产品发表会，若新产品在设计或是硬体上出现重大变革，除了更具话题性之外，也可能增添纪念与收藏价值，进一步带动果粉换机需求。而针对消费性电子市场，他分析表现人相对疲弱，虽较去年或前年同期有所回温，但复苏力道有限。除了产品价格上涨之外，通膨压力也持续侵蚀消费者购买力道，导致不少民众延后换机计划。无论是 Android 阵营或是 Windows PC 市场，都面临相同挑战。今年整体市况恐怕

0: 卜乐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香港苹果日报于1995年6月20号创刊，因为受到国安法影响，2021年6月24号被迫全面停刊。为了回顾香港苹果日报的发展轨迹，海外港媒追光者携手中研院香港研究资料库举办了备份苹果记录香港苹果日报珍藏特展，即日起于新富町文化市场展出至7月15号为止。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3: 备份苹果记录香港苹果日报珍藏特展19号在新富町文化市场正式开幕。主办单位追光者共同创办人李家聪表示，他曾在香港苹果日报工作十多年，一直想筹办一个完整呈现苹果日报26年发展轨迹的展览。由于中研院香港研究资料库藏品丰富且愿意出借，再加上海内外香港人热情响应，寄给他很多文物，最终他一共搜集到350多件文物。李家聪表示，经过挑选，本次特展共以200多件展品呈现苹果日报的多元面向。他说，
4: 蛮感动啊，很多朋友知道我们要搞苹果展览，就提供很多不同 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连员工的警告信都有。然后大家说啊，苹果反共，苹果也有爱国的时候啊，那个2004年那个奥运会，中国赢了很多金牌，苹果放在 A1 头版，没有想象到吧？然后汶川地震，苹果唯一一次义卖，把当天的收入都捐给中国的民众。对啊，所以说苹果真的完全反共嘛？所以就透过这些展览，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面向，不只是政治。
3: 除了透过报刊杂志、历史档案及员工珍藏呈现苹果日报的发展史与香港的社会变迁，李家聪表示，展览期间也安排了好几场精彩座谈会。例如身为苹果动新闻的创始元老之一，他坦言不完全认同动新闻的存在，他认为动新闻背后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将在开幕日下午与观众分享苹果动新闻的前世今生。明后天也邀请到多位讲者一起探讨苹果人眼中的苹果、苹果的最后日子、苹果日报与香港及台湾社会，希望能促进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观众对香港议题与新闻自由的思考。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台湾首档跨国半桌实境节目《请世界吃桌》，从澳洲雪梨、日本熊本到美国纽约，把台湾的半桌文化搬向世界，也让台湾味被更多人看见。事实上，在这一场斥资上亿台币的味觉外交背后，制作团队历经法规限制、食安挑战和资源的压力，甚至在雪梨首战成功之后全场爆哭。他们在接受央广专访时谈起这一路的辛苦，也说这是最值得的一场冒险。前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专题采访报道。
5: 请世界吃桌是台湾首档跨国半桌实境节目，由总铺师代理艺人隋唐、蓝正龙、耗子、陈随意及美食 YouTuber 千千组成半桌台湾队，从采买备料搭棚到宴客全都真枪实弹。之所以用半桌展现台湾文化，来自制作团队对半桌逐渐视为的忧心。导演徐志成说，半桌曾是台湾人共同的生活记忆，然而近年婚宴会馆兴起，加上疫情冲击，许多总铺师退休，年轻世代也越来越少有机会亲身参与。团队原本想找13位总铺师，却发现不少人已经退休，也让他们意识到半桌文化比想象中更脆弱。正因为如此，团队希望把半桌搬到世界地标前，让台湾人熟悉的圆桌成为认识世界台湾的一扇窗口。执行制作林如瑶透露，团队前期研究过许多地点，包括金字塔、巴黎铁塔、西班牙、意大利等，但很快发现欧洲许多地标都是古迹，无法明火，难以用水，与半桌最核心的精神相互冲突，最后只能一步步筛选。导演许志成笑说，节目既然叫请世界吃桌，就不能够只停留在亚洲，所以地点有北半球，有南半球，再加上亚洲，才感觉真正走到了全世界。最后选定雪梨，

0: 熊本与纽约三个城市三场半桌也成了三场硬仗。雪梨是第一站，所有事情都是第一次，也给了团队最震撼的教育。制作人崔长华说，半桌最大的困难从来不只是做菜，而是把完整的半桌文化搬到异国。草地不能滴油，垃圾与污水处理都有严格规范，帐篷材质、厕所位置、木板铺设，甚至食物摆放时间都有明确限制。半桌结束后，垃圾车运走厨余时竟然漏油，所有工作人员瞬间冲上去，有人拿抹布，有人拿容器，有人直接钻进垃圾堆找漏油袋，只怕一滴油掉在草地上。崔长华笑说，现在回想像花絮，但当时真的吓坏了。此外，澳洲夏天的高温也让团队吃足苦头，体感温度接近摄氏40度，食物不能在户外放超过两小时，厨师还得有执照，帐篷必须透明，连鸟飞过都要考虑。崔长华说，雪梨第一场办成功之后，全场每个人都哭了，导演更是爆哭，哭声越大就表示压力越大。他坦言自己的哭点很低，但最后让他哽咽的是工作人员问他会不会后悔做这个节目。崔长华说，
1: 我不后悔做这个节目，但我后悔让我们的员工同伙伴们每一个人都陷入一个非常压力大，就是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情境里做这个节目，非常后悔，那个时候哽咽。
0: 经历雪梨的洗礼，团队原本以为第二站熊本会轻松一些，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崔长华说，团队借用餐厅备料，居民会担心人潮与噪音，主持人到山里采竹笋，辛苦半天只挖到三根小竹笋，甚至半桌前戏原本采买的食材突然出状况，总铺师半夜又跑出去重新采购，全部都是困难。真正的考验在第三站纽约。执行制作林如瑶说，当团队提出要在时报广场办桌时，不止当地的台商觉得不可能，连外交单位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林如瑶说，团队后来找到一条路，不是以活动，而是以拍摄实境节目申请，才有一条路可以走。即便如此，纽约市政府、警察与时报广场管理单位仍一路缩减条件，原本核准明火，两周前突然取消，前一天要求团队承诺不能聚众，隔天一早又通知不能够使用音乐与音响，现场更只能使用五颗大型电池，同时供应后厨、麦克风与前场设备。导演徐志成笑说，现场电力人员紧张到一直抓头，他只好安慰对方 Don't worry, this is the reality show。 后来靠当地制片公司与纽约的台湾人大力协助，团队才一度克服难关。当半桌场面真的出现在纽约时报广场时，许多人拍照上网，还有人以为那是 AI 生成。对团队而言，那一刻一切努力都值得了。崔长华说，
1: 能够在时报广场半桌的这个画面，我个人当然也觉得太棒了，很经典，就是能做到这件事，就是真的大家的努力啊，都没有白费了。
0: 对导演徐志成来说，最大的压力不是场地，也不是器材，而是如何让主持人真正成为半桌台湾队。他坦言，如果只是安排桥段，拍几个片段再剪接，主持人或观众都会觉得像是在演。因此，从节目一开始，他就坚持让五位主持人从零开始学习，跟着总铺师一起采买、备料、切菜、煮菜，完整经历半桌的每个环节。也因为如此，主持人每天录影超过14个小时，摄影团队也得一路跟拍，有时累到说不出话。许志成一度想喊停，主持人却停不下来，没有人愿意放弃。许志成说，
2: 他们都觉得他们代表台湾啊，那现在又是要代表台湾去请外国人来吃，所以他们就有不能失败的压力。
0: 许志成说，实境节目和一般综艺不一样，娱乐之外更重要的是找到意义。
2: 因为实境节目它需要的是一个意义啊，就是要让观众能够共感，他才能叫做实境节目。不管是观众能不能感受到主持人是很认真的在办桌，或者是观众可不可以从主持人或者是这个节目的规划里面了解到我们是真心想要把半桌文化传递给世界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做到这件事，才能说我们做了一个实境节目。
0: 请世界吃桌播出前，团队最担心的是观众能不能接受这个辛苦又烧钱的节目。但拍完后，三位制作核心成员都认为，这趟世界半桌已经成为自己职涯中最难以取代的一页。制作人崔长华坦言，做了几十年电视，这次可能是自己职涯的天花板。
1: 做电视这么多年，这个就是我最高的里程碑。这一次的这个，是我个人 天花板的，就是

0: 花最多的钱嘛，最难的嘛，啊，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很棒，我觉得我不会遗憾了。
1: 执行制作林如瑶则说，伴奏从来不只是吃饭，台湾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喜庆都与伴奏有关，它代表的是人情味，也代表台湾人的民族性。林如瑶说，
0: 为什么我们觉得伴奏很能代表台湾，是因为这里面有文化，台湾的文化，我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喜庆，所有的台湾的文化都可以扣到伴桌上面，然后第二件事是台湾人一生也都会扣到。然后在伴桌这件事情上面很有趣，它是一个台湾人情味嘛，大家都会出来帮忙。第二个民族性是什么？遇到什么状况都会解决，很会应变，很有弹性。好，我觉得就是一次这件事都达到了。
1: 他也提到，现在国际平台上的热门节目，表面上看似娱乐，背后其实都是有社会学、心理学或文化研究作为支撑。因此请世界吃桌从筹备初期就找来研究台湾饮食文化的学者参与，希望让伴桌不只是主菜，而是一套完整的文化叙事。这次成功经验也让他对未来的制作方向更有信心，确认好的节目不只需要创意，更需要把研究文化与娱乐转译成能让观众共感的内容。对年纪最轻的许志成而言，这则是一场越级打怪，同样让他明白实境节目不只是娱乐，而是要让观众找到共感与意义。崔长华坦言，跨国实境节目成本极高，台湾的制作费与国际平台相比差距悬殊，但仍要勇敢做梦。崔长华说，
0: 这一次这个真的是大家拼了全力了，我们都抱着这个亏钱的这个事实是这样啊，我们就宁愿亏钱也要做起来的一个使命了。觉得未来如果要再做实境，一定是越做越大，不可能越做越小了。
1: 他说，观众的回馈是最好的良药，若能得到共鸣，即使亏钱，一切辛苦也都会慢慢得到疗愈。许志成也认为，当各国实境节目越做越大，台湾要走向国际，就不能只是单靠单一制作公司或电视台硬撑，更需要媒体政策的支持，让制作单位有试错的空间，也有资源敢做梦。从雪梨的爆哭、熊本的挫折，到纽约时报广场的不可能任务，请世界吃桌拍的不只是一桌菜，而是一群人努力展现台湾最庶民、最有人情味的文化。这或许正是请世界吃桌最想端给世界最珍贵的一道台湾味。央广记者超文台北报道。
2: 继续关心国际消息，随着日中关系恶化，中国政府先前形同禁止民众参加旅行团前往日本旅游。然而最近日媒发现，中国国营旅行社等机构在暑假开始前已经陆续出现了重启赴日团体旅游的迹象。日本电视台19号报道，根据日本新闻网采访发现，中国国营旅行社将从7月中旬开始重启先前搁置的赴日团体旅游。目前一向东京与大阪的7天6夜团体旅游行程已经开始募集旅客。此外，多家民营旅行社自5月以来也陆续出团，重启赴日旅游的趋势正逐步扩大。报道点出，自去年日本首相高寺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言论之后，中国政府便指示旅行社必须将赴日旅游人数削减至以往的60%，导致团体旅游形同被禁止。中国旅行社相关人士透露，主管机关态度已经转为默许，表示由业者自行判断。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正在加强对金属铟的出口审查。这种金属用于制造人工智慧资料中心所需的高速光速晶片，令买家担忧中国最终会禁止铟的出口。中国海关总署至2025年2月4号发布第10号公告，对钨、地、币、木、铟相关物质实施出口管制。而根据路透社19号的报道，中国生产全球 70% 的铟，常用于显示面板和焊料，也是制造磷化铟的重要材料。磷化铟用于制造 AI 资料中心所需的高速光通讯晶片。报道引述两名自中国采购铟的买家表示，最近中国海关加强对铟的出口审查，今年首次有欧洲买家被要求披露最终使用者的讯息。一名北美买家表示，审批的时间从申请当天延长至数天。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4: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5: 如果没有探索过

0: 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1: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2: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3: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4: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5: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端午节到了。
4: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先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
5: 哎，这个节其实本来是要纪念屈原，对不对？
4: 对，后来变粽子节。
5: 粽子节。对。我心里其实有点好奇，把粽子投到江里面，这些鱼虾会不会去吃它？
4: 不过呢，如果讲到粽子的话，这南北粽之争大概在台湾是一直不断的一个话题，
5: 每一年都要重来一次。
4: 对，尤其现在NVIDIA 的黄仁勋，他现在的背板其实就有个粽子店呢。我们不要帮他宣传啦。但是这家粽子，大家因为这个黄仁勋的关系，现在也是啊，
5: 所以
4: 排队。
5: 黄仁勋他现在不只是那个 IC 界的代表，他还是这个台湾
4: 美食
5: 还有台湾旅游的一个大使哦。
4: 是，
5: 哎，我们发现在地都会有一些特色，即使是粽子是大家都吃，但是他会利用一些在地的特色去把它融入他的粽子里面。
4: 对，所以虽然吃的是粽子，其实我们也吃到了在地不同的食物的来源跟它的风味哦。
5: 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介绍一种特别的生物，其实它也很有在地的风味哦。
4: 哎，
5: 不是吃啦，不是吃。
4: 不鼓励吃，但他在这段时间端午节的前后是他的繁衍期，对不对？
5: 交配期，
4: 交配期，
5: 对啊。
4: 而且这个生物呢，它有活化石之称，它在这个地球生长的时间当然远超过端午节的由来。
5: 让我们请专家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4: 对，那我们在进行今天节目访谈前呢，我们也请我们今天邀请来的特别来宾呢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3: 海洋问题大考验。
6: 大家好，我是后博士杨明哲，来我出个题目，请问后是螃蟹吗？
4: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5: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们听刚刚的题目就知道今天我们又要来介绍一个特别的生物。然后其实我要告诉你，我之前啊曾经主持过一个后的记者会
4: 哦。
5: 然后你知道吗，我当场就一直在听后来这首歌。
4: 对，后来这首歌跟后只有后这个谐音而已，
5: 就只有后这个音是一样的，
4: 谐音梗也蛮红的啦。
5: 对，
4: 对，
5: 台湾嘛，台湾就是要玩谐音梗。
4: 就一直也想到后来。
5: 对， 对， 对， 但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后这个字怎么写，
4: 笔画蛮多的，现在小朋友写起来可能会很困难。
5: 但我们通常都会跟大家讲说，后呢就是有学问的鱼。
4: 有学问的鱼哦，因为它是学
5: 上半部是
4: 学习的
5: 学
4: 的那个盖头，
5: 然后把下半部变成鱼就好了。
4: 对，所以是学习的鱼。
5: 对对对。
4: 我们今天请的这个来宾，其实很久很久之前我们也邀来节目谈过后哦，
5: 但是太久了，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忘掉。
4: 对，
5: 后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生物？
4: 对，而且我们这个时间请后博士来也非常的有意义啊，因为6月20号是后保育日哦，也就是在我们播出节目之后没几天，那就是后保育日。那为什么后保育日要选在6月20号，我们也要请后博士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5: 对，请明哲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后博士杨明哲。
5: 是，明哲来要跟我们再度提醒我们一下，对，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
6: 后它其实它是很多只脚。那我们先就从比较可怕的形象来讲，它有点像异形的那个抱脸虫。好，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它的脚的话，其实它是相当可爱的。好，它是像个圆圆的一个安全帽，半顶安全帽。好，然后一个长长的尾巴。嘿，那一般我们这样形容啊，有时候听众朋友会跟这个轰齁会搞混。
5: 对耶，好像有点像哈，
6: 是
4: 因为都有一个尖尖的尾巴。
6: 对，尖尖的尾巴，圆圆的身体。
5: 但其实真的看

0: 看到的时候就会发现不像了，对，它完全是一个钢盔的感觉，对。
1: 那我有时候会跟小朋友说，啊，那个烘啊是软软的，但是厚是硬硬
2: 的，对，烘比较像是披肩，就是好像我穿了
0: 一个软
2: 披
0: 肩，
2: 哎、
0: 欸，我们直接把它形象化了。
2: 对，然后厚呢，它就比较像是就刚明哲说的，有点像半套的那个安全帽。其实，在沙滩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像小小的坦克车在走一样那种感觉。
0: 哎、欸，明哲是不是它的英文也就是叫做 hammy crab？还是
1: 没有叫 horseshoe crab、
0: 哦、horseshoe crab
1: horseshoe 是马的蹄，然后是、哦、它只是一个外形，就像钉在马的脚上面这个半圆形的
0: 马蹄
1: 铁，
0: 所以这个形象上面来讲，我觉得跟一般的鱼长得一点都不像，
2: 一点都不像，
0: 跟我们想象中的螃蟹也不太一样，
2: 我觉得跟螃蟹也不一样、哦、看起来其实外观就可以分辨出来，确实是一个长得蛮奇特
0: 蛮奇怪的。
2: 听众朋友没有看过很想要了解的话，其实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它的外形到底长什么样子，它的那个壳跟它翻过来很多脚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啊，可是后这个生物到底为什么它长得这样奇形怪状，还可以在地球上生存这么久？
2: 对，有那个活化石，然后也是非常古老的海洋生物，在这个地球生存的时间有4亿多年，是吗？
1: 是，目前科学家最新推定大概是4亿8000万年前。
2: 哇，对，非常非常久远，
0: 所以它比恐龙还久远了。
1: 恐龙大概是2亿3000万年前出现，
2: 天哪，哇、哦，超越恐龙，然后它还依然活着。其实它算是这个环境生存比赛的优胜组，就是它是最优胜，它可以存活到现在。
1: 是，
2: 所以它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让它活那么久呢？
1: 其实，蛮多能力的啊、好比说它有坚硬的壳，然后只要它的脚肚子没有露出来，一般生物都没有办法去咬它或者去吃它。那它的鳃跟那一些特殊的构造也适合在这个泥水中去爬行跟呼吸。嗯，对。那大部分的生物对氧气的需求非常的高，那后的容忍度还可以。嗯，
2: 欸、所以我可以活到现在。
0: 我也一直很好奇，后长得就像一个钢盔，那它的眼睛在哪里？我完全看不到眼睛这个地方。
1: 欸、是，如果我们一样是用钢盔这个造型去
0: 造型，
1: 对啊，其实在金门它就叫做钢盔鱼
0: 哦，
1: 虽然它不是鱼，它叫钢盔鱼。
2: 是、
1: 哦、是，它的眼睛就是在这个钢盔的大概是前面，大概斜角大概120度两边这样的眼睛。
2: 斜角120度，所以是在两侧咯。
1: 对，有点不是正两侧，
0: 想象一个圆形，然后往前看，然后夹角120度的左右两边各一点这样的方式，
2: 所以是眼睛离得蛮开的，但是又不是完全到两边两侧这样，
1: 不是像狗一样是两侧。
0: 他看得到吗？
1: 他看得到。刚才提到眼睛，他其实有10颗眼睛啊。
2: 一排眼睛这样子。
1: 哦，倒不是哦，是全身上下到处都是眼睛。
2: 哇，如果说是以那个机器人的 sensor 就是感应器来说的话、嗯、
0: 我们想到同样的
1: 是
0: 它很像一个机器人，扫地机器人这样子，然后有很多的 sensor、嗯、有很多探测器。
2: 对，
1: 是
2: 是
1: 是，它其实真的只有我刚才提到最开始提到那个两个点，那两个眼睛是看得到影像的、哦、那其他的8颗眼睛呢都主要是只有感测到光线的明暗而已。
0: 哦，所以他要躲到洞里面，他就知道哎、这里面是暗的，这样是可能是安全的这样子。
1: 甚至知道他是被肚子那一面也有2颗眼睛，那所以他知道他如果被打翻、嗯、他会看到，他是感受到他自己被打翻了。
2: 不过明哲，我觉得后蛮奇怪是他好像有一段时间是在潮间带生活，可是他长大了以后又到深海去、嗯、是吗？所以他的整个成长历程是从海滩，因为我们刚刚有在一开始提到说、嗯、这段时间是他的繁殖期，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长期，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介绍呢？
1: 好的，全世界总共有4种后，那在台湾叫做3级后、嗯、那他的繁衍方式啊，就是说一般是在海里面大概水深大概10到30公尺左右的水深，也没有说所谓的深海，那这个深度离岸边还是蛮近的。那到了繁殖季，繁殖季以前我会说、欸、端午 大概是端午到这个中秋期间，可是现在气候变迁、变温暖了，我会说到
0: 说不定提早、
1: 对，清明或是更早就开始往岸上移动来繁殖。那它会在沙滩，可是是那个海水涨起来的时候，那个会湿湿的沙滩，跟海龟不一样。
2: 潮间带吗？
1: 它是还是潮间带，但是是沙滩。
0: 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它比较常在泥滩一点的地方？
1: 哦，因为我们看到的泥滩是小后生活的地方。
0: 哦，所以大后跟小后生长的地方不太一样。
1: 还是，那大后会在沙滩，那小后在泥滩地。
2: 但是都不是在沿岸，就是它在沙滩沙地里面，
1: 是在沙地。
0: 其实看一看哦，后长得这样有点扁扁的样子，扁圆形扁圆形，它好像也不太适合爬那个岩石。
1: 对，它会卡住了。
2: 会卡住，因为腿很短，都是缩在它的钢盔里面。
0: 对对对对对，如果倒起来的话，但它自己要把自己翻回来还蛮辛苦的，
2: 蛮困难的。对，所以它是卵生吗？然后它是怎么样的，就是孵化期大概需要多久呢？
1: 刚才没有提到，就是说后它是一公一母爬上沙滩的，那母的后在公的后的前面，那其实是公的后紧紧的抱住这个母的后，
2: 很浪漫耶。
1: 对，母后也是有选择权，不让它抱它也是会跑掉的。
0: 哦，
1: 所以是他们应该是情同意合啦。
0: 是。
2: 对，所以它的俗称叫夫妻鱼，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1: 是也是这样子。
0: 那他们真的会一生一世就在一起吗？
1: 倒是没有。
0: 大家不要想象的太多了。
1: 對對對，
2: 所以是都是人赋予的想象。
0: 对对对，不要以为鸳鸯就是一生一世就是同
2: 一。所以他们的公后母后爬上沙滩，然后就大约就现在刚刚说暖化以后，就是清明以后，大概就会开始到沙滩去繁殖。对，那大概多久他可以孵化成功回到海洋呢？
1: 产完卵之后大概需要50天左右。
0: 嗯，这么久啊。
1: 对，刚孵化出来就慢慢的随着浪被冲到下面的泥滩地，那它会慢慢的脱壳长大。
0: 哦，
2: 它是用脱壳的方法。
0: 对啊，告诉我们小后刚生出来那个卵有多大，然后刚生出来小后有多大。
1: 好的，那个卵啊，大概如果大家小时候有听过 BB 蛋的话，就是大概 0.2 公分左右。
0: 这么小哦。
1: 是，那可是这个蛋啊还会稍微长大一点哦。那刚孵化出来的叫做一龄小后啊，那我们大家可以看看大家的小指头的指甲。那个小后大概是小指甲的一半。
0: 哦，这么小哦。
1: 这么小，对。
0: 哇，
1: 在海边要眼睛非常好才看得到它。
2: 那还要脱好多次壳才能成年咯。
1: 是，那像公的后大概要脱壳16次，那母的后要脱壳17次。
2: 大概的成年后有多大呢？
1: 大概是它的宽度啦，齁，就是大概是公的大概25公分，那母的是30公分。那有到成年以后有极少数会再脱壳，那个会更大一点，大概35到40。这个时候有些当地人会叫做本鸡后。本鸡后就是跟本鸡一样大的后。
2: 所以也算蛮大型的。
1: 是。
2: 所以其实后它在地球生存了这么多年，48000万年，它跟人的生活应该也是密切相关，因为它活了这么久，
0: 而且它的栖地都在这种岸边。
2: 对，这么多世代的人都看过这种生物。但是呢，刚刚明哲一开始也跟我们说，它其实会存活在地球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因为它的构造也好啦，它的这些生存机制也好，其实还蛮
0: 特别的。
2: 对，蛮适合环境，
0: 看起来不好吃。
2: 对。可是我们知道后大家都说现在是濒危的物种嘛，需要保育。我的问题就来了，明哲他既然结构这么的坚强，又
0: 活这么久，
2: 然后他又可以不需要这么多氧，然后看起来好像也还蛮适应在泥巴滚一滚，然后就可以长大了。为什么还会濒危嘞？到底是怎么回事？都生存了48000万，我们现在的人类也太厉害了吧？
0: 对啊，人家48000万，我们
2: 都
0: 把它弄到濒危了。
2: 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1: 是。其实万物皆有灵嘛，那他们其实在能够活到现在这个世界都很厉害。 可是直到他们遇到人类、很多就变濒危了。是，那其实我们人类不知道我们可能会伤害到某些生物，那可是我们刚才一直有聊到说后啊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海岸边，那可是我们其实我们人会在海边盖这个填海造陆，盖港口，那盖海堤或是丢

0: 小波块，
1: 嗯，
0: 那这些都把后的家给弄没了，
1: 啊，因为他们要杀敌或泥潭底，
0: 是，
1: 嗯。
0: 是，那小孩没有地方住
2: 哦，对
0: 对，从小到大都没有地方住了。
2: 其实跟海龟面临的问题有点类似哦，他们要爬到沙滩上产卵，然后可是他们的沙滩已经不见，而且海龟还一定要回到他们原来出生的沙滩，但后应该没有一定要回到原来生活的地方，就是他孵出来的地方吧。
0: 后虽然没有像海龟会游得那么远，那它其实也不一定一定会跑到原来出生的沙滩。
2: 嗯嗯嗯嗯，
1: 哦，啊，对，它看起来游泳能力就不是很高超的样子。
0: 是，它通常只会用爬的为主。
2: 哦，所以就是从沙滩爬到浅海，然后再爬上来，就大概就是生活范围在这个地方。
0: 哦，是，没错。
2: 所以如果这个范围被破坏了，
1: 栖地被破坏了，所以这也可能是就是最近人类以来那个后越来越少的一个原因。
2: 那现在台湾哪里还能看到后，就是野生的后？
0: 最容易看到后的地方是在金门。
2: 金门
1: 哦，
0: 那第二多的是在这个澎湖。
1: 澎湖，也是沙滩很多，
0: 对，是离岛，离岛的
2: 建设比较，
0: 沿岸建设没有那么严重。
1: 哦，
2: 对。
1: 那台湾本岛呢？
0: 台湾本岛，大家可以看，其实只剩下西海岸只剩下 17% 的自然海岸。
1: 哦，
0: 那现在有持续在关心有后的地方，就是嘉义跟这个新竹。
1: 哦吼，哦对呀，嘉义那边也是沙岸嘛，
0: 是，
1: 那新竹香山那边也都是有一大片的沙岸，
2: 嗯嗯，
1: 所以都是适合后会成长的地方，
0: 没错，
1: 嗯，
2: 所以现在有在想到因为后已经开始濒危了，然后要保育吗？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跟行动开始，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其实在国际来说啊，国际上慢慢我们都有看到或是找到一些他开始他的住的家没了，在栖地没了嘛，那他再来是他的数量也变少了这个趋势。那可是真正关键的转折点应该就是2019年他被 IUCN 就是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为这个濒危物种。
1: 嗯，
0: 那刚好就是在台湾2018年那个海保署成立
1: ，
0: 对，那也因为濒危物种必须要照顾嘛，所以海保署才有经费，才有系统性的来调查或者是研究它的保育。
2: 嗯，好，谈到这个保育，我们先休息会，因为明哲他其实名为后博士，他对于后的热爱啊，当然是大家都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也积极的想要进行这个后的保育工作，那到底会怎么做呢？休息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今天我们节目中来谈的是杨明哲后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后来明哲，你有没有发现那在台湾如果说后是属于濒危的物种，虽然海保署出来说啊提倡大家要保育后，可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知觉？那民众是不是认识这个动物？那要怎么样去保育？你有没有带动大家有什么想法？
2: 如果是以民众的出发点的话，其实大家去关心自己家乡的海，那就会可以知道说啊，我的家乡有可能会丢小波块，没有必要的小波块，大家可以去关心。那如果你看到你家乡的海被人家排放污水，那你也可以去关心。那有时候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可能不只是保育到后，你只保育那整个区域所有的海洋生物。
0: 这个建设跟保育之间一直都是有冲突的嘛。那现在台湾本岛来说，可以建设的地方也几乎大部分都已经建设了。所以明哲的意思是说，在开始新建设之前，我们现在其实剩下天然的海岸面积越来越少了，我们就要更加的进行我们公民监督的义务了然后来看这个生物。其实我觉得这生物可以生存4亿8千万年，然后到现在因为我们的建设，其实我觉得它本来应该是生产很多，应该很容易生存的一个物种。

0: 但是现在你看居然到濒危，2019年开始意识到，到现在2026年哦，这七年中间的时间嘛，
1: 哈。嗯，哎，那除了说有620这个后的保育日之外，有没有各地的团体推动什么样的行动来做后的保育行动？
2: 嗯，好的，像后最多的地方，金门水事所啊、它是。以前是在做繁殖复育后的这个行动，
1: 哦，就是有水事所那边会去做繁殖跟复育。
0: 那复育是就放流这样子吗？
2: 他们会去繁殖，然后放流到金门的各地的海岸这样子。
1: 金门那边跟台湾本岛的后是同样一个族群吗？
0: 都是三级后吗？
2: 它都是三级后，那应该是不同族群。我意思说，它不会互相跑来跑去。
1: 哦，住在这儿就住在这儿。
0: 那刚刚说过，它其实都靠爬，然后爬的不会太远，它不会像海龟游到很远的地方。
1: 也是，
0: 嗯，所以放流大概就在那个附近。那本岛这边也有在放流后吗？
2: 本岛几乎很困难，对，因为大只的后就很少了。
1: 那不过要取到种就不容易。
2: 是是是，那所以说比较偏向环境教育部分的做法。像海洋科技博物馆，那他们有一个后知后学的计划，让20到30几个学校那去孵化小后。
1: 哦，他们有那个后的卵，然后让学校的学生去孵化小后啊。
2: 这个其实也是来自于金门的
1: 哦，因为台湾已经不够，没有那么大的后来生卵了。
0: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让他像宠物一样，让小朋友拿这个后去。慢慢把它
1: 养出来，
0: 养卵把它养出来，然后到可以放流的时候把它放走，是这样吗？
2: 是啊，其实我们不是把它当作宠物，那我们小朋友也可以从在养的过程，不只学会生态啊，后的一生等等，那也是一种生命教育。那有时候后，在养的过程，它本来就容易在很小的时候容易死掉，那这个情况小朋友怎么面对，这都是可以去让小朋友理解的一个过程。
1: 它要多大才能放出去？因为你把一只小后放出去，就是给人家吃掉嘛，感觉上。
2: 那其实，在国际上慢慢有一点共识啊，希望它到三龄，就是在一龄孵化之后再脱两次壳。那个大小大概是大家的拇指的指甲这么大，
1: 还是很小、欸，
2: 还是很小。对
1: 啊，
2: 对对
1: 对，
0: 但是至少比刚孵化出来的
2: 对
1: 有点
0: 多了，
1: 可能有点生存能力了。
0: 对对对，
2: 相对比较有生存能力。
0: 对
1: 哦，
0: 那所以这个620后保育日，这是国际定的还是台湾这边定的呢？
2: 是国际定的，而且是2019年。召开了国际后生态与这个科学的研讨工作坊，那一群国际专家决定的。那当时陈当波老师、谢惠莲老师还有我，那也有到现场。
1: 所以是国际很多后专家一起来决定这件事情。那我有一点好奇了，像我们这样子哈，把后放出去，那族群真的有增加，数量有增加吗？那如果像我们一般人，有没有可能在海边就找到后了？
2: 放出去放流这件事情啊，我必须诚实说啊，其实还是成效还是有限。那我的观察是，如果你把它放在栖地好一点的地方，就可以活久一点。那如果一开始放在栖地不好的地方，放下去过没多久就找不到了。
1: 所以还是要选择适合的栖地。
2: 是，那一般民众有没有机会找到后这件事情？可能只能到金门或者是澎湖比较容易。但是本岛呢，那如果是本来就住在海边的朋友，那有时候真的可以看到后，或是渔民有什么捞到后在渔港这样子。
1: 哦，对耶，我也曾经有一次在和平岛的那个海产街，看到一整缸子的后，
0: 所以那时候你会误以为想说，奇怪，不是
1: 还蛮多的
0: 吗？濒危嘛，怎么好像数量还不少？因为好像看到的机会还蛮多。其实濒危的状态，其实它还是
1: 两个
0: 的程度的上的话，它是。应该是就是还是看得到，但是需要我们保育的程度，对不对？
2: 是我们濒危啊，有个认定啊，是说它住的地方变少，有个趋势，然后它数量也变少，那不代表它已经真的找不到了。那它分布也很不平均，所以本岛的部分 偶尔会遇到那种后一直喜欢待在那个地方，那渔民不小心就会误捕到抓到这样子。
0: 哦，是啊。不过刚刚因为海天使讲到了海产店看到后，那我就有一个很俗的问题了。所以后可以吃吗？
2: 后可以吃，三级后是可以吃，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适合再去吃它了。
0: 对，当然，因为它
1: 是保育类啊。
0: 但是表示我们人类历史当中，其实也会拿后来当食物过，对不对？
2: 是。
0: 其实因为我会这样问，是我们在如果你在网络上看，你会炒到后壳炒面。
1: 欸，对，这个请明哲跟我们讲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它有一个后壳炒面，就会让大家有点觉得很好奇，到底后壳炒面它是拿后来炒面呢，还是怎么样呢？
1: 哦，好残忍哦。
0: 还是后因为那个壳可以拿来利用，所以我们把它拿一个当来当做一个器具的。
2: 嗯，其实台湾有一个俚语啦，有可能是中国大陆那边沿海也是相似的俚语，就是后壳不怕烫。这翻成华语来讲是后壳不怕烫，那就是我们以前用那个葫芦瓢有没有去装水，去舀水的时候，那它其实葫芦瓢只能装冷水，它如果拿去舀热水它会软化
1: 啊，对，
2: 是不是？所以以前后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用后的壳去装热水，或是甚至当大的汤
1: 瓢
2: 的。
1: 哦，所以它本身可以被变成一个器具，就有点像炒锅锅铲或者是水瓢的这种感觉。
0: 所以它的那个钢盔其实有用处的，而且它生存的年代这么长远，人类也知道把它的那个壳，
1: 后说我的壳不是为了给人类用的。
0: 对啊，好，那我们访问到最后一分钟了，我们也请明哲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解答他一开始那个问题。欸，后是螃蟹吗？那当然答案应该不是嘛，对不对？
2: 后不是螃蟹，所以它英文是 horseshoe crab， crab 就是螃蟹，嗯，可是它不是真的螃蟹。
0: 是，不要被英文给误导了哦。那刚刚说的那个四种后里面它是三级后嘛，那个级是荆棘的级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后对后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不过下集节目，哦，我们还要再请后博士明哲来跟我们大家
1: 深入
0: 一点来探讨，因为620是后保育日，我们对后的认识哦其实好像不是这么的深哦。那么我们下集节目再继续邀请明哲继续跟我们深入的探讨后。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
1: 拜。
2: 拜拜。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赖哲君建筑师。我其实最近有提出一个构想，是可以再 promote 一个叫做大汉溪的艺术季。这个为什么以大汉溪？因为它刚好串联了这几个区域。它其实以前是从大溪开始吧，我们比较近一点就是大溪、莺歌、三峡、土城、树林、新庄，甚至连板桥，文化非常荟萃的一幕叫做 AIESG 跟文化并存的未来建筑。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大学时期就走在创意建筑路上，开业后近十年屡获多项建筑大奖的赖哲君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赖哲君建筑师，他不仅关注空间设计，更长期投入历史文物保存、文化资产活化跟族群文化建筑的实践。从荣获国家卓越金质奖的三鹰部落蓝阳原创馆的会呼吸的建筑，到莺歌陶瓷工艺园区、三峡历史场域活化以及新北投车站修复等计划，都展现了他对地方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现。更早在 AI 尚未普及之前，他就投入相关的应用，提出了结合 AI、ESG 以及文化创新大汉溪艺术季的愿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带您认识赖哲君建筑师，他如何透过建筑串联历史、族群文化以及未来的城市发展。

0: 山鹰部落就是一个比较全新的，那时候我是用钢木混构，就是也提到大家都很重视什么 ESG 啊 AI 啊，那其实我一开始是非常大的阻力，因为我们的承办好像很不支持，然后就一直希望我把它改成是 RC 造的。这房子的跨度很大嘛，大概有10米的跨度，做了一些调整。新北投其实才是真正我开启我走入古迹修复的这一条路的一个契机。大家看到的都是我在文化作品开业的时候，其实我就投入做莺歌陶瓷工艺园区推动，也当时也提了很多构想，后来又接续做了三峡庄艺场的研究，就是三峡庄艺场就是三峡的历史文物馆，这些都是一些百年的建筑。
1: 泽勋建筑师呢，您在10年之内呢拿下了4个大奖哦。您觉得评审看到您真正的设计，还是说您的理念已经传达给这些评审了呢？
0: 我这几个奖项呢，有一个是我在郭中端老师，郭中端就是中野的时候参与的，现在新北美术馆的公园，这个不是我的个人 的设计，是我在那个团队他有获得金奖，但是也是我在那里最后一个。我从那边离开之后，我就自己开业，就刚好考上建筑师，我自己开业。之后我陆续了，又就是新北投车站，新北投上有一起二起，是他都有获得金质奖。另外就是我做那个三鹰部落有一个聚会所，这个聚会所这几个，所以说有提到的这个4个这个金质奖的这个案例。
1: 你要不要谈一下那个三鹰部落的这个奖呢？这个三鹰部落。其实我觉得不容易哈，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三鹰部落呢？
0: 嗯，好，因为新北投基本上它是一个古迹修复，讲真的我们会尽量的去忠于它原来的结构啊，原来的构造或者是它的工法。我做这些比较古迹修复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去一定用创造创新，因为我觉得能够保留这个原来的原汁原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三鹰部落就是一个比较全新的，那时候我是用钢木混构，就是也提到大家都很重视什么 ESG 啊 AI 啊这些的，那我用钢木混构，那其实我一开始其实是非常大的阻力，因为我们的承办好像很不支持，然后就一直希望我把它改成是 RC 造的。这房子的跨度很大嘛，大概有10米的跨度，然后就是一大间的聚会所，那但是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可以让它可以弹性隔间，然后应该说是可以环保建材嘛，钢可以回收嘛，木头也是可以回收的，当然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啊。那我就跟他们提到不行，这个我很坚持我的设计，然后要用钢的，因为它的跨度又轻又环保又省材料，后来也说服了局长的认同。
1: 三鹰部落

0: 在哪里啊？
1: 三鹰部落在三峡。
0: 对，所以说、那个案子比较特，就是比较创新了、我觉得是我个人来讲也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代表作品。
1: 所以你说服了用钢跟木的混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建筑师有时候他们的想法呢，会用一些比较环保比较永续，而且呢还是台湾因为有地震，所以你们这些你们其实都考量过了、
0: 对，
1: 那因为呢您自己本身呢在文化跟地方再生这个领域其实也琢磨的蛮多的，在南洋的原创馆从废墟到文化的据点、当时呢您在打造这个建筑的时候呢，您是有什么样的设计的理念呢？泽君建筑师，
0: 其实我大概就是讲乐生之后，然后新北投，应该说新北投其实才是真正我开启我走入古迹修复的这一条路的一个契机，应该怎么讲、回头再来加入参与乐生的一些调研，然后又加上这个刚好这个都是一些古迹的作品，就是南洋原创馆也是，
1: 是
0: 那南洋原创它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小学然后再修复起来的，大概是这样子。它比较特别就是我刚刚讲的，它刚好其实有点台式跟日式的混合，刚好是在战后嘛，那时候台湾的工法工匠其实都是还延续日本时代的一些技术，就算是国民党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以当地的人，所以说它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些战后的一些建筑物的风格的转变，它当然也跟着国际思潮在做一些转化了。那我在修这个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它还是在我做古迹的这个范畴里，所以比较没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我能够把它一样是以原汁原味，那它有上百有十栋吧九栋，然后有上百个窗户嘛，我们就把它一个一个修好。那以前都是刚进去的时候就是破破烂烂的脏脏的，而且大家都觉得应该要拆了，结果修好之后我就记得对面的理发厅的那太太就跟我说，哇这修起来让这一整个区块都突然间特别有味道。
1: 当时你为什么呢要坚持用手工修复，像譬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木门窗啦还有抹灰，而不是用现代的比较快速的方法做呢？
0: 因为我们在做古迹修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那个是我们台湾的一些工匠的智慧嘛。那抹灰它也是就是我们讲麻绒石灰，其实我在乐生疗养院里头它也有这个工法，所以说到了这里刚好我们匠师他们也营造的团队也蛮用心的，他找了匠师就是真的会有做这个功夫的匠师，我也跟他们学习还跟他们一起在那边抹灰，就觉得其实因为它是一个会呼吸的建筑物了，我觉得他们是有去想到这个的，对，就人住的才防潮啊，不会说又想日本人就是特别重视这种自然的，
1: 对对 对, 对, 对，尤其台湾会比较潮湿一点、
0: 对对。
1: 但在这个空间当中呢，所谓的南洋原创馆它原来以前是原住民在那里面活动吗？
0: 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小学的宿舍，小学宿舍给老师住的，
1: 哦，只是老师们住的，
0: 对，后来成为我们宜兰县政府还市政府的这个员工宿舍，哦，有一段时间，那后来又因为可能后来改建啊或者什么样的，因为已经比较不合时宜了嘛，比较老旧了，然后就废弃了很久。那当时他们修的时候是就有原民所，宜兰的原民所，他们就觉得希望有一个可以提供给原住民再利用的空间，所以就把这个九栋做成了一个南洋原创馆。它很棒的是我们房子修好的时候是讲真的是比较多有点日式跟台日式的风格，但是他们在运用的时候他们就加入了很多原住民的特色，比如说木雕啊编织啊，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的植物的一些智慧经验，哇那个开幕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哇非常的耳目一新，真的非常特别、对，
1: 所以现在这个地方是感觉像是有一点地方创生的这种味道。
0: 对对对对，没错。
1: 诶，那这样的话不会破坏它原来的结构吗？
0: 完全不会啊，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修复都是像我们当时那个屋顶你知道吗，是块木的，也是块木的哦，然后所以我们就把它还把它做成拼板
1: 重去住嘛，
0: 就是因为它是块木所以才能够留到现在。台湾的块木是全世界最好的最顶级的建材，我们就尽可能，当然也有一些被蛀掉的我们就把它去掉，就是去芜存菁啊。
1: 难怪呢您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职务呢，就是在全国建筑工会当这个文资组的委员哦。所以其实刚才呢泽君建筑师也有提到呢，就是您参与了新北投的车站的修复建筑之后呢，在这个修复的领域当中其实您有很多的代表作品哦。那其实您刚才有提到说这个三峡庄哦，三峡庄艺场到莺歌的陶瓷的工艺园区呢，这边呢又有一些历史的建筑跟文化的场域的设计哦。类似这样子的话呢，您有没有很在意的设计的点，或者是要表现当地的一个特色跟你的建筑的文化理念都加注在里面呢？
0: 有有有，我刚好最近其实这个是我构想很久的，因为我可能之前比较多投入在大家看到的都是我在文化上面的一些作品啊，文化甚至我开业的时候其实我就投入做莺歌陶瓷 池公益园区

0: 推动，也当时也提了很多构想，后来又接续做了三峡庄艺场的研究，就是三峡庄艺场就是三峡的历史文物馆、嗯、然后也发现哇，其实说真的这些都是一些百年的建筑，然后它当然有它的时空背景一些重要性历史，后来也发现说像土城现在是一个工业城嘛、
1: 啊、
0: 我们最有名的就是郭台铭的公司在那里，红海在那里、嗯、所以它也是未来大家

0: 方的时候，就很多人来跟我说啊，我们这以前是，其实呢，台湾的铁路的建设，其实后来也确实带起了很多的重要的产业，比如说像树林、土城、莺歌，其实都有煤矿开采的历史。好，那我现在住在那个三家，也是一个煤矿开采的一个城镇。所以说，我其实最近有提出一个构想，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再 promote 一个叫做大汉溪的艺术季。这个为什么以大汉溪？因为它刚好串联了这几个区域。它其实以前是从大溪开始吧，我们比较近一点，就是大溪、莺歌、三峡、土城、树林、新庄，甚至连板桥两侧，对，其实它是文化非常荟萃的。看了你给我的这些题目，叫做 AI ESG 跟文化并存的未来建筑，未来的地球，或者甚至未来的双北，我所经历过的，很多人可能，其实我的技术背景还是很工，我讲的就是一个很技术的一个层次嘛。我以前做过这些科技的产业，然后其实我这几年还是有做过一些像晶圆厂跟个无尘室的这些设计，所以我不觉得它是违和，不觉得它是要一刀切开来。就是像以前人说啊，我要盖房子，我就把一些老房子都拆掉，这个思维是有点问题的。其实我们很多老房子再利用，你就发现哇，这空间好棒啊，它可以备用。就像现在的乐生两院，它修好之后，大家说原来乐生两院这么漂亮啊，真的很惊艳，而且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绿地。它其实如果你不把它挖掉，它可能会走山的，也影响到捷运安全。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抗争，或者是我们在这当中发现很多问题嘛，透过把它保存，反而让这些问题降到最小最安全，保护市民。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啊，我觉得这个构想大汉溪的这个艺术季也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串联。其实日本他们，我刚刚提到乐生的保存，他们在那个濑户内海其实有三个疗养所，
1: 疗养所，
0: 对，长岛爱生园、光明园还有大岛青松园。
1: 我们都知道濑户内海每一年的那个艺术季很夯， 对，
0: 对，其实他们推世界遗产也是从这三个来开始推动的。然后我还跟他们市长见过面，所以我最近有些政治人物也有问我，觉得未来新北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我就赶快提出我的构想啊，
1: 大汉溪艺术季，
0: 对，我们可以用大汉溪来两侧的这个文化艺术做个串联，甚至你未来就是朝向一个科技，尤其是未来的科技是要没有污染的科技，
1: 对，没错，
0: 不再像以前那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文化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守住嘛，所以一点都没有那个冲突。
1: 那你有想过怎么开始做吗？因为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范围，然后也比较笼统，那艺术季有怎么样的范围吗？
0: 其实这个议题我们在我刚刚讲我在公益园区的时候就曾经有提过，那其实也有很多艺术家，那两侧其实有很多人在关注那个水郡的议题，然后矿坑保存的议题，其实他都已经有在推动了。我们做那个山鹰部落，山鹰部落以前也是那些他们很多人都是挖矿的工人嘛，因为这样来到新北的，那这些历史你如果说把它好好的正视它，它不会是一个流吧，就是以前会说原住民住在那个河边，然后就把他们一直赶来赶去，应该好好的去安置它嘛，甚至把他们的文化大家都可以各个族群，就我也讲就是和解共生嘛，就是台湾岛上就是应该是这样子。
2: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921地震后投入建筑修复工作至今，赖泽钧建筑师他始终相信，建筑不只是空间的重建，更是人与土地、历史与文化的和解共生。他长期关注文化资产保存以及族群记忆的延续，认为不应将不同族群标签化，而是透过建筑让人能够安居乐业，让珍贵的文化被看见被传承。因为一旦缺乏保存与记录，许多的历史与文化的记忆可能在十几二十年之后就会逐渐的消失。同时他也鼓励年轻的建筑师，建筑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涵盖不同的面向，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热爱的方向。赖泽钧建筑师他说，
0: 对我而言其实是一贯的，从921然后都是有一贯的。那我参与社会住宅是新北市政府，后来就是我们当时是说山鹰部落这种类型是否个原住民的，后来他们原民局也想要做一个原住民的社会住宅，也有这样的一个构想啊。所以说我也参与了新北市原住民的社会住宅的规划，前期规划是我在规划的。不同的族群他可能就会有一个他对他们文化艺术的期待，所以我的设计里头我们就要去做这些调整。 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去刻意的去

0: 做一些所谓标签化，但是重要就是人民安居乐业是最重要的，文化的保存延续也是很重要的。
1: 所以呢，在您这个从三峡的装艺厂的这个装艺厂原先是做什么的？
0: 三峡庄艺厂就是它在日本时代是就是三峡庄嘛，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就是日本时代建了这个庄艺厂，就是有点像我们政工所啊。那它其实据了解有可能也跟总督府有关系，因为当时有一个很有名，因为当时总督府的科长营缮科的科长金守勋，然后他其实也是乐生，乐生里头因为他在台湾待了自己二十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所以他有很多代表作，其实乐生疗养院里也有看到他的那个名字刻在那边，所以我也觉得哎，其实这个三峡庄艺厂也可能有一些因缘，还没有很完整的证据，但是因为它推动我们台阳文化吧艺术吧都是在推动，所以说应该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哇，其实呢你历年来的建案啊都有很多不同类型哦，像包含了有一些在新北市的社会住宅跟都市更新的居住的环境，其实这个议题啊像譬如说都更啊跟社会住宅啊这个问题其实跟人权啊或者是人住的环境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政府也这些年来非常重视哦。那根据你们自己本身建筑师的眼光或者是你们自己本身的看法，您认为呢这个居住呢其实除了住了舒服安全之外呢对你们来说呢它是有什么样的改善呢？泽军建筑师，
0: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所谓社会住宅参与其实跟山鹰部落有关系、
1: 哦、
0: 对，就是那时候也是一开始是因为面临破迁嘛，刚好我们那时候有一些比较年轻人也是蛮多人支援山鹰部落的这个人权他们居住权的这个议题，那我刚好后来也参与了山鹰部落的一个重建找地，然后帮他们重新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防灾的这一块对我而言其实是一贯的，从921然后文化这些都是有一贯的。那我参与社会住宅是新北市政府后来就是我们当时是说山鹰部落这种类型是否个原住民的，后来他们原民局也想要做一个原住民的社会住宅，也有这样的一个构想啊，所以说我也参与了新北市原住民的社会住宅的规划，前期规划是我在规划的。我想这些一样吧，就是建筑物其实我们的客户会很多元啦、啊、有时候就像我刚刚讲有的可能是保存，有的可能是不同的族群，他可能就会有一个他对他们文化艺术的期待，所以我的设计里头我们就要去做这些调整，然后或者是去为我们的客户去做一个量身打造。所以说我们在规划比如说你住宅的时候，他们也会去考虑到哎，那原住民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他的生活环境，他们所期待的会跟我们一般
1: 不太一样，
0: 可能不太一样，对、嗯、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去刻意的去做一些所谓标签化，但是我觉得重要就是人民安居乐业是最重要的，然后文化的保存延续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不然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可能哎，十年二十年后大家都不知道你自己的根在哪里了。
1: 对
0: 对，就是我们讲游子的心理，就是人家讲说为什么那些社会住宅是在安抚这些游子，很多都外地来，有没有？
1: 对，
0: 没地方住啊。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欸，所以你的领域真的非常广泛的哈，从修复建筑，还有呢科技啊，还有租根啊，以及呢现在这个教育的学习环境，所以你对于这个领域当中也是非常重视。所以你在英歌国中、光复高中以及汐止实验高中到青山国中小的职业这里面呢，您希望呢打造一个不同的校园呢，他们一个兼具有学习的环境呢。根据建筑师的想法呢，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做一些的串联，让他们的学习环境更好呢？泽勋建筑师，
0: 其实很有趣。我第一个案例是那个英歌的英歌国中嘛，然后那校长就找我说：“哎，你看评估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他们要改造一个厨房啊，嗯、还有一个户外空间。他们说要做披萨窑，很有趣。然后
1: 披萨窑，
0: 对，要做披萨窑。我当时就看到那个树下嘛，我就一个有就帮他们设计了一个，也是有点像新北投车站延续那种木构架。
1: 啊、
0: 然后呢，我设计这个披萨窑的时候，面包窑片，我就跟他说：‘哎，校长，我们旁边来做个灶好了，因为我们台湾人很多人都已经
1: 看到灶，
0: 不会用灶，然后没有那个。’生活经验，
1: 不会柴火、哦、
0: 不会柴火，对、嗯、然后所以那时候校长也很开明，然后就很支持，他说好，你怎么设计都 OK。 那我就开始也是因为这样子， 后来好像校长邀请了我们新北市长也来剪彩啊，然后校长都来这里做披萨，做完之后我好像有点爆红就很多学校都找我去，
1: 你有没有叫你变成披萨建筑师
0: 我们上一周才跟后来这个校长到了陆江国中啊，我们又设计了一个窑你知道吗，那其实这个窑也有故事的，因为当时呢我就找了英歌当地的一个会造窑

0: 建窑的，有见过50个调窑的，哇，什么是各种蛇窑啊什么窑的，
1: 好厉害哦。
0: 对，然后我就请他来指导。哦，那我们那个营造厂商他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后来我们的师傅来
2: 职人
0: 对来跟他稍微讲了指导一下，哇，他们自己做的很开心。听说外面的话好像报价吧，可能要几十万做一个披萨窑，面包窑，他们就用自己的工人工啊，就做的很开心这样。
2: 所以你还帮学校省了不少经费。
0: 对对对，没错。
2: 哇，所以呢你真的是非常多元，还有从这个 AI 的产业的，就刚才呢泽明建筑师也有提到的，从把文化的产业连接到科技，因为将来的科技会越来越进步，我们也会跟机器人，可能以后的生活可能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的影片啊。也许呢在建筑的理念当中，您如何来把这些的，像譬如说您也做过了新竹科学园区的封装测试厂，以及呢龙潭的晶圆厂跟医疗的无尘室这些的经验哦。那您自己本身刚才有提到，你想要把 AI 跟 ESG 跟建筑连在一起，就是全部放在这个大汉溪的艺术季吗？还是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呢？
0: 大汉溪这个其实是一个串联啦，所以说这个串联刚好它把两岸的产业文化通都把它涵括在里面。大汉溪本来就是一个新北市很重要的大动脉嘛，对不对？其实它就是这么样的丰富，那其实它能够发挥的空间也很多。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未来的世界，比如说你说 AI， 像最近有很多人担心说 AI 会不会取代人，我很早就用 AI 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它要取代人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其实 AI 是很快，但它会在很快的时间内提供你很多的 concept， 很多的概念，很多的选择性，重点你还是要回到你原来，可能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可能是一个跟人的接触，你的这些经验。所以如果说你担心被 AI 取代，你更需要去真的脚踏实地的去接触这些很基本的
2: 科技领域。
0: 对，这些都是你很扎
2: 去了解
0: 技术，你的技术性的东西。AI 只是它很快，它只是让你工具，然后它更精准，或者是更多创意。有时候我们人会有一个局限，
2: 对，
0: 你如果会用，但是如果因为这样说啊 ，AI 已经很厉害了，然后你放弃自己，你知道，有些人会失去自信心，他会觉得说啊，你还那么厉害，就全部叫他做好了，我已经没有自己的概念了，没有自己的想法了，那你就是会被他人家讲的牵着鼻子走。但是你如果你自己是有一个主轴的，你就不会。
2: 泽明建筑师非常的开明哦，而且呢是把运用科技的东西可以放在你的建筑上面，让你呢是得心应手，而且呢会有更多的创意出来哦。您自己本身呢回头呢看过您自己做了这么多的不同的建筑，从抢救修复到国际的串联哦，那您希望呢建筑能够为这个社会留下些什么呢？或者是你有没有你自己想要打造的建筑呢？
0: 确实我自己的感受啊，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其实你确实我们在做这些可能修复的工作，我刚刚讲了，或者是有一些时候我们的客户会很多元，我们当然也是为客户来服务，然后帮他们的梦想去实现。当然我也有我个人的理想嘛，就像我刚刚讲，我在三鹰部落的时候，我在做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可能就加入了一些我个人对于
2: 坚持，
0: 对我的坚持，然后我的一些，当然我还有其他有机会，我也希望有更发挥的空间嘛。可是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你看台湾的公共工程其实有时候就是绑手绑脚的，甚至我们建筑师的专业其实有时候没有被受到重视，我们就没有办法发挥。所以说就大家来讲吧，我讲真的，像现在最近淡江大桥嘛，Zaha建筑师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我们也很敬仰的一个建筑师啊，
2: 对，
0: 他就是个女建筑师。我记得大学时候我见过他，他到我们学校演讲过，
2: 哦，
0: 对，所以是见过特别
2: 本身就对
0: 啊，对对，能感受到那个他的理念。那我本身其实我在大学时代也是走创意路线的，也是一个应该说三丁脑的一个女建筑师吧。
2: 哦，因为在学生时期，你的作品就拿到全国的首奖。
0: 对，那时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设计，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设计。我是做剧场，但是是一整栋的建筑物，然后走的路线也是非常的现代创新的路线的。
2: 那现在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0: 对，我也希望能够找机会把它实现出来。没错，但是真的是需要我们政府国家的支持，大力支持。
2: 好，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位建筑师的话呢，泽军建筑师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我是其实蛮鼓励年轻人，因为建筑其实是一个应该说是跨领域的整合的科学。人家讲建筑系其实很辛苦，因为很辛苦是因为你不是只是我们以前读书可能是背书嘛，对不对？背历史嘛，但是不是，它有很实际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创意的东西，要有这个设计美感，很整合。你如果真的不一定很厉害，但是它的每一个学门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你自己兴趣的学 员们，所以说是很多元的。所以那我觉得他本身也透过这个教育的一个方式可以激发你更多元的一个整合的能力，所以我也蛮鼓励年轻人的。甚至我觉得这个领域好像达文西吧，是不是？他也是各方面都全才嘛。
2: 对，
0: 其实建筑师或建筑系就是这样一个
2: 分门别类，然后全部呢都要学习，找出来给你自己的喜欢的方向。
0: 是是是，
2: 哇，我们今天呢丰收啊，非常感谢呢泽君建筑师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想法以及建筑作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同时也祝福泽君建筑师，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感谢赖泽君建筑师的分享，也祝福他目前正在攻读日本东京大学的建筑博士，未来持续能够以创新与专业打造更多兼具文化价值与时代意义的建筑作品。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首播时间就是端午节，在这里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安康。好，那其实说到了端午节，在台湾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像台北就在我们电台附近的大家河滨公园呢，就可以看龙。